0: 莫非我们还手都不行吗？师兄，您别这么说话，这太叫人伤心了。谁先打谁呀？您得把这个理儿讲清楚。我今儿晚上不是来动手的，我是来跟师兄讲理的。可是你们的人不允许我讲理呀。那昆仑僧什么样子您没看见吗？我被迫无奈这才还的手。可是师兄你应该讲个道理呀。今天你晚上拿不是当理说，实在让人寒心。小胡人，这么办吧，我说不过你，我也不愿意跟你讲理，你把我的人给打了，两个人都口吐鲜血，命都要保不住了，我就这样把你放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呢？咱们俩不管真的假的，得走几趟，我得领教领教你，然后再说，别的话甭讲了，你赶紧给我进招，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白云瑞在旁边气得肚子都疼。白云瑞心说话，老师啊老师，您怎么这么善良，跟这帮人讲什么理啊？我要有您的能耐，我早就下家伙了，我杀他们一个不剩，留着这帮小子在世上就是人间的祸害。云瑞干生气上不来台。白云剑客一看不打也不行了，好吧，既然如此，小弟奉陪就是。不过咱把丑话说在前边，迟早有一天，不管我师叔武圣人于何怪下来，还是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怪下来，你担责任就行。我不愿意打，这是逼的，这个事儿咱必须说清楚。好嘞，不管谁担责任吧，今儿个不打是不行。接掌，力劈华山就是一掌。白云剑客往旁边一闪身躲过去了，金灯剑客转身去又是一掌，白云剑客退出一丈多远又躲开了。金灯剑客追得近前，双掌合十，又使了个盖顶一掌，白云剑客一拨了脑袋又躲开了。嗯嗯，夏侯人，不是把话说清楚了吗？你怎么还不还手？无量佛，师兄啊，这三掌我不还手有原因。第一，咱们是亲叔白师兄弟，一个祖师爷教出来的，我不敢以小反上，因此我让你头一掌。第二，你师父跟我师父是亲师兄弟，看在他们的份上，我让你第二掌。三，强兵不压主，你现在是三教堂的主宰，我来是客人，我不能够欺负旁人，所以我让你第三掌。师兄，话又说回来了，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您要再进招，可恕小弟无礼。废话，谁让你让我三招？我既不领情也不道谢，你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回白云剑客也还了手了，结果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胜负。白云瑞在旁边看得清楚，他还从没看见过师父玩命，这头回开眼呢。一瞅老师隐然飘摆，眼睛瞪得溜圆，从眼睛里放出两道光来，再看金灯剑客，就好像要吃人的猛虎相似，五官都挪了位了，两臂摇开，是频频发动进攻。他真看不出这老二位谁高谁低，要说起来呢，他们俩的能耐不差上下，金灯剑客比夏侯人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 那么不在关键的时刻，他很难取胜。但是今天的战场有个情况，白云将和夏侯仁上了两阵了，打了卧佛昆仑僧，战败了翻掌镇西天方天画。咱们说着容易，动手的人那精力的十足啊，不动力气行吗？白云剑客就有点累了。那么第三阵再会金灯剑客，很明显的体力不及。一开始还行，打到四十来个照面，白云剑客鼻洼鬓角就淌了汗，很明显掌法已显迟钝。白云瑞在旁边看，哟，心说这怎么办，我老师冒汗了。再一看金灯剑客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这家伙越打越猛，越打越快，把白云剑客逼得身形跌跌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围着满院直转。再过十几个照面，白云剑客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咱必须交代清楚，不是夏侯仁没能耐，那么一个人的精力和体力必定是有限的，要不怎么说双拳难敌四手，一个人俩拳头，要对付俩人四个拳头不容易。不信您就试试，一个打俩，那体力得相当棒。白云剑客也是人，他也不例外呀。在面对强敌，因此确实抵挡不住了，白云剑客这心也就发了慌了。正在这时，金灯剑客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奔白云剑客这裆里就踢来了。老剑客往旁边一闪，金灯剑客两只手正好抓住白云剑客的两个肩头，砰！呵，像十把钩子似的，是一搭住了。金灯剑客心说话，妥了，我上了。夏侯仁，我叫你不死就伤。他刚想抖了夏侯仁，卸他的俩膀子，夏侯仁能干吗？老剑客双腕子往上一翻，哎，砰砰，把金灯剑客俩手腕子给抓住了。两个人这四只手就搭在一块儿了，金灯剑客往回拽手，白云剑客就不撒手，要一撒手自己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拽来拽去，两个人围着院里噔噔噔噔噔来回直转。白云瑞一看，这怎么办呢？我怎么帮忙啊？有心下刀，又怕把老师给伤着，没老师的话他又不敢过去。你看云瑞正在这么一犹豫的时候，三教堂大殿的房上来俩人，这俩人来半天了，蹲在那黑地方看热闹，因此底下打仗的人谁都没注意。因为今天晚上打得太精彩了，大伙全神贯注光看打了，谁也没注意来人。另外这两个人身份也太高，一点声息都没有。这俩人捻着壶在房檐上蹲着看，一看金灯剑客夏绥良和白云剑客四只手吊在一块儿了。这两个人一咬耳朵，其中有个红脸的点了点头，就这么办，夏侯仁呐，该着你命丧我手。那要说来的谁呀？两个出家的老道，都是翻掌镇西天方天画请来的，一个红脸一个黑脸。这红脸的人送绰号叫五阴剑客庄子琴，那个黑脸的叫绝命剑客叶秋生，他俩都是浙江来的。 这俩老道在江湖上人称二毒，纯粹是俩毒瘤和毒蛇呀，到处乱窜。另外这俩老道犯一个毛病，身份挺高，能耐还特别大，净做偷偷摸摸的事儿，因此很多人瞧不起他们俩。拿打仗来说，他们很少公开动手，就在旁边溜着，冷不丁出去，出奇制胜，按下绊子，按下毒手。今儿个又犯了他们这个本性了，想那你们俩来就露面得了，不在黑灯影里眯着。因为前些时方天画要成立这个三圣英雄大会，光请帖发下去七八百份，其中有一份送到浙江，就给这二都请两个朋友前来帮兵助阵。要讲讲能耐没说的，五音剑客庄子琴善打五音掌，拍上就活不了。绝命剑客叶秋生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这俩老道接着请帖结伴同行，赶奔三教堂。哎，今儿晚上正好赶上这个事儿，故此他们上房看热闹。一看白云剑客手劲就抓住了，五音剑客就打算给他一掌，结果了吓唬人的性命。绝命剑客点头答应，好吧，就这么办。再说五音剑客把宝剑稳了一稳，前后的衣襟掖到腰带子上，冷不丁往下一纵，嚓，真好像离弦之箭正落到白云剑客身后，啊，蹦起来就是一掌。白云剑客虽然没看见，听见了。大将军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就听这后脑海，噗噗，哎呦，不好！有人暗箭伤自己，想躲来不及了，手劲儿攥着呢。你有天大的能耐难以施展，就这样白云剑客也不能挨上这一掌啊。他使了个狮子摇头万寿经，拼命的一抖了膀子，撤双手晃脑袋，准备往外跳，可也把金灯剑客夏遂良甩出去了，他也跳出来，这一掌也挨上了。因为打得太快，就在这后腰的左侧啊，啪，实实在在的给击上这一掌啊，把老剑客打得横着摔出去有三丈多远，坑一个跟头就摔倒在地。白云瑞一看啊，师傅！云瑞打电步跑过来，一看老师面色铁青，是牙关紧咬，师傅啊，好啊，我跟你们拼了。白云瑞一想，我们爷俩谁也活不了了，干脆死在一块儿吧，明知自己不行，那也不能贪生怕死。他刚想拼命，哪知道在刹那之间，白云剑客一个鲤鱼打挺又站起来了，强忍着疼痛说话说不出来了，一伸手抓住白云瑞的腰带子，哎，往嘎鸡窝里头一夹，飞身上墙，是逃之夭夭。五音剑客庄子琴就一愣，喂，我两个佛，嘿，我心打死了呢，怎么跑了？要知这样，我过去补一掌。追，群贼在后就追下来。单说白云剑客，虽然这伤受的太重了，还得说功底深呢，要旁人就死了。白云剑客用气闭住了穴位，这口血没吐出来呀、啊。他脑子很清醒，他深知自己这条命保不住了，但是我不能把云瑞扔在这儿，因此夹起白云瑞就跑出三教堂。 意思打算带着徒儿到个平安的地方，但是受伤太重，心有余力不足啊，也到了山门外头的空地了，叫这眼前发黑，身子一晃，扑通就摔倒在地，人事不省。这阵也顾不了白玉瑞了，白玉瑞就地翻滚，赶紧站起来：“师傅，师傅啊，师傅！”正在这时，武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金灯剑客夏虽良、九头神雕纪成达、飞剑仙朱亮等等等全追出来，跑不了了，在那儿跑不了了，抓住！哗！他们分散成个扇面形，兜大网就扑过来了。云瑞一想，我杀死一个高反，杀死俩我就赚一个，然后我就抹了脖子，我也不能叫他抓我的俘虏。云瑞正做这种打算的时候，情况万分危机。在这空地的左面是片树林，右面是一座石头的建筑，其中有一座七级石塔。突然在石塔的后头跳出一人，此人未曾动手，先拉着鼻儿就出来了。呆，老鼠不必担惊害怕，天下第一的剑客方叔俺来了。白瑞一听这话好像没气哭了，心说：“舒安呢？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有你这样天下第一的剑客吗？你这个人呢，我都把你忘了。”可不是，他们爷儿俩夜探三教堂，白云瑞知道方舒安是饭桶，不乐意带他进去冒险，就叫他在石塔这等着。他一个人去的，遇上这些事儿，经过激战，老师在受着重伤，生死难料。白云瑞这一激动，哪顾得了房叔安呢？因此把他给忘了。房叔安这一出来，这才想起来，哎呀，心说傻孩子，你怎么还没走啊？这卖俩还得搭一个，咱爷仨谁也活不了。叔安，不要管我，快些逃命！
1: 我老叔，你说的什么话？哎，咱爷们什么交情？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能扔下你我走吗？
1: 老叔，哎，我这是谁呀？
0: 这是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我说老剑客怎么没事在地下躺着？废话，受伤了。
1: 是啊，哎呀我的娘哎，
0: 白云剑客都受伤了，我看一眼。
1: 哎，老剑客，我说怎么了？怎么这模样？老叔，
0: 你快点背着老剑客逃走，把我留下对付群贼。舒安，你不行。
1: 老叔，
0: 不管行不行，你得把我留下，快走！说话间群贼就到了，房舒安也不管白玉瑞答应不答应，拽出小片刀仓往前一纵，就挡住金灯剑客。还没等动手呢，房舒安是连拉鼻儿再叫唤，嘣嘣直蹦。干什么？自己练刀。您他这一叫唤还真好使唤，大伙一看这什么动物，这是吓得全站住了。白云瑞就利用这个空隙，你看也只好如此了，背起老师顺着山道就跑下去了，叫方叔安把群贼给拦住了。等群贼惊醒之余，飞剑仙朱亮一看，呵，我当谁呢？他妈细脖大脑袋。金灯剑可不认得他是谁，因此还真有点吃惊了。各位，他是何人？朱亮过来了，哎呀，老剑客，这小最他妈缺德了。他姓房，叫房楚安，人送绰号细脖大头鬼，他是湖北江夏县的人， 当初也是莲花门的人，也是下武门的弟子，后来他背叛了武林，投靠了官府，给包黑头当了鹰犬呐、现在他是白眉大侠徐良的干儿子，帮虎吃食，竟糟蹋咱们绿林人呐、坏透顶了，可杀不可留。哦，既然如此，我把他打发了。说着话，金灯剑客迈大步来到方叔安近前。你就是方叔安吗？不错，天下第一的老剑客。你说他这脸皮有多厚，自己给自己送了这么个绰号。金灯剑客冷笑一声，天下第一的老剑客我还没听说过。哈哈，方叔安呐、今天晚上我们追的是白云瑞和夏侯仁，根本没想到你，半截腰你冒出来了，可见你该着死啊。你要死在白云剑客之前，我打发你归天吧。接着您呢？我说你谁呀？夏随良，金灯剑客。你是谁？夏随良。夏，没听说过，哪儿冒出个金灯剑客来呢？哎呀，也打我岁数小呗。我说你是哪个门户的？一句话气得金灯剑客直翻白眼儿，心说还有不知道我的吗？他妈这小子愣装蒜，你说气人不气人？方叔安呐、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接掌。
1: 等等，夏随良，我打不能打你这样的，我你打那有名有姓的，我把你揍趴下，我丢人呐！我斗的那人，那得是了不起的，像那个东海小鹏来碧霞宫的，像那个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那于和嘛还能在我面前扑了几趟，除他之外你哪行？哎呀，把金灯剑客气坏了。朱亮说，老剑客别上他的当，这小子专气人，先把你气得迷迷糊糊，他再冒坏水，您别听他的，快点要他的命。那个说方叔安胆子也太大了，他就敢在这帮高人面前胡说八道。对，方叔安这个胆子要上来没边儿。但是今天晚上他有两种原因，一，他不这样不行了，他就得利用耍贫嘴把这帮贼拖住，好让白云瑞背着白云剑客跑，这是方叔安可贵之处啊。另外，方叔安心里有底，方才在石塔的后边遇上在莲花观帮忙的那老头了，把方叔安乐的鼻涕泡都出来了。我的老祖宗，老祖宗家，怎么我走哪儿你跟哪儿？嗨，君子协定，我焉能失信呢？三教堂这么大的战场，缺了我哪行啊？我老祖宗，你挡怎么办？一如既往，孩儿啊，还是那句话，你就可劲儿给我吹，天塌下我接着，真的，我还得可劲儿吹，对，越大你越往大那吹，我给你接着。正说着，金灯剑客追夏侯仁追来了。方叔安一看，我你妈，这怎么回事？叔安吹啊，别怕，那是夏随良。我那金灯剑客，那不能把我脑袋拧下去？哎呀，他给敢嘛，有我在这儿呢，他照样挨揍。我老爷子，我可吹了，你吹吧，没说的，我在石塔后头给你帮忙。哎，要不然方叔安怎么这么大胆子？他心里有底呀、心说夏随良啊，夏随良，今儿晚上你要倒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一比一是一，
9: 多少钱？
8: 2000四比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发展的时候2000四比四十了。
9: 人家比去年还多。
8: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产业很多啊。
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细脖大头鬼房书安遇上了给他帮忙的那个老者，他这心里头可就有了底了。再加上他脸憨皮厚，向来就爱吹牛皮，因此今儿晚上吹的就更邪乎了，把金灯剑客夏随良气的连北都找不着了。房叔安呐，我要我儿的狗命！
1: 呸！你也配？咱俩不宁谁要谁的命。
0: 儿往哪里走？
1: 我也没走啊，我走还叫英雄吗？今儿我把你们都收拾了。接掌，
0: 等等，
1: 谁接掌啊？我夏随良就冲你这一句话，你没能耐。
0: 哦，我怎么没能耐？
1: 还非你往一块儿凑合接掌啊？那叫什么能耐呀？
0: 要有身份的人，那得特殊的。一般泛泛的，那没意思。
1: 拿今儿晚上来说，我就给你露手绝的，你站着别动啊，离我远点，臭气熏人。我说咱俩现在离着能有多远？
0: 能有3丈5尺。
1: 妥了吧？3丈5，我这胳膊你看才多长？瞅瞅我手心，再看我手背，什么都没有吧，
0: 没暗器。但是我就离你这么远，我把手一举说打，我就能打着你，这才叫绝招呢。还得凑的一块儿，那算什么能耐？
1: 什么？
0: 方川，你会打百步神拳无影掌？
1: 对呀、啊，要不怎么叫天下第一的剑客呢？那第二的都不会，
0: 你信不？飞剑仙朱亮一听，忽然想起来，
11: 哎呦我的娘啊，
0: 一点儿都不假，我怎么把这茬忘了？在莲花观之时，我奉着郭昌达所差带着一帮人，我去追这方叔安。这小子也不怎么的，给我打的脑门子都青了。难道他真会这绝招？他过来对金灯剑客夏随良说：“老剑客，他有时候可不是吹呀、啊，我都吃过他这亏。那次离这比这还远呢，把我打的脑门子青一块紫一块的。我不信，他怎么能会这种功夫，连我都不会。那咱可别抬杠啊，您还是留点神才是。我明白。方叔安呢，既然你会这种功夫，你露两手，你今儿要能把我打着，我就放夏侯人逃命，我不追了，你看怎么样？哎，好嘞，这你说的，站稳的了。方叔安把巴掌就举起来了，用眼角往石塔那边看看，心说老朋友，我吵吵这么大嗓子你能听不见吗？你得给我帮忙了。想到这，他把大巴掌举起来，夏随良，我还揍你脑门子跟鼻梁子啊！你看着我就运气了。夏随良，你接掌！夏随良也做了准备了，那玩意儿谁知真的假的？尤其朱亮又给他提醒，他瞪着眼睛在这等着，就见房船手往下一落，什么事儿没有。房船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这老头尿尿去了怎么的，我这吵着他没听见呢。嘿，你损头，你早不上厕所晚不上厕所，你这阵尿尿，我再白活一会儿。房船又等了一会儿，估摸着尿完了大概，他把手又举起来，刚才那叫运气，现在才叫真打呢。夏随良，你接掌。哎，再一看没事儿。夏随良哈哈大笑，方叔安的闹了半天你唬人呢，你那掌在哪儿呢？方叔安心里他一颤，心说坏了，妈这老头冒坏了，他叫我吹，吹完他把我撂这不管了，哎他妈损头了，这老家伙等我见着面我跟你没完，我非骂你祖宗不可。方叔安呢心里他这一没底儿，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他又想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吧，我呀也溜之乎吧，再在这一会儿我小命就交代了。他把巴掌第三次举起来，夏随良，要打你脑门那不算英雄，因为什么呢？咱俩脸对脸打脑门什么能呢？我打你后脑勺，你看这掌带钩的，哎，勾到你后边去了。你还没等说接掌，突然就听见三教堂的院里开了锅了，就见烈焰飞腾，着了大火了，把天都照红了。小和尚小老道就叫唤，了不得啦，三教堂着火了，有人放火了啊！反掌镇西天方天画，铁掌霹雷子斩明旗，金灯剑客夏随良甩头一看，可不是吗？哎呦，我们上了房叔安的当了，让这小子把我们稳在这儿，后边有人做了活了，有道是水火无情，要把三教堂给烧了，往后我们何处安身呢？因此无心恋战，金灯剑客把手一摆，撤，都回去救火去了。房叔安一看他妈怪事儿，哦，明白了，怪不那老头没露面呢，他去给人家放火去了，指定是他干的。哎呀，虽然他没管我，这也算帮了个忙。哎，等将来再说吧。我的妈，我快跑找我老叔去。一摸头顺着山道他也跑起来了。简短结束，下了华山修罗刹又往前跑了一段路。

0: 老叔，依我说，咱回王家店吧。到店房之中找几位郎中给治一治，咱们再想想办法。叔啊，你怎么回来的？哎，别提了，我他妈穷白活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三教堂着火了，那帮兔崽子都回去救火，我这才跑下来。真天助我也，该着咱们命不当绝，快点回店。就这样，他俩换着班背，把白云剑客背进华阴县东门里的王家店。前文书咱说了，这小店挺背，一般人找不来，而且这掌柜的呢非常好。一瞅白云瑞和房树安背一个人都回来了，这掌柜的也有点不明白怎么回事。哎呦，二位大爷，你们上哪儿去了才回来啊？有点事情，有个人受伤了，准备在店里头治一治。那太可以了，需用什么你尽管吩咐。白云瑞让把房门开开，爷儿两个到了里边，把白云剑客放到床上，伙计给拎了两桶水呀。云瑞拧了个湿手巾，先给白云剑客的胡子脸擦了一擦。方叔安转身问掌柜的：“王掌柜，你们这个县里头有没有好郎中？”“哎呀，太有名的可是没有，但是一般大夫还是有的，但不知治什么病吧。现在说内伤外伤都得治，就是叫人揍的。你看这么大岁数了，再受这么重的伤，这老头这还活得了吗？就治这病。”“
1: 哦，我说这位大爷，您可别怪我多嘴啊，我是外行，但是放在我这一瞅啊，这位可够呛啊。你看那脸色哪有人模样了？这恐怕这个县里这些大夫治不了。
2: 那怎么办呢？
0: 你知道哪块还有名医？名医咱这可也有啊，有离这四五十里地呢。再说能请来不能请来，这还两说着。
2: 谁嘛？你说说吧。
0: 华山呢？华山有个大庙，叫宝凤寺。宝凤寺有个大和尚叫陈抟呢。陈抟老和尚是本地的活神仙，内外两科什么都能治，能有起死回生的本领。如果陈抟老祖要来了，那治这个不成问题。哎呀，闹了半天陈抟老和尚在这儿。哦，您认得，太认得了，老熟人了。在什么地方？宝华寺，离这多远？45里地。您如果愿意去，我们这儿还有马，我可派个伙计陪着您一块儿去。
2: 妥了，现在你就准备马匹。
0: 老叔啊，咱们爷俩两路分兵，您在这看家服侍老剑客，我马上奔宝华寺去请陈抟老祖，他要来帮忙，白云剑客的命就算保住了。
2: 叔安，你夜未睡可够辛苦的。
0: 哎呀，老叔你怎么还说这个呀？老剑客命都保不住了，我还在乎睡觉吗？我说走就走。白云瑞留在店里服侍老师，方叔安真热心肠，带了王家店一个伙计，骑着一匹马一头驴，两人起身了。方叔安呢真累了，就骑在这笨马的马背上，方叔安是直打瞌睡。哎呀，怎么天旋地转？这伙计瞅着方叔安也不敢乐，心说是世界上的人还有他这么难看的吗？挺大个子，您脑袋长得像倭瓜，那脖子也太细了，比擀面杖粗不了多少。哎呀，好像个大手指头挑着个倭瓜，饼子脸还没鼻子，挺大个脑袋还戴个小帽子，你看这小片刀比那修脚刀长不了多少。我这位也是练武的，这真行啊。他的嘴不敢说呀，瞅着方叔安挺有意思的。
1: 两个人边谈边走，日过中午了，到了宝化寺了。
0: 越狱，
1: 伙计跳下驴，我这个房子也到了，就这儿。房窗一看，哟呵，庙的正门关着，角门开着，门前站俩小和尚，小二鬼把门是一边一个，在这也不收什么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排的跟长蛇一样，能有百十来号，靠着山门边上排着队。进去一个人交个条，这房树安呢不明白怎么回事，就问这伙计，这伙计给解释，方大老爷您不知道啊，我们掌柜的没说吗，陈团老祖啊活神仙，这方圆几百里没有不知道的，谁们家有了闹病的就来请他，哎，实在不行把病人就架到这儿来，人家手到病除，因为看病求医的人太多了，接待不过来。
0: 嗯，是那么回事儿。哎，咱可不能拍照，
1: 咱们那的病人太重啊，得必须提前治。来来，我过去跟他打个招呼。方树安挤到角门这儿，冲着俩小和尚一抱拳：“
0: 二位小师傅，弥陀佛呀，无量佛。”
1: 俩小和尚好像没乐了，心说：“哪有这么打送佛号的？你是和尚，你是老道？”啊啊，阿弥陀佛，施主有事吗？
0: 请问这是宝华寺吗？
1: 啊，一点不错。
0: 老方丈陈团老祖在家吗？
1: 啊，在。
0: 哎呀，烦劳你们二位，不管是谁吧，给我通禀一声，你就说故友前来看望。
1: 哦，
0: 贵姓啊你？免贵姓房，房子的房，双名舒安，我是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
1: 哎呀，方施主啊，请您原谅，我们老方丈这会儿正忙，您看看排着这么多人，就医的人院里都满了，没工夫接待客人。您呢，最好是先办点别的事儿，您等掌灯以后再来。
0: 哎，不行不行，要掌灯以后来，黄瓜菜都凉了。
1: 我有特殊的事儿，烦劳小师傅给我说一声，一提我这名儿，哎，他了人家就知道了。好吧，那你稍后片刻啊，师兄啊，你在这收条，我进去给说一声。有一个小和尚转身进了院里。等来到院里，穿过人群，进了堂屋，陈团老和尚正忙着呢，前面放个小桌。桌前一把椅子，男女老少坐着的站着的哪儿的都有，坐在院里台阶上的都满了，屋里静悄悄的，陈团老祖正挨个给就诊号脉。小和尚一转圈过来了：“
3: 师祖，有人找您。”“
1: 哦，哪儿的？”“嗯，他说他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姓房，叫房书安。”
3: 什么样个人？
1: 挺大个子，挺细脖子，饼子脸，还没鼻子。他说跟您是老朋友，一提他您就知道。
3: 哦，陈团想起来了，哦，就那个方书安呢，在阎王寨见过呀。
1: 后来他保了开封府了。他上这儿来干什么呢？
3: 一共来几个人？
1: 嗯，两个。那个人好像是陪他来的。
3: 陈团老和尚一想，大概有事儿，赶紧把徒弟叫过来了。他这个徒弟也半仙之体，所以陈团叫徒弟替他给大伙治病。老和尚站起身来，把手洗干净，来到院里，拐弯抹角来到角门，等出来一看，认出是方书安来了。方施主，
0: 原来是你。哎呀，我的老祖宗大和尚，你相可好，我给您磕个头。
1: 免了免了免了，方爷，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了？
0: 还香风呢，我驾着妖风来的，一言难尽了。 我说老和尚，我找你有急事儿，请到里边说，别上里边了，完咱找个没人的地方，我跟您谈谈吧。
1: 好吧，
0: 旁边有树林，咱俩到树林里的相谈。嗯，行行行，我说伙计你等着啊。伙计看着牲口等着，方若安领着陈团进了小树林，看看左右没人，俩人往地下一蹲，方若安就把以往的经过详细的讲述了一遍。当他说的白云剑和夏侯人将人给揍了的时候，陈团大和尚站起来了，
4: 阿弥陀佛，哎呀，真没想到
0: 堂堂的上三门总门长居然叫人给打了，可不是吗？到现在就像死人似的，脸色铁青啊，人事不醒。我无论如何，老人家您得行行好，跟我去一趟，您要不去，白云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
4: 这个容我三思。
0: 陈团还合计什么？他思考什么？他有顾虑啊。陈团一想，我跟白云剑客夏侯人没有深交，彼此慕名，就是开盛会的时候见过几次面，对于白云剑客的为人我很钦佩，对他的武功我也很欣赏。你说我这要是出面给他治伤去，三教堂肯定得知道，我们离着都不远呐。如果番长这几天方天画知道了，能答应吗？金灯剑客夏遂良能满意吗？无形中我就得罪了仇人呐。我这宝华寺还要不要了？我还在华山待不待了？莲花门那帮人心狠手狠，我要救了夏侯人，必定对我下家伙呀！
4: 这，
0: 老和尚有顾虑了。方叔安多聪明，看出来了。
1: 我说老人家，您是不是怕把金灯剑客夏遂良他们给得罪了？
0: 方爷，你算说对了。你们办完事儿，抖了抖了袖子走了，可我们都在华山。这修罗刹这地方大了，三教堂和我这宝华寺离着不到20里地，如果风声传到他们耳朵里，他们与我岂能善罢甘休啊。
1: 老人家放心，这事儿我给你保险，
0: 你别怕他们报复，等英雄大聚会之时，杀他们一个不剩，把三教堂都给他毁了，您还怕什么？
4: 哎呦，话好说事儿难办呐。请问你们把郭昌达给杀了，事情结束了吗？
0: 岂不更棘手啊？
4: 前有车后有辙呀。
0: 我说老和尚你就别废话了，千不看万不看，看在白云剑客是上三门的总门长，跟你又有交情，你真格能见死不救吗？
1: 老和尚
0: 你去不去得了，我得好好想想。甭想了，再想黄瓜菜都凉了。您到底儿去不去？我方爷你不能逼人太紧了，你得让我好好想。等你想着也咽气了。我说你到底儿去不去吧？
1: 方爷，我要不去你能怎么的？
0: 你胆敢说三哥不去呀？我请人有这么请的吗？逼着我，老僧去是人情，不去是本分。慢说说三个不去，300个3000个我也说不去不去不去。你再说个不去，我不去
1: 不去，我给你磕个头行？
0: 方叔安跪磕个头，把陈团逗的这个乐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说方爷你真是个活宝，我寻思你真急眼了。哪能呢，我请人我还能急眼吗？我这人就是个狗怂脾气。
1: 我说无论如何您帮帮忙，你要不帮忙那白云剑客可就完了。
0: 方叔安说到这眼泪吧嗒吧嗒下来了。陈团深受感动，心说方叔安为谁？ 他跟白云剑客也不沾亲又不带故的，舍死忘生前来求我，我要不去呀，显得太自私了。
5: 好吧，方爷你别难过，说走就走，现在我就跟你去。
0: 哎，这陈团还真行，让方栓等着，他回了庙了，把徒弟们叫过来，告诉门前看病的人还不少，如果愿意叫你们看，你们就尽量给医治，为师有事，恐怕今儿个回不来。
5: 老师您放心的去吧，把家里交给我们了。
0: 就这样，陈团呢带俩小和尚给背着药箱子，拿着应用之物，带着顶好的好药，二次离开庙来找方传。老方高兴，摆手把牲口牵过来，让陈团老和尚骑马，让俩小和尚骑驴，他跟那伙计步行。陈团一摆手，不必，方爷你们照样骑牲口先走，我们爷仨步行，因为我们生在山里，长在修罗刹，走山路跟走平地一样，不费吹灰之力，你们到我们也到了。
5: 您知道哪儿吗？
0: 你不是说了华阴县东门里王家店？
5: 对呀，
0: 咱们到店内再见，
5: 别在一块儿走。
0: 方叔安一听也对，就这样他跟伙计先回了店。到了店里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正在院里背着手来回直溜呢，一看方叔安回来，赶紧过来问
5: 怎么样，来没来？
0: 老叔啊，来了，现在何处？就在后边，我骑牲口走得快，先行一步，快点把屋收拾收拾，一会儿就到。云瑞心里头这才放下不少心呢，等啊等啊，一会儿听见脚步声音，王掌柜的陪着陈团老罗汉带着俩小和尚来了。白云瑞倒不认识陈团呢，经过方叔安的介绍，云瑞跪倒施礼：“老前辈在上，白云瑞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白大将军，小僧担待不起呀。病人现在何处？就在里屋，我先看看。”陈团呢，一边掸尘土，一边净净面、擦擦手，往里就走。小和尚到了外间屋，把箱子放在地下，在旁边喘喘气儿。单说陈团老和尚，到了里屋病榻的前边一看，白云剑客仰面朝天躺在床上，白胡散满前心，眼窝深陷，颧骨突出，腮帮都缩进去了，这脸没有血色儿。原来白云剑客面如冠玉，这回铁青色儿，耳垂都干了，嘴唇都裂了。哎呀，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先给号了号脉，一边号脉一边皱眉，白云瑞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就见陈团和尚光皱眉不说话，后来叫白云瑞和大伙帮忙，轻轻地把白云剑客翻了个个，让他趴到床上，衣服全都脱掉，开始验伤。陈团老和尚往他这后腰左侧一看，哎呦，好像个巴掌在上头烙了个印儿，非常明显是个手印儿。周围是红肿高大，黑紫色的。再看这个印儿里头有几个窟窿眼儿，顺着窟窿眼儿往外冒黄水，臭味难闻呢。陈团老和尚用手指头量了一量。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云瑞实在没法等了，老罗汉，但不知我师父有救无救。
6: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现在是上午9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保命换肾前的孤注一掷，让他面临极刑。
12: 这个肾移植手术呢，需要一笔大的治疗费。
11: 是什么让父亲痛心纠结？
13: 作为一个父亲，没有能力就再为他就是付出来，毕竟是你的亲生儿子。
11: 为了求生，选择贩毒，他的命运何去何从？法官又会做出怎样的裁定？本期《法治天下之悲情毒贩》，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要关注一起贩毒案件，被告人王成成因为贩卖543克的冰毒被公诉至包头市中院，但是呢，这名被告人却声称自己贩毒的原因是为了救命。毒贩和救命怎么会扯到一起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王成成是一名尿毒症患者，透析期间3次因贩毒被抓，涉嫌贩卖毒品500克。对于贩毒行为，王成成说，这都是为了筹集换肾的手术费。这件事在当地引发了市民的广泛热议。
15: 这个不行，你实际是说白了，你就是死了也不能贩毒。
16: 他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包括可以通过公益的宣传，还有这个家人或者朋友的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
17: 对于别人来说是一种伤害，
18: 我这个行为上确实是不对。
19: 关于对不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因为理解而去就是说原谅嘛。
20: 如果是我的话，就算死掉的话，也不会去因为这个去伤害到别人。
14: 那么对这起声称自己要救命所以贩毒的案件，我们该如何解读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内蒙古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的庭长苏艳平同志为我们来解读这起案件。有请苏法官。苏法官好。
21: 哎，你好罗旭。
11: 苏艳平，4级高级法官，现任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曾被授予个人1等功一次、2等功一次。
14: 苏庭长，在刚才这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老百姓呢也对这起看似特殊的案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注意到百姓当中呢也有对这名毒贩表示同情的声音，您怎么看？
21: 我也注意到这个民众当中呢有一些对被告人王成成同情的一些看法。但是从法律角度说呢，任何理由、任何困难都不应该成为触犯法律、触犯刑律的理由。
14: 这起案件基本案情是什么样的？
21: 被告人王成成贩卖毒品一案呢，由内蒙古包头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到内蒙古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诉机关指控呢，被告人王成成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543克。
11: 照片中眉清目秀的青年就是本案的被告人王成成，看上去帅气阳光，我们很难把他跟毒贩联系起来。
22: 挺乖挺听话的，我还他只是自从不念书以后，跟他二姨夫学电工，干了4、5月活，还给他妈买回一条金项链来。
11: 王成成的家在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虽然算不上富裕，但也衣食无忧。看到王成成长大成人还这么孝顺，父亲老王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但是，人有旦夕祸福。
10: 一天，王成成感

0: 浑身无力头痛，起初以为是感冒了，几天过去了，不但没有好转，情况还越来越严重了。老王感觉不对，马上带着儿子去医院做检查。检查的结果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
1: 刚开始这发现这个一副月就算也没有好的治疗办法，慢慢的就已经就转成尿毒症了。我这个心里边我接受不了这事实，我就带他就全国各地就开始治疗。
0: 老王带着儿子跑遍了全国各地的数十家医院，希望尽快治好儿子的病，但是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儿子的病也不见好转。
2: 花光了这个您的积蓄之后，借钱包括外面借债，包括您现在这边欠外面多少钱？
1: 没有详细统计，可能20万出去了。
0: 在看病的过程中，王程程意外地收获了一份爱情。
3: 觉得他人挺好，挺老实的，对人挺好，挺热心的。
0: 在进一步交往中，小丽才得知这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已经身患严重的尿毒症。
4: 那你当时有没有过顾虑啊？
3: 顾虑当时也有过，但是我觉得支持他比较大吧，不像支持他患肾，然后一步一步好转。
0: 王程程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在不能换肾的情况下，他只有用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
1: 这个病也没有好的最好的治疗办法的，就在一副也就是常规的透析，一个礼拜两次。
4: 透析是要花多少钱？
1: 正常的费用是460，加上的药是个500来块。
0: 这样算下来，王程程一个月的治疗费用就要4000多元，这个家庭再也负担不起了。
1: 家里头的这个经济就整个就没有了，他妈也出借，我也出借，就一次一次的借，不好意思再往那去借。
0: 就在老王四处筹钱时，他接到了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说王程程被抓了。
5: 2013年2月20日，张某奇公安局刑侦大队在侦办张某奇、东北人刘某某贩卖毒品案中，发现这个王某某是刘某某的上线，而且根据当时情报呢，侦查发现这个王某某近期要从成都购买500次冰毒。
0: 警方进一步侦查后得知，毒品将通过物流渠道运输到包头市，侦查员进行了秘密布控。
5: 在2013年3月9日的中午12点左右，这个王某某呢，与他女友贾某某，从咱们昆区少先路中央大道打了出租车，就去了这个九原区的猛通物流公司。
0: 在王程程女友小丽下车取到货物后，警方将王程程和小丽当场抓获，从其提取的物流包裹中搜缴毒品冰毒500克，加上从王程程身上搜出的10.47克，共计查获510.47克冰毒。小丽和王程程因为涉嫌贩卖毒品被警方刑事拘留。王程程贩毒，他的女朋友小丽对此是否知情呢？
3: 他出事儿的时候知道的，之前我对他这个事儿一直都不知道。
0: 警方通过侦查排除了小丽参与贩毒的嫌疑。
3: 他说跟我没有关系，然后公安机关也调查了，我才没事的。
0: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此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刘文哲是承办本案的检察官，接到案件后，他对王程程进行了讯问，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6: 给我第一印象就是他的身体条件不是很好。在讯问的过程中呢，我通过对他对案件事实和相关证据的核实，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他首先是有悔罪表现，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
0: 2013年3月，包头市人民检察院以贩卖毒品罪对王程程提起公诉。
6: 根据我们审查的案件

0: 案件材料认为这个案件已经达到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王某构成贩卖毒品罪。
1: 2013年12月9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2: 那么，咱们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对有这一类啊患有严重身体疾病的人，在审理包括定罪量刑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政策吗？
3: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这是法院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准。
2: 被告人如果说定了他的罪啊，在后续服刑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照顾政策吗？
3: 在这个民事诉讼的当中，在包括在侦查机关的侦查，在公诉机关的审查起诉，以及在法院的审理阶段，以及到他后期的服刑期间呢，被告人如果身体上患有比较重大的疾病，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呢，可以去保候审。那么进入到服刑期间呢，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如果确实需要到社会上的医院去治病，那么也可以暂予监外执行。那么法律对这一个规定呢，就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对于犯罪嫌疑人以及罪犯给予人性的关怀。
1: 王程程身患重病，他究竟是怎么走上贩毒道路的？
2: 为什么王程程会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呢？
3: 王程程的家庭状况呢，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王程程的家庭呢，所在地是我们包头的一个当地的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农村。据王程程本人供述呢，他在医院透析治疗期间认识了一位病友，这个病友呢，就是通过贩卖毒品来换取一些治疗费用，所以王程程呢，也就跟这位病友的走上了贩卖毒品的这条不归路。
1: 王程程为了挣钱换肾选择了贩毒。起初王程程的父母是极力反对儿子通过贩毒挣治病的钱。
4: 那次我就和他妈就回来，就和他就很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我说这你别我干这个事情了。
1: 然而王程程一番话让父母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纠结中。
4: 现在家里头我也知道了，没有一点经济来源了，你说我眼睁睁就死了。结果那一年他一父也和他一个病床透析，这个透析中间就死了。就
1: 看着身患重病的儿子以身试法，父亲老王的心里五味杂陈。
4: 我非常纠结这个事情，因为上作为一个父亲没有能力就在为他就是付出的，毕竟是你的亲生儿，你就没有一点能力去面临的死亡，你再救不了他了。
1: 换肾配型成功，让他看到活下去的希望。
4: 还是就在那种死亡的边缘挣扎之中，他的求生欲望是很强很强的。
1: 取保候审期间，他三次贩毒，
3: 这种行为呢，在法律上呢，应该是认定一个酌定的从重处罚的情节。
1: 法治天下之微型毒贩，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其实王程程已经不是第一次贩卖毒品了，在这次被抓获前，他先后三次因为贩卖毒品被警方抓获。由于前几次贩卖数量不大，加上他身体状况很差，均得以取保候审。
2: 苏法官，王程程是因为贩毒被公安机关抓获的，在取保候审期间他又出现了多次贩毒的行为，这在法律上怎么认定？
3: 被告人王程程在取保候审以后呢，又多次贩卖甲基苯丙胺，这种行为呢，在法律上呢，应该是认定一个酌定的从重处罚的情节。这个说明呢，被告人王程程呢不思悔改，主观恶性较深，人身威胁性较大，社会危害性也较大。
2: 最后的这一次一下子卖了500克的毒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他这么做？
3: 最初呢，王程程贩卖毒品的数量都不大，从0.几克到几克，最多一次20多克。那么最后一次呢，一下子贩卖了500克。据王程程本人供述呢，他们马上要临近手术，那么这个肾移植手术呢需要一笔大的治疗费。按他本人说呢，他为了换取这笔大的医疗费，他铤而走险， 从四川的一个

0: 上线，一次性购买了500克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冰毒。
1: 2012年，王程程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手术迫在眉睫，王程程的父亲和母亲都做了肾源对比配型，最后母亲配型成功，母亲准备给儿子王程程换肾，这让王程程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2: 他是就在那种死亡的边缘挣扎的人，他的求生欲望是很强很强强烈的。我确实是我亲身体会到他那种眼光也不一样。
1: 在案件审理阶段，医院方面传来消息，王程程需要马上进行换肾手术。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王程程的身体状况，给他办理了取保候审，使他得以完成肾移植手术。考虑到其术后的身体状况和法庭审理的必要条件后，终止了本案的审理。
3: 苏法官，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之所以被广泛的关注，是因为被告人情况有点特殊啊，他自己身患重病需要去换肾，在手术日期逐渐临近的时候，咱们法庭是怎么考虑的呢？
0: 这个案子起诉到法院以后呢，被告人王重成呢因为需要做透析治疗，一直处于取保候审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到了法院以后呢，他还是在医院进行透析治疗，所以说我们法院呢也给他做了一个取保候审的决定。那么后期呢，他手术临近以后呢，由于他这个肾移植手术呢是比较一个大的手术，而且手术之后呢他的恢复期也比较长，鉴于这种情况，第一他不能按时到庭接受审判，第二呢他的肾移植手术呢从手术到术后的恢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所以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呢，我们法院暂时将这个案件终止审理。
1: 王程程经手术治疗后身体恢复很快，经过医生鉴定后达到了出庭受审条件，法庭恢复审理。
3: 所以我们说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最后他想铤而走险一下卖500克，但是没想到一下子被咱们的公安机关抓个正着。王程程后来做了手术，所以说到这儿呢，可能观众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就是王程程后来做手术这笔高昂的费用到底是怎么凑齐的呢？
0: 王程程贩卖毒品的初期啊，他都是少量的卖出一些毒品，最多的一次20多克，应该他获利也是数量比较少的。那么最后这一次呢，王程程从上线四川那儿买了500克毒品，在毒品通过物流运到包头的时候呢，人赃被公安机关都拘获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500克毒品没有销售出去，他就没有获利。那么在他之后的这个做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呢，那他产生的这个巨额的手术费用呢，应该是他的家人或者社会各界亲戚朋友应该给他凑的。
3: 所以这至少说明一个事实的情况，就是你其实可以不用通过贩卖毒品也有能力或者说有办法去解决这个手术的费用啊。那么最后王程程他贩卖500克毒品，包括前期的这个43克啊，一共543克甲基苯丙胺冰毒，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0: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呢，贩卖毒品50克以上啊，这里毒品主要指的是甲基苯丙胺、海洛因。贩卖甲基苯丙胺、海洛因50克以上呢，应该判处有期徒刑15年、无期徒刑死刑。
1: 根据警方提供的证据，王程程共犯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543.67克，贩卖毒品海洛因0.2克。2014年9月16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王程程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3: 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本案一审的判决情况。那么苏法官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一审判决的法律依据和理由是什么呢？
0: 被告人王程程贩卖毒品这一个案子呢，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王程程贩卖毒品当中呢遭到别人举报，那么王程程呢两次被现场抓获，都从他身上或者是从他外地寄给他的这个包裹中，这个公安人员缴获了这个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另外呢还有几名证人证实呢，从王程程手里

0: 买过这个冰毒。被告人王程程呢，从归案以后一直到一审的这个庭审，都供述比较稳定。这是证据部分。关于在这个适用法律上，我刚才也讲了，他在取保候审期间多次贩卖毒品，属于主观恶性较深，人身危险性较大，社会危害性较大，所以一审法院啊，判处他死刑。
1: 一审判决后，王程程不服，胜诉到了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王程程提出上诉。
2: 一审判决考虑到王程程主观恶性，其实从这个角度讲并不当。
1: 立功表现成为他命运转机。
0: 二审经过全面审查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证据。
1: 法治天下之悲情毒贩继续为您解读。郝永熙是本案的二审法官，他对此案的一审判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2: 一审判决考虑到王程程主观恶性，主要还是考虑他这个取保候审期间的话连续犯罪，另外也考虑到本案的毒品数量以及本案的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对他作出死刑判决。这个一审判决判处死刑，其实从这个角度讲并无不当。
1: 在接下来的审查中，郝永熙法官注意到了一个新的证据。
2: 通过我们二审审查之后呢，还有一个其他情节，是上诉人王程程在一审期间呢，始终也在检举了多起他人犯罪的线索。
3: 那这是属于立功情节吗？
0: 在这个案件的一审当中呢，被告人王程程呢，也检举了他人的贩卖毒品的行为，但是在一审期间呢，他检举的这个他人犯罪的线索都没有落实。在本院的二审审理期间呢，被告人王程程检举的其中一起这个他人贩卖毒品的行为的这个线索呢，得到了落实，把被告人也抓获了。而且这一个被检举的这个犯罪人呢，他根据他的犯罪事实呢，可能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二审法院对他的立功行为呢予以了认定，也从轻做了处罚。
1: 2015年2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了此案。王程程的辩护律师会从什么角度为他辩护呢？
4: 他虽然五次贩毒，但是他没有判过刑，这个在法律上他既不是累犯，也不是再犯。完了，并且他又那个积极检举他人，因为他检举他人，他就是再加上一个立功。
1: 对于王程程检举他人的行为，二审会认定其为立功情节吗？
2: 在二审期间的话，检举了他人犯罪线索，这个按照刑法的规定呢，应该可能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在我们刑法上呢构成立功表现。
1: 2015年5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上诉人王程程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3: 好，谢谢苏法官的分析。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听听专家说法。
5: 从这个案件当中的一审和二审的裁判结果，一审的时候判他死刑立即执行，在二审的时候我们充分考虑了这个能够从轻减轻的情节，所以最后改判死缓。所以从这个案件当中这个裁判结果来讲，我认为是非常科学合理的。这个案件当中他为了换肾来付不起医疗费，在另一个角度上面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社会的医疗保障制度可能存在一些不科学不完善的这种情况存在。所以说虽然说我们说从理论上讲不能够以任何客观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违法犯罪做辩护，是指为你的行为的正当性做辩护，但是这些情况必须是在法官裁量定罪量刑的时候，在尤其是在量刑的时候是需要去考虑这些情节，也就是说在定他罪的同时在量刑上给予适当的这个从轻的考量。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

0: 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2: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3: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1: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3: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的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1: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3: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交通事故，龙凤胎意外流产，
7: 在我们事故认定当中属于一个就是简单的对比案件。
6: 肇事车辆上有全险，保险公司为何拒绝理赔？
8: 花了2万多块钱报的保险，那以后这个保险我能上吗？
6: 协商无效，双方为此闹上法庭。
9: 我就当时跟他联系以后，他说就是我有全险啊，你可以直接去找保险公司去要。
8: 他说你直接要10万块钱，我肯定不同意。
6: 庭审争锋，法官最终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流产的龙凤胎。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文明交通，平安出行。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民用机动车保有量是2000万辆以上，每天因为机动车发生的事故是比比皆是。据权威部门的统计，每年因机动车发生的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达到了10万以上。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交通肇事引发孕妇流产的案件。那么原被告双方有哪些争议？我们的法官又会如何审理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6年9月29日上午7点半左右，家住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的包海平像往常一样开车上班。当车辆行驶至龙城剑桥小区交叉路口时，人行横道上突然窜出一名行人，
8: 他突然点刹车，我也急忙点刹车，就这个功夫就稍微擦个边吧，叔叔吧，听说
6: 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包海平立即下车，被撞车辆上也下来一对年轻夫妇。
8: 他男的在后边又开车过来，啊，你咋开的？我说你别喊，这也谁也不是故意的。
6: 事故发生后，路面执勤交警来到现场，由于是上班高峰期，在查看了双方被撞车辆无大碍后，为防止交通拥堵，将两车移至路边。
7: 因为属于追尾事故嘛，希望双方能够要如果协商解决就协商解决。
6: 随后执勤交警电话通知了扎鲁特旗交警大队事故组，事故组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往事故现场。与此同时，双方协商受损车辆由包海平负责维修，另外被碰车辆的女驾驶员张新月有孕在身，包海平建议张新月先去医院检查一下。
7: 中午民警驱车赶往现场的时候，两辆车辆已经离开现场。
6: 抱胸需要走保险，但保险公司要求提交有交警队事故组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8: 我跟他奶奶打电话说上交警报个案
7: 啊。到下午的时候，包某某和就是张某某的丈夫共同驾驶两辆事故车辆到扎鲁特旗公安局这个交通警察大队事故中队进行的报案。
6: 在立案时，包海平获知张新月因追尾受到一些惊吓，已经住进了扎鲁特旗人民医院进行检查治疗。
8: 那天就告我住院了。 我还上去医院看你了。
6: 原来双方离开事故案发地后，张新月和丈夫就来到了扎鲁特旗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系列检查后结果显示怀孕18周，双胎，合并妊娠高血压。
8: 下午给我打电话，他说就血压高，别的没啥。
6: 包海平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按照正常程序处理就可以了，孰料一个电话突然打来，让这件事情变得越发棘手，最终对簿公堂。
10: 那么这起案件背后有什么样的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江永恒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江法官。
6: 江永恒，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从事民事审判工作15年，曾荣获自治区法院办案标兵、全旗优秀政法干警、工作先进个人、荣礼个人3等功一次。
10: 那么这起交通肇事案有什么样的特殊之处？
11: 这起交通肇事案导致原告流产，并且他腹中的胎儿还是双胞胎。在收到这个案件的时候，初步看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案件，但是因为本案原告是通过人工受孕才怀孕的，因为本起交通事故导致流产，和其他交通肇事案导致流产的案件情形不太一样，所以审理起来比较棘手。
10: 那么这3天当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原来追尾事故发生后的第3天早上，张新月身体出现不适，转院到了通辽市医院。
9: 下半身可能有些出血，说你现在抓紧往大医院转。
6: 通辽市医院妇产科收治张新月后，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随后给出了明确的治疗方案。
12: 我们当时诊断呢，就是难免流产，只能在持续性的松弓素的情况下，然后尽快帮助她结束分娩。
6: 一听说胎儿保不住了，张新月和家人却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12: 家属都非常激动，当然作为我们产科医生来讲，我们也是非常的理解他这心情，但是我们真是爱莫能助，没有办法，
9: 无奈之下就把这两个胎儿做掉。
6: 当天下午，尚不知情的包海平接到了张新月丈夫打来的电话，告知了张新月流产的事实。
8: 哎，这家伙人命关天的事儿，那也是没出来也是人命啊。晚上下班以后我去的通辽，完了我就拿一千块钱，我说看望他。
6: 经过了2天的恢复，张新月出院了，但是带给他和家人是内心深深的痛苦。一场因追尾事故的发生，导致两个胎儿未能来到人间就夭折了。
8: 我也挺难受的，他一说那个双胞胎龙凤胎搁谁身上也不好受。
6: 2016年10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交警大队才对涉案双方正式下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13: 在我们事故认定当中，属于一个就是简单的追尾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43条之规定，所以说后库车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在此次事故当中，包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某不负事故责任。
10: 江法官，通过刚才小片我们看到这个交通事故是发生在2016年9月29号的早上。
11: 对。
10: 但是原被告双方是在10月13号才收到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为什么？
11: 这个在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考虑过，后来交警部门也给出了明确的解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在事故发生之后10个工作日内下责任认定书。本起事故是在10月13日下的责任认定书，是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
6: 事故责任明确，为何协商难以解决？
9: 整个治疗的费用，包括一些车票的费用。完了，这部分有个过程呢，肯定是实事求是。
6: 巨额索赔，流产背后有何隐情？
12: 在外院的诊断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然后排卵有障碍。
6: 协商不成，原告诉至法庭。
8: 忽然接个传票的，我也肯定有点。
6: 胎死腹中，谁该为逝去的生命负责？法治天下为你讲述未流产的龙凤胎。 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包海平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也希望能走正常的理赔程序，早日对张新月进行赔偿。
8: 当时他们那个1-2万块钱的就是那个强制险就够了，是不是？
6: 原本以为可以按照正常保险理赔解决修车和住院的费用，经过电话

0: 我这当时跟他联系以后，他说就是我有全险啊，你可以直接去找保险公司去要。保险公司说对不起，这两个胎儿我们是不予赔偿的。
1: 包海平认为这样拖下去也不是解决事情的办法，于是与张新月及家人商讨最终解决方案。
2: 我能接受呢，咱们私聊；我接受不了呢，咱们在另一个渠道。
1: 在沟通中，张新月家人态度十分坚决，认为双胞胎流产应由包海平承担全部责任，这让包海平难以接受。
2: 他妈说：“兄弟们，我也不多说了，你就掏10万块钱。”我说：“你掏10万块钱理由，你给我说一下吧。”
0: 包括北京治疗的，扎旗医院的，还有通辽医院那个整个治疗的费用。
1: 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包海平给张新月及家人提出建议：
2: 咱们按照法律程序走得了，如果是法院判多少钱，我们认可同意。
3: 小编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包海平，他说自己上了车险啊，他是拒绝私了的。那么包海平所上的这个车险有哪几种？
4: 在这个案件没起诉到法院之前，这个原告找他要有进行私了。这个第一，被告就是肇事者的意思是，我已经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第三者商业保险的限额是100万，所以说是他拒绝私了。
3: 小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哈，刚才说的这个在北京住院是花了大概7-8万块钱，那么这个钱是什么钱？跟本案有什么关系？
4: 原告在北京某医院因为做人工受孕术花费的医疗费、交通费还有住宿费，这是在诉状当中提到的，也是本案最大的一个争议焦点。咱们在审理当中讨论，就是这笔费用应不应该赔，怎么赔，应该由谁赔，发生了很大的争议。
3: 张新月有着怎样的怀孕经历，所产生的费用是否应该得到赔偿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原来张新月结婚数年，夫妻恩爱，美中不足就是一直没有怀孕，双方父母也非常期待。
5: 在外院的诊断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然后排卵有障碍。
1: 求医多年未孕，使得张新月非常无奈。为了家庭幸福，张新月与家人商议后决定去北京某家医院做检查。
0: 北京这个某医院呢，就对他们这个二人的身体进行检查以后呢，就成功的给他们是做了一个宫腔联合术。
1: 手术结果比预想的要成功，回到通辽没过多久就传来了怀孕的消息，这让张新月一家人兴奋不已。
0: 她怀孕以后呢是双胞胎，对双方家庭呢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1: 知道自己怀孕了，张新月和丈夫心情非常激动，按北京医院的要求，每个月都要往返通辽和北京，盼着宝宝早日降临。
0: 她大约是有3个月的时间可能在北京陆陆续续的常住。
1: 为了迎接龙凤胎的到来，家里人早早的就将宝宝的各种物品都准备齐全，期待着那美好时刻的降临。
0: 因为一个是双方父母的期盼，第二个呢，从小两口来说呢，有了一个爱情的结晶，那从整个家族来说都是很高兴很兴奋。
1: 就在全家期待着宝宝降临的日子里，2016年9月29日早上，这场突如其来的事故让张新月一家一下子陷入悲痛之中。
0: 这两个胎儿这个流产啊，即使事故造成流产，我想对这个双方的家庭这个心灵的创伤应该是非常巨大的。
1: 在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2017年2月23日，张新月将包海平和两家保险公司告上了扎鲁特旗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第一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3万0767.04元，第二、第三被告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2: 突然接个传票的，我也肯定有点害怕。法院如果是合情合理的判决的话，我肯定接受。
1: 案外损失是否应该得到赔偿？
6: 此部分费用不是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我公司不同意赔偿此部分费用。
1: 间接损失是否能够纳入赔偿范围？
7: 我给予普通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吧。
1: 双方争。

0: 质不假，法官如何判决？
1: 精神抚慰金，必须给，而且额度相应的还要提高。
0: 法院最终判决，各方能否接受？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流产的龙凤胎。
2: 焦法官，那么本案在审理当中，您觉得主要的难点在哪？
1: 本起案件主要的审理难点，除去刚才说的就是北京的这笔医疗费之外，还有一项就是精神损失费。因为精神损失费在一般的交通肇事案件当中，是指受害人因为伤残才有精神损失费。本起事故当中，原告未达到伤残的程度，所以说在审理当中就精神损失费应不应该给，给多少，也发生了很大的争议。
2: 案件起诉到了法院，法官都做了些什么，又该如何来审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扎鲁特旗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由于案件的特殊性，交由民三庭庭长江永恒作为本案的审判长，与副庭长陈美丽共同审理此案。
3: 这个案件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本案的这个受害人，也就是说这个原告，他这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有别于普通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吧。
0: 为了使案件审理工作有序，江永恒法官翻阅了大量材料，并了解了三名被告的具体情况，详细研究了整个案件发生的详细经过。
1: 首先接触了被告，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保险公司对于就是说是原告，就是流产手术所发生的这个费用，他们是同意赔偿的，但是他们对于就是原告提出来的营养费还有精神抚慰金，他们不同意赔偿。
0: 2017年3月30日上午8时30分，扎鲁特旗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特殊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庭审伊始，原告代理人就本起案件中在北京治疗费用是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三名被告及代理人相继阐述了各自观点。
4: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两个胎儿造成的损失能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它的价值是多少，因为这个费用呢确实是发生的是属于间接性的损失。
5: 此部分费用不是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我公司不同意赔偿此部分费用。
0: 关于精神抚慰金部分，原告代理人又提出，根据内蒙古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计算办法，人身损害精神抚慰金的标准，受伤最高赔3万元，死亡是5万元。
4: 它特殊就是特殊是跟人身体或者情感纽带联系在一起，它不同，不完全等同于一个物的一个损失。
0: 但是第二三被告认为，原告代理人提出的赔偿要求不应在保险理赔范围内，不能给予赔偿。庭审结束后，江永恒法官多次找到四方当事人及代理人，想以调解的方式进行解决。
4: 江法官他的多次找我能不能调解，我说这个问题你放心，我能做调解。
1: 因为保险公司比较坚持，也没有做成。
2: 焦法官，您来说说哈，在审理这起案子的时候，庭审的焦点都是什么？
1: 在本起案件当中，争议的焦点，第一个就是原告在北京某医院所做的手术花费的医疗费、交通费还有住宿费应不应该支持。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原告诉请的精神抚慰金是否应该支持。
2: 那么您在审理过程当中，在于这个情和理和法当中啊，您是如何运用的，怎么平衡的呢？
1: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啊，原告结婚2年未怀孕，通过人工辅助手段受孕，他本身对未出生的子女的期望和期待是非常高的，同时作为一个母亲，也对这个未出生的子女有很大的精神寄托，但是因为本起事故导致他流产，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母亲的权利。第一被告就肇事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应该进行赔偿。 但是他的车辆在第二、第三被告，就两家保险公司分别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第二、第三被告在接受第一被告投保的保险的时候，应该预见到有这种风险，所以说这种责任应该由第二、第三被告进行承担。
2: 这起案件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考虑到本起案件的特殊性，防止在日后工作中出现瑕疵，江永恒法官和副庭长陈美丽及人民陪审员于春华三人组成合议庭，共同研讨此案。2017年8月22日，扎鲁特旗人民法院向原被告四方当事人下达判决书，判定本案第二被告某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张新月医疗费、营养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合计47268.2元。本案第三被告某保险有限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张新月医疗费、营养费51044.18元，包括北京某家医院医疗费49787.12元，营养费1257.06元。本案第一被告包海平不承担赔偿责任，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原被告均未提出异议。
4: 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
6: 法院这块真是有贡献，他也是各方面估计协调了，不协调这也不一定达到这个效果。
7: 咱们送判决书时候给他说的那个判后答疑说的那些意见，他们也是仔细研究了一下，完了最后就是完全按照咱判决书上的那个判项实际履行了。
2: 我们看到呢，在判决之后还做了一次这个判后的答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1: 判后答疑是我们扎鲁特旗人民法院的一个习惯，也是一个规定。在本起案件当中，两家保险公司对于原告的在北京治疗不孕手术的医疗费，还有精神抚慰金，还有营养费，都是态度相当坚决，不予赔偿。在判决书下来之后，向他做了释明，最后他也接受了法院的判决结果。
2: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8: 贯穿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人工受孕时所产生的各项费用是否应当给予赔偿，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当纳入赔偿的范围。在庭审中，保险公司主张原告人工受孕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属于间接损失，拒绝赔偿是没有依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对于保险人以格式条款规定的免责事项，保险人应当在保险合同中向投保人进行明确的提示，并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作出充分的说明，否则该条款无效。本案中保险公司并没有提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其主张应当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个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以身体权受到非法侵害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法律不外乎人情，所以法院判决要求保险公司给予精神抚慰金的做法是非常妥当的。
2: 好，感谢专家说法。一场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伤害，更多的是一位母亲、一个家庭对于生活上的期待和希望的幻灭。可以说，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更应该注重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千万不要因为您的一次失误越界对他人的身体和财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害。感谢焦马官，谢谢。
1: 谢谢。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 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11: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10: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11: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10: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11: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10: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11: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10: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11: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4: 黑李逵一看这招真灵，老太太一喊叫，把他儿公孙胜叫出来了，这算达到目的呀，扭身便跑。公孙胜在后的就追，刚走的门这儿，戴宗来了。因为戴宗啊，怕李逵做的过分，在外边偷看着。一看公孙先生露面，戴宗喜出望外。戴宗双膝跪倒啊：“公孙哥哥，我们把你找的好苦啊！”李逵躲在戴宗身后，也跪下了。别怪我，别怪我，这都他出的主意。公孙胜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把戴宗搀起来，让李逵也起来，转回身跟娘说：“娘啊，你吓着没有？都是自家弟兄，一家人，他们没有恶意。娘啊，您可千万别怪。哎，这都什么人哦。”老太太一赌气，转身回了自己的屋了。公孙胜把二位让到屋里头，李逵晃着大黑脑袋：“我公孙先生，别怪我啊，这可戴宗出的主意。其实也不怪戴宗，我们这是逼得没办法了，谁让你东躲西藏的，老爷找不着你呢。”哎，公孙胜打了嗨声：“哎，二位贤弟啊，并非贫道有意难为你们，实在是家有老母在堂，我不能远离呀。为此听了我娘的，我们迁居在二仙山。我早想好了，等我娘百年之后，我一心无挂，再到梁山跟弟兄们团聚。”李逵一听：“那得哪年哪月？我看那老太太结结实实的，30年50年的没事儿，到那会儿黄瓜菜都凉了。”戴宗一瞪眼：“呆着，你少说话。”戴宗把椅子往前拉了，挨近公孙胜：“我公孙先生，无论如何这回你得帮忙，要不是到了势不可及的地步，我们绝不来呀。是这么回事。”戴宗把梁山人马兵发高唐州怎么打仗实力，林冲秦明怎么受伤要死等等等经过讲述一遍。“公孙先生，无论如何你得跟我们走一趟，哪怕到了前敌，给他们二位治好了伤， 你再走我们也就不挽留了。可是这一回您千万得赏脸呢。哎呀，都是自家弟兄，还说这些干什么呢？好吧，我先劝劝我娘，只要我娘能点头，这事儿就好办。要不怎么说大孝子呢？万恶焉为首，百善孝当头。人呢，顺者为孝，娘不愿意叫干的事儿不能干。所以叫他们二位在外屋等着，公孙胜到里头说服老太太，能有两个多时辰呢。公孙胜这才出来，面有喜色。哎呀，无量天尊，我娘终于点头了，不过提出个要求，到那儿办完事儿就让我回来。妥了，那咱收拾收拾马上就走。别忙啊，我娘是同意了，我师父那儿我也得打个招呼，他老人家不点头我还是走不了。我你怎么那么多管家，呵呵，麻烦透了。你师父在哪儿呢？我师父就在二仙山紫霄观，我绝没说瞎话，不信你们跟着我去见见我老师，把事情讲明，我想他老人家通情达理，也能给我嫁。好吧，事不宜迟，马上起身。公孙胜换了套衣服，领着他们哥俩来到庙上。庙啊不太大，等叫开门，小道士一看是一清道人，那没说的，大师兄来了，把他们让进去。公孙胜就问我老师何在。他老人家刚做完功课，正在品茶。师弟啊，烦劳你回禀一声，就说我要求见，我还带了两名客人。哎，行，小老道转身走了。又等了一会儿从里边出来，师父说让你们进去。公孙胜在前，戴宗李逵在后，来到贺轩。贺轩就是老道待的地方。公孙先生迈步来在里面，跪倒在云床前，参见了老师。那个年月礼法特别严呐。几天不见面磕头，罗道爷闪二目看了看，公孙胜免礼，谢师父。听说你还带来两个人要见我，正是。那二位何在？就在门外等候，请他们进来吧。哎，公孙胜挺高兴，让戴宗李逵到里边。这李逵一看，嚯，好神气呀！正中央一张云床，上头有蒲团，有个老道在上面坐着。这老道年过古稀，头发胡须刷白，你别看那样，脸上起薄色，脑门倍儿亮，鼻子头闪光，是嘴唇通红。往云床上一坐，飘飘然，真好像大罗金仙。他也没顾得看旁的，赶紧倒身便拜。戴宗李逵参见仙长，免，请起。徒儿快准备座位。是，搬来三把椅子，包括公孙胜都坐下了。罗道爷就问：“公孙胜啊，有什么事儿吗？”“师父，弟子有一事想跟老师讨教。”“什么事儿？说吧，让我这俩弟兄讲讲吧。”戴宗打开话匣子，把来的原因 啪啪啪啪啪全讲了。罗真人仔细听着，听到后面才知道他们俩请公孙胜出山。罗道爷把脸往下一沉，公孙胜啊，这样的事情你不应该跟为师商议。公孙胜吓得就站起来了。是，你想想，你乃化外之人，你是出家人，你怎么能贪恋红尘，管这些闲事？你的事情为师全清楚，我一再开导你，只要你出了家就不能走回头路。看来你心活动了，你要没这意思，你不能把他们领来跟我商量。哦，讨我的口风，看看我让你去还是不让你去。我要让你去，我就不是你老师，我就不是个出家人了，我能叫你贪恋红尘忘开杀戒吗？不让你去，这二位就得怪罪于我，这个事儿我没法答复，你们三位下去自己商量去吧。徒儿送客，把仨人给撵出来了。李逵一听，我公孙先生，他不叫咱自己商量吗？这主意就你拿呗，那咱就走呗，非听他的干什么？哎呀，公孙胜一晃头啊，李逵啊，你说错了，这是我授业老恩师啊，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没有我师父教给我，我哪有今天呢？我听得出我老师是不同意，叫我拿主意甭问，那就叫我拒绝你们二位不要下二仙山，我真是左右为难呐，师命难违，我真有点对不起你们。哎，合着白来了，你这多好，你娘那儿乐意了，而他又不乐意，他娘的真晦气。戴宗也有点着急了。那么公孙哥哥，你看这事应该怎么办呢？公孙胜说，这样，你们二位不必太着急，今天住到我家，明天一早我还来，我好好恳请老师高抬贵手。今天晚上呢，也叫我老师好好想想。公孙胜为难到这种程度，戴宗也不忍心逼他了。就这样，仨人回到家，当天晚上就住在公孙胜家。仨人谁也没睡着。公孙胜反来覆去琢磨，明天恳请老师这词儿怎么说？无论如何不能惹师父生气，但是师父那个人又比较固执，很难把他说通啊，真为难了，翻来覆去睡不着。哎呀，知道师父非常固执，很难把他说通啊，如果师父不点头，无论如何不能去，但是不去又对不起宋江和晁盖弟兄的感情在那摆着呢，他们不定多着急呢。翻回头说戴宗，戴宗也睡不着。戴宗是这么想的，反正这回啊，用轿子抬也得把公孙胜抬出二仙山，你绝不能见死不救。但怎么既不得罪他师父，又能把事情办成呢？他心里想这事儿，可李逵呢躺着生气。李逵心说，我这人活着竟管家，有什么意思？你瞅瞅公孙胜这些破事儿，最可恨的就那老杂毛，你没事念你的经得了呗，管这管那的。 要没你拦着，这会儿我们都走到道上了。回去见着宋公明，给两个人治好了，有多好？我也立下大功一件，还能将功补过。哎呀，明儿个要见着这老杂毛，他要不乐意怎么办？看得出公孙胜在他面前毕恭毕敬，他师父不点头，他肯定不能出山，他不出山我们白来了。哎呀，这老杂毛至关重要，

0: 得了，反正我也睡不着，我教训教训他，干脆用大斧子切开晾着。他死了，公孙胜没有管家了，跟谁商量去？是不是跟着我们就到前敌了？对，就这么办。您说这位虎的什么程度了？他假装上茅房，拎着两柄板斧，偷偷离开公孙胜的家，一溜烟儿赶奔庙上。离这不远，白天他来过一回了。这李逵来到庙上，围着庙墙周围转了一圈。今天晚上月朗星稀，四外山林里那个静静就甭提了。他看看院墙并不高，挡不住他。他把斧子交到单手，往上一窜，胳膊肘挂枪头，双腿一飘，跳到院里了。一看呢，贺轩那屋微微有灯光晃动，其他的房间都黢黑。
1: 哦，对，那老牛鼻子就住在这屋，
0: 还没睡呢。他蹑足潜踪，顺着亮来到窗台外边，屏息凝神，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一瞅，罗道爷正在云床上闭目养神，旁边是茶几，茶几上放着油灯，这亮就是灯照出去的。老杂毛啊，你没事还念经，念这玩意儿有什么用？你他妈一点好事你也不做呀？我们请你徒弟去救人去，你都不允许，你哪有点慈悲的心肠啊？实在是可恨之极。又一想，我来干什么来了？我怎么想的我就得怎么做呀，我非把你切开晾着不可。想到这儿，李逵一转身到了后窗户，用手一推呀，里头没插着，轻轻的后窗就开了。他双腿一飘，跳进屋去了，把大斧子左右一分，嗷一嗓子奔罗真人就来了，手起斧落，咔嚓一声，把罗真人是劈到床下，茶几也碰倒了，灯也灭了。李逵觉着这斧子是砍上了，听了听，连点反应都没有。
1: 嘿，老杂毛，你死可别怪我手黑，这是你自己找的。
0: 凡有一样好，一点痛苦你都没有啊。走了，转身顺原路，他又回到公孙胜家里，把斧子擦了擦，放到床底下，上了床，他睡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戴宗把他叫起来的。李逵起来梳洗已毕，就见公孙胜把衣服都换好了。二位啊，回来再吃饭，我把词儿都想好了，去恳请我老师点头答应。李逵心里暗笑，你师父没个答应了，早他娘归位了。但是李逵可没说。就这样，公孙胜在前，戴宗李逵在后，又跟着来到庙上。那小童子拿把大扫帚正扫外面呢，一看他们三位来了，小童子乐乐呵呵打招呼，师兄来得早啊。师父起来没？师父早起来了，在山上溜个圈回来，刚要做功课，请你通禀一声，就说我要求见。师父知道你们来，在里边等着呢，告诉我了，你们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进去。是是是是，二位请。李逵一听，什么没死？也怪事儿，明明砍上了他，怎么没死？难道说这个妖道会妖术邪法不成？他心中狐疑，进了贺修。

0: 关了，往里一看呢，罗道爷在云床上坐着呢，果然一点事儿没有。
1: 哎呀，
0: 李逵吓得一缩脖子，真他娘奇怪呀、啊！他心里发虚，把头低下了。罗道爷满面春风，来了，坐坐吧。公孙胜还要说话，慢，不必说了，不必说了。本来我不打算叫你下山，经过这一晚上的反思，我又改变主意了，同意你下山也就是了。
1: 哎呀呀，
0: 公孙胜都没想到啊，赶紧趴下磕头，谢过老师，连戴宗都磕响头，就李逵没动地方。罗真真让他们起来，把李逵叫过来了。那一大汉，你可是李逵吗？黑旋风就是我，乳名叫铁牛。昨天晚上你干什么来的？
1: 昨晚上睡觉来的。
0: 睡觉来的？你怎么撒癔症跑到我这儿来了？是什么人把后窗户打开？什么人闯进我的房中？什么人对我下了家伙？
1: 哎呀，我道爷爷，
0: 都是我干的。我有个病，妈睡觉就撒疯，可能他妈我是撒疯来的。公孙胜、戴宗，你们知道李逵行刺于我吗？
1: 哎，是吗？俩人不知道。
0: 罗道爷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把戴宗气得扭回身去，砰吧给李逵俩嘴巴，可把戴宗气坏了。
1: 别打别打呀，我没说我有这个病嘛，我也不是诚心的。
0: 你说实话，你究竟为什么？
1: 好吧，那叫我说我就说实话。我恨罗道爷，我看他那意思，不想让他徒弟下山，要那么的咱白来了。因此我想了个主意，想把他杀了，管家没了，公孙胜就能跟我们走。就这样，我昨天晚上上这儿溜达一趟。我说道爷，你会什么妖术邪法呀？明明我这斧子砍上了，你怎么没死？
0: 哈哈哈哈！李逵呀、啊，你能砍得上我吗？真要是这么容易就把我杀了，我这60年的功夫白练了。实话对你说，你连我的肉皮儿全都没伤损了啊！
1: 哟，
0: 李逵吓得浑身直冒凉气呀、啊！看来这武功没有止境，长得老学得老啊！罗真人不愧是当世的高人。戴宗赶紧请罪，罗道爷说：“算了，实话跟你们说。”在李逵拿斧子没砍我之前，我还不同意让公孙胜下山。他砍这一斧子，我高兴了，我这才同意的。
1: 是啊，闹了半天你是个老贱种。
0: 他这一句话把罗道爷还逗乐了。您说世上什么事都有啊，什么人都有。书说简短，罗道爷同意了，只是提个要求，让公孙胜救了人之后马上回山，不能耽搁。公孙胜千恩万谢。罗道爷又想起点事儿来，徒儿下山得拿点东西，别的能耐没有，各种药多带点。两军阵前开兵建仗，受伤的人肯定少不了，拿了点仙丹妙药，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头，递给公孙胜。公孙胜是千恩万谢，辞别罗真人，三人回家。到家里头，公孙胜又跟母亲做了交代。老太太千叮咛万嘱咐，快去快回，娘啊您放心吧，儿一定遵命就是。
1: 望您老人家保重身体。

0: 里，把家安顿好了，仨人起身。呵，这一路之上是有说有笑啊。李逵晃着大黑脑袋，我告诉你吧，你说我这人多有用，你们还把我撵出梁山，我看缺了我你们什么事也办不了。戴宗也乐，心说那老道是有点病，要早知如此啊，不如叫李逵东横的。哎呀，真是世上什么事都有啊。可走出一天来，戴宗就说，你们二位在后边慢慢走着，我先回连营给大家报喜去，让我宋哥哥满营众将列全队迎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3: 酒啊，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2: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3: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2: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3: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2: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3: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戴宗先回连营送信，见着宋江满营众将一说，把公孙先生请来了。哎呦，把宋江可乐坏了，亮全队迎接，敲锣打鼓是鸣鞭放炮。公孙先生和李逵也到了，把公孙胜感动得无不可是热泪盈眶啊！见着宋江之后，一再解释为什么没回梁山。宋江本身也是个大孝子，通情达理，当然不怪公孙胜。公孙先生跟每个人都见过之后，来到中军保障，好家伙！一看这一年多梁山来的新人可不少啊，现在是家大业大，人马超过万人，跟当初没法比了。他也替宋江众人高兴。休息片刻之后，他先提出来了，林冲、秦明现在何处，先治伤，咱们耳后再商一旁的事儿。简短结束，一物降一物。公孙胜倒是一看明白了，闹了半天，那个法通和尚本不会什么妖术邪法，他使的是一种五毒温黄烟，人闻成这个味儿就中毒。根据人的体力情况，多的能挺半月，少的也就是十天，这人就得丧命。幸亏来得及时，罗道爷又给拿了那么多的好药，给两个人服了起死回生丹。第二天两人还就好了，他本来没旁的病，谢过入云龙，众人全都高兴，让林冲、秦明好好将养身体，坐下来就谈攻打高唐州的事儿。公孙胜说得清楚，我帮完你们的忙，我转身就得走啊。现在看得出，高唐州的知府高廉所仰仗的就是这和尚。这和尚本没什么能耐，所仰仗的就是打这种毒药。现在我带了不少解药，出兵之前把它化成水，每人喝一酒盅，就不会有事了。头天晚上用大锅搁上水，开始熬药，每人喝了一小酒盅。哎呀，这玩意儿跟救命符差不多少，谁喝了，谁心里都有了底了。到了第二天，宋江吩咐一声，列队攻城。 梁山的人是倍加勇敢呐、啊，炮号齐鸣，鼓角震天，大兵就开到护城河边。有人飞报高廉，高廉马上请法通研究对策。法通和尚一乐，哈哈哈哈，阿弥陀佛，知府大人只管放心，那梁山草寇总有千军万马，也让他们有来无回，带贫僧亮队迎战。亮了队了，两军队员和尚当先出马，口口声声叫宋江迎战。啊，宋江今儿还真来劲儿了。那宋江咱不止一次说过，也不是白丁，有两下子。可是在他出马之前，公孙胜、吴用都做了安排，让神箭手小李广、花荣埋伏在门旗后面，捻弓搭箭准备射他。那花荣不愧是神射手啊，就这样做好了准备了。宋江果然出马，拍马舞刀直奔法通和尚。大和尚心中高兴，嘿，该着宋江死了，还叫你，你真来了，我要走马将你活擒。晃动掌中金顶九连环，和宋江站在一处。七八个回合之后，老和尚把马往旁边一拨，单手背九连环，嘴里是念念有词。其实他嘴嘚不嘚呀，那是唬人，手底下得比干活呢。他怀里头揣的好像个皮球，前面是个喷筒，这里边有五毒温黄烟，他只要用手一摁，这玩意儿就能把这药打出来，对方闻声就得落马。这就所谓的妖术邪法呀，他嘴在上面嘚吧着，底下开始玩活，喷了有十下，宋江巍然不动。呀，法通暗想，难道说这两天这药反潮了，怎么失效了呢？他正然发愣之时，小李广、花荣已经把线就吊好了，前把推泰山，后把拽弓弦，干这啪三儿。这箭射的这个正道，正射中法通和尚的面门，咔嚓一下给射了个穿膛，大和尚连吭都没吭就死于马下。宋江把掌中刀一晃，代替军令，冲杀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啦，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驾云梯是猛攻高唐州。赃官高廉吓得魂不附体呀，赶紧跑过吊桥，钻进城去，吩咐一声：“掩门，掩门，给我守住，一定要守住。”仗着高唐州城墙高，护城壕深，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梁山想要硬打，还真就打不下来。高粱回到知府衙门，垂头丧气，一筹莫展。这，可惜法通和尚死的两军阵，连个尸首都没抢回来呀、啊，这可怎么办？有人给他出主意，大人，事到现在只有固守了，仗没法打了， 另外想办法赶紧求援，让

偷偷的开城门放吊桥，送信这俩人出了城了。你想能走得了吗？外边全是梁山的义军呢、啊。这俩小子离开城没出去五里地，全被梁山义军生擒活拿，城里人一点信儿都不知道。送到梁山中军保障，宋江一听赶紧进行审问，一问这俩人全说了，我们是搬兵求救的，我奔运州啊，我奔吉州，把搬兵的文书往上一献，宋江、吴用、公孙胜众人一目了然。公孙先生点了点头，好，我看不如咱们来个将计就计。吴用说，我明白了，您这意思是说让我们的人化妆成援兵，打着大宋朝旗号把城给炸开，冲了进去，是也不是？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主意。宋江以为这主意真是上策呀，把两名俘虏押下去，然后派石秀、杨雄装运州的援兵，派穆春、穆弘装济州的援兵，全穿着宋朝军兵的号坎，打着大宋的旗号。你们说这东西有吗？太现成了。梁山上收的宋朝的将领还少吗？那些东西全保存着呢，你知什么时候有用？所以没费吹灰之力。另外，公孙先生告诉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众将领令下去筹备。这一晚上是紧锣密鼓啊，第二天白天平安无事，到了晚上，宋江的连营开了锅了。这个开锅可是计策，军兵可劲喊了不得啦，高唐州来了援兵啦，闯进连营啦，了不得啦，假装乱套。高唐州守城的军兵赶紧给高廉报信，高廉呢提上鞋就上了城了，手打凉棚往城外观看，就见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啊，照定那人跟蚂蚁一样，影绰绰瞅见两路宋军的旗号，跟梁山的人展开了混战。嘿，来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呀、啊！太好了。高廉一想，两路援兵从远路来的，接着再一打仗，必定疲惫不堪呐、啊。我不能光看着，我应当开城出兵，支援两路人马，三路人合到一块儿，大破梁山贼寇。这是上策。来人，备马抬刀，全城军兵给我往外冲。这小子立令智昏，可上了大当了。等领军兵冲到外边，奔喊杀之中杀去，到近前一看呢，傻眼了，全是义军在那喊着，根本没有什么运州和吉州的援兵啊。高廉才知道上当了，有心再回高唐州，为时已晚啊。另两路人马已经冲进高唐州，占领了城池。高廉得着禀报，吓得魂不附体，只好取小路赶奔东京。刚走到三岔沟一带，咚嗒，
炮响一声

0: 伏兵四起，小李广、花荣在这等着呢。高廉，你上了当了，此路不通，而拿命来！哎呀，我的妈呀！高廉拨马想跑，那能跑得了吗？小李广、花荣喊了一声：“招盼！”这一箭正射中面门，高廉这小子一头栽于马下。梁山义军往上一闯，刀枪乱飞，把他砍为肉泥。天亮之后，义军大队人马开进高唐州，这是梁山打的最漂亮的一个大仗。进城之后，出榜安民，宋江严令不准妄杀无辜，开仓放粮，赈济饥民。要不怎么义军他受欢迎呢？他竟干这事儿，老百姓能不拥护吗？男女老少没有害怕的，纷纷到了街上迎接义军呢。宋江到了城里之后，首要一件事，刨出救济百姓之后，把监狱开开，里边的犯人全放出来，然后再救柴进。哎呦，柴进可受了罪了。自从被囚禁之后，带着三大件的刑具呀，这些日子被折磨得骨瘦如柴。要不是熟人啊，都不认识了。等把柴进救了之后，柴进乐得都发了狂了。莫非梦里相见不成吗？大官人，这都是真的，你获救了。嘿，柴进当众声明，过去我家大业大，骡马成群，虽然我憎恨这个朝廷，但是我还不愿意跟他们一刀两断。通过这次的教训，我看清楚了，我必须跟他们了却一切关系。从今之后，我要把我的全部财产贡献给水泊梁山，我到山上入伙。那大伙谁不欢迎？那柴进那份儿在那摆着呢，这是个举足轻重、最有影响的人，号召力也相当大呀。宋江自然欢迎了，因此在高唐州祝贺了一天。公孙胜站起来了：“各位啊，我要话付前言，高唐州破了，我得马上回二仙山见我老师和我娘复命。但盼着有一天我再回梁山，咱们弟兄团聚。大伙儿也不敢勉强啊，只好洒泪分别。”公孙胜先走了。吴用建议宋江：“高唐州不能久留，这是是非之地，咱们见好就收，马上撤回水泊。”鞭敲金镫响，齐奏凯歌还，大家回到梁山了。天王晁盖亲自迎接，这回得的那个战利品堆积如山呢。就水泊梁山的人在山上坐着吃五年六年不能断顿，那金银财宝使不完的使，要什么有什么。打这之后，陆续有人投奔梁山入伙。二龙山宝珠寺的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我郎等人也先后来到，是越聚人越多，越聚人越多。没出两年的时间，梁山就聚齐了好汉英雄一 百单八将。这一百单八将都谁？咱们重点的把他说一说。天王晁盖、忽保义、宋江，还有位河北大名府的名人玉麒麟卢俊义，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别看公孙胜不在了，名给他保留着。神机军师朱武、圣手书生萧让、玉璧将金大坚、铁扇子宋清、轰天雷凌震、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镇三山黄信、金枪手徐宁、神火将单平圭、双鞭大将胡延硕，还有双枪将董平、梅雨剑张清、急先锋索超、九尾龟陶宗旺、赤发鬼刘唐、青面兽杨志、插翅虎雷横、两头蛇谢真、双尾蝎谢宝、母大虫顾大嫂、铁教的月和、病尉迟孙立、小尉迟孙新、拼命三郎石秀、病关锁杨雄、古上早时迁、大刀将关胜、美髯公朱仝、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王阮小七儿，什么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白日鼠白胜、石将军石勇、小温侯吕方、赛仁贵的郭胜、黑旋风李逵、行者武松武二郎、花和尚鲁智深、九纹龙史进、小霸王周通、操刀手曹正、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普天彪李英、鬼脸子杜兴、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往下什么童威、童猛、朱贵、朱富、穆春、穆红、邹渊、邹润、裴宣、蒋敬、杨林、蔡庆、戴宗、安道全、黄甫瑞、薛勇、李忠、孙二娘、金眼彪、石恩、白眉郎君、郑天寿，还有侯健、孟康、燕顺、马林，再加上小旋风大官人柴进。至此人才济济，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啊，水泊梁山固若金汤，三道碗的城，七十二道金沙江的岔港，一人把关，万夫难入。经宋江提议，把正中央的分金大厅改为忠义堂，又在院中修了三丈多高的旗杆，挑上一面大旗，绣着四个大字，叫替天行道。而且经过宋江的手，制定了严格的军纪，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一定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因此梁山是远近闻名，至今人们提起梁山的英雄好汉还津津乐道，这才叫英雄聚义梁山刚，替天行道举刀枪，光照史册人称颂，谁人不知忠义堂。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3: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2: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3: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2: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3: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巨款购得房屋，却遭原房主出租他人，
7: 最近闹得很蹊跷。
6: 门锁被撬，物品被盗，买房人竟被要求腾房，
7: 真的跟土匪流氓一样。
8: 这也是无奈之举。
6: 买房人为何突然又成被告？
9: 说这个房屋因为被查封有抵押，不具备过户的条件。
6: 卖主、买主、租客三方相争，房子又会归谁所有？法治天下为您讲述百万巨款买烦恼。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家住北京石景山区的邓先生，几年前花巨资买了一套房子，但没成想买了房子却没能买来舒适的生活，时不时的有人上门骚扰，房子还被法院贴了封条，最近呢还被告上了法庭，这可到底怎么是好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起案件的幕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这套房子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房屋建筑面积90多平方米。2010年，邓先生和女士夫妇准备给女儿买婚房，相中了这套在房产中介挂牌出售的房子。
7: 房子离我们家也很近，100多米吧，也应该算很近的。当时想照顾孩子方便吧。
6: 2010年4月，买房人邓先生和原房主王女士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很快，邓先生一家就搬进了这套房子里居住。可是3年多之后，却发生了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7: 下班回来就进不了屋了。进不了屋了，结果一开始锁撬了，我们发现我们的电卡、水卡、什么那个燃气卡什么全都被偷走了。
6: 然而邓先生一家的遭遇并没有就此结束。2014年7月的一天，几个人拿着一份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面写着判决王女士将房屋交付给一位姓张的女士使用，要求邓先生一家从这套房子里搬出去。
7: 所以就闹得很蹊跷。来的人说实在的，这真的跟土匪流氓一样的，说把锁撬完就坐在这儿，然后就说你们住一间，我们住一间，这样你要是不搬走，你马上把东西搬出去。
6: 邓先生一家选择了报警，民警对来这里闹事的人进行了批评教育，这件事情算处理完了。可是邓先生夫妇对这份突然出现的判决书感到十分疑惑，已经买的房怎么会又让腾房给别人呢？
7: 我们当时也很，就是当时也很怀疑这个判决到底是真是假。
10: 今天法治天下，我们特别邀请来本案的主审法官，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的张英洲法官，有请张法官。
6: 张英洲，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曾在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论文评比中获得2等奖。
1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1: 王女士把房子出卖之后，又把这个房屋出售给了承租人张女士。
10: 卖完之后又出租了。
11: 对
10: 那后来呢？
11: 由于 卖房人王女士没有向承租人张女士交房，张女士就把王女士起诉到了法院。法院最后啊，由于王女士没有到庭，做出了缺席判决，判决王女士把房屋交付给张女士使用。承租人张女士就依据法院生效的判决，就要求购房人邓先生要求他腾房。
6: 通过询问法院，买房人邓先生一家也知道了这份判决书是真的。原来原房主王女士将房屋卖给邓先生一家三年后，2013年7月，王女士把这个房屋又租赁给了张女士，双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租期20年，每年租金20000元，并且张女士已经将租金40万元一次性交给了王女士。
10: 看到这儿我们就看不懂了，这位姓王的女士，您的房子呢既然已经卖给了邓先生一家，可是怎么又能把这房子又往外出租呢？
11: 这套房子与普通的商品房有些不同，它是限价商品房。国家规定限价商品房在一定期限内是不允许上市交易的。
10: 所以等于这个房东的名字或者说房主的名字还是写着王女士的名字。
11: 对，房子仍然登记在王女士的名下，王女士可能背着邓先生又把房子进行处分出租了。
6: 限价商品房又叫两限房，是限房价限套型普通商品住房，是政府面向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一种政策性住房。国家对政策性保障房的购买和交易主体资格均明确限定条件，只有符合特定条件才有资格申请购买。根据相关规定，邓先生是没有资格购买这套限价房的。
7: 我说本来这个房子有风险，5年过户，我说你还刚几个月，时间还挺漫长的。
6: 那么为什么他还要买下这套房呢？邓先生夫妇说，当初他们也犹豫不决，后来原房主王女士告诉他们说，自己是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以人格身份保证邓先生一家能够得到房屋，还带着邓先生夫妇到他的办公室进行了参观。
7: 我们一看这也可信度也很高，你说国家干部对吧，那公务员又很年轻，40多岁女同志嘛，说的也很诚恳。
6: 邓先生称，2010年4月，他和王女士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交易总价是150万元。签字之后，邓先生先支付了房款85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剩余房款65万元，在办理完过户手续后，邓先生再支付给王女士。2010年10月，在房子没有完成过户的情况下，王女士提出由于资金周转问题，想让邓先生提前给她房款15万元，并且表示如果邓先生同意，他便将房子总价降到130万元。
7: 后来我们想，那就算双方受益吧，就同意了，同意就把那个合同再变更一下，结果就又签了个补充合同嘛，把房价变更到130万。
6: 可事情却没有像王女士承诺的那样发展，反而另一户租房人却拿着判决书要求邓先生一家腾房。不堪其扰的邓先生想从原房主王女士那里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原房主王女士却突然联系不上了，
7: 就是请假逾期了，已经逾期不来了，就再没来过，就是一直到9月份也没来。后来我们再找的话，单位说他已经被开除了，被单位开除了。
6: 面对这样一份突然出现的判决书，邓先生一家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7: 就是写了个第三人撤诉的状子，有就是那个要求把这个判决撤销了，因为他是租赁嘛，租赁那他要成立的话，我们就得搬走啊。
6: 2015年3月，邓先生撤销判决的申请还没有结果，他却被人起诉了。起诉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原房主王女士。2015年4月14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作为原告，王女士本人并没有出庭。
10: 为什么原来的房东王女士又把买房人邓先生告上法庭？
11: 当时王女士卖房的时候是在2010年，后来随着房屋的涨价，房屋在翻倍的涨价，
10: 就我这房不卖了啊。
11: 对，她提出了说这个房屋因为被查封有抵押，不具备过户的条件，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反悔了。
6: 一套房产竟然引发多轮诉讼，
8: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是唯一的， 人不还钱，人家说那你家东西。
12: 同一个律师竟然在利害关系人之间变换角色，令人生疑。
11: 这事儿的确是很蹊跷。
12: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百万巨款买烦恼。面对原房主王女士的起诉，邓先生一方说，因为这套房子当时并不能直接过户，他们和王女士还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
7: 后来我们说是再签不行就补个租赁协议吧，这样就说没过户以前我按租赁走，就说那个过户以后租赁协议自动作废，这样就是双重保障，就觉得好像再踏实一点，就这样补了个租赁协议。
12: 这份合同约定，在未办理房屋过户前，邓先生以租赁方式居住，房屋租赁期限为20年，每年房租10000元，从已经支付的100万元购房款当中扣除。然而，原告一方却认为这份租赁协议并不能作为一份有力的证据。
13: 这份证据是事后补签的，也就是说是这个2014年才去签署这个文件。这个是因为这个当时是张静诉这个王这个租赁合同纠纷，并由东城法院作出判决，就是7日之内交付房屋。这种情况下以后呢，就是说其实就是张静现在可以随时入住这套房屋，对方为了就是对抗那个法院的判决效力，要求王给他补签了这么一份证据。
7: 原告解释的完全不是事实，因为这房子年过户2011年到2015年好几年呢，这里边又会发生什么事儿？我说我们也很担心，再补一个租赁协议，这样给我们一个双重保障。如果要是真要房子过户，这个根本就没有用了。
14: 哎，为什么他在这个购房合同里面还得附上一个租房协议呢？
11: 双方是为了保证这个房子将来交易目的的实现，又签了这样一个补充协议，啊，但是他这个租赁仍然是以房稳卖和实现过户为目的的。而且这个补充协议它并不是独立的一个协议，而且附属作为房屋买卖协议的一个补充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不可单独分割的。
12: 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就是否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问题相持不下。
15: 现在要求解除的依据是什么？是什么理由？
13: 解除的依据是就是该房屋首先不符合过户的要求，然后呢这个也因为受到法院查封，然后已经基本就是不，未来也不将不具备这个过户的可能性，所以要求解除。
16: 原告就是要求把这两个附件全部认定为无效来进行解除，啊，我们是不同意的，尤其是后面的租赁条款，如果因为原告的原因致使房屋不能够进行过户，那么他的租赁条款我认为还是无效的。
12: 庭审中，令邓先生夫妇意想不到的是，这套房产已经引发了多次诉讼。
7: 那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有一次，就有一次石景山法院有一个姓石的起诉。
12: 在庭上，原告代理律师说，这套房子的房产证还被抵押在其他人手里。
15: 押到谁手里？
13: 就是欠人钱，让人把房产证扣了。
15: 把房产证扣了？
13: 啊。
15: 也就是你们在2010年的时候把房子已经卖给、出售给被告，并已经交付给被告使用了，是吗？
13: 对，是这种情况。
15: 那后来为什么还把那个房产证交付给其他人？
13: 那不是我们想交的，是被逼的，也是。人家不还钱，人家说那你家东西就看见房产证了，人家就把房产证拿走了，才会出现这种局面。
15: 那这是本院到石景山区建委啊，查询一下这个房屋的目前的抵押和查封情况。啊，目前的查询的结果是该房子还有抵押，有查封。
14: 法院已经多次的查封了这个房子，为什么法院要把这个房子做查封的处理？
11: 出卖人王女士把这个房屋出售给邓先生之后，后来因为她个人与债权人之间存在多笔债权债务纠纷，啊，主要是借贷纠纷，被债权人起诉到法院。
12: 这些债权人将王女士起诉到法院之后，当事人王女士都没有出庭，法院缺席宣判了这几起案件，判决王女士归还债权人借款及利息，数额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后来这些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此法院对王女士名下登记的这套房屋进行了查封。但是邓先生夫妇却对这些所谓的债务持怀疑态度。
7: 原告被告都是你一手策划的，你说这债务是真的是假的？ 而且那个都是在王不出庭的情况下，你带着王都不出庭。
12: 不仅如此，邓先生夫妇还认为，所谓的王女士将房屋出租给张女士，也是子虚乌有，因为他们一直居住在这套房子里，从没有租房人来看过房子，
7: 从来没有人来看过房子。我这种租赁可能存在吗？我们就怀疑这个租赁是假的，就是他们串通一气，想搞的阴谋吧。
15: 谁去看呢？看过房吗？
14: 看过房。
15: 看谁去看？现场看房呢？
14: 张，
7: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从来不知道这个事儿。
13: 当时的时候，王时候那个房是去看的时候，对于我们这方来说，去看的时候房屋是空着的。
11: 从本案中来说，邓先生已经在房屋内进行居住，而且门锁的钥匙已经更换，王女士是不可能带领张女士去看房的，因为他们进不去。
12: 据了解，王女士这次打官司的代理律师正是之前租房人张女士起诉王女士的代理律师。代理律师这种奇怪的角色转换不由得令人生疑。
13: 在这个刚才您说的那个查封里边，最后一个就是石进忠查封的这一项，石进忠呢找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王，同时呢就是说也联系了这个邓，也联系了就是我们这个张氏这方，一共达成了这么几家的一个协议，由他来牵头，就是大家就是共同商量呢，将他这个房屋啊，给他尽快解决掉，出售了以后呢，大家呢把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款项按比例进行分配，大家呢就是说尽量都减免损失，所以呢才会出现就是说由我来代理王这么一个情况。
14: 也就是说这一个代理律师呢，他所代理的这个当事人呢，这两位好似乎之间有点联系啊，是不是？这个好像通过一个代理的律师呢把他们联系到一起。邓先生据此认为这个王女士有主观恶意，这点我们怎么看？
11: 这事儿的确是很蹊跷。我们从王女士来分析来看，王女士把房屋明知道已经出售给邓先生，那么她把房子无论在再行出租的时候是否告诉了承租人，她主观上肯定是存在这种恶意的。啊，一般来说，承租人对房屋的交付时间和租金的交付时间都要进行明确的约定的。那么在房屋没有交付的情况下，一次性现金支付40万元，我认为这是也是不符合普通承租人的一个交易习惯的。
12: 房屋无法过户，住户备受困扰，到底该何去何从？
7: 孩子在这儿住也骚扰这么多年，孩子也就说，对孩子也身心也很大的伤害。
12: 房屋买卖合同究竟是否有效？
11: 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应该属于无效的。
12: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百万巨款买烦恼。邓先生夫妇认为这一切都是王女士的阴谋，她就是千方百计的想毁约，要回房子。
7: 王出庭的话，很多事情都可以，我们在法庭上可以当面对质，对吧？结果王又不出庭，他说王又来不了，这根本就是无中生有，就是这是完全颠倒黑白的事儿。是
13: 双方确实想买房卖房，但是他约定的标的物确实是无效的，但是呢就是迫于这个王当时的这个男朋友就是欠了高额的外债啊，已经就是无力的去这个持续这个不还是不行了，所以逼着没办法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房屋就是出售了，这也是无奈之举。
14: 就是当年啊，这个邓先生和王女士签订的所谓购房的协议，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它具有法律效力吗？是合法的吗？
11: 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应该属于无效的。那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交易标的的是限价商品房，而且国家对限价商品房的交易有明确的规定，在5年之内不允许上市交易，双方所签订了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如果我们让它继续有效的话，那么将会导致其他具备购买资格的人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和渠道来进行购买，啊，将导致国家设立限价商品房制度的这个初衷，啊，就无法实现。双方签订这个买卖合同，肯定因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该属于无效的。
12: 庭审中，法官也对双方进行了当庭调解，原告方提出了一个调解方案。
15: 原告，你来考虑一下你方调解方案，还有没有更可行的？
13: 现在唯一可行的就是想办法将房屋出售掉，大家就是共同拿到自己的损失，剩余至于他要支付给你们多少钱，说不足的部分是吧？还是说不管是说你们让他赔您多少钱也好，这得看他自己本人意思，如果要同意的情况下，只能先书写欠条，能把能见到的利润，我估计现在也就是把房屋卖掉之后分到的房款。
12: 然而原告给出的这个调解方案只是返还买房人邓先生100万元购房款，并没有其他的赔偿，对于这样的方案，邓先生夫妇会接受吗？
7: 那怎么可能？我说我们是买房啊，马上过户了，我说我们原来我们150万我们能买这个同等的房子，同等质量的房子，我现在150万，就是你现在给我100万，我还能买房吗？对吧？现在这房子升到300万了。
12: 2015年11月5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
14: 对于邓先生一家来说，如果说王女士提出来说这套房子我不卖了，那么人家把这套房子要腾出来，但是现在用当年的那笔钱就100多万，你再想买到这样的房子几乎是不可能了。
11: 对，
14: 对吧？
11: 对。那本案中合同被确认无效之后，邓先生应该将取得的房屋返还给王女士，同时王女士应该将收到的100万元房款退还给邓先生。同时呢，邓先生当初是基于对王女士的信任购买了涉案的房屋，并签订了买卖合同，而且在购买之后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并形成了长期稳定居住的事实。那么现在房价已经涨了，那肯定邓先生他有一个信赖利益的损失，尤其房屋差价的部分，以及邓先生对房屋进行装修还有一个残值损失。那么要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要对邓先生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补偿。
12: 花了100万元巨款，却买来一堆烦恼，如今的邓先生一家人是有苦难言。
7: 孩子就在这儿住啊，所以孩子在这儿住也骚扰这么多年，孩子也就说对孩子也身心也很大的伤害。你说因为你这玩意儿你就弄这么一个房子多恶心啊。
14: 王女士反悔了，不想把这个房子卖给邓先生了。关于王女士的这种行为，我们该如何理解？
11: 首先对王女士来说，她对这个房屋交易的政策应该是非常了解的，明知道这涉案房屋是不允许出租出售，而仍然把它进行出租出售，是违反国家限制政策强制性规定的，首先是违规的。那么王女士在出售房屋的时候，她保证这个房屋是没有权利瑕疵，保证没有债权债务纠纷，保证邓先生一定会得到这个房屋，但是在房屋出售后，因为他个人的原因，房屋被查封，又设定了抵押，现在又提出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解除这个合同。他的行为我认为不仅违规，而且也是有违反社会诚信原则的行为。
14: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呢？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7: 我相信类似的案件呢，在现实生活当中肯定绝对不是一个孤案，肯定还有类似的纠纷已经发生了，或者正在发生，或者未来可能会发生。我呢也提几点呢，建议供大家参考啊。第一个，在买房的时候啊，一定要睁大眼睛，做好认真的尽职调查，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房屋的产权归属是不是清晰的，是不是干净的。第二个建议，如果说这房屋产权是清晰的了，但是呢为了债权人的考虑啊，不光是这个房屋的产权人的债权人，也可能呢是第三债权人，结果呢把这个房屋啊设定抵押了，我们的消费者就应当关注房管部门提供的房屋的抵押登记信息了。还有一个，看卖主。现在啊，应该说我们国家越来越注重啊就是公民个人的信用状况了啊，因为也可能啊你购买他的房屋啊，这个甚至认为你钱交给他之后，他也可能呢马上把钱携款潜逃了，但是房你可能还拿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的买主一定多一个心眼儿，买房是买房，但是也得看买谁的房。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 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19: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18: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19: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18: 戴上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19: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1: 新时代，新农村，
0: 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医疗合作社突现百万假发票，
21: 我们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个有一点不正常，
12: 扑朔迷离，巨额发票背后另有隐情。
21: 给我的医保卡丢干什么的那块，其实我心里还是知道，
12: 是生命的救赎还是道德的沦丧。
22: 妈笑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60多岁了。
12: 本期法治天下之悲情骗保录。24岁的聂水华被查出患上尿毒症，为了求生，他用虚假的住院资料和发票套取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金42万余元。他的养父、养兄等16名亲友邻居也因协助其骗保获刑。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湖南省衡阳市，有着这样一个女孩，叫做聂水华。她身患尿毒症已经长达3年，病魔正在折磨着这样一个花季少女。但是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她却卷入了一场诈骗案当中，被法院判处了6年有期徒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2: 2013年7月12日，衡阳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民警欧阳月华正在办公室上班，忽然一名男子急匆匆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自称姓康，是衡阳县农合办的工作人员。报案人称，最近农合办在办理农合补偿款的时候，发现总是有人带着大额票据前来报销，往常农合办的工作并没有如此的繁忙，群众来农合办办理手续往往也都是一些小病，涉及的金额也不是十分巨大。而如今如此之多的报销材料，让农合办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产生了疑心。
21: 票据显示基本上都是省里面的大医院，基本上锁定在医科大学那几家附属医院。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个有一点不正常。
12: 按照往常的情况，他们更多的是接到了一些来自县里医院的报销凭证，而最近突然出现如此多的省里医院的住院发票，让他们产生了一些警觉。衡山县农合办的出纳员在连续翻阅了多份报销材料后，终于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23: 他们经过这个住院资料上面的电话，医院因为有医院名称嘛，找到电话以后询问他医务部门去证实这个资料是真是假，那么就说当时证实以后就是没有这个人住院的。
12: 根据来自医院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发票上的病人并没与在相应的医院有过住院经历，所有的票据都是假的。经过农合办人员的认真比对，最近半年出现问题的假发票累计的金额竟然高达100多万元。警方经过调查发现，根据发票上的信息显示，所有这些假发票的住院人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湖南省衡阳县南溪村。 这让警方颇感意外。南溪村到底发生了什么？
6: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来自横山县人民法院的易勤芳法官，让他来给我们讲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你好，易法官，请坐。
8: 主持人好。
6: 易法官，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聂水华这个女孩本身是身患尿毒症的一个病人，但是她为什么又卷入到一个诈骗案当中呢？
8: 这个案子是这样的，被告人聂水华嘛，她因为在医院检查出来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也就是尿毒症，需要大量的医药费来治疗，她的家庭就是说没有能力去承担这巨额的医药费。聂水华要她本人一个正值花季的少女，她有求生的本能，所以她就选择铤而走险的这个道路。
12: 调查人员找到了一户人家，这家的主人姓李。当老李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人们感到很诧异。老李的身体很健康，看起来并不像得了病的样子，而当初的报销单上却显示他得了心脏病。老李向警方欣然承认，他报销的发票都是假的。
9: 反正能帮的话就能帮，帮一帮就是这样子的。其实要是我说那个东西就是名字是假的，我也会去帮的。
12: 老李口中的他是谁呢？经过打听，警方了解到，这个人叫聂水华，今年24岁，是兰溪村的一名普通村民。法官为聂水华的骗保行为感到震惊，这个24岁的花季少女，为什么要联合全村人骗保呢？平时聂水华在村上的人缘不错，这个性格活泼的小姑娘没事就帮助邻居干点农活，大家都很喜欢她。转眼间，这个众人眼中的小女孩出落得越发美丽。聂水华到了该嫁人的年纪，经人介绍，她和隔壁村的一个男孩认识，两人情投意合，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且一起去了广州佛山打工。在佛山打工的日子里，聂水华有一次意外晕倒，之后这样的事情就时常发生。不得已，聂水华回到了老家看病，
10: 腰再不动。后来我们就带他到横山中医院去检查，那个肌酐达到720斤。
12: 就在聂水华最脆弱的时候，她的男友没有选择陪伴在她身边，而是离她而去。在感情上，聂水华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聂水华的父亲聂炳光已经退休，老人和妻子一起在村上开了一家小卖店维持生计。如今眼看女儿得了如此的重病，家里的积蓄显然是杯水车薪，没有办法，他们只得四处借钱。很多村民家中都有聂炳光当时打下的欠条，看着聂炳光家如今面临的困境，村民们都没有着急让聂水华家还钱，大家都在尽自己的所能帮助他们。
9: 你找着他也没钱给你啊，他没的钱，他那个情况现在每个一个礼拜都要透析2到3次，他一个星期就要1000多块的透析费。
8: 因为他也是看这个小孩可以比较可怜嘛，女孩子豆蔻年华的，他还是刚刚准备结婚，就是说人生才刚开始，他们也想帮他一把，他们也认为这反正是国家的钱啊，只要能配合一下，所以他们就把市面的这些医疗资他们的户籍资料拿过去，让这个而且是他们自己本人去了龙河。
12: 村里能借到的钱基本都借光了。衡阳县是湖南省有名的贫困县，村民们本来就收入微薄，哪里有太多的钱借给聂家呢？聂炳光想到生病的女儿就会感到无助，他常常站在门口望着远方发呆。然而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医院看病的聂水华听人说国家有政策，农村看病可以通过合作医疗补偿金报销，这对于债台高筑的聂水华来说，无疑是一阵强心剂。
10: 我尽我的力量，尽我的能力给他治疗，到了万一治疗不了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他也应该不会后悔吧。
12: 聂水华治疗尿毒症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血液透析， 透析一次的费用大概是400元。每个星期，他都要像这样一大早就起床，趁着茫茫夜色赶往县医院去透析。这样的情况一周要反复3次，这对于聂家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透析只能维持生命，尿毒症最好的治疗手段就是换肾。当聂炳光从医生的口中得知换肾的费用时，犹如一个晴天霹雳。换肾的费用要30多万，这对于聂炳光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母亲将家里换不起肾的事实告诉聂水华时，聂水华对父母产生了埋怨。
10: 那他应该离开我吧，我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也不好过于要求吧。
12: 虽然嘴上说没有办法，但聂家人不愿意水华一辈子靠透析维持生命，他们决定为聂水华换肾。生命垂危，聂水华身患重病，奄奄一息。
10: 后来我们3个人扶着一起扶着一旁。
12: 生死时刻竟然引出少女身世的秘密。法治天下之悲情骗保录。

0: 在农电站上班，他发现在农电站门口放着一床薄薄的棉被。
1: 10点多钟左右回来以后，就发现有个婴儿在我的半个桌上。
0: 聂炳光本来不打算收养这个女婴，但是当时村公社书记许诺会给这个没有名分的女婴一个户口。聂炳光给这个襁褓里的女孩取名叫聂水华。聂炳光一点点抚养这个弃婴长大成人，这一养就是24年。然而就在聂水华20岁生日那天，聂炳光却做出了一个决定。
1: 满20的那天晚上，我和老婆商量，我说今天晚上要告诉水华一件事。我老婆她当时不同意，后来我说不同意不行了，我们也是60岁的人了，那时我只60岁，她也是20岁了，她要嫁人了，她也准行社会了，我说这个事要告诉她，以后不告诉她，她将来对我没有怨气。
0: 聂炳光将聂水华的身世之谜告诉了女儿，原本以为女儿会大吃一惊，但聂水华的反应却没有像聂炳光预料的那样。
1: 后来我们三个人哭在一起，哭得一团。他说他早就知道了，他是听社会上的人说了。他说他尽管是你们带我的，我总是念你们为父母，我不会到那边去年轻的。
0: 明明知道不是亲生女儿，养父母还是坚持去做配型手术，唯一的一线希望也因为配型不匹配而破灭了。这个出生就被遗弃，好不容易长大却又身患重病的女孩，该如何重获生的希望呢？
2: 那刚刚易法官在您说的这段话里提到了一个词，叫这个新农合医疗补偿，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疗补偿呢？能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吗？
3: 新农合制度它主要是我们国家为了解决农民看病难一个重大的举措。它一般是由农民他自己自愿缴费，然后由集体扶持政府出资，采取三方面筹资的方式，也就是保障农民获得最大的医疗卫生方面的一个治疗。
0: 家里的经济条件聂水华很清楚，积蓄总有花光的一天，而他的病情却并没有好转的迹象。衡阳县农合补偿金的上限是10万元，聂水华的住院发票已经渐渐逼近了这个数字。聂家即将面临的问题就是无法再从农合社报销现金，这让聂水华犯了难。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却改变了事情发展的方向。
1: 老是坐在这个病房里，你们到上面去，到公园里去坐一坐，去走一走，去玩一玩。他母女俩就去了，去了以后听说他是坐在那个石板凳上，那个票贩子找来了，就是这种情况下引诱他的。
0: 在医院治疗期间，聂水华意外遇到了一个票贩子。票贩子了解到聂水华的情况后，以500元的优惠价给聂水华开了50000元的假发票。2012年7月30号，聂水华用这一套假发票和资料从衡山县农合医疗中心拿回了23291.7元报销款。当时聂水华在医院住院确实花了20000多元，如果用真的发票报销，报销比例不会超过50%，可是用票贩子的假发票一次性就可以报回20000多元，这相当于看病不用花钱。尝到甜头的聂水华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是报销自己的医药费，他想通过这种形式筹集换肾的费用。他背着家人再一次联系了票贩子，这一次票贩子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可以用别人的身份证和医保卡去骗取更多的农合补偿款。村里人都知道聂水华患病的事，因为平时聂水华跟乡亲们的关系都处得不错，所以当聂水华向乡亲们借身份证医保卡的时候，大家都欣然答应。
4: 其实我心里知道的还是说他肯定是搞一点钱嘛，这是吧，因为我那个医保卡我家里面人因为没有病嘛，就说你借我的医保卡去干什么的，就这样子。其实我心里还是知道
0: 聂水华无端多出发票这件事曾经引起聂炳

0: 光的差距。
1: 讲华侨他也报一次也报道了，报一次也报道了，所以他也我也就没有支持了，没有想到这个是犯法。
0: 然而好景不长，疯狂的骗保行为终于还是东窗事发了。
2: 那龙河办把那个有的那个医药费没有兑出来了，已经冻结了，冻结了以后就知道这个是全部是假的。
0: 聂炳光慌了神，他急匆匆地赶回家，迫切地询问水华发票到底是怎么来的。从父亲急切的神情中，聂水华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一五一十地讲述了发票的由来以及自己这么做的目的。一听水华的发票是从票贩子手里买的，聂炳光感觉他的头嗡嗡作响，父女间爆发了二十多年来最激烈的争吵。
1: 发现那个假发票以后，我讲过他，讲过他，他说你就拿三十万给我，我就不搞了。我说我到哪里去拿三十万，我也没有。
0: 沉默过后，聂家人准备自首。出乎意料，村民皆被判刑。法治天下之悲情骗保录正在讲述。公安局的民警在得知聂炳光全家的来意后，让他们回去等待处理结果。然而他们等来的却是法院的传票。
3: 他完全认罪，我们看着也是挺可怜的。他就说他很认罪，就是因为他想活下去，他希望法庭从轻判决他。他而且他说所有的罪责他愿意一个人来承担，就说他认为都是他害了那些亲属朋友。
0: 法院的审判结果让聂家人始料未及，衡山县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聂水华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10万元，父亲也被判刑两年，缓刑两年。本来家里有一个病人，已经让这个家疲惫不堪，如今又有人锒铛入狱，这让一家人真的是不知如何是好。而更加糟糕的是，村民们因为利用身份证、医保卡协助聂水华骗保，也纷纷被判处2年或5000元罚款不等的刑罚。
4: 从节目之初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聂水华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那现在呢，法院呢执行的是监外服刑。那当时我们的法院是怎么考虑的呢？
3: 因为本案他聂水华他涉嫌的诈骗数额是巨大，我们湖南省的诈骗的规定，5万元以上是数额巨大。本案聂水华的他的数额达到42万元之多，所以他是涉嫌数额巨大。你按照法律的规定，刑法第266条的规定，他应当依法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按照这个数额的规定，我们法院是依法判决了有期徒刑6年，因为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是不能在监狱里面服刑的。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给他了一个监外执行，以便他病情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
0: 16名村民因为聂水华遭受连累，让聂家人在这个小村庄里颇受非议。很多原来相处不错的亲友都变得形如路人。聂家人对于连累亲朋好友判刑这件事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其他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愧疚。法院考虑到聂水华的实际情况，同意聂水华保外就医，而聂水华的哥哥和父亲就负责照料他。村里已经借不到钱，为了治妹妹的病，聂水华的哥哥远赴安徽打工，聂炳光和老伴在镇上租了一间房子，方便聂水华去医院治疗。聂水华因为犯罪的事情情绪变得很糟，对于过去那段噩梦般的记忆他并不愿意多提。如今家里只有2000多元钱了，基本上只能维持聂水华再透析2周。为了借钱，聂炳光再次回到了村里。事到如今，对于女儿，老人想做最后的一丝努力。没有人知道如今的聂水华心里想的是什么，如果筹集不到透析的费用，等待他的只有死亡。面对镜头，脾气越来越差的聂水华终于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5: 妈笑我，毕竟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60多岁了。
0: 聂水华全家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办理低保， 法官考虑到他们家的实际情况，帮助聂家联系了当地的城乡社会救助局。这一天，聂水华的母亲一大早就赶到了城里。
6: 各个店呢都是拆底包，拆底包的他也问我没有嘛，就是我的没拆底包，我的没怎么拆底包。
7: 我们的法律法规，政府的文件里边，我们说，我女儿现在是已经是判刑。
8: 按政策，想是农村地方呢，他应该不出户，因为他是目前是服刑期间。按我们那个农村地方的审办法，在服刑期间，劳教人员不能享受低保。我们目前的低保政策是这样的，按照他家庭状况，或者目前的身体状况，我们呢还是能够政府，作为法案开文吧，能够给他最大的帮助。
4: 其实呢，听了聂水华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呢，我也是非常的揪心。你想，这个女孩今年呢只有25岁，身患尿毒症呢已经3年之久，而且呢她的家庭也不富裕，听说呢她还是养父养母把她养大，所以说就是这一念之差使她变成了一个诈骗犯。那易法官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或者说为我们的观众敲响这种法律的警钟，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呢？
3: 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近年来不断地加入了对新农合的投入力度，但是往往有些人却打起了医保的主意。像本案的被告人聂水华，他本来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值得我们同情的弱势群体，但是因为一念之差，他不仅自己身陷囹圄，也让旁边的亲人邻居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是得不偿失的。他的邻居朋友本来也是出于帮助他，但是他们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途径，
4: 对，
3: 而是选择铤而走险。同样，这种行为也是不可取的。从这个案子也警示人们应该去学法、懂法、守法，却不可因一念之差触犯法律的底线。
4: 关于这样一起新农合医疗补偿诈骗案，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9: 在共同犯罪中，虽然是10个和8个人，那么共同犯罪涉案的金额，假如说40万，有的人可能分赃的多，有人可能分赃的少。比如这个案件，我们看聂水华这个诈骗案件里面，40多万，基本上主要是聂水华个人治病所用，其他的一些这个村民呐、乡邻呐、亲戚啊，实际上这是个帮助的行为，基本上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利益和好处。但是在刑法上看来，分赃多少，原则上是不影响你的刑法适用的。所以呢，最后呢，按照他们参与的作用，主要是个帮助行为，提供资料是个帮助犯，帮助行为是一个从犯，从犯按照刑法的规定是应当从轻、减轻和免于处罚，所以基本上都是判的缓刑是比较轻的。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风油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12: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11: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12: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11: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12: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有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
11: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一两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3: 枣庄市山亭区藤花峪村年轻人抢抓新媒体风口，将流量转化为产业振兴的长效增量。自媒体进果园活动在威海乳山市启动，德州酪岭派出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田管，护航秋粮丰产丰收。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流量为核心要素的时代，能不能抓住流量、留住流量，考验着乡村治理的能力，更为广大青年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在枣庄市山亭区藤花峪村，一群年轻人抢抓新媒体风口，将短视频撬动的百万流量转化为产业振兴的长效增量。
4: Rose，Rose，The Better Rose。
5: 我教你早上好用英文说，还记得吗
6: ？Good morning， 早上好。
5: Good morning， 不是 morning。
7: 在枣庄山亭的徐庄镇，藤花峪村的村委委员高安琴正带着几名60岁以上的乡村主播，用熟练的话术推销产品。这个直播间的诞生还要从藤花峪村的爆红说起。
8: 大家好，我是藤花峪村党支部书记王浩。12月了，我给大家晒一晒咱们村的成绩单。这一年我们维修了老旧水渠400余米，对村里的泥泞道路也都完成了硬化，从此与前告别了沾泥带水的烦恼。同时，
7: 2025年底，一条不到2分钟的年终总结短视频，以朴实的基层实干画面，让这位00后村党支部书记王浩斩获百万点赞、上亿浏览。
9: 没想到那条视频能火，再一个也没想到火了之后，这个号召力还是挺好的。那摩托车队呀、自行车队呀、还有汽车队呀，刚开始以为是假的呢，就没寻思人家能联系来这个村啊。从村口到村委会这个地方，车都是满的。
7: 汹涌的流量奔向这个小山村，是乡村出圈的难得机遇，更是当地基层治理水平的突发考题。为了让瞬时流量平稳落地，区、镇、村三级迅速联动。
10: 藤花峪村毕竟不是一个专门的旅游村，好多游客一下涌进来，接待能力确实不足，一起想办法，联合组成的一个工作队，在重要节假日来维持秩序，那弥补了村里人手不足、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
7: 藤花峪村自然环境优越，山亭区趁热打铁，整合文旅、农特产等资源，短短半年时间，就在藤花峪相继举办了羊汤宴、藤花节等5场活动，接待游客近1万名。不少村民靠着零售土特产多了一笔额外收入，但流量总有回落周期，如何避免网红昙花一现，把偶然流量变成产业增量？
5: 这个视频啊，就是火了之后呢，然后对我们村的这个整体这种宣传，然后非常有利的，然后但是对我们电商来块，这个帮助是有限的。这个账号，然后它的标签上是很精准的，爆火了那么几天之后，然后整个的这个数据标签、人群画像都大乱了。
11: 之前呢，这个账号呢，趋向的是一个电商账号，以卖货为主。火了之后呢，曝光量上来了，其实对于我们的销量来讲的话，其实就已经下去了。
7: 面对热度高、转化低的尴尬局面，三名深谙网络玩法的青年尝试重新校准账号定位，将流量红利转化为持久收益。
12: 他就负责这个比较技术性的活，
5: 选品运营
12: 啊，
13: 选品运营。
12: 对，他这个活比较大，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调试了，看哪需要添加个什么东西了啊。这个爬墙上树的都可以啊，现在谁也离不开谁，缺一个都不行。
7: 三人各司其职，一边坚持每晚直播，用密集的内容输出吸引消费者，一边琢磨着开辟新的账号矩阵。而山亭区鼓励他们打破村落壁垒，利用周边村子优势，带动片区一起参与村播产业。
13: 我们把徐庄镇这几个村的优势资源整合，比如说葫芦套村是一个旅游村，村里的那些大娘常年与游客打交道，口才好，所以他们村就能够培育出不少能够单独卖货的主播。藤花峪村与我们打造的共富工坊就可以做一些打包发货的工作，徐庄镇还有一些文旅资源、农特产资源都可以利用起来。
7: 厘清定位后，当地又针对性地开展村民直播培训，从最简单的直播话术、产品介绍开始，重点吸纳老人、留守妇女等闲置劳动力。
14: 七十一了，我之前没说过，我不是这些，卖这些这花啥山里卖收的这些产品，俺都卖，一个小时10块钱，一天五六个小时。
7: 朴实无华的农民出境，原汁原味的山村实景，让订单量持续攀升。为了保证直播电商的货源稳定，当地又组建乡村供应链合作社，大量留守妇女、中老年村民在家门口挣上了工资。
15: 80-90块钱那一片吧，他们这几个小伙子嘛，他我们这还搞这个直播吧，带着我们也是赚钱了，以后这个生活都越来越好哈，年轻人好好干。
7: 在几位青年的带动下，徐庄镇已经培育了50余名乡村主播，订单量突破100万单，让广大青年成为乡村振兴路的主力军。截至2025年底，山东累计选拔1.4万余名乡村好青年进入村两委班子，4.2万名青年被纳入村党组织带头人后备力量库，越来越多有志青年回到乡村，让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大动能和活力。
3: 7月23号到26号，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和威海市农业农村局共同主办的自媒体进果园威海苹果系列宣传活动在乳山市拉开帷幕。
16: 在山东兴业园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苹果园里，来自全省各地的自媒体达人与省市媒体记者用镜头记录乳山苹果的优秀品质。现场创作者们架起手机摄像机，一边拍摄苹果生长情况，一边感慨着苹果种植发展的变迁。
17: 说实话，作为威海一个本地人，从小吃着威海苹果长大的，以前总是觉得苹果好吃，走进果园才知道好吃的背后有这么多的门道。看着家乡的苹果越种越好，名气越来越大，我心里是非常的高兴。
16: 乳山地处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宜苹果糖分积累。目前全市苹果园面积达到23万亩，位居威海市首位，年产量45万吨，一二三产总值达42亿元。
18: 我们乳山苹果这个后发优势比较突出，一是我们引进了一些苹果新品种，在这个品种优势是比较还明显的。第二个方面是我们是引进了一些苹果深加工企业，在这个延伸了苹果的产业链，提升了这个苹果的价值。
16: 目前威海金苹果正处于果实膨大期，通过精心管理，有望10月中下旬开始采收，预计丰产期亩产达7000公斤以上。苹果产业已经成为乳山市优势特色产业。
19: 这是一个传统的苹果产区，也就是说苹果的种植技术和它的这个什么这个关键技术是比较成熟的。我们在当时选择种植苹果的时候呢，也得到了当地政府还有整个广大村民的一个大力支持，也能够带这个给农民带来增收，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20: 我在这负责质检，我们在附近怎么什么也不用是出去打工，这么地家里有农活，我们到时候还可以下去，怎么也挺方便的。
16: 据了解，本次自媒体进果园活动面向全国网友开放参与通道，为激励创作，活动同步设置了威海苹果传播之星专项评选，根据作品播放量、点赞量、互动评论数等指标评定奖项。活动旨在通过全民共创，将威海苹果的产业优势转化为大众可感知的品牌故事，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传播新动能。
3: 当前正值玉米小喇叭口至大喇叭口关键生长期，德州老林市抢抓农时，组织植保无人机开展施肥作业，同时派出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田管，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
2: 在乐陵市寨头铺乡幸福庄村的一片农田上空，
16: 石宝无人机正在技术人员的操控下低空飞行，均匀喷洒着磷酸二氢钾、氨基酸水溶肥等肥料，仅用十几分钟就完成了数十亩玉米地的作业。
0: 我们现在喷的是叶面肥，主要是促进玉米生长。我们的植保无人机一天能作业1000亩左右，相比于人工打药来说，省时又省力，而且雾化效果还更好，能省20%左右的肥料。
21: 我种七八十亩地儿，每年玉米打药也不方便，老费是费力。从来无人机呢打药，一个4打完了，打的又快又灵活，老方便了这个无人机。
16: 另一边，农业农村局的农技专家走进田间地头，来到农户身边，开展接地气的现场技术指导，面对面向农户讲解玉米中后期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抗倒伏管护等核心技术要点，解答农户在种植管护中遇到的各类难题。
22: 刚才我问专家了，什么时间施肥料，施多少肥料，专家呢一一的给我解答清楚了，我觉得收获很大。接下来呢，按照专家的指导，做好玉米的田间管理，争取丰收。
15: 因为今年这个天气啊，这个雨水比较充足，加上呢那个水肥流失比较严重，追肥呢就是以那个尿素为主。再呢种的比较晚的啊，或一些大户啊，这个玉米啊，处于这个6到9个月的小老鼠，就是及时的做化控工作，化控是一定多兑水，一次性喷匀喷严，不要重喷。
16: 今年乐陵市玉米播种面积达94.53万亩，市农业农村局派出4个专家组下沉各乡镇街道，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巡回技术指导，面对面查苗情、送技术、解难题，确保各项关键技术措施落实到田，为秋粮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
3: 近期山东多地受降雨影响，农田自涝、作物倒伏及病虫害风险持续攀升，农业生产需抓紧落实防范措施。
16: 七月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超180毫米，较常年偏多41毫米，大部地区降水量都在100毫米以上。鲁南部分地区、鲁中、鲁西北和半岛局部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上，尤其是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日照、泰安等市部分地区在300毫米以上。
23: 建议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农田伤情演变，做好在田作物、果树及设施农业生产管理，提前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出田间积水，过湿地块开沟沥水，脱肥地块酌情追肥，确保在田作物正常生长。
3: 联播简讯。
16: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关键物种繁殖期专项调查数据显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累计繁殖幼鸟4803只，保护区鸟类从建区之初的187种增至376种，黄河三角洲已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和环西太平洋候鸟迁飞通道上重要的生命驿站。第23届中国唐州微山湖红河湿地文化旅游季暨第40届荷花展览开幕，展览吸引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市、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的80余家单位参展，参展规模与品种数量均创历史新高。旅游季推出涵盖文艺演出、休闲巡游等12项主题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夏日文旅体验。
1: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4: 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9: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8: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9: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8: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9: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8: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莱西市江山镇，一片上百亩的皂角树已经扎根多年，种植户陈立岩因为缺乏技术指导屡屡碰壁。近日啊，山东省妇联巾帼科技助农新农直通车活动开进莱西，专家直奔林间为皂角树把脉问诊，现场开出了对症药方。
11: 在莱西江山镇黄问头村的皂角树种植基地，专家正紧贴种植户需求，逐一破解生产难题。
12: 这是一种病害，皂角枯萎病，传染性很强，它的主要危害呢是堵塞维管束，就是说它堵塞以后变黑色，影响了根系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所以一到温度高的时候，大约五一前后就开始表现症状，或者是遇雨水以后，或者根系受伤以后， 容易被传染。一旦传染呢，目前还没有特别根治的好的办法。发现了一种办法，就是我不要这棵皂角树了，我换掉一棵其他树种，叫红心柳，叫皂柳，应该说比原来的旱柳啊、垂柳啊更抗病一些，而且呢，它比较适合养这个金蝉，它根系也挺发达，我看着树长得还挺旺，这是一个好办法。
11: 专家推荐的红心柳为皂角树枯萎病防治提供了新思路。陈立言紧接着抛出第二个难题，令人头疼的天牛危害。
12: 它有一个习性叫假死性，它在树上爬着，你要震动一下树，它就会掉下来。它装死，它可以把它逮起来。它对糖醋还是有一定的吸引的，就是说我单独用个瓶子、用个罐子，挂到一米半到两米的高度，糖醋酒水配起来的啊，比如说一份糖0.5份醋，一份酒15份的水，把它兑起来，用那个塑料瓶呢，在瓶子上边搞上一些洞，这些洞啊都比这个成虫体要大一点，它进的时候容易，它再出就不容易，你想是这个道理吧。幼虫期间专门有天牛的毒签，就和牙签一样，掏掏虫体的这个粪便以后，把这个牙签插上，再用黄泥堵它，这是消灭幼虫的办法。管是中腿风，它这一管呢是一北头，对天牛有防治，对地下没有害。一虫治虫，它用天牛的幼虫做食物，它自己去找天牛。
11: 处理好病虫害之后，专家又把关注点放在皂角树的土壤改良和营养供给上。为了增强树势，提高抗逆能力，刘教授现场分享了一款有机肥发酵的详细配方。
12: 添加的蛋白质比例呢是，比如说两方鸡粪，它里边加硫酸钾20公斤，硫酸镁30公斤。硫酸镁是中量元素，硫酸钾算大量元素，氮和磷都不需要加了。硝酸钙20公斤，硫酸亚铁2公斤，硫酸锌2公斤，硼砂1公斤。
11: 为何要在皂角树下养金蝉？种植大户向兆顺道出了其中门道。这些金蝉等于喝着中药长大，天然带上了药用附加值。
0: 皂角它这个外壳就是个中药，它的中药价值很高，它里边还有很高的洗涤染化成分，它做的洗发膏、洗衣液、洗菜液，它自然净净，不污染环境。皂角里边那个种子用途更广，这个原始的才能产大种子，产的这个种子，它首先它就有中药价值，是含有很高的胶原蛋白，还有很高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以熬粥喝，这个能保存3年左右。这个原刺它就叫天顶，它有中药价值。那个扁刺它没有中药价值，提取它的有效成分，做成了46个中成药，这个剪成片，这叫皂刺饮片。中药价值就在这里边，它能给几千味中药配方使用。这个东西它是化瘀化毒。
11: 前几年皂角和皂刺行情一度火热，如今价格回落，但树下金蝉养殖为整体收益补上了缺口。当地妇联持续发力，通过培训与对接，帮助妇女掌握技术，拓宽销路。
13: 皂角刺的话，就是按现在的市场价格吧，一亩地也就3000块钱吧。皂角钾2000入块钱，这两样合起来一亩就是5000块钱。金蝉这一块，金蝉最少最低8000块钱一亩地。
14: 一是大力开展巾帼好品数字赋能电商培训，我们培育了一批巾帼电商达人，同时呢也推荐了一系列的巾帼好品，助力他们开拓销售渠道。
17: 近年来培育了像海氏海诺、金叶食品等10余家巾帼企业，带动了周边3000余名妇女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10: 下面进入今天的助农帮帮团。改扩建的高速路通车了，村民王茂民的农田却淹了。2025年的一场大雨让他位于济河高速长青段沿线的两亩农田积水严重，庄稼颗粒无收。如今啊，承诺的赔偿和沟渠修复迟迟未能兑现。2026年雨季来临，王茂民的农田再次被淹。农田连年被淹，损失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
11: 在济南市长清区顾云湖街道坞子中村，记者见到了村民王茂民。他告诉记者，自家位于济河高速长清段沿线的两亩农田，自高速改扩建通车后便遭水淹。
18: 下雨以后啊，高速公路两边的水啊，都集中到这个河口沿来了。我这个地原来本来是平的嘞，这一走水冲起沟50公分沉，这么大的一个沟，要是雨再大， 我那边的庄稼也都保不住了。
11: 遭受损失的并非王茂民一户，村民李庆海同样面临农田被淹的困境。
3: 那一片都是我的，看吧，哎，种芝麻，种玉米那几年，种三年了，淹了四分来地吧。今年种的玉米，你淹了。
11: 据了解，济河高速长青段于2024年12月完成改扩建工程，实现双向八车道通行。然而，道路通车后不久，沿线农田便开始出现排水问题。从2025年6月起，王茂民先后向高速建设方和运营方反映情况，对方曾承诺2026年春节前解决，后又以工程已移交为由，表示此事不再由其负责。至今，赔偿和沟渠修复均未落实。
18: 甲方一直推脱，他们设计合理，验收合格，到现场实地勘察过，没有冲坏的地方，但是他们冲坏的现场就在这里。
11: 面对村民的诉求，相关运营方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15: 那边的地不是你个人的，是村集体的，还是什么？还是什么绿化地是吧？那边的地、
18: 啊，这年也准给我处理了，我信你了。你到现在有扯皮，你说不过去啊！而且是今年春的种上的东西，前段时间下那场雨又淹了。
15: 他那个地就是我们高速边上那个，全部是林业用地，不是村里分给老百姓的那种地，是他抢灾抢种上的。就土地性质，它就不是那个农用地。严格的来讲，它确实把这个农作物种了林业用地上了。我们现在这个走什么都很合规，确实不好给它处理的事。
11: 王茂民表示，这块地自己种了十几年，是全家开荒开出来的，为何耕种时无人过问，一旦涉及赔偿，土地性质却成了争议焦点。
16: 本身是集体的土地，老百姓呢开垦出来了。开垦出来种个庄稼，也不容易，你知道吧？本身就是，种地的老百姓他就是拿着这个土地当宝。你说种点庄稼淹了，他能不着急吗？那给他一个合理的这个补偿，那也是正常的。绿化好了又是一个事，但是呢，你得该补偿的得补偿才行，是吧？
19: 这个事件呢，事实就是高速公路一方呢没有把排水道搞好，导致排水把村民的地上物这些庄稼给冲毁了。这些青苗地上物确实是这个村民种植的，村民是有所有权的，村里也能证明这一点。至于这块地是耕地、林地还是荒地，村民有没有权种植，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你高速公路一方因为自己的过错，把村民种植的庄稼排水冲毁了，就应该赔偿人家的损失，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拒赔的借口是不成立的。
11: 记者介入采访后，事情出现了转机。
15: 我是那个济河高速的，跟我同事说了，这两天就给他堵上那个地方，先跟领导汇报一下，如果能的话就一周左右，如果确实不能赔，我们也拿出来依据，肯定是那个合规、合情、合法的依据。
27: 对于受损的农田和已经到来的汛期，一个田沟是否能够解决问题？此前的验收合格又是如何得出的？我们也希望相关责任方能够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不仅堵上田间的缺口，更要填平责任推诿的缝隙，给村民一个交代。那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我们也将继续关注。眼下正是蒙阴蜜桃成熟上市的季节，在当地种植的众多桃品种当中呢，有一个品种啊，糖度能够达到15，挂果期也比较长，深受种植户的青睐。
20: 红皮白肉15.3的含糖量，6月8号我们就上播就已经采了。这个的话，现在都得3两多了，一个都得2-3块钱。现在市场上也不缺桃，缺好桃。这就是今年的中油盘10号，从一开始能摘。到最后15天，它的口感都不变。一开始我们收的时候，市场上从2两就开始要，那时候10块钱一斤，到后期一直就是没低于8块钱一斤。管好了以后呢，还是可以的。关键是管理，地上地下相结合。你这个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多用点有机肥，一定把这个表广，特别是口感提上来。好东西不愁卖。
27: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钟南山方田镇毛子房的村。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化肥高效施用技术。
9: 一是在施肥时间上，通常选择在采收后与3月下旬至4月中下旬两个主要的时间段进行施肥。
6: 二是在每年10月至11月苹果收获后，应尽快施加基肥，基肥选择农家肥，如羊粪、牛粪等，一亩地施用2000公斤。对于缺锌、硼、钙等微量元素的果园，每亩地可同时施加1公斤硫酸锌、0.5到1公斤硼砂、20公斤硝酸钙。
9: 施基肥时，采用猪行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度20公分左右。施用时要将农家肥、微量元素肥等与土壤充分混匀。
6: 在3月下旬至4月中下旬期间，选择市场上养分释放期为3个月与6个月的控式掺混肥，同时控式掺混肥的氮磷钾养分比例为20:10:20。施用时按照每棵树一次性施用3个月控式掺混肥0.8至0.9公斤和6个月控式掺混肥0.8至0.9公斤，之后在苹果成熟之前无需进行追肥。
9: 施控式掺混肥时，也是采用猪行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40公分左右。以上技术适用于胶东苹果产区。
6: 其次，该施肥技术需要与以下配套技术同步进行。一是保伤措施，在施入肥料并浇足底伤后，可采取地膜或生草覆盖方式进行保伤。
9: 二是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要根据果园病虫害发生的种类及果园环境设施，适当喷施杀虫杀菌剂，将病虫害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之下。
6: 三是该施肥技术可以果园奇龙、果园生草、避风授粉、下垂果枝修剪等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应用。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0: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甘肃瓜州戈壁滩上，盐碱重，死苗多。种植大户钱金国跟盐碱地硬刚了5年，今年啊终于有了转机。他的2400亩蜜瓜糖度达到了16以上，还出口到了马来西亚。那是什么让他在盐碱地里种出了甜头呢？
11: 嘿，我第一年栽一遍死，栽一遍死。
12: 就这样的土质，你看， 抠抠不动啊。
13: 哎呦，还在使劲掰，你看就这样子吐，啊，就这样子吐，啊，你看这个吐，你看使劲捏了，你看，啊，
14: 大家可以看，你看它里面石子沙，你看都有啊，都有。
12: 这个自己那个引拔根筋，它这个地又带咸又带酸，就很管，一株株都是死多的。
15: 这里是甘肃省瓜州县，一个以瓜命名的地方。2021年，钱金国将新品种蜜瓜种植技术从海南带到瓜州，大胆尝试在戈壁滩上种植蜜瓜。
16: 为啥说叫戈壁农业？以前只是寸草不生，人家说长不了东西。我们过来之后把瓜种出来了，这一亩地基本上预估下来要喝到6500斤以上，产量就高啊，1.5块一斤的话，这个产值也够了，有9000块钱。
17: 你这戈壁农业一共种了多少亩？
16: 2400亩。
17: 2400亩。
16: 嗯。
15: 土壤盐分高，肥力低，戈壁滩上种瓜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16: 2021年时候，正常都是整个咋说的，就是个大戈壁滩，草都没有。
18: 听说这些年在这边种瓜可不好种了。
16: 哎呀，反正2021年来的人都赔了回家了。
18: 什么原因？种不出来。
16: 种不出来，它盐碱大嘛，种不出来。
18: 长不出来。
16: 2023年你看吧，那我们2023年没有收成。一亩地赔5-6千，啊，2024年的时候还是赔，但是呢有一点点收成，2025年也去年也没有挣，但是我们是坚持下来，对，就想尽办法就是要治理盐碱。
15: 今年钱金国在朋友的介绍下，底肥用上了3只虎复合菌肥，调碱养地，效果非常显著。
16: 但是今年这个肥料，你别看3只虎上了一包半。然后加了3方羊粪，但是苗栽上没有出现过死的。
17: 这种土盐碱地很难成活，它需要先养地，这是根本。
16: 对，
17: 你3只虎本身含有豆根质、有机质，这个战胜菌群，还有复合肥，它本来就是一个调酸降盐的一个，有个这个功能，改良这个土壤，然后呢，促进这个养分的吸收。
15: 与盐碱地斗了5-6年，现在钱金国的蜜瓜销往了全国各地，甚至国外。
19: 不，你明天不装，你后天你肯定没有。
20: 今天晚上装。
19: 今天晚上5个车，现在有一个车现在跟我说，我把它让到8号去了。我说明天没有，但他刚刚跟我说他掉13.5米的冷仓。
21: 你们是哪里客商？
22: 海南的。
21: 这瓜是发哪里啊？
23: 马来西亚，出口一个冷柜，4万多斤，合作3年了。
21: 每年从那儿发？
23: 每年都来，
16: 基本上都是6斤左右了。这瓜都不错，
24: 糖分也高，糖分现在都在16个多。
25: 因为咱们这边呢，就是一个就是说是盐碱，最主要就是盐碱的严重啊。经过咱们今天给咱们这个蜜瓜制剂厂，还有这个棉花厂、自然上面用了，口碑反应都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
26: 3只虎大肥力。
10: 在第7届中国草莓种业大会的现场，有人现场表演起了喝肥料。他为啥要表演喝肥料？这又是一款什么样的肥料呢？
27: 许多农户以为我们贝多芬含农药成分，因为它有驱避虫害的作用。今天我就喝一口，给大家证实一下，贝多芬是生物肥料，不含任何农药成分。
28: 我们贝多芬核心技术就是二氧化硅溶于水。二氧化硅本来是不溶于水的，我们用高新技术把二氧化硅溶于水。草莓是洗硅作物，24小时全营养全吸收。
29: 我专门从烟台过来的过来支持贝多芬。
30: 用了5年了，产量好，口感好，抗病能力强。
31: 我使用贝多芬6年多了，长出来的草莓果干大，产量高。
32: 这个贝多芬明显的对瓜果蔬菜这个起到正常的作用。
29: 煤农们可以放心的用这个肥料，真的挺好的。
10: 以往每年的6月到8月是北方蔬菜大棚的传统休棚期，各类蔬菜拉了秧，下一茬还没有定植。那这段时间大棚一直处于一种闲置歇产的状态。可是现如今，在菏泽市定陶区，当地农户却把这段传统意义上的闲季变成了旺季，一亩大棚纯收入18000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3: 你这出来了？
34: 出来吗？
33: 这不是出来炒股了？
35: 出来好了。
36: 这现在是炒股。
34: 炒股。
36: 你们现在看到背的这一片一片的，这背点点。
34: 发白的。
36: 背点，你看点一点点的，每一个点都是一个毛窝。
34: 要大不小。
36: 这个量太大了。
33: 出来这个密度可以。哪个也行，哪个也好，这样的就可以采了，就是商品性状这样是好的。
15: 马化斌是菏泽市定陶区一家合作社的负责人。 他们合作社从2022年就开始学习利用休棚期种植草菇，社员们也是当地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36: 土城面那是今年那个玉米蟹稍微贵一点，今年是比往年一吨贵接近300了，现在在700一吨左右。他们一亩地就是5吨，五吨玉米蟹6000斤几分，几分在1000多块钱，连种植带肥料，带于咱自己用的料，这反正连工钱得10000块钱。
0: 我就一直在种这个草菇，草菇的价格基本上稳定在3.5到4块之间。
1: 你收益多少呢？
0: 一亩地的话差不多应该是8000斤到10000斤之间，28000块钱左右。
15: 杨鹏程说，综合算下来平均一亩地能获得纯收入18000元。在同一个大棚内利用休棚期交替种植蔬菜和食用菌，这种模式被称为菌菜轮作。
33: 菌菜轮作技术啊，从我的研究啊，始于2017年，我们省里上了一个重大创新项目，从此呢，在聊城啊、临沂、菏泽这些蔬菜和食用菌的大市啊，然后开始了这种菌菜轮作的探索。那么到目前为止，大概有这个10年的时间了。
2: 目前定陶区，菌菜轮作模式主要两种，一是杨豆菌、草菇、青菜进行轮作。11月份栽培那个杨豆菌，来年3月份结束以后，5月份开始栽培草菇，7月份结束以后定植青菜，这样一个棚三种三收，一亩地大约能产值7万多块钱。第二种模式是草菇与番茄来轮作，那产值一亩地8万元左右。
15: 菌菜轮作，一棚多收。随着示范栽培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户被这一模式所吸引，纷纷加入到菌菜轮作的行列。黄店镇的蔬菜种植大户何小强就是其中之一。
3: 这个玉米蟹

0: 西红柿和曲面苗，跟伏病发生以后刺克烂苗，跟烟虫绝不了产，但是产减产。
1: 哦，
0: 跟伏病厉害，可以多产。
2: 采用菌菜轮作后，食用菌采收后产生的菌渣还田，直接用于棚内蔬菜种植。菌渣有机质丰富，质地疏松，既能有效改良土壤结构，改善土壤板结和盐渍化问题，减少土传病虫害，又能大幅降低化肥使用量，提高蔬菜品质，实现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3: 目前定陶区菌菜种植推广的面积大概是3米多，产值达2000多万元。
4: 全省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应该在2500亩这个左右，这是种植的面积。下一步应该在菌菜轮作的这种模式的这种加大推广。从菌渣改良土壤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这个食用菌的选择最好是选择覆土的类型，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草菇啊，然后大球盖菇啊，羊肚菌啊，就是这些在土壤里生长的需要覆土的食用菌类型。那蔬菜呢，就相应的来搭配茬口，比方说我们的草菇是夏季，那我们的蔬菜可能就要搭配秋冬季春季。蔬菜的选择上，我个人的建议啊，从提升品质比较急需的，比如说我们的口感型番茄啊，比方说我们的西甜瓜啊，就是这些对土壤的养分啊要求比较高的，或者是对连作障碍比较严重的一些这个蔬菜作物来搭配。
5: 持续的降雨过后，田间湿度大幅升高，无论是陆地蔬菜还是大棚蔬菜，都容易出现积水沤根、病害高发、虫害增多等问题，严重影响蔬菜的长势和产量。那为了帮助种植户科学管理，降低减产风险，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蔬菜专家给大家带来了有针对性的雨后蔬菜管理的指导建议。
6: 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所的试验基地，身后有大棚也有露天蔬菜啊。我们的露天蔬菜和大棚蔬菜该如何科学管理呢？今天我就带着这些问题来问问专家。
7: 这是我们自己的试验田刚进行定植的一些作物呢，要注意一下这个田里面的排涝。其实说起排涝来的话，我们往往地表上有水的时候我们看得非常明显，因为现在是连续的这种降雨，就是说地表下边然后实际上土壤水分一直保持着一个高的饱和度，这种情况下呢，要及时的，就是趁着晴天的时候进行这种中耕，中耕就是划一下锄，一些特别小的一些苗子，像这个似的，刚种上，芹菜比较喜欢这种阴凉性的这种作物，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黑色的遮阳网来进行遮盖一下，避免强光加上这个雨水的这种浸泡。还有一些作物呢，如果说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产品的品质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这时候用白色的防虫网防控一下，因为这时候的这个一下雨的话，各个地方的这个虫害呢就比较频繁，你要防止它那个用药多啊，病害重啊，这时候用白色的防虫网防控一下。对于作物来说的话，这时候就需要注意两个方面就行了，第一就是涝，特别是从外边反推进来的这种水，对它根系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涝完了以后的太阳的这种直射，因为这时候强光特别厉害，这时候的大棚里面的作物呢，尽可能在棚外面悬挂上那个外遮阳，能降低这里面的湿度，也能降低它的光照。另外一个就是稍微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季节，特别是雨后，涝完了以后的这个病虫害，包括一些真菌性病害和这个细菌性病害，都特别容易爆发。特别是土壤类的，你像这个根腐病啊、荆棘腐啊，包括一些枯萎病等等，这些都很容易爆发，稍微注意一下。
5: 走遍现代农业园，发掘农业高科技。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高原走进寿光市田柳现代农业创新创业示范园，一起来感受现代农业的智慧魅力。
8: 每天产出3到4吨，一年四季不间断供应优质蔬菜的农业园区到底长啥样？首先要够大。这里是寿光市田柳镇现代农业创新创业示范园，占地1500亩，拥有160多个日光温室大棚。
9: 那我们这个大棚里啊，设备非常齐全，就像我们这个精装房一样，老百姓租了以后啊，直接可以进行投入生产。
8: 除了大之外，还要有现代农业高科技的加持。
5: 在
1: 在这座现代化的玻璃温室里种植的是

0: 生菜和西红柿。
1: 这是散叶生菜，它采用的呢是荷兰栽培模式，深叶流浮板栽培。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根系啊交错生长，根系是非常白的。它呢一年啊可以产至少10茬，它的亩产量呢大概在2000到2500斤左右。我们呢是按照这个生长周期，夏季我们呢是15天到20天采摘一茬，冬季呢是25到30天左右一茬。
0: 一年长10茬就是这么高效。要说到产量啊，每年亩产2000斤那都是少的。像这种营养液无土栽培模式，完全可以采用立体种植的模式，更有效的利用空间。像咱们这个智能温室哈，这样的空间高度种个10层8层完全不成问题。那这样的话，每年的亩产量能达到多少？你能想象吗？
1: 这个西红柿呢，我们采用的是叶糠栽培。这个叶糠栽培呀，它有几点好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叶糠啊是采用叶糠丝和叶糠块啊进行压合以后，它呢能够杜绝这个土传病害啊，减少了一个农药的一个使用。再一个呢，我们可以精准施肥，我们通过水肥一体机将这个肥料进行配比，合理配比以后啊，通过这个滴溅设备按照这个植株生长的需要，我们呢进行浇灌，我们这个西红柿产量能达至少要达到25000斤以上每亩地。同时呢，这个西红柿的品质和这个价格啊，我们要远远高于我们市场上所售的这个西红柿，真正的能够实现一个优质优价的一个特点。
0: 在这里啊，像温湿度、光照时间、作物营养、病虫害防控等一切影响作物生长的条件都能用电脑精准把控，蔬菜的产量和品质都完全可控，所以啊，这里被称为蔬菜工厂，名副其实。这玻璃日光温室虽然好，但是不是有点过于高大上了？在我看来啊，这冬暖式大棚还更接地气儿。从外观上来看啊，这里的冬暖式大棚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啊，我们走进来才发现，作为园区生产的主力设施，这接地气儿的冬暖式大棚同样离不开现代科技。
2: 我们这边是机制栽培，机制栽培呢，机制是用6茬，每3年一更换，没有重茬期，而且减少了一个农药的残留和投入，那后期呢也是使产品的口感变得更好。
0: 无土化栽培只是基本操作，智能化设施才是主角。
2: 在咱们面前这个就是我们的环境数据传感器，那在大棚定制之前呢，我们会将这些设备均匀地分散到大棚中的，你像温湿度变送器、光照度变送器、二氧化碳变送器、pH 值传感器等等的，都已经均匀地分散到大棚中。后期产生的数据呢，通过这个大屏幕来显示。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棚的时候呢，通过上面所显示的数据，对作物做一个更精准、更科学的管理。那中间呢，有像飞碟一样的那个设备呢，是叫做我们的植保机。它的作用呢，主要是产生臭氧来进行杀菌消毒的，同时能释放蓝光和黄光来诱捕虫子，虫子有种趋光性。那咱们上面的黑色管道呢，是我们的智能喷淋系统，主要是用于炎热的夏天给作物进行降温，同时能喷洒部分叶面肥。你像人工打叶面肥呢，可能需要2个小时，咱们用手机 APP 1.5分钟就搞定了。那我们大棚呢，还配备了二氧化碳发生器、水肥一体化，然后有自动卷帘机、自动放风机等等的。
0: 科技很智能，操作也不复杂。所有的科技设施都有2种操作模式。如果你有时间进大棚，那依靠这台主机箱就可以一键控制。如果你没有时间进大棚，提前打开远程模式。手机 APP 就能控制。
2: 咱们这个大棚呢，长235米，宽15米，高6米，占地面积约10亩。那咱们10亩地的这个棚呢，有2个工人就可以管了，进行日常的整治、打叶、抹茶、采摘就可以。那咱们一个技术人员呢，管理7个棚，可以说既省人力又高效。
0: 无论是无土栽培的种植模式，还是智能化的农业设施，关键在于提质增效。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一增四改技术。
11: 这项技术是为了解决玉米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种植密度低、收获时间偏早、施肥不合理、人工作业费时费力等主要问题。
10: 一增是指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因地制宜将现有耐密品种的种植密度增加500到1000株每亩，也就是说一亩地争取种植4000到4500株玉米或更高。
11: 易改，也就是改种耐密品种，有些紧凑型品种并不耐密植。常见的耐密品种有正单958、农大372、矮单268等。
10: 二改，即改套种为平播，平播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可以大幅度提高密度、亩穗数和产量。
11: 三改，也就是改粗放用肥为配方施肥，具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合理的搭配肥料的种类和比例；二是选择适宜的施肥时间，促进玉米吸收养分，提高肥料利用率；三是采用在需要时期集中开沟深施，科学管理；四是水肥一起使用，以肥调水。
10: 四改，即改人工种植为机械化作业，不仅可以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以提高播种速度和质量。
11: 一增四改技术还应该注意玉米病虫害的防治，具体情况灵活应用田间管理措施、生物防治、化学农药，定期更新优化技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玉米产量和质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
19: 老周，
17: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9: 这，我再信你一次。
2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2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7: 你看这脏的。
21: 我的家！
22: 快！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3: 人在，什么都在。
24: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2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保命换肾前的孤注一掷让他面临极刑。
7: 这个肾移植手术呢，需要一笔大的治疗费。
6: 是什么让父亲痛心纠结？
8: 作为一个父亲，我又能啷个的就在为他这个付出了，毕竟是你的亲生老儿。
6: 为了求生选择贩毒，他的命运何去何从？法官又会做出怎样的裁定？本期法治天下之悲情毒贩，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要关注一起贩毒案件，被告人王成成因为贩卖543克的冰毒被公诉至包头市中院，但是呢，这名被告人却声称自己贩毒的原因是为了救命。毒贩和救命怎么会扯到一起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王成成是一名尿毒症患者，透析期间3次因贩毒被抓，涉嫌贩卖毒品500克。对于贩毒行为，王成成说，这都是为了筹集换肾的手术费。这件事在当地引发了市民的广泛热议。
10: 这个不行，你实际是说白了，你就是死了也不能贩毒。
11: 他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包括可以通过公益的宣传，还有这个家人或者朋友的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
12: 对于别人来说是一种伤害。
13: 我这个行为上确实是不对。
14: 关于对不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因为理解而去就是说原谅嘛。
15: 如果是我的话，就算死掉的话，也不会去因为这个去伤害到别人。
9: 那么对这起声称自己要救命所以贩毒的案件，我们该如何解读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内蒙古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的庭长苏艳平同志为我们来解读这起案件。有请苏法官。苏法官好。
7: 哎，你好罗旭。
6: 苏艳平，4级高级法官，现任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曾被授予个人1等功1次、2等功1次。
9: 苏庭长，在刚才这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老百姓呢也对这起看似特殊的案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注意到百姓当中呢也有对这名毒贩表示同情的声音，您怎么看？
7: 我也注意到这个民众当中呢有一些对被告人王成成同情的一些看法。但是从法律角度说呢，任何理由、任何困难都不应该成为触犯法律、触犯刑律的理由。
9: 这起案件基本案情是什么样的？
7: 被告人王成成贩卖毒品一案呢，由内蒙古包头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到内蒙古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诉机关指控呢，被告人王成成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543克。
6: 照片中眉清目秀的青年就是本案的被告人王成成，看上去帅气阳光，我们很难把他跟毒贩联系起来。
8: 挺乖挺听话的，我还他只是自从不念书以后，跟他二姨夫学电工，干了4、5月活，还给他妈买回一条金项链来。
6: 王成成的家在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虽然算不上富裕，但也衣食无忧。看到王成成长大成人还这么孝顺，父亲老王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但是，人有旦夕祸福。
12: 一天，王程程感到浑身无力、头痛，起初以为是感冒了。几天过去了，不但没有好转，情况还越来越严重了。老王感觉不对，马上带着儿子去医院做检查。检查的结果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
8: 刚开始这发现这个，一副月就算也没有好的治疗办法，慢慢的就已经就转成尿毒症了。我这个心里边我接受不了这事实，我就带他就全国各地就开始治疗。
12: 老王带着儿子跑遍了全国各地的数十家医院，希望尽快治好儿子的病，但是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儿子的病也不见好转。
16: 花光了这个您的积蓄之后，借钱包括外面借债，包括您现在这边欠外面多少钱？
8: 没有详细统计，可能20万出去了。
12: 在看病的过程中，王程程意外地收获了一份爱情。
17: 觉得他人挺好，挺老实的，对人挺好，挺热心的。
12: 在进一步交往中，小丽才得知这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已经身患严重的尿毒症。
16: 那你当时有没有过顾虑啊？
17: 顾虑当时也有过，但是我觉得支持他比较大吧，不像支持他患肾，然后一步一步好转。
12: 王程程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在不能换肾的情况下，他只有用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
8: 这个病也没有最好的治疗办法的，就在一副也就是常规的透析，一个礼拜两次。
16: 透析是要花多少钱？
8: 正常的费用是460，加上的药是个500来块。
12: 这样算下来，王程程一个月的治疗费用就要4000多元，这个家庭再也负担不起了。
8: 家里头的这个经济就整个就没有了，他妈也出借，我也出借，就一次一次的借，不好意思再往那里去借。
12: 就在老王四处筹钱时，他接到了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说王程程被抓了。
18: 2013年2月20日，张某旗公安局刑侦大队在侦办张某旗东北人刘某某贩卖毒品案中，发现这个王某某是刘某某的上线，而且根据当时情报呢，侦查发现这个王某某近期要从成都购买500克冰毒。
12: 警方进一步侦查后得知，毒品将通过物流渠道运输到包头市，侦查员进行了秘密布控。
18: 在2013年3月9日的中午12点左右，这个王某某呢，与他女友贾某某，从咱们昆区少先路中央大道打了出租车，就去了这个九原区的猛通物流公司。
12: 在王程程女友小丽下车取到货物后，警方将王程程和小丽当场抓获，从其提取的物流包裹中搜缴毒品冰毒500克，加上从王程程身上搜出的10.47克，共计查获510.47克冰毒。小丽和王程程因为涉嫌贩卖毒品被警方刑事拘留。王程程贩毒，他的女朋友小丽对此是否知情呢？
17: 他出事儿的时候知道的，之前我对他这个事儿一直都不知道。
12: 警方通过侦查排除了小丽参与贩毒的嫌疑。
17: 他说跟我没有关系，然后公安机关也调查了，我才没事的。
12: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此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刘文哲是承办本案的检察官，接到案件后，他对王程程进行了讯问，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19: 给我第一印象就是他的身体条件不是很好。在讯问的过程中呢，我通过对他对案件事实和相关证据的核实，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他首先是有悔罪表现，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
12: 2013年3月，包头市人民检察院以贩卖毒品罪对王程程提起公诉。
19: 根据我们审查的案件材料，认为这个案件已经达到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王某构成贩卖毒品罪。
12: 2013年12月9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9: 那么，咱们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对有这一类啊患有严重身体疾病的人，在审理包括定罪量刑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政策吗？
7: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这是法院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准。
9: 被告人如果说定了他的罪啊，在后续服刑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照顾政策吗？
7: 在这个民事诉讼的当中，在包括在侦查机关的侦查、在公诉机关的审查起诉，以及在法院的审理阶段，以及到他后期的服刑期间呢，被告人如果身体上患有比较重大的疾病，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呢，可以去保护审。那么进入到服刑期间呢，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如果确实需要到社会上的医院去治病，那么也可以暂予监外执行。那么法律对这一个规定呢，就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对于犯罪嫌疑人以及罪犯给予人性的关怀。
12: 王程程身患重病，他究竟是怎么走上贩毒道路的？
9: 为什么王程程会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呢？
7: 王程程的家庭状况呢，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王程程的家庭呢，所在地是我们包头的一个当地的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农村。据王程程本人供述呢，他在医院透析治疗期间认识了一位病友，这个病友呢，就是通过贩卖毒品来换取一些治疗费用，所以王程程呢，也就跟这位病友呢，走上了贩卖毒品的这条不归路。
12: 王程程为了挣钱换肾，选择了贩毒。起初，王程程的父母是极力反对儿子通过贩毒挣治病的钱。
8: 那次我就和他妈就回来，就和他就很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我说这你别又干这事情了。
12: 然而，王程程一番话让父母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纠结中。
8: 现在家里头我也知道了，没有一点经济来源了，你说我眼睁睁就死了。结果那一年他一父也和他一个病床透析，这个透析中间就死了。就
12: 看着身患重病的儿子以身试法，父亲老王的心里五味杂陈。
8: 我非常纠结这个事情，因为上作为一个父亲，没有那能力就在为他就是付出的，毕竟是你的亲生儿，你就没有一点能力去面临的死亡，你再救不了他了。
12: 换肾配型成功，让他看到活下去的希望。
8: 他是就在那种死亡的边缘挣扎之中，他的求生欲望是很强很强的。
12: 取保候审期间，他三次贩毒。
7: 这种行为呢，在法律上呢，应该是认定一个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
12: 法治天下之微型毒贩，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其实王程程已经不是第一次贩卖毒品了，在这次被抓获前，他先后三次因为贩卖毒品被警方抓获。由于前几次贩卖数量不大，加上他身体状况很差，均得以取保候审。
9: 苏法官，王程程是因为贩毒被公安机关抓获的，在取保候审期间他又出现了多次贩毒的行为，这在法律上怎么认定？
7: 被告人王程程在取保候审以后呢，又多次贩卖甲基苯丙胺。这种行为呢，在法律上呢，应该是认定一个酌定的从重处罚的情节。这个说明呢，被告人王程程呢不思悔改，主观恶性较深，人身威胁性较大，社会危害性也较大。
9: 最后的这一次一下子卖了500克的毒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他这么做？
7: 最初呢，王程程贩卖毒品的数量都不大，从0.几克到几克，最多一次20多克。那么最后一次呢，一下子贩卖了500克。据王程程本人供述呢，他们马上要临近手术，那么这个肾移植手术呢，需要一笔大的治疗费。按他本人说呢，他为了换取这笔大的医疗费，他铤而走险。 从四川的一个上县一次性购买了500克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冰毒。
12: 2012年，王程程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手术迫在眉睫，王程程的父亲和母亲都做了肾源对比配型，最后母亲配型成功，母亲准备给儿子王程程换肾，这让王程程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8: 他是就在那种死亡的边缘挣扎的人，他的求生欲望是很强很强强烈的。我确实是我亲身体会到他那种眼光也不一样。
12: 在案件审理阶段，医院方面传来消息，王程程需要马上进行换肾手术。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王程程的身体状况，给他办理了取保候审，使他得以完成肾移植手术。考虑到其术后的身体状况和法庭审理的必要条件后，终止了本案的审理。
9: 苏法官，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之所以被广泛的关注，是因为被告人情况有点特殊啊，他自己身患重病需要去换肾，在手术日期逐渐临近的时候，咱们法庭是怎么考虑的呢？
7: 这个案子起诉到法院以后呢，被告人王重成呢因为需要做透析治疗，一直处于取保候审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到了法院以后呢，他还是在医院进行透析治疗，所以说我们法院呢也给他做了一个取保候审的决定。那么后期呢，他手术临近以后呢，由于他这个肾移植手术呢是比较一个大的手术，而且手术之后呢他的恢复期也比较长，鉴于这种情况，第一他不能按时到庭接受审判，第二呢他的肾移植手术呢从手术到术后的恢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所以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呢，我们法院暂时将这个案件终止审理。
12: 王程程经手术治疗后身体恢复很快，经过医生鉴定后达到了出庭受审条件，法庭恢复审理。
9: 所以我们说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最后他想铤而走险一下卖500克，但是没想到一下子被咱们的公安机关抓个正着。王程程后来做了手术，所以说到这儿呢，可能观众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就是王程程后来做手术这笔高昂的费用到底是怎么凑齐的呢？
7: 王程程贩卖毒品的初期啊，他都是少量的卖出一些毒品，最多的一次20多克，应该他获利也是数量比较少的。那么最后这一次呢，王程程从上县四川那儿买了500克毒品，在毒品通过物流运到包头的时候呢，人赃被公安机关都拘获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500克毒品没有销售出去，他就没有获利。那么在他之后的这个做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呢，那他产生的这个巨额的手术费用呢，应该是他的家人或者社会各界亲戚朋友应该给他凑的。
9: 所以这至少说明一个事实的情况，就是你其实可以不用通过贩卖毒品，也有能力或者说有办法去解决这个手术的费用啊。那么最后王程程他贩卖500克毒品，包括前期的这个43克啊，一共543克甲基苯丙胺冰毒，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7: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呢，贩卖毒品50克以上啊，这里毒品主要指的是甲基苯丙胺、海洛因。贩卖甲基苯丙胺、海洛因50克以上呢，应该判处有期徒刑15年、无期徒刑死刑。
12: 根据警方提供的证据，王程程共犯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543.67克，贩卖毒品海洛因0.2克。2014年9月16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王程程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9: 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本案一审的判决情况。那么苏法官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一审判决的法律依据和理由是什么呢？
7: 被告人王程程贩卖毒品这一个案子呢，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王程程贩卖毒品当中呢遭到别人举报，那么王程程呢两次被现场抓获，都从他身上或者是从他外地寄给他的这个包裹中，这个公安人员缴获了这个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另外呢还有几名证人 证实呢从王成成手里买过这个冰毒。被告人王成成呢从归案以后一直到一审的这个庭审都供述比较稳定，这是证据部分。关于在这个适用法律上，我刚才也讲了，他在取保候审期间多次贩卖毒品，属于主观恶性较深，人身危险性较大，社会危害性较大，所以一审法院判处他死刑。
12: 一审判决后，王成成不服，上诉到了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王成成提出上诉。
20: 一审判决考虑到王成成主观恶性，其实从这个角度讲并不当。
12: 立功表现成为他命运转机。
7: 二审经过全面审查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证据。
12: 法治天下之悲情毒贩继续为您解读。郝永熙是本案的二审法官，他对此案的一审判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20: 一审判决考虑到王成成主观恶性，主要还是考虑他这个取保候审期间的话连续犯罪，另外也考虑到本案的毒品数量以及本案的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对他作出死刑判决。这个一审判决判处死刑，其实从这个角度讲并无不当。
12: 在接下来的审查中，郝永熙法官注意到了一个新的证据。
20: 通过我们二审审查之后呢，还有一个其他情节，是上诉人王成成在一审期间呢始终也在检举了多起他人犯罪的线索。
9: 那这是属于立功情节吗？
7: 在这个案件的一审当中呢，被告人王成成呢也检举了他人的贩卖毒品的行为，但是在一审期间呢，他检举的这个他人犯罪的线索都没有落实。在本院的二审审理期间呢，被告人王成成检举的其中一起这个他人贩卖毒品的行为的这个线索呢得到了落实，把被告人也抓获了。而且这一个被检举的这个犯罪人呢，他根据他的犯罪事实呢可能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二审法院对他的立功行为呢予以了认定，也从轻做了处罚。
12: 2015年2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了此案。王成成的辩护律师会从什么角度为他辩护呢？
13: 他虽然五次贩毒，但是他没有判过刑，这个在法律上他既不是累犯，也不是再犯。完了，并且他又那个积极检举他人，因为他检举他人，他就是再加上一个立功。
12: 对于王成成检举他人的行为，二审会认定其为立功情节吗？
20: 在二审期间的话，检举了他人犯罪线索，这个按照刑法的规定呢，应该可能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在我们刑法上呢构成立功表现。
12: 2015年5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上诉人王成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9: 好，谢谢苏法官的分析。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听听专家说法。
21: 从这个案件当中的一审和二审的裁判结果，一审都说判他死刑立即执行，在二审的时候我们充分考虑了这个能够从轻减轻的情节，所以最后改判死缓。所以从这个案件当中这个裁判结果来讲，我认为是非常科学合理的。这个案件当中他为了换肾来付不起医疗费，在另一个角度上面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社会的医疗保障制度可能存在一些不科学不完善的这种情况存在。所以说虽然说我们说从理论上讲不能够以任何客观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违法犯罪做辩护，是指为你的行为的正当性做辩护，但是这些情况必须是在法官裁量定罪量刑的时候，在尤其是在量刑的时候是需要去考虑这些情节，也就是说在定他罪的同时在量刑上给予适当的这个从轻的考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1: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呢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22: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0: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22: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的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0: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22: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交通事故，龙凤胎意外流产，
8: 在我们事故认定当中属于一个就是简单的对比案件。
7: 肇事车辆上有全险，保险公司为何拒绝理赔？
9: 如果我花2万多块钱报的保险，那以后这个保险我能上吗？
7: 协商无效，双方为此闹上法庭。
10: 我这当时跟他联系以后，他说就是我有全险啊，你可以直接去找保险公司去要。
9: 他说你直接要10万块钱，我肯定不同意。
7: 庭审争锋，法官最终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流产的龙凤胎。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文明交通，平安出行。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民用机动车保有量是2000万辆以上，每天因为机动车发生的事故是比比皆是。据权威部门的统计，每年因机动车发生的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达到了10万以上。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交通肇事引发孕妇流产的案件。那么原被告双方有哪些争议？我们的法官又会如何审理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6年9月29日上午7点半左右，家住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的包海平像往常一样开车上班。当车辆行驶至龙城剑桥小区交叉路口时，人行横道上突然窜出一名行人。
9: 他突然点刹车，我也急忙点刹车，就这个功夫就稍微擦个边吧，叔叔吧，听说的。
7: 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包海平立即下车，被撞车辆上也下来一对年轻夫妇。
9: 他男的在后边又开车过来，啊，你咋的开的？我说你别喊，这也谁也不是故意的。
7: 事故发生后，路面执勤交警来到现场。由于是上班高峰期，在查看了双方被撞车辆无大碍后，为防止交通拥堵，将两车移至路边。
8: 因为属于追尾事故嘛，希望双方能够要如果协商解决就协商解决。
7: 随后，执勤交警电话通知了扎鲁特旗交警大队事故组。事故组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往事故现场。与此同时，双方协商受损车辆由包海平负责维修。另外，被碰车辆的女驾驶员张新月有孕在身，包海平建议张新月先去医院检查一下。
8: 中午民警驱车赶往现场的时候，两辆车辆已经离开现场。
7: 抱胸需要走保险，但保险公司要求提交由交警队事故组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9: 我跟他奶奶打电话说，上交警报个案。
8: 到下午的时候，包某某和就是张某某的丈夫共同驾驶两辆事故车辆到肇事公安局这个交通警察大队事故中队进行的报案。
7: 在立案时，包海平获知张新月因追尾受到一些惊吓，已经住进了扎鲁特旗人民医院进行检查治疗。
9: 那天就告我住院了， 我还上去医院看你了。
7: 原来双方离开事故案发地后，张新月和丈夫就来到了扎鲁特旗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系列检查后结果显示怀孕18周，双胎，合并妊娠高血压。
9: 下午给我打电话，他说就血压高，别的也没啥。
7: 包海平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按照正常程序处理就可以了，孰料一个电话突然打来，让这件事情变得越发棘手，最终对簿公堂。
11: 那么这起案件背后有什么样的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江永恒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江法官。
7: 江永恒，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从事民事审判工作15年，曾荣获自治区法院办案标兵、全旗优秀政法干警、工作先进个人、荣礼个人3等功一次。
11: 那么这起交通肇事案有什么样的特殊之处？
12: 这起交通肇事案导致原告流产，并且他腹中的胎儿还是双胞胎。在收到这个案件的时候，初步看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案件，但是因为本案原告是通过人工受孕才怀孕的，因为本起交通事故导致流产，和其他交通肇事案导致流产的案件情形不太一样，所以审理起来比较棘手。
11: 那么这3天当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原来追尾事故发生后的第3天早上，张新月身体出现不适，转院到了通辽市医院。
10: 下半身可能有些出血，说你现在抓紧往大医院转。
7: 通辽市医院妇产科收治张新月后，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随后给出了明确的治疗方案。
13: 我们当时诊断呢，就是难免流产，只能在持续静脉缩宫术的情况下，然后尽快帮助她结束分娩。
7: 一听说胎儿保不住了，张新月和家人却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13: 家属都非常激动，当然作为我们产科医生来讲，我们也是非常的理解她这心情，但是我们真是爱莫能助，没有办法。
10: 无奈之下就把这两个胎儿做掉。
7: 当天下午，尚不知情的包海平接到了张新月丈夫打来的电话，告知了张新月流产的事实。
9: 哎，这家伙人命关天的事儿，那也是没出来也是 人命啊。晚上下班以后我去的通辽，完了我就拿1000块钱，我说看望他。
7: 经过了2天的恢复，张新月出院了，但是带给他和家人是内心深深的痛苦。一场因追尾事故的发生，导致两个胎儿未能来到人间就夭折了。
9: 这我也挺难受的，他一说那个双胞胎、龙凤胎，搁谁身上也不好受。
7: 2016年10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交警大队才对涉案双方正式下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14: 在我们事故认定当中属于一个就是简单的追尾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案件法的第43条之规定，所以说后后车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在此事故当中，包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某不负事故责任。
11: 江法官，通过刚才小片我们看到这个交通事故是发生在2016年9月29号的早上，
12: 对，
11: 但是原被告双方是在10月13号才收到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为什么？
12: 这个在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考虑过，后来交警部门也给出了明确的解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在事故发生之后10个工作日内下责任认定书。本起事故是在10月13日下的责任认定书，是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
7: 事故责任明确，为何协商难以解决？
10: 整个治疗的费用，包括一些车票的费用。完了，这部分费用构成的肯定是实事求是。
7: 巨额索赔，流产背后有何隐情？
13: 在外院的诊断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然后排卵有障碍。
7: 协商不成，原告诉至法庭。
9: 忽然接个传票的，我也肯定有点。
7: 胎死腹中，谁该为逝去的生命负责？法治天下为你讲述未流产的龙凤胎。 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包海平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也希望能走正常的理赔程序，早日对张新月进行赔偿。
9: 当时他们那个一2万块钱的话，就是那个强制险就够了，是不是？
7: 原本以为可以按照正常保险理赔解决修车和住院的费用，经过电话沟通后，张新月家人想要私了，并提出了10万元的赔偿金额。
9: 当时那个情况的话，加起来不到3万块钱，他说你非得要10万块钱，我肯定不同意。
7: 包海平之所以不同意私了，是因为他有着自己的想法。
9: 就让我一个人掏这些钱，那用保险公司干嘛呀？你说我花2万多块钱包的保险，那以后这个保险我能上吗？
7: 与此同时，张新月及家人多次电话联系包海平和保险公司，但都没有得到最终的答复。
10: 我这当时跟他联系以后，他说就是我有全险啊，你可以直接去找保险公司去要。保险公司说对不起，这两个胎儿我们是不予赔偿的。
7: 包海平认为这样拖下去也不是解决事情的办法，于是与张新月及家人商讨最终解决方案。
9: 我能接受呢，咱们私了；我接受不了呢，咱们再另一个渠道。
7: 在沟通中，张新月家人态度十分坚决，认为双胞胎流产应由包海平承担全部责任，这让包海平难以接受。
9: 他妈说：“兄弟们，我也不多说了，你就掏10万块钱。”我说：“你掏10万块钱理由，你给我说一下吧。”
10: 包括北京治疗的，扎旗医院的，还有通辽医院那个整个的治疗的费用。
7: 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包海平给张新月及家人提出建议：
9: 咱们按照法律程序走得了，如果是法院判多少钱，我们认可同意。
11: 小编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包海平，他说自己上了车险啊，他是拒绝私了的。那么包海平所上的这个车险有哪几种？
12: 在这个案件没起诉到法院之前，这个原告找他要有进行私了。这个第一，被告就是肇事者的意思是，我已经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第三者商业保险的限额是100万，所以说是他拒绝私了。
11: 小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啊，刚才说的这个在北京住院是花了大概7-8万块钱，那么这个钱是什么钱？跟本案有什么关系？
12: 原告在北京某医院因为做人工受孕术花费的医疗费、交通费还有住宿费，这是在诉状当中提到的，也是本案最大的。

0: 为了家庭幸福，张馨月与家人商议后决定去北京某家医院做检查。
1: 北京这个某医院呢，就对他们这个二人的身体进行检查以后呢，就成功的给他们是做了一个宫腔联合术。
0: 手术结果比预想的要成功，回到通辽没过多久就传来了怀孕的消息，这让张馨月一家人兴奋不已。
1: 她怀孕以后呢是双胞胎，对双方家庭呢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0: 知道自己怀孕了，张馨月和丈夫心情非常激动，按北京医院的要求，每个月都要往返通辽和北京，盼着宝宝早日降临。
1: 她大约是有3个月的时间，可能在北京陆陆续续的常住。
0: 为了迎接龙凤胎的到来，家里人早早的就将宝宝的各种物品都准备齐全，期待着那美好时刻的降临。
1: 因为一个是双方父母的期盼，第二个呢，从小两口来说呢，有了一个爱情的结晶，那从整个家族来说都是很高兴很兴奋。
0: 就在全家期待着宝宝降临的日子里，2016年9月29日早上，这场突如其来的事故让张馨月一家一下子陷入悲痛之中。
1: 这两个胎儿这个流产啊，即使事故造成流产，我想对这个双方的家庭这个心灵的创伤应当是非常巨大的。
0: 在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2017年2月23日，张馨月将包海平和两家保险公司告上了扎鲁特旗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第一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3万0767.04元，第二、第三被告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2: 突然接个传票的，我也肯定有点害怕。法院如果是合情合理的判决的话，我肯定接受。
0: 案外损失是否应该得到赔偿？
3: 此部分费用不是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我公司不同意赔偿此部分费用。
0: 间接损失是否能够纳入赔偿范围？
4: 我给予普通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部分吧。
0: 双方争执不下，法官如何判决？
5: 精神抚慰金必须给，而且额度相应的还要提高。
0: 法院最终判决各方能否接受？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流产的龙凤胎。
6: 焦法官，那么本案在审理当中您觉得主要的难点在哪？
7: 本起案件主要的审理难点，除去刚才说的就是北京的这笔医疗费之外，还有一项就是精神损失费。因为精神损失费在一般的交通肇事案件当中是指受害人因为伤残才有精神损失费。本起事故当中原告未达到伤残的程度，所以说在审理当中就精神损失费应不应该给多少也发生了很大的争议。
6: 案件起诉到了法院，法官都做了些什么，又该如何来审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扎鲁特旗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由于案件的特殊性，交由民三庭庭长江永恒作为本案的审判长，与副庭长陈美丽共同审理此案。
4: 这个案件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本案的这个受害人，也就是说这个原告他这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有别于普通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吧。
0: 为了使案件审理工作有序，江永恒法官翻阅了大量材料，并了解了三名被告的具体情况，详细研究了整个案件发生的详细经过。
5: 首先接触了被告，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保险公司对于就是说是原告就是流产手术所发生的这个费用，他们是同意赔偿的。但是他们对于就是原告提出来的营养费还有精神抚慰金，他们不同意赔偿。
0: 2017年3月30日上午8时30分，扎鲁特旗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特殊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庭审伊始，原告代理人就本起案件中在北京治疗费用是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三名被告及代理人相继阐述了

0: 各自观点。
1: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两个胎儿造成的损失，能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它的价值是多少？因为这个费用呢，确实是发生的是属于间接性的损失。
2: 此部分费用不是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我公司不同意赔偿此部分费用。
0: 关于精神抚慰金部分，原告代理人又提出，根据内蒙古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计算办法，人身损害精神抚慰金的标准受伤最高赔3万元，死亡是5万元。
1: 它特殊就是特殊的跟人身体或者情感纽带联系在一起，它不同，不完全等同于一个物的一个损失。
0: 但是第23被告认为，原告代理人提出的赔偿要求不应在保险理赔范围内，不能给予赔偿。庭审结束后，江永恒法官多次找到四方当事人及代理人，想以调解的方式进行解决。
1: 江法官他的多次找我能不能调解，我说这个问题你放心，我能做调解。
3: 因为保险公司比较坚持，也没有做成。
4: 江法官，您来说说哈，在审理这起案子的时候，庭审的焦点都是什么？
3: 在本起案件当中，争议的焦点，第一个就是原告在北京某医院所做的手术花费的医疗费、交通费还有住宿费应不应该支持。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原告诉请的精神抚慰金是否应该支持。
4: 那么您在审理过程当中，在于这个情和理和法当中啊，您是如何运用的，怎么平衡的呢？
3: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啊，原告结婚2年未怀孕，通过人工辅助手段受孕，他本身对未出生的子女的期望和期待是非常高的。同时作为一个母亲，也对这个未出生的子女有很大的精神寄托。但是因为本起事故导致他流产，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母亲的权利。第一被告就肇事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应该进行赔偿，但是他的车辆在第二、第三被告就两家保险公司分别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第二、第三被告在接受第一被告投保的保险的时候，应该预见到有这种风险，所以说这种责任应该由第二、第三被告进行承担。
4: 这起案件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考虑到本起案件的特殊性，防止在日后工作中出现瑕疵，江永恒法官和副庭长陈美丽及人民陪审员于春华三人组成合议庭，共同研讨此案。2017年8月22日，扎鲁特旗人民法院向原被告四方当事人下达判决书，判定本案第二被告某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张新月医疗费、营养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合计47268.2元。本案第三被告某保险有限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张新月医疗费、营养费51044.18元，包括北京某家医院医疗费49787.12元，营养费1257.06元。本案第一被告包海平不承担赔偿责任，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原被告均未提出异议。
1: 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
5: 法院这会儿真是有贡献，他也是各方面估计协调了，不协调这也不一定达到这个效果。
3: 咱们送判决书时候给他说的那个判后答疑说的那些意见，他们也是仔细研究了一下，完了最后就是完全按照咱判决书上的那个判项实际履行了。
4: 我们看到呢，在判决之后还做了一次这个判后的答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3: 判后答疑是我们扎鲁特旗人民法院的一个习惯，也是一个规定。在本起案件当中，两家保险公司对于原告的在北京治疗不孕手术的医疗费，还有精神抚慰金，还有营养费，都是态度相当坚决，不予赔偿。在判决书下来之后，向他做了

0: 志明，最后他也接受了法院的判决结果。
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贯穿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人工受孕时所产生的各项费用是否应当给予赔偿，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当纳入赔偿的范围。在庭审中，保险公司主张原告人工受孕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属于间接损失，拒绝赔偿是没有依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对于保险人以格式条款规定的免责事项，保险人应当在保险合同中向投保人进行明确的提示，并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作出充分的说明，否则该条款无效。本案中，保险公司并没有提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其主张应当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个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与身体权受到非法侵害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法律不外乎人情，所以法院判决要求保险公司给予精神抚慰金的做法是非常妥当的。
1: 好，感谢专家说法。一场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伤害，更多的是一位母亲、一个家庭对于生活上的期待和希望的幻灭。可以说，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更应该注重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千万不要因为您的一次失误越界，对他人的身体和财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害。感谢焦法官，谢谢，
0: 谢谢。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5: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4: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5: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4: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5: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4: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

0: 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1: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0: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1: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3: 黑李逵一看这招真灵，老太太一喊叫，把他儿公孙胜叫出来了，这算达到目的呀，扭身便跑。公孙胜在后的就追，刚走到门这儿，戴宗来了。因为戴宗啊怕李逵做的过分，在外边偷看着，一看公孙先生露面，戴宗喜出望外。戴宗双膝跪倒啊：“公孙哥哥，我们把你找的好苦啊！”李逵躲在戴宗身后也跪下了：“别怪我，别怪我，这都他出的主意。”公孙胜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把戴宗搀起来，让李逵也起来，转回身跟娘说：“娘啊，你吓着没有？都是自家弟兄，一家人，他们没有恶意，娘啊，您可千万别怪。嗨，这都什么人哦？”老太太一赌气，转身回了自己的屋了。公孙胜把二位让到屋里头，李逵晃着大黑脑袋：“我公孙先生，别怪我啊，这可戴宗出的主意。其实也不怪戴宗，我们这是逼得没办法了，谁让你东躲西藏的，老爷找不着你呢。”哎，公孙胜打了嗨声：“哎，二位贤弟啊，并非贫道有意难为你们，实在是家有老母在堂，我不能远离呀。为此听了我娘的，我们迁居在二仙山。我早想好了，等我娘百年之后，我一心无挂，再到梁山跟弟兄们团聚。”李逵一听：“那得哪年哪月？我看那老太太结结实实的，30年50年的没事儿，到那会儿黄瓜菜都凉了。”白宗一瞪眼：“呆着，你少说话。”戴宗把椅子往前拉了，挨近公孙胜：“我公孙先生，无论如何这回你得帮忙，要不是到了势不可及的地步，我们绝不来呀。是怎么回事？”戴宗把梁山人马兵发高唐州怎么打仗实力，林冲秦明怎么受伤要死等等等经过讲述一遍。“公孙先生，无论如何你得跟我们走一趟啊，哪怕到了前敌，给他们二位治好了伤， 你再走我们也就不挽留了。可是这一回您千万得赏脸呢。哎呀，都是自家弟兄，还说这些干什么呢？好吧，我先劝劝我娘，只要我娘能点头，这事儿就好办。要不怎么说大孝子呢？万恶焉为首，百善孝当头。人呢，顺者为孝，娘不愿意叫干的事儿不能干。所以叫他们二位在外屋等着，公孙胜到里头说服老太太，能有两个多时辰呢。公孙胜这才出来，面有喜色。哎呀，无量天尊，我娘终于点头了，不过提出个要求，到那儿办完事儿就让我回来。妥了。妥了，那咱收拾收拾，马上就走。别忙，别忙啊！我娘是同意了，我师父那儿我也得打个招呼。他老人家不点头，我还是走不了。我你怎么那么多管家？呵呵，麻烦透了。你师父在哪儿？我师父就在二仙山紫霄观。我绝没说瞎话。不信你们跟着我去见见我老师，把事情讲明，我想他老人家通情达理，也能给我嫁。好吧，事不宜迟，马上起身。公孙胜换了套衣服，领着他们哥俩来到庙上。庙啊不太大，等叫开门，小道士一看是一清道人，那没说的，大师兄来了，把他们让进去。公孙胜就问我老师何在。他老人家刚做完功课，正在品茶。师弟啊，烦劳你回禀一声，就说我要求见，我还带了两名客人。哎，行，小老道转身走了。又等了一会儿从里边出来，师父说让你们进去。公孙胜在前，戴宗李逵在后，来到贺轩。贺轩就是老道待的地方。公孙先生迈步来在里面，跪倒在云床前，参见了老师。那个年月礼法特别严呐，几天不见面磕头。罗道爷闪二目看了看，公孙胜免礼，谢师父。听说你还带来两个人要见我，正是。那二位何在？就在门外等候，请他们进来吧。哎，公孙胜挺高兴，让戴宗李逵到里边。这李逵一看，嚯，好神气呀！正中央一张云床，上头有蒲团，有个老道在上面坐着。这老道年过古稀，头发胡须刷白，你别看那样，脸上起薄色，脑门倍儿亮，鼻子头闪光，是嘴唇通红，往云床上一坐，飘飘然，真好像大罗金仙。他也没顾得看旁的，赶紧倒身便拜。戴宗李逵参见仙长，免，请起。徒儿快准备座位。是，搬来三把椅子，包括公孙胜都坐下了。罗道爷就问：“公孙胜啊，有什么事儿吗？”“师父，弟子有一事想跟老师讨教。”“什么事儿？说吧，让我这俩弟兄讲讲吧。”戴宗打开话匣子，把来的原因啪啪啪啪 全讲了。罗真人仔细听着，听到后面才知道他们俩请公孙胜出山。罗道爷把脸往下一沉，公孙胜啊，这样的事情你不应该跟为师商议。公孙胜吓得就站起来了。是，你想想，你乃化外之人，你是出家人，你怎么能贪恋红尘，管这些闲事？你的事情为师全清楚，我一再开导你，只要你出了家就不能走回头路。看来你心活动了，你要没这意思，你不能把他们领来跟我商量。哦，讨我的口风，看看我让你去还是不让你去。我要让你去，我就不是你老师，我就不是个出家人了，我能叫你贪恋红尘忘开杀戒吗？不让你去，这二位就得怪罪于我。这个事儿我没法答复，你们三位下去自己商量去吧。徒儿送客，把仨人给撵出来了。李逵一听，我公孙先生，他不叫咱自己商量吗？这主意就你拿呗，那咱就走呗，非听他的干什么？哎呀，公孙胜一晃头啊，李逵啊，你说错了，这是我授业老恩师啊，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没有我师父教给我，我哪有今天呢？我听得出我老师是不同意，叫我拿主意甭问，那就叫我拒绝你们二位不要下二仙山。我真是左右为难呐，师命难违，我真有点对不起你们。哎，合着白来了，你这多好，你娘那儿乐意了，而他又不乐意，他娘的真晦气。戴宗也有点着急了。那么公孙哥哥，你看这事应该怎么办呢？公孙胜说，这样，你们二位不必太着急，今天住到我家，明天一早我还来，我好好恳请老师高抬贵手。今天晚上呢，也叫我老师好好想想。公孙胜为难到这种程度，戴宗也不忍心逼他了。就这样，仨人回他家，当天晚上就住在公孙胜家。仨人谁也没睡着。公孙胜反来覆去琢磨，明天恳请老师这词儿怎么说？无论如何不能惹师父生气，但是师父那个人又比较固执，很难把他说通啊，真为难了，翻来覆去睡不着。哎呀，知道师父非常固执，很难把他说通啊，如果师父不点头，无论如何不能去，但是不去又对不起宋江和晁盖，弟兄的感情在那摆着呢，他们不定多着急呢。翻回头说戴宗，戴宗也睡不着。戴宗是这么想的，反正这回啊，用轿子抬也得把公孙胜抬出二仙山，你绝不能见死不救。但怎么既不得罪他师父，又能把事情办成呢？他心里想这事儿，可李逵呢躺着生气。李逵心说，我这人活着竟管家，有什么意思？你瞅瞅公孙胜这些破事儿，最可恨的就那老杂毛，你没事念你的经得了呗，管这管那的。要没你拦着， 这会儿我们都走到道上了，回去见着宋公明，给两个人治好了，有多好，我也立下大功一件，还能将功补过。哎呀，明儿个要见着这老杂毛，他要不乐意怎么办？看得出公孙胜在他面前毕恭毕敬，他师父不点头，他肯定不能出山，他不出山我们白来了。哎呀，这老杂毛至关重要，我得了，反正我也睡不着，我教训教训他，干脆用大斧子切开晾着。他死了，公孙胜没有管家了，跟谁商量去？是不是跟着我们就到前敌了？对，就这么办。您说这位虎的什么程度了？他假装上茅房，拎着两柄板斧，偷偷离开公孙胜的家，一溜烟儿赶奔庙上。离这不远，白天他来过一回了。这李逵来到庙上，围着庙墙周围转了一圈，今天晚上月朗星稀，寺外山林里那个静静就甭提了。他看看院墙并不高，挡不住他，他把斧子交到单手，往上一窜，胳膊肘挂墙头，双腿一飘，跳到院里了。一看呢，贺轩那屋微微有灯光晃动，其他的房间都黢黑。哦，对，那老牛鼻子就住在这屋，还没睡呢。他蹑足潜踪，顺着亮来到窗台外边，屏息凝神，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一瞅，罗道爷正在云床上闭目养神，旁边是茶几，茶几上放着油灯，这亮就是灯照出去的。老杂毛啊，你没事还念经，念这玩意儿有什么用？你他妈一点好事你也不做呀？我们请你徒弟去救人去，你都不允许，你哪有点慈悲的心肠啊？实在是可恨之极呀！又一想，我来干什么来了？我怎么想的，我就得怎么做呀？我非把你切开晾着不可。想到这儿，李逵一转身到了后窗户，用手一推呀，里头没插着，轻轻的后窗就开了。他双腿一飘，跳进屋去了，把大斧子左右一分，嗷一嗓子，奔罗真人就来了，手起斧落，咔嚓一声，把罗真人是劈到床下，茶几也碰倒了，灯也灭了。李逵觉着这斧子是砍上了，听了听，连点反应都没有。嘿，老杂毛，你死可别怪我手黑，这是你自己找的。凡有一样好，一点痛苦你都没有啊！啊，走了。转身顺原路，他又回到公孙胜家里，把斧子擦了擦，放到床底下，上了床，他睡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戴宗把他叫起来的。李逵起来梳洗已毕，就见公孙胜把衣服都换好了。二位啊，回来再吃饭，我把词儿都想好了，去恳请我老师点头答应。李逵心里暗笑，你师父没个答应了，早他娘归位了。但是李逵可没说。就这样，公孙胜在前，戴宗李逵在后，又跟着来到庙上。那小童子拿把大扫帚正扫外面呢，一看他们三位来了，小童子乐乐呵呵打招呼：师兄来得早啊，师父起来没？ 师傅早起来了，在山上溜个圈回来，刚要做功课，请你通禀一声，就说我要求见师傅，知道你们来，在里边等着呢，告诉我了，你们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进去。是是是是，二位请。李逵一听，什么没死也怪事儿，明明砍上了他，怎么没死啊？难道说这个妖道会妖术邪法不成？他心中狐疑，进了鹤轩了，往里一看呢，罗道爷在云床上坐着呢，果然一点事儿没有。哎呀，李逵吓得一缩脖子，真他娘奇怪呀，他心里发虚，把头低下了。罗道爷满面春风，来了，坐坐吧。公孙胜还要说话，慢，不必说了，不必说了。本来我不打算叫你下山，经过这一晚上的反思，我又改变主意了，同意你下山也就是了。哎呀呀，公孙胜都没想到啊，赶紧趴下磕头，谢过老师，连戴宗都磕响头，就李逵没动地方。罗真真让他们起来，把李逵叫过来了。那一大汉，你可是李逵吗？黑旋风就是我，乳名叫铁牛。昨天晚上你干什么来的？昨晚睡觉来的。睡觉来的？你怎么撒癔症跑到我这儿来了？是什么人把后窗户打开？什么人闯进我的房中？什么人对我下了家伙？哎呀，我道爷爷，都是我干的，我有个病，妈睡睡觉就撒疯，可能他妈我是撒疯来的。哈哈哈哈，公孙胜、戴宗，你们知道李逵行刺于我吗？哎，是吗？俩人不知道。罗道爷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把戴宗气得扭回身去，砰吧给李逵俩嘴巴，可把戴宗气坏了。别打别打呀，我没说我有这个病嘛，我也不是诚心的，你说实话，你究竟为什么？好吧，那叫我说我就说实话，我恨罗道爷，我看他那意思不想让他徒弟下山，要那么的咱白来了，因此我想了个主意，想把他杀了，管家没了，公孙胜就能跟我们走。就这样，我昨天晚上上这儿溜达一趟。我说道爷，你会什么妖术邪法呀？明明我这斧子砍上了，你怎么没死？哈哈哈哈！李逵呀，你能砍得上我吗？真要是这么容易就把我杀了，我这60年的功夫白练了。实话对你说，你连我的肉皮儿全都没伤损了啊。哟，李逵吓得浑身直冒凉气呀、看来这武功没有止境，长得老学得老啊。罗真人不愧是当世的高人。戴宗赶紧请罪，罗道爷说算了，实话跟你们说，在李逵拿斧子没砍我之前，我还不同意让公孙胜下山，他砍这些斧子，我高兴了，我这才同意的。
4: 是啊，闹了半天你是个老贱种。
3: 他这一句话把罗道爷还逗乐了。您说世上什么事都有啊，什么人都有。书说简短，罗道爷同意了，只是提个要求，让公孙胜救了人之后马上回山，不能耽搁。公孙胜千恩万谢。罗道爷又想起点事儿来，徒儿下山得拿点东西， 别的能耐没有，各种药多带点。两军阵前开兵见仗，受伤的人肯定少不了，拿了点仙丹妙药，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头，递给公孙胜。公孙胜是千恩万谢，辞别罗真人，三人回家。到家里头，公孙胜又跟母亲做了交代。老太太千叮咛万嘱咐，快去快回，娘啊，您放心吧，儿一定遵命就是，望您老人家保重身体。把家安顿好了，仨人起身，呵，这一路之上是有说有笑啊。李逵晃着大黑脑袋，我告诉你吧，你说我这人多有用，你们还把我撵出梁山，我看缺了我你们什么事也办不了。戴宗也乐，心说那老道是有点病，要早知如此啊，不如叫李逵东横的。哎呀，真是世上什么事都有啊。可走出一天来，戴宗就说，你们二位在后边慢慢走着，我先回连营给大家报喜去，让我宋哥哥满营众将列全队迎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6: 啤酒啊，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5: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6: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5: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6: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两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零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5: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一两半五十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两升。
6: 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3: 戴宗先回连营送信，见着宋江满营众将一说，把公孙先生请来了。哎呦，把宋江可乐坏了，亮全队迎接，敲锣打鼓是鸣鞭放炮。公孙先生和李逵也到了，把公孙胜感动得无不可是热泪盈眶啊！见着宋江之后，一再解释为什么没回梁山。宋江本身也是个大孝子，通情达理，当然不怪公孙胜。公孙先生跟每个人都见过之后，来到中军保障，好家伙，一看这一年多梁山来的新人可不少啊，现在是家大业大，人马超过万人，跟当初没法比了。他也替宋江众人高兴。休息片刻之后，他先提出来了，林冲、秦明现在何处，先治伤，咱们耳后再商一旁的事儿。简短结束，一物降一物。公孙胜倒是一看明白了，闹了半天，那个法通和尚本不会什么妖术邪法，他使的是一种五毒温黄烟，人闻成这个味儿就中毒。根据人的体力情况，多的能挺半月，少的也就是十天，这人就得丧命。幸亏来得及时，罗道爷又给拿了那么多的好药，给两个人服了起死回生丹。第二天两人还就好了，他本来没旁的病。谢过入云龙，众人全都高兴，让林冲、秦明好好将养身体，坐下来就谈攻打高唐州的事。公孙胜说得清楚，我帮完你们的忙，我转身就得走啊。现在看得出 高唐州的知府高廉所仰仗的就是这和尚。这和尚本没什么能耐，所仰仗的就是打这种毒药。现在我带了不少解药，出兵之前把它化成水，每人喝一酒盅，就不会有事了。啊，头天晚上用大锅搁上水，开始熬药，每人喝了一小酒盅。哎呀，这玩意儿跟救命符差不多少，谁喝了，谁心里都有了底了。到了第二天，宋江吩咐一声，列队攻城。梁山的人是倍加勇敢呐、炮号齐鸣，鼓角震天，大兵就开到护城河边。有人飞报高廉，高廉马上请法通研究对策。法通和尚一乐，哈哈哈，阿弥陀佛，知府大人只管放心，那梁山草寇总有千军万马，也让他们有来无回。待贫僧亮队迎战。亮了队了，两军队员和尚当先出马，口口声声叫宋江迎战。啊，宋江今儿还真来劲儿了。那宋江咱不止一次说过，也不是白丁，有两下子。可是在他出马之前，公孙胜、吴用都做了安排，让神箭手小李广、花荣埋伏在门旗后面，捻弓搭箭准备射他。那花荣不愧是神射手啊，就这样做好了准备了。宋江果然出马，拍马舞刀直奔法通和尚。大和尚心中高兴，嘿，该着宋江死了，他叫你你真来了，我要走马将你活擒。晃动掌中金钉九连环，和宋江站在一处。七八个回合之后，老和尚把马往旁边一拨，单手背九连环，嘴里是念念有词。其实他嘴嘚不嘚呀，那是唬人，手底下得比干活呢。他怀里头揣的好像个皮球，前面是个喷筒，这里边有五毒温黄烟，他只要用手一摁，这玩意儿就能把这药打出来，对方闻声就得落马。这就所谓的妖术邪法呀，他嘴在上面嘚吧着，底下开始玩活，喷了有十下，宋江巍然不动。呀，法通暗想，难道说这两天这药反潮了，怎么失效了呢？他正然发愣之时，小李广、花荣已经把线就吊好了，前把推泰山，后把拽弓弦，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啪三。这箭射的这个正道，正射中法通和尚的面门，咔嚓一下，给射了个穿膛。大和尚连吭都没吭，就死于马下。宋江把掌中刀一晃，代替军令，冲！杀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啦！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驾云梯是猛攻高唐州。赃官高廉吓得魂不附体呀，赶紧跑过吊桥，钻进城去，吩咐一声：“掩门， 掩门给我守住，一定要守住。仗着高唐州城墙高，护城壕深，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梁山想要硬打，还真就打不下来。高梁回到知府衙门，垂头丧气，一筹莫展。这，可惜法通和尚死的两军阵，连个尸首都没抢回来呀、这可怎么办？有人给他出主意：大人，事到现在只有固守了，仗没法打了。另外想办法赶紧求援，让运州、济州赶紧派人前来帮忙，不然的话咱们孤城很难守得住。其实我早就写过信，为什么这两路人马按兵不动呢？好，现在我就修书。高廉刷刷点点又写了两封告急的文书，派了两名健将，每人背着一封，分头前去报信。白天没敢动，晚上偷偷的开城门放吊桥，送信这俩人出了城了。你想能走得了吗？外边全是梁山的义军呢、这俩小子离开城没出去五里地，全被梁山义军生擒活拿，城里人一点信儿都不知道。送到梁山中军保障，宋江一听赶紧进行审问，一问这俩人全说了：我们是搬兵求救的，我奔运州啊，我奔济州。把搬兵的文书往上一献，宋江、吴用、公孙胜众人一目了然。公孙先生点了点头：好，我看不如咱们来个将计就计。吴用说：我明白了，您这意思是说让我们的人化妆成援兵，打着大宋朝旗号，把城给炸开，冲了进去，是也不是？哎，对，就是这个主意。宋江以为这主意真是上策呀，把两名俘虏押下去，然后派石秀、杨雄装运州的援兵，派穆春、穆弘装济州的援兵，全穿着宋朝军兵的号坎，打着大宋的旗号。那位说这东西有吗？

0: 宋江的连营开了锅了。这个开锅可是计策，军兵可劲儿喊了不得啦，高唐州来了援兵啦，闯进连营啦，可了不得啦，假装乱套。高唐州守城的军兵赶紧给高廉报信，高廉呢提上鞋就上了城了，手打凉棚往城外观看，就见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啊，照定那人跟蚂蚁一样，影绰绰瞅见两路宋军的旗号，跟梁山的人展开了混战。嘿，来了！没想到来的这么快呀，太好了！高廉一想，两路援兵从远路来的，接着再一打仗，必定疲惫不堪呐。我不能光看着，我应当开城出兵，支援两路人马，三路人合在一块儿大破梁山贼寇。这是上策。来人，备马抬刀，全城军兵给我往外冲！这小子立令智昏，可上了大当了。等领军兵冲到外边，奔喊杀之中杀去，到近前一看呢，傻眼了，全是义军在那喊着，根本没有什么运州和济州的援兵啊！高廉才知道上当了，有心再回高唐州，为时已晚呐。另两路人马已经冲进高唐州，占领了城池。高廉得着禀报，吓得魂不附体，只好取小路赶奔东京。刚走到三岔沟一带，咚嗒，炮响一声，伏兵四起。小李广、花荣在这等着呢。高廉，你上了当了，此路不通，而拿命来！哎呀，我的妈呀！高廉拨马想跑，那能跑得了吗？小李广、花荣喊了一声：“招拍！”噗，这一箭正射中面门，高廉这小子一头栽于马下。梁山义军往上一闯，刀枪乱飞，把他砍为肉泥。天亮之后，义军大队人马开进高唐州，这是梁山打的最漂亮的一个大仗。进城之后出榜安民，宋江严令不准妄杀无辜，开仓放粮，赈济饥民。要不怎么义军他受欢迎呢？他竟干这事儿，老百姓能不拥护吗？男女老少没有害怕的，纷纷到了街上迎接义军呢。宋江到了城里之后，首要一件事，刨出救济百姓之后，把监狱开开，里边的犯人全放出来，然后再救柴进。哎呦，柴进可受了罪了。自从被囚禁之后，带着三大件的刑具呀，这些日子被折磨得骨瘦如柴。要不是熟人啊，都不认识了。等把柴进救了之后，柴进乐得都发了狂了。莫非梦里相见不成吗？大官人，这都是真的，你获救了。嘿，柴进当众声明，过去我家大业大，骡马成群，虽然我憎恨这个朝廷， 但是我还不愿意跟他们一刀两断。通过这次的教训，我看清楚了，我必须跟他们了却一切关系。从今之后，我要把我的全部财产贡献给水泊梁山，我到山上入伙，那大伙谁不欢迎？那柴进的份儿在那摆着呢，这是个举足轻重、最有影响的人，号召力也相当大呀。宋江自然欢迎了，因此在高堂收祝贺了一天。公孙胜站起来了，各位啊，我要话付前言，高堂州破了，我得马上回二仙山见我老师和我娘复命，但盼着有一天我再回梁山，咱们弟兄团聚。大伙儿也不敢勉强啊，只好洒泪分别。公孙胜先走了，吴用建议宋江，高堂州不能久留，这是是非之地，咱们见好就收，马上撤回水泊。边敲金镫响，齐奏凯歌还，大家回到梁山了。天王晁盖亲自迎接，这回得的那个战利品堆积如山呢、啊。就水泊梁山的人在山上坐着吃五年六年不能断顿，那金银财宝使不完的使，要什么有什么。打这之后陆续有人投奔梁山入伙，二龙山宝珠寺的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我郎等人也先后来到，是越聚人越多，越聚人越多。没出两年的时间，梁山就聚齐了好汉英雄138将。这138将都谁？咱们重点的把他说一说。天王晁盖、呼保义、宋江，还有位河北大名府的名人玉麒麟卢俊义、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别看公孙胜不在了，名给他保留着。神机军师朱武、圣手书生萧让、玉璧将金大坚、铁扇子宋清、轰天雷凌震、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镇三山黄信、金枪手徐宁、神火将单平圭、双鞭大将胡延硕，还有双枪将董平、梅雨剑张清、急先锋索超、九尾龟陶宗旺、赤发鬼刘唐、青面兽杨志、插翅虎雷横、两头蛇谢珍、双尾蝎谢宝、母大虫顾大嫂、铁轿的月河、病尉迟孙立、小尉迟孙新、拼命三郎石秀、病关锁杨雄、古上早石谦、大刀将关胜、美髯公朱仝、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王阮小七儿，什么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白日鼠白胜、石将军石勇、小温侯吕方、赛仁贵的郭胜、黑旋风李逵、行者武松我郎、花和尚鲁智深、九纹龙史进、小霸王周通、操刀手曹正、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普天彪李英、鬼脸子杜兴、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往下什么童威、童猛、朱贵、朱富、穆春、穆红、邹渊、邹润、裴宣、蒋敬、杨林、蔡庆、戴宗、安道全、黄甫瑞、薛勇、李忠、孙二娘、金眼雕、石恩、白眉郎君、郑天寿， 还有侯健、孟康、燕顺、马林，再加上小旋风大官人柴进，至此人才济济，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啊！水泊梁山固若金汤，三道碗的城，七十二道金沙江的岔港，一人把关，万夫难入。经宋江提议，把正中央的分金大厅改为忠义堂，又在院中修了三丈多高的旗杆，挑上一面大旗，绣着四个大字，叫替天行道。而且经过宋江的手，制定了严格的军纪，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一定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因此梁山是远近闻名，至今人们提起梁山的英雄好汉还津津乐道，这才叫英雄聚义梁山刚，替天行道举刀枪，光照史册人称颂，谁人不知忠义堂。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3: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2: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3: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2: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十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3: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现在是下午3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巨款购得房屋，却遭原房主出租他人，
7: 所以就闹得很蹊跷。
6: 门锁被撬，物品被盗，买房人竟被要求腾房，
7: 真的跟土匪流氓一样。
8: 这也是无奈之举。
6: 买房人为何突然又成被告？
9: 说这个房屋因为被查封有抵押，不具备过户的条件。
6: 卖主、买主、租客三方相争，房子又会归谁所有？法治天下为您讲述百万巨款买烦恼。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家住北京石景山区的邓先生，几年前花巨资买了一套房子，但没成想买了房子却没能买来舒适的生活，时不时的有人上门骚扰，房子还被法院贴了封条，最近呢还被告上了法庭，这可到底怎么是好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起案件的幕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这套房子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房屋建筑面积90多平方米。2010年，邓先生何女士夫妇准备给女儿买婚房，相中了这套在房产中介挂牌出售的房子。
7: 房子离我们家也很近，100多米吧，也应该算很近的。当时想照顾孩子方便吧。
6: 2010年4月，买房人邓先生和原房主王女士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很快，邓先生一家就搬进了这套房子里居住。可是3年多之后，却发生了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7: 下班回来就进不了屋了，进不了屋了，结果一开始锁撬了，我们发现我们的电卡、水卡、什么那个燃气卡什么全都被偷走了。
6: 然而，邓先生一家的遭遇并没有就此结束。2014年7月的一天，几个人拿着一份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面写着判决王女士将房屋交付给一位姓张的女士使用，要求邓先生一家从这套房子里搬出去。
7: 所以就闹得很蹊跷。哎，来的人，说实在的，真的跟土匪流氓一样，你说。把锁撬完就坐在这儿，然后就说你们住一间，我们住一间，这样你要是不搬走，你马上把东西搬出去。
6: 邓先生一家选择了报警，民警对来这里闹事的人进行了批评教育，这件事情算处理完了。可是邓先生夫妇对这份突然出现的判决书感到十分疑惑，已经买的房怎么会又让腾房给别人呢？
7: 我们当时也很，就是当时也很怀疑这个判决到底是真是假。
10: 今天法治天下，我们特别邀请来本案的主审法官，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的张英洲法官，有请张法官。
6: 张英洲，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曾在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论文评比中获得2等奖。
1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1: 王女士把房子出卖之后，又把这个房屋出售给了承租人张女士。
10: 卖完之后又出租了。
11: 对
10: 那后来呢？
11: 由于卖房人王女士没有向承租人张女士交房，张女士就把王女士起诉到了法院。法院最后啊，由于王女士没有到庭，做出了缺席判决，判决王女士把房屋交付给张女士使用。承租人张女士就依据法院生效的判决，就要求购房人邓先生要求他腾房。
6: 通过询问法院，买房人邓先生一家也知道了这份判决书是真的。原来原房主王女士将房屋卖给邓先生一家三年后，2013年7月，王女士把这个房屋又租赁给了张女士，双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租期20年，每年租金20000元，并且张女士已经将租金40万元一次性交给了王女士。
10: 看到这儿我们就看不懂了，这位姓王的女士，您的房子呢既然已经卖给了邓先生一家，可是怎么又能把这房子又往外出租呢？
11: 这套房子与普通的商品房有些不同，它是限价商品房。国家规定限价商品房在一定期限内是不允许上市交易的，
10: 所以等于这个房东的名字或者说房主的名字还是写着王女士的名字。
11: 对，房子仍然登记在王女士的名下，王女士可能背着邓先生又把房子进行处分出租了。
6: 限价商品房又叫两限房，是限房价限套型普通商品住房，是政府面向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一种政策性住房。国家对政策性保障房的购买和交易主体资格均明确限定条件，只有符合特定条件才有资格申请购买。根据相关规定，邓先生是没有资格购买这套限价房的。
7: 我说本来这个房子有风险，5年过户，我说你还刚几个月，时间还挺漫长的。
6: 那么为什么他还要买下这套房呢？邓先生夫妇说，当初他们也犹豫不决，后来原房主王女士告诉他们说，自己是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以人格身份保证邓先生一家能够得到房屋，还带着邓先生夫妇到他的办公室进行了参观。
7: 我们一看这也可信度也很高，你说国家干部对吧，那公务员又很年轻，40多岁女同志嘛，说的也很诚恳。
6: 邓先生称，2010年4月，他和王女士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交易总价是150万元。签字之后，邓先生先支付了房款85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剩余房款65万元，在办理完过户手续后，邓先生再支付给王女士。2010年10月，在房子没有完成过户的情况下，王女士提出由于资金周转问题，想让邓先生提前给她房款15万元，并且表示如果邓先生同意，他便将房子总价降到130万元。
7: 后来我们想呢，就算双方受益吧，就同意了，同意就把那个合同再变更一下，结果就又签了个补充合同嘛，把房价变更到130万。
6: 可事情却没有像王女士承诺的那样发展，反而另一户租房人却拿着判决书要求邓先生一家腾房。不堪其扰的邓先生想从原房主王女士那里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原房主王女士却突然联系不上了，
7: 就是请假逾期了，已经逾期不来了，就再没来过，一直到9月份也没来。后来我再找的话，单位说他已经被单位开除了。
6: 面对这样一份突然出现的判决书，邓先生一家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7: 就是写了个第三人撤诉的状子，有就是那个要求把这个判决撤销了，因为他是租赁嘛，租赁那他要成立的话，我们就得搬走啊。
6: 2015年3月，邓先生撤销判决的申请还没有结果，他却被人起诉了。起诉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原房主王女士。2015年4月14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作为原告，王女士本人并没有出庭。
10: 为什么原来的房东王女士又把买房人邓先生告上法庭？
11: 当时王女士卖房的时候是在2010年，后来随着房屋的涨价，房屋再翻倍的涨价，
10: 就我这房不卖了
11: 啊。对，她提出了说这个房屋因为被查封有抵押，不具备过户的条件，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反悔了。
6: 一套房产竟然引发多轮诉讼，
12: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是本地的， 人不还钱，人家说那你家东西。
6: 同一个律师竟然在利害关系人之间变换角色，令人生疑。
13: 这事儿的确是很蹊跷。
6: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百万巨款买烦恼。面对原房主王女士的起诉，邓先生一方说，因为这套房子当时并不能直接过户，他们和王女士还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
7: 后来我们说是再签不行就补个租赁协议吧，这样就说没过户以前我们按租赁走，就说那个过户以后租赁协议自动作废，这样就是双重保障，就觉得好像再踏实一点，就这样补了个租赁协议。
6: 这份合同约定，在未办理房屋过户前，邓先生以租赁方式居住，房屋租赁期限为20年，每年房租10000元，从已经支付的100万元购房款当中扣除。然而，原告一方却认为这份租赁协议并不能作为一份有力的证据。
14: 这份证据是事后补签的，也就是说是这个2014年才去签署这个文件。这个是因为这个当时是张静诉这个王这个租赁合同纠纷，并由东城法院作出判决，就是7日之内交付房屋。这种情况下以后呢，就是说其实就是张静现在可以随时入住这套房屋，对方为了就是对抗那个法院的判决效力，要求王给他补签了这么一份证据。
7: 原告解释的完全不是事实，因为这房子你过户2010年到2015年好几年呢，这里边会发生什么事儿？我说我们也很担心，再补一个租赁协议，这样给我们一个双重保障。如果要是真要房子过户，这个根本就没有用了。
10: 哎，为什么他在这个购房合同里面还得附上一个租房协议呢？
13: 双方是为了保证这个房子将来交易目的的实现，又签了这样一个补充协议，啊，但是他这个租赁仍然是以房稳卖和实现过户为目的的。而且这个补充协议它并不是独立的一个协议，而且附属作为房屋买卖协议的一个补充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不可单独分割的。
6: 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就是否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问题相持不下。
15: 现在要求解除的依据是什么？是什么理由？
14: 解除的依据是就是该房屋首先不符合过户的要求，然后呢这个也因为受到法院查封，然后已经基本就是不，未来也不将不具备这个过户的可能性，所以要求解除。
16: 原告就是要求把这两个附件全部认定为无效来进行解除，啊，我们是不同意的，尤其是后面的租赁条款，如果因为原告的原因致使房屋不能够进行过户，那么他的租赁条款我认为还是有效的。
6: 庭审中，令邓先生夫妇意想不到的是，这套房产已经引发了多次诉讼。
7: 那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有一次，就有一次石景山法院有一个姓石的起诉。
6: 在庭上，原告代理律师说，这套房子的房产证还被抵押在其他人手里。
15: 押到谁手里？
14: 就是欠人钱，然后把房产证扣了。
15: 把房产证扣了？
14: 啊。
15: 也就是你们在2010年的时候把房子已经卖给、出售给被告，并已经交付给被告使用了，是吗？
14: 对，是这种情况。
15: 那后来为什么他把那个房产证交付给其他人？
14: 也不是我们想交的，是被逼的，也是。人家不还钱，人家说那你家东西就看见房产证了，人就把房产证拿走了，才会出现这种局面。
15: 那这是本院到石景山区建委啊，查询一下这个房子的目前的抵押和查封情况。啊，目前的查询的结果是该房子好像有抵押，有查封。
10: 法院已经多次的查封了这个房子，为什么法院要把这个房子做查封的处理？
13: 出卖人王女士把这个房屋出售给邓先生之后，后来因为她个人与债权人之间存在多笔债权债务纠纷，啊，主要是借贷纠纷，被债权人起诉到法院。
6: 这些债权人将王女士起诉到法院之后，当事人王女士都没有出庭。法院缺席宣判了这几起案件，判决王女士归还债权人借款及利息，数额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后来这些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此法院对王女士名下登记的这套房屋进行了查封。但是邓先生夫妇却对这些所谓的债务持怀疑态度。
7: 原告被告都是你一手策划的，你说这债务是真的是假的？
17: 这些
7: 而且那个都是在王不出庭的情况下，你带王女都不出庭。
6: 不仅如此，邓先生夫妇还认为，所谓的王女士将房屋出租给张女士，也是子虚乌有，因为他们一直居住在这套房子里，从没有租房人来看过房子，
7: 从来没有人来看过房子。我这种租赁可能存在吗？我们就怀疑这个租赁是假的，就是他们串通一气，想搞的阴谋吧。
15: 谁去看呢？看过房吗？
17: 看过房。
15: 看谁去看现场看房呢？
14: 张，
7: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从来不知道这个事儿。
14: 当时的时候，王时候那个房是去看的时候，对于我们这方来说，去看的时候房屋是空置的。
13: 从保安中来说，邓先生已经在房屋内进行居住，而且门锁的钥匙已经更换，王女士是不可能代理张女士去看房的，因为他们进不去。
6: 据了解，王女士这次打官司的代理律师正是之前租房人张女士起诉王女士的代理律师。代理律师这种奇怪的角色转换不由得令人生疑。
14: 在这个刚才您说的那个查封里边，最后一个就是石进忠查封的这一项，石进忠呢找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王，同时呢就是说也联系了这个邓，也联系了就是我们这个张氏这方，一共达成了这么几家的一个协议，由他来牵头，就是大家就是共同商量呢，将他这个房屋啊，给他尽快解决掉，出售了以后呢，大家呢把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款项按比例进行分配，大家呢就是说尽量都减免损失，所以呢，才会出现就是说，由我来代理王这么一个情况。
18: 也就是说，这一个代理律师呢，他所代理的这个当事人呢，这两位好似乎之间有点联系啊，是不是？这个好像通过一个代理的律师呢，把他们联系到一起。邓先生据此认为，这个王女士有主观恶意，这点我们怎么看？
13: 这事儿的确是很蹊跷。我们从王女士来分析来看，王女士把房屋明知道已经出售给邓先生，那么她把房子无论在再行出租的时候是否告诉了承租人，她主观上肯定是存在这种恶意的。啊，一般来说，承租人对房屋的交付时间和租金的交付时间都要进行明确的约定的。那么在房屋没有交付的情况下，一次性现金支付40万元，我认为这是也是不符合普通承租人的一个交易习惯的。
6: 房屋无法过户，住户备受困扰，到底该何去何从？
7: 孩子在这住也骚扰这么多年，孩子也就说对孩子也身心也很大的伤害。
6: 房屋买卖合同究竟是否有效？
13: 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应该属于无效的。
6: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百万巨款买烦恼。邓先生夫妇认为这一切都是王女士的阴谋，她就是千方百计地想毁约要回房子。
7: 王出庭的话，很多事情都可以，我们在法庭上可以当面对质，对吧？结果王又不出庭，他说王又来不了，这根本就是无中生有，就是这是完全颠倒黑白的事儿。是
14: 双方确实想买房卖房，但是他约定的标的物确实是无效的，但是呢就是迫于这个王当时的这个男朋友就是欠了高额的外债啊，已经就是无力的去这个持续这个不还是不行了，所以逼着没办法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房屋就是出售了，这也是无奈之举。
18: 就是当年啊，这个邓先生和王女士签订的所谓购房的协议，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它具有法律效力吗？是合法的吗？
13: 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应该属于无效的。那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交易标的的是限价商品房，而且国家对限价商品房的交易有明确的规定，在5年之内不允许上市交易。双方所签订了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如果我们让它继续有效的话，那么将会导致其他具备购买资格的人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和渠道来进行购买，啊，将导致国家设立限价商品房制度的这个初衷啊就无法实现。双方签订这个买卖合同肯定因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该属于无效的。
6: 庭审中，法官也对双方进行了当庭调解，原告方提出了一个调解方案。
15: 原告，你来考虑一下你方调解方案，还有没有更可行的？
14: 现在唯一可行的就是想办法将房屋出售掉，大家就是共同拿到自己的损失，剩余至于他要支付给你们多少钱，说不足的部分是吧？还是说不管是说你们让他赔您多少钱也好，这得看他自己本人意思，如果要同意的情况下，只能先书写欠条，能把能见到的利润，我估计现在也就是把房屋卖掉之后分到的房款。
6: 然而原告给出的这个调解方案只是返还买房人邓先生100万元购房款，并没有其他的赔偿，对于这样的方案，邓先生夫妇会接受吗？
7: 那怎么可能？我说我们是买房啊，马上过户了，我说我们原来我们150万，我们能买这个同等的房子，同等质量的房子。我现在150万，就是你现在给我100万，我还能买房吗？对吧？现在这房子升到300万了。
6: 2015年11月5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
18: 对于邓先生一家来说，如果说王女士提出来说这套房子我不卖了，那么人家把这套房子要腾出来，但是现在用当年的那笔钱就100多万，你再想买到这样的房子几乎是不可能了。
13: 对，
18: 对吧？
13: 对。那本案中合同被确认无效之后，邓先生应该将取得的房屋返还给王女士，同时王女士应该将收到的100万元房款退还给邓先生。同时呢，邓先生当初是基于对王女士的信任购买了涉案的房屋，并签订了买卖合同，而且在购买之后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并形成了长期稳定居住的事实。那么现在房价已经涨了，那肯定邓先生他有一个信赖利益的损失，尤其房屋差价的部分，以及邓先生对房屋进行装修还有一个残值损失。那么要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要对邓先生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补偿。
6: 花了100万元巨款，却买来一堆烦恼，如今的邓先生一家人是有苦难言。
7: 孩子就在这儿住啊，所以孩子在这儿住也骚扰这么多年，孩子也就说对孩子也身心也很大的伤害。你说因为你这玩意儿，你就弄这么一个房子多窝心啊。
18: 王女士反悔了，不想把这个房子卖给邓先生了。关于王女士的这种行为，我们该如何理解？
13: 首先对王女士来说，她对这个房屋交易的政策应该是非常了解的，明知道这涉案房屋是不允许出租出售，而仍然把它进行出租出售，是违反国家限制政策强制性规定的，首先是违规的。那么王女士在出售房屋的时候，她保证这个房屋是没有权利瑕疵，保证没有债权债务纠纷，保证邓先生一定会得到这个房屋，但是在房屋出售后，因为他个人的原因，房屋被查封，有设定的抵押，现在又提出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解除这个合同。他的行为我认为不仅违规，而且也是有违反社会诚信原则的行为。
18: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呢？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7: 我相信类似的案件呢，在现实生活当中肯定绝对不是一个孤案，肯定还有类似的纠纷已经发生了，或者正在发生，或者未来可能会发生。我呢也提几点呢，建议供大家参考啊。第一个，在买房的时候啊，一定要睁大眼睛，做好认真的尽职调查，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房屋的产权归属是不是清晰的，是不是干净的。第二个建议，如果说这房屋产权是清晰的了，但是呢为了债权人的考虑啊，不光是这个房屋的产权人的债权人，也可能呢是第三债权人，结果呢把这个房屋啊设定抵押了，我们的消费者就应当关注房管部门提供的房屋的抵押登记信息了。还有一个，看卖主。现在啊，应该说我们国家越来越注重啊就是公民个人的信用状况了啊，因为也可能啊你购买他的房屋啊，这个甚至认为你钱交给他之后，他也可能呢马上把钱携款潜逃了，但是房你可能还拿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的买主一定多一个心眼，买房是买房，但是也得看买谁的房。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 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都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20: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19: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20: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19: 戴上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20: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医疗合作社出现百万假发票，
22: 我们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个有一点不正常，
6: 扑朔迷离，巨额发票背后另有隐情。
22: 给我的医保卡就算准备的话，其实我心里还是知道，
6: 是生命的救赎还是道德的沦丧。
23: 妈吓我，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60多岁了。
6: 本期法治天下之悲情骗保录。24岁的聂水华被查出患上尿毒症，为了求生，他用虚假的住院资料和发票，套取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金42万余元。他的养父、养兄等16名亲友、邻居，也因协助其骗保获刑。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湖南省衡阳市，有着这样一个女孩，叫做聂水华。她身患尿毒症已经长达3年，病魔正在折磨着这样一个花季少女。但是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她却卷入了一场诈骗案当中，被法院判处了6年有期徒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6: 2013年7月12日，衡阳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民警欧阳月华正在办公室上班，忽然一名男子急匆匆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自称姓康，是衡阳县农合办的工作人员。报案人称，最近农合办在办理农合补偿款的时候，发现总是有人带着大额票据前来报销，往常农合办的工作并没有如此的繁忙。群众来农合办办理手续，往往也都是一些小病，涉及的金额也不是十分巨大。而如今如此之多的报销材料，让农合办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产生了疑心。
22: 票据显示基本上都是省里面的大医院，基本上锁定在医科大学那几家附属医院。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个有一点不正常。
6: 按照往常的情况，他们更多的是接到了一些来自县里医院的报销凭证，而最近突然出现如此多的省里医院的住院发票，让他们产生了一些警觉。衡山县农合办的出纳员在连续翻阅了多份报销材料后，终于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24: 他们经过这个住院资料上面的电话，医院因为有医院名称嘛，找到电话以后询问他医务部门去证实这个资料是真是假，那么就说当时证实以后就是没有这个人住院的。
6: 根据来自医院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发票上的病人并没与在相应的医院有过住院经历，所有的票据都是假的。经过农合办人员的认真比对，最近半年出现问题的假发票累计的金额竟然高达100多万元。警方经过调查发现，根据发票上的信息显示，所有这些假发票的住院人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湖南省衡阳县南溪村。 这让警方颇感意外。南溪村到底发生了什么？
19: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来自横山县人民法院的易勤芳法官，让他来给我们讲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你好，易法官，请坐。
8: 主持人好。
19: 易法官，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聂水华这个女孩本身是身患尿毒症的一个病人，但是她为什么又卷入到一个诈骗案当中呢？
8: 这个案子是这样的，被告人聂水华嘛，她因为在医院检查出来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也就是尿毒症，需要大量的医药费来治疗，他的家庭就是说没有能力去承担这巨额的医药费。聂水华要他本人一个正值花季的少女，她有求生的本能，所以她就选择铤而走险的这个道路。
6: 调查人员找到了一户人家，这家的主人姓李。当老李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人们感到很诧异。老李的身体很健康，看起来并不像得了病的样子，而当初的报销单上却显示他得了心脏病。老李向警方欣然承认，他报销的发票都是假的。
21: 反正能帮的话就能帮，帮一帮就是这样子的。其实要是我说那个东西就是名字是假的，我也会去帮的。
6: 老李口中的他是谁呢？经过打听，警方了解到，这个人叫聂水华，今年24岁，是兰溪村的一名普通村民。法官为聂水华的骗保行为感到震惊，这个24岁的花季少女，为什么要联合全村人骗保呢？平时，聂水华在村上的人缘不错，这个性格活泼的小姑娘，没事就帮助邻居干点农活，大家都很喜欢她。转眼间，这个众人眼中的小女孩出落得越发美丽。聂水华到了该嫁人的年纪，经人介绍，她和隔壁村的一个男孩认识，两人情投意合，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且一起去了广州佛山打工。在佛山打工的日子里，聂水华有一次意外晕倒，之后这样的事情就时常发生。不得已，聂水华回到了老家看病，
9: 脚走不动。后来我们就带他到横山中医院去检查，那个肌酐达到720几。
6: 就在聂水华最脆弱的时候，他的男友没有选择陪伴在他身边，而是离他而去。在感情上，聂水华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聂水华的父亲聂炳光已经退休，老人和妻子一起在村上开了一家小卖店维持生计。如今眼看女儿得了如此的重病，家里的积蓄显然是杯水车薪，没有办法，他们只得四处借钱。很多村民家中都有聂炳光当时打下的欠条，看着聂炳光家如今面临的困境，村民们都没有着急让聂水华家还钱，大家都在尽自己的所能帮助他们。
21: 你找着他又没钱给你啊，他没的钱，他那个情况现在每个一个礼拜都要透析2到3次，他一个星期就要1000多块的透析费。
8: 因为他也是看这个小孩可以比较可怜嘛，女孩子豆蔻年华的，他还是刚刚准备结婚，就是说人生才刚开始，他们也想帮他一把，他们也认为这反正是国家的钱啊，只要能配合一下，所以他们就把市面的这些医疗资他们的户籍资料拿过去，让这个而且是他们自己本人去的龙河。
6: 村里能借到的钱基本都借光了。衡阳县是湖南省有名的贫困县，村民们本来就收入微薄，哪里有太多的钱借给聂家呢？聂炳光想到生病的女儿就会感到无助，他常常站在门口望着远方发呆。然而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医院看病的聂水华听人说国家有政策，农村看病可以通过合作医疗补偿金报销，这对于债台高筑的聂水华来说，无疑是一阵强心剂。
9: 我尽我的力量，尽我的能力给他治疗，到了万一治疗不了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他也应该不会后悔吧。
6: 聂水华治疗尿毒症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血液透析， 透析一次的费用大概是400元。每个星期他都要像这样一大早就起床，趁着茫茫夜色赶往县医院去透析。这样的情况一周要反复3次，这对于聂家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透析只能维持生命，尿毒症最好的治疗手段就是换肾。当聂炳光从医生的口中得知换肾的费用时，犹如一个晴天霹雳。换肾的费用要30多万，这对于聂炳光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母亲将家里换不起肾的事实告诉聂水华时，聂水华对父母产生了埋怨。
9: 那他应该离开我吧，我没有办法的情况上，他也不好过于要求吧。
6: 虽然嘴上说没有办法，但聂家人不愿意水华一辈子靠透析维持生命，他们决定为聂水华换肾。生命垂危，聂水华身患重病，奄奄一息。
9: 后来我们三个人扶着一起，扶着一旁。
6: 生死时刻，竟然引出少女身世的秘密。《法治天下之悲情骗保录》正在讲述。当时，不仅是聂水华的父亲聂炳光，聂水华的哥哥和母亲也都做了配型检查，可结果却未能如愿。父母和哥哥三个人的配型都与聂水华不匹配。聂水华是 O 型血，父母和哥哥都是 AB 型的。对于这个结果，父亲聂炳光其实早有心理准备。原来在聂炳光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聂水华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那是1989年的冬天，聂水华的父亲在农电站上班，他发现在农电站门口放着一床薄薄的棉被。
9: 10点多钟左右回来以后，就发现有个婴儿在我的半个桌上。
6: 聂炳光本来不打算收养这个女婴，但是当时村公社书记许诺会给这个没有名分的女婴一个户口。聂炳光给这个襁褓里的女孩取名叫聂水华。聂炳光一点点抚养这个弃婴长大成人，这一养就是24年。然而就在聂水华20岁生日那天，聂炳光却做出了一个决定。
9: 满20的那天晚上，我和老婆商量，我说今天晚上要告诉水华一件事。我老婆她当时不同意，后来我说不同意不行了，我们也是60岁的人了，那时我只60岁，她也是20岁了，她要嫁人了，她也走向社会了，我说这个事要告诉她，以后不告诉她，她将来对我们有怨气。
6: 聂炳光将聂水华的身世之谜告诉了女儿，原本以为女儿会大吃一惊，但聂水华的反应却没有像聂炳光预料的那样。
9: 后来我们三个人哭在一起，哭得一团。他说他早就知道了，他是听社会上的人说了。他说他尽管是你们带我的，我总是念你们为父母，我不会到那边去年轻的。
6: 明明知道不是亲生女儿，养父母还是坚持去做配型手术，唯一的一线希望也因为配型不匹配而破灭了。

0: 障农民获得最大的医疗方卫生方面的一个治疗。
1: 家里的经济条件，聂水华很清楚，积蓄总有花光的一天，而他的病情却并没有好转的迹象。衡阳县农合补偿金的上限是10万元，聂水华的住院发票已经渐渐逼近了这个数字。聂家即将面临的问题就是无法再从农合社报销现金，这让聂水华犯了难。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却改变了事情发展的方向。
2: 老是坐在这个病房里，你们到上面去，到公园里去，去坐一坐，去走一走，去玩一玩。他母女俩就去了，去了以后，这听说他是坐在那个石板凳上，那个票贩子找来了，就是这种情况下演戏他的。
1: 在医院治疗期间，聂水华意外遇到了一个票贩子。票贩子了解到聂水华的情况后，以500元的优惠价给聂水华开了50000元的假发票。2012年7月30号，聂水华用这一套假发票和资料，从衡山县农合医疗中心拿回了23291.7元报销款。当时聂水华在医院住院，确实花了20000多元。如果用真的发票报销，报销比例不会超过50%，可是用票贩子的假发票，一次性就可以报回20000多元。这相当于看病不用花钱。尝到甜头的聂水华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是报销自己的医药费，他想通过这种形式筹集换肾的费用。他背着家人再一次联系了票贩子，这一次票贩子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可以用别人的身份证和医保卡去骗取更多的农合补偿款。村里人都知道聂水华患病的事，因为平时聂水华跟乡亲们的关系都处得不错，所以当聂水华向乡亲们借身份证医保卡的时候，大家都欣然答应。
3: 其实来说，其实我心里知道还是说他肯定是搞一点钱嘛，这是吧。因为我那个医保卡，我家里面人又没有病嘛，就说你借我的医保卡就是干什么的，就这样子。好，其实我心里还是知道。
1: 聂水华无端多出发票这件事曾经引起聂炳光的察觉。
2: 假发票他也报一次也报道了，报一次也报道了，所以他也我也就没有制止了，没有想到这个是犯法。
1: 然而好景不长，疯狂的骗保行为终于还是东窗事发了。
4: 那农合办把那个有的那个医药费没有兑出来了，已经冻结了，冻结了以后就知道这个是全部是假的。
1: 聂炳光慌了神，他急匆匆地赶回家，迫切地询问水华发票到底是怎么来的。从父亲急切的神情中，聂水华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一五一十地讲述了发票的由来以及自己这么做的目的。一听水华的发票是从票贩子手里买的，聂炳光感觉他的头嗡嗡作响，父女间爆发了20多年来最激烈的争吵。
2: 发现那个假发票以后，我讲过他，讲过他，他说你就拿30万给我，我就不搞了。我说我到哪里去拿30万，我也没有。
1: 沉默过后，聂家人准备自首。出乎意料，村民皆被判刑。法治天下之悲情骗保路正在讲述。公安局的民警在得知聂炳光全家的来意后，让他们回去等待处理结果。然而他们等来的却是法院的传票。
0: 他完全认罪，我们看着也是挺可怜的。他就说他很认罪，就是因为他想活下去。他希望法庭重新判决他，而且他说所有的罪责他愿意一个人来承担，就说他认为都是他害了那些亲属朋友。
1: 法院的审判结果让聂家人始料未及。衡山县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聂水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10万元，父亲也被判刑2年，缓刑2年。本来家里有一个病人已经让这个家疲惫不堪，如今又有人锒铛入狱，这让一家人真的是不知如何是好。而更加糟糕的是，村民们因为利用身份证医保卡协助聂水华骗保，也纷纷被判处2年或5000元罚款不等的刑罚。
5: 从节目之初。

0: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聂水华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那现在呢法院呢执行的是监外服刑，那当时我们的法院是怎么考虑的呢？
1: 因为本案他聂水华他涉嫌的诈骗数额是巨大，我们湖南省的诈骗的规定5万元以上是数额巨大，本案聂水华的他的数额达到42万元之多，所以他是涉嫌数额巨大。以按照法律的规定，刑法第266条的规定，他应当依法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按照这个数额的规定，我们法院是依法判决了有期徒刑6年，因为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是不能在监狱里面服刑的。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给他了一个监外执行，以便他病情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
2: 16名村民因为聂水华遭受连累，让聂家人在这个小村庄里颇受非议，很多原来相处不错的亲友都变得形如路人。聂家人对于连累亲朋好友判刑这件事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其他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愧疚。法院考虑到聂水华的实际情况，同意聂水华保外就医，而聂水华的哥哥和父亲就负责照料他。村里已经借不到钱，为了治妹妹的病，聂水华的哥哥远赴安徽打工，聂炳光和老伴儿在镇上租了一间房子，方便聂水华去医院治疗。聂水华因为犯罪的事情情绪变得很糟，对于过去那段噩梦般的记忆他并不愿意多提，如今家里只有2000多元钱了，基本上只能维持聂水华再透析2周。为了借钱，聂炳光再次回到了村里。事到如今，对于女儿，老人想做最后的一丝努力。没有人知道如今的聂水华心里想的是什么，如果筹集不到透析的费用，等待他的只有死亡。面对镜头脾气越来越差的聂水华终于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3: 妈笑我，毕竟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60多岁了。
2: 聂水华全家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办理低保，法官考虑到他们家的实际情况，帮助聂家联系了当地的城乡社会救助局。这一天，聂水华的母亲一大早就赶到了城里。
4: 各个店呢都是吃低保，吃低保的他也往我没有嘛，就是我屋里没吃低保，我的妹子没吃低保。
5: 我们的法律法规就不得我们用地方，我们就女儿现在是已经是判刑，
6: 按政策，享受农村低保呢，她应该不出户，因为她是目前是服刑期间。按我们那个农村低保的审办法，在服刑期间，劳教人员不能享受低保。我们目前的低保政策是这样的，按照她家庭状况，我的目前的身体状况，我们呢还是能够政府。作为法案看管吧，能够给他最大的帮助。
0: 其实呢，听了聂水华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呢，我也是非常的揪心。你想，这个女孩今年呢只有25岁，身患尿毒症呢已经3年之久，而且呢她的家庭也不富裕，听说呢她还是养父养母把她养大，所以说就是这一念之差使她变成了一个诈骗犯。那易法官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或者说为我们的观众敲响这种法律的警钟，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呢？
1: 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近年来不断地加入了对新农合的投入力度，但是往往有些人却打起了医保的主意。像本案的被告人聂水华，他本来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值得我们同情的弱势群体，但是因为一念之差，他不仅自己身陷囹圄，也让旁边的亲人邻居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是得不偿失的。他的邻居朋友本来也是出于帮助他，但是他们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途径，
0: 对，
1: 而是选择铤而走险，同样这种行为也是不可取的。从这个案子也警示人们应该去学法懂法守法，却不可因一念之差触犯法律的底线。
0: 关于这样一起新农合医疗补偿诈骗案，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7: 在共同犯罪中，虽然是10个和8个人，那么共同犯罪涉案的金额假如说40万，有的人可能分赃的多，有人可能分赃的少，比如这个案件

0: 我们看到聂水华这个诈骗案件里面40多万，基本上主要是聂水华个人治病所用，其他的一些这个村民呐、乡邻呐、亲戚啊，实际上这是个帮助的行为，基本上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利益和好处。但是在刑法上看来，分赃多少原则上是不影响你的刑法适用的，所以呢最后呢按照他们参与的作用，主要是个帮助行为，提供资料是个帮助犯，帮助行为是一个从犯，从犯按照刑法的规定是应当从轻、减轻和免于处罚，所以基本上都是判的缓刑是比较轻的。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3: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2: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3: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2: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3: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但有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
2: 最后要 提醒大家呢，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一两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了莱州市政协机关派驻在文峰路街道田家村的第一书记丁毅，莱州市文峰路街道办事处妇联副主席包片片长王帅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推荐小米汤圆老火腿、苹果老酒大列巴，邀请大家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04，也可以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马上有请的是莱州市政协机关派驻的第一书记丁毅。丁书记您好。
9: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莱州市政协机关派驻文峰路街道田家村第一书记丁毅。坐在我身旁的是我们的包片片长，也是街道的妇联副主席王帅。
0: 好，我们一同来认识王主席。王主席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登文峰山游月季园，欢迎大家来到文峰路街道，我是文峰路街道的王帅。
0: 好，哎呦，刚才您说到了两个景点，第一个就是文峰山是吗？
10: 对。
0: 第二个是月季园。
10: 对，欢迎广大听众朋友来莱州观花。
0: 好的，那待会儿你也要当做我们的一个向导哈，带我们到文峰路街道去走走看看好吗？
10: 好的。
0: 好，那认识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那同时呢，他们也是我们第一书记派驻村田家村的代言人，是不是丁书记？
9: 是的。
0: 好，那说到了代言人哈，您今天都要给我们推荐哪些优质农产品呢？
9: 好，主持人，首先由我向听众介绍一下我们合作社的特色产品，共有六大类。第一类就是田家的小米，它的主要特点就是独特的沙土土壤结构，优选我们传统的老谷种，采取有机的人工种植，用合作社统一进行管理、加工和销售。我们这个小米比较口感好，小米油很厚，那么它的礼盒装是5斤，一共是75元。2024年我们从中秋节开始收获上市，那么到春节期间就已经销售一空，供不应求。
0: 嗯，哎呀，一听说这个五斤要卖到75块钱，可能很多过日子的，嗯，这个妈妈就说了哈，哎呦，这个价格不便宜。但是呢，如果你真正的走进啊，我们种小米的那片山地哈，或者说啊，我们田家村的话，您就觉得这75一点都不贵了，是不是啊？它生长的环境特别好，而且呢，刚才我们这个丁书记也特别说了，其实这个古种是我们村子里面保留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一个啊。老古种哈，那可能它的产量比不上现代的一些新的品种，但是它的味道一定是那种传统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对, 对
0: 啊，这么两点下来的话，那可能您就觉得哎，这好像也不贵了哈，下次一定要买来尝一尝。
9: 欢迎欢迎。
0: 嗯，好的，这是您给我们代言的第一个产品，叫田家小米。
9: 对，对，第二类就是我们的胶东大枣饽饽和面点，这面点包含元宝、鲤鱼、荷花等三种形制，它的主要特点就是采用了新疆的高筋全麦面粉，纯手工制作。那么这个礼盒装是6个大枣饽饽，6个面点，一共是98元。这个礼盒装每年只在春节期间生产和销售。
0: 所以在今天的直播间，大家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盒子哈，我们这个今天介绍的六大类产品都展示了，唯独没有这个饽饽，就是因为它已经过季了，是吗？
9: 对。
0: 其实要特别多说一点哈，这个面点也就是胶东的大枣饽饽哈，在咱们莱州，尤其是田家村他们这个附近哈，是老百姓在春节期间呢用作贡品啊。那么过了这个初五之后，我们这个家里人再继续把它拿来食用哈，就感受到了我们的先祖对我们的一个庇佑了，是不是？
9: 对。
0: 它寓意也特别的好，当然口感也特别好，是不是？
9: 对，它因为有那个麦子的麦香味儿，甜甜的。
0: 对，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哈，我身边的这个王主席王帅哈啊，就频频点头。为什么？是不是在我们田家村的众多的产品当中，你要给这个产品做代言？
10: 对，我非常喜欢田家的大饽饽。因为我一个是它口味上非常的好吃，它吃起来就是那种来自于小麦的那种微甜的口感，然后做出的馒头呢也比较有筋道，同时呢我对它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因为它是我们妇联来争取我们上级的这个项目支持，在我们田家村打造的一个这个大姐工坊研发的这个馒头，可以说我是他这个馒头的第一批的试吃者
0: 啊，所以对他也有一份感情在里面，是吗？
10: 对对对
0: 啊，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让我们田家村还有我们文峰路街道的这些妇女哈大姐们啊，都能够在家门口就业，是不是？
10: 对，
0: 而且呢，也把他们这种幸福甜蜜传递给更多的人。好，那说到了我们这个第二类产品，真的是有聊不完的话题哈。
9: 对，
0: 那第三类产品是什么呢？
9: 第三类产品就是我们的网红大单品，就是汤圆。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我们国内首款的零胶、零色素、没有防腐剂、保水剂等任何添加的天然健康汤圆。这个汤圆的皮儿有小米和大黄米两种，那么汤圆的馅儿呢有花生和黑芝麻两种，那么这四个品种都分别有零蔗糖的，以满足对食用蔗糖有特殊要求的消费者。一共是8个单品，那么我们在2024年元旦是首发上市，迅速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欢迎，当年成为烟台抖音收藏榜的第一名。2025年元旦，我们又新研发出了小米系列，成为我们当地的热销汤圆，直营店多次抢购一空。那它的零售价每袋是13元，礼盒装是8袋，99.9块。除了每年元宵节前种类齐全外，我们日常有3种单品销售。
0: 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因为我早在2020年的时候呢就采访过我们田家村哈， 采访过我们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啊，那个时候好像我们还没有开发汤圆，后来呢开发了汤圆，但只有两个品种，等我们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就给我们这个扩展到了八个单品，是吗？
9: 对。
0: 嗯，那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产业上哈，老百姓已经趟出路子来了，但是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呢，帮我们提质增效哈，
9: 对，
0: 不断丰富我们的这个产品。当然了，如果收音机前或者网络前的朋友们有喜欢吃汤圆的，不妨也把您的喜好告诉我们，也许下一个年度哈，我们田家村出产的这个汤圆就是根据您的喜好您的口味来定制的了，是吗？
9: 对对对。
0: 嗯，好，那第四个产品是什么呢？
9: 第四类就是我们的老火腿等这个肉制品系列。它主要的特点就是我们优选德利斯的冷鲜肉猴腿肉啊，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只有盐、白糖、味精、天然的香辛料，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正的健康的肉制品，就连孕妇婴幼儿都可以放心食用。那这个火腿的礼盒装包括有圆火腿、风味的红肠，还有蒜蓉肠、烤肠、四喜丸子等，这也可以单独选购。那这个礼盒装如果每一种都放一件的话，一共是168元。
0: 嗯好，哎呀，我觉得我们的丁书记真的是特别的认真哈，既然我今天来当这个代言人，我得把这个规格价格哈一一的告诉大家，童叟无欺，只要你喜欢可以通过我们田家村的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电商平台，也可以通过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这个平台哈来支持我们第一书记在村子里面做产业啊。而且也特别说一下哈，这个产品也是您来到村里之后引进的一个新的品种，是吗？
9: 对对。
0: 嗯，那为什么当时考虑到要引进这样的一个产业，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9: 这是因为我们叶县啊，莱州古城叶县，就是在88年啊，
0: 嗯，
9: 叶县老火腿有这个传统，
0: 嗯
9: 啊，80年代在胶东地区从东北学习。然后我引进了这个老火腿系列哈。那田家这个合作社嘛，就是做那个健康食品、健康产品。
0: 嗯。
9: 我的一个朋友，他家里就是我们这个叶县老火腿的，就是制造商。
0: 嗯。
9: 啊，制造厂家。
0: 嗯。
9: 但是吧，他在营销上就是和这个田家。杨书记他们一拍即合，就是优势互补。
0: 对，我觉得这是跟田家村的发展理念是离不开的哈。
9: 对对。
0: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我们下各种力气哈，使各种劲儿，要把我们的那个传统的那个小米的品种保留下来哈。即使在竞争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是希望能有一个传承。那所以这个火腿其实又延续了这个传承。
9: 对。
0: 那虽然不是延续我们这个田家的这个传承，但也是我们莱州的一个传承。
9: 对 对, 对。
0: 我们呢又不断的去创新，然后得以共同发展。
9: 对。
0: 好，这是我们介绍的第四款产品。第五款产品是啥？
9: 第五类就是我们的小米养生老酒，它是我们黄酒的一种，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它是100%纯正的5年原浆，没有添加，不进行勾调，是真正的5年年份酒，富含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活性氨基酸。在使用的时候，饮用的时候，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就是不能煮开了它，不能煮沸，否则就会把那活性的营养物质都给杀死了。
0: 嗯。
9: 那么我们在试饮的时候，就是24年9月份上市以来吧，也不需要加姜、加枣等等，去改善它的口感。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在饮用的时候用那个养生壶，或者用隔热水烫等方式把它温热到40度左右饮用是最佳。
0: 嗯，
9: 他在那个《黄帝内经》说，高品质的黄酒吧是服之万全，这是原话。
0: 嗯，
9: 经常饮用吧，对身体有大有好处。
0: 嗯，
9: 他这个老酒的每瓶是29.9元，
0: 嗯，
9: 礼盒装是6瓶， 179元，
0: 嗯，很亲民的价格哈，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哈啊，来带领着老百姓共同开发的一个品种，是吗？
9: 对，
0: 嗯，刚才我们还有记者在问，这卖的好吗？丁书记说好呀，
9: 对对，
0: 因为它是有老百姓口碑的，是吗？
9: 对
0: 啊，刚才也说到了，它的价格也很亲民，所以品尝过之后的老百姓都会回购的，是吗？
9: 都会回购，都会回购。
0: 嗯，好，那咱第六类产品是啥呢？
9: 第六类也是最后一类产品，就是我们的俄罗斯风味的大列巴面包。这个大列巴面包的主要特点就是采用了中粮全麦面粉，它用了原产地优质的新疆葡萄干、陕西的核桃仁，价格比较亲民，就是它包含了三个单品，有传统的风味、小米风味的和全麦无蔗糖的。这么一只一根就是10元，三个29.9元，那么礼袋装是装六个，一共是60元。
0: 嗯，好，今天的主题就是第一书记优选哈。哎呦，我们的第一书记不但是把他们的这个种优点呀，我们的这个原材料啊哈，都一一的告诉大家，包括规格还有价格哈，也都第一时间的传递给大家了哈。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合格的代言人。
9: 谢谢主持人。
0: 那说到了我们这个田家村哈，其实呢我对他是特别熟悉的，因为刚才说到了2020年的时候我就去采访过哈。那么经过这5年的发展，田家村真的已经是又换了一个新颜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的这个第一书记啊，丁毅书记来介绍一下他所在的这个田家村。丁书记。
9: 好的，主持人。
0: 嗯，
9: 田家村呢位于莱州市文峰路街道，距离莱州市区大约是2公里左右。这个小山村是依山而建，临城而居，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处于大吉山、云峰山、寒桐山、中华月季园等三山一园的中心区域，距离高铁站8公里，交通便捷。村庄共有206户，村民750人。在这个小村里，村民们和睦相处，形成了一种乡风文明、祥和的美丽乡村氛围。村庄环绕着4200多亩的山峦土地，山清水秀，绿树成荫，生态多样，环境优美，是大家向往的安宁之所。田家村有独特的桑葚谷老戏台基地，坐落在民俗馆广场北邻，有4000余棵野生桑葚和150余种鸟类栖息迁移，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自然体验，同时也为鸟类摄影师提供了极佳的拍摄环境。田家村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道教随山派的发源地，还具有重要的红色教育资源，西海地下医院救生通道。自2018年起，田家村的发展模式被各界广泛认可，并称之为田家经验。村支部书记杨春华频繁受邀至各地分享成功的发展经验，提升了文峰路街道和莱州的知名度。田家村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平台，大力发展健康有机食品产业，从田家小米、大枣饽饽和面点，到零焦汤圆、零添加的老火腿等肉制品，小米养生老酒、大列巴面包、纯天然的阿克苏苹果等等。
0: 嗯，哎，刚才您提到了咱们田家村的党支部书记哈杨书记，其实我们也是老熟人了。
9: 对对，
0: 您一说到了哈，哎呀，他不断的去带领我们的老百姓哈，这个可以说是开发出了很多的这样的产业的道路，并且到全国各地去分享他的经验。哎，我就在他的朋友圈看到他好像最近在东北，是不是？
9: 对，他到了黑龙江的绥化。去讲课。
0: 对，那其实呢也把咱田家村的这个品牌和产品带到了那边去，是吗？
9: 是的。
0: 哎，您呢就从咱们莱州又来到了济南。
9: 对。
0: 是不是也把咱田家村的这些优质 农产品哈，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我们的网络，带给更多的啊，我们这个听众啊、网友啊哈，还有我们的消费者。哎，那可以说是这两位书记，一个是村里的村支书，一个是我们的第一书记哈，都是啊发展产业，带领老百姓共同致富。那既然杨书记没能来我们直播间，我们就不妨来听听他的声音哈，来自我们田家村的党支部书记杨春华。哎，他怎么来说他眼中的丁书记？
11: 我们第一书记丁毅书记从这个来了村儿以后，可以说给我们村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哈。乡村振兴工作中，首先在我们党建方面，帮助我们重新捋顺了我们主体党议的一些顺序，包括我们主体党议开展以来一些工作习惯，包括我们产业方面，领着我们跑了烟台、跑青岛、跑了很多地方，近期刚刚给我们上了一个这个六连民税的一个项目啊，而且我们村庄建设这块给我们引进了完成了一个600万的一个小流域治理的项目啊。那么在我们三产融合方面，我们丁书记可以说跑前跑后啊，帮助我们设置节日，捋顺村庄的文化啊，融合老百姓和我们村集体一家人的这种状态，可以说基本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0: 嗯，那说到了我们的第一书记丁毅书记哈，其实我身边还有一位嘉宾，他对于我们丁书记的工作也是非常的熟悉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王主席请出来。王主席您好。
10: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莱州市文丰路街道妇联副主席包片片长王帅，同时我也是田家村的包片干部。
0: 嗯，所以刚才您提到的咱们这个刚才说到的大饽饽产业哈，就是你亲自带着咱们的妇女们共同发展起来的是吧？
10: 对，没错。
0: 嗯，那说到了我们的第一书记丁毅书记，您不妨介绍介绍他在村子里面是如何助推我们的产业发展呢？
10: 好的，丁书记驻村以来，一方面帮助加强了我们村庄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了田家村225平方米的小米初加工车间的建成，打造了书记直播间。另一方面呢，帮助发展了产业项目，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开发新产品，并且全过程参与新产品的研发、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积极宣传推介、直播带货，增加了合作社的收入，带领了我们田家村广大的村民群众增收致富。
0: 嗯，好的。那其实呢，哎，我们现在看来哈，真的是通过我们第一书记的努力，村子里面的这种产业结构呢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哈，我们的产品也越来越多的走出了田家村。那其实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发展的瓶颈等等哈。那接下来呢，也是想问问我们的第一书记丁毅书记哈，您觉得在发展产业的过程当中遇到比较棘手的问题，您还有什么印象吗？
9: 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第一个难题，就是田家小米遇到了发展的瓶颈
0: 啊。我以为这个田家小米是我们的传统产业，一直在发展的，它是第一个遇到问题的。
9: 对，
0: 嗯，
9: 我到村驻村以后，经过这个调研跟村里群众访谈，那么大家就说现在田家小米的产量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那么我们这个刚才也提到过，我们从秋收开始，中秋节秋收开始到春节前就销售一空了。
0: 嗯，
9: 那么全年的大部分时间处于无米可售的状态。
0: 嗯，
9: 田间小米的种植面积最多在1200亩左右，年产量只有42万斤多一点。
0: 嗯，就是大家看到了它的市场，可是又感觉无能为力。
9: 对对对，
0: 嗯，
9: 这是第一个短板，第一个瓶颈。
0: 嗯，
9: 那么第二个嘛，就是田家小米到现在还不能进行电商和商超的销售，只是一个我们把它进行了这个礼盒装加工之后，在我们当地的店里销售，或者在那个我们那个就是抖音啊，通过抖音销售。
0: 嗯，
9: 但它因为没有那个正规的加工初加工车间，生产经营许可证和产品质量认证，这些包括条码，进入商超的销售 都是受制约的现在。
0: 嗯，明白哈，就是如果你想走得更远，你的这个武装或者说你穿戴的就要更加的整齐一些，是不是？
9: 对，得经过市场监管部门的认可，就是。
0: 是的，其实这也是对我们消费者的一个保护。
9: 对对。
0: 嗯，好，这是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老百姓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9: 对，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小米初加工的设备现在比较老化。
0: 嗯
9: 啊，需要更新先进的那个脱粒筛选的设备、包装称重设备，最后就达到一个什么，就是米糠和那个我们小米当中的那个黑头要筛选干净，
0: 嗯，
9: 保证我们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质量的那个田间小米。
0: 嗯嗯，好，这是您驻村之后哈，跟老百姓进行座谈，他们谈到了如果想发展我们的产业，这三个瓶颈是需要去突破的，是不是？
9: 对。
0: 嗯，那其实本来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产业，就是小米产业，而且也是大家的一个传统产业。哎，我们有种植的传统，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在面积上如何去进行一个突破啊？那么我们小米产出来之后，那销售呢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我们又希望能够借助电商能够让它走得更远，或者能够把价格提高的再多一点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在深加工方面哈，或者说在初加工方面，我们希望它能够更细化一些啊，能够更满足市场的需求。那么面对这三个问题，老百姓提出的问题，希望我们的产业可以提质增效的问题，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如何来解决？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啊，听听我们的丁书记哈，他是如何跟我们的村支书、跟我们的两委班子、跟我们的老百姓共同来破题，是不是？
9: 对
0: 啊，
9: 对，
0: 来看看今天的小米我们发展到了怎样的一个程度哈，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当然了，收音机和网络前的朋友们，如果能够助力我们的第一书记，哎，如果能够帮他们想到好办法的话，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您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13198110，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直接留言。
1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16: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2: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7: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2: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7: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2: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7: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2: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7: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2: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2: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1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潍坊调频106.4，
13: 济宁中波999；
18: 聊城中波621；
1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近期《第一书记朋友圈》携手全省第一书记，通过线上线下的第一书记优选专区，将派驻村的特色农产、手工民俗、家乡好品推荐给广大的消费者。而《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也诚邀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志愿者，比如说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莱州市政协机关派驻在文峰路街道田家村的第一书记丁毅，莱州市文峰路街道办事处妇联副主席、包片片长王帅做客直播间，为我们来介绍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比如说小米、汤圆、老火腿、苹果、老酒、大列巴。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两位到我们莱州市的文峰路街道去走走看看。好的，我看到在直播链接里面有朋友已经开始出谋划策了哈，哎，说如果种植面积不够的话，我们可以扩大种植面积啊，那这说来容易，做起来为啥难哈？接下来呢，马上有请我们的第一书记丁毅书记哈，来说说针对您走访调研老百姓提出的三个问题，咱是如何一一的解决的呢？
9: 好的，主持人，
0: 嗯，
9: 那么针对第一个产量低的问题，我们首先是优选与田家村土壤水利条件基本相同的山岭沙土地。那么在街道的内部，就是我们跟街道的领导经过商议之后，我们要把种植面积扩大到周边的四个村。那么在街道之外，我们又跟我们莱州市的左村镇、郭家店镇、义道镇、陈郭镇各选择1到2个村庄进行试种，每个村庄 种三到五亩，那么在试种之后，如果品质不错，就继续向周边的村庄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那么针对第二个不能进商超销售和第三个设备老化的问题，那么在2024年，村里先是投资了9.9万元，收购并初步改造了村里的5间平房。那么近期我跟那个杨书记和村

0: 这次村委会呢，经过了小米集团和中国工商银行的合作，与小米集团、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工 也就是说从我们自身从设备到技术等等各方面哈，我们在提高我们的这个小米的它的品质，是不是？当然了也希望能够借助跟其他周边村的这种合作哈，能把种植面积 总的产量能提高上来，是不是？对对对。那刚才呢咱也提到了哈，就是你们两位不遗余力的在宣传着我们田家村的这六大产品哈，那么不妨来介绍介绍你们都是如何走出去请进来的呢？好的，主持人。那么在驻村以来，我经过跟市政协机关的领导请示之后，觉得首要的问题还是要确定一个发展的方向和思路。 为此，我跟村里的杨书记一起外出到烟台、青岛、北京、临沂等地考察项目，邀请莱州市市直镇街部门的领导和有关的专家们到村里调研座谈，为产业发展出谋划策、献计出力。之后又会同村两委班子成员们共同研究确定了 坚持研发健康绿色食品的多元化思路，那么在凝胶汤圆的基础上，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个平台，继续采取委托加工等形式，用支部书记、抖音直播、短视频宣传推介等手段，开发新产品，增加合作社的收入，来带领群众增收致富。
1: 好的，其实呢说到咱田家村的发展哈，一定是离不开我们这个文丰路街道我们整体的一个规划，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整体布局之下，我们才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哈，获得更多的这种支持。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莱州市文丰路街道办事处妇联副主席，也是我们包片片长王帅哈，王主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田家村所在的这个文丰路街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的，主持人。嗯， 文丰路街道位于莱州市城区南5公里处，是城区建设的重点区域，辖区大部分都是丘陵地貌，地势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倾向，海拔多在20到40米之间，最高点位于云峰山顶，海拔是305米。 那么我们辖区面积有39.9平方公里，辖区内有47个行政村和4个社区，截止到2024年年底，我们街道的户籍人数是在19860人。 那咱这个街道的主要的特色产业有哪些呢？
2: 我们文丰路街道以企业管理升级工程为契机，积极组织企业申报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独角兽企业和小巨人企业。在去年一年当中，新增了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有3家，新增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有4家，规少工业产值过亿的企业有1家。 四上企业有5家，同时我们辖区内有潍烟高铁莱州站，拥有多处的旅游资源，例如我们文峰山魏碑石刻、算源寺新石器遗址、关家桥新石器遗址、汉代古墓等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有4处，同时我们打造了农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彩虹路呢串联起了沿线的风景和莱州优良的生态环境，沿线规划布局相应的特色产业，具体是小米种植基地，规划打造1000亩的小米种植基地，夯实农业基础，凸显出特色农产品的优势，同时还有水果采摘园，打造600亩的石榴樱桃 葡萄采摘园，为游客提供丰富的农事体验活动，促进农旅融合发展。 其中呢，我们田家村作为乡村治理的典型，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省内外的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学习，利用现有的研学平台进行优化升级，进一步拓展了功能和影响力。
0: 嗯，说到这点我也深有体会哈，因为这五年来呢，我也一直在关注着田家村的这个发展哈，从最开始跟杨书记去探讨这个农耕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挖掘啊，再到后来的研学的这种延伸哈，其实田家村都打出了自己的品牌，是不是？
1: 对。
0: 嗯，那所以我们第一书记丁书记驻村之后呢，哎，也能够迅速的开展工作，而且呢也能够在我们这个杨书记他发展的这个基础之上，不断的给咱引进一些新的品种，不断的提升咱的这个品牌影响力哈。那么说到了我们驻村之后开展这些工作，也想跟丁书记交流一下哈，您觉得在总结我们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哈，您有哪些小小的经验可以跟我们的其他第一书记进行分享呢？
3: 好，主持人。
0: 嗯，
3: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条，要立足田家实际，在产业升级上下功夫，动脑筋，真帮扶，以产业振兴来反哺村庄发展，村民致富，实现乡村振兴的良性循环。那么第一点就是要帮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一是我们争取落实了田家小流域工程项目，那么2024年积极配合街道党委，争取上级支持，烟台水利部门批复了省级水土保持生态清洁小流域示范工程，就是田家的小流域项目。
0: 嗯，
3: 这个项目总投资是600万元。
0: 嗯，
3: 那么截止当前呢，工程已完成了，进度是50%。
0: 嗯，
3: 今年的9月底全部竣工。
0: 哎，所以我说，如果我要今年再去的话，跟5年之前田家村是一个大变样，是吧？
3: 对对，你肯定，对，认
0: 不
3: 出来
0: 了。对对对，
3: 对对对，那第二个点就是我们协调推进了小米的初加工车间建设，这个刚才已经提到了啊，我就不展开说了。
0: 嗯，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小米产业有一个质的升级，
3: 升级，
0: 是不是？
3: 对。第三点就是协调争取了路灯的安装亮化项目，那这个是文峰路街道党委政府的支持，给村里免费安装了路灯19盏，价值5.7万元。
0: 嗯，
3: 改善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0: 哎，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哈，其实呢，我们基础设施的这种改善，对于老百姓来说都是看在眼里的，
3: 对
0: 啊，而且实际上它能够跟他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是不是？
3: 对，
0: 啊，真正的是改善了大家的生产生活的条件。所以接下来呢，哎，我们不妨来听听有一位村民，他叫杨秀芳，他就说到了第一书记来了之后，我们村真的是大变样。咱先来听听他的声音。
4: 自从丁书记来了以后，对我们村的帮助是挺大。给我们村修了3条道，我们大家伙上坡也方便了。我们村都是些山地，为了防止这个水土流失，部分的地块用石头护了坡，还给我们修了蓄水池，方便大家浇地。在村嘞原有的产业基础上，和我们的杨书记一起又欣赏了这个火腿、小米老酒、大列巴面包等一些产品。和杨书记一块直播间直播卖货，到社区去宣传推销我们的产品，然后还帮我们在教育路社区开了田家产品直营店，带领我们一起致富。
0: 嗯，哎呀，一说到第一书记哈，这老百姓都很带劲的哈，因为就觉得哎，我们发展产业腰包鼓起来了哈，这日子特别有奔头。嗯，
3: 对。
0: 好，那刚刚呢，这是我们说到了哈，改善我们基础设施条件之后，其实老百姓他们的这种幸福感和获得感就相应的都提高了哈。
3: 对。
0: 嗯，好，那继续给我们来介绍。
3: 好，再就是我们独具特色的都是就是干什么，就是打造了我们一个书记直播间，这就是我们莱州市委组织部和有关镇街的大力支持。那么就是包括文昌路街道双语社区，免费提供了60平米，成国镇英才社区免费提供了200平米的沿街场所，用于合作社我们这6大类产品的仓储展示、直播销售。 那么这提供的这些沿街的商铺吧，价值就是一过百万元了的。
0: 嗯，

0: 我们就会同村支两委的班子成员们共同研究，那么在凌蛟汤圆的基础上，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个平台，采取委托加工的方式，用我们这个杨书记啊、抖音直播、微信短视频等等宣传推介，包括我们今天做客第一书记朋友圈等等栏目，
1: 我们来这个开发推销宣传推荐我们的新产品，增加合作社的收入，带领我们的村民致富。嗯，您别说哈，我有的时候刷这个朋友圈刷视频的时候，还真的是看到过杨书记他在直播哈。
0: 对。
1: 那所以其实那个号已经变成了咱们一个优质农产品的一个代言的号了，是不是？对。嗯，所以如果说您还没有说哎。
0: 搜索过哈，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在直播链接下面哈，把那个链接发上去，让大家了解哦是怎样的一个直播链接。那到时候呢，也希望您能支持我们添加村的产业。对，大家可以在那个抖音平台，搜索添加美食坊，就是添加美食坊，就可以。
1: 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咱们现在目前好像是不定期的在直播是吗？
0: 咱们直播一般的集中在就是中秋节前后和春节期间。对对对，
1: 我说有的时候我就哎呀天天都能看到他，但是有的时候好像最近就没有看到他，看到他的短视频了，就是我知道因为他去东北了，但是呢可能直播就少了，也是因为咱们这些产品它都分季节性是吧？
0: 对，大部分产品都是季节性的产品，季节性的销售。那么在销售的期间， 我们就采取直播带货的方式。好的。在发展思路的第二点嘛，我们就是新上和丰富了我们这个项目哈，产业项目六大类。那么跟村里的杨书记外出到这个青岛、烟台、北京、临沂哈去考察。那么老火腿肉制品、小米、老酒、大列巴面包，包括新疆阿克苏的苹果这个购销等等吧。 这些就是我们一起进行产品研发，跟委托加工的企业洽谈，制定我们的销售计划、直播带货等等。第三就是我们要全力的推动我们的产品销售。那么在这些六大类产品齐全之后，就是24年的9月8号上市以来，我就是个人 发微信的朋友圈宣传推荐了十多次，那么参与抖音直播带货能有7次，到我们社区的幸福超市去推销有3次，帮助联系销售小米、老酒、小米礼盒、火腿礼盒、大列巴面包礼袋，价值也达到了5万多元。合作社那个纯收入 是增加了2万元，向社员分红，接近4万元。再就是最后一点，就是跟大家汇报的，就是要帮助解决村里的实际困难，办好各类惠民利民的惠民服务实事。那么第一件就是我们开展了送医送药的义诊活动，这个就是在24年的6月份，市政协机关 组织有关的这个医院的医生专家到田家村开展送医送药的义诊活动，为村民免费提供诊疗，提供各类药物。
1: 那么这个药物的总价值也是2-3千元。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咱们的乡医了哈，就是杨荣礼。
2: 因为他说到了哈，您在关心关爱我们这些老年人的时候哈，也是引进了很多的资源啊。我们不妨来听听他怎么介绍我们丁义书记他在驻村之后哈，在我们村子里面开展的这些公益活动。
3: 我是村里一名乡村医生，丁书记来了以后，我们村帮助非常大，特别是在去年6月份，组织专家来我们村 进行了免费查体，有很多老人都到寺院去，非是在家门口，有了专家为我们解除了很多的这个疾苦。因为俺村的老人比较多，为了这是老人的身体健康，丁书记还组织了这个专家来我们村进行健康讲座。

0: 了解了很多的健康知识啊，心里都非常感激啊。
1: 其实在关注我们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哈，其实第一书记真的是通过我们乡村振兴的五大振兴，又关怀关心着我们每一个群体，是不是丁书记？
2: 这是应该做的。
1: 好，刚才说到了哈，我们开展的这种送医送药的活动，其实呢是解决我们老百姓他们一些实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2: 对。
1: 嗯。
2: 第二个实际问题就是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呢饮用水的质量问题。这是关乎到村民的直接的身体健康。那么在2024年，我争取协调市有关部门免费对村民的饮用水的水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测，发现有个别的项目不达标。对此吧，就联系协调莱州联通公司，也是我们的政协委员企业，捐赠了净水机两台净水机，价值2.4万元，那受到了我们群众的好评。第三点就是走访慰问那困难户。那么我们在重大节日期间呢，与村里的干部一同走访慰问生活困难村民5户，送去米面油等生活用品。那么在2025年的春节，还送去了莱州书法家协会的政协委员们书写的春联和福字等等。
1: 听出来了，您真的是广泛的动员社会力量来共同的助力我们铁家村的这种乡村振兴的发展，是不是？
2: 对，
1: 从文化到生活，从生产到我们的方方面面哈，借助您和派出单位的各种资源来助力我们田家村各项事业的发展。那其实呢我想您最离不开的还应该是我们这个文丰路街道对您工作的支持，对不对？
2: 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这个文丰路街道办事处妇联副主席，也是我们包片片长王帅来介绍一下哈。尤其是在我们街道上，妇联是如何助推我们第一书记的工作的。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妇联在2022年呢，助力田家村打造了一个希望的田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教育实践基地。那么希望田野这个名字来源于总书记对于三农工作的一个部署。原话是这样说的，说现在农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土地，希望的田野。那么我们基地配有这个希望田野妇女儿童之家、田家小厨、亲子厨房、公益小天使活动中心等，然后为我们这个全市的妇女儿童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活动场所，并且收到了一致的好评。田家村呢通过妇联的执委领办项目、社会组织参与项目的形式，常态化开展妇女儿童工作，打造了希望田野工作品牌。其中综合性产业项目呢，就是以田家村的小米为主题，着重发展小米产业，形成了小米兴村、旅游强村、电商活村的发展产业链。我们田家妇女在助力小米振兴方面也是不容小觑，尤其在电商推广这方面是响当当的小米代言人。我们之前举办的这个巾帼电商大赛，我们田家村的3名主播都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这个决赛。同时我们田家女性奋斗在田家小米生产宣传的一线，积极参与小米展会、小米带货直播、农副产品研发等等多种多样的活动。
1: 真的是从精神文化生活再到产品产业的这种赋能上哈，其实我们妇联都给予了我们田家村，都给予我们第一书记丁毅书记很大的一个支持哈，这样也让我们始终大家都保持在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一种状态，是不是丁书记？
2: 是的。
1: 那您不妨来跟我们介绍介绍我们这个田家村都有怎样的一个发展规划，而您的帮扶计划又是怎么制定的呢？
2: 好的，主持人。我就计划重点做好以下3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帮助抓好党建的引领，继续建强班子，加强思想建设，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各级关于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和具体工作安排。那么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就是培养入党积极分子2名，年轻后备干部1名，做好人才梯队建设。二是帮助抓好产业发展，那么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市场定位，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优化

0: 升级，继续研发各大类的畅销单品，丰富线上营销方法和线下的销售渠道。以小米初加工为基础，论证考察新上那个粮食仓储和加工的项目。三是帮助抓好设施建设，那么今年我们要帮助圆满完成这600万的田家小刘鱼治理工程项目，力争9月底前保质保量，如期顺利竣工，争取100万元的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落实落地，改造更新村内的主要道路。
1: 嗯，这是您给自己的一个工作计划，那在这儿也发布一下咱们的产业需求，看看哪些社会资源可以助力到您的工作当中呢？
0: 好的，田家村有丰富优质的文旅资源，乡风文明，村风淳朴，在完成各类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欢迎社会各界到田家村投资开发，兴业致富，打造及民俗观光、美食采摘、运动玩乐、山林养生等全生态的文化旅游综合体，成为莱州乡村振兴的网红打卡地。
1: 嗯，好，这里就是莱州市文峰路街道田家村。好的，朋友们，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打造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助力第一书记，都欢迎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大家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们进行交流。比如说，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104，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除了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蜻蜓 FM 等方式24小时点播收听，搜索第一书记朋友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您说再会了。明天下午4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咱们不见不散。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下播玉米高产优质栽培管理技术。
1: 具体措施包括：一、通过下播玉米与小麦倒茬，能够降低病虫害发生的概率，同时将种子晾晒2天，用磷酸二氢钾溶液和50度以上温水浸泡2小时和催芽处理，对于播种后出苗防治病虫害也有积极的意义。
3: 二、需要根据品种的特性和地理情况确定栽培密度。一般地力好、耐密的品种，栽培密度达到4800到5000株每亩，宽行距为80厘米，窄行距为40厘米，平均行距为60厘米。
1: 三、做好水肥管理，以农家肥为主，化肥为辅。根据每生产100千克玉米籽粒，需要纯氮2.5千克，无氧化二磷1千克，氧化钾2千克，确定基础施肥量。
3: 播种时可以一次性使用缓释肥或控释肥，后期如果不出现脱肥现象，可以不用追肥，也可分3次施肥。
1: 最后，应该注重玉米的苗期管理，保证田间玉米苗生长整齐和健壮。除此之外，在不影响小麦播种的情况下，玉米可以尽量晚收。
3: 晚收比早收增产15%左右，同时晚收玉米籽粒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充分，品质更好。晚收玉米籽粒水分降至30%以下，利于存储和加工，同时减少因霉变和虫害造成的损失。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现在是下午五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保命换肾前的孤注一掷让他面临极刑。
10: 这个肾移植手术呢，需要一笔大的治疗费。
9: 是什么让父亲痛心纠结？
11: 作为一个父亲，没有能力就再为他就是付出了，这将是你的强生了。
9: 为了求生选择贩毒，他的命运何去何从？法官又会做出怎样的裁定？本期法治天下之悲情毒贩，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要关注一起贩毒案件，被告人王成成因为贩卖543克的冰毒被公诉至包头市中院，但是呢，这名被告人却声称自己贩毒的原因是为了救命。毒贩和救命怎么会扯到一起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王成成是一名尿毒症患者，透析期间3次因贩毒被抓，涉嫌贩卖毒品500克。对于贩毒行为，王成成说，这都是为了筹集换肾的手术费。这件事在当地引发了市民的广泛热议。
13: 这个不行，你实际是说白了，你就是死了也不能贩毒。
14: 他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包括可以通过公益的宣传，还有这个家人或者朋友的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
15: 对于别人来说是一种伤害。
16: 我这个行为上确实是不对。
17: 关于对不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因为理解而去就是说原谅嘛。
18: 如果是我的话，就算死掉的话，也不会去因为这个去伤害到别人。
12: 那么对这起声称自己要救命所以贩毒的案件，我们该如何解读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内蒙古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的庭长苏艳平同志为我们来解读这起案件。有请苏法官。苏法官好。
10: 哎，你好罗旭。
9: 苏艳平，4级高级法官，现任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曾被授予个人1等功一次、2等功一次。
12: 苏庭长，在刚才这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老百姓呢也对这起看似特殊的案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注意到百姓当中呢也有对这名毒贩表示同情的声音，您怎么看？
10: 我也注意到这个民众当中呢有一些对被告人王成成同情的一些看法。但是从法律角度说呢，任何理由、任何困难都不应该成为触犯法律、触犯刑律的理由。
12: 这起案件基本案情是什么样的？
10: 被告人王成成贩卖毒品一案呢，由内蒙古包头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到内蒙古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诉机关指控呢，被告人王成成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543克。
9: 照片中眉清目秀的青年就是本案的被告人王成成，看上去帅气阳光，我们很难把他跟毒贩联系起来。
11: 挺乖挺听话的，我还他自从不念书以后，跟他二姨夫学电工，干了4、5月活，还给他妈买回一条金项链来。
9: 王成成的家在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虽然算不上富裕，但也衣食无忧。看到王成成长大成人还这么孝顺，父亲老王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但是人有旦夕祸福， 一天，王程程感到浑身无力、头痛，起初以为是感冒了，几天过去了，不但没有好转，情况还越来越严重了。老王感觉不对，马上带着儿子去医院做检查。检查的结果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
11: 刚开始这发现这个，一复原就算也没有好的治疗办法，慢慢的就已经就转成尿毒症了。我这个心里边我接受不了这事实，我就带他就全国各地就是开始治疗。
9: 老王带着儿子跑遍了全国各地的数十家医院，希望尽快治好儿子的病，但是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儿子的病也不见好转。
19: 花光了这个您的积蓄之后，借钱包括外面借债，包括您现在这边欠外面多少钱？
11: 没有详细统计，可能20万出去了。
9: 在看病的过程中，王程程意外地收获了一份爱情。
20: 觉得他人挺好，挺老实的，对人挺好，挺热心的。
9: 在进一步交往中，小丽才得知这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已经身患严重的尿毒症。
21: 那你当时有没有过顾虑啊？
20: 顾虑当时也有过，但是我觉得支持他比较大吧。我想支持他换肾，然后一步一步好转。
9: 王程程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在不能换肾的情况下，他只有用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
11: 这个病也没有好的最好的治疗办法了，这就是就在一副也就是常规的透析，一个礼拜两次。
19: 透析是要花多少钱？
11: 正常的费用是460，加上的药是个500来块。
9: 这样算下来，王程程一个月的治疗费用就要4000多元，这个家庭再也负担不起了。
11: 家里头的这个经济就整个就没有了，他妈也出借，我也出借，就一次一次的借，不好意思再往那里去借。
9: 就在老王四处筹钱时，他接到了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说王程程被抓了。
22: 2013年2月20日，张某奇公安局刑侦大队在侦办张某奇、东北人刘某某贩卖毒品案中，发现这个王某某是刘某某的上线，而且根据当时情报呢，侦查发现这个王某某近期要从成都购买500克冰毒。
9: 警方进一步侦查后得知，毒品将通过物流渠道运输到包头市，侦查员进行了秘密布控。
22: 在2013年3月9日的12点左右，这个王某某呢，与他女友贾某某，从咱们昆区少先路中央大道，打了出租车，就去了这个九原区的猛通物流公司。
9: 在王程程女友小丽下车取到货物后，警方将王程程和小丽当场抓获，从其提取的物流包裹中搜缴毒品冰毒500克，加上从王程程身上搜出的10.47克，共计查获510.47克冰毒。小丽和王程程因为涉嫌贩卖毒品被警方刑事拘留。王程程贩毒，他的女朋友小丽对此是否知情呢？
20: 他出事儿的时候知道的，之前我对他这个事儿一直都不知道。
9: 警方通过侦查排除了小丽参与贩毒的嫌疑。
20: 他说跟我没有关系，然后公安机关也调查了，我才没事儿的。
9: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此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刘文哲是承办本案的检察官，接到案件后，他对王程程进行了讯问，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23: 给我第一印象就是他的身体条件不是很好。在讯问的过程中呢，我通过对他对案件事实和相关证据的核实，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他首先是有悔罪表现，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
9: 2013年3月，包头市人民检察院以贩卖毒品罪对王程程提起公诉。
23: 根据我们审查的案件材料，认为这个案件已经达到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王某构成贩卖毒品罪。
9: 2013年12月9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2: 那么咱们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对有这一类啊患有严重身体疾病的人，在审理包括定罪量刑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政策吗？
10: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这是法院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准。
12: 被告人如果说定了他的罪啊，在后续服刑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照顾政策吗？
10: 在这个民事诉讼的当中，在包括在侦查机关的侦查、在公诉机关的审查起诉，以及在法院的审理阶段，以及到他后期的服刑期间呢，被告人如果身体上患有比较重大的疾病，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呢，可以去保候审。那么进入到服刑期间呢，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如果确实需要到社会上的医院去治病，那么也可以暂予监外执行。那么法律对这一个规定呢，就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对于犯罪嫌疑人以及罪犯给予人性的关怀。
9: 王程程身患重病，他究竟是怎么走上贩毒道路的？
12: 为什么王程程会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呢？
10: 王程程的家庭状况呢，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王程程的家庭呢，所在地是我们包头的一个当地的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农村。据王程程本人供述呢，他在医院透析治疗期间认识了一位病友，这个病友呢就是通过贩卖毒品来换取一些治疗费用，所以王程程呢也就跟这位病友呢走上了贩卖毒品的这条不归路。
9: 王程程为了挣钱换肾选择了贩毒。起初王程程的父母是极力反对儿子通过贩毒挣治病的钱。
11: 那次我就和他妈就回来，就和他就很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我说这你别我干这事情了。
9: 然而王程程一番话让父母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纠结中。
11: 现在家里头我也知道了，没有一点经济来源了，你说我眼睁睁就死了。结果那一年他一父也和他一个病床透析，这个透析中间就死了。就
9: 看着身患重病的儿子以身试法，父亲老王的心里五味杂陈。
11: 我非常纠结这个事情，因为上作为一个父亲没有能力就再为他就是付出了，毕竟是你的亲生哦，你就没有一点能力去面临的死亡，你再救不了他了。
9: 换肾配型成功让他看到活下去的希望。
11: 他是就在那种死亡的边缘挣扎之中，他的求生欲望是很强很强的。
9: 取保候审期间他三次贩毒，
10: 这种行为呢在法律上呢应该是认定一个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
9: 法治天下之微型毒贩，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其实王程程已经不是第一次贩卖毒品了，在这次被抓获前，他先后三次因为贩卖毒品被警方抓获。由于前几次贩卖数量不大，加上他身体状况很差，均得以取保候审。
12: 苏法官，王程程是因为贩毒被公安机关抓获的，在取保候审期间他又出现了多次贩毒的行为，这在法律上怎么认定？
10: 被告人王程程在取保候审以后呢又多次贩卖甲基苯丙胺，这种行为呢在法律上呢应该是认定一个酌定的从重处罚的情节。这个说明呢被告人王程程呢不思悔改，主观恶性较深，人身威胁性较大，社会危害性也较大。
12: 最后的这一次一下子卖了500克的毒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他这么做？
10: 最初呢王程程贩卖毒品的数量都不大，从0.几克到几克，最多一次20多克。那么最后一次呢一下子贩卖了500克。据王程程本人供述呢他们马上要临近手术，那么这个肾移植手术呢需要一笔大的治疗费。按他本人说呢，他为了换取这笔大的医疗费，他铤而走险， 从四川的一个上线一次性购买了500克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冰毒。
9: 2012年，王程程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手术迫在眉睫，王程程的父亲和母亲都做了肾源对比配型，最后母亲配型成功，母亲准备给儿子王程程换肾，这让王程程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11: 他是就在那种死亡的边缘挣扎之中，他的求生欲望是很强很强强烈的。我确实是我亲身体会到他那种眼光也不一样。
9: 在案件审理阶段，医院方面传来消息，王程程需要马上进行换肾手术。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王程程的身体状况，给他办理了取保候审，使他得以完成肾移植手术。考虑到其术后的身体状况和法庭审理的必要条件后，终止了本案的审理。
12: 苏法官，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之所以被广泛的关注，是因为被告人情况有点特殊啊，他自己身患重病需要去换肾，在手术日期逐渐临近的时候，咱们法庭是怎么考虑的呢？
10: 这个案子起诉到法院以后呢，被告人王重成呢因为需要做透析治疗，一直处于取保候审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到了法院以后呢，他还是在医院进行透析治疗，所以说我们法院呢也给他做了一个取保候审的决定。那么后期呢，他手术临近以后呢，由于他这个肾移植手术呢是比较一个大的手术，而且手术之后呢他的恢复期也比较长，鉴于这种情况，第一他不能按时到庭接受审判，第二呢他的肾移植手术呢从手术到术后的恢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所以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呢，我们法院暂时将这个案件终止审理。
9: 王程程经手术治疗后身体恢复很快，经过医生鉴定后达到了出庭受审条件，法庭恢复审理。
12: 所以我们说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最后他想铤而走险一下买500克，但是没想到一下子被咱们的公安机关抓个正着。王程程后来做了手术，所以说到这儿呢，可能观众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就是王程程后来做手术这笔高昂的费用到底是怎么凑齐的呢？
10: 王程程贩卖毒品的初期啊，他都是少量的卖出一些毒品，最多的一次20多克，应该他获利也是数量比较少的。那么最后这一次呢，王程程从上线四川那儿买了500克毒品，在毒品通过物流运到包头的时候呢，人赃被公安机关都拘获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500克毒品没有销售出去，他就没有获利。那么在他之后的这个做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呢，那他产生的这个巨额的手术费用呢，应该是他的家人或者社会各界亲戚朋友应该给他凑的。
12: 所以这至少说明一个事实的情况，就是你其实可以不用通过贩卖毒品也有能力或者说有办法去解决这个手术的费用啊。那么最后王程程他贩卖500克毒品，包括前期的这个43克啊，一共543克甲基苯丙胺冰毒，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10: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呢，贩卖毒品50克以上啊，这里毒品主要指的是甲基苯丙胺、海洛因。贩卖甲基苯丙胺、海洛因50克以上呢，应该判处有期徒刑15年，无期徒刑死刑。
9: 根据警方提供的证据，王程程共犯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543.67克，贩卖毒品海洛因0.2克。2014年9月16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王程程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12: 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本案一审的判决情况。那么苏法官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一审判决的法律依据和理由是什么呢？
10: 被告人王程程贩卖毒品这一个案子呢，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王程程贩卖毒品当中呢遭到别人举报，那么王程程呢2次被现场抓获，都从他身上或者是从他外地寄给他的这个包裹中，这个公安人员缴获了这个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另外呢还有几名证人 证实呢从王成成手里买过这个冰毒。被告人王成成呢从归案以后一直到一审的这个庭审都供述比较稳定，这是证据部分。关于在这个适用法律上，我刚才也讲了，他在取保候审期间多次贩卖毒品，属于主观恶性较深，人身危险性较大，社会危害性较大，所以一审法院啊判处他死刑。
9: 一审判决后，王成成不服，上诉到了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王成成提出上诉。
0: 一审判决考虑到王成成主观恶性，其实从这个角度讲并不当。
9: 立功表现成为他命运转机。
10: 二审经过全面审查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证据。
9: 法治天下之悲情毒贩继续为您解读。郝永熙是本案的二审法官，他对此案的一审判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0: 一审判决考虑到王成成主观恶性，主要还是考虑他这个取保候审期间的话连续犯罪，另外也考虑到本案的毒品数量以及本案的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对他作出死刑判决。这个一审判决判处死刑，其实从这个角度讲并无不当。
9: 在接下来的审查中，郝永熙法官注意到了一个新的证据。
0: 通过我们二审审查之后呢，还有一个其他情节是上诉人王成成在一审期间呢始终也在检举了多起他人犯罪的线索。
12: 那这是属于立功情节吗？
10: 在这个案件的一审当中呢，被告人王成成呢也检举了他人的贩卖毒品的行为，但是在一审期间呢，他检举的这个他人犯罪的线索都没有落实。在本院的二审审理期间呢，被告人王成成检举的其中一起这个他人贩卖毒品的行为的这个线索呢得到了落实，把被告人也抓获了。而且这一个被检举的这个犯罪人呢，他根据他的犯罪事实呢可能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二审法院对他的立功行为呢予以了认定，也从轻做了处罚。
9: 2015年2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了此案。王成成的辩护律师会从什么角度为他辩护呢？
16: 他虽然五次贩毒，但是他没有判过刑，这个在法律上他既不是累犯，也不是再犯。完了，并且他又那个积极检举他人，因为他检举他人，他就是再加上一个立功。
9: 对于王成成检举他人的行为，二审会认定其为立功情节吗？
0: 在二审期间的话，检举了他人犯罪线索，这个按照刑法的规定呢，应该可能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在我们刑法上呢构成立功表现。
9: 2015年5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上诉人王成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12: 好，谢谢苏法官的分析。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听听专家说法。
1: 从这个案件当中的一审和二审的裁判结果，一审的时候判他死刑立即执行，在二审的时候我们充分考虑了这个能够从轻减轻的情节，所以最后改判死缓。所以从这个案件当中这个裁判结果来讲，我认为是非常科学合理的。这个案件当中他为了换肾来付不起医疗费，在另一个角度上面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社会的医疗保障制度可能存在一些不科学不完善的这种情况存在。所以说虽然说我们说从理论上讲不能够以任何客观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违法犯罪做辩护，是指为你的行为的正当性做辩护，但是这些情况必须是在法官裁量定罪量刑的时候，在尤其是在量刑的时候是需要去考虑这些情节，也就是说在定他罪的同时在量刑上给予适当的这个从轻的考量。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3: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呢，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4: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2: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4: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2: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4: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交通事故龙凤胎意外流产，
8: 在我们事故认定当中属于一个就是简单的对比案件。
7: 肇事车辆上有全险，保险公司为何拒绝理赔？
9: 如果花2万多块钱报的保险，那以后这个保险我能撑吗？
7: 协商无效，双方为此闹上法庭。
10: 我就当时跟他联系以后，他说就是我有全险啊，你可以直接去找保险公司去要。
9: 他说你非得要10万块钱，我肯定不同意。
7: 庭审争锋，法官最终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流产的龙凤胎。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文明交通，平安出行。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民用机动车保有量是2000万辆以上，每天因为机动车发生的事故是比比皆是。据权威部门的统计，每年因机动车发生的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达到了10万以上。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交通肇事引发孕妇流产的案件。那么原被告双方有哪些争议？我们的法官又会如何审理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6年9月29日上午7点半左右，家住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的包海平像往常一样开车上班。当车辆行驶至龙城建桥小区交叉路口时，人行横道上突然出现一名行人。
9: 他突然点刹车，我也急忙点刹车，就这个功夫就稍微擦个边吧，叔叔，我听说
7: 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包海平立即下车，被撞车辆上也下来一对年轻夫妇。
9: 他男的在后边又开车过来，啊，你咋开的？我说你别喊，这也谁也不是故意的。
7: 事故发生后，路面执勤交警来到现场。由于是上班高峰期，在查看了双方被撞车辆无大碍后，为防止交通拥堵，将两车移至路边。
8: 因为属于追尾事故嘛，希望双方能够要如果协商解决就协商解决。
7: 随后，执勤交警电话通知了扎鲁特旗交警大队事故组。事故组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往事故现场。与此同时，双方协商受损车辆由包海平负责维修。另外，被碰车辆的女驾驶员张新月有孕在身，包海平建议张新月先去医院检查一下。
8: 中午民警驱车赶往现场的时候，两辆车辆已经离开现场。
7: 抱胸需要走保险，但保险公司要求提交由交警队事故组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9: 我跟他奶奶打电话说，上交警报个案。
8: 啊，到下午的时候，包某某和就是张某某的丈夫共同驾驶两辆事故车辆到扎鲁特旗公安局这个交通警察大队事故中队进行的报案。
7: 在立案时，包海平获知张新月因追尾受到一些惊吓，已经住进了扎鲁特旗人民医院进行检查治疗。
9: 那天就告我住院了。 我还上去医院看你了。
7: 原来双方离开事故案发地后，张新月和丈夫就来到了扎鲁特旗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系列检查后结果显示怀孕18周，双胎，合并妊娠高血压。
9: 下午给我打电话，然后就血压高，别的没啥。
7: 包海平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按照正常程序处理就可以了，孰料一个电话突然打来，让这件事情变得越发棘手，最终对簿公堂。
11: 那么这起案件背后有什么样的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江永恒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江法官。
7: 江永恒，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从事民事审判工作15年，曾荣获自治区法院办案标兵、全旗优秀政法干警、工作先进个人、荣比个人3等功一次。
11: 那么这起交通肇事案有什么样的特殊之处？
12: 这起交通肇事案导致原告流产，并且他腹中的胎儿还是双胞胎。在收到这个案件的时候，初步看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案件，但是因为本案原告是通过人工受孕才怀孕的，因为本起交通事故导致流产，和其他交通肇事案导致流产的案件情形不太一样，所以审理起来比较棘手。
11: 那么这3天当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原来追尾事故发生后的第3天早上，张新月身体出现不适，转院到了通辽市医院。
10: 下半身可能有些出血，说你现在抓紧往大医院转。
7: 通辽市医院妇产科收治张新月后，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随后给出了明确的治疗方案。
13: 我们当时诊断呢，就是难免流产，只能在持续性的缩宫术的情况下，然后尽快帮助她结束分娩。
7: 一听说胎儿保不住了，张新月和家人却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13: 家属都非常激动，当然作为我们产科医生来讲，我们也是非常的理解她这心情，但是我们真是爱莫能助，没有办法。
10: 无奈之下就把这两个胎儿做掉。
7: 当天下午，尚不知情的包海平接到了张新月丈夫打来的电话，告知了张新月流产的事实。
9: 哎，这家伙人命关天的事儿，那也是没出来也是人命啊。晚上下班以后我去的通辽，完了我就拿1000块钱，我说看望他。
7: 经过了2天的恢复，张新月出院了，但是带给他和家人是内心深深的痛苦。一场因追尾事故的发生，导致两个胎儿未能来到人间就夭折了。
9: 我也挺难受的，他一说那个双胞胎、龙胎，搁谁身上也不好受。
7: 2016年10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交警大队才对涉案双方正式下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14: 在我们事故认定当中属于一个就是简单的追尾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案件法的第43条之规定，所以说后护车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在此次事故当中，包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某不负事故责任。
11: 江法官，通过刚才小片我们看到这个交通事故是发生在2016年9月29号的早上，
15: 对，
11: 但是原被告双方是在10月13号才收到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为什么？
12: 这个在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考虑过，后来交警部门也给出了明确的解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在事故发生之后10个工作日内下责任认定书。本起事故是在10月13日下的责任认定书，是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
7: 事故责任明确，为何协商难以解决？
10: 整个治疗的费用，包括一些车票的费用，完了这部分费用构成的肯定是实事求是。
7: 巨额索赔，流产背后有何隐情？
13: 在外院的诊断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然后排卵有障碍。
7: 协商不成，原告诉至法庭。
9: 忽然接个传票的，我也肯定有点。
7: 胎死腹中，谁该为逝去的生命负责？法治天下为你讲述未流产的龙凤胎。 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包海平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也希望能走正常的理赔程序，早日对张新月进行赔偿。
9: 当时他们那个1-2万块钱的就是那个强制险就够了，是不是？
7: 原本以为可以按照正常保险理赔解决修车和住院的费用，经过电话沟通后，张新月家人想要私了，并提出了10万元的赔偿金额。
9: 当时那个情况的话，加起来到3万块钱，他说你非得要10万块钱，我肯定不同意。
7: 包海平之所以不同意私了，是因为他有着自己的想法。
9: 就让我一个人掏这些钱，那用保险公司干嘛呀？你说我花2万多块钱包的保险，那以后这个保险我能上吗？
7: 与此同时，张新月及家人多次电话联系包海平和保险公司，但都没有得到最终的答复。
10: 我这当时跟他联系以后，他说就是我有全险啊，你可以直接去找保险公司去要。保险公司说对不起，这两个胎儿我们是不予赔偿的。
7: 包海平认为这样拖下去也不是解决事情的办法，于是与张新月及家人商讨最终解决方案。
9: 我能接受呢，咱们私了；我接受不了呢，咱们在另一个渠道。
7: 在沟通中，张新月家人态度十分坚决，认为双胞胎流产应由包海平承担全部责任，这让包海平难以接受。
9: 他妈说：“兄弟们，我也不多说了，你就掏10万块钱。”我说：“你掏10万块钱理由，你给我说一下吧。”
10: 包括北京治疗的，扎旗医院的，还有通辽医院那个整个治疗的费用。
7: 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包海平给张新月及家人提出建议：
9: 咱们按照法律程序走得了，如果是法院判多少钱，我们认可同意。
11: 小编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包海平，他说自己上了车险啊，他是拒绝私了的。那么包海平所上的这个车险有哪几种？
12: 在这个案件没起诉到法院之前，这个原告找他要进行私了。这个第一被告就是肇事者的意思是，我已经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第三者商业保险的限额是100万，所以说是他拒绝私了。
11: 小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哈，刚才说的这个在北京住院是花了大概7-8万块钱，那么这个钱是什么钱？跟本案有什么关系？
12: 原告在北京某医院因为做人工受孕术花费的医疗费、交通费还有住宿费，这是在诉状当中提到的，也是本案最大的一个争议焦点。咱们在审理当中讨论就是这笔费用应不应该赔，怎么赔，应该由谁赔，发生了很大的争议。
11: 张新月有着怎样的怀孕经历，所产生的费用是否应该得到赔偿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原来张新月结婚数年，夫妻恩爱，美中不足就是一直没有怀孕，双方父母也非常期待。
13: 在外院的诊断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然后排卵有障碍。
7: 求医多年未孕，使得张新月非常无奈。为了家庭幸福，张新月与家人商议后决定去北京某家医院做检查。
10: 北京这个某医院呢，就对他们这个二人的身体进行检查以后呢，就成功的给他们是做了一个宫腔联合术。
7: 手术结果比预想的要成功，回到通辽没过多久就传来了怀孕的消息，这让张新月一家人兴奋不已。
10: 她怀孕以后呢是双胞胎，对双方家庭呢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7: 知道自己怀孕了，张新月和丈夫心情非常激动，按北京医院的要求，每个月都要往返通辽和北京，盼着宝宝早日降临。
10: 她大约是有3个月的时间，可能在北京陆陆续续的常住。
7: 为了迎接龙凤胎的到来，家里人早早的就将宝宝的各种物品都准备齐全，期待着那美好时刻的降临。
10: 因为一个是双方父母的期盼，第二个呢，从小两口来说呢，有的一个爱情的结晶，那从整个家族来说都是很高兴很兴奋。
7: 就在全家期待着宝宝降临的日子里，2016年9月29日早上，这场突如其来的事故让张新月一家一下子陷入悲痛之中。
10: 这两个胎儿这个流产啊，即使事故造成流产， 我想对这个双方的家庭这个心灵的创伤应当是非常巨大的。
7: 在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2017年2月23日，张馨月将包海平和两家保险公司告上了扎鲁特旗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第一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0: 须给，而且额度相应的还要提高。
1: 法院最终判决，各方能否接受？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流产的龙凤胎。
2: 焦法官，那么本案在审理当中，您觉得主要的难点在哪？
3: 本起案件主要的审理难点，除去刚才说的就是北京的这笔医疗费之外，还有一项就是精神损失费。
2: 嗯，
3: 因为精神损失费在一般的交通肇事案件当中是指受害人因为伤残才有精神损失费。本起事故当中，原告未达到伤残的程度，所以说在审理当中就精神损失费应不应该给，给多少，也发生了很大的争议。
2: 案件起诉到了法院，法官都做了些什么，又该如何来审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扎鲁特旗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由于案件的特殊性，交由民三庭庭长江永恒作为本案的审判长，与副庭长陈美丽共同审理此案。
4: 这个案件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本案的这个受害人，也就是说这个原告，他这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有别于普通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吧。
1: 为了使案件审理工作有序，江永恒法官翻阅了大量材料，并了解了三名被告的具体情况，详细研究了整个案件发生的详细经过。
0: 首先接触了被告，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保险公司对于就是说是原告就是流产手术所发生的这个费用，他们是同意赔偿的。但是他们对于就是原告提出来的营养费还有精神抚慰金，他们不同意赔偿。
1: 2017年3月30日上午8时30分，扎鲁特旗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特殊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庭审伊始，原告代理人就本起案件中在北京治疗费用是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三名被告及代理人相继阐述了各自观点。
5: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两个胎儿造成的损失能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它的价值是多少，因为这个费用呢确实是发生的是属于间接性的损失。
6: 此部分费用不是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我公司不同意赔偿此部分费用。
1: 关于精神抚慰金部分，原告代理人又提出，根据内蒙古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计算办法，人身损害精神抚慰金的标准受伤最高赔3万元，死亡是5万元。
5: 它特殊就是特殊是跟人身体或者情感纽带联系在一起，它不同不完全等同于一个物的一个损失。
1: 但是第二三被告认为，原告代理人提出的赔偿要求不应在保险理赔范围内，不能给予赔偿。庭审结束后，江永恒法官多次找到四方当事人及代理人，想以调解的方式进行解决。
5: 江法官他的多次找能不能调解，我说这个问题你放心，我能做调解。
0: 因为保险公司比较坚持，也没有做成。
2: 江法官，您来说说哈，在审理这起案子的时候，庭审的焦点都是什么？
3: 在本起案件当中，争议的焦点第一个就是原告在北京某医院所做的手术花费的医疗费、交通费还有住宿费应不应该支持。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原告诉请的精神抚慰金是否应该支持。
2: 那么您在审理过程当中，在于这个情和理和法当中啊，您是如何运用的，怎么平衡的呢？
3: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啊，原告结婚2年未怀孕，通过人工辅助手段受孕，他本身对未出生的子女的期望和期待是非常高的，同时作为一个母亲，也对这个未出生的子女有很大的精神寄托，但是因为本起事故导致他流产，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母亲的权利。第一被告就肇事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应该进行赔偿，但是他的车辆

0: 在第二、第三被告就两家保险公司分别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第二、第三被告在接受第一被告投保的保险的时候，应该预见到有这种风险，所以说这种责任应该由第二、第三被告进行承担。
1: 这起案件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考虑到本起案件的特殊性，防止在日后工作中出现瑕疵，江永恒法官和副庭长陈美丽及人民陪审员于春华三人组成合议庭，共同研讨此案。2017年8月22日，扎鲁特旗人民法院向原被告四方当事人下达判决书，判定本案第二被告某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张新月医疗费、营养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合计47268.2元。本案第三被告某保险有限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张新月医疗费、营养费51044.18元，包括北京某家医院医疗费49787.12元，营养费1257.06元。本案第一被告包海平不承担赔偿责任，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原被告均未提出异议。
3: 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
4: 法院这块真是有贡献，他也是各方面估计协调了，不协调这也不一定达到这个效果。
5: 咱们送判决书时候给他说的那个判后答疑说的那些意见，他们也是仔细研究了一下，完了最后就是完全按照咱判决书上的那个判项实际履行了。
1: 我们看到呢，在判决之后还做了一次这个判后的答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0: 判后答疑是我们扎鲁特旗人民法院的一个习惯，也是一个规定。在本起案件当中，两家保险公司对于原告的在北京治疗不孕手术的医疗费，还有精神抚慰金，还有营养费，都是态度相当坚决，不予赔偿。在判决书下来之后，向他做了释明，最后他也接受了法院的判决结果。
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6: 贯穿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人工受孕时所产生的各项费用是否应当给予赔偿，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当纳入赔偿的范围。在庭审中，保险公司主张原告人工受孕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属于间接损失，拒绝赔偿是没有依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对于保险人以格式条款规定的免责事项，保险人应当在保险合同中向投保人进行明确的提示，并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作出充分的说明，否则该条款无效。本案中保险公司并没有提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其主张应当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个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以身体权受到非法侵害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法律不外乎人情，所以法院判决要求保险公司给予精神抚慰金的做法是非常妥当的。
1: 好，感谢专家说法。一场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伤害，更多的是一位母亲、一个家庭对于生活上的期待和希望的幻灭。可以说，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更应该注重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千万不要因为您的一次失误越界对他人的身体和财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害。感谢焦法官，谢谢。
0: 谢谢。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 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9: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8: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9: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8: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9: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8: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9: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8: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9: 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国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这炎热夏季已经来到了，那也迎来了孩子们最爱玩的季节，玩水吃冷饮吃冰西瓜。那这样的童年呢，想想也会觉得特别的爽。但爽在一时，这个季节却是孩子某些高发疾病。那家长担心孩子年幼体弱，一旦生病呢，就会影响到学习和生活。怎样可以让孩子们避免生病或者少生病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儿科专家来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马燕，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山东省新生儿分会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委员会委员，山东预防医学会过敏性疾病防治分会委员，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儿科呼吸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济南市医学会围产医学会分会委员，擅长小儿呼吸系统疾病、 新生儿各种疾病等儿科常见病疑难重症的诊断及治疗，尤其对小儿哮喘、变异性咳嗽、新生儿窒息、新生儿黄疸等疾病有深入研究，在危重早产儿的救治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的儿科主任马燕马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马主任，欢迎你。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马主任在这炎热夏季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小朋友经常高发的那些疾病。那马主任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意味着可以晚上出来乘凉啊，吃冷饮啊，吃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水果就不节制了，而且
1: 还有很多小朋友喜欢去玩水呀、游泳啊，其实在这个夏季也是很多疾病的一个高发时期，是吗？
2: 对对对对，夏季呢是一个高温多湿的季节，不但呢这孩子们的免疫力这时候降低了，而且呢细菌呀、病毒啊这时候这个季节非常利于他们的繁殖，所以说呢这就大大了增加了一些宝宝们夏季疾病的一些
0: 多发病。嗯，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进入夏季以后，这个温度升高，雨水增多，也就是说很多病毒啊细菌也是增长的一个季节，是这样子的。
1: 对对对，这个环境像一个培养皿，它们会大量的繁殖，这时候呢宝宝免疫力低的时候呢，它们就会趁虚而入。
0: 嗯，是。那一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比较高发的小儿疾病都有哪些呢？
1: 夏季比较高发的我觉得让家长比较头疼的哈， 像我们现在门诊比较多见的疱疹性咽峡炎啊，手足口病啊，腹泻呀，再就是感冒啊、鼻炎、湿疹，哎，这些疾病都是这个夏季宝宝比较高发的一些疾病。嗯，是。那您前面其实
0: 提到这几种小儿高发的疾病，我相信很多这家里有这个小宝宝的家长们就会觉得，哎，感觉总有一款疾病可能正对我家孩儿，觉得哎我家小孩可能就这段时间有些不舒服，可能会有些腹泻呀，或者正好是有这个手足口。那我们先来谈一谈关于这个手足口和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吧。其实很多家长可能对于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啊了解没那么多。
1: 在每年的4到6月份确实也是手足口和疱疹性咽峡炎的一个高发期。那一般像这两种疾病它的起因是什么呢？有没有相似相关处呢？
2: 有，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呢，它俩相似处都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了一种疾病。什么叫肠道病毒呢？我经常给家长用很通俗的语言说，就是你这个病毒呢
1: 主要是以吃进去为主的，
0: 吃进去的，
1: 对，
0: 病从口入，
1: 对，所以说它这个是个肠道病毒。但肠道病毒它表现在哪儿呢？疱疹性咽峡炎可能只表现在我们的口腔，出现小疱疹，周边是红晕的，孩子会有嗓子疼啊，浑身乏力，症状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一查体，它的体征就不一样了。手足口病呢，同样也是一个肠道病毒感染，但是呢，从它的名字定义上就能看出来了，它是手足口，所以说呢，它会在口腔出现，在双手、双脚，甚至它的屁股呀，这个四肢都会出现这种疱疹，所以说呢，咱这种孩子就叫手足口病，只是局限在他口腔咽峡部出现呢，我们叫疱疹性咽峡炎。像长了这种病之后呢，孩子会浑身没有力气，厌食、口痛、低热，是很难受的。
0: 是。那您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关于手足口和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它俩最大的区别就是手足口嘛，它是除了在这个口腔之外，包括我们四肢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身体其他地方都会出现疱疹。那疱疹性咽峡炎是发生在口腔，那可能有的家长不太明白的是，如果单独出现这种疱疹，可能不太清楚这一定就是疱疹性咽峡炎或者是手足口啊，会不会像是长一些小疙瘩，或者是过敏呀、或湿疹呐、会不会误诊？
1: 是的啊、是的，确实是因为有些手足口病可能不是很典型，它只是在膝盖啊这个四肢出现，可能有时候手足口病在他的咽峡部也没有，有些家长他就认为是我的孩子皮肤过敏去的，但是我们大夫一鉴定不是一个单纯的湿疹，他周边红晕的，中间是一个亮晶晶的一个小水泡，然后仔细看看呢，他的上个部会有一些小红点儿，我们一般再给他查一个手足口病的两项的这个病毒检测，一看哦，证据来了，这个孩子就是一个手足口病，确实有家长认为我的孩子不是，然后在家给他抹各种的药膏，
0: 是
1: 都不会见效的，
0: 是，其实要在家里判断的话，就判断这个疱疹的这个样子、这个形态，其实和湿疹还是有区别的，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像您前面说到，其实就是周边发红，中间是个水泡，
1: 对对，所以说经历过的家长呢，都会非常有经验，所以说现在家长在门诊上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诊断出个大概来了，说主任，我带着二宝来，你再给我鉴定一下，我诊断对不对？
0: 这是有经验的家长了，
1: 对对对，
0: 是，那前面也说到，像是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都是一种肠道病毒，那可能就跟小宝宝吃的不合适有关系，是吗？
1: 不对，
0: 哦，
1: 他不会，我经常家长就说我的宝宝吃到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了，不是，他是因为什么呀？吃之前没有做好手卫生，现在家长都拿着宝贝这么珍贵，他不会把变质的呀、过期的宝宝给孩子吃，所以说这种病毒呢，是你手上带着有这种病毒，没有洗手，然后呢，吃东西的时候把这种病毒吃到肚子里去的，我们这就是肠道病毒，
0: 是，特别是年龄越小的宝宝，这时候还都是使用
1: 免疫力低，
0: 而且又喜欢用手去探索世界，如果家长这时候不能说是做到及时的给他洗干净手的话，那这时候如果说无论吃某样东西或者把手放到塞到嘴里，都会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
1: 对，所以说手足口病呢，有时候一说肠道病毒，它和我们的肠道感染不一样，
0: 这个肠道病毒和肠道感染不同，您能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吗？
1: 肠道感染呢，就是也是其中一个我们夏季比较高发的，就像是腹泻，对对对，这就叫腹泻了哈。刚才我们说的肠道病毒呢，主要是因为一个是不卫生，手不卫生吃到的东西哈，主要是因为是一个卫生，然后呢要注意消毒，妈妈有时候可能大人是带菌，那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孩子了，他们不治病，但是带到孩子身上免疫力低，
0: 就治病了
1: 、这叫肠道病毒。肠道感染呢，就是我们想说的夏季也是儿童继这个呼吸道疾病的第二大发病最高的消化系统的一个疾病，
0: 消化系统，
1: 对，就叫腹泻。腹泻呢，就是一般就是一个肠道感染，细菌感染呀、 病毒感染呀，导致孩子拉肚子腹胀。
0: 嗯，是。那一般要是出现这种肠道感染的原因是什么呀？是跟我们也是饮食有关系吗？
1: 对，肠道感染往往就是和饮食有关系了。
0: 嗯，
1: 我们的肠道感染也叫腹泻吧，一般是分两种，一个是感染性腹泻，一个是非感染性腹泻。感染性腹泻呢，我们就说是细菌感染呀，像什么吃着你刚才说的了变质的食物，不干净的东西，吃进去引起了一个肠道的一个感染。然后呢，病毒感染呢，就是妈妈比较焦头烂额的轮状病毒，诺如病毒，
0: 这些病毒好像很多妈妈们都听说过。
1: 对，我觉着但凡妈妈们都经过了，这些病毒对孩子来讲是轮番上阵。这我们也叫是一种感染性腹泻，只是一种病毒感染。
0: 这病毒和病毒中间有区别吗？
1: 是有区别的，
0: 也是有区别的。
1: 对，所以说刚才那叫细菌，刚才这个叫病毒。然后呢，这是一般我们这个是分这个两大，一个是感染的这种腹泻，然后还有一种腹泻叫非感染的。非感染性腹泻叫什么呀？像就是消化不良，吃的凉了，但是它是一个没有变质的，保质期内的，鉴定是很好的一个食品，但是因为过凉，热天进去喝冰的水，引起来胃肠不舒服，引起来这种腹泻。然后呢，或者是什么呀？过敏性腹泻。
0: 过敏性腹泻，
1: 对了，这叫非感染性的腹泻。
0: 是。那像这腹泻也分好几种，但是如果是家长的话也不太好判断，是吧？
1: 对
0: 啊，
1: 确实是这个。
0: 是不是要判断好了以后才能想怎么给宝宝用药啊，怎么治疗吗？
1: 对，我有时候在门诊经常碰到的就是这个样子
0: 啊。
1: 妈妈来了就是给我开点药，我的宝宝怎么、流个大便吧，大便流不出来呀，在纸尿裤里一拉就在纸尿裤里，怎么办呢？我说这是一个用药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依据。如果我们只是一个病毒性的感染，那好了，那他的大便里面是培养不出来什么脓细胞啊红细胞的，这时候我们是坚决不能用抗生素的，因为用了抗生素，它的整个肠道屏障就会打乱，就会弱的。那如果这个宝宝我流出大便来了，我的大便高倍镜下一检，好了，有脓细胞，有红细胞，典型的提醒是一个急性的肠炎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用抗炎药了。所以说它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其实您提到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有必要。就是很多这种家里有宝宝的这个家长会，孩子腹泻了，拉肚子了，那家里可能有这种像是蒙脱石散啊，
1: 对，
0: 或者是益生菌呀，我给孩子服用一些吧。
1: 对，
0: 你先止泻。
1: 对，
0: 但是其实能不能适用还不好说。
1: 对，真的，就像我昨天门诊有个妈妈，就是孩子腹泻，腹泻了好久，身体也不长秤，也不长长，就是也是个小婴儿吧，就说是发育就很迟缓了。然后问问他病史，他妈说就是拉肚子呀，我也反复给他吃抗生素，吃头孢，我说那不对，其实查来查去，最后他孩子还是个乳糖不耐受，乳糖不耐受，所以说给他开一点这种，就是乳糖酶之类的这种口服上，他可能腹泻症状会明显的改善。
0: 是，所以说如果孩子出现问题，出现腹泻，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首先最好还是要排查一下他出现的原因。其实像一般孩子出现腹泻以后，这时候家长应该先要做什么呢？
1: 其实孩子出现腹泻之后第一个是不要太着急。现在有时候我们儿科医生在门诊看病，一半是给宝宝看病，一半是给家长看病和上课，太焦虑了。
0: 给家长，然后应该是稍微聊聊，掏掏心思啊，不要太着急，是吧？
1: 对，给他们解解压。所以说呢，一个宝宝一旦出现腹泻了，只要是孩子不发烧精神头很好，吃奶量没有明显的减少，这时候呢，你没有必要把宝宝带到医院里这种环境去。那你在家给他用那种保鲜袋啊，找一个干净的塑料袋，然后他拉出来的这种新鲜的大便，当然 大便是不能渗到纸尿裤里去的哈。
0: 哦，
1: 因为
0: 带着纸尿裤不可以。
1: 不可以、哦、对，这时候拉出来之后快速的取新鲜的大便、
0: 嗯、
1: 放到咱准备好的这种保鲜袋里。
0: 嗯，
1: 好了，最好是这个夏天比较热、
0: 嗯、
1: 那在30分钟之内送到就近的医院做一个普通的大便常规，
0: 嗯，
1: 那就很 OK 了、
0: 嗯、
1: 哎，高倍镜下什么样的菌有时候会一目了然的、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呢，前提是宝宝的不发烧，精神好，
0: 嗯，
1: 吃奶量也可以，
0: 嗯，
1: 这时候就不要把宝宝带去，
0: 嗯，
1: 有很多我在门诊上妈妈拿着奶瓶，哎，拿着保温瓶随时冲奶的，带着一摞纸尿裤抱着婴儿床去了，然后我说这是干嘛呢，大便，哎，宝宝在小车里很高兴，活蹦乱跳的，
0: 嗯，
1: 我说这个你也来，这个我得来呀、啊、哎，大便来一个多小时了，光做这些准备工作，哎，出了门了，好了，大便没用了，我说行了，回家吧。他说干嘛，继续留大便去。
0: 是，其实这也是给这些宝妈们也是提个醒，其实有时候孩子生病家长也着急，但是一定要选听取这个专家的意见。
1: 对，
0: 是，
1: 对对。
0: 那如果说宝宝出现腹泻，护理方面要注意什么呢？
1: 护理方面呢，如果是小婴幼儿的宝宝哈、
0: 嗯、
1: 因为这个儿童嘛分年龄阶段太明显了，
0: 嗯，
1: 小婴幼儿宝宝呢，那第一个要注意不要让他有红臀啊、
0: 哦、红屁股，
1: 哎，对了、哦、这时候如果像这种季节就不要再用纸尿裤了，
0: 哦，
1: 那就是小尿布就可以了哈、
0: 嗯嗯、
1: 一遍一遍的给他换就是的了。
0: 是，但是现在有一种争议，就觉得孩子如果说是不用纸尿裤的话，会不会就是说是哎呀这个屁股坐到哪里会脏啊，会引起一些交叉感染啊，
1: 嗯，
0: 会这样子吗？
1: 不会的、
0: 哦、
1: 不会的，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可以给他带个纸尿裤，
0: 嗯，
1: 但是这个纸尿裤建议你不要把它攒得满满的你再换，
0: 嗯嗯，
1: 那你定时就要给他换，
0: 勤换、嗯、
1: 对了，因为纸尿裤它的透气性还是要差一些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婴幼儿宝宝经常腹泻的孩子，
0: 嗯，
1: 家长一定他的护理哈一定想着每次便后那用温水哈，清水，
0: 嗯，
1: 不要用什么肥皂呀这些哈，再给它涂擦了，
0: 嗯，
1: 宝宝的皮肤是很娇嫩的，
0: 嗯，
1: 这时候轻轻一蘸，哎，拿布吸水的纱布轻轻一擦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这时候给它换上干爽的尿布或纸尿裤就 OK 了，
0: 嗯，
1: 一旦稍微有点红臀的，这时候你可以涂点这种护臀膏啊，或者是有些家长问我香油可以吗、
0: 嗯、
1: 我香油也很好啊、
0: 嗯、
1: 哎，香油啊，紫草油啊，护臀膏啊，然后给臀部做个护理、
0: 嗯、
1: 哎，如果是大点的宝宝哈，你说是注意什么，如果大点的儿童了哈，像5岁啊4岁啊、
0: 嗯、
1: 包括7、8岁的这种宝宝，这种大儿童了我们叫拉肚子，那家长护理什么呀，家长就要想想了，是不是我孩子吃的冰冷的东西了，哎，那饮食要注意、啊、
0: 嗯，
1: 不要忽冷忽热，要吃点好消化的，
0: 嗯
1: 啊，这个因为夏季儿童的消化系统会随着气温的升高而变化的，
0: 嗯，
1: 气温高了，消化系统的消化酶的分泌是要减少的，
0: 嗯，
1: 这时候呢如果宝宝在吃一些他不耐受的食物，这时候他就会出现肠功能的紊乱了，
0: 哦，
1: 就会有拉肚子。
0: 嗯，是。那怎样可以从宝宝的便便里判断是不是健康呢？
1: 哎呀，这个问题，想让你们培养一副火眼金睛，有点难，但是呢，
0: 嗯、
1: 还是可以的哈、
0: 嗯。
1: 有些宝宝呢，小宝宝哈，还是说是1岁以内的宝宝或8个月以内的宝宝，
0: 嗯，
1: 你他拉了之后，闻着他大便有一股那种酸臭味儿，
0: 嗯，
1: 哦。这可能就是消化不好了啊，或者我们说的这种乳糖不耐受啊，
0: 嗯，
1: 或者是对蛋白质啊过敏啊，这种宝宝哈、
0: 嗯、
1: 酸酸的有泡泡，哎，如果是大点的宝宝，他要拉的时候，他可能他的宝宝他这种孩子不会有酸臭味儿，那可能会大便你就看着有血，看着有像黄黄的鼻涕那样的有脓，
0: 嗯，
1: 这时候你要判断，那我的宝宝同时他伴有肚子疼，可能巧了还会有发烧、
0: 嗯、
1: 你从大便上想，哦，这个大便是不正常的，我要引起警惕，可能是不是就是一个肠道的感染、
0: 嗯、
1: 我们说的、
0: 嗯、 是，那如果说是便便里有这种宝宝里边那种不成形的食物，是不是说明消化也是有问题呢？
1: 对，
0: 哦，
1: 对，
0: 是，所以说无论是宝宝便秘也好，腹泻也好，但要每次在宝宝排便之后，还是要观察一下，是吗？
1: 对，还是要观察，因为你是一个初筛。
0: 嗯，是。其实说到这宝宝的腹泻，嗯，可能很多家长现在也多少有些了解了，而且这个毕竟是不传染的。那前面我们说到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其实给孩子带来的痛苦更大，这种是不是会传染呢？
1: 对，确实是。手足口病呢是正式纳入儿童传染病的啊。
0: 嗯，
1: 我们在门诊上有一例手足口病的病人，我们要上报传染病卡的。
0: 哦，
1: 这个所以说呢，有些幼儿园年年有幼儿园都是有这样的，早晨的时候有幼儿园的这个晨检医生，就会张嘴看宝宝的嘴巴里啊，手上有没有疱疹。有些手足口病你如果控制不到位，它传播是非常迅速的。
0: 它这个传染的途径都是什么呢？
1: 手卫生。
0: 哦，也就是说是宝宝碰过的东西再去碰都有可能会传染到，是吗？
1: 对，如果你的孩子免疫力高的话，肠道屏障好的话，有可能你是幸运的，你没有被传染。那如果你的宝宝免疫力也不高，平常就是那种免疫力差爱长病的孩子，好，这个手足口病的小朋友哈，因为他本身他有些泡液，他就是有病毒有传染的，他动了之后，他再继续动，动了之后他手上就会沾有这种病毒了。
0: 哦，
1: 这时候他不洗手，他再继续吃。然后呢，有时候肠道病毒，这个病毒是随大便排出来的啊。然后呢，有时候有些宝宝呢做不到那种饭前便后洗手，所以说他也是再次把这种肠道病毒会传染上。
0: 是，所以说对这种疱疹性的这种咽峡炎，包括手足口，最好的预防就是要做好这个清洁卫生工作，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外出游玩啊，饭前便后啊，一定要用肥皂或洗手液给孩子洗手。如果有条件的话，一定要用流动的水给孩子洗手。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冲洗干净之后，那我们的宝宝在吃东西，再就是注意饮食卫生，不喝生水，不吃生冷的食物。这个哺乳的母亲呢，这时候要勤洗澡，勤换衣服，尤其是夏天出汗多，喂奶前呢要清洗奶头，再就是呢，定期呢要用肥皂哈，八四消毒液呀，对咱常用的这个日常用品呀、玩具呀、尿布啊、奶具啊、餐具啊，要煮沸消毒。这时候肯定会有效的预防我们不管是手足口病还是疱疹性咽峡炎。
0: 是，其实这个孩子高发的年龄这个阶段还是挺密集的，是吗？一般几岁比较高发呀？
1: 5岁到7岁，
0: 5岁到7岁，
1: 对，或者是3岁到7岁，上了幼儿园以后，
0: 也就是说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间密集的这个场所，这个环境更容易高发，是吧？
1: 对，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在门诊上看的有新生儿的宝宝就有疱疹性咽峡炎的
0: 啊？怎么会这样？
1: 那就是因为姐姐感染了呀，没有做
0: 到
1: 很好的对预防措施。
0: 所以说做好这种预防包括护理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应该说家长在家里如何做好这种预防，对于宝宝不要感染这种疾病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的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夏季常见的小儿疾病。那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一种是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我们现在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我是蒙阴县多壮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8: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1: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8: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2: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8: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1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替你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小朋友在这个夏季经常高发的疾病。那收音机前呢，您有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问题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后台也会为您解答，那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0531826486486和496。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一岁的小朋友半个多月了，一直是拉稀便，那大便化验呢白细胞轮状病毒等结果都是阴性，那这个怎么办呢？这是什么我们刚刚聊过的关于这个腹泻，这个一般怎么处理呢？马主任，
1: 半个多月了哈，我觉得这个孩子刚才我说过哈，腹泻分为好几种，感染、非感染，我觉得这个宝宝应该是属于一种非感染的腹泻了。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宝宝辅食添加的情况哈，半个多月了，一岁的小朋友，他是加了哪一样辅食之后出现的这种大便的是稀便，大便稀便呢，他是一天是拉几次？
0: 上面这个妈妈没有说，但是我的经验判断它是个非感染的腹泻，就是吃了某些食物不耐受，我觉得他这个大便白细胞偶尔的有一个两个在正常大便中是正常存在的，所以说可以忽略它，像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盲目的吃
1: 抗生素，应该是和添加的食物是有关系，他很有可能是不耐受，对他添加的某种食物不耐受导致了他的一个肠功能的紊乱。所以说这位妈妈应该从那个孩子的食谱里边来找找问题，是吧？这时候妈妈就要做一个细心的了，排查排查我的孩子近期加过什么食物，甚至可以逐一的慢慢给他停一停，只是加一个单一的一个食物，看看怎么样。
0: 是先从食物里面来找找问题，那半个多月一直拉稀便，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呢？
1: 肯定的呀，像这种孩子缺铁呀，这时候要补点锌，要补点锌，这时候要补点钙，
0: 补锌补钙，
1: 或者是补点 AD 都可以，
0: AD，
1: 因为补 A， 这个 A 是促进这个黏膜上皮细胞增长的，补锌也是促进一些黏膜愈合的，补锌 补这个 AD
0: 都是很好的，是我知道现在很多就是像那个益生菌特别的盛行，特别是益生菌又是对这个小儿这个肠道这个菌群这个紊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那这个小朋友出现腹泻了可以喝益生菌吗？可以的，
1: 也可以的，没问题，但是益生菌呼吁这个宝爸宝妈们一定要买那种正规的，有些经常妈妈 拿着全英文的这种益生菌过来，我从哪欧洲啊，从哪里代购啊，但是仔细看一看呢，它的这个活性菌的含量并不是多么高，所以说呢，买益生菌的时候我建议不要非常追求那种高大上的，要么就是医院里的专家给你推荐过哪一些你可以呢
0: 觉着有渠道你可以买到，或者咱就买咱经常常见的那种益生菌就可以。是，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益生菌里边含有的这个活性菌，那其实这也是来自这个肠道有益菌的一个就是渠道嘛，这种活性菌它在这个我们就是在这个保存方面啊，或者在日常就是如果说是这个益生菌如何使用方面，是不是也有讲究啊？是不是必须要冷冻啊，或者说用多少温度的水去冲泡
1: 合适呀？对，益生菌第一它的存放最好，如果有条件冷冻是可不行，要冷藏，会把这些菌都给我冻没了，要冷藏起来。如果有一些呢，我在门诊上见过，说我们是来这儿打工的，我们就是没有冰箱，那就尽量放到那种阴凉的地方，通风的地方，不要让太阳直晒的地方，然后给宝宝服用也是这个样子的， 大点的宝宝我都爱让宝宝直接打开一小包倒在嘴里、
0: 嗯、
1: 温水冲下去就行了。
0: 嗯，
1: 那小的宝宝呢，我觉得还在37度水温的这个状态下给他冲、
0: 嗯、
1: 36、37度，这时候不破坏他的细菌，
0: 用温水就可以是吧？
1: 温水
0: 啊、哦，千万不要用热水、
1: 嗯、
0: 其实很多家长会用热水来沏，
1: 对对对，
0: 就破坏了里边的菌群，
1: 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0: 嗯，
1: 再就是吃它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宝宝这时候正患有这种肺炎也好，需要吃抗生素了，
0: 嗯，
1: 那必须要和你的消炎药隔开2个小时。
0: 哎呦，隔开呀、啊、
1: 对
0: 啊、
1: 哦、如果你不开，你没有做到隔开2个小时，那你这个益生菌也是白吃了
0: 啊。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也是真是提醒了，因为很多宝妈们，我想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包括我在内，给孩子吃药的时候，哎，反正都是喝的药嘛，
1: 嗯，
0: 让孩子少喝一点，免得孩子不愿喝嘛，就把益生菌药都加到一起了。
1: 对、
0: 哦、
1: 这个你的益生菌等于是白搭进去了，
0: 白搭进去了、啊、这么贵、啊、是。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说孩子1岁2个月了，晚上特别爱出汗，还老爱惊醒爬起来，那1岁时检查心门情况是还是2.5，那社区说同龄算大的，闭合不太好，请问这两种情况都是缺钙吗？
1: 嗯，这两种情况不能说都是缺钙。
0: 嗯，
1: 我估计你这个宝宝应该不是那种非常胖的宝宝、
0: 嗯、
1: 应该是那种脾胃不大好的宝宝。
0: 脾胃不好，
1: 对了，1岁2个月、哦、晚上出汗很多，
0: 嗯，
1: 应该是脾胃不是很好。
0: 为什么孩子会脾胃不好啊？
1: 嗯，因为这个还是小孩，他的各个系统发育不是很完善
0: 啊、哦
1: 哎，所以说呢，这时候如果饮食不合适，
0: 嗯，
1: 积食呀，消化不好啊、
0: 嗯、
1: 那他都会出现，像他这个晚上爬起来很有可能是肚子不舒服。
0: 哦，
1: 嗯，因为真正的我们讲的缺钙，我们的课本上叫佝偻病，
0: 嗯，
1: 它的表现中呢，可能小宝宝有这种易惊，
0: 嗯，
1: 但是这种爬起来应该还是脾胃不好，尤其是他晚上爱出汗，可能是肚子不舒服，
0: 嗯，
1: 可能有时候会肚子疼，这种孩子可能大便也不是很好，
0: 嗯，
1: 这种孩子的大便应该不是那种很正常的，
0: 可能有点偏稀是吗？
1: 对，可能有时候偏稀，或许是偏干。
0: 哦，
1: 他1岁时检查心门情况还是2.5，
0: 嗯，
1: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0: 他现在1岁2个月，
1: 对，
0: 刚刚量过去2个月，
1: 嗯、哦，是稍微偏大。这种情况呢，因为有时候，宫内缺钙，
0: 嗯，
1: 哎，宫内有时候妈妈就是缺钙的，所以说出来孩子确实是有一些有佝偻病，缺钙很明显的，
0: 嗯，
1: 但是随着他这1岁多，慢慢辅食的添加，室外活动的增加，有缺钙的成分，
0: 嗯
1: 嗯，可以给他适当的是补充点 AD， 补点 D，
0: 嗯，补点。
1: 因为 D 是促进钙吸收的，
0: 嗯，
1: 有些妈妈说我的孩子缺钙，我一天给他吃几种钙、
0: 嗯、
1: 但是你没有这个维生素的 D、
0: 嗯、
1: 它是转化吸收不了的，
0: 嗯嗯，是，也就是说这个宝宝可能第一是属于那种脾胃不是特别好，
1: 对
0: 对，嗯，而且爱惊醒的话也可能是
1: 晚上肚子疼不舒服、
0: 嗯、也可能肠胃也不是特别好，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后面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补一下 AD，
1: 对，
0: 补一下这个钙吸收，促进钙吸收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嗯嗯嗯，那饮食上
1: 呢？而且我建议像这种宝宝哈，他应该还是应该上医院去查一查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像查一查25羟D， 哎，查查他的骨密度、
0: 嗯，
1: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嗯，一般去医院去儿科还是儿保科去查呢？
1: 嗯，儿科、儿保科都可以。
0: 嗯，是。那像像这种小朋友的情况其实也挺常见的，特别是都说小朋友爱出汗嘛、
1: 嗯、
0: 那很，我们看过很多文章都说这爱出汗其实就是缺钙的一种表现我觉得您可能也听说过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其实并不是全这样是吗？
1: 对，并不是全这样，
0: 嗯嗯
1: 嗯，可能你1岁以内的宝宝哈、啊，但是我们再稍微大大，我们就不光单纯看他是一个出汗只是一个缺钙来解释了，
0: 嗯嗯，
1: 因为随着他食物的接触啊，慢慢的他要建立他的一个肠道群，
0: 嗯，
1: 所以说慢慢他一系列的表现就会出来了，
0: 嗯，是，其实也就是说像这位宝妈最好还是带小宝宝去医院再检查一下，看看小宝宝现在一个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嗯，查一下，像 25强地啊，查一下骨密度啊，
0: 嗯，
1: 哎，我觉着都是很有必要的。
0: 嗯，是。那像这样的宝宝在饮食中要注意什么呢？他脾胃不是特别好的话，那吃饭肯定也要注意啊。
1: 对，吃点好消化的。
0: 嗯，
1: 还是说辅食的添加要注意。
0: 嗯，
1: 不要吃生冷的啊，
0: 嗯，
1: 很油腻的不要给他吃。
0: 嗯，
1: 饮食确实是要注意一下。
0: 嗯，是。其实您前面也说到一点，就是现在的宝宝很多都是脾胃特别弱嘛，因为发育还不是很完善。
1: 对，
0: 是不是这样的宝宝就更容易出现一些像肠胃疾病呢？
1: 对，是的。
0: 嗯，
1: 所以说有些妈妈来就诊就说，你看主任呀，我的孩子这段时间看着鼻梁轻轻的，
0: 嗯，
1: 看着眼睛周围轻轻的，哎，是不是就积食了呀？
0: 嗯，
1: 确实是的，有些病号确实是这个样子。小朋友，你给他查查体，肚子胀胀的，问问他近期的大便情况，
0: 嗯，
1: 再看看舌苔，然后一看这孩子确实这段时间是脾胃不大好，
0: 嗯，
1: 你觉着很多症状都能对号入座的。
0: 嗯，是。其实现在应该说是特别是夏天，很多家庭已经开出空调了，
1: 嗯，
0: 而且小朋友一般每日里都会吃些水果来补充一些维生素，
1: 嗯，
0: 其实这两种多添加了以后，就是包括吹空调包括吃水果，会不会容易导致像是脾胃弱或者出现一些拉肚子这样的情况呢？
1: 会的呀。
0: 啊，
1: 其实刚才咱们说过，夏季是孩子发生腹泻的高发季节，
0: 嗯嗯，
1: 特别是周岁以下的这个宝宝更容易发生，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肠道呢没有发育成熟，
0: 嗯，
1: 这时候他们自身的抵抗力又比较差，
0: 嗯，
1: 和成人相比，所以说非常容易发生这种消化功能紊乱和消化不良，
0: 嗯，
1: 所以说有些妈妈经常会反复地问我，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对呀，啊，
1: 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一些，抵抗力差，
0: 嗯，
1: 肠道没有发育好，
0: 嗯，
1: 这时候你巧呢，对宝宝呢，哎，给你撒个娇啊，哎，
0: 嗯，
1: 给你馋一下了，好了，给他买瓶饮料喝吧，
0: 嗯，
1: 冰箱里拿出来的冷饮吃上了，这就增加了咱这腹泻的发生几率，
0: 嗯，
1: 所以说呢，夏天刚才说了，气温高，细菌又比较容易繁殖，
0: 嗯，
1: 所以说种种就会增加一些腹泻呀这种感染的原因。
0: 嗯，是。那对于现在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很多的小宝宝他是脾胃比较虚弱这样的情况，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呢？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小宝宝可能看舌苔嘛就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脾胃怎么样，
1: 嗯，
0: 那对于舌苔可能有些发黄厚腻这样的宝宝可能就脾胃稍微虚弱一些，
1: 嗯嗯，
0: 那这样的宝宝可能更容易生一些肠胃疾病。
1: 对，
0: 那这样的宝宝可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给他做一下改善呢？或者说需要用什么药吗？
1: 是有的，
0: 嗯，
1: 还是有一些健脾胃的药，
0: 嗯，
1: 我觉着医院里也好像咱们的药店也好哈，
0: 嗯，
1: 都是有的。但是呢有时候饮食会更重要。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儿科的病呢防是大于治的。
0: 嗯
1: 啊，就说是像你刚才说脾胃不好引起腹泻，其实我觉得腹泻预防的措施最重要的第一个是提醒孩子注意卫生，常洗手。
0: 嗯，
1: 再就是呢尽量避免给孩子吃那种容易这个携带致病菌的食物，
0: 哦，
1: 像这时候海鲜呀，像有些田螺啊，再就是我们吃的龙虾，
0: 嗯，
1: 再就是现在夏天吃的烤串。
0: 那海鲜可不可以啊？
1: 海鲜可以啊，但是一定要加熟了它。
0: 嗯，加，
1: 啊，
0: 嗯，
1: 对，所以说吃是没问题，一定要煮熟，
0: 嗯，
1: 蒸透啊，
0: 嗯。
1: 再就是少吃啊，或者是不喝一些冰镇的饮料，
0: 嗯，
1: 哎，不吃冰镇水，既然是和凉白开，那还是要喝这个饮用水是最好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些呢是宝宝脾胃不好，但是他为什么脾胃不好呢？还是因为饮食观没有控制住。
0: 饮食观没有控制，嗯，啊，很多这个特别是家里的爷爷奶奶会说，哎，孩子这脾胃弱是先天的，是跟先天有关系吗？
1: 嗯，先天有关，
0: 也有关系，
1: 后天更重要，
0: 后天更重要，可以通过后天慢慢的来调理，
1: 对，
0: 啊，
1: 你的饮食调节，然后再吃点健脾胃。

0: 但是呢，他们的本身孩子肠道功能就没有发育完善，
1: 嗯，
0: 这时候你吃了这么多，那他的就是过剩了，负担就开始有负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会出现脾胃不和了。
1: 啊，是，也就是说老人常说的，这孩子积食可能就跟吃肉有关系，
0: 对，
1: 那确实是有关联的，
0: 确实是有关联的。
1: 啊，这时候就要让他忌肉吗？少吃肉。
0: 少吃肉
1: 啊，
0: 油炸的不要吃，
1: 嗯，
0: 就是吃点清淡的，
1: 嗯，
0: 像喝点米粥啊。小米稀饭呀，
1: 嗯，
0: 吃点烂面条啊，
1: 嗯，
0: 哎，这时候就要开始给他肠道减减负了。
1: 嗯，肠道减减负担，否则孩子难受，
0: 嗯，
1: 家长也难受。那我们再来看，嗯，这位朋友发来说，请问那医生如果是给开复方感冒药，要不要拒绝？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可能都不开复方药了，像这种情况要不要拒绝呢？
0: 嗯，
1: 复方感冒药，
0: 其实呢。儿童的用药呢，其实已经是非常的严谨了。
1: 嗯，
0: 我们儿科的用药很多药都是基药的。
1: 嗯，
0: 不能这么一概而论。
1: 嗯，
0: 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叫小儿常用的那叫什么？小儿安酚黄纳敏。
1: 嗯，
0: 哎，对，它药盒上没有复方两个字。
1: 嗯，
0: 但它成分都是复方。什么叫复方啊？对不对啊？
1: 嗯，
0: 多种成分组合的。
1: 嗯，
0: 像安酚黄纳敏，有时候我们现在不是很主张了。
1: 嗯，
0: 为什么？它里面会有一些，像对乙酰氨基酸呀，或一些普尔米的成分呀。
1: 嗯，
0: 有些孩子往往家长说吃了之后老睡觉哈，
1: 嗯，
0: 而且呢，你真是有这个体温呢，吃上氨基，对乙酰氨基酚也掩盖下去了。
1: 嗯，
0: 也不知道我孩子天天有发症，反正就看着孩子迷迷糊糊的睡觉啊。
1: 嗯，
0: 你看有些很多中成药制剂它都是复方的，
1: 嗯，
0: 所以说
1: 不太好去抵制拒绝。
0: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说有些药我觉得在正规医院开的话，其实医院里推荐的都是些经典方。
1: 嗯嗯，
0: 我觉得还是可以口服的。
1: 是，其实您说到这一点让我想起，像是有一种就是像氯雷他定是对于儿童这个防过敏的药。
0: 对，
1: 那很多这曾经看到这么一个学说，就是说孩子既然过敏了，那为什么还要让他再吃这个防过敏的药，而又要去让他使用这款药？那您觉得这种说法，包括就是孩子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底适不适合呢？
0: 那是要适合的呀。
1: 嗯，
0: 因为孩子现在过敏体质的宝宝太多了呀。
1: 嗯，
0: 他的这个地氯利他定，它会减轻黏膜的充血呀，
1: 嗯，
0: 水肿啊，去改善你这些卡塌的症状。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可能是接触到像夏天，刚才我说过了，湿疹呀，过敏性鼻炎呀。
1: 嗯，
0: 它是因为比较湿热。
1: 嗯，
0: 这时候粉尘呀，夏天有时候还有花粉。
1: 嗯，
0: 我们正常人觉不出来，但是对这种过敏宝宝它是非常敏感的。
1: 嗯，
0: 花丛中一走啊，起呼吸，流鼻涕，鼻子痒痒全出来了。
1: 哦，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确实就要吃抗过敏的。
1: 嗯，
0: 这是你难以避免的。
1: 嗯，
0: 因为人是不可能活在真空里的。
1: 嗯，
0: 我们就要给他吃上氯雷他定抗过敏，把他这个症状压下去。
1: 嗯，
0: 这时候你没有必要扛，这时候你要帮他一把。
1: 嗯，
0: 哎，让他把这种致病菌导致他过敏的这种过敏源压下去。
1: 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应该说是这个在小的时候可能过敏的这个物质挺多，那这种过敏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慢慢的这种过敏源会减少吗？
0: 会的。
1: 哦，
0: 会的会的。
1: 嗯，
0: 哎，这一点妈妈们还是要有信心的。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的提高，
1: 嗯，
0: 哎，你会慢慢发现，有些妈妈就是做过对比，我孩子一开始我查了个过敏源是这样那样的。
1: 嗯，
0: 哎，我有的该回避的回避，有些不该回避的我就正常接触。
1: 嗯，
0: 哎，然后过上两年再复查，有时候是大大减少的。
1: 嗯，是。那这位朋友问，现在孩子咳嗽带喘，医生就开雾化，那雾化的副作用会比抗生素小吗？
0: 那是，
1: 啊，
0: 雾化的副作用是大大小于抗生素的。
1: 嗯，
0: 其实雾化在我们儿科中哈，不管是我们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达到一种共识的。
1: 嗯，
0: 这种雾化的药它是一个靶向治疗。
1: 哦，
0: 你的药物直接作用到你的气道，帮助你解痉，不让孩子喘，甚至帮助你溶解痰液，让孩子痰便稀薄好出来。
1: 嗯，
0: 这种药的几率几乎是不会渗透入血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雾化药是非常安全而且是有效的， 我们医生

0: 真讲这是一个靶向治疗，
1: 嗯，
0: 而且治疗效果也非常好。
1: 嗯，是，其实前面说到关于这孩子无论是这种生病也好啊，包括一些用药也好啊，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讲究的。包括我曾经看到这么一个新闻，说是孩子生病了，这大人把自己的药折半的量给孩子吃了。
0: 嗯，
1: 这种方法可以吗？
0: 肯定不行
1: 啊，
0: 它的肝毒性和肾毒性都在这儿。
1: 哦，
0: 我记着原来药店有一个比较盛行的药，
1: 嗯，
0: 哎呀，这会儿在嘴边上说不出来了。
1: 嗯嗯，
0: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药，家长、
1: 嗯、
0: 你没梳理，
1: 嗯，
0: 你可能你的宝宝，
1: 嗯，我听说过这个药，
0: 对，你没梳理、哦、退热的，
1: 嗯，
0: 也就是上
1: 现在好像应该。
0: 全都进了，
1: 进了，
0: 因为你每梳理吃了它会有明显的肝肾毒性、
1: 哦、
0: 我们就碰见过一例宝宝、
1: 嗯、
0: 吃了你每梳理之后有血尿，哎、
1: 哦，
0: 然后呢就是有这种肾损害了。
1: 天啊，
0: 嗯，
1: 所以说这在这个用药方面一定要慎重，特别是这个用药和年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对，
1: 这孩子一般在这几岁之内必须是使用儿童药呢？
0: 嗯，在我们儿科门诊，
1: 嗯，
0: 14岁以内是归我们管的。
1: 哦，也就是说，儿童药可以控制在14岁之内都可以，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嗯、是、嗯。那前面您说到，现在这种包括这种小孩常见疾病啊，还有一种发烧、发热，其实也是特别常见。
0: 嗯，
1: 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可能在家里都是常备一些发热的药，像是什么 美林，
0: 对
1: 啊，还有布洛芬，对，这已经很多这家里有宝宝的这个家长都会备用了。
0: 是是是。
1: 但对于孩子这种发热，我觉得可能是最让爸妈们焦虑不堪的。
0: 嗯，
1: 因为其实孩子觉得一发热以后，特别各种难受啊、症状啊，就很焦急。这孩子一般发热都会就是说什么原因引起呢？会对孩子带来一些身体危害吗？
0: 哦呦，这个话题太大了。
1: 那您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吧。啊，
0: 发热，你刚才说什么引起来的啊？
1: 嗯、
0: 那发热太多原因，那
1: 太多原因。
0: 对了，哎、
1: 啊，
0: 大部分
1: 啊
0: 不。我们感冒，那就是在我们医学中没有感冒这个词儿、
1: 哦，
0: 就是发烧了，
1: 就是发烧了。
0: 对了、哦，感冒呢是包括什么呢？可能有体温发烧，可能又会有打喷嚏、有流鼻涕、
1: 嗯、
0: 有清咳，
1: 嗯，
0: 统称为感冒。
1: 嗯、
0: 所以说他俩不能画等号。
1: 嗯，
0: 有些孩子打喷嚏、流鼻涕，家长会到门诊来问我、
1: 嗯，
0: 我这是感冒了吗？哦、
1: 嗯，
0: 看看嗓子红，那他就是感冒了。他没有发烧。
1: 嗯，
0: 但是咱就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发烧什么原因起来、
1: 嗯、
0: 可能是受凉啊，细菌感染、病毒感染，
1: 哦，
0: 哎，
1: 很多种原因。
0: 对，发烧太多原因了，
1: 所以说孩子发烧一定要先查原因。
0: 对
1: 啊、哦，
0: 感染、非感染，
1: 嗯，
0: 包括真菌，包括寄生虫，
1: 嗯
0: 包括结核，
1: 嗯，
0: 包括血液系统的疾病，肿瘤，
1: 嗯
0: 那都会发烧的。
1: 嗯，是，
0: 所以说发烧的范围太广了。
1: 所以说为什么说孩子发烧以后一般去医院先要去查一个血，
0: 对，
1: 看看属于什么情况。
0: 对
1: 啊、哦，是。那其实与其发烧应该说是给孩子带来的危害，其实更多的觉得可能是孩子觉得出现这个症状的一种不舒服，这时候怎么去缓解孩子的不舒服其实很重要。
0: 对，其实呢我经常给爸爸妈妈说，
1: 嗯，
0: 发烧你根本不用着急，他这说明的宝宝在成长，他的免疫力在提高。
1: 嗯，
0: 他发烧了，他这一次开始对抗他的病毒。
1: 嗯，
0: 好了，我这次我下一次我的免疫力肯定是一个提高。
1: 嗯，
0: 宝宝的免疫力就是这么样一点一点的在完善，在成长起来。
1: 嗯，
0: 但是像你说的发烧不能不管他。哦，医生说了发烧是好事儿。
1: 嗯，
0: 再说我们现在不能上医院，各种的抗生素啊，各种的输液呀、
1: 在家抗吧。啊，
0: 对了，在家抗。但如果你的宝宝这次非常不幸中招了一个超级细菌、
1: 哦、
0: 那它会并发重症的感染，重症的肺炎、
1: 嗯、
0: 甚至有脑炎、
1: 嗯、
0: 都有可能的。
1: 是，
0: 所以说呢，第一个宝宝发烧了，在家呢给他喝点温水、
1: 嗯、
0: 哎，吃了退烧药呢要喝点温开水，用热毛巾呢给他擦拭手心、脚心、腋窝、颈部、
1: 嗯、
0: 让他血液循环起来、
1: 嗯、
0: 散热、
1: 嗯、
0: 哎，其实呢也可以用凉毛巾敷头部，改善一下这种头部不适的症状。
1: 嗯，
0: 哎，
1: 是。
0: 然后呢反复发烧，我们就可以 再到就近的医院去看了。
1: 嗯，是，其实关于这发热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温度的高低，包括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反映病情的程度，所以说一般像是出现发热以后还要看这个宝宝的一些温度，包括宝宝的一些状态啊，
0: 对，
1: 来判断要不要及时去医院，是吗？
0: 对，你说的太好了。如果宝宝如果他只是烧到了38度，
1: 嗯，
0: 但是你的宝宝非常没有精神，
1: 嗯，
0: 叫也不睁眼，就是耷拉着个头，
1: 嗯，
0: 这时候是孩子的精神最重要，
1: 嗯，
0: 那你说你现在不到38.5度，给他吃退烧药干预也不合适，
1: 嗯，
0: 所以说这时候你就应该要上医院去了，
1: 嗯，
0: 看看我的孩子发烧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1: 嗯，
0: 有些宝宝烧到39度，眼睛滴溜滴溜的转，精神头很好，
1: 嗯，
0: 你就不用过于的担心。
1: 嗯，是，也就要通过孩子的这个神态来判断病情。
0: 对
1: 对，那除此之外，可能也有的家长非常担心，这孩子一直发高热，那会不会烧坏脑袋呀？甚至有的家长会碰到孩子有这种就是惊厥这样的情况。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呢？这种发烧到底会不会伤到孩子脑子？也让您给我们解答一下啊。
0: 嗯，怎么讲呢，
1: 嗯，
0: 不是发烧烧坏脑子了，
1: 嗯，
0: 而是你这次感染了一个脑部的一个细菌，
1: 嗯，
0: 可能这个病毒让你导致一个全身的一个发热的症状，
1: 嗯，
0: 像我们病房里就有病脑啊化脑啊，
1: 嗯，
0: 它发烧是个信号，
1: 嗯，
0: 因为你不知道它有细菌定植在你的脑部了，脑组织，
1: 嗯，
0: 这时候呢只是发烧才给告诉家长，因为你不是专业的，
1: 嗯，
0: 尤其是发烧一旦抽了风也不一定100%我的孩子就脑炎了，
1: 嗯，
0: 那也可能是个高热惊厥，
1: 嗯，
0: 哎，也可能就是这种细菌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1: 嗯，好，现在我们的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也感谢马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夏季小朋友们常见的高发疾病。那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子的，再次感谢马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明天见。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嗯，多少钱？
4: 2000:40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发展的时候2000:40了。
5: 人家比去年还多。
4: 那那是啊，路也是不高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3: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0: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5: 我们将坚定抗劳，迅速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6: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0: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7: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草莓的话题。草莓呢是消费者的心头好，无论是在超市还是在菜市场，或者是再到草莓大棚里的亲自采摘，这一口爆汁的鲜甜是最治愈的小确幸，连空气都甜滋滋的。可是你知道吗，这红彤彤奠定背后藏着整个草莓产业的甜蜜密码。
7: 那从育苗棚里凌晨4点的灯火，到采摘工指尖沾着的晨露，从冷链车连夜奔波的轨迹，到直播间里助农草莓刷屏的弹幕，一颗草莓的旅程串起的不仅是舌尖的惊喜，更是乡村振兴的暖流。
0: 年终岁尾，我们就与大家一起盘点一下草莓产业。
7: 嗯，那今天呢，我们一同探讨话题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济南市农技中心作物部部长、济南市草莓产业首席专家邹永洲。欢迎您，邹部长。
8: 哎，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欢迎。
0: 好，欢迎您。再来认识到山东省草莓协会会长、山东普朗特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刚。你好，崔会长。
9: 哎，大家好。
7: 嗯，欢迎。
0: 好，
7: 那欢迎二位嘉宾啊做客我们直播间，共同呢探讨咱们草莓产业如何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助力农民增收。
0: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微赞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最近吃草莓了吗？
7: 嗯，最近还真没吃，所以说今天我看直播台前摆放的草莓特别特别的心动。
0: 嗯，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草莓的话题，就是因为吃苹果呀，吃什么，可能吃腻了啊，然后 这种香甜，这种新鲜的感觉一下子涌到我们的市场上哈，这一大片一片一大片的，一盆一盆的，就特别的诱人哈。
7: 而且伴随着咱们现在种植业技术的一个不断的突破发展哈，草莓的品种也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7: 过去的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那草莓个头呢也都比较小，而且呢颜色有一些不是特别红，而有一些有大白屁股啊什么的那种的哈。现在咱们这个草莓啊是越来越红了，而且呢颜色也有不同的，有粉的，有白的，有红的啊。光红的这种草莓里面就有好多种品种，
0: 是，
7: 而且还有那种偏黑色的那种，我也吃过。
0: 光说到草莓，其实里面的文章很多很多，
7: 太深了啊。
0: 比如说我们的栽培技术，比如说我们的草莓品种，比如说农文旅，比如说采摘等等，其实里面大有文章哈。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在草莓领域的大咖哈，与我们一同分享。那其实说起来，这个济南市省会嘛，说起我们济南草莓的发展，不得不提到邹老师，哎，在这个圈子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7: 其实济南，因为我是济南本地的哈，这个从小长到大，知道这个草莓产在哪儿啊？可能比较多的就是张耳啊、董家呀，
0: 是。所以呢，我们首先来请邹老师哈，给我们聊一聊我们济南的草莓，好不好？
8: 好。应该说呢，也非常有幸啊，自从参加工作以后啊。就与咱这个济南草莓的产业发展哈、也结缘，也见证啊，也参与咱整个草莓产业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啊。
0: 是，这个说起来草莓哈，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90年代，基本上都是夏天吃草莓，
8: 对
0: 啊，5月份、6月份这个时候，
8: 对
0: 啊、然后在学校门口可能有这个摆摊儿的。
8: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呦，这个草莓特别好吃。然后到了后来，慢慢的才有这样的大棚的设施栽培。
8: 是
0: 啊，是我们这个草莓经过了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历程？
8: 应该说，就咱全省啊，这个草莓应该说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啊、发展，到现在也就有百年历史了啊。从济南草莓这个产业发展来看呢，应该说从上世纪，应该说从94年啊，上世纪九十年的中期开始发展。就像你刚才说的，80年代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以陆地形式，这个生产，每年的在4月份啊，这个开始哈、三四月份开这个发芽，5月份开花，6月份结果、这样的一形式。然后呢，从94年哈、逐渐开始发展设施大棚生产种植。这样的话就是利用大棚设施啊，就实现了草莓的由陆地生产到促成保护地栽培。每年呢8月底到9月初这块开始种植。然后呢，10月下旬、开始保温。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啊，是每年的春节以后啊开始上市，后来呢是越来越早，现在呢，基本保持在每年的10月中旬就开始上市了，一直呢能收获到这个。第二年的5月份，5月初，这样的话呢，能保持啊，长达就是6到7个月的这么一个，这个6个月左右的这个采收时间啊，比以前的陆地采摘啊，要时间要延长多了，而且呢，产量啊，然后呢，口感品质啊，作为一个现实草莓啊，口感品质啊，应该说也是在整个冬春季节一道非常美味的一个水果啊。
0: 是，整个的时间拉长了，我们的收益也拉长了，
8: 对，
0: 是吧？
8: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还拉动了我们草莓的后期的一些加工，是不是？
8: 对对对，确实哈，这个草莓的这个种植啊。也从这个上世纪80、90年代中期开始种植以后呢，刚开始的品种啊，你像像宝娇早生、像明宝啊、像全明星这些品种，从95年呢开始引进日本的，像风星啊这个品种呢，一直种了十几年，种到2008年左右，2008年左右呢就开始又种植这个红颜，种植红颜种了有3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从10年到12年。这马上就开始转成又种植甜宝哈、到现在为止呢也是以甜宝为主哈、然后呢辅以各个不同的栽培品种，像呢红的、粉的、白的啊，但是呢通过品种的变化呢也体现了一个品质和产量的一个变化。刚开始种植那些明宝的时候啊，因为它是这个像凤香啊、梅母啊，产量大约在4000斤左右啊、然后呢你到种植这个红颜以后呢，那产量能提升到 就是现在就是也是国内这个主栽品种啊，就能提到6000斤以上了，就啊，这个产量的幅提升的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啊。
0: 是这个草莓的变化其实挺多的，体现在方方面面啊。
8: 对
0: 啊，一个是上市的时间，我们过去说只有那夏天的一两个月的时间，
8: 对
0: 啊，那现在就是半年多，
8: 半年多
0: 我们都可以品尝到草莓，
8: 对，
0: 而且品种越来越多，
8: 品种也越来越多，
0: 选择也越来越多了。
8: 所以说从品种的颜色上呢，刚才也说了，就是出现这个眉飞色舞啊。
0: 眉飞色舞四个字儿怎么理解？
8: 眉就是草莓，飞呢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绯红的那个眉飞是吧？色颜色舞啊，就是这个颜色比较多，现在品种呢搭配的比较丰富啊，眉飞就出现这样的。
0: 就过去的草莓就只有红色，
8: 对，
0: 现在很多种颜色了哈。
8: 是，应该说从颜色的这个就是一直到2011几年的这个时候哈，我们济南的草莓呢也逐渐呈现出就是一个品种啊就一统天下，包括刚开始种这个枫香的时候，这十几年，这个基地上其他没有其他的品种，
0: 就枫香是一个比较老的品种，
8: 比较老的一个品种，但种了十几年哈，就是全都种这一个品种。
0: 为什么呢？
8: 因为当时的，就是一个是在替代原相比原来的，你像明宝啊、全明星啊这些品种啊，它能体现出比较浓的一个芳香味儿。然后呢，它早熟性呢要比以前的品种要好一些。另外一个口感啊，产量啊，早熟性啊，抗病性啊，也比以前的品种要强。所以说呢，大家伙呢普遍统一的都种这一个品种。但是呢，随着这个引进的品种的增多，特别是呢国内啊，这个品种繁育这项工作的逐渐加强啊，这几年呢，我们国内这个培育的自主的品种啊，应该说越来越多了，特别是你像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几个主要的这个品种啊，就是像金刚二号啊，像中梅香玉啊，还有像这个翠玉啊，岩梅一号啊，等等这样的品种啊，都是咱国内培育的一些品种啊，而且呢，在生产中表现出来呢，还表现出一些各自的不同的一些品种的一些特色，也受到各地啊这个种植户的一些欢迎和认可啊，特别是呢，也深受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认可和欢迎啊。
0: 好，这个说到我们这个草莓品种，您刚才说了很多哈，有一些我们也不太熟悉哈，可能消费者了解的，比如说刚才您讲到的田宝。
8: 对
0: 啊，它的专业名词叫什么来？
8: 叫张基。张基
0: 啊，当时也是称霸市场的一个品种，是吧？
8: 对，应该说这个品种呢，一直到现在啊，也是我们济南地区的一个
0: 主打品种，
9: 山东省
8: 主打品种。
0: 就是面积还是非常大的，
8: 非常大的。
0: 但是您看，咱今天直播间也带来了很多不同的颜色的草莓，是吧？有红的，好像还有更紫一点的，然后还有那种粉色的，还有白色的。
8: 对
0: 啊，这几个是什么样的品种？
8: 你像红色的呢，现在就像有刚才说的，有田宝，有香野，有建德红，有中梅香玉，有金刚二号等等这样的品种哈。这其中呢，这个颜色的这个就是在红的程度上又有一定的区别哈。你像这个中梅香玉，它就是一个鲜红色啊，比较亮啊。然后田宝呢也是一个比较亮的一个颜色，你像红岩刚才说的，它这个颜色呢就相对来说就比较深一些，
9: 对，
8: 比较深一些啊。还有呢就是像建德红，它这个品种呢就表现出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在这个采收的时候，在或者在地里种植的时候，它是从这个果实的那个尖部开始逐渐发红。然后呢，在果实的果尖，就是靠近萼片的地方呢，可能会留一圈发白的这样的地方，而且呢，红白啊，这个间隔呢，差别呢还非常的明显，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颜色再深的，像黑珍珠，
0: 对，它就有点紫的这种感觉，
8: 就发黑了啊，就所以叫做黑珍珠。还有的呢，就是像这个粉的品种，像粉玉一号啊，粉玉二号啊，这个品种呢，就是我们在国内培育的哈，
9: 对，
8: 杭州农科院于红老师培育这个品种，它这个呢，早熟性比较好，硬度也可以啊，然后呢，口感风味也行， 颜色呢就是一个粉色的，比较喜庆，不是是这样的大红，也不是这样的这个白色啊，就是成这样的粉色，当然还有一些纯白的品种，像梦之莹啊、梦之富啊，再加上现在的包括翠玉啊等等，这样的话是一些白的品种啊，白的品种呢，这中间呢又分不同的情况，是吧？它有的呢这个成熟以后呢，它那个籽粒是转红的，有的呢是籽粒啊，它仍然是保持一些绿色的啊，这样的品种啊，
0: 所以我们的消费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自己的喜好哈，
8: 对，
0: 来选择不同的品种。
8: 对对对。
0: 您刚才说您是2000年初，就是接触草莓，
8: 对，
0: 研究草莓，
8: 对 对, 对，参加工作啊，20多年了吧？
0: 20多年啊，崔会长，您接触草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9: 我是从11年开始接触草莓，然后13年呢，然后进行了自己的一个园区建设，然后进行了这个第一。这个遗产的这种种植吧。
0: 2011年的话，是不是也是赶上了发展草莓的好时候？
9: 对，在11年前后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咱们这个济南或者历城草莓的一个发展比较迅猛的一个时段，老百姓的收益也比较高，然后当时啊，包括是各方面的这个市场呀、政策呀，包括老百姓的这个收益啊、这个种植积极性啊都非常高，所以我们在进来的时候也正好属于我们这个草莓产业迅速发展的那么一个阶段。
0: 那一年您现在回想起来的话，种的是什么品种？
9: 那个时候的话，种的还是以甜宝为主嘛，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张记，因为当时这个可选择性比较差，比较少，因为就刚才就跟那个周部长说的一样，当时的这个品种啊，相对来说比较短缺，都是以日本进口品种为主体，然后咱国内这个品种的这个创新啊、研发啊，相对还处于一个落后阶段，所以那个时候的选择范围并不广，所以说除了欧美系列，那么就是日韩品种，那么基本上就是以日本品种为主导的，所以这几年呢就完全不同了。经过这10几年的发展吧，就是目前来说，咱们这个品种的多元化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咱们国产品种的这个水准也接近于咱们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这些草莓育种的水准，所以咱们现在的选择性广，比以前啊这个更多的这个选择性和这个定向性更好一点现在。
0: 您其实有两个身份哈，一个是山东草莓协会的会长，还有一个身份是自己有一个普朗特的农业技术公司。
9: 对。
0: 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普朗特农业公司，它从事草莓的哪一个环节的这个工作？
9: 实际上一个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一个草莓产业为例吧，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全产业链的这么一个运营，不管是一个产业的基础也好，然后产业良性发展也好，必须得产业链完整，你包括从育种开始到育苗到种植的标准化，然后到最终的商品性的形成，到上架，到品牌的销售，它是一个体系建设。从我们公司一直从刚开始定位来说的话，就是定位什么呢，就是做全产业链的这个运营，然后要赋能于这个老百姓和煤农，让这个产业发展得更好，老百姓收入更多。而我们是做老百姓，基本上就是我们煤农就是无法去做的一些事情，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定位。你包括是育种育苗，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科研单位或者我们这个农休企业来参与的一个事情。那么种植环节，那么是老百姓做的事情。那么我们是如何让用我们的技术核心和我们的标准化种植水准，然后给老百姓打样。然后怎么去种，引领他们种得更好，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这个销售的公司，然后让老百姓种出来这个草莓更好的渠道卖出去，让它种好卖好，那就是我们公司一个定位。所以我们一直沿这个路线走，就是完善产业链，不给煤农争利，然后赋能煤农增收，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定位，目前也是一直践行的我们这个发展理念。
0: 所以说我们当地的这个草莓产业的发展还是离不开我们这种龙头企业的带领哈。
9: 是的。
0: 无论是从前期的特别重要的这个草莓品种的这个问题，
9: 对，
0: 一直再到后边的技术，再到整个产业链的拉长，
9: 对。
0: 不跟我们当地的农民争利是吧？
9: 对。
0: 带着他们去发展，
9: 对，
0: 要突破我们草莓产业当中的一些困难
9: 瓶颈问题。
0: 那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刚开始可能很多草莓品种是依靠国外，
9: 对，
0: 我们本土的品种很少。那么我听说您这边也增加了一个新的草莓品种，
9: 对，
0: 是吧？
9: 对，
0: 给大家分享一下。
9: 好。 因为运作新品种啊，是一个是我们农村企业应该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公司啊，就是在这个运营过程当中一个非常利润获得的一个保障。
0: 嗯。
9: 既是对产业的一个负责，也是对公司的一个负责嘛。嗯。所以选择新品种呢，是一定是一个农村企业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嗯。
9: 那么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就是中梅香芋这个品种，因为我们在八年以前做了一个雪里香，现在雪里香这个品种的话，在全国的种植面积也非常庞大了。但是给这个草莓产业啊，特别是采摘园区带来了很大的收益。那么特别是去年我们做了这个中梅香芋这个品种以后呢，就是针对于红色草莓系列，然后如何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这个品种选择，这个非常关键。因为目前来说的话，特别是从2025年6月1号，然后咱们那个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落地实施，也决定了就是以后的新品种的运营推广与生产有品牌化的销售，它都需要一个法律的保障。那么我们作为一个龙头企业，特别对咱们产区的做法的话，那么就是由龙头企业然后买断这个知识产权，既保障咱们产区的安全应用，也同时也让育种者由他的这个激励育种者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这个时间哈，去新品种的开发啊，这也是做我们农村企业去买断品种的意义所在。所以我们公司今年做的这个中梅香芋，那么它通口感还有一个什么叫好品种啊，我认为这个中梅香芋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种，那么就是好种是吧，好吃还能好卖。那所以我们前期啊做的主要的一个工作，那么就是一个种植技术的探索以及这个市场渠道的打通。所以我们也给那个银座也做成了一个定向的种植的那么一个产销对接的那么一个模式，就是中梅香芋。那么因为以后所有的品种不只是繁殖材料，它生产材料也作为一个品种保护的一个重要的一点。所以说一些商超也大型商超，你又不能随便买一个品种，这也是以后一个趋势嘛。所以我们做这个中梅香芋也是为了让新品种为咱们当地包括是育种者还有我们企业做三方面这种有意义的事情吧。
0: 其实保护一个品种，发展一个品种，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让我们整个产业向好的方向去发展，是吧？
9: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跟银座是专门签约了一个项目，就是说我们种的中梅香芋这个品种就在他们的渠道去投放。
9: 对对对，
0: 他们就不可以再引进其他的同类的草莓。
9: 不是，就是这个品种的话，我们在跟银座签完以后呢，只有银座具备卖这个中梅香芋的权限。
0: 哦，只有他能卖
9: 这个中梅香芋。
0: 嗯。
9: 那么以后呢，我们也可以，因为只这个品种产权对山东来说是我们是独家嘛，所以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
0: 商超，
9: 就是让商超也有一个合法的保障。你不能说是卖了一个品种，你还没有授权是吧？你还没有获得权限，那么你卖的过程当中很可能带来一些法律风险。所以我们作为一个龙头企业也好，对这个渠道也好，这都是一种在法律框架之下，然后如何让一个科研工作者的新品种发光发热，做出更好的这个效益，就是这种。
0: 那当时在这个选择品种的时候，是看中了中梅香芋的哪一个特点？
9: 对，
0: 买断了它。
9: 对，因为现在在这个品种的这个多元化上，其实很多，你有各种颜色，刚才那个周主任也说哈，咱们也说各种颜色都有，但是红色系啊，一直是咱们的主流消费系。
0: 对，
9: 主流系，你像红色草莓，咱们不管是流通也好，咱们这个作为商品也好哈，大流通做的一定是红色为主，也肯定红色为主。所以我们在选的时候就选了一个，就是汇集更多的种植户能够选择那么一个品种。那么咱们目前红色的话，那么就是红岩是吧？然后再加上张记，祥野，那这是三大红色系。非常目前来说面积最大的三个系别。那么如何是不是在这三个基础上还有没有更好的这个红色系的品种能够胜出呢？现在目前来说我们有一个给他选，刚才杜部长也说了好多品种，也有很多红色系，所以说红色系是主流。那一个作为从全球来看，红色系都应该是主流，所以说我们认为红色系是我们选择一个新品种的首先选择的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的话，就是它要以管理以种植嘛，然后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如果是能够轻简化是吧，然后塑化树果少，然后大果率高，商品化高，那么这也是作为老百姓也好，种的过程当中能够少投资少投入，这也是一个选择的方向。所以我们认为综合考量吧，就是这个中梅香芋嘛，就是优点很明显，这个缺点不突出，那基本上就是它的每一个特点哈。所以说我们就是选择了这个品种作为咱们山东未来 在红色草莓这个系列当中能够有发展机会，然后能够给那个煤农种它能够多收益的可能性的一个品种，所以我们要选择它。
0: 行，那我再问一下咱们这个邹部长哈，就是从发展前景来看，我们山东发展中煤香芋这个品种是一个潜力股，是不是？
8: 对，因为中煤香芋这个品种啊，也是中国果树研究所哈，这个培育的一个品种，从这个果形上来讲呢，它是一个圆锥形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稍微有点稍长的哈，这个圆锥形的一个就是这个正常的一个那草莓的一个这个比较
0: 规整的形状，
8: 规整的一个形状。
0: 嗯，
8: 另外呢，它这个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这个这个亮度啊。颜色就是这个果实成熟以后说颜色的亮度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果实整个这个蜘蛛啊，是它是一个长势比较
9: 中庸哈。
8: 对，长势比较旺的一个品种。就是抗性也比较强。体现在就是还有早熟性，表现也不错。这样的话呢，应该说对标的呢，它就是现在很多品种，它就是对标的一个像现在我们的主栽的就是这个张基啊田宝这个品种啊，它应该说是目前来说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各个点上，我们在济南地区，那这咱主产区的各个我们示范基地啊，也进行了试种的话呢，应该说啊，它相比像田宝啊，像建德红啊，这个香野，大家伙普遍认可的一品种来讲呢，它不在那些品种之下啊。
0: 所以说大胆的预测一下，未来是不是就是
8: 对
0: 中煤香芋的天下？
8: 对，这个呢，就是好品种再加上好技术，产销结合，
9: 多一个选择，
0: 那现在已经开始在我们山东开始。这个大面积的要种植了吗？
9: 对，现在是刚刚开始这个规模，因为这个品种啊出来才不几年时间，才三年时间。然后从去年我们才买断这个品种，所以说目前来说，山东的种植面积不是很大。但是也现在的话，又是从技术层面，从市场层面，你得先做好这方面的这个技术积累。然后两种两法两人嘛，它是一个做好这个产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品种，年底有好技术。是吧？你好技术还得有好运营，是吧？这才一个好品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在这个技术积累上，如何把它种好？这并不是任何一个品种，它也没有说是完美无缺，是全部完美，也不是说一文不值，都不是。所有的品种只要出现，那么它一定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缺陷。所以我们在这几年的时间，就是要摸清楚怎么样才能种好它。怎么样才能
0: 摸清楚它的脾气？
9: 脾气，对，然后就顺着它，对，然后去做啊。
0: 那现在就是试种的话，这个结果怎么样？
9: 试种的结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非常不错，因为前期嘛，就是我们试种了将近有20个点嘛。有20个点。每一个点的话，基本上表现都还是比较稳定，然后这个结束度也比较高，大家对它的认知啊是慢慢的在提升，所以我相信这个品种啊，就是说是，通过这几个方面的这个完善嘛，应该让了更多的煤农会选择它，这是这样，所以今年表现还都不错，唯一就是前期可能咱们在10月份的时候那一场大雨啊，一直下了1个月的时间，也让这个草莓的种植啊，特别是品种的它的一些特性啊，有时候发挥的不是那么淋漓尽致啊，因为毕竟是气候的影响，这个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通过不断的这个试种，不断的摸索吧，去回避它的缺点，发挥它的优点。
0: 那所以说我们很多煤农如果想要更新品种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品种，是不是？
9: 是的。
0: 但是要注意知识产权啊。
9: 对。
0: 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哈，去合作。
9: 是的。
0: 那目前您就是买断了山东的这个市场。
9: 山东的这个市场。
0: 好，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跟崔会长来取得联系哈。
9: 欢迎大家试种啊。
0: 好。
7: 可以说上半段节目我们聊得很透彻哈，聊这个草莓产业、草莓品种。那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啊，半点之后呢，咱们将继续回来和大家聊草莓、聊草莓产业。这样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哈，要购买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好了，半点之后啊，继续回来。
1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3: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2: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5: 我们将坚定抗老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2: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6: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2: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3: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7: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与大家一起盘点一下草莓产业。接下来认识到我们两位嘉宾，分别是济南市农技中心作物部部长、济南市草莓产业首席专家邹永洲。你好，邹部长。
8: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草莓协会会长、山东普朗特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刚。欢迎您，崔会长。
9: 哎，大家好。
7: 欢迎欢迎二位嘉宾来做个节目哈，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
0: 节目开头邹部长哈，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中国草莓的发展，包括山东草莓和济南草莓的这个情况哈。那发展到现在，咱们济南草莓来说的话是几十年的时间了。
8: 对，应该说是发展三十多年
0: 的时间了啊。那这么多年的时间，我们在规模上现在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和体量呢？
8: 应该说，就是纯奢侈草莓的话，济南主要是以就是这种奢侈栽培为主哈。通过这个从这个到现在为止呢，应该说，面积是稳定，年种植面积稳定在接近4万亩，然后呢，产量呢超过10万吨，产值呢已经达到20亿元以上，应该说目前来说呢，就是咱济南市所有的涉农的区县。基本上都有草莓的生产种植，但种植的核心区呢，目前来呢，主要是集中在历城区还有章丘区，这两个区县。
0: 那我们山东的草莓面积大概有多少？
9: 山东草莓这个面积的话，大概有54万亩左右。据统计，因为这个统计数据啊，可能来源不同，它的数据差异也差不多。但是咱们是作为全国最大的草莓种植省份，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对，
0: 这个面积还是相对比较大的，是吧？
9: 对，
8: 对。
0: 那作为我们山东省草莓协会来说，我们的会员单位其实不光是济南，是吧？我们这周边的一些市啊。16地市都有是吗？
9: 都有，我们全部都有。
0: 那今年我们要盘点一下，就今天我们要盘点一下我们全年的这个情况哈。那2025年咱们协会带领大家做了哪些工作呢？
9: 主要是参加一些咱们其他省份主产区开展的一些草莓会议，组织参加。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会员企业还有我们的主产区进行调研，然后对这些技术啊来进行考察调研，然后对品种啊来进行考察，这都是我们这个协会要做的工作。然后另外的话是每一个地方的这个会员单位呢，你包括是新泰市啊，但举个例子，它就是有新泰草莓协会，新泰市草莓协会，我们也是一个体系之下吧。你包括州城啊，还有章丘啊，还有安丘啊，它都有他们的草莓协会。所以我们这个省协会和地方协会之间啊，也建立起来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运营机制。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整个从省角度，然后到地方，然后让这个草莓产业啊，就形成一条线，这样的话就做一些更流域主产区他们当地产区需要解决的短板问题。你说我品种引进了，然后咱们省草莓协会，我们也有作为会长单位，引进这个品种以后，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每一个其他产区的这种草莓协会啊，然后也获得这个草莓知识产权的这种应用啊，这都是我们做的一些工作，主要是还是一个走出去。然后去学习，因为咱们山东嘛，毕竟是在这个草莓这个育种啊，还有各方面东西啊，相对于智慧有其他发达的一些省份啊，但目前来说，咱省内，咱山东省也有很多草莓开展队伍，也做得不错，工作也非常不错，也有新品种出现，也非常好。但是呢，还有其他省份就是在这个科研上，也优势的省份，我们去学习交流，去引进新品种，学习新技术，然后我们之间信息的沟通互动。然后下一步就是制定发展方向啊，这都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啊。
0: 那其实不光是带领大家走出去，其实我们也在探讨很多的新的技术，
9: 是的
0: 啊，新的模式，
9: 是的
0: 啊，包括开一些相关的一些展会哈，为我们这个产业发展啊来进行这个智力的支持啊。那我想问您的是，回顾这一年的话，有哪一件事您觉得印象挺深刻的，有没有？
9: 还是呀，你像需要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也非常多，因为我们天天在这个农业上各种事件也频发啊，也是我们的一个会员单位区县。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他那个地方草莓基本上被淹的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们大家非常着急。然后我们就是我们虽然我们这个产权种莓香芋还没有这个推广这个潍坊打算的情况之下啊，想先试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毅然决然的把他们这个种苗给到这个我们这个安丘，他们从这个他们这个产区当中的话，也感觉通过今年表现也好啊，他们都非常满意。我觉得我们的会员单位满意，那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协会当中应该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们遇到了困难，我们并且通过我们协会的角度，还有我们会长单位的角度，然后给予他一定的支持，并且还是一些未来发展方向的这些支持。这样的话，我觉得他们很开心，就我们感觉的是非常非常值得。记忆的地方啊，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淹的已经不行了，也没有苗子了，也没有合适的品种啊，
0: 是
9: 那是非常好。
0: 我特别关注您的朋友圈，我确实也发现哈，就是在那一阵儿，经常会更新一些视频，就是说像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去处理，让我们的草莓苗能够减少损失。
9: 是的，
0: 所以在那个阶段，您也是非常忙碌的，
9: 非常忙碌，因为不只是我自己园区这样如此啊，自己天天去看，然后去处理，然后是灾后的这种恢复， 还有这个还有这个逮批方案的这种重新打乱了以后重新计划啊、这都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因为这个大水过后，那么基本上你以前的方案的制定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划零了。你从那个水排完以后扛完贼以后，然后再如何制定技术方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所以当时的话，我们包括是我们每一个产区，我们基本上堵了四五个产区吧，我们都是看到了以后都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形成了一套关于下一步如何补肥，如何管理病虫害的管理，如何恢复这个苗子的长势，这都是进行了我们一些沟通的最后大家也是集思广益，特别是我们草莓下来了，前面草莓就有一些是从那个园区出来的，虽然受到了一定影响，但是没有造成太大的这种利益的损失基本上还是不错的
0: 所以说我们要吃一堑长一智哈，
9: 是的是的，
0: 就是如果以后再有这样的天气，我们就会去应对了，
9: 是
0: 吧？
9: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作为这个2026年来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管理上，在技术上，要在这一块去加强？
9: 是的，实际上现在的话，一个产业的发展的话，最重要的是标准化生产嘛，是吧？标准化的制定，你包括这一次咱们在这个诺农村部发布的这个优质水果发展推进方案嘛，是吧？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就是湿地适宜的去发展品种啊。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制定标准，第三个就是为了制定标准，就是为了可追溯嘛，然后这个品牌赋码，这个产品赋码，然后可追溯，这是未来是优质水果发展的必然之路嘛。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通过这些天灾，包括我们是突发事件这种发生，那么如何制定标准化的生产，应对这种不可预知的这种天气变化哈，天气变化还有我们病虫害的发生这都是作为一个产业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下回标准化的生产制定，那就是为了防止天灾人祸啊，防止这个病虫害发生，防止一些不可未知的一些事情的东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洪堤坝。
0: 是，
9: 对，
0: 那您作为这个草莓协会的会长也是整个产业链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哈，包括我们这个组织，那您觉得现在的话有哪一个新的技术可以下一步广泛运用到我们这个草莓生产当中？
9: 实际上现在的话，你不过是咱们提出来这个乡村振兴是吧？乡村振兴的两个方面呢，就是农村现代化加乡村产业发展嘛。像如果是让我来解的话，可能比你全面啊。那么就是乡村产业的这种现代化呀，就是基本上就是乡村振兴的最大标志啊。那么现代化的标志呢是什么？那么第一个就是品种创新啊，是吧？种子是芯片一直提出来嘛，这是保障，这是前提啊，对吧？第二的话就是智慧农机的应用啊，然后让这个劳动力有限的劳动力发挥出它更多的这个智慧的作用然后用智慧农机来代替啊，来智慧农机的应用啊。第三部分的话，那么就是咱们一直提到的，那就是数字化呀。所以说整个的下一步不只是草莓，我认为这个草莓特别是草莓吧，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技术密集型的那么一个产业。所以我认为下一步的话就是围绕这个农村现代化，就这几点品种智慧农经应用数字化可追溯，就是跟咱们国家这个农业农村部发布这些东西相吻合。那么下一步这个农业这个草莓产业的发展一定要重视这个新科技的应用，这个新设施的应用，新农机的应用，要轻简化，要省人工，
0: 是
9: 还要高效。
0: 那现在上您的园区看的话，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这种操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就用手机或者是用平板就可以来管理我们的这个草莓大棚。
9: 对，实际上这个我记得那个当时那个咱们水稻之父哈袁隆平先生他提出来他都有一个梦想啊，他就是当那个要在这个水稻下乘凉。这件事情让我也是很感动的。
0: 禾下
9: 乘凉梦啊。你看实际上我的话我也有个想法，就是我想这个草莓啊是一个设施栽培的一个设施力栽培的一个主要作物啊，要做我收益也比较高，投资也比较大，就是如何通过真正的智能化农机的应用，物联网数字化的这种赋能，然后真正的减少，现在我一亩地我需要两个人才能管理的非常好，是吧？以后是不是两个人可以管理200亩地达到这个水准，然后让更多的这个农业设施啊这个草莓产业啊就是更多的体现这种科技化的应用所以我们最近也研发了一套叫智能化循环种子系统嘛。我的想法就是一个人都不用，然后让更多的知识，然后管农机的方式 关设施的方式，关设备的方式，关技术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作为新农人的体现，他而不是管苗子，或者是管土壤，或者管水肥，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0: 他只要管这套模式就可以了。
9: 对，要认识新农技，要认识这种新种植方式，这种新的这种智慧化的东西，让更多的年轻人才能参与啊！你让这真正的年轻人天天趴在地里去种地，我觉得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结局吧？是吧？让他更掌握更高科技的东西，我们就会推出一套真正的无人化种植的一个循环种植系统，将会改变。我相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大棚啊，还有特别是这个知识人才短缺，甚至是种植产业不明朗这种设施的达到一个更充分的利用，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啊。
0: 是，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农业发展当中，草莓产业当中，年轻人还是。
9: 多一些，
0: 多一点的是吧？
9: 多一点的对
0: 啊，也是经过我们的观察，因为我们也经常去很多草莓大棚，
9: 对
0: 啊，确实发现，种草莓的年轻人普遍比别的要多哈。
9: 是的
0: 啊，为什么呢？有没有去考虑一下这背后的原因，邹部长？
8: 应该说呢，特别是这个草莓啊，它作为一个老幼皆宜的这么一个水果，特别是呢，就是这个一个高档的一个现实水果哈，应该说非常受大家欢迎，而且呢，那个从这一点上来说呢，那个也比较受年轻人的喜欢，而且呢，应该说还有就是这个农旅融合，都市农业啊，这一块呢，应该说从草莓的这个作为一个休闲采摘体验非常好的一个品种种类来说呢，草莓啊，这是也是独一份的，相比其他作物要更好一些。这个呢，我觉得也是这个为这个年轻人投身这个农业，特别是都市农业，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这也是比较吸引年轻人的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计算过，就是以济南这个产区为例，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当时就是到现在为止30年了啊，当时就是40岁的壮年，到现在呢也是
9: 七十岁了
8: ，所以说呢，他们面临的一个人，就是一个
0: 更新换代
8: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也现在也发现了，就是很多就是在这个种植草莓的过程中啊，也出现了这样的传承，就是家里的父母啊，开始这个就是种开始老了哈，种不动了，然后呢，家里的孩子年轻的。然后再顶上，特别是呢，

0: 不挣钱年轻人肯定不会干的。
1: 是的、嗯、
0: 所以这几年其实种草莓来说它的效益还是不错的，就是每一年它都有一个上升，或者说趋于平稳。
2: 对，
0: 不是说像有一些作物它可能每一年会有很大的波动，但草莓不是哈。
2: 对，
0: 就是普遍来讲经济效益还是很可观的，
2: 相对平稳的这么一个、
0: 嗯、
2: 一个作物。
0: 嗯，
2: 对，
0: 嗯 嗯，
2: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叫看山东草莓如何种出开门红，这个开门红很重要哈、
2: 嗯、
0: 那崔部长您邹部长说错了、嗯、啊，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实现这个开门红？
3: 应该说，草莓啊，它这个就刚才这个崔会长也说了下一步就是草莓产业发展的这个情况。从我们就是作为农技推广部门来讲的话，我觉得特别是结合济南的这个生产的一个实际情况，也是一个是呢，就是充分的就是破解生产难题啊，服务产业发展，强化协同创新，然后呢加强这个落实这个转化推广啊，从这些方面这个着手，特别是呢要保持一个从理念上要坚持一个安全优先，品质至上，然后呢种植规范，清洁管理，同时呢还有加强农理融合，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多元消费，
0: 多元消费，
3: 这样的话呢，就是更好的促进啊咱草莓产业啊作为一个乡村特色产业能更好的发展啊。特别是呢就是现在包括这个安全优先的这个呢，应该说是在作为一个现实的一个浆果里啊，草莓呢应该说不管是从种植户的角度还是市民这个角度哈、啊、都非常的关注。特别是呢我觉得就是从种植户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你跑了很多地方呢，现在啊特别关注啊这个重视啊草莓生产的这个绿色生产。比如现在这个在生产的各个环节，回霉病啊，现在呢咱们在采取这个垄间泼洒稻壳，降低棚地湿度啊，然后呢就是白粉病，然后呢这个通过这个铺设地膜，然后呢就是这个控制棚地这个湿度，然后呢减少这个病害的发生哈、
0: 嗯、
3: 然后呢就是类似于红蜘蛛啊，不是螨虫，这样的话呢再采用这个益虫治虫，不是螨啊，这样减少农药的使用啊。这个呢就是这个安全，然后呢就是从质量优先啊，质量优先的角度呢就是特别是提高这个品质，提高草莓品质。我们这几年呢就是济南市也专门成立了草莓产业技术创新团队，我们这几年呢把这个重点就做的是草莓产业草莓啊这个产品品质提升关键技术研究，从草莓的这个品种的选择到这个有机基肥的替代等等方面开展一系列的研究，然后呢这个技术集成以后啊，这个通过技术的集成，然后呢在这个推广应用。现在来看呢就是说在提高草莓品质方面啊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啊。你比如就是这个现在在这个基肥的这个使用上啊，比原来就是光单纯用化肥，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像用这个大豆饼啊是含有这个香油渣等等这样的一些腐熟加上鱼蛋白等等，通过这样的配比呢起了一个很好的提质这个提升品质的这么一个效果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作为这个和东石农业结合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呢，就是特别是从品种的选择上就是更适合这个种植户的一个消费采摘的一个体验。有时候呢就是我们也看了很多的园区，现在就是如果要是这个批发销售可能价格比较低，但是呢这吸引种植户到棚里进行休闲采摘，这个价格呢可能就会更高一些，也能提高一些这个市场的收益啊。
0: 所以我们这个种草莓的莓农啊，下一步想要把这个产业发展好，想要实现开门红啊，必须要就是一个是品种，一个是技术，另外呢也要跟我们的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哈，比如说政策呀，我们的一些农业部门啊，包括下一步想要把这个产业做好的话，也要积极的向我们草莓协会靠拢哈，这样的话我们抱团发展，让这个产业实现绿色可持续的健康性的发展。那刚才其实邹部长也讲到，其实农林旅这块对我们草莓产业也是

0: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其实草莓协会也做了很多尝试哈，嗯，我看您朋友圈也经常会有一些草莓的海报啊，
1: 是的，是的，
0: 啊，搞一些活动啊，啊，采摘啊，研学啊等等去实现哈，嗯。那现在目前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1: 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因为草莓的话，它作为一个采摘的时间也比较长，是吧？从十一月份开始，一直采到来年的5月1号，实际上这个周期采果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0: 嗯，
1: 非常适合作为这个冬天和春天，这种时间的这种研学，还有这个市民采摘休闲哈，娱乐这么一个作物，并且它不像西瓜，你摘一个，你看你剥不动，是吧？
0: 嗯，
1: 这个草莓的话，你在里边随便吃，吃起来也一个个吃也没问题，所以它既能够体验感非常强，周期也比较长，所以是非常适合作为这个三产融合的哈，这个农文旅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那么一个作物。所以说是不过是我们的话，不过是我们单位，我们企业也是这样，你不过是我们的文化展厅的建设呀，啊，不过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草莓生产体系流程的这种直观的感受啊，体验啊，然后不过是我们的转媒的课程教学啊，我们都是转媒的设计的转媒的课程啊，
0: 嗯，
1: 可以去讲，就能让这个同行者还有我们消费者，还有我们孩子们都能够通过这种温旅结合的方式啊，然后感受到这个草莓的这种温度啊，感受到这种草莓的来源的这种前世今生啊，感受到这种吃草莓这种快乐啊，并且从这里边能够发觉对他永远对这个地方有一个记忆，我曾经来过这个地方，并且哪一个地方打动了我。所以从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只要做好这个农文旅结合，然后以草莓为切入点，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让消费者形成多次消费，
0: 嗯，
1: 多次消费，对吧？这么一个好的作物，所以我觉得农文旅是非常下一步，这个特别这个草莓产业，近郊的草莓产业更应该去做这件工作。
0: 嗯，
1: 对，
0: 好，
1: 对。
0: 如果2026年有这样的新的好的这种研学啊，或者农文旅的一些项目哈，
1: 嗯，
0: 到时候可以跟我联系哈，啊，
1: 对，
0: 我带着我孩子学校的小朋友一块儿哈，
1: 是的，
0: 去感受。其实说到底还是让大家吃草莓吃的放心和明白，是吧？
1: 是的，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家里边，你可能刷很多短视频，
1: 嗯，
0: 就会有很多的信息就进来了，你也分不清这个信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想要草莓吃的明白，消费草莓消费的明白的话，还是要去田间地头，还是应该去我们的草莓大棚，去亲自去看，去品尝，去感受哈。
1: 是的，
0: 嗯，包括这两天也刷到过一些短视频，说哎呀，这个空心的怎么着了，可能奇形怪状的草莓又怎么着了，其实有的信息它不一定是对的，是吧？
1: 信息不对称啊。
0: 对，所以说还是应该到我们的这个草莓大棚里去真实的看一看。其实我们现在草莓大棚很多都是用的现代化的一些科技，比如说这个授粉，我们是用的熊蜂授粉，是不是用的小蜜蜂去授粉？
1: 蜜蜂授粉，
0: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就没有那些人为的或者添加剂的一些存在哈，所以就让大家吃的放心和明白。
1: 嗯，
0: 所以下一步这个二维码是不是也会实现，让大家这个买到手的一扫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生产过程？
1: 是的，这一次咱们农业农村部不就也有几个水果，有苹果，还有几个水果啊，
0: 嗯，
1: 为切入点嘛。要达到这个优质水果的这个发展推动嘛，推动发展嘛，
0: 嗯，
1: 就是讲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让你吃的明白，
0: 嗯，
1: 让你吃的明明白白。你不，咱们现在之所以咱们这个信息来源比较混杂哈，渠道不同，并且发布视频的这个目的性也不一样，也不同啊。有些可能是为了流量，或者我就是为了我的产品，或者是我为了我的农资，或者为了各方面的目的都不同。但是为了到消费者这个地方的筛选又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所以我认为就是一个对一个农产品一个最直接的东西，就是一个品牌啊。品牌是非常关键的，最起码品牌是你的首先第一道保障。
0: 嗯，
1: 啊，它只能打品牌，我就知道谁生产的，谁哪个公司生产的，是吧？是怎么生产的？我最起码我能追到它，这点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下一步这种品牌的保障，你不现在很多渠道对这个品牌的认知也非常强了，因为以前的时候都是空白包装，然后不管是只要是草莓就行，现在也不一样了，哪里产的，什么品种，
0: 对，
1: 什么品牌的。以前的话，像我们这种生产者，就不可能带着品牌的进商超的。
0: 嗯，
1: 结果今年我们都是带着我们自己的品牌进商超的。
0: 对，然后一扫的话，你用了什么农业投入品，看得一清二楚。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个是可能是下一步的话，一个工作，一个嵌入。
0: 嗯，
1: 所以的话，要吃的明白，要吃的放心。
0: 嗯，
1: 并且生产者呢，也有这方面的这个责任和义务， 你生产不明白，不可以啊，
0: 是
1: 就是你的，
0: 嗯，
1: 是吧？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一个相互的这种信任度，那就是靠品牌的树立啊。
0: 对
1: 啊，这个很关键。
0: 所以一个产业的发展，不光是我们从业者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消费者的责任，
2: 是
0: 不是？
2: 是的。
0: 嗯，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哈，
1: 嗯，
0: 让我们这个草莓产业发展得更好。
1: 是的
0: 啊，那今天我们请二位哈讲了很多关于草莓产业的问题啊，确实我们也了解到了我们整个草莓发展的这个一个历程哈，
1: 嗯嗯，
0: 也对我们草莓这个消费更加有信心了，
1: 是
0: 啊，也祝愿我们的草莓产业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啊，让我们的莓农能够腰包鼓鼓的啊，
1: 嗯，
0: 我们消费者也吃上更好的草莓，
1: 对
0: 啊，
2: 对，
0: 好，感谢二位啊，
3: 好，谢谢，
0: 再见，
3: 再见，
1: 好，再见。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姜姜瘟病防治措施。
4: 姜瘟病又称腐烂病、软腐病，主要危害姜块及根部，防治比较困难，目前没有理想的杀菌药剂，也未发现抗病品种，因此应以农业防治为主，腐殖以药剂防治，以切断传播途径，尽可能控制病害的发生和蔓延。
5: 首先要严格选用无病种姜，实行三年以上轮作，水旱轮作最佳，增加磷钾肥的施肥量，做好排水防病防涝。
4: 同时采用物理防治，发现病株及时挖除，用地膜覆盖病部，隔绝病菌，防止传染。
5: 发病初期也可以进行药剂防治，比如能用链霉素、波尔多液、水合霉素、新植霉素、土霉素与链霉素复配，氧化亚酮、硫酸铜、中生菌素、塞菌铜、春雷霉素、春雷王酮等药交替使用，采用药剂灌根或基部喷施，视病情每隔7到10天喷药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
4: 发现病株后，将病株拔除，并按照控制蔓延法处理以后，应用50%多菌灵500倍液灌根，对治疗病害有一定的效果。姜瘟病发病期防治效果较差，一般以预防为主。
5: 注意药剂需要轮换使用，警惕抗药性的发生。想要防治姜瘟病，就要没病早预防，有病早治疗。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现在是晚上8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8: 枣庄市山亭区藤花峪村年轻人抢抓新媒体风口，将流量转化为产业振兴的长效增量。自媒体进果园活动在威海乳山市启动，德州酪岭派出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田管，护航秋粮丰产丰收。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流量为核心要素的时代，能不能抓住流量、留住流量，考验着乡村治理的能力，更为广大青年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在枣庄市山亭区藤花峪村，一群年轻人抢抓新媒体风口，将短视频撬动的百万流量转化为产业振兴的长效增量。
2: Rose，Rose，the
3: better
2: Rose，better
3: Rose。
9: 我叫你早上好，用英文说，还记得吗
2: ？Good morning， 早上好。
9: Good morning， 不是 morning。
5: 在枣庄山亭的徐庄镇，藤花峪村的村委委员高安琴正带着几名60岁以上的乡村主播，用熟练的话术推销产品。这个直播间的诞生，还要从藤花峪村的爆红说起。
10: 大家好，我是藤花峪村党支部书记王浩。12月了，我给大家晒一晒咱们村的成绩单。这一年，我们维修了老旧水渠400余米。对村里的泥泞道路也都完成了硬化，从此与前告别了沾泥带水的烦恼。同时也
5: 2025年底，一条不到2分钟的年终总结短视频，以朴实的基层实干画面，让这位00后村党支部书记王浩斩获百万点赞、上亿浏览。
11: 没想到那条视频能火，再一个也没想到火了之后，这个号召力还是挺好的。摩托车队呀、自行车队呀、还有汽车队呀，刚开始以为是假的呢，就没寻思人家能联系来这个村啊。从村口到村委会这个地方，车都是满的。
5: 汹涌的流量奔向这个小山村，是乡村出圈的难得机遇，更是当地基层治理水平的突发考题。为了让瞬时流量平稳落地，区、镇、村三级迅速联动。
12: 藤花峪村毕竟不是一个专门的旅游村，好多游客一下涌进来，接待能力确实不足，一起想办法，联合组成的一个工作队，在重要节假日来维持秩序，那弥补了村里人手不足、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
5: 藤花峪村自然环境优越，山亭区趁热打铁，整合文旅、农特产等资源，短短半年时间，就在藤花峪相继举办了羊汤宴、藤花节等5场活动，接待游客近万名。不少村民靠着零售土特产多了一笔额外收入，但流量总有回落周期，如何避免网红昙花一现，把偶然流量变成产业增量？
13: 这个视频啊，就是火了之后呢，然后对我们村的这个整体这种宣传，然后非常有利的，然后但是对我们电商来块，这个帮助是有限的。这个账号，然后它的标签上是很精准的，爆火了那么几天之后，然后整个的这个数据标签、人群画像都大乱了。
14: 之前呢，这个账号呢，趋向的是一个电商账号，以卖货为主。火了之后呢，曝光量上来了，其实对于我们的销量来讲的话，其实就已经下去了。
5: 面对热度高、转化低的尴尬局面，三名深谙网络玩法的青年尝试重新校准账号定位，将流量红利转化为持久收益。
11: 他就负责这个比较技术性的活儿，
13: 选品运营
11: 啊，
15: 选品运营。
11: 对，他这个活比较大，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调试了，看哪需要添加个什么东西了啊。这个爬墙上树的都可以啊，现在谁也离不开谁，缺一个都不行。
5: 三人各司其职，一边坚持每晚直播，用密集的内容输出吸引消费者，一边琢磨着开辟新的账号矩阵。而山亭区鼓励他们打破村落壁垒，利用周边村子优势，带动片区一起参与村播产业。
16: 我们把徐庄镇这几个村的优势资源整合，比如说葫芦套村是一个旅游村，村里的那些大娘常年与游客打交道，口才好，所以他们村就能够培育出不少能够单独卖货的主播。藤花峪村与我们打造的共富工坊就可以做一些打包发货的工作，徐庄镇还有一些文旅资源、农特产资源都可以利用起来。
5: 厘清定位后，当地又针对性地开展村民直播培训，从最简单的直播话术、产品介绍开始，重点吸纳老人、留守妇女等闲置劳动力。
2: 71了，我之前没说过，我不是这些，卖这些这花茶山里卖收的这些产品俺都卖，1个小时10块钱，一天5-6个小时。
5: 朴实无华的农民出境、原汁原味的山村实景，让订单量持续攀升。为了保证直播电商的货源稳定，当地又组建乡村供应链合作社，大量留守妇女、中老年村民在家门口挣上了工资。
17: 8-10个钱那一片吧，
3: 他们这几个小伙子吧，是我们这上搞这个直播吧，带着我们也是赚钱了，以后这个生活也都越来越好哈，也请着好好干。
15: 在几位青年的带动下，徐庄镇已经培育了50余名乡村主播，订单量突破100万单，让广大青年成为乡村振兴路的主力军。截至2025年底，山东累计选拔1.4万余名乡村好青年进入村两委班子，4.2万名青年被纳入村党组织带头人后备力量库，越来越多有志青年回到乡村，让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大动能和活力。
17: 7月23号到26号，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和威海市农业农村局共同主办的自媒体进果园威海苹果系列宣传活动在乳山市拉开帷幕。
18: 在山东兴业园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苹果园里，来自全省各地的自媒体达人与省市媒体记者用镜头记录乳山苹果的优秀品质。现场创作者们架起手机摄像机，一边拍摄苹果生长情况，一边感慨着苹果种植发展的变迁。
19: 说实话，作为威海一个本地人，从小吃着威海苹果长大的，以前总是觉得苹果好吃，走进果园才知道好吃的背后有这么多的门道。看着家乡的苹果越种越好，名气越来越大，我心里是非常的高兴。
18: 乳山地处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宜苹果糖分积累。目前全市苹果园面积达到23万亩，位居威海市首位，年产量45万吨，1、2、3产总值达42亿元。
20: 我们乳山苹果有后发优势比较突出，一是我们引进了一些苹果新品种，在这个品种优势是比较还明显的。第二个方面是我们是引进了一些苹果深加工企业，在这个延伸了苹果的产业链，提升了这个苹果的价值。
18: 目前威海金苹果正处于果实膨大期，通过精心管理，有望10月中下旬开始采收，预计丰产期亩产达7000公斤以上。苹果产业已经成为乳山市优势特色产业。
21: 这是一个传统的苹果产区，也就是说苹果的种植技术和它的这个什么这个关键技术是比较成熟的。我们在当时选择种植苹果的时候呢，也得到了当地政府还有整个广大村民的一个大力支持，也能够在这个给农民带来增收，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22: 我在这负责质检，我们在附近怎么什么也不用是出去打工，这么地家里有农活，我们到时候还可以下去，怎么也挺方便的。
18: 据了解，本次自媒体进果园活动面向全国网友开放参与通道，为激励创作，活动同步设置了威海苹果传播之星专项评选，根据作品播放量、点赞量、互动评论数等指标评定奖项。活动旨在通过全民共创，将威海苹果的产业优势转化为大众可感知的品牌故事，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传播新动能。
17: 当前正值玉米小喇叭口至大喇叭口关键生长期，德州老林市抢抓农时，组织植保无人机开展施肥作业，同时派出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田管，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
18: 在老林市寨头铺乡幸福庄村的一片农田上空，植保无人机正在技术人员的操控下低空飞行，均匀喷洒着磷酸二氢钾、氨基酸水溶肥等肥料，仅用10几分钟就完成了数十亩玉米地的作业。
23: 我们现在喷的是叶面肥，主要是促进玉米生长。我们的植保无人机一天能作业1000亩左右，相比于人工打药来说，省时又省力，而且雾化效果还更好，能省20%左右的肥料。
24: 我种7把什么堆，每年玉米打药也不方便，老费是费力。从来无人机打药1个小时打完了，打得又快又灵活，老方便了这个无人机。
18: 另一边，农业农村局的农技专家走进田间地头，来到农户身边，开展接地气的现场技术指导，面对面向农户讲解玉米中后期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抗倒伏管护等核心技术要点，解答农户在种植管护中遇到的各类难题。
25: 刚才我问专家了，什么时间施肥料，施多少肥料，专家呢一一的给我解答清楚了，我觉得收获很大。接下来呢，按照专家的指导，做好玉米的田间管理，争取丰收。
26: 因为今年这个天气啊，这个雨水比较充足，加上呢那个水肥流失比较严重，水肥呢就是以那个尿素为主， 在你种的比较晚的，或一些大户啊，这个那个玉米啊，处于这个六到九个月的小老鼠，就是这个及时的做化控工作，化控是一定多兑水，一次性喷匀喷盐，不要重喷。
18: 今年乐陵市玉米播种面积达94.53万亩，市农业农村局派出4个专家组，下沉各乡镇街道，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巡回技术指导，面对面查苗情，送技术，解难题，确保各项关键技术措施落实到田，为秋粮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近期山东多地受降雨影响，农田自涝、作物倒伏及病虫害风险持续攀升，农业生产需抓紧落实防范措施。七月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超180毫米，较常年偏多41毫米，大部地区降水量都在100毫米以上。鲁南部分地区、鲁中、鲁西北和半岛局部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上，尤其是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日照、泰安等市部分地区在300毫米以上。
0: 建议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农田伤情演变，做好在田作物、果树及设施农业生产管理，提前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出田间积水，过湿地块开沟沥水，脱肥地块酌情追肥，确保在田作物正常生长。
18: 联播简讯。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关键物种繁殖期专项调查数据显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累计繁殖幼鸟4803只，保护区鸟类从建区之初的187种增至376种。黄河三角洲已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和环西太平洋候鸟迁飞通道上重要的生命驿站。第23届中国唐州微山湖红河湿地文化旅游季暨第40届荷花展览开幕。展览吸引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市、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的80余家单位参展，参展规模与品种数量均创历史新高。旅游季推出涵盖文艺演出、休闲巡游等12项主题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夏日文旅体验。
1: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18: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27: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正单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2: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27: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2: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27: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2: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莱西市江山镇，一片上百亩的皂角树已经扎根多年，种植户陈立岩因为缺乏技术指导，屡屡碰壁。近日啊，山东省妇联巾帼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活动开进莱西，专家直奔林间为皂角树把脉问诊，现场开出了对症药方。
10: 在莱西江山镇黄问头村的皂角树种植基地，专家正紧贴种植户需求，逐一破解生产难题。
11: 这是一种病害，皂角枯萎病，传染性很强，它的主要危害呢是堵塞维管束，就是说它堵塞以后变黑色，影响了根系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所以一到温度高的时候，大约五一前后就开始表现症状，或者是遇雨水以后，或者根系受伤以后容易被传染。一旦传染呢，目前还没有特别根治的好的办法。发现了一种办法，就是我不要这棵皂角树了，我换掉一棵其他树种，叫红心柳，叫皂柳，应该说比原来的旱柳啊、垂柳啊更抗病一些，而且呢它比较适合养这个金蝉，它根系也挺发达，我看这树长得还挺旺，这是一个好办法。
10: 专家推荐的红心柳为皂角树枯萎病防治提供了新思路。陈立岩紧接着抛出第二个难题，令人头疼的天牛危害。
11: 它有一个习性叫假死性，它在树上爬着，你要震动一下树，它就会掉下来。它装死，它可以把它逮起来。它对糖醋还是有一定的吸引的，就是说，我单独用个瓶子、用个罐子，挂到1米半到2米的高度，糖醋酒水配起来的啊，比如说一份糖0.5份醋，一份酒15份的水，把它兑起来，用那个塑料瓶呢，在瓶子上边搞上一些洞，这些洞啊都比这个成虫体要大一点，它进的时候容易，它再出就不容易，你想是这个道理吧。幼虫期间专门有天牛的毒签，就和牙签一样，掏虫体这个粪便以后，把这个牙签插上， 再用黄泥堵它，这是消灭幼虫的办法。管是中腿风，它这一管呢是一百头，对天牛肉防治，对地下没有防没有害。一虫治虫，它用天牛的幼虫做食物，它自己去找天牛。
10: 处理好病虫害之后，专家又把关注点放在皂角树的土壤改良和营养供给上。为了增强树势，提高抗逆能力，刘教授现场分享了一款有机肥发酵的详细配方。
11: 添加的蛋白质比例呢是，比如说两方鸡粪，它里边加硫酸钾20公斤，硫酸镁30公斤。硫酸镁是中量元素，硫酸钾算大量元素，氮和磷都不需要加了。硝酸钙20公斤，硫酸亚铁2公斤，硫酸锌2公斤，硼砂1公斤。
10: 为何要在皂角树下养金蝉？种植大户向兆顺道出了其中门道。这些金蝉等于喝着中药长大，天然带上了药用附加值。
12: 皂角它这个外壳就是个中药，它的中药价值很高，它里边还有很高的洗涤染黄成分，它做的洗发膏、洗衣液、洗菜液，它自然净净，不污染环境。皂角里边那个种子用途更广，这个原始的才能产大种子，产的这个种子，它首先它就有中药价值，是含有很高的胶原蛋白，还有很高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以熬粥喝，这个能保存3年左右。这个原始它就叫甜丁。它有中药价值，那个扁刺它没有中药价值。提取它的有效成分，做成了46个中成药，这个剪成片，这叫皂瓷饮片。中药价值就在这里边，它能给几千味中药配方使用。这个东西它是化瘀化毒。
10: 前几年皂角和皂瓷行情一度火热，如今价格回落，但树下金蝉养殖为整体收益补上了缺口。当地妇联持续发力，通过培训与对接，帮助妇女掌握技术，拓宽销路。
13: 皂角刺的话，就是按现在的市场价格吧，一亩地也就3000块钱吧。皂角钾2000入块钱，这两样合起来一亩就是5000块钱。金蝉这一块，金蝉最少最低8000块钱一亩地。
14: 一是大力开展巾帼好品数字赋能电商培训，我们培育了一批巾帼电商达人，同时呢也推荐了一系列的巾帼好品，助力他们开拓销售渠道。
15: 近年来培育了像海氏海诺、金叶食品等10余家巾帼企业，带动了周边3000余名妇女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5: 下面进入今天的助农帮帮团。改扩建的高速路通车了，村民王茂民的农田却淹了。2025年的一场大雨让他位于济河高速长青段沿线的2亩农田积水严重，庄稼颗粒无收。如今啊，承诺的赔偿和沟渠修复迟迟未能兑现。2026年雨季来临，王茂民的农田再次被淹，农田连年被淹，损失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
10: 在济南市长清区顾云湖街道坞子中村，记者见到了村民王茂民。他告诉记者，自家位于济河高速长青段沿线的2亩农田，自高速改扩建通车后便遭水淹。
16: 下雨以后啊，高速公路两边的水啊，都集中到这个河口沿来了。我这个地原来本来是平的嘞，这一走水冲起沟50公分沉，这么大的一个沟，要是雨再大，我那边的庄稼也都保不住了。
10: 遭受损失的并非王茂民一户，村民李庆海同样面临农田被淹的困境。
19: 连片都是我的，看吧，哎，种芝麻，种玉米那几年，种3年了，淹了4分来地吧。今年种的玉米，你淹下。
10: 据了解，济河高速长青段于2024年12月完成改扩建工程，实现双向8车道通行。然而，道路通车后不久，沿线农田便开始出现排水问题。从2025年6月起，王茂民先后向高速建设方和运营方反映情况，对方曾承诺2026年春节前解决，后又以工程已移交为由，表示此事不再由其负责。至今，赔偿和沟渠修复均未落实。
16: 甲方一直推脱，他们设计合理，验收合格，到现场实地勘察过，没有冲坏的地方，但是他们冲坏的现场就在这里。
10: 面对村民的诉求，相关运营方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20: 那边的地不是你个人的，是村集体的，还是什么？还是什么绿化地是吧？那边的地啊，
16: 这年也准给我处理了，我信你了。你到现在又扯皮，你说不过去啊！ 而且是今年春的种上的东西，前段时间下岗场又又淹了。
20: 他那个地就是我们高速边上那个，全部是林业用地，不是村里分给老百姓的那种地，是他抢灾抢种上的，就土地性质他就不是那个农用地。严格的来讲，他确实把这个农作物种了林业用地上了。我们现在这个走什么都很合规，确实不好给他处理的事。
10: 王茂明表示，这块地自己种了十几年，是全家开荒开出来的，为何耕种时无人过问，一旦涉及赔偿，土地性质却成了争议焦点。
0: 本身是集体的土地，老百姓呢开垦出来了，开垦出来种个庄稼也不容易，你知道吧？本身就是种地的老百姓他就是拿着这个土地当宝，你说种点庄稼淹了他能不着急吗？那给他一个合理的这个补偿，那也是正常的。绿化再绿化好了又是一个事，但是呢，你得该补偿的得补偿才行，是吧？
17: 这个事件呢，事实就是高速公路一方呢没有把排水道搞好，导致排水把村民的地上物这些庄稼给冲毁了。这些青苗地上物确实是这个村民种植的，村民是有所有权的，村里也能证明这一点。至于这块地是耕地、林地还是荒地，村民有没有权种植，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你高速公路一方因为自己的过错把村民种植的庄稼排水冲毁了，就应该赔偿人家的损失，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拒赔的借口是不成立的。
10: 记者介入采访后，事情出现了转机。
20: 我是那个锦河高速的，跟我同事说了，这两天就给他堵上那个地方，先跟领导汇报一下，如果能的话就一周左右，如果确实不能赔，我们也拿出了依据，肯定是那个合规、合情、合法的依据。
5: 对于受损的农田和已经到来的汛期，一个田沟是否能够解决问题？此前的验收合格又是如何得出的？我们也希望相关责任方能够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不仅堵上田间的缺口，更要填平责任推诿的缝隙，给村民一个交代。那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我们也将继续关注。眼下正是蒙阴蜜桃成熟上市的季节，在当地种植的众多桃品种当中呢，有一个品种啊，糖度能够达到15，挂果期也比较长，深受种植户的青睐。
18: 红皮白肉15.3的含糖量，6月8号我们就上播就已经采了，这个的话现在都得3两多了，一个都得2-3块钱，现在市场上也不缺桃，缺好桃。这就是今年的中油盘10号，从一开始能摘到最后15天，它的口感都不变。一开始我们收的时候，市场上从2两就开始要，那时候10块钱一斤，到后期一直就是没低于8块钱一斤。管好了以后呢，还是可以的。关键是管理，地上地下相结合。你这个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多用点有机肥，一定把这个表广，特别是口感提上来。好东西不愁卖。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孟义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钟南山方田镇毛泽房子村。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化肥高效施用技术。
10: 一是在施肥时间上，通常选择在采收后与3月下旬至4月中下旬两个主要的时间段进行施肥。
9: 二是在每年10月至11月苹果收获后，应尽快施加基肥，基肥选择农家肥，如羊粪、牛粪等，一亩地适用2000公斤。对于缺锌、硼、钙等微量元素的果园，每亩地可同时施加1公斤硫酸锌、0.5到1公斤硼砂、20公斤硝酸钙。
10: 施基肥时，采用猪行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度20公分左右。施用时要将农家肥、微量元素肥等与土壤充分混匀。
9: 在3月下旬至4月中下旬期间，选择市场上养分释放期为3个月与6个月的控氏掺混肥，同时控氏掺混肥的氮磷钾养分比例为20:10:20。施用时按照每棵树一次性施用3个月控氏掺混肥0.8至0.9公斤和6个月控氏掺混肥0.8至0.9公斤，之后在苹果成熟之前无需进行追肥。
10: 施控氏掺混肥时，也是采用猪行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40公分左右。以上技术适用于胶东苹果产区。
9: 其次，该施肥技术需要与以下配套技术同步进行。一是保伤措施，在施入肥料并浇足底伤后，可采取地膜或生草覆盖方式进行保伤。
10: 二是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要根据果园病虫害发生的种类及果园环境设施，适当喷施杀虫杀菌剂，将病虫害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之下。
9: 三是该施肥技术可以果园奇龙、果园生草、避风授粉、下垂果枝修剪等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应用。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9: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1: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甘肃瓜州戈壁滩上，盐碱重，死苗多。种植大户钱金国跟盐碱地硬刚了5年，今年啊，终于有了转机。他的2400亩蜜瓜糖度达到了16以上，还出口到了马来西亚。那是什么让他在盐碱地里种出了甜头呢？
12: 嘿，我第一年栽一遍死，栽一遍死。
13: 就这样的土质，你看， 抠抠不动啊。
14: 哎呦，还是十斤半，你看就这样子涂啊，就这样子涂啊。你看这个涂，你看十斤掉了，你看啊，
15: 大家可以看，你看它里面石子沙你看都有啊，都有。
16: 这个自己那个银八根筋，
17: 他这个地又带血又带酸，就很管
16: 一株株都是死多的。
18: 这里是甘肃省瓜州县，一个以瓜命名的地方。2021年，钱金国将新品种蜜瓜种植技术从海南带到瓜州，大胆尝试在戈壁滩上种植蜜瓜。
19: 为啥说叫戈壁农业？以前只是寸草不生，人家说长不了东西，我们过来之后把瓜种出来了。这一亩地基本上预估下来要喝到6500斤以上，产量就高啊，1.5块一斤的话，这个产值也够了，有9000块钱。
20: 你这戈壁农业一共种了多少亩？
19: 2400亩。
20: 2400亩。
19: 嗯。
18: 土壤盐分高，肥力低，戈壁滩上种瓜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19: 2021年时候，正像都是整个咋说呢，就是个大戈壁滩，草都没有。
21: 听说这些年在这边种瓜可不好种了。
19: 哎呀，反正2021年来的人都赔了回家了。
21: 什么原因？种不出来。
19: 种不出来，它盐碱大嘛，种不出来。
21: 长不出来。
19: 23年，你看吧，那我们23年没有收成，一亩地赔5-6千。啊，24年的时候还是赔，但是呢有一点点收成。25年也去年也没有挣，但是我们是坚持下来，对，就想尽办法就是要治理盐碱。
18: 今年钱金国在朋友的介绍下，底肥用上了3只虎复合菌肥，调碱养地，效果非常显著。
19: 但是今年这个肥料，你别看3只虎上了一包半，然后加了3方羊粪，但是苗栽上没有出现过死的。
20: 这种土盐碱地很难成活，它需要先养地，这是根本。
19: 对，
20: 你3只虎本身含有豆根质、有机质，这个战神菌群，还有复合肥，它本来就是一个嘛调酸降盐的一个，有个这个功能，改良这个土壤，然后呢，促进这个养分的吸收。
18: 与盐碱地斗了5-6年，现在钱金国的蜜瓜销往了全国各地，甚至国外。
19: 不，你明天不装，你后天你肯定没有。
22: 今天晚上装。
19: 今天晚上5个车，现在有一个车现在跟我说，我把它让到8号去了。我说明天没有，但他刚刚跟我说他掉13.5米的冷仓。
23: 你们是哪里客商？
24: 海南的。
23: 这瓜是发哪里啊？
25: 马来西亚，出口一个冷柜，4万多斤，合作3年了。
23: 每年从那儿发？
25: 每年都来，
19: 基本上都是6斤左右了。这瓜都不错，
26: 糖分也高，糖分现在都在16个多。
14: 因为咱们这边呢，就是一个就是说是盐碱，最主要就是盐碱的严重啊。经过咱们今天给咱们这个蜜瓜制剂厂，还有这个棉花厂、自然上面用了，口碑反应都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
27: 3只虎大肥力。
11: 在第7届中国草莓种业大会的现场，有人啊现场表演起了喝肥料。他为啥要表演喝肥料？这又是一款什么样的肥料呢？
28: 许多农户以为我们贝多芬含农药成分，因为它有驱避虫害的作用。今天我就喝一口，给大家证实一下，贝多芬是生物肥料，不含任何农药成分。
23: 我们贝多芬核心技术就是二氧化硅溶于水。二氧化硅本来是不溶于水的，我们用高新技术把二氧化硅溶于水。草莓是洗硅作物，24小时全营养全吸收。
29: 我专门从烟台过来的啊，过来支持贝多芬。
30: 用了5年了，产量好，口感好，抗病能力强。
31: 我使会用贝多芬6年多了。长出来的草莓果干大，产量高。
32: 这个贝多芬敏感点对瓜果蔬菜这个起到正常的作用。
29: 煤农们可以放心的用这个肥料，真的挺好的。
11: 以往每年的6月到8月是北方蔬菜大棚的传统休棚期，各类蔬菜拉了秧，下一茬还没有定植。那这段时间啊，大棚一直处于一种闲置歇产的状态。可是现如今，在菏泽市定陶区，当地农户却把这段传统意义上的闲季变成了旺季，一亩大棚纯收入18000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3: 哦，你这出来了？
34: 出来吗？
33: 啊，这不是出来炒股了？
34: 我是出来好了。
35: 这现在是炒股。
34: 炒股。
35: 你目前看那背的这一片一片的，这背点点。
34: 发白的。
35: 背点，你看点一点点的，每一个点都是一个毛窝。
34: 要大不小。
35: 这个量太大了。
33: 出来这个密度可以。哪个也行，哪个也好，这样的就可以采了，就是商品形状这样是好的。
18: 马化斌是菏泽市定陶区一家合作社的负责人。 他们合作社从2022年就开始学习利用休棚期种植草菇，社员们也是当地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35: 投入成本呢是今年那个玉米芯儿稍微贵一点，今年是比往年一吨贵接近300了，现在在700一吨左右。他们一亩地就是5吨，五吨玉米芯6000斤，几分在1000多块钱，连种植带肥料，带于咱自己用的料，这反正是连工钱得10000块钱。
0: 我就一直在种这个草菇，草菇的价格基本上稳定在3.5到4块之间。
1: 你收益多少呢？
0: 一亩地的话，差不多应该是8000斤到10000斤之间，28000块钱左右。
18: 杨鹏程说，综合算下来，平均一亩地能获得纯收入18000元。在同一个大棚内，利用休棚期交替种植蔬菜和食用菌，这种模式被称为菌菜轮作。
2: 菌菜轮作技术啊，从我的研究啊，始于2017年，我们省里上了一个重大创新项目，从此呢，在聊城啊、临沂、菏泽这些蔬菜和食用菌的大市啊，然后开始了这种菌菜轮作的探索。那么到目前为止，大概有这个10年的时间了。
3: 目前定陶区菌菜轮作模式主要两种，一是羊肚菌、草菇、青菜进行轮作，11月份栽培那个羊肚菌，来年3月份结束以后，5月份开始栽培草菇，7月份结束以后定制青菜，这样一个棚三种三收，一亩地大约能产值7万多块钱。第二种模式是草菇与番茄来轮作，那产值一亩地8万元左右。
18: 菌菜轮作，一棚多收。随着示范栽培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户被这一模式所吸引，纷纷加入到菌菜轮作的行列。黄店镇的蔬菜种植大户何小强就是其中之一。
4: 这个玉米芯半个药进棚以后，撒麦麸、豆粕，再浮土吧。我们种上以后就是半个月以后出菇。一共采2茬。
18: 据了解，黄店镇是定陶区有名的蔬菜大镇，现有蔬菜大棚1.2万栋，种植面积2.2万亩，以西红柿、芹菜种植为主，年产30万吨，产值15亿元。因为常年种植，很多大棚虫查问题突出，土壤板结、盐渍化，土传病害严重。
4: 还有根炎虫，
5: 根炎虫比较严重
4: 啊！对，还有病害、根腐病，如果有根炎虫治不好，那肯定西红柿它吃不了苗，根腐病发生以后死磕烂苗，根炎虫做不了产，但是产减产。根腐病厉害，可以做产。
18: 采用菌菜轮作后，食用菌采收后产生的菌渣还田，直接用于棚内蔬菜种植。菌渣有机质丰富，质地疏松，既能有效改良土壤结构，改善土壤板结和盐渍化问题，减少土传病虫害，又能大幅降低化肥使用量，提高蔬菜品质，实现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3: 目前定陶区菌菜轮作推广的面积大约是300多亩，产值达2000多万元。
2: 全省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应该在2500亩这个左右，这是种植的面积。下一步应该在菌菜轮作的这种模式的这种加大推广。从菌渣改良土壤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这个食用菌的选择最好是选择覆土的类型，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草菇啊，然后大球盖菇啊，羊肚菌啊，就是这些在土壤里生长的需要覆土的食用菌类型。那蔬菜呢，就相应的来搭配茬口，比方说我们的草菇是夏季，那我们的蔬菜可能就要搭配秋冬季、春季。蔬菜的选择上，我个人的建议啊，从提升品质比较急需的，比如说我们的口感型番茄啊，比方说我们的西甜瓜啊，就是这些对土壤的养分啊要求比较高的，或者是对连作障碍比较严重的一些这个蔬菜作物来搭配。
11: 持续的降雨过后，田间湿度大幅升高，无论是陆地蔬菜还是大棚蔬菜，都容易出现积水沤根、病害高发、虫害增多等问题，严重影响蔬菜的长势和产量。那为了帮助种植户科学管理，降低减产风险，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蔬菜专家给大家带来了有针对性的雨后蔬菜管理的指导建议。
6: 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所的试验基地，身后有大棚也有露天蔬菜啊。我们的露天蔬菜和大棚蔬菜该如何科学管理呢？ 今天我就带着这些问题来问问专家。
1: 这是我们自己的实验田刚进行定植的一些作物呢，要注意一下这个田里面的排涝。其实说起排涝来的话，我们往往地表上有水的时候我们看得非常明显，因为现在是连续的这种降雨，就是说地表下边然后实际上土壤水分一直保持着一个高的饱和度，嗯，这种情况下呢，要及时的就是趁着晴天的时候进行这种中耕，啊，中耕就是划一下锄，一些特别小的一些苗子，啊，像这个似的刚种上，芹菜比较喜欢这种阴凉性的这种作物，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黑色的遮阳网来进行遮盖一下，避免强光加上这个雨水的这种浸泡。还有一些作物呢，如果说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产品的品质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这时候用白色的防虫网防控一下，因为这时候的这个一下雨的话，各个地方的这个虫害呢，就比较频繁，你要防止它那个用药多啊，病害重啊，这时候用白色的防虫网防控一下。对于作物来说的话，这时候就需要注意两个方面影响了，第一就是涝，特别是从外边反推进来的这种水，对它根系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涝完了以后的太阳的这种直射，因为这时候强光特别厉害，这时候的大棚里面的作物呢，尽可能在棚外面悬挂上那个外遮阳，能降低这里面的湿度，也能降低它的光照。另外一个就是稍微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季节，特别是雨后，涝完了以后的这个病虫害，包括一些真菌性病害和这个细菌性病害，都特别容易爆发。特别是土壤类的，你像这个根腐病啊、荆棘腐啊，包括一些枯萎病等等，这些都很容易爆发，稍微注意一下。
11: 走遍现代农业。

0: 出了以后啊，直接可以进行投入生产。除了大之外，还要有现代农业高科技的加持。
1: 在这座现代化的玻璃温室里，种植的是生菜和西红柿。
2: 这是散叶生菜，它采用的呢是荷兰栽培模式，深叶流浮板栽培。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根系啊交错生长，根系是非常白的。它呢一年啊可以产至少十茬，它的亩产量呢大概在2000到2500斤左右。我们呢是按照这个生长周期啊，夏季我们呢是15天到20天采摘一茬，冬季呢是25到30天左右一茬。
1: 一年长十茬就是这么高效。要说到产量啊，每年亩产2000斤那都是少的。像这种营养液无土栽培模式，完全可以采用立体种植的模式，更有效地利用空间。像咱们这个智能温室哈，这样的空间高度种个10层8层完全不成问题。那这样的话，每年的亩产量能达到多少？你能想象吗？
2: 这个西红柿呢，我们采用的是叶糠栽培。这个叶糠栽培呀，它有几点好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叶糠啊是采用叶糠丝儿和叶糠块啊进行压合以后，它呢能够杜绝这个土传病害啊，减少了一个农药的一个使用。再一个呢，我们可以精准施肥，我们通过水肥一体机将这个肥料进行配比，合理配比以后啊，通过这个滴溅设备按照这个植株生长的需要，我们呢进行浇灌。我们这个西红柿产量能达至少要达到25000斤以上每亩地。同时呢，这个西红柿的品质和这个价格啊，我们要远远高于我们市场上所售的这个西红柿，真正的能够实现一个优质优价的一个特点。
1: 在这里啊，像温湿度、光照时间、作物营养、病虫害防控等一切影响作物生长的条件都能用电脑精准把控，蔬菜的产量和品质都完全可控，所以啊，这里被称为蔬菜工厂，名副其实。这玻璃日光温室虽然好，但是不是有点过于高大上了？在我看来啊，这冬暖式大棚还更接地气儿。从外观上来看啊，这里的冬暖式大棚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啊，我们走进来才发现，作为园区生产的主力设施，这接地气儿的冬暖式大棚同样离不开现代科技。
3: 我们这边是机制栽培，机制栽培呢，机制是用6茬，每3年一更换，没有重茬期，而且减少了一个农药的残留和投入，那后期呢也是使产品的口感变得更好。
1: 无土化栽培只是基本操作，智能化设施才是主角。
3: 那在咱们面前这个就是我们的环境数据传感器，那在大棚定制之前呢，我们会将这些设备均匀地分散到大棚中的，你像温湿度变送器、光照度变送器、二氧化碳变送器、pH 值传感器等等的，都已经均匀地分散到大棚中。后期产生的数据呢，通过这个大屏幕来显示。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棚的时候呢，通过上面所显示的数据，对作物做一个更精准、更科学的管理。那中间呢，有像飞碟一样的那个设备呢，是叫做我们的植保机。它的作用呢，主要是产生臭氧来进行杀菌消毒的，同时能释放蓝光和黄光来诱捕虫子，虫子有种趋光性。那咱们上面的黑色管道呢，是我们的智能喷淋系统，主要是用于炎热的夏天给作物进行降温，同时能喷洒部分叶面肥。你像人工打叶面肥呢，可能需要2个小时，咱们用手机 APP 1.5分钟就搞定了。那我们大棚呢，还配备了二氧化碳发生器、水肥一体化，然后有自动卷帘机、自动放风机等等的。
1: 科技很智能，操作也不复杂。所有的科技设施都有2种操作模式。如果你有时间进大棚，那依靠这台主机箱就可以一键控制。如果你没有时间进大棚，提前打开远程模式，手机 APP 就能控制。
3: 咱们这个大棚呢，长235米，宽15米，高6米，占地面积约10亩。那咱们10亩地的这个棚呢，有2个工人就可以管了。进行日常的整枝、打叶、抹茶、采摘就可以。那咱们一个技术人员呢管理7个棚，可以说既省人力又高效。
1: 无论是无土栽培的种植模式，还是智能化的农业设施，关键在于提质增效。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一增四改技术。
11: 这项技术是为了解决玉米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种植密度低、收获时间偏早、施肥不合理、人工作业费时费力等主要问题。
10: 一增是指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因地制宜将现有耐密品种的种植密度增加500到1000株每亩，也就是说一亩地争取种植4000到4500株玉米或更高。
11: 易改也就是改种耐密品种，有些紧凑型品种并不耐密植，常见的耐密品种有正单958、农大372、矮单268等。
10: 二改即改套种为平播，平播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可以大幅度提高密度、亩穗数和产量。
11: 三改也就是改粗放用肥为配方施肥，具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合理的搭配肥料的种类和比例；二是选择适宜的施肥时间，促进玉米吸收养分，提高肥料利用率；三是采用在需要时期集中开沟深施，科学管理；四是水肥一起使用，以肥调水。
10: 四改即改人工种植为机械化作业，不仅可以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以提高播种速度和质量。
11: 一增四改技术还应该注意玉米病虫害的防治，具体情况灵活应用田间管理措施、生物防治、化学农药，定期更新优化技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玉米产量和质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 老周，
17: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1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2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7: 你看这上面。
20: 我的家。
17: 快。
2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2: 人在，什么都在。
23: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1: 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咱们开始今天的新闻。首先呢，我们关注天气，关注台风。台风红霞的最新的消息，目前呢，它虽然已经减弱，但是它仍将造成强风雨，其低压斡旋或是在陆地维持较长的时间，导致多个省份出现了强降雨的情况。我们来看看。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3:50前后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从登陆时的卫星云图上看，其眼区填色、螺旋结构非常清晰，逆时针环流将水汽不断卷上岸。红霞给广东多地带来了强风雨，惠东出现13级阵风，汕尾、陆丰出现12级阵风，广东东部不少地方出现大暴雨。目前虽然红霞强度已经减弱，但其带来的强降雨还将持续。明后两天副热带高压将引导红霞北上，因为湖南、湖北地势相对平坦，还有洞庭湖以及季风气流输送水汽，因此台风的低压涡旋还会在陆地维持较长时间，还将导致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出现强降雨。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红霞深入内陆，维持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尤其是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累计雨量大，山区地形增幅效应显著，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需做好防御。
2: 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呢，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增至了61项，这是咱们中国陶瓷文化首次以完整的手工瓷业遗存体系入选世界遗产，标志着千年瓷都的陶瓷文明获得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那么作为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及其依托的明清御窑厂遗址是此次申遗的核心点之一，也是11年前申遗的起点。御窑厂古称叫玉器厂，承载着明清数百年皇家制瓷的辉煌过往，代表了当时世界制瓷技艺的最高水平。下边呢，咱们就跟着镜头一起来寻找中国窑火生生不息的答案。

0: 身后的这一座呢是珠山，它的海拔呀只有不到100米，但在瓷器的世界里呢，它被业内人士称为珠穆朗玛峰。这里就是御窑厂的遗址，明洪武二年设窑，专为皇帝烧瓷器，代表了全世界制瓷业的最高标准。窑门一关，凡有一丝瑕疵，当场砸碎，就地深埋。600多年后，考古人员把它一铲一铲地挖了出来，出土近2000万片碎瓷片。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碎片挖掘出来？甚至我们可以建一个博物馆，还绰绰有余。当年的御窑，它的生产的瓷器既贵宫廷日常生活用度，更重要的呢是为国家大事所用，祭祀、庆典、外交往来等等。有的时候它要打碎了集中掩埋，甚至分类掩埋，有的时候就堆成了山。由此呢，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可以来去考证、去转化利用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也在这个基础上呢，建立了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御窑博物馆。
0: 正是这道极其严苛的好瓷器的标准，塑造了全世界对中国瓷器的认知。这片碎瓷蕴含的工艺与审美，顺着昌江、长江和海上丝路，影响了全球。
2: 穿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便踏入了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承袭了自宋以来沿河建窑、殷窑成市的瓷业机理，码头、民窑、里弄、御窑依次铺展，构成了世界罕见的陶瓷聚落格局。始建于明末的徐家窑是景德镇一处年代古老、保存完整的柴窑，也是陶瓷文化薪火相传的象征。如今徐家窑常态化复烧，成为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一处可触可感的瓷业遗存。
3: 现在呢，都是逐渐年轻化了，爱好的陶瓷的比较多，年轻也有他要学，我们都教他们，周末了好多学生呢都到这里来，都在来的里面玩一玩，好多老外呢都是来里面。
2: 如今龙珠阁、明清窑作群与焕新的里弄建筑相融共生，徐家窑复烧延续着千年柴窑技艺，老城文脉在烟火气中活化。陶阳里将历史遗迹融入文旅消费，古老瓷都在创意与传承中焕发新的温度。
4: 我们首先是留住了这里的手工艺，留住了文脉。
5: 我们有一个极好极好的资源，就是我们的文化遗产，比如说我们有1000多年的老里弄，600多年的御窑，我们还有70年以来的工业遗产，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无与伦比的宝藏。那这些宝藏我们愿意与全世界的人分享，共同分享景德镇，共同文明复建，共同创造景德镇。
6: 接下来您将看到老人被远程监控，65万养老钱显打水漂。
7: 警方绝不会电话恐吓，更不会拿家人当筹码，逼你自证清白。
6: 物业提前撤场，预交物业费退费难，住建部门协调对接，最终咋解决？
8: 离婚了，我辞职了，不管了，就这样，在哪里不交房啊？
6: 高价课程洗脑式营销，心灵疗愈乱象频出，消费者该如何擦亮双眼？
9: 不满意，哎呀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试试吧。
10: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1: 20岁是什么样子？
12: 是敢，
13: 是冲，
14: 是不设限，
15: 是追光，
16: 我是发光。
11: 生活帮
17: 20岁了，
11: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2: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8: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9: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8: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0: 有事儿您说话。
18: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2: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 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3: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2: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4: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5: 有事儿您说话。
16: 我们是中国网。
17: 20岁，心中无畏。20岁，无限可能。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苏为您主持的生活帮。不少朋友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的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疼啊、难受啊、一想就烦呐、啊，哎，这个延误了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是半口的修复建议。南通的李先生年过七旬，最近每天呢都要向一名陌生男子汇报一串数字。哎，这个看似荒唐的举动呢，是因为骗子发过来一张盖着红章的刑事逮捕令。
20: 近日，江苏南通的李先生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自称警察，说李先生涉嫌洗钱，还发来一张带红章的刑事逮捕令。为了自证清白，李先生按对方要求换了新手机新号码，每天定时汇报动向，并最终将65万元存入支付宝，准备转入对方指定的安全账户。
21: 现在李先生即将把资金转出钱，突然想起我曾多次去到公司开展反诈宣传，记得我说过的一些提醒，所以他马上到派出所来找我，说有个秘密憋了好几天了。我一听什么逮捕令啊、安全账户啊，立马断定这就是诈骗。
20: 警方介绍，此类冒充公检法的诈骗主要针对老年人，通常使用境外电话，伪造通缉令，以所谓的涉案为由让老人保密，称不配合就将其进行抓捕。随后骗子会以核查资金为由让老人将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从而达到诈骗目的。
21: 大家记住啊，公检法绝不会通过微信啊、 QQ 啊、云办案啊，更不会在线上发什么通缉令或者要你转到安全账户。警方绝不会电话恐吓，更不会拿家人当筹码逼你自证清白。子女平时也要多给老人讲讲这些套路，一旦发现他们躲在家里经常打个电话，一定要引起重视，问清情况，拿不准呢就立刻拨打110报警。
14: 好，最近呢，德州市的临沂县发生了一起货运车辆皮棉自燃的险情，面对突发的状况，驾驶员冷静应对，直接将着火的车驶到了就近的消防救援站。
22: 当天一辆满载皮棉的货车在行驶途中，车厢内货物因高温积聚热量突发引燃，驾驶员发现烟雾后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并果断改变行驶路线，驾车直奔临沂县恒源消防救援站。起火车辆刚抵达消防站门口，消防指战员便携带灭火器材在营区门口展开扑救。由于皮棉质地蓬松，极易引燃，表面明火被压制后，内部仍可能藏有暗火。救援人员一边用水枪持续降温，一边用工具逐层翻扒货箱，彻底清理残留火点。经过约半小时的紧张处置，车厢内明火全部扑灭，隐患被彻底清除。此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大部分货物得以保全，同时也避免了在主干道上起火可能引发的交通拥堵和次生事故。
14: 咱们这个司机师傅还真的是遇事不慌，他还能找到消防救援站。说到咱们这个消防队员，他可不是只救火， 好多的险情面前呢，都能看到咱们消防员的身影。青州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到了报警，说有个小区楼顶啊，烟道口那个地方有一个大型的马蜂窝。好家伙，这个马蜂可不是一般的厉害啊！有一次，这个我就是这个遮着了，隔着衣服，一下就扎进去了，疼了我三天，肿的老大。这玩意儿一个都这么厉害，你想想，一大群呢，严重威胁着周边居民的人身安全。
6: 消防员抵达现场勘查，发现马蜂窝住于小区楼顶烟道口位置，蜂巢长约50公分，体量较大。该区域住户密集，马蜂极易蛰伤过往群众及小区居民，安全隐患突出。结合现场实际，指挥员迅速制定处置方案。参战消防员穿戴全套防蜂防护装备，做好安全防护后，借助椅子登高作业，一人用网兜罩住蜂巢，另一人配合摘除蜂窝，为彻底根除隐患，防止马蜂二次筑巢，消防员使用菜刀细致清理墙面、烟道口残留的蜂巢基座与残渣，并对现场飞舞的剩余马蜂均匀喷洒杀虫剂，完成全方位消杀。经过十余分钟有序处置，现场马蜂被彻底清除，及时消除了居民头顶的安全威胁。接下来您将看到物业提前撤场，预交物业费退费难，住建部门协调对接，最终咋解决？
8: 就是分了，我支持了，不管了，就这样，在哪里都想打电话。
6: 高价课程洗脑式营销，心灵疗愈乱象频出，消费者该如何擦亮双眼？
9: 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吧。
10: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宋，开始为您直播。
11: 20岁是什么样子？
0: 是敢，
1: 是冲，
22: 是不设限，
15: 是追光，
23: 也是发光。
11: 生活帮
15: 20岁了，
11: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24: 答案是一切。
18: 20岁心里装着什么？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9: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8: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3: 有事儿您说话。
18: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2: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3: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25: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2: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这。
23: 有事儿您说话。
1: 热，
17: 我们是生活帮。
18: 20岁，心中无畏。20岁，无限可能。
14: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阿松为您主持的生活帮。不少朋友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的问题的时候，往往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疼啊难受，就延迟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啊。大家一定要选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它会为您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您不同的情况啊提供全口半口修复建议啊。大家伙一定要记住这个广告，您的这个牙不好了，您就赶紧去治去啊。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临沂河东金月门地小区不少业主吧提前预交了1年的物业费，谁知道小区原物业公司呢突然提出，哎，我不干了啊，就是 猪八戒撂挑子不伺候，哎呦撤场了，业主就犯了难了，这垃圾这谁弄啊？此前客服通知业主说提交材料办理退费，可是业主递交了资料之后退费却迟迟没到账，那钱哪儿去了？给不给呀？什么时候给呀？来了解一下。
0: 3月30号，这个新城物业撤场了，我们缴纳的2026年物业费一直没有退还。
1: 哎，他联系让人来的，把这个身份证、复印件还有银行卡复印件叫俺送来，说给退，俺就相信他了，寻思他给退，谁知道这会做不做事也没人了。
2: 你咋回事？他走的时候还接，现在给不打都不响，都联系不上了。
8: 就是打包一份发给我，每一个业主打表，就是先，然后急忙忙出去就走了，走了再给打电话是吧？是这些事儿，你说不知道，我辞职了，不管了，就这样，再打就不接了，电话。
14: 就针对这个事儿啊，当地住建部门牵头联络物业负责人，对业主交费信息核对、退费事宜沟通，确定了处理方案。咱们接着往下看。
0: 啊，当时这个经理他说是大约撤场以后是可能4月10号左右就把全部是工资统一退还，但是现在已经过去快4个月了，现在还没有动静。
3: 他当时已经全退了，但到底退多少咱不知道。我们当时要求的是你的产地调件案。没有这么完整的
0: 了解，
3: 导致现在业主信息咱不掌握。
0: 前期提交资料这些的话，我们公司的财务是陆陆续续在退的，审批完成之后是集团打款，它需要一个过程。昨天的时候，我跟那河东区政业局滩头街道这边已经沟通完了，小区里边的业主把所有的相关材料，然后给到新物业公司这边统计完成之后，我们再进行对接之后，哪些是真正需要退费的，然后进行一个核对，到时候就陆陆续续给业主进行退费。
14: 希望这个事儿啊早点处理好，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说到这个物业呀，啊，有的时候我们就开玩笑啊，这个物业跟咱们业主那就是鱼与水的关系，千万别搞成这个重庆的名菜叫水煮鱼啊，咕哒咕哒的，是不是？哎呀，都拧巴成麻花了。不满意的地方呢就特别的多，你比方说吧，小区这电梯广告啊，公共车位场地租赁产生的收益，这个不是全体业主们共有的合法收入吗？哎，有的呢物业的就不给啊，长期沦为了物业的糊涂账，反正你不知道去收，哎，人家也不知道给，多数的业主根本就不知道这怎么回事，无法收益。济南有两个小区曾深陷公共收益亏损的困境，最高负债达到了50万，通过成立了业委会，更换物业，规范占目管理，成功啊，扭亏为盈，3年累计为业主分红超过50万元，同时呢升级了小区的公共设施，本该属于业主的隐形收入如何兑现？小区公共收益分红为何成了少数的现象？普及难在哪儿呢？一起来看看我们记者的调查。
4: 选出来的业委会和这个老的物业交接，看看我们自己的家底嘛，因为好多你小区的停车场啦，包括公共用房啦，都在出租。他们呢就给我们一个写了一个白条，就是负50多万，就是给我们拿不出任何证据来。我们交接以后吧，半年之内让这个公共收益成为正的30多万，以现金红包的方式发放给全体业主。2023年发放了14万7千余元，2024年发放了16万多元，在2025年发放了22万多元，累计发放50多万吧。发放标准是按平方，一个平方1块钱，每半年我们都要公示一次公共收益吧。停车场一年是12万元，然后这个蛋糕店是6万5，诊所是6万5，飞鹿生鲜是一年是10万多，就是我们主要的来源就是来源于这个停车场和公共用房租赁。2023年的总的公共收益是686445余元，然后我们支出了是48万多元，剩余20多万，这是我们2024年的大约在28项左右，总收入在78万余元。然后支出了是47万余元，结余30万，这是我们2025年的公共收益收入，大约也是28项左右，总收入的话是77万余元，总支出的话是33万余元，结余43万多。
5: 我们这个蔬菜柜吧，一年是6000的费用，这个废品回收啊，一年是1000左右，一台的价钱。农户山泉的售水机啊，也是3000左右。这个就是这个外卖员换电池的充电柜。一年的租赁是10000余元。
4: 我们小区在2014年的10月份是西区交房， 2015年6月份是东区交房，2047户居民，开发商自带的物业，光给你收物业费，得不到相应的服务，买这个房子时候都很难，大部分都是刚需。想成立自己的业委会去监督物业嘛？2021年11月份，两位业主自己搬着桌子搬着凳子上北门，就是说要成立业委会，同意的去签字，要过三分之二嘛，好多业主加入这个组织了。2022年3月份开的业主大会。选出来的业委会，2022年6月份吧，物业各种不配合，各种捣乱，是我们全体业主萌发了更换物业的那个初心。所以说，拍一部电视剧就上家里去找，给人家堵锁眼，搁着轮胎，就是天天下班跟着你，尾随你。我们这个事必须得弄成，这个物业合同是自交房之日起至成立业主委员会和新签的物业合同为止，这里就是一个霸王合同。后来换的物业，当时我们的墙体啊都脱落了，都露着红砖了。我们和新的物业协商，引进一些资金，对我们那个东墙美化。那我们利用我们的公共收益40000余元，建设了我们那个东门。自从2023年以来，业委会每年都投入2-3万余元进行这个园区的绿化补种。2025年，投入20000余元，西区和东区的小广场铺的这种塑胶建设，人脸识别单元门，对这个墙体进行了这个墙板铺设，
6: 花了120吧，还有点纳闷的，怎么那个咱都是交物业费，业委会咱还给发钱，不管是钱多少吧，他至少咱这儿有个公共收益，真正的发到了业主的手里。公共设施上有损坏的，及时补救的，绿化这一块变化比较大。
7: 我们小区的750户左右，我们从2024年成立业委会到现在，大约是发了4次钱，加起来是20多万。2024年是发了2次，再就2025年的元旦、2026年的元旦，2次50，2次100。这是我们小区东城御景南区，公共收益账本支出和收入。收入的话就是达到2-3万，支出的话这里有几百的，买个锁配个钥匙，小到40-50。小的一些维修啊，我们会使用公共收益，都会详细的记录到我们这个支出的一个明细里面。每季度公示一次，每年的大体的收入15万到20万之间。公共收益啊，主要来源于小区的楼顶的基站，还有外围的停车场，另外还有小区的这个电梯广告，小区里面的这个饮水机、奶柜，还有一些就是蔬菜柜等等单台的。那饮水机的话一年是5500，像蔬菜柜的话一年6000左右吧，打印机方便孩子打印试卷什么的，一年就是1000左右吧。家宝的一年就是3000多，对牙奶柜还有农夫的这个3-4千块钱。之前我们成立了几次，最重要的就是投票嘛，达不了三分之二是没法成立的。在2024年，最终业委会成立了。我们一直在找原物业追这个公共收益嘛，是负的一个账户，负到50万左右吧。我们在原物业公示的那公共收益上，它有一笔最大的一个支出是绿化改造15万，就是一些冬青啊、草坪啊，最多最多也就是2-3万块钱。居然能做到15万！当时呢，因为原物业嘛，就是车厂业主投票选出了一个碧桂园物业，这是碧桂园带资66万，我们升级了滑梯，升级了这个塑胶这个地面，另外提升了孩子娱乐乒乓球啊，还有健身器材，改善就是单元门，方便老人啊，还有一些抱小孩的扫脸之后啊，这个门是自动打开的。
9: 变化很大的，前两天我儿子都写了一篇小区环境越来越好了作文。
16: 今天我就一起分享一下我的小区环境。首先，小区的滑梯区域是越来越好，建完以后滑梯真是丰富多彩，车棚也越来越多了。
9: 之前车只能在地下口，你看单元门口呢，自从有了车棚，这些车似乎心里有个希望，都有了他们的家，这就是我们
16: 越来越好的小区。
20: 小区公共收益依法归全体业主所有，给业主分红是法定权益。物业私自截留公共收益属于侵权行为，业主有权追讨往年收益。推动公共收益分红常态化，有助于规范物业的服务行为，激发业主自治的积极性。
14: 估计有些朋友要说了，你看看，你别人家小区啊，小区分红，哎，不只是一次红包的发放，更是要把账本晒在阳光底下，希望更多的小区能从一笔糊涂账到明白账，越来越多的居民知道钱从哪儿来，咱的钱到哪儿去了。您说是这个理儿吧？好，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加速接着给您说新闻。
10: 接下来您将看到高价课程洗脑式营销，心灵疗愈乱象频出，消费者该如何擦亮双眼，
11: 不买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吧。
14: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3: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15: 是敢，
21: 是冲，
13: 是不设限，
22: 是追光，
24: 也是发光。
13: 生活帮
26: 二十岁了，
13: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27: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
18: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9: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8: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3: 有事儿您说话。
26: 这
18: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12: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13: 不怕。每年150,000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25: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12: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23: 有事儿您说话。
26: 热，
28: 我们是生活帮。
17: 20岁，心中无畏。20岁无限可能。
14: 欢迎回来，这里上次为您主持的生活帮。好，接下来是由蓝联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近年来啊，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这类服务呢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啊、社交平台啊、线上授课啊，触达消费者，让大家感受哎，缓解自己的心态啊。不过呢，我们的记者就调查发现，有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之后，随即呢在私域空间推销高价服务、高价课程，瞄准焦虑人群，哎，私域成交维权阻力非常大。那么所谓心灵疗愈服务乱象频出，那么我们的消费者该如何擦亮眼睛，或者是如何选择一家正规的疗愈服务的机构呢？来看我们记者的调查。
25: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29: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皮卡普拉。
25: 萍萍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萍萍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11: 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 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0: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11: 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吧。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0: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1: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 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14: 本来心里边就焦虑，结果呢钱一损失，那不人就不更焦虑了。就有消费者反映说，就这个所谓的什么心灵疗愈服务，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
0: 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2: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让你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0: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2: 他就说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万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反正它是越来越高。
0: 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2: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因为她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他觉得很恐怖。
14: 您说这么一搞，那不是雪上加霜吗？就是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带来更重的心理压力和伤害。一边高价，一边高风险，另一边所谓心灵疗愈服务从业门槛又十分的低。那我们接下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在二手交易平台，9.99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块多钱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3: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考后2周下证。
8: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3: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0: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 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
14: 心灵疗愈涉及到心理教育、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目前呢，走红网络的所谓心灵疗愈服务，其过程常常转入私域，啊，这个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着非常大的困难。这专家就说了啊，治理此类的问题呢，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啊、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呢，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好了，这个事儿咱们就说到这儿。所以呢，这大家伙出去花钱呢，一定得别听忽悠啊，心里得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才行。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咱们生活帮的银铃六点半啊。平常您要是真真不知道的话，您就看我们接下来这个板块银铃六点半。我们很多家长就发现啊，孩子睡觉打呼噜，过去都是上了岁数的，你像我们这种啊，五十来岁了、六十来岁了，啊，孩子现在也打呼噜，张口呼吸啊。如果孩子出现这种现象，那就应该警惕起来了，有可能是什么叫腺样体肥大。那么腺样体肥大是到底怎么回事，有哪些症状和危害，什么情况需要手术进行治疗？今天我们特别给大伙邀请到了咱们生活帮的好朋友，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陈成芳陈主任来到咱们直播间，再次给大伙答疑解惑啊。陈主任你好。
4: 你好，阿素好，观众朋友们好
14: 啊！非常高兴再一次请您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4: 非常荣幸。
14: 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啊，
4: 好的，
14: 这个时间的关系，接下来呢，我们请陈主任呢，先给大家伙来介绍一下这个腺样体肥大这事儿啊。
4: 好的，腺样体呢，它叫咽扁桃体，它是位于鼻腔后方的咽顶壁，它是一团淋巴组织，它与腭扁桃体、舌扁桃体等共同组成这个咽淋巴环，它是呼吸入口的第一道免疫屏障。从发育规律来讲呢，腺样体出生以后就存在，在六岁以后呢达到顶峰，之后呢逐渐退化，一般在十岁以后开始萎缩，多在青春期以后完全消失，这是正常的生理过程。
14: 哦，那刚才咱们说了这个腺样体肥大的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呢？
4: 对，肥大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生理性肥大，它是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的正常现象，随着年龄增长会萎缩，所以没有必要特殊的干预。但是病理性肥大呢，则需要家长们多加关注，它是由于反复的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鼻窦炎呀、鼻炎呀，以及胃食管反流，比如说孩子夜间进食过晚，然后要吃夜宵，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胃酸会反流到鼻咽部，
14: 往上漾了，那说
4: 对、啊、对腺样体呢产生一些化学刺激，会导致这些因素如果持续作用，会导致腺样体的病理性增生，而增大的腺样体
14: 就是你老这样，
4: 对你老这样会增生。
14: 你老晚上给孩子去吃饭，
4: 是吧？
14: 你老赶着10点多，哎呦，我饿了。
4: 对，再来瓶奶吧。
14: 啊，这爷爷奶奶说，再吃块肉吧，
4: 是吧？
14: 再来点。
4: 对对对，
14: 这个大家伙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岁数大了之后也是往上扬。
4: 是的，
14: 你这睡觉往下再一躺，
4: 所以说睡前3-4个小时不要吃东西，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它增生的腺样体呢，它往前堵，它把后鼻孔堵住了，对吧？所以说鼻炎呀、鼻窦炎呀，就会加重。它往两边堵的话，两边有一个结构叫咽鼓管咽圆枕。还有一个部位叫咽鼓管咽口，它会影响中耳的通气，从而引发分泌性中耳炎，这就形成了一个越堵越炎症，越炎症越堵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导致这种病情呢，就这种螺旋式的加重，所以治疗的关键就要及早的阻断这个恶性循环的一个链条。
14: 哦，那个说了我们就好像明白了很多啊。就是这个叫腺样体肥大有哪些症状，咱说这个事儿啊，除了打呼噜啊，还有别的症状吗？它的危害大不大？这个主任你跟我们说说、
4: 我给大家展开说说。腺样体肥大的危害呢，概括起来就是四偷。
14: 四偷？
4: 对，
14: 偷东西的偷吧。
4: 没错啊，它偷走了你的呼吸，偷你的听力，偷你的颜值，偷你的智力。
14: 哎呦我天，
4: 它怎么具体展开讲呢？比如说它对鼻子和喉咙的影响。它堵着后边吧，鼻子就塞。鼻子不通气儿，它会流鼻涕，然后鼻子塞了以后，它只能用口腔呼吸，就张口呼吸，
14: 张嘴呀、
4: 打呼噜，长期导致腺样体面容。腺样体面容具体是什么呢？就上颌高拱， 它上颌本来是很平整的这样的，牙齿能摆开，但如果高拱了以后呢，本来的牙齿它就摆不开了，它就长得参差不齐，
14: 就是那个牙老是歪歪扭扭那种。
4: 嗯，对对。然后它上颌高拱了以后呢，它前后径长，左右径短，所以说它就上面就是龅牙，
14: 就往前。
4: 对 对,
14: 对，龅牙嘛，就往前凸。
4: 对，
14: 是吧？
4: 然后它下颌呢又不发育，所以下颌后缩，所以这就典型的腺样体面容。对，然后牙裂不齐就比较难看，而且它没有一个气体刺激你的鼻腔，上颌骨上颌都是不发育的，所以说孩子就影响颜值。那它对耳朵的影响呢，就是它增大以后它往两边耳朵压迫咽鼓管，就耳朵就不通气了呀，它里边的下水道不通了，它里面不积水吗？
14: 对对，
4: 积水就会形成分泌性中耳炎，如果分泌性中耳炎水出不来，它慢慢就会变得很粘稠，像胶耳，胶耳了以后它在内陷就成粘连性中耳炎，在内陷囊袋形成胆脂瘤型中耳炎，所以说有些时候会导致很严重的听力下降，甚至有些导致不可逆的神经性耳聋，就非常可惜。
14: 可惜。
4: 另外第三点，它对全身的影响，他夜间睡眠打鼾，就会发现孩子在那辗转反侧睡不着，他憋醒，频繁的憋醒夜啼，然后辗转反侧，白天又嗜睡，注意力又不集中，然后记忆力下降，学习困难，甚至有的时候长期缺氧会导致我大脑发育迟缓。
14: 肯定那个缺氧嘛，
4: 而且他晚上睡得不好，他生长激素也不分泌啊，所以他个子长得也不高，所以影响孩子整体的发育。
14: 可不呗，他是晚上睡不着觉，白天他怎么好好学习啊？
4: 是他根本没有精力学习，他坐在那都能睡着，
14: 一上课就打盹了。
4: 对，
14: 你看了吗？就这一小小的这个部分，会影响整个人的生活啊。
4: 是的，是的。
14: 那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都得进行手术吗？
4: 这个不尽然
14: 啊。
4: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症状决定治不治，
14: 那。
4: 指标决定切不切，然后建议三种考虑手术的情况。第一种是你长期的张口呼吸、打鼾憋气，这种症状很明显。第二个是你有反复发作的鼻窦炎、中耳炎，你用药了没有效果。第三个是规范治疗三到六个月以后症状没有改善。那参照的指标是什么呢？我们做那个纤维鼻咽镜经鼻子看后鼻孔，看这腺样体大小，如果你的腺样体单纯肥大超过70%，且症状比较典型，就应该做。然后如果小于70%，但是呢，他鼻窦炎和分泌性中耳炎又很重，也该做。那什么情况下不做呢？就是小于70%，而且孩子还比较小，他又没有非常明显的张口呼吸，也没有明显的并发症，这个就可以再等等。
14: 再等等。
4: 我们可以给他用药先保守治疗。哎，腺样体没准都萎缩回去，我们孩子就免挨这一刀也是可以的。就是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
14: 对对对对。
4: 要有一个指征才可以，所以说还要提醒大家，就是一旦这个腺样体肥大以后，就是它面容的改变一般是不可逆的，不可逆。然后你如果等孩子大了你再给他矫形，其实成本是更高了，
14: 而且整形也整不回来吗？
4: 对，而且孩子还遭罪。举我女儿为例吧，就是她之前就是4岁的时候发现腺样体肥大，实际上我已经非常快了，我基本上发现就做的，但是在我发现之前她已经一个月了。就这种情况下，她现在是10岁，她现在就在矫牙。他脚牙的原因
14: 一个月就
4: 没错，就是发现了，就是所以说他现在是主要问题是这个切牙他就往前凸，但他其他牙都很齐，就是因为当时那段时间造成硬腭高拱，他现在又很痛苦，他用那个扩弓器然后把那牙齿上面给他扩开，他才能摆得开。所以你看我自己女儿也这样，
14: 是就是
4: 所以说
14: 就是特别快。
4: 对，特别快。
14: 那您像您是大夫，而且您是
4: 我这就属于典型的灯下黑啊，自己的女儿。
14: 你而且您是专项的大夫，
4: 是的呀，是的呀。
14: 所以说，真是快。
4: 对对，是的。所以说，你张口呼吸、长期睡眠打鼾，应该及早进行评估，不然影响孩子颜值，他长大会不会怨咱们呢？
14: 肯定啊，是吧？咱说，我就想，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你比如说孩子家里边也挺富裕的，能不能靠那种整容啊，然后能给他弄回来吗？
4: 我们可以防微杜渐的情况下，为什么要留到最后一步
14: 啊？对，肯定是能不这样，但是如果说这种情况能往回纠正纠正，
4: 能行，
14: 也能纠正。
4: 就是在发育期还是可以通过扩弓给他治疗的还不错的，口腔正畸还是能把这方面。

0: 管是用什么类型的镜子去做手术，它外面根本看不到切口。
1: 嗯，
0: 而且现在主流使用的是低温等离子，它边切边止血，对周围的组织结构损伤基本为零，基本为零。
1: 基本为零。
0: 所以说，单纯切除腺样体，术后基本上是不疼的。二次手术出血的概率也非常非常低。如果说，但是如果同时切除了扁桃体，术后可能会疼上一两个星期，但是也腺样体本身根本没有这种情况。两个星期以后，其实那扁桃体好了，也就没有问题了。一两个星期。
1: 正常做手术，那扁桃体切除，扁桃体不也有这种手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其实这个疼痛感还是不是那么强烈的，
0: 还可以，能耐受。
1: 那么。腺样体切除之后是否会造成免疫力下降的这种情况？
0: 我觉得这肯定是很多家长非常关注的问题。
1: 对对，
0: 就很多家长都在问这个问题。答案是它不仅不会下降，反而会帮助我们免疫系统减负。
1: 哦，
0: 具体说来是什么样的？比如说病理性肥大的这个腺样体，它已经不是一个称职的哨兵了。它里边发炎。藏污纳垢，
1: 对对对，
0: 它不仅起不到这个防御作用，反而是反复感染的一个病灶。
1: 它已经成了大累赘了。
0: 没错没错，你切除它恰恰是打破了刚才咱说的一个螺旋式的恶性循环。那帮孩子卸掉这个包袱。
1: 是。
0: 那至于免疫系统呢，术后确实会有一过性的轻微波动，但一般在1到3个月呢，身体就会自我调节，完全代偿。从长期来看呢，患儿的睡眠质量变好了，他抵抗力是不是整体就提高了？
1: 对对，
0: 他免疫力也就增强了，所以家长们不用担心。
1: 咱们说了，这个睡好了觉，这个身体就能好一大半。
0: 对，
1: 是吧？你睡眠不好的话，再吃饭不好，那整个
0: 系统就免疫力就下降，
1: 就下降。
0: 对，是的。
1: 啊，那么腺样体切除之后，还需要非得切这个扁桃体吗？就刚才说了，
0: 对
1: 很多你像我们这个。我是唱戏出身的，干艺术的，一说很多我的同行就把这个扁桃体就切除了。
0: 对
1: 啊，就这个我们
0: 你上次跟我聊过，
1: 就必须得切吗？
0: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主要看扁桃体本身的一个情况
1: 啊。
0: 这个以下两种情况咱们建议切哈。
1: 您看，您跟我说啊。
0: 对，你比如说扁桃体它本身就很大，你如果切除腺样体以后，它不都是一个淋巴环的一个组成部分吗？那个扁桃体可能会代偿性增生，那你有可能症状，它打呼噜症状不改善不明显，那你还得再把孩子再领过来再造一次罪，图什么呢？那就不如一次性解决，
1: 一次就都摘干净。
0: 对对对，反正咱买一次等离子刀嘛，咱就性价比比较高。
1: 是是是是。
0: 对，第二个呢，如果这个扁桃体它反复发炎，你孩子扁桃体反复发炎，说明它什么？它就本身就是一个病灶，它就是一个感染灶，就是个培养基。你如果留着它，
1: 你
0: 弊大于利。
1: 你一直有炎症是吧？
0: 对对对，它里面全是病毒细菌是吧？然后，但是有一种情况可以保留的，就是扁桃体体积本身比较小，但是它从来没有感染过，没有发炎过。也就是说，你可以跟医生沟通以后，哎，我们保留扁桃体这一次，或者说一次大一次小，我们可以做个部分切除，也是 OK 的，也是 OK 的。所以说，也就是说，总之呢，就是如果扁桃体大且发炎，就没有必要留；小且安分，咱就留留它。所以说，这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1: 他这做完手术之后，他这个他的那个张嘴呼吸，他这些毛病会立马就消失了吗？
0: 很多家长就会认为我做完手术应该立竿见影，立马消失
1: 啊。我
0: 有部分患儿真的是这样的。家长说一说，哎呦，真的是静悄悄了，非常好。但是有部分患者不会，为什么呢？他本身他如果鼻腔术前就炎症很明显，他就会有一个水肿期，然后鼻腔炎症得慢慢恢复呀。所以他不会这样的。而且有些孩子他张口呼吸时间很长，他养成这个习惯，他养成这习惯了以后呢，他就慢慢他口呼吸的情况，你得给他需要你自己给他捏一捏，或者是贴个贴，然后给他矫正才可以。所以说，而且我们现在做这个腺样体手术，如果上颌窦有炎症，我有个习惯，我就喜欢给他做个上颌窦穿刺。术后患儿的症状会非常明显，就会稍微好一些，就是咱多做一点对孩子有帮助。所以说你要给他一定的时间，不能说是就是求之过急。
1: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可能也聊不了太多啊。在这儿特别感谢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反正我就总结一条，如果说孩子年龄比较小，他就在那儿打呼噜，然后就张着嘴，你就赶紧到医院叫大夫去看一看，到底能不能做手术。咱们就是听大夫的，是吧？听专家的，大家让你做咱就做，大家不让做咱就在家里就这种保守治疗，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吧，大家一定
0: 听专业的意见。
1: 对，您刚才说到这些，大家伙跟身边孩子的时候一定得注意。
0: 没错没错，都是为了孩子。
1: 对，看看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好吧？好，在这儿我们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您，谢谢。
0: 好，谢谢阿苏，
1: 来，朋友们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听阿苏接着给您说新闻。
2: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苏，开始为您直播。
3: 20岁是什么样子？
4: 是敢，
5: 是冲，
3: 是不设限，
6: 是追光，
7: 也是发光。
3: 生活帮
8: 20岁了。
3: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9: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

0: 着什么，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0: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 有事儿您说话。
0: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3: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4: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5: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3: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2: 有事儿您说话。
6: 热，
7: 我们是中国。
8: 20岁，心中有梦。20岁，无限可能。
9: 这个到了夏天，不少朋友呢会走进室内运动场馆排汗、减肥、打羽毛球啊。最近呢，江苏有一个小伙子跟朋友呢就去打羽毛球去了，结果突发热射病，情况十分危险。
10: 接诊的一个男孩子，应该20岁不到，他是在羽毛球馆。那个环境里可能没有什么风的，既高温又高湿，这个小伙子就终于身体不适倒地。
11: 所幸送医及时，经过抢救，小伙子终于捡回了一条命。医生介绍，热射病作为中暑的最危重阶段，是典型的无声杀手，其发病迅猛，进展急速，致残致死率极高，且并非只发生在暴晒户外，居家密闭环境、室内劳作、夜间闷热时段、剧烈运动后都可能突然发病。
10: 口渴，有乏力，有头晕，甚至有一点恶心感、头痛等等的相应的前驱先兆症状，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了。如果你还在这个环境里暴露，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重。那么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患者一定会逐渐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器官损伤，甚至直至高热以及意识障碍、昏迷，甚至癫痫、抽搐。
11: 此外，即使室内体育馆有空调，体表没有大汗淋漓的感觉，也要警惕，因为这种干爽的假象让人下意识觉得出汗不多，无需大量补水。实际上，这种环境下身体总出汗量并不低，水分正持续流失，同样可能会引起中暑。所以医生提醒，一旦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燥热等不适症状，必须第一时间停止所有活动，转移至阴凉通风处，立即补水降温，充分休息，症状无缓解，立刻就医检查。
9: 这个热射病啊，真的是特别的恐怖啊！小伙子打球，没想到碰上这种情况，大伙更得注意啊！三伏天是中暑的高发时候，各地因为中暑而就医的人也是逐渐增多。那么，一旦我们身边有人发生中暑了，怎么处理呢？我们来看看。
12: 如果说患者出现了轻症的中暑，那么我们把它转移到阴凉的通风的地方，然后适当的给他补充一些冷的电解质的盐水，可以在家选择物理降温的方式，比方说打一盆凉的开水，凉的开水去对患者的身上去进行擦拭，不要去饮用大量的白开水，它有可能会把身体的电解质像钠钾离子等等的带走。
11: 专家提醒，身边人要全程观察患者的状态，若出现高热不退、意识模糊、抽搐等重症症状，应立即拨打120，等待救援期间持续物理降温，并采取必要的急救措施。
12: 如果患者发生了意识改变呢，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需要把他的头或者身子侧过来，保持他的这个呼吸道 通畅。然后如果是需要进行物理降温呢，去选择大血管循行的部位，比方说我们的颈动脉的循行部位就是气管旁开两横指，然后还有腋下啊腹股沟的位置，然后肘关节膝关节都是可以进行物理降温的治疗。
11: 此外，专家也提醒患者陷入昏迷后千万不要掐人中随意喂水喂药，因为这样有可能会压迫气道，引发呕吐物反流窒息，损伤皮肤等。更重要的是，患者意识模糊，昏迷时吞咽功能丧失，强行喂水喂药会引发呛咳、吸入性肺炎甚至窒息，盲目喂藿香正气水、退烧药还会加重身体脱水和肝肾负担。
9: 一定要记住啊，夏天记住要避免阳光啊，避免紫外线照射，多喝水，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到了中午头的，尽量就别出门了，哪儿凉快咱哪儿待着去。好了，今天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7: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7: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3: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7: 现在是晚上十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 您还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 那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在节目直播期间，如果您有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 这进入了夏季，气温开始变得炙热，那强烈的紫外线也随之给我们带来了肌肤的问题。那无论是晒伤、晒斑、痤疮还是日光性皮炎等等，都是这个季节最常见的。那怎样让我们的肌肤依然美丽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如何解决让人苦恼的皮肤问题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皮肤科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 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张春敏，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一直从事于皮肤性病专业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 在常见多发病的临床治疗及少见疑难病的病理诊断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痤疮、尖锐湿疣、白癜风、带状疱疹、湿疹皮炎、脱发、面部色素性皮肤病等，担任中华中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皮肤科分会委员、 中国中医促进研究会常务委员、山东中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委员。门诊时间周一、周三、周五全天。
1: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张春敏，张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张主任，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春敏，
1: 欢迎张主任。哎张主任，一到了这夏天啊，我觉得可能好多这朋友啊，特别是这个年轻人啊，出现很多这种皮肤特点
2: 皮肤方面的问题，那应该说是夏天的这个阳光特别强烈，也是我们皮肤承受外界刺激波动也是非常大的时候，是吗？对，夏天我觉得尤其是今年，可能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家里不大出门，当一旦放开了以后，再一出门，可能这个皮肤特别不能适应这个紫外线的辐射，
1: 皮肤很脆弱了，
2: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今年我想大家尤其是应该注意皮肤的
1: 防护。嗯，是。那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特别常见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其实夏天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晒伤的问题，
1: 晒伤，皮肤被紫外线晒伤的问题。哦，
2: 出现了日光性的皮炎、日晒伤啊，那种过敏性的皮炎啊，这样的问题，还有当然夏天还有一些夏季皮炎啊、痱子啊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些虫咬过敏啊这样的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
1: 哦，这夏天的我们的皮肤问题和春天是截然不同的，春天多见于过敏，在夏天多见于一些包括一些晒伤啊，包括一些这我们
2: 经常会见到的这种湿疹啊、虫咬皮炎等。对，就是与一个是紫外线热有关系，再就是与天气气温高引起的，你比如说痱子啊、夏季皮炎啊，还有脚气感染啊，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哦，
1: 那是不是因为这种气温高又潮又闷，所以导致我们这个肌肤会出现一些问题啊？
2: 对，就是你一下子就是这么热、这么高温的，就是这种季节呢，皮肤是不适应这个环境的，会出汗过多，然后出汗的过多又不能很快的把它排泄出来，所以说就在我们的汗孔里边积聚，就形成一些痱子、夏季皮炎。所以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与痱子、与这个出汗多有关的皮肤病特别多。
1: 嗯，是在夏天的时候，有一部分人群
0: 像这种就是跟这种抵抗力有关系的人群，像老人啊、孩子，特别容易出现皮肤病，像是这种湿疹啊、皮炎等，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1: 对，一般的夏天就是你像这种年纪大了会出现就中暑这种情况，这还皮肤病还不太一样。那皮肤表面呢，就是因为它出汗过多，它蒸发不出来，就容易出现皮肤表面的问题，出现一些也可以出现一些夏季皮炎、湿疹，就看起来就像湿疹似的啊。这就是那种痱子特别多，小孩也容易出，老人也容易出，会出现就是如果说轻的还好，局部发病也就可以了，但有的特别的重就会出现全身的发病。
0: 全身的发病
1: 、就会引起了全身的一个过敏反应、一个免疫反应。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要及时的这个就诊。还有一些你像脚气感染，到了夏天我们这个脚气啊也是特别多见的一个情况，脚气感染比较多一些。一旦出现了脚气，引起了就是继发的细菌感染，出现了小腿的红肿热疼的情况，也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不要等，有时候会引起疾病的就是严重。
0: 是。那您说到这脚气，那就想咨询一下张主任，您之前也有听友打来电话想问一下关于这脚气感染，这脚气感染是不是就属于真菌感染啊？
1: 对，脚气感染就是真菌感染。
0: 真菌感染，那么听友想问一下，就是说是我为什么这脚气治疗过之后当时好了，后来又容易复发呢？脚气很容易复发是吧？
1: 对，这个真菌嘛，它就是与这个温度有关系，到了26度以后呢它就开始繁殖了，到了37度，你看现在这个30多度就特别容易繁殖。所以说冬天我们感觉到脚气好了是吧？
0: 对，
1: 就感觉我们治好了似的。但到了一个过了春节，到了这个夏季，就开始26度以后就马上就真菌的就繁殖了，就感觉这个脚趾缝呢又开始脱皮了，又开始起泡了，又开始真菌的繁就是那个活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得赶紧治疗了，就得预防为主。不要等到它真正的出现了严重的情况。
0: 那您刚刚说到这脚气会出现一些真菌感染，但是我见到好多人这手上也有这种蜕皮呀、红肿这样的，这也是一种感染吗？
1: 对，它其实手上也可以长手癣，有些人就是手上长手癣，你看就特别影响自己的这个和人的交往，比如说握手可能就会传染给别人。有的是长灰指甲，长那个灰指甲你看他自己好不了啊，就老是好不了，所以这个时候也要抓紧时间治疗，也非常影响我们大家的这个社交。其实手上长泡还有好多种情况，比如说汗疱疹也可以出现手上长泡，比如说湿疹也可以出现啊，但是就是这个首选也是他老是不好啊，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及时的去治疗去。其实首选往往是脚气引起来的。我们经常的手不自觉的去抠脚，去摸，因为脚气也是挺痒痒的，往往不自觉去抠脚啊，去摸脚，那么久而久之就可能脚上的脚气传达到手上，就出现了这个手癣。
0: 脚气也是会传染的，
1: 对，会传染的
0: 啊。那您跟我们也聊一聊这脚气是怎么回事吧，因为好像这脚气为什么什么样的人容易得，高发人群
1: 啊？其实这个脚气吧，就是一般来说就穿那种胶鞋的，然后就是不透气的运动鞋的，就容易长的。所以说一般来说就是比如说就是那种在潮湿的环境下作业的这种工人，他脚气发生率是很高的啊。那再就是这个穿的运动鞋，像我们的高中生、初中生，其实发病率也挺高的。穿着运动鞋不透气，然后就很容易引起这个脚气的。再就是它脚气其实它还是相互传染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温泉浴啊，就是泡温泉去，这个我们的拖鞋都是相互传染的
0: 啊。这么厉害，就这么交叉的一下换下拖鞋就
1: 有可能
0: 传染。
1: 你在这个池子里走放下拖鞋，然后别人一穿就有可能就传染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难以避免的。
0: 那出现脚气一般是您说的除了痒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1: 它有着就出现水泡出现继发细菌感染，然后再进一步加重就出现一个单独我们小腿的感染，有的是出现大腿的感染，出现整个腿的一个感染，
0: 这么
1: 就继发细菌感染那就比较严重了所以说脚气不是一个小事，还是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
0: 是，您刚才说到这里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那可能很多朋友啊，特别是有这脚气的朋友啊，不太当回事儿。其实这时候应该说是把它治好很重要，因为它 应该说是也是危害挺大的。
1: 对，是有危害的啊、
0: 那一般说这个脚气，就刚才那朋友说，哎，反复的复发，那我们到底能不能治好它？怎么去治疗呢？
1: 其实脚气是容易复发，但也不是说不能治。比如说你真犯病了以后，我们是有办法治疗的，我们也根据情况，如果你只是皮肤的表浅的感染，我们可以给它用点外用药物，比如说用一些抗真菌的药物就可以治疗。如果是面积挺大的，我出现整个脚的这个感染，或者出现了灰指甲，那我们就可以吃点药去治疗去，吃点药达到足够的疗程，也是完全可以把这个灰指甲治好的。灰指甲治好了，你的脚气更没有问题啊。就是再就是治好了以后呢，你还要注意预防，比如说你的袜子啊，你的鞋垫啊，甚至你的鞋啊，都扔掉吧。不要不好意，不要不舍得，
0: 把它刷一刷也不行。
1: 对，不行，因为这个真菌它有时候在我们的鞋垫上，在我们的袜子上，可能就存留时间挺长的。然后到来年以后，它天气温暖的时候，它又繁殖，
0: 又繁殖了。
1: 所以说我们、
0: 不能根除它。
1: 对，因为你袜子上是很难根治的，但你皮肤上可以治疗啊。你治好以后皮肤了，你袜子上它还是存在的。你的鞋垫还是存在的，你的鞋里边可能还是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最好是把这些袜子、把鞋垫、把那鞋子扔掉它，然后这有可能你这个脚气不太容易反复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要这样去处理，就是你穿过的这些鞋袜。
0: 是，那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脚气治疗的过程中啊，哎，会出现这种复发的情况，可能也应该说是就和刚刚张主任介绍到的有关系，就说是哎，我治疗好之后，但我没有做好，其实做好一些预防，做好这种彻底的工作，彻底的这种清洁工作，这点很必要。
1: 对对，我都让大家，如果治好了以后，你就赶紧把你的东西都扔掉，把你的鞋子、袜子都扔掉啊。不要，或者是你不穿它，那么一两年以后再说，把这真菌饿死它。
0: 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大二院的皮肤科张春明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夏季的一些常见的皮肤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提出您的问题与我们进行交流。这刚刚张主任跟我们聊到的是关于这在夏季应该说是很多人会高发的脚气问题。那我们平台上刚也有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张主任，说关于这个灰指甲和甲沟炎，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夏天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那我到夏天经常会遇到有一些患者，他有这个灰指甲。然后灰指甲就会出现甲周围的炎症，就出现甲的周围的红肿化脓的情况。这种情况非常多见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指甲呢，长了这个灰指甲以后的，我们的指甲就变得非常脆弱啊，它就是没有弹性，它会往这个甲沟里边长，甲指甲里边长，然后让我们的指甲就受到这个刺激呢，就会出现这个炎症，会出现周围的这个红肿热疼甚至化脓的情况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治疗它的灰指甲。把它的灰指甲治好了以后，它的指甲它的弯曲度它的弹性就比较好一些，就不容易往指甲里边长了。
0: 那您刚才说的这种治疗，哎，之前也有朋友说，哎，我去治疗灰指甲，说要把这个指甲拔掉，真的是这样子吗？
1: 拔掉也不行，你还是要抗真菌治疗。
0: 也是一种真菌。
1: 对，我们也对这个灰指甲，它就是真菌嘛。你首先从根上去治疗去，把这个灰指甲治好了以后，这个甲沟炎它就不容易再反复了。当然如果是出现了甲沟炎，我们首先去治疗它甲沟炎，同时其实可以同时治疗的。同时的治疗灰指甲和甲沟炎。我一般来是给它用点，你看我的治疗还是挺有我的很重要的这个法宝的。对于甲沟炎预防感染，就是治疗感染，我们可以用点，比如说我们磕了一些臭氧吸吸啊，加上我们的火针，加上中药洗洗啊，甲沟炎是很快的就治好了，但它灰指甲是比较慢一些。我就给他吃上抗真菌的药物，一般经过3-4个月的时间，也基本上都能控制的挺好。半年左右，这指甲基本上就变过来了。
0: 那还需不需要拔指甲呢？
1: 不一定拔指甲，不用拔指甲就可以。
0: 有时候得取决于这个患者他的这个
1: 情况。对，基本上不用拔指甲，你就拔指甲也要治疗，也要抗真菌治疗。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拔指甲。
0: 嗯，是，所以说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可怕，是吗？
1: 对，不用拔指甲，你就是拔指甲也不行，你还是要抗真菌治疗的。
0: 嗯，
1: 因为它是一个真菌感染，你拔掉了以后，那真菌还是可能在里边残留着。
0: 嗯，
1: 所以还是要抗真菌，一段时间，至少在一个月以上。
0: 嗯，是。
1: 所以还那么痛苦，拔指甲多痛苦啊！
0: 是，那现在好多这朋友啊，应该说是对于这个生活比较享受，有时候觉得这个指甲长了，或者说是像刚才您说的有这种甲沟炎的情况，会去这种修脚房去修指甲。那像这种修指甲会不会对我们的指甲有影响呢？或者修的好不好，正不正规呢？
1: 修指甲是可以的，但是呢，我就觉得不太安全的是，我们在修脚房里边可能这个消毒的措施不一定很严谨，
0: 嗯，
1: 不一定能达到一个完全消毒的，因为你这个修脚的这个修脚器一定要彻底消毒才能每个人去使用去，对吧？
0: 嗯，
1: 如果说你给 A 修完了以后你消毒不严格，你再给 B 修，那可能就是个真菌就可以相互传染。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太安全。
0: 嗯，
1: 所以我一般我是不建议大家去修脚房去修的，有可能因为你本来是没有这个脚气的，有可能修上脚气。
0: 哦，啊，是，所以说，哎，您这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其实在前段时间也在想，哎，这指甲有时候觉得不舒服，去哪儿修一修啊？但您刚才也提到了，这有很有可能一修修出问题来，
1: 是有风险的。
0: 啊，是有风险的。
1: 对，
0: 嗯，是，
1: 它消毒不严格。嗯，你这真菌很难消毒，必须高压消毒。
0: 嗯，特别是您刚才说到这个真菌，特别是在夏天，这个真菌应该说是它繁殖力特别强的。
1: 嗯，反正就是真菌是很难清除的。
0: 嗯，
1: 我觉得就一般消毒是杀不灭的。
0: 嗯，
1: 咱们修脚房不一定有这个医学的知识能让它消毒的那么彻底。
0: 嗯，是。那真菌感染表现在我们皮肤上，除了刚刚说的脚气也好，足癣也好，还会表现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皮肤病来呢？
1: 最主要是这个皮肤的表现比较多一些，当然就是比如说还有一些，就比如说花斑癣你看在我们的脖子上，在我们的上胸部啊，因为出汗多也可以导致一个真菌的感染。花斑癣它也是真菌的一种吧，皮肤癣菌的一种。
0: 嗯，
1: 啊，
0: 嗯，
1: 夏天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些小孩儿，
0: 嗯，
1: 几个月的小孩出汗多也会出现在额头上，在脸上出现这样花斑癣菌的感染。嗯，
0: 哦，
1: 是小孩也挺多见的。
0: 嗯，
1: 出现一些白的点儿。
0: 像这样的真菌感染能不能预防啊？
1: 不太好预防，因为它就是与出汗多有关系，就是特别出汗的，我们叫汗斑嘛。特别出汗的这种小孩，这种大人都会长汗斑，都容易长汗斑。当然长汗斑长不长汗斑还与这个自身的遗传体质有关系。
0: 嗯，
1: 也不是说出汗的人都去长汗斑去，不是，他可能有一些就是对这个汗斑，如果对这个花斑癣菌有一个天生的就是免疫不好，所以容易出现这种汗斑的发生。
0: 那我们去控制出汗不可以吗？
1: 也不好控制呀。
0: 啊，
1: 不好控制，因为你这个天生就是好出汗，不好控制。所以说你出现了这个汗液比较多，出现了花斑癣，我们可以治疗，我们也可以就是适当的就是自己控制一下，但是不太好控制，就是天生这种出汗的体质，天生对这个花斑癣菌有一定的这个免疫缺陷似的。
0: 嗯，
1: 它是免疫不了，所以就容易出现汗斑发生。
0: 嗯，是，所以说我们可能有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不太去好控制这种皮肤的一些高发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夏天可以做好这种清洁这种工作。
1: 对，去清洁要就及时的洗澡啊，
0: 洗澡，
1: 及时的
0: 每天冲个澡
1: 会好一些。对，
0: 嗯嗯，像冲澡的话，特别是像小朋友，我们都知道小朋友特别容易长一些痱子呀、湿疹之类的。这如果说是频繁的洗澡的话，会预防他们长这种痱子和这湿疹吗？
1: 频繁的洗澡当然是不好的。
0: 嗯，
1: 其实我们皮肤有一道是皮肤的屏障。
0: 嗯，
1: 皮肤表面有一层皮脂膜，如果你过度的把它洗掉了，那么这个皮脂膜也就洗掉了。
0: 嗯，
1: 其实皮脂膜是保护我们皮肤屏障的一个很重要的膜。
0: 哦，
1: 如果说你反复的洗，频繁的洗，洗掉了，那你皮肤的屏障功能就不好了，就容易引起这个细菌的感染、真菌的感染以及水分的丢失。就是皮肤的屏障功能就会下降，会出现一些过敏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也不建议你频繁的洗澡，你洗完澡以后还是注意去打保湿霜。 夏天当然我们可以不一定去过分的频繁的去打保湿霜，但是你也不必去过度的去洗涤，你可以清水冲一下，把汗液冲掉就可以了，但不要过度的用我们的就比如说肥皂啊，就是沐浴露啊，
0: 沐浴露
1: 过度的去洗，把我们的皮肤表面的这个皮脂膜保护层、屏障修复层去洗掉它就不好了。
0: 那之前也有朋友问，想问到说关于这个沐浴液，是不是这个沐浴液有时候用多了对我们的这个皮肤反而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呢？
1: 对，沐浴液其实它也是要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我们不要就是洗得太干净了，你像我感觉皮肤洗澡可以不用沐浴液，就是冲洗一下就行了，特别是中老年人更不能洗，中老年人他的皮肤本来表面的皮脂膜分泌的就比较少，如果你洗的多了以后呢，你的皮肤表面的这个屏障功能就会下降，就会破坏你皮肤的屏障功能，就不利于你的皮肤的健康，所以说我还是建议这个中老年朋友就不要洗太多了。
0: 是，原来我们的皮肤问题是从我们小的时候一直伴随到我们老的时候，每个年龄阶段都会出现，层出不穷，而且到了这个季节，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可能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了。那当然在这夏季出现，我们像刚刚说到的会遇到的这种真菌的感染，除此之外，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个痤疮，可能很多朋友啊，哎，这时候就发现，特别是休息不好啊，还是我这时候就喜欢喝点凉的，吃点辣的，觉得脸上怎么开始爆痘了，是上火了吗？特别多，现在这样特别，而且这种人群青年人群比较多一些。
1: 对呀，这个青春痘也是就是夏季好发的一个问题，就夏天它会就是长青春痘更多一些，因为夏天吧，一个是出油多，也出汗多，那就容易堵塞毛孔，所以说夏天往往就是长痘的比较多，到了夏暑期啊，大家可能也有时间啊，那么到医院去看病去，我觉得到了暑期，大家可以在这个黄金的时间啊，有的就需要上大学啦，需要上高中啦，正好在上学之前把你的痘痘去治一治啊，去改善你自己的这个面子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呢，还是应该尽早的去治疗去，不要等到他留下了痘坑，留下了这个你非常遗憾的这种痘坑的时候再去治疗，那时候去治疗痘坑更复杂更麻烦更要花费。
0: 是，那个前面我们说到这高发的这个痘痘是跟我们上火有关系吗？
1: 也不是，其实青春痘还是有它的发病机制的，与我们的激素分泌是有关系的，比如说那么我们的为什么青春期容易发呢，就是青春期啊，那个时候我们的性激素水平比较高，我们的皮脂腺分泌比较活跃，皮脂分泌多就容易堵塞毛孔，堵塞毛孔以后呢，就容易改善我们的内环境，我们的毛囊里的内环境，然后就会出现细菌的感染啊，或者是痤疮丙酸杆菌，特别是痤疮丙酸杆菌的感染，这个痤疮呢，痤疮丙酸杆菌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菌啊，那么引起痤疮丙酸杆菌的感染以后，就会出现一些炎症的反应，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脸上出现一些红红的丘疹呀、脓泡啊，甚至有的人免疫功能不太好的，或者是反应比较重的，会出现一些结节囊肿这样的情况，这样就非常容易留下疤痕了。你即使治疗就都很难就是恢复的那么正常，所以说我们还是在平时也要做一些功课，皮肤的护理呀、饮食的注意事项，这也是都是需要去做一些这方面的功课的。
0: 是，那后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再邀请张主任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成功的来预防痤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张春明张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的一些常见皮肤问题。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提出您的问题，可以与我们进行交流。好，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聊。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小陈每天总是 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事情，而小陈呢就算是上班的时候也无法让精力完全的集中，为此事还经常受到领导的指责。

0: 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
1: 在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
0: 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各种果汁特别是橙汁也含有丰富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常春敏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常见的一些皮肤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 0516-8216和8216-4869669。 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在线已经有朋友在等待，让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常老师，是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张主任吗？
1: 啊，你好张主任。
0: 哎，你好。
1: 我是一名那个基层医生啊， 在这个平常工作当中经常会碰到一些那个荨麻疹的一些病人啊，这类病人呢，他就是他这个病情他很害怕，就是会反复，因为每次发作的时候他这个痒啊什么很难受。那对于这类的病人，我们给他一些那个就是要是提前预防复发，因为给他一些怎么样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呢？
2: 其实这个荨麻疹是我们的平常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它的发病原因还是非常复杂的，它的比如说有些空气当中的一些花粉呀，一些就是结织物啊，这就是还有一些吃的一些因素，还有一些各种的调味品呀等等的，其实原因很多，那么有的还有一些与感染的因素也有关系，各种的感染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啊，为就幽门螺杆菌感染啊等等，就是它的发病原因还是非常多的，有时候呢你并不会不太容易找到它的发病的原因，但是我们还是要在它的发病的之前呢问一问它到底是哪方面的原因起来的，找找它的原因，找找它的感染的因素，比如说有没有牙龈炎啊，拉肚子啊，上呼吸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各种的炎症要用，要问一下，这就是有一些药物也有关系，比如说有些人他吃了一些药物，吃了一些药物治疗各种疾病也会出现一些荨麻疹的表现。 其实原因还是挺多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是要给他治疗，用抗组胺药去治疗去。现在呢抗组胺药也是常见的，像氯氯他汀、西替利嗪这样的，你要给他吃上去。如果有一些心慌憋闷的这种情况，让他及时到医院去治疗去，这样就比较严重，有些患者正在会出现过敏性休克的情况，出现过敏性休克就不要耽误了，让他及时到医院去治疗去。
0: 也是非常重要的，至于预防的问题其实不太好预防，不太好预防，就是如果说你经常的去犯的话，你还是应该去找找自己的原因，查过敏也是一个方面，还得在日常生活当中仔细的去观察自己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过敏，自己写写日记，每天记录一下，比如说每次记录一下你在发病之前，因为什么原因起来的，就找找原因，自己去密切观察生活当中的一些因素，我觉得这个预防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好吧，
2: 好好好，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0: 好，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
2: 再见。
0: 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16-8264-866和8266-4966，那同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来提出您的问题与我们进行交流。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痤疮的问题，想问一下张主任，什么样的痤疮我们就 必须要进行干预治疗呢，是长出痘痘来我们就要进行干预嘛？
2: 其实这个痤疮呢，它是在临床上我们分为3度4级。比如说轻度的呢，主要是以粉刺为主，这样的痤疮不太容易留下疤痕。那么到了2级呢，到了出现了严重性的丘疹，那么它就容易出现疤痕了。到了3级呢，出现能泡啊，到了4级出现一些结节囊肿，那就是更容易出现一些疤痕的情况，或者痘印的情况。所以说，到了严重度的痤疮的时候，还是应该大家就是积极的去治疗去。那么对于轻度的痤疮，不太容易留下疤痕的情况下，如果说非常影响你的面子的话，你也需要及时去治疗。我们目前来说，其实痤疮的治疗的手段是非常多的啦，包括中药的、西药的，包括药物的，包括物理的，其实方法很多，还有一些比如说化学焕肤啊、光电治疗啊，方法是很多的。我们完全可以针对你不同 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及时的跟大夫进行交流，看看有什么的方法去治疗，去比较合适你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0: 嗯，是。那对于我们正确的皮肤护理，是否能够就是有效的预防这个痤疮呢？
2: 其实就是皮肤的护理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痤疮的发生往往是与出油多有关系，那么出油多，在不注意皮肤的清洁，再加上你的化妆不注意涂抹的太厚了，然后再涂了一层一层的这个隔离霜啊、粉底啊，这样的化妆。它有的就是工种需要吧，就每天都要化妆，这样的就是很容易就是堵塞毛孔。如果你清洁不到位的话，或者是你带妆时间太长了，那就可能堵塞你的毛孔。
0: 嗯，
2: 所以说希望大家在如果有痘痘的话，你在皮肤护理的方面还是要注意简洁简单为主啊，多补水，多补水，简单保湿，就是那种保湿就是轻比较清爽一点的保湿霜更好一些，只要能达到一个保湿锁水的这样作用更好一些。
0: 嗯，那您刚才说到这正确的皮肤护理可以预防我们的青春痘，那我们怎么样就是说是能说明我们把我们的这脸洗干净了呀？可能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可能好多朋友可能和我一样，就洗完脸之后哎，不知道到底洗没洗干净啊，怎么检测呀，怎么去看啊？
2: 其实我们每天我们的脸都会油的，都会出一些油，如果说你不出油的话，你的皮肤就属于那种比较干性的皮肤那你皮肤的屏障功能可能就不是太好。我们油性皮肤，我们有一层皮脂膜去保护我们的皮肤，其实是好的，它会保持我们皮肤的屏障功能那我们每天，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这种空气环境当中的一些污染物啊，一些空气的就是分子物质那么对我们的皮肤，它就会吸湿到我们的皮肤上，那么对我们的皮肤是不利的我们每天都要清洁，那么清洁完了以后，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皮肤是一个比较涩的一个状态。
0: 嗯，
2: 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应该去多补水，去多补水，然后再加上一点清爽一点的保湿霜，这样我们的皮肤就处于一种保湿和滋润的状态。
0: 嗯，
2: 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功能也会更好一些。其实你有时候你长痘痘还是你屏障功能是有关系的。
0: 哦，
2: 屏障功能不好呢，你的微生物感染就会存在的。
0: 嗯，
2: 微生物感染那么引起炎症，就引起炎症反应就比较明显一些所以说微生物感染以后引起的这个炎症过程是痤疮加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在皮肤护理的同时，还是要尽量的减少微生物的感染。这就是我们如何去清洁，如何去保湿补水，这几个方面还都是很重要的。
0: 嗯，好，那一会儿再请张主任跟我们聊一聊怎么去保护好我们的这皮肤屏障。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张春敏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打0531-826-1476-4866和4966。那个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在线的听友他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哎，这个麻烦问一下张老师，那个神经性皮炎的治法吧。
2: 哦，你好，你好。这个神经性皮炎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毛病了，一般好发生于，就比如说我们的脖子上啊，我们的肘关节的身侧啊，还有我们的比如说腰底部啊这些部位比较多见一些了。也是夏季容易犯的一个毛病，那么与夏天的衣领的摩擦出汗多啊是有关系的，再加上我们戴个项链可能会更容易发生一些，往往也是特别的瘙痒，特别的瘙痒，有些皮肤特别的厚，是吧？这个神经性皮炎，我觉得我治疗方法还是比较有效的。我有时候会给患者做火针治疗，经过了一个火针治疗以后啊，他基本上后期他不太容易复发了。我发现好多患者经过火针治疗不太容易复发，所以说老师，如果说你这个不厉害的话，你就抹点艾柳松就可以了；如果说厉害的话，你就可以到我这来，我给你做个火针治疗治疗，可能治完了以后他就不太容易反复了。
1: 行，好的，陈老师，谢谢您啊。
2: 不客气。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哎，没有了，暂时没有了。
0: 嗯，好，就这样，再见。 那张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皮肤屏障，是不是我们做好了这个清洁工作，就可以说我们的皮肤屏障就做好了呢？
2: 哎，也不是
0: 哦。
2: 其实你做好了清洁，你还得保湿，你得补水保湿，这几个环节。我说我们皮肤的护理基本上就四部曲啊，特别是我们面部的皮肤护理就是四部曲，要清洁，要补水，要保湿。同时呢，为了我们的皮肤的抗衰老，我们还要防晒。这四步都很重要啊。那么我们清洁完了以后，是不是皮肤就屏障功能好了呢？也不是，我们要多补水。我们说我们皮肤的水分要含20%左右，那皮肤就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如果你小于这个数，你皮肤就会干燥，那你皮肤就会就是个屏障功能就会下降。我们怎么样提高皮肤的屏障功能？我还要保湿，保湿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说我们皮肤表面有一层皮脂膜，这个皮脂膜就会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各种就是有害因素的侵害。这个皮脂膜就是保护我们皮肤屏障功能的很重要的一层膜。我们说一定要保湿啊。它有些人比如说天生皮肤屏障功能不太好，这个时候就特别要注意保湿啊。比如说有些特异性皮炎的啊，天生从小皮肤屏障功能不好的，保湿就是一个很好的治疗。再就是对中老年人，你看他出油比较少，那么保湿对中老年人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是人为的加上了他的，给他增加了他的皮脂膜，增加了他的保湿功能和屏障功能。所以这一块也很重要。
0: 是，那您刚才说到一个是要做好清洁，还有保湿，还有第三项就是防晒。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啊，对这个防晒上，特别是一些男士朋友或是老人孩子啊，做的不够。这个防晒是人人都要做吗？什么情况下要做好防晒呢？又怎么去来说明我们做就是这个防晒工作做的是到位了呢？
2: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皮肤的防晒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注意防晒的话，我们久而久之我们接触的紫外线就会越来越多，那我们的皮肤细胞呢就会发生一些变化。特别你看到了中老年人，皮肤癌发生率就比较高了。皮肤癌发生率比较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中老年人，特别70-80岁啊，我们现在寿命比较长了，到70-80岁的，你看脸上就出现了一个褐色的一些丘疹啦，这些斑片啦，老是掉不了，老是不封口，老是不愈合，这种情况就得特别警惕了，就出现日光性的角化了。这个日光性的角化再进一步发展就变成肿瘤了啊。那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脸上出现一个黑色的丘疹，老是不消退，这个时候也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是不是一个基底细胞癌呢？特别有一些出现了一个破溃啦，出现一个增生啦，出现一个老是不封口的这种情况，要高度的警惕，有可能发生了一些不好的变化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对中老年人朋友，如果出现面部的这样异常的情况，老是不封口的情况，及时到医院找皮肤科大夫看一看，诊断一下，如果是发生了变化，要及时的治疗，不要等。
0: 那您刚才说到像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晒工作。这个防晒是只有在夏天做呢，还是我们的就是一年四季都要做呢？
2: 其实这个防晒呢，我们也建议大家一定要从小孩做起，从娃娃做起啊。然后也是一年四季都要做的功课啊。你不要觉着冬天是不是天冷啊，大家特别喜欢阳光，晒晒太阳。当然是在一定的时间段晒太阳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过度的去暴晒去。夏冬天一样，紫外线还是也还强啊。冬天可能我们都喜欢出去啊，去晒晒太阳啊，出去在紫外线底下晒太阳。但是我希望大家呢，在一定的时间段，比如说十点以后呢，就不要出去晒去了，下午4点以后再晒晒去，这个时间完全足够你晒太阳来保持你的。这个机体的钙代谢的那你晒得过度以后啊，你皮肤的这个老化就不可避免了老化就不可避免了。夏天更要注意了，夏天更要注意，夏天的紫外线指数更高一些，所以我们就要涂防晒霜。
0: 要涂防晒霜。
2: 对，我们要进行一个物理防晒，比如说我们太阳帽啊，口罩啊，面罩啊，这些都要去注意去打太阳伞啊，这些都很重要。其实不光是皮肤的老化，就眼睛的老化也很重要，我们要戴个那个太阳镜。 防止我们的眼睛的老化，这些其实都很重要。
0: 嗯，也就是说紫外线其实它会使我们的这个皮肤会出现这种老化的这种状态。
2: 嗯，
0: 是。
2: 对，
0: 那我们的平台也有朋友问到了，说给孩子选这个防晒霜是怎么选啊？其实对于这个防晒霜，现在这看这个无论是品牌也好，这种品种也好，五花八门的，可能很多这朋友啊在选的时候就有点晕头，什么叫什么 SPF 30 50啊，怎么选呀？
2: 对，其实对小孩的防晒霜还是比较少的。
0: 嗯，
2: 我现在我觉得一般的是没大有拿着小孩去做实验的，啊，所以小孩的防晒霜非常少。
0: 嗯，
2: 也不太好选。我建议小孩还是物理防晒为主。
0: 嗯，
2: 对，啊，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的防晒霜还是挺多的了。啊，特别是现在有一些功效性的一些医用的防晒霜比较多一些，是非常安全的。
0: 嗯，
2: 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去选择这个防晒指数，比如说一个是紫外线 B 指数和紫外线 A 的指数。我们看到这个 SPF 这个指数，那它就是防紫外线 B 的一个指数。如果就是 PA 的指数，我们看到这个 PA 的指数就是防紫外线 A 的一个指数啊。啊，那个这个指数呢，就分为比如说紫外线 B 的指数。啊，它有15%的，有30%的，有50%的。
0: 嗯，
2: 那么紫外线 A 的指数有1+、2+、3+的这种情况啊。一般我们就是平时工作呢，也不是在太阳底下走的很多的话，你可以选紫外线 B 的指数15就可以了。
0: 哦，
2: 紫外线 A 的指数1+号也差不多了，可以了。啊，
0: 嗯，是。选择是这么选是吗？
2: 嗯，对，我们要选择这两个都有的。
0: 哦，不是说是选越大的越好。

0: 容易会被晒伤。很多人可能只关注这个肌肤会不会晒黑的问题，却没有重视起晒伤这个问题。其实夏季晒伤这样的情况很多见，是吧？
1: 对，就是这个紫外线被接收的多了以后，那么就会出现晒红的情况啊，甚至晒伤会出现，就晒伤就是一过性的时间，在短时间内晒得太过度了，就会出现发红啦，有的会出现水泡了。你看有的在海边游泳的时候，整个的皮肤就晒得发红起大泡啊，
0: 对，
1: 是这种情况，就大家都非常着急，是吧？
0: 对对，特别是现在天热了吧，好多人可能会选择这周末去海边去度假游玩，而且这个好像这个海水的这个折射好像就晒得
1: 反射，对，
0: 更厉害，是吗？
1: 对，这个反射到你皮肤上就更厉害。比如说有的就是一些建筑物啊，你靠着建筑物就太近了，其实它也有反射的作用啊。所以说夏季这个反射的作用，还是紫外线反射的作用还是挺强的。我们还是要注意的啊。
0: 那如果说是我们没有做好防晒，或者说做得不够充足，出现了晒伤的话，怎么去正确处理呢？
1: 对，其实出现了这个晒伤的话，有的就是如果不厉害的话，你就可以给它涂点就是激素类的药膏，比如说卢米森啊，艾洛松啊，尤卓尔这样的，就是激素类的药膏也会比较快的就解决。如果说出现了红肿大泡了那我们就可以口服的激素啊，加上的中药洗洗啊，抹上的激素药膏也会比较快的去治疗去。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比较重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不要自己在家里处理，及时的到医院，在大夫的指导下会很快的得到救治的。
0: 您刚才说是这种晒得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一般如果说是手边没有药，或者说是我晒的可能觉得这个有点发红或是有点爆皮，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反应是处理，是怎么去处理？是先去降温吗？还是
1: 也降温也是没有用的，它已经发红了啊，你就是降温是没有用的了。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呢可以自备一点，比如说自备一点什么呢？自备一点艾洛松啊，康萨莫米森啊。我觉得出门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你赶紧抹上去就会比较有效。就抹上去以后，它很快的就达到一个严重的控制。所以这个激素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管用的，短时间内控制好。这就是你去防护，不要再晒了。
0: 是。那我们平台也有朋友想问一下，你讲讲孩子受到这个蚊虫叮咬怎么处理。在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好多这种文章推送，说这孩子应该说特别容易受到这种蚊虫叮咬，而且叮咬之后这孩子好像是跟成人不太一样，叮咬之后他出现这个包会持续很久，甚至对孩子这个健康产生威胁，是吗？
1: 对，这个还是与自身体质有关系，有些人就特别敏感，他一遇到虫咬以后他会肿特别厉害。前段时间就有一个朋友，这个孩子咬了以后真是就只要是咬过的地方全都肿起来了，而且起大泡啊。还有一个小孩就整个两个手肿的就像那个小猪蹄似的，就感觉就特别严重啊。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大家是很着急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应该积极的去医院去治疗去，不要在家里自己自行处理。那么你自行处理可能你会处理不当，会出现一个水泡的破溃呀，继发感染啊，我觉得还要抓紧时间治疗，大夫其实是有办法的。大夫有很好的办法让你快速的起效，快速的消退的。
0: 那像在夏天孩子被这个蚊虫叮咬一般好像是不太好避免，我们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去虫它或者是预防吗？
1: 对，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出门的时候会，你不管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一些小虫子，对吧？这种情况也是很难避免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外出的时候搭上点具有去蚊虫作用的一些保健品或者一些药物，比如说六神啊，风油精啊，我觉得打上以后它就有很好的一个味道，有一个很强的味道，这个味道就可以对蚊虫有一个去除的一个作用，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再就是我们穿衣服穿的就长袖一点，因为你在外边时间长，再就是在外边不要停留，不要逗留时间太长了，你要逗留时间太长，这个蚊虫就一下子往你身上去扑。就会产生一个被蚊虫叮咬的这个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了。
0: 是，但孩子皮肤是比较娇嫩的，很多家长在孩子

0: 子就是皮肤被叮咬之后啊，会选择像涂一些这种风油精啊，或者是还有抹牙膏啊、打肥皂这样的。哎，我觉得很多这样的家长挺常见的。
1: 对对
0: 啊，
1: 非常不可取。有的人就是抹了牙膏，然后就出现局部的接触性的皮啊，就红肿起泡，就非常严重啊。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就是他就觉得他身上痒痒，然后就在他的腰部抹了一大片的牙膏，戴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来了以后，就整个就肿起来，而且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全身都会出现了过敏反应。他有些人就对这个反应比较厉害，就是这个很容易引起接触性皮炎。
0: 嗯，那如果说这孩子被叮咬的话，那我们自己在家里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就说是来进行处理呢？
1: 其实我觉得有些药是可以常备一点的。
0: 哦，什么药呢？
1: 比如说就是一些复方黄柏叶啊、
0: 嗯、
1: 康复新液啊，这些具有中药成分，就是纯中药作用的一些药物。
0: 嗯，
1: 如果在家里出现这个蚊虫叮咬，你可以给他用这些药进行湿敷一下，然后呢再给他抹上点，比如说我们的优卓尔啊，或者是康酸莫米森啊，这些都具有良好的消炎作用的，你就可以备着点。我们出门也要备着点。
0: 嗯
1: 啊，这样就是如果出现这个反应，抓紧时间给他处理一下，可能也会及时一些。
0: 是，那最好的方法还是给孩子做好预防。但当然出门的时候啊，那如果说是有条件的话，还是穿一些这种长裤啊、长袖啊来。
1: 对，防晒衫那个非常凉快一点，防晒衫具有长裤、长袖这样的有一定预防作用的，是吧？
0: 起到预防的作用。那同样在这儿也是提醒朋友们，到了夏季了，我们一定要做好这防晒工作。那每年到这应该说在张瑞那出现这种晒伤的这样的情况啊，病人挺多见的，所以在这也是提醒朋友们做好防晒，同样呢也要做好一些哎我们的皮肤的一些清洁工作。那如果说是出现了皮肤问题啊，不要拖延，要及时进行治疗。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里。那在这里非常感谢张主任分享的科普知识，那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见。再见张主任。
1: 嗯，再见，谢谢。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 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 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二十来个步骤。
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4: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现在是晚上十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6: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5: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7: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3: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8: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不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9: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3: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5: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0: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1: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2: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1: 民以食为天，米袋子、菜篮子、肉案子，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从市长负责制、压实保供责任，到应急储备机制、巩固民生防线，再到强农惠农政策精准滴灌，山东始终将民生保障作为头等大事。那今天我们就聚焦肉案子中的关键一环——羊肉，看看这份舌尖上的温暖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12: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啊，共同做客直播间。一位是济南辉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孝庆，另外呢，一位是济南一营安清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安芳。马总呢，同时还是济南市济阳区安芳 肉羊养殖专业合作社济南市济阳区彭同博家庭农场的负责人。那在这里呢，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1: 嗯，好，王总和马总也跟大家打声招呼。
13: 好，大家好。
14: 大家好。
11: 嗯，羊肉价格的走势呢，也是牵动着千家万户。
12: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问一问从事肉羊产业的马总。你好，马总。
14: 啊，你好。
12: 嗯，马总，那咱们家的羊肉价格这一两年来有什么波动吗？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
14: 这个我们养殖的这个羊肉价格呢，包括中草药保健羊肉的价格的波动啊，是随着市场和这个基本的都是同步的。
12: 嗯。
14: 啊，但通过我们中草药羊肉、中草药养殖的这个羊呢，是提升了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在价格上呢，我们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稳定的这个利润。啊，在这个2025年啊，这个冬季，我们的高端礼盒产品溢价呢，能上达到了这个30%，说明呢，消费者对健康食材认可度是比较提升的。
12: 嗯，
14: 也就是说现在呢，目前老百姓都重视健康食材目前国家呢也大力的推展这个保健产品，包括这个健康食材药膳同食的这一类的这个健康项目。
12: 嗯
11: 嗯，所以我们养殖这个中草药羊肉，不论是价格高了还是价格低了，我们都要保持我们羊肉的品质做好生产这个环节，是不是？
14: 对对对，
11: 啊，价格不高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心里挺着急的？
14: 那是肯定的。
11: 嗯，
12: 其实提到这个羊哈，很多朋友一说起来就是吃羊肉烤羊肉涮羊肉，但是呢，没有人具体的很过多的去关注，比如说咱们这个羊是什么品种的。我想问一下马总，咱们养殖的羊一般都是什么品种，有几个品种，现在养殖规模达到了多少呢？
14: 目前我们养殖的羊的品种基本上都是这个杜波，还有胡羊，还有韩羊杂交的品种。我们采购的羊苗呢都是来自于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些大草原的一些个羊苗，然后呢采购过来之后我们才开始进行的这个以中草药来调理，并兼具着肉质的它这个品质，羊的品质呢是兼具着这个肉质比较细腻有弹性，吃起来呢口感比较好。
12: 嗯，
14: 所以说呢目前呢我们养殖场的规模呢现在达到了2000只左右。
12: 嗯，
14: 同博家庭农场是我们这个核心的这个养殖的一个基地，并且每年的出栏量达到这个6到800只左右，带动我们村里的一些个养殖户，包括我们合作社的社员在10几户、12户左右，10多户吧。
12: 嗯
11: 嗯，刚才马总也介绍到咱们的这个小羊羔哈，是从呼伦贝尔来的，是不是？
14: 对对对。
11: 那他们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到了我们的山东，适应吗？养殖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了。
14: 肯定是发生一定的变化。
11: 嗯，
14: 当时来的时候呢，他们要有一个过渡期，也就是一个应激反应期嘛。
11: 嗯，
14: 这个应激反应期期间呢，我们进行一些个调理，包括防疫还有一些个这个饮食方面的控制并且呢还有做一些个护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就来到我们这之后，适应完我们当地的气候和环境这样的话就正常的开始喂养了。
11: 嗯，所以说我们把它还是非常精心的去呵护的。
14: 对呀，就像伺候自己的孩子一样。
11: 是。
12: 其实说到这个养羊哈，这个当然我觉得一般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并没有接触过，除非是在这个一些牧区啊什么的哈，会接触比较多。那么养羊呢，很多朋友想的就是喝比较干净的水现在来讲的话有吃饲料的，当然呢还有这个羊也是吃草的，但是刚才您一直在说一个词儿，那就是中草药好多朋友可能并没有听说过这个羊还能吃中草药而且呢刚才说了这是从内蒙过来的这个等于是外地的小羊羔它还是吃着中草药长大的。那么它这样的一种成长的过程，饮食结构，那这些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马总，
14: 像关于就是说我们这个中草药保健羊肉这个养殖的这个项目啊，是我和我们烟台大学这个食品工程学院的这个深度的合作，我们和新博士呢我们共同来研发的这个项目。
12: 嗯，
14: 将红旗、黄旗、党参啊或者党归、生姜等多种药材呢融入到这个饲料配方里边。
12: 嗯，
14: 然后通过呢3到6个月的药膳的喂养，也就是说用这个中草药符合于国家大健康用的这种规定的中草药我们进行喂养这个羊。
12: 嗯，
14: 使羊肉的肉质呢含有天然性的精华，也就是说呢他吃完了中草药之后，那咱比如说哈，像我们每个人要吃中药吃药也好，他要直接吃的话呢，可能就要对我们身体呢可能吃药多了就不好了，对身体可能有害。但是呢我们这个理念是什么呢，要通过羊来吃了这个中草药，通过它的转化达到一定的这个保健性的功能所以说呢我对这个中草药养殖这个羊的这块呢我也做了很多年的实验和研究方法和方案。并且呢经检测咱的这个中草药保健羊肉的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呢目前来说呢已经提升至15%左右，胆固醇的含量呢也降低了。另外呢我们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的含铁量也比一般的羊肉要高一些。
12: 嗯，
14: 目前来说呢在咱们山东市场复购我们这个中草药羊肉的复购率达到这个65%以上。
2: 嗯，好，刚才您讲到这个吃中草药长大的那当时是怎么想的让他要吃这个中草药呢？
14: 我当时也是一个意念吧。
2: 嗯，
14: 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总是感觉因为前些年嘛有些喂激素的、喂饲料添加剂的等等的这个激素羊嘛。然后呢他们包括他们用过的这个但比如说西药吧，有些羊肉现在有些网上也能看得到嘛，能监测到这个药残。那么既然的这个不合法的这个药这个西药吃了之后有药残都能残留到这个羊的身体和肉质里边，那么我们何不把这个中草药保健性的中草药进行来喂羊，它肯定也残又留到这个羊的身体当中，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对羊肉产生一个变化通过羊来转化这个营养成这个中草药的保健性的这个成分，这样的话呢使其的肉质也能达到了这个一定的这个保健性的功能，所以说当时呢我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就开始做这个实验嘛。
2: 嗯，那当时也不是说什么样的中草药都行也不是乱喂的是吧，你得做实验 是吧，也得找专家来进行一个研讨是不是，
14: 对对对也有专家的这个后面的支持吧和这个帮助的这个监管和帮助这个配方这块提供一些个数据。
12: 嗯，
2: 那咱的中草药是自己种植呢还是我们去这个购买呢？
14: 我们一部分的中草药呢是从原产地甘肃那一带呢买的一些购进的一些原产地的中药材，你像红旗、黄旗等等这些都是原产地的。另外呢我们自己也种植了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呢也可以说是中草药，但也可以说是什么呢，现在咱们经常吃的野菜你像婆婆丁啦、马齿苋啦还有这个板蓝根啦这些东西也可以当野菜吃但是也可以作为药来用。
2: 嗯，
12: 其实提到这个中草药哈，我有一点不太明白，因为我没见过，就是他是让他喂那个就是羊在地里吃那个鲜的中草药，比如说婆婆丁啊什么的，还是说是那种的就是风干了以后像中药店那种的干的中药材？
14: 要说羊的肉质要是好的话呢还是以这个鲜的味道。
12: 鲜的是吧？
14: 对，因为前期呢我也做过这个试验嘛，当时呢我喂的是婆婆丁嘛，喂完婆婆丁之后，当时就说那时候没有监测机构，也不知道怎么去申请嘛，喂完之后我当时和普通的羊肉做了一下个对比，炖出来吃的时候 当时我们就是普通的羊肉炖出来之后啊，那个汤就是比较就是发白的啊，发黄的发白的。但是呢，为了这个蒲公英，为了三四个月的蒲公英鲜的啊，他吃完之后，我们攒来这个羊炖出来的时候啊，他这个羊肉有一点点苦涩的，包括呢还有一点点的这个，他炖出来的汤是绿色的。
12: 嗯哦。就是那个羊肉 看不出来区别，但是它吃起来是有区别的，
14: 吃起来就有区别
12: 哦、
14: 嗯、
12: 哇，今天真的是长见识哈、
1: 嗯、
12: 很多朋友可能是听说过，但是真的今天了解到了。
11: 对，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比如说在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
12: 嗯、
11: 什么草其实都有、
12: 嗯、
11: 也不是说光是一种草，它可能很多草它也会有一些药效的作用。
12: 对，
11: 是吧？
12: 对
11: 啊，那其实这种方式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羊呢
12: 回归自然、
11: 啊、吃的更全面
12: 嗯嗯嗯，
11: 就营养更全面哈，而且又有这个专家的一个支持，这样的话就是有针对性的让这个羊吃的更好，
14: 对对对
11: 啊，然后有利于我们人的身体健康。
14: 对，它在草原上的话呢，它吃的还是有限的，
12: 嗯
11: 嗯，
14: 它可能赶的这一块有这个中草药，
12: 嗯，
14: 可能它能吃到了，但是有的它吃不到，
12: 嗯，
14: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用人来。
12: 人为干预一下，
14: 干预、
12: 嗯、
14: 改善，就是定期定量的给它喂、
12: 嗯、
14: 这样的话呢它就比较均衡了。
12: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哈，而且呢等于是让这个羊肉回归到了自然它本真的一个味道、啊、
14: 对
11: 、嗯、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就是有一些中老年人会去这个田野里挖那个婆婆丁啊、
12: 嗯、
11: 啊挖荠菜呀、啊
12: 嗯、
11: 啊就是、
12: 也是为了养生，
14: 对，
11: 也是为了身体健康、啊、
14: 对
11: 对
12: 对
11: 对
12: 那现在咱们是养殖加工于一体的吗？
14: 啊，对，现在我们是养殖、
12: 嗯、
14: 屠宰加工和这个销售整个产业链的，
12: 全产业链的、啊、
14: 对，全产业链的。
11: 嗯，
12: 在加工环节这一块儿、有没有给大家介绍的？
14: 好、啊，对这个加工方面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啊，有这么几个环节嘛，啊，第一种环节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把产品呢，进行了这个分类，
12: 嗯，
14: 啊，包括中端、高端和低端的这个方式，这种生产方式，这个目前呢，现在就是说我们投资建设了符合清真标准的这个现代化的屠宰，配备了这个零下35度啊极冻锁鲜的这种冷库设备。啊，包括分隔车间啊，那也能够达到这个10万级的净化标准。另外呢，这个我们还有自己屠宰线和排酸库。啊，这个屠宰线呢，就说屠宰完羊之后，必须立即推到排酸库里边进行了24小时的排酸氧化风冷。啊，然后再进行分割的。
11: 嗯，刚才讲到这个零下35度的。极冻血酸
12: 锁鲜
11: 设备，
14: 对对对，
11: 哎，这是个什么概念
14: 啊？因为它这个在你分割完之后啊，这个产品在排酸完之后，通过这个分割完之后呢，进行这个锁鲜极冻是什么呢？迅速的把这个羊肉不流失一些个营养成分，不产生一些个这个就是说是有害的微生物，
12: 嗯，
14: 所以说尽快的锁鲜，这个速冻，这样的话呢，等卖到市场上之后，消费者拿到手里，化开之后和鲜的是一模一样的。
12: 嗯，这是一个设备是吧？
14: 对，这是一个设备，也就是一个速叫极冻库，
12: 啊、
14: 一个冷库性质的。
12: 哦、
14: 啊、
12: 现在运用的这些技术哈，都是为了让咱们消费者啊能够品尝到最新鲜的那个美味啊，
14: 对，
12: 因为在这样的一种技术下呢，可以让大家尝到我们。比较鲜嫩的啊，就是刚刚的这个上到这个案板上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鲜美的味道啊，
14: 对对，鲜美的味道。
12: 其实刚才提到这个排酸哈、啊，很多朋友这个爱吃牛排的什么的，可能听的比较多。
14: 对对对。
12: 然后说羊肉的话，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排酸。这个羊排酸和牛一样吗？和牛肉那样？
14: 性质是差不多的、嗯，但是呢，羊它酮体小，体积小，它排酸的时间较短。
12: 哦、
14: 啊，牛的话可能就要在72小时以上，而羊的话呢，24小时以上就可以了。
12: 哦，
14: 嗯、
12: 效率很高啊。
14: 对，效率很高。
11: 嗯，
12: 期待哈，咱们能够尝到马总这个公司里啊生产的比较新鲜的啊我们的羊肉的制品。当然呢，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也是我们这个 企业在养殖啊、生产、加工过程当中运用的一些比较前沿的畜牧业的管理方式啊，来让我们消费者能够吃上放心、安心、省心的新鲜的这样的产品。
11: 嗯，那这个下一步要做熟食的话，能不能透露一下大概是做成什么样的熟食？
14: 我们做熟食的话呢，基本上以这个还是我们中草药羊肉的这个产品为主打，包括就是说当归羊肉汤啦，或者药膳羊杂啦，你像咱简单的说一个这个例子吧，因为原来的时候啊，我曾经呢，有得胃病的，吃过我的这个配方的羊肚，这个羊肚呢，就说通过偏方，配比的一些咱们一个食材，然后吃了之后呢，对这些胃，有十几种胃病的养护呢，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明显的这个效果的。
11: 嗯，好，
14: 并且呢，还要做一些预制菜的产品。
11: 好，我们也期待着哈，期待着这个上了熟食之后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中草药保健的羊肉哈，走进到千家万户当中。嗯，那刚才节目开头也介绍到，咱们的这个产业呢是前端的养殖、中间的加工啊，还有这个合作社这一块也是您负责是吧？
14: 啊，对对对，
11: 啊，
14: 是的。
11: 那我们合作社应该也是要带动我们周边的群众一起搞养殖是吗？
14: 对，是的。
11: 啊，这块的带动作用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介绍？
14: 可以可以。这个我们合作社呢，目前来说呢，现在规模来说不算那么太大嘛，但是还算可以。
12: 我们的养殖户朋友们都加入了进来哈。那么我们现在呢，能让大家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啊，不只是能够了解现代化的羊啊应该如何进行养殖，而且呢，我们现在植入了很多比较传统的，当然呢，也是结合了现代的科学技术的，比如说像是中药材的这么一个养殖，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和亮点。当然我觉得今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伙如果说对我们的羊肉啊很感兴趣，或者是想了解一下咱们比较前沿的这样的养殖管理技术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啊，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的节目，进行互动和留言啊。我们的这个马总啊在线啊，大家伙有想了解了解这个技术的，咱们可以让他来说一说。当然呢，人家那儿也有很多这个实验的结果，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蒲公英啊，为了三四个月的鲜的蒲公英，哎，那个羊肉居然真的是有点那个蒲公英的苦味儿，
14: 对
12: 不
14: 对？
12: 对
14: 对对，
12: 那真的是不一样了。所以说大家想要点这个实验数据结果的，也可以问问马总，咱马总现场都能回答，是吧？
14: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这个我阐述一下嘛，你像但是虽然说是这个做这个中草药保健养殖这一块的哈，不一定说这个每个人都能够养出来，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思维流程和配比过程的，
11: 就是有一个严谨的流程是吧？
14: 对，比较严谨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也听说过很多想做这个的，但是最终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没有拿到一定的成果和这个产品的这个标准。
11: 嗯，就说有一些人可能想做啊，但是没有一个严谨的一个流程，没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或者说也没有一个专家的背后的支撑啊，也是不能够乱做的这个行业哈。
14: 对对对，是的是的。
11: 那我们这个合作社也经常给我们的这个周边的养殖户搞一些培训吗？
14: 对，我们定期的给这个合作社的养殖户呢进行培训并且呢现场把技术交给他们并且这个我们为他们，我给他们呢还经常技术讲座的时候呢，大约在最近这一年多吧开了有十几场的这个技术讲座。有些时候呢，这个社员啊，他可能是记不大住，怎么办呢？后来呢，我们也发放了一些个中草药养殖的一些个手册如果在自己不知道了、不明白了，然后再看一下手册我们做的手册也不少，做了有个几百册吧三四百册。
11: 嗯
12: 嗯，
11: 好，刚才我们也给马总介绍到我们的中草药羊肉的养殖的理念哈，目前那其实后边呢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举措啊，我们半点之后也请马总继续给大家介绍哈。那今天既然是带来了我们的这个中草药的系列羊肉哈，我看也有不同的分割啊，不同的产品，
14: 对
11: 啊，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不好？
14: 好的好的。现在我们今天带来的产品呢，与这个中草药羊肉的羊排，羊排呢有两个档次的啊，有一个档次的是就是中档次的呢，就是我们前面摆放的就是那个白色的袋子贴着标签的那个属于中端产品啊，高端产品呢我们的袋子上原有的带绿色字的啊，这款呢这属于是高端产品啊，它的羊肉的这个喂中草药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啊，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另外呢我们还带来了什么呢，中草药保健羊肉丸子啊，我们自己生产的羊肉丸子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做的熟食啊，我们做试验啊，已经试验成功的比较成熟的这个手抓羊肉另外呢还带来了这个水饺啊，做这个羊肉水饺
11: 这品类还是挺丰富的是吧
14: 反正目前后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产品啊，会陆续的这个上市的
12: 您这个产品一般从哪儿能买到啊
14: 目前来说呢，在咱们济南市，包括我们王总这一块呢，在济南市会设立这个社区里边设立这个直营点，在济南市区的直营点之内呢，包括王总的这个公司那边呢，可以随时可以去拿货。
12: 其实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也想了解了解，吃您这个肉有这个中药的香味儿吗
14: 有的有的
12: 也有哈
14: 目前来说现在说我们已经按的中草药保健羊肉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就是说怎么能吃出中草药的羊肉来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重点，有的时候老百姓买回去了我不可能拿去给你监测一下看有没有这个中草药羊肉，这样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你怎么才能够让老百姓不用监测一口就能吃出来，
12: 就是闻呢还是品啊，
14: 品你像比如说吃到我们中草我们延安的中草药羊肉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在嘴里嚼的时候有一点微微的甘甜咽下去之后呢有后甘多少有点微苦的微甘苦的那种口味道另外呢吃起来有特殊的一种香味特别好吃，但是呢你是说不出来的那种口感是好吃
11: 就是跟市面上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4: 对对有很大的区别
11: 那吃了咱们的羊肉是不是回头客也挺多的，
14: 对是的比较很多的
12: 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留言哈，这个想这个学点窍门秘诀的也可以留言哈
14: 学习的我们可以给你做一下指导
11: 也可以上您那儿实地的去看一看
14: 可以
11: 是
14: 可以可以
12: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马上接近半点了哈，朋友们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现代乡村节目今天呢主要来聊一聊咱们济南市济阳区发展这个中药材养羊项目的一个详细情况这个欢迎朋友们互动留言，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交流互动。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13: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 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

0: 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7: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6: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8: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5: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9: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目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0: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5: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6: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4: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1: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2: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1: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济南耀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孝庆。你好，王总。
13: 你好。
11: 再来认识到济南一营安清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安芳。你好，马总。
14: 啊，你好，大家好。
12: 欢迎欢迎二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哈。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羊啊，养羊、肉羊啊，还有就是羊肉的一些深加工的产品。上半段节目可以说我们的马总为大家来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同时呢，今天马总啊也带来了他的好朋友好伙伴啊，济南耀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孝庆啊。我们接下来呢和王总来聊一聊。你好，王总。
13: 你好。
12: 您是干餐饮的，想问一下，这个干餐饮的一般都是开饭店的，它跟养羊有什么关系呢，王总？

0: 这一块吧，我们那个辉耀餐饮旗下由这个羊城王氏连锁品牌在济南运营了8家门店，总量是以羊肉为主。我们吧，2025年吧，我们发现这个传统的羊肉这个火锅同质化比较严重，通过市场的调研，所以说就锁定了这个中草药的这个保健羊肉。
1: 嗯，
0: 保健羊肉这个赛道，再一个是马东的那个马东这个养的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养殖技术吧，与我们的这个健康产业定位，有个高度切合，双方所以说双方就是决定了这个从供应链源头达到差异化这个产这个差异化的这个产品，是这么一块给马东进行合作，嗯。
2: 嗯，就是您觉得他的羊肉如果在咱们餐饮店做的话。是比较能够吸引消费者。
0: 对，它是一个健康食品嘛，
2: 嗯、
0: 是吧？嗯，再一个，现在从产业角度来讲，要让大家吃到健康的食材，所以说我们作为产业源头来讲，也要把这个健康的食材，寻找健康食材，所以说把这个中草药这个羊肉吧，把它引荐到我们这个产业当中。
2: 嗯。这样的话就形成我们的餐饮特色。
0: 对对对。
2: 啊，那在跟马总合作之前，有没有也考察其他的这个羊肉？
0: 嗯，也考察过，但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肉质和肉感，还有它这个肉感的回香味儿，达不到这个中草药羊肉的那个口感。
2: 啊、哦，你看这个找到专家了，是不是？嗯，干餐饮的其实对这块应该是比较敏感的，是吧？
0: 对，我们要求这个质量和口感、食材选料是比较严格的。
2: 嗯，那您干餐饮有多长时间了？
0: 嗯，现在有23年了吧？
2: 啊、哦，20多年了，那确实是有经验哈。啊，那当时是有朋友介绍还是怎么样认识的？
0: 也是一个巧合。
2: 嗯，
0: 我们去这个都知道济阳是咱们济阳崔家那边是有。就是清真的比较多嘛，
2: 对，
0: 我们就到了以后，正好眼巧了碰到了马总，对吧？马总到了，把我们领到这个咱的养殖场，经过参观考察和让我们现场品鉴，所以说我们就做现场就确定拍板要选用这个那个中草药保健羊肉。
2: 嗯，
0: 哎，是这一块。
2: 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0: 对对对，
2: 啊，就是机缘巧合认识了，
0: 对，
2: 然后又通过考察，
0: 是
2: 啊，确实发现产品质量不错，
0: 对，
2: 啊，营养、口感各方面，包括人品哈，都挺好的，
0: 是的，是的，
2: 然后就想着要合作哈，
0: 对对，
2: 嗯。那应该说这个合作了之后对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有这种保健需求的、想要吃特色这个羊汤羊肉的朋友哈，有了一个更好的去处，是不是？
1: 对，
2: 嗯，
1: 其实还有这个放心哈。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养羊，我们这个养羊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现在不是吃那些啊生产出来的，比如说饲料啊什么的，我们现在用的都是一些非常保健的中草药哈。上面的节目也讲到了这个中草药喂养出来的羊的口感啊，和我们普通的羊的肉啊，这个口感啊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啊，有那种回甘的味道，是吧？
2: 嗯，
3: 对对对，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这个中草药的这个羊肉啊，在山东，咱们主打中草药。羊肉的还真是，我感觉不是特别的多哈。
2: 嗯，
1: 那想问一下，
2: 所以如果辉耀要做的话，应该还是挺好的一种选择哈。
1: 嗯，没错。
2: 嗯，那也到了这个年终岁尾了，是不是？那很多的朋友们也都在盘点这一年。那想问问马总，您这一年有什么样的收获呀？
3: 啊，我这几年的收获呢，确实也是很大的，啊，也是很大的。我们25年。我们实现了这么几个突破啊，三大突破嘛。这个第一个突破呢是产品啊，创新中草药配方的升级，也就是说，在我们原来的这个基础上啊，我们进行了配方的升级啊，把羊的肉质更提升了一个档次啊，并且呢还完成了这个党参、红旗。等这个党归等啊，这个6种药材的配比和优化，并且形成了这个标准化的喂养方案和加工的工艺革新，引进了这个先进的技术啊，使这个药膳成分啊渗透率呢能达到40%，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营养的价值。也提升了很多， 第二个突破是什么呢？我们呀要准备那个是这个建设一个熟食的加工生产线啊，建成的面积大概是在这个两三千平吧，啊，现代化的这个生产车间，啊，主要是主打这个熟制品和预制菜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生产线，并且还配备了这个全自动的包装线。我们将来啊要研发啊至少不低于啊这个6到8个的这个药膳同时的这个预制菜。另外呢，我还有第三个突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渠道都拓展开，与辉药公司的王总我们也签订了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约定他们的年采购量不低于200吨不低于200吨，并且呢开发企业的定制服务提供品牌的曝光度这个我们这块呢有着密切的合作和后续的发展。
2: 嗯，就已经签了协议了。
3: 对，已经签完协议了，包括我的品牌和资质的授权也都授权给他们公司来运营和销售了。
1: 嗯，其实通过这一年的盘点呢，我们也是能够看到自己这一年的成长，同时呢也能总结到这一年的一些不足，当然最重要的是规划出未来我们前进的一个方向和步骤哈。那王总是看中了马总还是看中了咱们这个中草药羊肉的发展前景呢？王总
0: 这一块我们中间是我们也做过，公司也做过这个详细的这个测算。
1: 嗯，
0: 这个中草药羊肉吧，这个市场年增达增速吧达到了25%，远超了这个普通羊肉，对吧？再个马总吧，马总团队拥有这个7年的这个养殖经验吧，其实这个草本加生态加理念与我们健康中国的战略高度切合，更重要的是马总愿意开放这个供应链的数据，让我们产业端嘛能精准控制成本，这样嘛这种合作不是深度的行业里是非常罕见的，这一块能达到这个就是相互认可相互支持，那个扩大生产这一块是吧？
2: 嗯，就是坦诚相见哈。
0: 对对对，
3: 这也是应该的嘛，想要做大你就得都有这个放权才行的。
2: 嗯，是。那在咱们山东打造中草药羊肉的还不是很多哈。那马总，你觉得咱们企业的核心价值点体现在哪里呢？
3: 我们这个英安中草药保健羊肉的核心这个竞争力体现在那么3个维度啊。一个是呢，这个技术的壁垒，就是说，有养羊的，也有用中草药去养羊的。但是呢，有的他就没有成功，因为什么呢？他还是没有专家的这个支持，和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员的这个配方的这个就是推广配方的这个支持和指导，所以说呢，我们呢已经突破了这个壁垒，然后呢，我们还拥有3项的这个中草药喂羊的专利。现在目前已经有3项但是呢，有的还没有下来只是我们已经申请了，并且呢，我们还建立了从种植中草药、养殖这个养殖肉羊这块呢，我们也是这个就是说，互相这个就是说养殖和种植，种植养殖。是一于一体的，并且呢，我们的羊肉呢还有一个程序这个溯源系统，并且还有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场景的创新，开发家庭药膳包加羊肉组合产品。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做的保健羊肉产品，并且我们提升了这个羊肉的这个，就说羊肉的配比和料包的配比，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使一些个不会做、不会炖羊肉的、不会做的，有时候感觉哎呀不想买了，买回去之后自己不会做，不知道怎么做。有时候这回家之后呢，他们就放一些大料什么的，放的很多，最后呢吃不出羊肉的味道来了。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是什么呢？家庭药膳包， 羊肉组合，就是什么，用我们的羊肉，我们配备我们自己的秘制料包啊，解决了一些年轻人回家不会炖不会煮的这个方这个方式了。所以说呢，你拿回家之后直接放在锅里，把料包一放啊，盐一放，完事儿你直接炖就行了啊，直接就能吃了啊，也没有膻味儿，也吃不出膻味儿，吃不出腥味儿来，哎，所以说呢，大料味儿也不重了，所以说这种模式啊，也很容易这个复制到这个咱们全省啊、全国及全国各地。
2: 嗯，好，那咱们跟王总这边合作之后哈，要实现哪些具体的突破呢？
3: 啊，目前这个我们和王总也达成了一定的这个合作的方案。啊，并且呢，王总，我们也制定了一定的这个布局，啊，就是说，我们分这么以下几点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线下渠道和强化体验与信任，也就是第一个社区体验店，啊，咱们借鉴的这个济南无家铺，协作区这个店的模式。啊，设置呢产品的展示区与现场烹饪、现场品尝，啊，包括提供这个铁锅炖啊，羊汤试吃啊，或者是在咱们这个现场，在咱们这个门店当中，门店这里呢进行一个煎、烤、涮，啊这一块的这个品鉴，然后呢，使这个消费者呢能够感觉到你吃的确实和我们说的是一样，确实吃的好吃了，你们再去买我们的产品啊，这样的话呢，就使我们的这个产品能辐射到这个周边的居民，都能知道，哎，这个羊肉好吃不好吃？你不好吃可以不吃，直接退钱，那你就不用再吃了，你也不需要钱了。吃的好吃，你自己带回家，我们给配好料包，直接炖就可以了。
2: 那么在线上渠道这块，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和打算呢？就是比如说天猫啊、京东啊，啊这种电商这种渠道。
3: 这个渠道的话呢，目前我们也有这个有高端商超的一些专柜，包括盒马的或者华联的、银座的等等的，包括我们在威尔康啊、海鲜市场都要将来设立我们自己的专柜。啊，在线上呢这块呢，我们主流就是电商平台。开设天猫啊、京东官方旗舰店，布局呢生鲜的电商加即时零售，接入美团、闪购啊、京东那个配送到家呀，这个实现什么呢？线上下单30分钟能到达的覆盖整个城市的这个采购的这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说内容电商去。矩阵通过抖音啊、视频号啊，等一些个平台，进行我们养殖的全过程，包括牧场、养采食、怎么饲喂等这些方面呢，进行视频的这个场景试播，包括药膳烹饪的教程啊，这等等这一些方面的这个视频。
2: 嗯，就是让一些年轻人能够通过我们这种视频哈，了解我们的产品。
3: 对对对对。
2: 嗯、那么王总在产品的营销和实体运营方面应该是比较有经验哈。那么下一步在产品营销啊、运营方面又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0: 这一块我们分了这个两步，这个第一步吧是一个是就是心理层面，就是溯源体系加这个权威的背书，建立一样一码溯源系统，消费者扫码可查看到这个。一样在这个养殖牧场的这个就是草药的喂养记录，这个屠宰加工流程，包括打造有身份证的放心养嫩值，对吧？我们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山东省农科院联合中医药大学农业科研机构发布营养检测报告，突出蛋白质含量提升2.5%钾、低脂肪胆固醇等数据，强化专业的背书，申请绿色食品、有机产品认证。做到视频的那个视频的那个质的根基，做好根基。再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方案是做了一个场景的营销，就是帮你这个季节的需求。你看这个冬季，咱现在是冬季吧，推出这个 暖冬直播节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开展。

0: 可以让我们的这种中草药羊肉走进到千家万户当中。那很多的消费者想要购买我们的产品的话呢，可能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中间的运输是不是冷链运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到达消费者手中。我想问问马总，这块是怎么安排的，就是我们消费者拿到了这个东拿到的这个食材是不是还是新鲜的。
1: 这块呢，我们这个物流这块呢，我们已经和这个京东物流签了这个配送协议我们委托这个京东呢给配送依靠这个区域性的这个冷链枢纽呢，实现养殖基地加加工到终端渠道全程冷链运输。另外呢，冷鲜产品呢，我们这个保鲜期内控制在72小时内这个给你送达。冷冻产品呢，采购了保温全程保温的这个包装模式，包装的方式降低的这个损耗。那么另外这个第二个呢，我们的加工端建立标准化的这个屠宰加工车间执行严格的卫生标准分割包装整个全过程都是可视化的确保这个产品的鲜度新鲜度。
0: 那通过以上的措施捆绑合作运营，有没有给你们的这种合作设置一个长期和短期的目标呢？有没有
1: 这个还是有目前我们和王总呢，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目标那么短期呢是在1到6个月完成我们济南市5家体验店的建设电商渠道月销售突破50万在中期的时候呢，我们在7到8个月的时间呢覆盖山东的16地市，开发呢儿童辅食系统的这个系列产品那么长期的18个月以上建立呢国家级中草药羊肉的标准年产值呢突破过亿。
0: 好，王总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人民在2027年启动一个百城千店的计划，在布局长三角市场，在一个2028年实现这个供应链数字化，订单相应速度提升到就是2小时之内就到达这一块。中间是这么分这么对三个计划的事。
0: 就是中期的、长期的、短期的目标，我们都是有的。
1: 对，
0: 还是挺详细的，是吧？那所以说我们往后的这个工作量也是蛮大的哈，
1: 是
0: 比较大也是让我们的消费者吧能够吃上更好吃的、更健康的食品那其实很多的做养殖或者做种植的很多的朋友，现在为了吸引我们的消费者哈，也在搞一些农文旅的项目。那马总，你这边有没有下一步说也考虑考虑这个农文旅的结合呢？
1: 下一步我们这边也有，我是包括我们的家庭农场呢将来以后呢也有一个叫什么呢，叫一日游。然后呢到农场现场体验这个包括我们有这个认领和代养服务认领代养服务呢就是一种农文旅的一个项目我们可以去玩，在那现场吃现场宰的羊，然后呢你们呢这客户也可以在那认养一只羊，然后呢我们全程来给你喂养喂养在3个月以上，然后我们进行免费的屠宰和加工包括给你分割包装真空礼盒这一块嘛，我们全程给你免费的。
0: 其实我们可以在互联网当中去发现一些比较好的营销方式哈。那今年其实有一个网上的一个营销就非常的火爆哈，就是来偷甘蔗偷甘蔗这个绝对是非常爆火的一个营销哈。其实我们的这个羊的养殖包括我们这个中草药又结合着我们的家庭农场。
1: 对，
0: 其实如果搞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互动的话，应该也是很好的一种思路哈。
1: 我们后续也有这些个方案后期呢我们会陆续的这个推下去。
0: 那之前其实咱们频道也办过很多这种乡村旅游的节目和活动，是不是？
3: 对，
0: 也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去挤奶这个挤牛奶做肥皂其实小朋友们都是很开心的家长也很开心，小朋友也很开心。
3: 挤牛奶的过程其实是喂牛的过程
0: 对，
3: 我们也可以组织一个这个不能说挤羊奶这个喂羊的一个过程
1: 和这个小羊羔亲密接触
3: 亲密接触的那个过程，
1: 拍照打卡。
0: 对，那马总这儿又有

0: 场啊，又有小羊，又有大羊，嗯，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中草药的这个
1: 野菜
0: 啊，野菜的种植啊，其实把这些资源可以整合一下哈。
2: 对。
0: 啊，就找一找，哎，这个比如说抖音上、快手上或者小红书上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有意思的营销的点可以借鉴一下哈？嗯，
1: 对， 对， 对
0: 啊，也是一种。拉动我们产业链扩大我们的这个影响力，
1: 对
0: 啊，然后再增加一份收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是不是？
1: 对，是的是的，
0: 嗯，
1: 是的。
0: 好，这个到了节目最后的时间了哈，也给大家最后再推荐推荐我们的产品好不好，嗯，我们是清真系列产品哈，有这个手抓五香羊肉哈，还有这个
2: 羊排
0: 啊，羊排，嗯嗯啊，刚才说了还有
2: 羊
0: 肉丸子
1: 啊，对，还有
2: 水饺。
0: 嗯，还挺多的哈，嗯，啊，给大家最后再推荐一下。
1: 嗯，好的，我简单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我们殷安中草药保健羊肉呢，目前现在有中端和高端的产品。目前现在我们这个前面摆放的是白色的袋子贴着标签的为中端产品啊，它包括羊排、羊腿啊，那个带绿色字样的这个呢，羊肉呢，它属于是。啊，高端的产品，另外呢还有一个真空铝箔袋的手抓熟羊肉啊，这也是咱们以中草药喂养的羊和这个药膳啊炖出来的羊肉做的这个产品啊，另外呢还有我们自己的羊肉丸子啊，还有水饺，
0: 嗯
1: 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随时啊给我们联系。
0: 行，那王总，咱们的餐饮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研发出新的这种产品到我们餐饮店去品尝？
3: 这个产品现在我们就已经有了，现在这个我们推出了这个保健，这个一个是羊排了、水饺了，
0: 嗯，
3: 这一块在我们酒店，在我们旗下的这些连锁店当中已经都在运营的。
0: 嗯，那可否说几个？
3: 现在重点去这个我们旗舰店在咱济南吴家铺。吴家铺一个康城酒店，这还有我们在花园路还有一家会所，重点是这几个，其他的连锁现在还正在往下安排。
0: 嗯，好，那我们的消费者就可以到刚才王总说的这几个店哈去品尝，是不是？
1: 对对。
0: 嗯，好，我们的节目时间也接近尾声了哈，我觉得一个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部门、从业者和消费者各方的共同努力哈。我们的产品质量上去了，销路打开了，消费者买到了健康的食材，我们的这个养殖业才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这也正是我们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生动实践。
4: 那咱们山东呢，通过肉羊扩取群提质行动、进口羊肉减量等措施，有效平抑了价格波动，让百姓的肉案子拎得更稳，切实守护了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再见。
0: 好，
4: 嗯，
0: 谢谢，
4: 嗯，
0: 再见，
4: 嗯，
1: 谢谢，
0: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6: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4: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6: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4: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 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6: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现在是凌晨零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7: 家园，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0: 陈抟老祖来到王家店，给白云剑客夏侯仁治伤。当他看见受伤之处，不由得紧锁双眉呀。他用手指头量了一下，假如打白云剑客这个人这掌稍微往里头挪一点儿，夏侯仁的命就保不住了。看来啊，急需得动手术，不把这毒给他排出来，他仍然不能脱离危险。但是动手术又谈何容易啊，弄不好夏侯仁这个命就得交代，没死到旁人手里，而是死到自己手里了。陈抟老和尚深感担子特重，因此是紧皱眉头。白云瑞和房叔安不放心呐，不住地催问老人家究竟能不能治。
11: 阿弥陀佛，
10: 云瑞啊，舒安只管放心，贫僧一定尽全力保住他老的性命。不过咱得冒冒险呐，赶紧把药箱子给我拿来。陈抟老和尚把外衣脱了，袖面高挽，洗了几遍手算消了毒，然后把小药箱子打开，里边装的是丸散膏丹。那两个小和尚给他当助手，他拿出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 先在火上燎了一下，这也是消毒。之后让白云瑞、房树安摁着白云剑客开始拉着伤口，虽然说夏侯仁失去了知觉，但是当刀子碰到肉上的时候，他也本能的四肢抽动啊，要没人摁着那哪行啊，就这样把伤口给破开，然后拿剪子把烂肉全绞下去。陈抟老和尚用两个手给他挤着黑紫色的脓血，把这窗户门全开开了，要不臭味熏人呢。几个不得灵了，一直漏了红色的血了，这才结束。给伤口上敷上最好的止疼药、止血药，然后给包扎上，这是外伤。然后又配了最好的药，给白云剑客夏侯仁撬开牙关，给他敷下去，多给灌了点水。老和尚扭回头告诉云瑞，准备痰桶，再准备一壶凉白开，一会儿药力发作，白云剑客非吐不可，他得把里边的毒全都吐尽，吐一回给他灌水，吐一回灌水，端吐尽了，这条命就算保住了。众人遵命照办，把痰桶准备好了，瞪眼在这看着，足能有一个时辰。就见白云剑客微微一动，胡子颤了几颤，云瑞和方叔安赶紧就过来了，来得正及时。就见白云剑客的身子往上一仰，哇，吐的是黄花绿沫呀。云瑞周着师傅，方叔安拿痰桶接着，足吐了有半桶啊。等吐完了，陈抟老祖眉头舒展，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我佛慈悲，算保住白云剑客这条命了。等吐完了，让白云剑客躺好，二次给敷药。咱们简短解说，一直折腾了一宿啊，吐了五六次，后来没得可吐了，陈抟这才不给吃药了，告诉云瑞，妥了，你师父已经渡过险关，多谢老罗汉，我代替我师父给您磕头了。哎，起来起来起来，云瑞啊，你怎么洗歪呀，咱们是一家人，你何必多礼呢？再说我跟你师父不分彼此，这是我应该做的。陈抟休息了片刻，又给配了几副药放在这桌上。云瑞啊，你记住啊，这药每天服三次，早中晚掰开水送下。这边这个药是给他服外伤的，每一天早晚换两次，千万别弄错了。是老人家，那么您呢？哎呀，舒安看见了，我那庙里的事儿太多呀，要不是自家人，我怎么能离得开呢？现在你老师已经脱离危险，我就在这儿，不在这儿也没事儿了。你们就记住，及时换药，及时用药也就可以了。
12: 那老人家，我再问两句，白云剑客得什么时候能康复呢？
10: 多者半月，少者十天，他的身体就能复原。
12: 是吗？那么快就能好？
10: 一则白云剑客体质健壮，二一则我这药非常有力量。 你们只管放心吧。哎呀，多谢老人家。这陈团收拾完了，到了第二天，草草的用罢早饭，起身回庙，白云瑞、房树安在后头送。这白云剑客呀，这阵呼吸也比较均匀了，这个脸色也不那么难看了，但是仍然是熟睡未醒。单说方树安和白云瑞把陈团老和尚送到院里，难舍难离。等出了院来的店门这儿，刚到门口，方树安一抬头，我的妈，自溜他又缩回来了。云瑞一看也吓了一跳。闹了半天，王家店的门外站着仨人，头一个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还有那个独眼龙五雷金刚道，另一个就是飞剑仙朱亮，在后边还跟着十来个小和尚小老道，一个个杀气腾腾，把王家店的店门已经给堵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双方正遇在一处。现在白云瑞他们人单势孤啊，白云剑客又是这个惨状，真要打起来那可太不利了，怕什么就来了什么。就见铁掌霹雷子詹峰一阵的狞笑，大和尚别来无恙乎，你真来给夏侯人治伤来了。哎，这回讲不了说不起，暴露了你的身份，咱们就是冤家对头，别走了，把你这条老命给留下。小和尚小老道是各拉家伙往里就闯。王掌柜的一看，哎，别介别介，我各位这是店房，这不是打仗的地方，你们要打仗找个宽敞的地方，小店可不能打仗。如果你们三教堂的人不讲理，我可到县衙门去告你。说着话过来，他一推詹峰，二堂主把眼珠子一瞪，去你娘的吧，用手这一拨了他。那詹峰的手够多硬，这王掌柜的不会武术，哪架得住这一拨来，肋骨当时折了三根，哎呀我的妈呀，坐倒在地上满头冒汗，疼得就地翻滚。有俩伙计过来了，哎，我你怎么打人？刚用手一指，詹峰用手一拨了，这俩伙计两只胳膊全被打折了，一个人捂着个胳膊，哎呀呀，疼死了呀。云瑞一看这个仗不能不打了，就在王家老店门外，白瑞将身情跳到外头，呆詹峰羞得猖狂，玉面小打磨在此。还没等詹峰动手呢，那个独眼龙五雷金刚道就跳过来了，无量天尊，白瑞你这厢来，贫道正想找你算账，接掌。云瑞使刀，五雷金刚道拽出十八节葫芦鞭，跟白云瑞就站在一处，肉肉肉，叮当的叮当叮当，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老百姓一看这怎么要打仗啊，离老远的看热闹，刹那间这胡同看热闹的人都满了，墙头上也是人，房上也是人，树上也是人，他们都不明白这是谁跟谁打。詹峰恐怕五雷金刚道有失，刚想过去帮忙，被陈团老和尚给拦住了。詹峰，弥陀佛， 老僧在此，我陪你走几趟。好啊，禅团呐、啊，拿命来！他们俩打到一块儿了。那位说他们怎么知道白云瑞住的王家店呢？其实这个事儿并不奇怪，在前文书咱说了，他们本来追赶夏侯仁和白云瑞，被房树安给挡住了。这房树安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他们刚想打房树安，三教堂起了火了。水火无情，他们难免心慌意乱，无心再打下去，回到三教堂救火。等回去一看呢，厨房着了，别的地方还没着火。大伙七手八脚，总算把火给扑了灭了，没造成什么太大的损失，但是再追房树安已经来不及了，把金灯剑客气得呼呼直喘呐。朱亮分析了一下，老剑客，据我看他们走不远。为什么这么说呢？白云剑客夏侯仁身负重伤，他能上哪儿去？白云瑞肯定在山脚下某个村庄镇店，或者是华阴县的县城找店房住下了。如果是咱们也得这么办，马上得请名医给夏侯仁治伤。如果您不出气的话，马上派人指定能把他抠出来。金灯剑客一听说的对，不能放夏侯仁走啊，已经闹翻了脸了，索性就剪草除根，不能留活口的。因此金灯剑客分兵三路，其中第三路就是朱亮、五雷金刚道和詹峰，每人领着12个和尚和小老道，到华阴县周围的村庄镇店去学嘛白云瑞。你想那还找不着吗？就这么他们打听来打听去，打听到东门里找到王家店。有那老百姓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好像最近那老王家来了几个生人，还带着家伙这住的这店房了。詹峰一想，不管是不是，咱们进去看看，不是咱们再另找。结果跟白云瑞打了个照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詹峰一瞅他都没人，用不着给金灯剑客报信儿，就我们这几个人是足足可以了，因此这才伸手。要说白云瑞的能耐赶不上五雷金刚道，但是白云瑞泼了命了，把本身的本领全都施展开了。他知道只许胜不许败，要败了不但自己活不了，老师也得遭了毒手。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一人舍命，万将难堂啊。到了这时候，人要豁出去，那就倍加勇敢。另外这五雷金刚道现在是残疾人了，丢了一只眼睛，在八王垒丢的，这一只眼怎么也赶不上两只眼好使唤。因此呢，他吃着亏呢。虽然他的能耐比白云瑞高，这么的上下一平均，所以才打了个平平，5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再说陈团老祖和詹峰，他们俩这能耐啊，本来就差不多少，所以呢也没分出上下来。现在双方力量对比，显而易见云瑞他们吃着亏。现在就剩下一个房树安，这边剩下一个飞剑仙朱亮，还有10来个和尚和小老道。这个房树安一开始愣到这儿了，脑袋急剧的转动啊，
12: 怎么办怎么办，我的妈呀，尿了命了。
10: 他忽然想起白云剑客吓唬人来了。
12: 哎呀，对呀，
10: 老剑客刚用完药，就剩一个人了，身边连个保护的都没有，我得赶紧回去保护白云剑客，不然的话，这贼在后边摸上去，老剑客岂不凶多吉少？想到这，房栓抹头往里就跑。他这叫啊，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一跑不要紧，惊动了飞剑仙。朱亮多狡猾，眼珠一转，明白了。哦，房树安不放心吓唬人。嘿嘿，我正不知道这老家伙在哪屋养病呢，不如我就跟着他去。他让小和尚、小老道把店门封锁，他拎着五斤的拐杖就追下去了。方叔安呐，拿命来！方叔安一回头，我的妈呀！他一看，这不烧香引鬼吗？把飞剑仙朱亮给带来了。这后悔劲就甭提了，方叔安恨不能撤自己俩嘴巴。你那个聪明劲儿都跑哪儿去了？一时没转开墨，哎呦，尿了我的命了。可这阵他再想改变方向来不及了，已经进了屋了。房栓手疾眼快，回手把房门关上，啪啪两道插管插上，拿顶门杠子把屋门给顶上了。那能挡得住朱亮吗？飞剑仙一阵大笑，房栓呐，小辈，今天我看你有通天的本领，你还有什么法？啪啪啪，三拐杖把两扇门就砸塌了，顶门杠子也折了，两道门插管也崩碎了，哐的门是分为左右。朱亮还没等进屋呢，房树安把桌上的一把瓷壶扔出来，招法宝扔。朱亮一拨了脑袋，啪，这把瓷壶摔了个粉碎。朱亮刚想往里迈步，扔，把铜盆扔出来了。朱亮一闪身，铜盆落在地上，啪啪啪。朱亮刚一正身子，肉脸盆架出来了。可把朱亮给气的，心说你扔吧，我看你还有多少法宝，你这屋有什么东西？房叔安想挡这门，您说能挡得住吗？朱亮一看没的可扔，肉就进了屋了。房叔安拽出小片刀，双手捧刀分心就刺。朱亮往左边一跨步，嗨，房叔安一刀刺空。这朱亮一上步，砰这一把把房树安后脖领子给抓住了，举拐杖就砸，亮房树安一闭眼，
12: 完了，这回可完了。
10: 可是朱亮呢，他就忘了他在什么地方了。这阵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门框才有多高，朱亮那个又不小，再加上胳膊再抡这个拐杖，他忘了这个茬了。这一下子打到上门框上了，哗嚓这一下把门框也砸折了，上头砖瓦也掉下来了。哎呀，把朱亮眼睛也给迷了，脖子里边也是灰土了，噗这一声，朱亮气急了眼了，去你妈的，一抖手把房叔安扔院去了。房叔安呢，算捡了条命，但是也摔得不轻啊，把老房摔得嘎了一声，简直都起不来了。
12: 兄弟们，哎呀，哎呀，那回屁股成了八瓣的，朱亮你他妈损透了。
10: 朱亮把脸上的尘土擦净了，睁开眼睛也后悔了，哎呀，都把我气糊涂了，我撒手干什么呢？我把他掐死不就得了吗？哎呀，气糊涂了，气糊涂了。朱亮回过头来往屋一看，呵，白云剑客吓唬人，在床上躺着呢。 那帐子有一面撩着，一面撂着，看见上半身看得清清楚楚。一瞅白云剑客，道观摘了，满头白发，胡须在胸前搭着，双目紧闭，跟死人差不多少。头顶这儿有个茶几，上头有药瓶子、药罐子、丸散、高丹，什么都有。床下边放着个痰桶，还有只小药箱子在茶几旁边放着。飞剑仙一看，我别管房叔安了，我结果夏侯人的命吧，白云剑客，嘿嘿，可惜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这么高的身份居然命丧我手。成，他就窜到床前，把五斤的拐杖别在腰带子上的，一阵的冷笑，把两只手伸出来了，干什么？他要掐死白云剑客。现在白云剑客人事不省，任人摆布，也慢说诸葛亮那么大能耐，就是个小孩来也能把白云剑客收拾死。飞剑仙诸葛亮颤抖着两只手，要掐白云剑的脖子，真挨上老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房叔安这会儿在院里好不容易爬扯起来了，他往屋一看，我坏了，老剑客完了。这回房叔安真害了怕了，再想救夏侯人，远水不解近渴已经来不及了。老房把眼一闭，心说白云剑客一死，我这就抹脖子，我也不活了。可就在他一闭眼的这个时候，白云剑客躺在这个床底下，伸出两只手来，砰砰，把飞剑仙诸葛亮脚脖子给抓住了。这位的劲儿可也够大的，用足平生之力往床底下一拽，哎，这下诸葛亮倒了霉了。别看他能耐大，第一他思想上没做分毫的准备，无论如何他没想到床底下有人等他。第二，这个情况对他不利，他俩腿都在床这儿，底下拽上面有挡头，使他失去平衡，他想站是站不住了。第三，床底下这个人武艺精通，力量过人呢，冷不丁这一下子多高的身份也架不住啊。因此飞剑仙哎呀一声扑通，是仰面摔倒，床底下这个人滋溜就出来，一片腿把诸葛亮就骑得卡巴当底下了。还没等诸葛亮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这人伸出两只手来，躺把诸葛亮脖子给掐住了。这就是房叔安一闭眼睛发生的事儿。等老房睁开眼睛一看，我的妈呀，原来此人非别，正是白眉大侠徐良。房叔安心中纳闷儿，我这做梦啊，我这是真事儿，简直都弄糊涂了，我干老这儿从哪儿来呀、啊、管他是真的是假的。房叔安奔奔直蹦，爹呀，你来临太好了，爹爹可别放他走了，这老家伙缺德透了。房叔安你放心吧，今天他是恶贯满盈、徐良攒足了平生的力量，狠劲儿掐。这诸葛亮也不干，腰眼一着地，两条腿猛蹬猛踹，企图转败为胜，但是情况对他不利，他再想逃命是势比登天。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13: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5: 一比一是一，
16: 多少钱？
15: 2000四比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发展的时候2000四比四十了。
16: 人家比去年还多。
15: 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1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0: 山西雁徐良从床底下钻出来，把朱亮骑于胯下。徐良怎么来的呢？其实白云瑞和房树安前脚一走就被徐良发现了。老心儿徐良够多聪明啊，他看出白云瑞眼珠直转，紧皱眉头，说话心不在焉。徐良就猜到了八九，心说看见没，我老兄弟想要上三教堂。你别看他嘴上说听我的，实质上他骨子里太骄傲。我看看你究竟是去是不去。徐良就暗地之中住上夜了。白云瑞半夜前找房树安，爷儿两个边吃边谈，都被徐良从窗户外头听到了。徐良暗笑，心说老兄弟你哪一点都好啊，就这一点太像我五叔白玉堂了。你看这么大的事儿，咱哥俩得商议商议，等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再走也不迟啊。可是徐良没拦着他，他知道就这小伙子非得叫他碰几回硬钉子，让他吸收吸收教训，往后他就老练了。一直等着房树安和白云瑞走后，徐良把这件事情就禀报给蒋平和南霞。樊江鼠一拍大腿，呀，梁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不拦着点儿？四叔，我怎么拦着？我不能打他的高兴啊，我该说的话已经都说清楚了，他不听我怎么办呢？四叔你看现在怎么办吧，人都走了，梁子你说呢？我看这么办，9月初9三教英雄盛会是势在必行了，非参加不可。我料
12: 这次的盛会比莲花观的八王类还要大得多得多，因此咱们这个人是非请不可呀。我看你老就留在开封府主持这件事情，马上多写请帖，派人封头递送，请的人是越多越好，无论如何要参加这次的盛会。王元老将可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参加盛会，他也要参加，肯定帮咱的忙。咱们不扳倒了金灯剑客夏随良，乃至于和于九连，咱们就不能得好。好了，那么小子你呢？我得追赶我老兄弟去，暗地之中助他一臂之力。我也希望啊，叫他碰碰钉子啊，吸收点教训。就这样，蒋平留下，发请帖，传请柬，派人分头递送。这回这人可请了老鼻子了。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边北辽东，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凡是认识的全都请到了，让他们九月初九以前一定要赶到华山修罗刹参加三教英雄盛会。安些蒋平怎么张罗，怎么派人送信，咱不必细说，单说徐良背着金丝大环刀，暗带青龙剑以及应用之物，离开开封，赶奔华山修罗刹。他跟白云瑞和方叔安呢，差着多半天的功夫，凭着徐良的脚程，不是撵不上他们，他不知道白云瑞和方叔安住的什么地方，要想找他们呢，真好像大海摸针一般，那也就是徐良，换个别人还有个找吗？徐良就这么聪明，来到华山修罗刹有点蒙门啊，村庄镇店找了十几处，到处打听也没打听出来。后来他住的西关里马家店，徐良一想我还得找啊，一打听这座县城一共大的小小十八家店房，徐良一想我全找到了，没有我在街上找，结果找来找去找到王家店，一打听真在这儿呢。徐良心中暗笑，真行啊，有心进屋去找白云瑞，他没这么做，心说你还没碰着钉子呢，多真碰上在势不可解的时候我再露面。就这样，老徐在暗地之中隐身，没有公开露面。拿今天这事儿来说，徐良全看在眼里了。前院一打，徐良瞅哟不好，白云剑客还没人保护呢，干脆我去保护老剑客吧。他先行一步进了屋了，等刚进屋方叔安就到了，徐良急中生智，滋溜躲床底下去了，撩着床帘往外看着，一瞅这方叔安真行，把茶壶脸盆脸盆架全撇出去了，最后朱亮闯进来，啪把方叔安也撇出去了，徐良好像没乐出声来。容等朱亮要逞凶之时，徐良出其不意抓住他脚脖子，这才把他拽倒。说是说笑是笑啊，徐良这回下了狠心了，绝不能让朱亮活着走。这家这么大的年纪，到处鼓动是非，纯属是人间一害。因此徐良攒足了平生的劲儿，就使劲儿掐开了。这朱亮不得劲儿，两条腿在床底下，上半身在床外，让徐良这一压住，他再想反过把来，谈何容易呀、啊！老心儿这两个大拇指一扣他的咳勒素，一较劲儿，朱亮眼睛就翻上去了，三阿两阿劲儿没了。
11: 徐良一看你没劲儿了，我这儿有。再看那么大的飞剑仙是七窍流血，眼珠子都出来了。徐良一看，我掐死了吧，不行，再来两下，别让他还过来。还掐呢，房叔安进来了。
12: 哎，我的爹呀，我看你别掐了，脑袋都掉下来还掐呢。
11: 徐良一看，真的，肉皮都给掐飞了，大筋都露出来了。我干爹，您躲躲吧。诸葛亮，哎，你起来，他妈有能耐跟方爷比一比，你起来。你看这阵他来能耐了，他妈诸葛亮还起得来吗？房叔安列着诸葛亮的胡子像拖死狗一样从屋里拖到院里头。不行，万一他妈你再还过来呢，再成精呢，我给你卸巴了就得了。他把小片刀举起来，噗一刀把人头砍下来，咔咔两刀把俩手给剁下来了。徐良过去踹了他一脚，拉倒吧，你装什么英雄。不是干老，我怕他受了日精月华，他妈他才明白了。你少说废话，都这个模样的他还明白什么？可也闹事，我这叫多此一举。方叔安在诸葛亮身上把小片刀荡了荡，方叔安，你留下，无论如何要保护住白云剑客，我到前院。
12: 哎，对呀，前面打的正激烈，正缺人手呢，干老您快去吧。
11: 这个房叔安把店房的伙计找来几个，把飞剑仙诸葛亮这身子给他埋了，屋里外头的血迹擦干净。咱不必细说，单说白眉大侠拎着金丝大环刀等来的当街一看，呵，这四个人打成两对儿，还没分出输赢。哎呀，这看热闹的人呢都老了，能有上千人在这观看这场决战。徐良也顾不了许多了，他一看呢，陈抟老和尚占山峰，一半会儿分不出输赢来，因为他俩这个能耐武功上下差不多少。可再偷眼一看，白云瑞可不行了，鼻洼鬓角热汗之淌，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再看五雷金刚道，一个眼睛瞪着比秃尾巴狗还横，抡起十八节葫芦鞭，呼呼刮风，是频频发动进攻。徐良一想，我得先帮着我老兄弟云瑞啊，这回你知道姜是老的辣了吧。哎，行啊，通过这件事儿，他算长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呐。徐良想到这儿，一伸手，啪，瞪出一只金镖，低了他上了店房的门洞顶上了，居高临下就瞄上准儿了。瞄哪儿啊？瞄五雷金刚道剩下那只眼。徐良心里还说呢，人俩眼睛多好，剩一个有没有他干什么呢？干脆给扎瞎了得了。想到这，徐良在门洞上喊了一嗓子，啊，呱吧绿悄悄的，老兄弟不要当惊害怕，五雷金刚道休要猖狂，伤心人在此。啊，五雷金刚道就一愣，心说这不徐良吗？他怎么在我头顶上说话？他扬起脸来往门洞上一看，倒霉了。徐良就等这机会，一抖手镖就到了。那徐良打暗器那站着一个绝字儿，谁也躲不开。这一只镖正盯着他右眼睛上，噗，这一下盯进去有三寸多深。这下可把五雷金刚道疼坏了，眼睛是人的心苗啊，一撒手十八节葫芦鞭掉地下了。他那意思呢，把这镖拽出来，但是疼糊涂了，他把八阵举起来直拍，哎呀，啪啪啪，
12: 那本来三寸深就够敲的了，他一定不要紧，钉进去五寸，甭别人要他的命，他自己就要了自己的命了，标尖子扎到大脑上了，哎呀一声摔倒在地，是绝气身亡。白云瑞一回头，哎呦，三哥是您，兄弟，不要说别的，把他狗头砍下来。是。云瑞往上一纵，手起刀落，噗这一刀，把五雷金刚道的人头砍下。徐良双腿一飘，从门洞上跳起来，先把那只镖抓住，嘣，从眼睛里瞪出来，擦干净，戴在怀中。白云瑞乐得眼泪都要淌出来了，三哥你不要说别的了，想救人要紧，来咱们共同对付这个二堂主张峰。白云瑞一看，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干脆就打家伙吧。他跟徐良从左右两翼就攻上来，詹峰跟陈团正打着，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啊，你看五雷金刚道完了，白眼没徐良到了。他倒不是说怕徐良，他猜不透官面来了多少人，也许徐良是个先锋，大队人马在后头呢，他心里就发了慌了。再加上云瑞和徐良两翼进攻，正面还有陈团，他哪能招架得住？詹峰一想，算了，36计走为上策，留下这笔账咱们慢慢再算。想的这虚晃双掌，抖身形跳出圈外，跟那些小和尚小老道一打呼哨，风景扯詹峰是逃回三教堂。哎呀，老百姓一看给打跑了，全都把白云瑞和徐良给围住了。老百姓有认识的，哎，你认识他谁吗？谁呀？白眉大侠呀，你看白眼眉为计，三侠五义的在这儿呢。什么三侠五义在这儿？这回可好，本来挺肃静的一个小店房，这回比哪儿都热闹了。徐良一瞅，快搬家，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他冲着老百姓一抱拳表示谢意，拉着云瑞回来，把店门关上，告诉王掌柜维持秩序，别让大伙进来。王掌柜的还得出去解释，各位各位，大家散散吧，有什么好看的，人家这是开封府抓差办案来的，如果你们哪个私自闯进去，包的人一生气就背不住，拿狗头铡把你们铡了。哎，你这话还真好使唤，本来想往里冲的这些人一听，快走，谁乐意钻铡刀啊，因此是一哄而散。安下他们不说，徐良带着白云瑞请着陈团老和尚二次回来。陈团一皱眉呀，徐三将军你来的是正好，把我都累坏了，你要晚来一步，恐怕老僧这条命也交代了。大伙回了屋，白云瑞刚想说什么，徐良一摆手，老兄弟不要说了，不要解释，我全知道，现在这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赶紧转移。为什么？这还用问吗？没有不知道咱们住到这个地方的，这离这三教堂可不远，张峰走了就送信去了，去请人去了，一会儿金灯剑客夏随良要来了，你能打得过是我能打得过，如果不及时转移走了，恐怕白云老剑客可就危险了。我这长团老罗汉，你赶紧走吧，是非之地不便久留。哎哎哎，三将军，我可不是怕事儿啊，我回去也得安排安排，恐怕我那宝华寺也待不住了，詹峰非得跟我会气不可呀，我回去就得搬家，
11: 咱们后会有期。云瑞怪觉着过意不去的，老人家，为了救我师父，闹得您也不安静，我觉着实在对不住您。哎，自家人嘛，这算个什么呢？往后咱们再见面。

0: 儿真不错。几位将军，如果你们相信我不嫌弃的话，你们出了东关往前走18里地，有个王家坨，那是我老家，我们老王家一大户都在那儿住，房子也宽敞。要乐意的话，我给带路，最好先到我家躲避一时。哎呀，王掌柜的，太感谢你了。就这样，把车准备好了，多铺被褥，大伙轻轻的把白云剑客抱到车上，给他盖好。为了防止意外，还搭了个小棚子。车老板也准备好了，云瑞把丸散膏丹应用之物搁到小药箱子里，亲自给背着，在车前车后照顾老师。山西燕徐良手中拎着金丝大环刀，好保护安全。就这样离开王家店出东关。王掌柜的着急，快点，车老板，既要稳还得要快，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掌柜的你放心吧，不是就奔王家坨吗？那道我熟得很，一拐弯就到。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眨眼间离开东关就快10里地了。前边有个双阳岔道，一条道奔华山，一条道奔王家坨。这车刚走到双阳岔道这，就听见对面胡哨一响，来来来来来来，伏兵四起，把道路封锁。有人高声喊喝：“呔，徐良、白云瑞，别走了！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而拿命来，可把徐良他们吓着了。”老七儿跳到前面，横金丝大环刀一看，哎呦，没想到这么快，三教堂的人都到了。为首的正是金灯剑客夏随良。这个夏随良也急了眼了，从来不动用武器，今天例外。他这武器的名字叫三尖匕首钺，乃是五金制造的宝中之宝。这三尖匕首钺有点像轮船上使的那个锚，不过那锚呢是4个爪，这玩意儿是3爪，能够撒手扔出去。有一条3丈8尺长的五金链子，如果用的时候把这链子挂上，4丈以内任何人不能靠近呐。善臂宝刀宝剑，不过夏随良平日他不使唤，今儿个急了，把链子他也挂上了，眼珠子瞪得溜圆。在他的身后，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九头神雕纪成达，绝手飞镰江红烈，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等等等，全来了。那说怎么搬兵来得这么快呀、原来呀、詹峰走到半道上碰上金灯剑客了，有小老道回到庙里送了信儿了，说开封府来了人了，正在东关里王家老店祭战呢。这金灯剑客也不知来了多少人，他要知道光来个徐良不至于这样兴师动众，他一想大概大队人马到了，我得打一接应，得把二堂主他们救回来。因此他率领着300多人下了三教堂了。可走到半道上让人家探听啊，说甭去了，他们出了城了，把白云剑客放到车上了，已经出了东关奔咱这个方向来了。 因此金灯剑客一声令下，在这做好埋伏了。徐良这一到，人家起来了，把道路给拦住。可金灯剑客举目一看，有点泄气，一看孤单单就一辆车，白云剑客在车上躺着，保护车的就那么几个人。他心说，这真是何苦的呢，小题大做，就八十一门总门长来了也不至于拉这个阵势，但是已经来了还能中途退回去吗？夏遂良停身站住，用三尖匕首月一指，呆，对面那个丑鬼是徐良吗？
1: 不错，是山西人。
0: 我请问你，五雷金刚道士死的你手中了吗？
1: 对了，让我一镖把那个眼睛给打瞎了，让我老兄弟一刀给脑袋补了下来了。
0: 哎呀，我再问你，飞剑仙朱亮哪里去了？
1: 哦，就那个白胡子老头啊。对，有那么一个，他跑到后院要伤害夏侯荣，让我抓脚脖子给拽倒了。我一看那么大岁数了，活着干什么，掐死得了。我给掐死了
0: 啊。好啊，徐良啊，都说你手狠心毒，今日一剑一点不差呀。小辈我要给死者报仇。抡起三尖匕首月就冲过来了。方叔安一看不好啊，
2: 爹，这娘们太厉害，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爷们的锐气，您就八个也不行啊。您
0: 方叔安不必多说，你们赶紧退回花营县，留下我一个人在这断后。
2: 那哪行啊，要死咱爷俩死在一块儿，要活咱也活到一起，我能把您老人家给留下我走吗？
0: 方叔安又一想，他们这个时间也缺德，这要是黑天我吵吵两嗓子，那老头就能帮我的忙，这大白天的他哪能来呀。哎呀，我试试看，真要把那位老寿星给招呼来了，我们是绝地逢生啊。想到这，方叔安来了高兴劲儿。
2: 你干爹，不用您，
1: 杀鸡焉用牛刀啊，
2: 不就对付金灯剑客吗？
0: 看我的。方叔安，你胡说些什么。
2: 哎呀爹，你放心吧，儿子有特殊的能耐。
0: 就这样，他把徐良给唤起来了。徐良一看也好，叫房叔安在这白回一阵儿，他好保护白云剑客安全转移。大脑袋叉着腰，把大脑瓜一晃，
2: 金灯剑客一看是他呀，气坏了。
0: 房叔安呐，我且问前者你勾引的谁放火烧了我们三教堂？
2: 那还有别人吗？我有一个磕头的老哥哥，就是给我扫院子倒尿盆的那位。哎，我在前面挡着你们，我说你去烧把火，把三教堂给他了了。哎，他就给了了。
0: 好，那个老匹夫现在何处？
2: 说来就来，你想他呀，稍后片刻你等着啊，我给你叫两声。年代老祖宗你快露面吧，老祖宗快出头吧，
0: 你帮着我斗一斗金灯剑客。方叔安是连喊了三声啊，果然把这位老英雄给喊来了，这才演出一段，群雄聚会赴三教英雄盛会。白衣神童小剑魔，佛光剑剑扫云台雷，真假方叔安火烧东海碧霞宫等等热闹节目是尽在下文播讲。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一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8: 枣庄市山亭区藤花峪村年轻人抢抓新媒体风口，将流量转化为产业振兴的长效增量。自媒体进果园活动在威海乳山市启动，德州酪岭派出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田管，护航秋粮丰产丰收。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流量为核心要素的时代，能不能抓住流量、留住流量，考验着乡村治理的能力，更为广大青年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在枣庄市山亭区藤花峪村，一群年轻人抢抓新媒体风口，将短视频撬动的百万流量转化为产业振兴的长效增量。
9: Rose，Rose，The
10: Better
9: Rose，Better Rose。
10: 我叫你早上好，用英文说，还记得吗
9: ？Good morning， 早上好。
10: Good morning， 不是 morning。
11: 在枣庄山亭的徐庄镇，藤花峪村的村委委员高安琴正带着几名60岁以上的乡村主播，用熟练的话术推销产品。这个直播间的诞生还要从藤花峪村的爆红说起。
12: 大家好，我是藤花峪村党支部书记王浩。12月了，我给大家晒一晒咱们村的成绩单。这一年我们维修了老旧污水渠400余米，对村里的泥泞道路也都完成了硬化，从此与前告别了沾泥带水的烦恼。同时，
11: 2025年底，一条不到2分钟的年终总结短视频，以朴实的基层实干画面，让这位00后村党支部书记王浩斩获百万点赞、上亿浏览。
13: 没想到那条视频能火，再一个也没想到火了之后，这个号召力还是挺好的。那摩托车队呀、自行车队呀、还有汽车队呀，刚开始以为是假的呢，就没寻思人家能联系来这个村啊。从村口到村委会这个地方，车都是满的。
11: 汹涌的流量奔向这个小山村，是乡村出圈的难得机遇，更是当地基层治理水平的突发考题。为了让瞬时流量平稳落地，区、镇、村三级迅速联动。
14: 藤花峪村毕竟不是一个专门的旅游村，好多游客一下涌进来，接待能力确实不足，一起想办法，联合组成的一个工作队，在重要节假日来维持秩序，那弥补了村里人手不足、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
11: 藤花峪村自然环境优越，山亭区趁热打铁，整合文旅、农特产等资源，短短半年时间，就在藤花峪相继举办了羊汤宴、藤花节等5场活动，接待游客近万名。不少村民靠着零售土特产多了一笔额外收入，但流量总有回落周期，如何避免网红昙花一现，把偶然流量变成产业增量？
10: 这个视频啊，就是火了之后呢，然后对我们村的这个整体这种宣传，然后非常有利的，然后但是对我们电商来块，这个帮助是有限的。这个账号，然后它的标签上是很精准的，爆火了那么几天之后，然后整个的这个数据标签、人群画像都大乱了。
15: 之前呢，这个账号呢，趋向的是一个电商账号，以卖货为主。火了之后呢，曝光量上来了，其实对于我们的销量来讲的话，其实就已经下去了。
11: 面对热度高、转化低的尴尬局面，三名深谙网络玩法的青年尝试重新校准账号定位，将流量红利转化为持久收益。
16: 他就负责这个比较技术性的活儿，
10: 选品运营
16: 啊，
17: 选品运营，
16: 对，他 这个活比较大，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调试了，看哪需要添加个什么东西了，这个爬墙上树的都可以啊。现在谁也离不开谁，缺一个都不行。
11: 三人各司其职，一边坚持每晚直播，用密集的内容输出吸引消费者，一边琢磨着开辟新的账号矩阵。而山亭区鼓励他们打破村落壁垒，利用周边村子优势，带动片区一起参与村播产业。
17: 我们把徐庄镇这几个村的优势资源整合，比如说葫芦套村是一个旅游村，村里的那些大娘常年与游客打交道，口才好，所以他们村就能够培育出不少能够单独卖货的主播。藤花峪村由我们打造的共富工坊就可以做一些打包发货的工作，徐庄镇还有一些文旅资源、农特产资源都可以利用起来。
11: 厘清定位后，当地又针对性地开展村民直播培训，从最简单的直播话术、产品介绍开始，重点吸纳老人、留守妇女等闲置劳动力。
9: 71了，我之前没说过，我不是自黑，卖这些这花啥山里外收的这些产品，俺都卖，一个小时10块钱，一天雇六个小时。
11: 朴实无华的农民出境，原汁原味的山村实景，让订单量持续攀升。为了保证直播电商的货源稳定，当地又组建乡村供应链合作社，大量留守妇女、中老年村民在家门口挣上了工资。
18: 8-90块钱那一片吧，他们这几个小伙子嘛，他我们这还搞这个直播吧，带着我们也是赚钱了，以后这个生活也都越来越好哈，年轻人好好干。
11: 在几位青年的带动下，徐庄镇已经培育了50余名乡村主播，订单量突破100万单，让广大青年成为乡村振兴路的主力军。截至2025年底，山东累计选拔1.4万余名乡村好青年进入村两委班子，4.2万名青年被纳入村党组织带头人后备力量库，越来越多有志青年回到乡村，让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大动能和活力。
8: 7月23号到26号，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和威海市农业农村局共同主办的自媒体进果园威海苹果系列宣传活动在乳山市拉开帷幕。
19: 在山东兴业园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苹果园里，来自全省各地的自媒体达人与省市媒体记者用镜头记录乳山苹果的优秀品质。现场创作者们架起手机摄像机，一边拍摄苹果生长情况，一边感慨着苹果种植发展的变迁。
20: 说实话，作为威海一个本地人，从小吃着威海苹果长大的，以前总是觉得苹果好吃，走进果园才知道好吃的背后有这么多的门道。看着家乡的苹果越种越好，名气越来越大，我心里是非常的高兴。
19: 乳山地处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宜苹果糖分积累。目前全市苹果园面积达到23万亩，位居威海市首位，年产量45万吨，一二三产总值达42亿元。
21: 我们乳山苹果这个后发优势比较突出，一是我们引进了一些苹果新品种，在这个品种优势是比较还明显的。第二个方面是我们是引进了一些苹果深加工企业，在这个延伸了苹果的产业链，提升了这个苹果的价值。
19: 目前威海金苹果正处于果实膨大期，通过精心管理，有望10月中下旬开始采收，预计丰产期亩产达7000公斤以上。苹果产业已经成为乳山市优势特色产业。
22: 这是一个传统的苹果产区，也就是说苹果的种植技术和它的这个什么这个关键技术是比较成熟的。我们在当时选择种植苹果的时候呢，也得到了当地政府还有整个广大村民的一个大力支持，也能够带这个给农民带来增收，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23: 啊，我在这负责质检，我们在附近怎么什么也不用是出去打工，这么地家里有农活，我们到时候还可以下去，这么也挺方便的。
19: 据了解，本次自媒体进果园活动面向全国网友开放参与通道，为激励创作，活动同步设置了威海苹果传播之星专项评选，根据作品播放量、点赞量、互动评论数等指标评定奖项。活动旨在通过全民共创，将威海苹果的产业优势转化为大众可感知的品牌故事，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传播新动能。
0: 当前正值玉米小喇叭口至大喇叭口关键生长期，德州老林市抢抓农时，组织植保无人机开展施肥作业，同时派出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田管，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
1: 在老林市寨头铺乡幸福庄村的一片农田上空，
19: 植保无人机正在技术人员的操控下低空飞行，均匀喷洒着磷酸二氢钾、氨基酸水溶肥等肥料，仅用十几分钟就完成了数十亩玉米地的作业。
2: 我们现在喷的是叶面肥，主要是促进玉米生长。我们的植保无人机一天能作业1000亩左右，相比于人工打药来说，省时又省力，而且雾化效果还更好，能省20%左右的肥料。
3: 我种七八十亩地儿，每年玉米打药也不方便，老费是费力。从来无人机打药，一个2小时打完了，打的又快又灵活，老方便了这个无人机。
19: 另一边，农业农村局的农技专家走进田间地头，来到农户身边，开展接地气的现场技术指导，面对面向农户讲解玉米中后期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抗倒伏管护等核心技术要点，解答农户在种植管护中遇到的各类难题。
24: 刚才我问专家了，什么时间施肥料，施多少肥料，专家呢一一的给我解答清楚了，我觉得收获很大。接下来呢，按照专家的指导，做好玉米的田间管理，争取丰收。
25: 因为今年这个天气啊，这个雨水比较充足，加上呢那个水肥流失比较严重，追肥呢就是以那个尿素为主。在你种的比较晚的啊，或一些大户啊，这个玉米啊，处于这个6到9个月的小喇叭口，就是及时的做化控工作，化控是一定多兑水，一次性喷匀喷严，不要重喷。
19: 今年老林市玉米播种面积达94.53万亩，市农业农村局派出4个专家组下沉各乡镇街道，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巡回技术指导，面对面查苗情、送技术、解难题，确保各项关键技术措施落实到田，为秋粮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
0: 近期山东多地受降雨影响，农田自涝、作物倒伏及病虫害风险持续攀升，农业生产需抓紧落实防范措施。
19: 七月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超180毫米，较常年偏多41毫米，大部地区降水量都在100毫米以上。鲁南部分地区、鲁中、鲁西北和半岛局部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上，尤其是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日照、泰安等市部分地区在300毫米以上。
26: 建议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农田伤情演变，做好在田作物、果树及设施农业生产管理，提前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出田间积水，过湿地块开沟沥水，脱肥地块酌情追肥，确保在田作物正常生长。
0: 联播简讯。
19: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关键物种繁殖期专项调查数据显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累计繁殖幼鸟4803只，保护区鸟类从建区之初的187种增至376种，黄河三角洲已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和环西太平洋候鸟迁飞通道上重要的生命驿站。第23届中国唐州微山湖红河湿地文化旅游季暨第40届荷花展览开幕，展览吸引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市、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的80余家单位参展，参展规模与品种数量均创历史新高。旅游季推出涵盖文艺演出、休闲巡游等12项主题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夏日文旅体验。
5: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7: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 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一增四改技术。
10: 这项技术是为了解决玉米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种植密度低、收获时间偏早、施肥不合理、人工作业费时费力等主要问题。
6: 一增是指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因地制宜将现有耐密品种的种植密度增加500到1000株每亩，也就是说一亩地争取种植4000到4500株玉米或更高。
10: 易改，也就是改种耐密品种，有些紧凑型品种并不耐密植，常见的耐密品种有正单958、农大372、矮单268等。
6: 二改，即改套种为平播，平播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可以大幅度提高密度、亩穗数和产量。
10: 三改，也就是改粗放用肥为配方施肥，具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合理的搭配肥料的种类和比例；二是选择适宜的施肥时间，促进玉米吸收养分，提高肥料利用率；三是采用在需要时期集中开沟深施，科学管理；四是水肥一起使用，以肥调水。
6: 四改，即改人工种植为机械化作业，不仅可以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以提高播种速度和质量。
10: 一增四改技术还应该注意玉米病虫害的防治，具体情况灵活应用田间管理措施、生物防治、化学农药，定期更新优化技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玉米产量和质量。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莱西市江山镇，一片上百亩的皂角树已经扎根多年，种植户陈立岩因为缺乏技术指导屡屡碰壁。近日啊，山东省妇联巾帼科技助农新农智通车活动开进莱西，专家直奔林间为皂角树把脉问诊，现场开出了对症药方。
13: 在莱西江山镇黄问头村的皂角树种植基地，专家正紧贴种植户需求，逐一破解生产难题。
14: 这是一种病害，皂角枯萎病，传染性很强，它的主要危害呢是堵塞维管束，就是说它堵塞以后变黑色，影响了根系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所以一到温度高的时候，大约五一前后就开始表现症状，或者是雨水以后，或者根系受伤以后容易被传染。一旦传染呢，目前还没有特别根治的好的办法。发现了一种办法，就是我不要这棵皂角树了，我换掉一棵其他树种，叫红心柳，叫皂柳，应该说比原来的旱柳啊、垂柳啊更抗病一些，而且呢它比较适合养这个金蝉，它根系也挺发达，我看这树长得还挺旺，这是一个好办法。
13: 专家推荐的红心柳为皂角树枯萎病防治提供了新思路。 陈立言紧接着抛出第二个难题，令人头疼的天牛危害。
14: 它有一个习性叫假死性，它在树上爬着，你要震动一下树，它就会掉下来。
8: 对，
14: 它装死，它可以把它逮下来。它对糖醋还是有一定的吸引的，就是说，我单独用个瓶子、用个罐子，挂到1.5米到2米的高度，糖、醋、酒。

0: 水配起来的哈、啊，比如说一份茶，0.5份醋，一份酒，15份的水，把它兑起来，用那个塑料瓶呢，在瓶子上边搞上一些洞，这些洞啊都比这个成虫体要大一点，它进去的时候容易，它得出去不容易，你想是这个道理吧？幼虫期间。专门有天牛的毒签，就和牙签一样，掏掏虫体这个粪便以后，把这个牙签插上，再用黄泥堵上，这是消灭幼虫的办法。管是中腿风，它这一管呢是100头，对天牛有防治，对地下没有害。一虫治虫，它用天牛的幼虫做食物，它自己去找天牛。
1: 处理好病虫害之后，专家又把关注点放在皂角树的土壤改良和营养供给上。为了增强树势，提高抗逆能力，刘教授现场分享了一款有机肥发酵的详细配方。
0: 添加的蛋白质比例呢是，比如说2方鸡粪，它里边加硫酸钾20公斤，硫酸镁30公斤，硫酸镁是中量元素，硫酸钾算大量元素，氮和磷都不需要加了，硝酸钙20公斤，硫酸亚铁2公斤，硫酸锌2公斤，硼砂1公斤。
1: 为何要在皂角树下养金蝉？种植大户向兆顺道出了其中门道。这些金蝉等于喝着中药长大，天然带上了药用附加值。
2: 皂角它这个外壳就是个中药啊，它的中药价值很高，它里边还有很高的洗涤染化成分，它做的洗发膏、洗衣液、洗菜液，它自然净洁，不污染环境。皂角里边那个种子用途更广，是这个原次的才能产大种子，产的这个种子，它首先它就有中药价值，是含有很高的胶原蛋白，还有很高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以熬粥喝，这个能保存3年左右。这个原次它就叫天顶。它有中药价值，那个扁刺它没有中药价值，提取它的有效成分，做成了46个中成药，这个剪成片，这叫皂刺饮片。中药价值就在这里边，它能给几千味中药配方使用，这个东西它是化瘀化毒。
1: 前几年皂角和皂刺行情一度火热，如今价格回落，但树下金蝉养殖为整体收益补上了缺口。当地妇联持续发力，通过培训与对接，帮助妇女掌握技术，拓宽销路。
3: 皂角刺的话，就是按现在的市场价格吧，一亩地也就3000块钱吧。皂角钾2000多块钱，这两样合起来一亩就是5000块钱。金蝉这一块，金蝉最少最低8000块钱一亩地。
4: 一是大力开展巾帼好品数字赋能电商培训，我们培育了一批巾帼电商达人，同时呢也推荐了一系列的巾帼好品，助力他们开拓销售渠道。
5: 近年来培育了像海氏海诺、金叶食品等10余家巾帼企业，带动了周边3000余名妇女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6: 下面进入今天的助农帮帮团。改扩建的高速路通车了，村民王茂民的农田却淹了。2025年的一场大雨让他位于济河高速长青段沿线的2亩农田积水严重，庄稼颗粒无收。如今啊，承诺的赔偿和沟渠修复迟迟未能兑现。2026年雨季来临，王茂民的农田再次被淹，农田连年被淹，损失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
1: 在济南市长清区顾云湖街道坞子中村，记者见到了村民王茂民。他告诉记者，自家位于济河高速长清段沿线的2亩农田，自高速改扩建通车后便遭水淹。
7: 下雨以后啊，高速公路两边的水啊，都集中到这个河口沿来了。我这个地原来本来是平的嘞，这一走水冲起沟50公分深，这么大的一个沟，要是雨再大，我那会儿的庄稼也都保不住了。
1: 遭受损失的并非王茂民一户，村民李庆海同样面临农田被淹的困境。
8: 连一片都是我的，看吧，哎，种芝麻，种玉米那几年，种3年了，淹了40来斤吧。今年种的玉米，你淹一下。
1: 据了解，济河高速长青段于2024年12月完成改扩建工程，实现双向8车道通行。然而，道路通车后不久，沿线农田便开始出现排水问题。从2025年6月起，王茂民先后向高速建设方和运营方反映情况，对方曾承诺2026年春节前解决，后又以工程已移交为由，表示此事不再由其负责。至今，赔偿和沟渠修复均未落实。
7: 甲方一直推脱，他们设计合理，验收合格，到现场实地勘查过没有冲坏的地方，但是他们冲坏的现场就在这里。
1: 面对村民的诉求，相关运营方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9: 那边的地不是你个人的，是村集体的，还是什么？还是什么绿化地是吧？那边的地、
7: 这年也准给我处理了，我信你了。你到现在有扯皮，你说不过去啊！而且是今年春里种上的东西，前段时间下那场雨又淹了。
10: 他那个地就是我们高速边上那个，全部是林业用地，不是村里分给老百姓的那种地，是他抢栽抢种上的，就土地性质他就不是那个农用地。严格的来讲，他确实把这个农作物种了林业用地上了。我们现在这个走什么都很合规，确实不好给他处理的事。
1: 王茂民表示，这块地自己种了十几年，是全家开荒开出来的，为何耕种时无人过问，一旦涉及赔偿，土地性质却成了争议焦点。
11: 本身是集体的土地，老百姓呢开垦出来了，开垦出来种个庄稼也不容易，你知道吧？本身就是种地的老百姓他就是拿着这个土地打包，你说种点庄稼淹了他能不着急吗？那给他一个合理的这个补偿，那也是正常的。绿化再绿化好了又是一个事，但是呢，你得该补偿的得补偿才行，是吧？
12: 这个事件呢，事实就是高速公路一方呢没有把排水道搞好，导致排水把村民的地上物这些庄稼给冲毁了。这些青苗地上物确实是这个村民种植的，村民是有所有权的，村里也能证明这一点。至于这块地是耕地、林地还是荒地，村民有没有权种植，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你高速公路一方因为自己的过错，把村民种植的庄稼排水冲毁了，就应该赔偿人家的损失，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拒赔的借口是不成立的。
1: 记者介入采访后，事情出现了转机。
10: 我是那个几何高速的，跟我同事说了，这两天就给他堵上那个地方，先跟领导汇报一下，如果能的话就一周左右，如果确实不能赔，我们也拿出了依据，肯定是那个合规、合情、合法的依据。
6: 对于受损的农田和已经到来的汛期，一个田沟是否能够解决问题？此前的验收合格又是如何得出的？我们也希望相关责任方能够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不仅堵上田间的缺口，更要填平责任推诿的缝隙，给村民一个交代。那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我们也将继续关注。眼下正是蒙阴蜜桃成熟上市的季节，在当地种植的众多桃品种当中呢，有一个品种啊，糖度能够达到15，挂果期也比较长，深受种植户的青睐。
13: 红皮白肉15.3的含糖量，6月8号我们就上播就已经采了，这个的话现在都得3两多了，一个都得2-3块钱，现在市场上也不缺桃，缺好桃。这就是今年的种油盘10号，从一开始能摘到最后15天，它的口感都不变。一开始我们收的时候，市场上从2两就开始要，那时候10块钱一斤，到后期一直就是没低于8块钱一斤。管好了以后呢，还是可以的。关键是管理，地上地下相结合。你这个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多用点有机肥，一定把这个表广，特别是口感提上来。好东西不愁卖。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合理施肥，提高农产品品质。
3: 一，针对土壤特性选择肥料。北方土壤多呈碱性，磷肥宜用偏酸性的过磷酸钙。连续施肥多年的大棚老菜田也逐步酸化，且钙镁缺乏，磷肥宜选用碱性钙镁磷肥、磷矿粉等，既可调节土壤酸度，又可供应钙镁元素。有盐渍化特征的碱土、盐土，尤其是滨海盐土，宜施用磷石膏。钾肥宜选用硫酸钾。
2: 二，针对植物营养特性选择肥料。一般蔬菜是喜消太氮的作物，氮肥宜选用硝酸铵、硝酸钙等。磷茎类蔬菜对硫的需求量较大，宜选用含硫较多的肥料，比如过磷酸钙、硫酸镁、硫酸钾等。
3: 十字花科的蔬菜对硼的需要量很大，宜选用含硼较多的硼酸、硼砂等。鲜食性的瓜菜，如西瓜、甜瓜以及茶叶等，对氯毒害敏感，不宜选用氯化铵、氯化钾等含氯化肥。大白菜、番茄等易出现缺钙症状，宜用含有效钙较多的过磷酸钙和硝酸钙。水果、茶叶需要大量的有机肥。
2: 三，针对作物生育期选择肥料。种肥选用中性高浓度的复合肥料，半种肥一般选择专用性强的肥料，基肥可以选用低浓度肥料，也可选用高浓度复合肥料。锥肥多选用高浓度速效化肥，比如尿素、磷酸二铵、磷酸二氢钾等。
3: 灌溉施肥及叶面喷肥时，要选用高浓度易溶解、残渣少的肥料，如尿素、硝酸铵、硫酸二氢钾及种类繁多的叶面肥等。
2: 四，有机肥与化肥配合使用，有利于土壤有机质更新，增加作物对养分的吸收性能、缓冲性能和作物的抗逆性能，有利于协调氮素均衡稳定长效，提高氮磷钾肥利用率，缓解施肥比例失调状况，有利于改善农作物品质，提高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含量， 减少蔬菜、水果等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含量。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1: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甘肃瓜州戈壁滩上，盐碱重，死苗多。种植大户钱金国跟盐碱地硬刚了五年，今年啊，终于有了转机。他的2400亩蜜瓜糖度达到了16以上，还出口到了马来西亚。那是什么让他在盐碱地里种出了甜头呢？
5: 嘿，我第一年栽一遍死，栽一遍死。
6: 就这样的土质，你看，哎，抠抠不动啊！哎呦，还在使劲掰，你看，就这样的土。啊，就这样，这土，啊，你看这个土，你看，使劲掉了，你看，啊，
5: 扒开看，你看，它里面石子、沙，你看都有，啊，都有。
7: 这都是盐，那个盐巴跟盐，
8: 它这个地又带咸又带酸，就很管，
7: 一株株都是数多的。
9: 这里是甘肃省瓜州县，一个以瓜命名的地方。2021年，钱金国将新品种蜜瓜种植技术从海南带到瓜州。大胆尝试在戈壁滩上种植蜜瓜，
5: 为啥说叫戈壁农业？以前只是寸草不生，人家说长不着东西。我们过来之后把瓜种出来了，这一亩地基本上预估下来要喝到6500斤以上，产量就高啊，1.5块一斤的话，这个产值也够了，也9000块钱。
10: 你这戈壁农业一共种了多少亩？
5: 2400亩。
10: 2400亩。
5: 嗯。
9: 土壤盐分高，肥力低，戈壁滩上种瓜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5: 2021年时候，正常都是。整个咋说呢，就是个大戈壁滩，草都没有。
10: 听说这些年在这边种瓜不好种了。
5: 哎呀，反正2021年来的人都赔了回家了。什
10: 么原因？种不出来。
5: 种不出来，它盐碱大嘛，种不出来。
10: 长不出来。
5: 23年，你看吧，那我们23年没有收成，一亩地赔5-6千。啊，24年的时候还是赔，但是呢有一点点收成。25年。去年也没有挣，但是我们是坚持下来，对，就想尽办法，就是要治理盐碱。
9: 今年钱金国在朋友的介绍下，底肥用上了3只虎复合菌肥，调碱养地，效果非常显著。
5: 但是今年这个肥料，你别看3只虎上了一包半，然后加了3方羊粪，但是苗栽上没有出现过死的。
10: 这种土盐碱地很难成活，它需要先养地，这是根本。
5: 对，
10: 你3只虎本身含有豆磷脂有机质，这个战神菌群，还有复合肥，它本来就是一个调酸降盐的一个，有个这个功能，改良这个土壤，然后呢，促进这个养分的吸收。
9: 与盐碱地斗了5-6年，现在钱金国的蜜瓜销往了全国各地，甚至国外。
11: 你明天不装，你后天你肯定没有。
12: 今天晚上装。
11: 今天晚上5个车，现在有1个车现在跟我说，我把它让到8号去了。我说明天没有，但他刚刚跟我说他掉13.5米的冷仓。
13: 你们是哪里客商？
14: 海南的。
13: 这瓜是发哪里啊？
15: 马来西亚，出口一个冷柜，4万多斤，合作3年了。
13: 每年都从那儿发？
15: 每年都来，
5: 基本上都是6斤左右了。这瓜都不错，
16: 糖分也高，糖分现在都在16个多。
17: 因为咱们这边呢，就是一个就是说是盐碱，最主要就是盐碱地严重啊。经过咱们今天给咱们这个蜜瓜枝子上，还有这个棉花上、自然上面用的，口碑反应都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
18: 3只虎大肥力。
4: 在第7届中国草莓种业大会的现场，有人啊现场表演起了喝肥料。他为啥要表演喝肥料？这又是一款什么样的肥料呢？
19: 许多农户以为我们贝多芬含农药成分，因为它有驱避虫害的作用。今天我就喝一口，给大家证实一下，贝多芬是生物肥料，不含任何农药成分。
20: 我们贝多芬核心技术就是二氧化硅溶于水。二氧化硅本来是不溶于水的，我们用高新技术把二氧化硅溶于水。草莓是洗硅作物，24小时全营养全吸收。
21: 我专门从烟台过来的啊，过来支持贝多芬。
22: 用了5年了，产量好，口感好，抗病能力强。
23: 我使用贝多芬6年多了，
0: 长出来的草莓果敢大，产量高。
12: 这个为了我们明确的对瓜果蔬菜这个起到正常的作用，
21: 煤农们可以放心的用这个肥料，真的挺好的。
4: 以往每年的六月到八月是北方蔬菜大棚的传统休棚期，各类蔬菜拉了秧，下一茬还没有定植。那这段时间啊，大棚一直处于一种闲置歇产的状态。可是现如今，在菏泽市定陶区，当地农户却把这段传统意义上的闲季变成了旺季，一亩大棚纯收入18000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4: 哦，你这出来了，
23: 出来吗？
14: 啊，这不是出来炒股了，
24: 出来好了。
25: 这现在是炒股，
26: 炒股。
25: 啊、哦、你们现在看到背的一片一片的，这背点点
26: 发白的
25: 背点，你看点一点点的，都每一个点都是一个毛窝，
26: 要大不少，
25: 这个量太大了
14: 啊、哦、处理这个密度可以，嗯，哪个也行，哪个也好，这样的就可以采了，就是商品性状这样是好的。
9: 马化斌是菏泽市定陶区一家合作社的负责人，他们合作社从2022年就开始学习利用休棚期种植草菇，社员们也是当地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25: 投入成本呢是今年那个玉米芯儿稍微贵一点，今年是比往年一吨贵接近300了，现在在700一吨左右。他们一亩地就是5吨，五吨玉米芯6000斤，几分在1000多块钱，连种植带肥料，带咱自己用的料，这反正连工钱得10000块钱。
26: 我就一直在种这个草菇，草菇的价格基本上稳定在3.5到4块之间。
27: 你收益多少呢？
26: 一亩地的话差不多应该是8000斤到10000斤之间，28000块钱左右。
9: 杨鹏程说，综合算下来平均一亩地能获得纯收入18000元。在同一个大棚内利用休棚期交替种植蔬菜和食用菌，这种模式被称为菌菜轮作。
14: 菌菜轮作技术啊，从我的研究啊，始于2017年，我们省里上了一个重大创新项目，从此呢，在聊城啊、临沂、菏泽这些蔬菜和食用菌的大市啊，然后开始了这种菌菜轮作的探索。那么到目前为止，大概有这个10年的时间了。
28: 目前定陶区，菌菜轮作模式主要两种，一是杨豆菌、草菇、青菜进行轮作。10月份栽培那个杨豆菌，来年3月份结束以后，5月份开始栽培草菇，7月份结束以后定植青菜，这样一个棚三种三收，一亩地大约能产值7万多块钱。第二种模式是草菇与番茄来轮作，那产值一亩地8万元左右。
9: 菌菜轮作，一棚多收。随着示范栽培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户被这一模式所吸引，纷纷加入到菌菜轮作的行列。黄店镇的蔬菜种植大户何小强就是其中之一。
29: 这个玉米芯半个药进棚以后，撒麦麸豆粕，再敷土吧。我们种上以后就是半个月以后出菇，一共采2茬。
9: 据了解，黄店镇是定陶区有名的蔬菜大镇，现有蔬菜大棚1.2万栋，种植面积2.2万亩，以西红柿、芹菜种植为主，年产30万吨，产值15亿元。因为常年种植，很多大棚虫查问题突出，土壤板结、盐渍化，土传病害严重。
29: 还有根炎虫，
26: 根炎虫比较严重
29: 啊！对，还有病害、根腐病。如果有根炎虫治不好，那肯定西红柿它吃不了苗；根腐病发生以后死磕烂苗；根炎虫做不了产，但是减产。根腐病厉害，可以做产。
9: 采用菌菜轮作后，食用菌采收后产生的菌渣还田，直接用于棚内蔬菜种植。菌渣有机质丰富，质地疏松，既能有效改良土壤结构，改善土壤板结和盐渍化问题，减少土传病虫害，又能大幅降低化肥使用量，提高蔬菜品质，实现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28: 目前定陶区菌菜轮作推广的面积大概是300多亩，产值达2000多万元。
14: 全省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应该在2500亩这个左右，这是种植的面积。下一步应该在菌菜轮作的这种模式的这种加大推广。从菌渣改良土壤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这个食用菌的选择最好是选择覆土的类型，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草菇啊，然后大球盖菇啊，羊肚菌啊，就是这些在土 土壤里生长的需要覆土的食用菌类型，那蔬菜呢就相应的来搭配茬口，比方说我们的草菇是夏季，那我们的蔬菜可能就要搭配秋冬季春季。蔬菜的选择上，我个人的建议啊，从提升品质比较急需的，比如说我们的口感型番茄啊，比方说我们的西甜瓜啊，就这些对土壤的养分啊要求比较高的，或者是对连作障碍比较严重的啊一些这个蔬菜作物来搭配。
4: 持续的降雨过后，田间湿度大幅升高，无论是陆地蔬菜还是大棚蔬菜，都容易出现积水沤根、病害高发、虫害增多等问题，严重影响蔬菜的长势和产量。那为了帮助种植户科学管理，降低减产风险，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蔬菜专家给大家带来了有针对性的雨后蔬菜管理的指导建议。
1: 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所的试验基地，身后有大棚也有露天蔬菜啊。我们的露天蔬菜和大棚蔬菜该如何科学管理呢？今天我就带着这些问题来问问专家。
2: 这是我们自己的试验田刚进行定植的一些作物呢，要注意一下这个田里面的排涝。其实说起排涝来的话，我们往往地表上有水的时候我们看得非常明显，因为现在是连续的这种降雨，就是说地表下边然后实际上土壤水分一直保持着一个高的饱和度，这种情况下呢，要及时的，就是趁着晴天的时候进行这种中耕，中耕就是划一下锄，一些特别小的一些苗子，像这个似的，刚种上，芹菜比较喜欢这种阴凉性的这种作物，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黑色的遮阳网来进行遮盖一下，避免强光加上这个雨水的这种浸泡。还有一些作物呢，如果说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产品的品质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这时候用白色的防虫网防控一下，因为这时候的这个一下雨的话，各个地方的这个虫害呢就比较频繁，你要防止它那个用药多啊，病害重啊，这时候用白色的防虫网防控一下。对于作物来说的话，这时候就需要注意两个方面就行了，第一就是涝，特别是从外边反推进来的这种水，对它根系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涝完了以后的太阳的这种直射，因为这时候强光特别厉害，这时候的大棚里面的作物呢，尽可能在棚外面悬挂上那个外遮阳，能降低这里面的湿度，也能降低它的光照。另外一个就是稍微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季节，特别是雨后，涝完了以后的这个病虫害，包括一些真菌性病害和这个细菌性病害，都特别容易爆发。特别是土壤类的，你像这个根腐病啊、荆棘腐啊，包括一些枯萎病等等，这些都很容易爆发，稍微注意一下。
4: 走遍现代农业园，发掘农业高科技。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高原走进寿光市田柳现代农业创新创业示范园，一起来感受现代农业的智慧魅力。
3: 每天产出3到4吨，一年四季不间断供应优质蔬菜的农业园区到底长啥样？首先要够大。这里是寿光市田柳镇现代农业创新创业示范园，占地1500亩，拥有160多个日光温室大棚。
6: 那我们这个大棚里啊，设备非常齐全，就像我们这个精装房一样，老百姓租了以后啊，直接可以进行投入生产。
3: 除了大之外，还要有现代农业高科技的加持。在这座现代化的玻璃温室里，种植的是生菜和西红柿。
7: 这是散叶生菜，它采用的呢是荷兰栽培模式，深叶流浮板栽培。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根系交错生长，根系是非常白的。它呢一年啊可以产至少10茬，它的亩产量呢大概在2000到2500斤左右。我们呢是按照这个生长周期，夏季我们呢是15天到20天采摘一茬，冬季呢是25到30天左右一茬。
3: 一年长10茬，就是这么高效。要说到产量啊，每年亩产2000斤，那都是少的。像这种营养液无土栽培模式，完全可以采用立体种植的模式，更有效地利用空间。像咱们这个智能温室哈，这样的空间高度，种个10层8层，完全不成问题。那这样的话，每年的亩产量能达到多少？你能想象吗？
7: 这个西红柿呢，我们采用的是叶糠栽培。这个叶糠栽培呀，它有几点好处。
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椰糠啊，是采用椰糠丝和椰糠块啊进行压合以后，它呢能够杜绝这个土传病害啊，减少了一个农药的一个使用。再一个呢，我们可以精准施肥，我们通过水肥一体机将这个肥料进行配比，合理配比以后啊，通过这个滴溅设备，按照这个植株生长的需要，我们呢进行浇灌。我们这个西红柿产量能达至少要达到25000斤以上每亩地。同时呢，这个西红柿的品质啊和这个价格啊，我们要远远高于我们市场上所售的这个西红柿，真正的能够实现一个优质优价的一个特点。
3: 在这里啊，像温湿度、光照时间、作物营养、病虫害防控等一切影响作物生长的条件都能用电脑精准把控，蔬菜的产量和品质都

0: 而且减少了一个农药的残留和投入，那后期呢也是使产品的口感变得更好。
1: 无土化栽培只是基本操作，智能化设施才是主角。
0: 在咱们面前这个就是我们的环境数据传感器，那在大棚定植之前呢，我们会将这些设备均匀地分散到大棚中的，你像温湿度变送器、光照度变送器、二氧化碳变送器、pH 值传感器等等的，都已经均匀地分散到大棚中。后期产生的数据呢，通过这个大屏幕来显示。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棚的时候呢，通过上面所显示的数据，对作物做一个更精准、更科学的管理。那中间呢，有像飞碟一样的那个设备呢，是叫做我们的植保机。它的作用呢，主要是产生臭氧来进行杀菌消毒的，同时能释放蓝光和黄光来诱捕虫子，虫子有种趋光性。那咱们上面的黑色管道呢，是我们的智能喷淋系统，主要是用于炎热的夏天给作物进行降温，同时能喷洒部分叶面肥。你像人工打叶面肥呢，可能需要2个小时，咱们用手机 APP 1.5分钟就搞定了。那我们大棚呢，还配备了二氧化碳发生器、水肥一体化，然后有自动卷帘机、自动放风机等等的。
1: 科技很智能，操作也不复杂，所有的科技设施都有2种操作模式。如果你有时间进大棚，那依靠这台主机箱就可以一键控制。如果你没有时间进大棚，提前打开远程模式，手机 APP 就能控制。
0: 咱们这个大棚呢，长235米，宽15米，高6米，占地面积约10亩。那咱们10亩地的这个棚呢，有2个工人就可以管了，进行日常的整治、打叶、抹插、采摘就可以。那咱们一个技术人员管理7个棚，可以说既省人力又高效。
1: 无论是无土栽培的种植模式，还是智能化的农业设施，关键在于体质增效。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10: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11: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0: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耙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1: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收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7: 快，
1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2: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云听、阿基米德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好，今天健康山东节目为您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孙峰雷主任，和我们来共同探讨中医养肝的相关话题。那首先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好大夫。孙峰雷，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综合内科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考入山东中医药大学少年班，获医学博士学位，撰写《中医养生经》《望舌十病养生》《健康体检手册》等多部医学科普著作，重视患者体质，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擅长应用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甲亢、甲减、甲状腺炎等甲状腺疾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塞等常见心脑血管疾病，在中医药调理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征、骨质疏松等领域有丰富经验。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那热烈有请今天的嘉宾主任孙主任。
1: 你好，
0: 你好，孙主任，欢迎您。
1: 你好，
0: 欢迎孙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给我们来聊一聊健康科普话题，养肝、肝脏养生的这个话题。那我们孙主任，应该我们现在生活节奏都特别的快，工作啊，生活压力都特别大，那很多时候像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加班啊、应酬啊、熬夜呀、是家常便饭，饮食不规律、营养均衡、缺乏运动啊，一些不良生活方式，其实也是使我们的肝脏承受了一些个巨大的负荷，慢慢日积月累，可能出现了一些损伤。像我身边的这小伙伴们，经常会在通过查体发现自己有这个脂肪肝啊、酒精肝啊、肝硬化等一些肝的病变了。其实我觉得最惋惜的是，这个出现肝损伤啊、肝硬，就是一些应该损伤的时候，我们发现的时候啊，你往往都是为时已晚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请孙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中医如何来养肝，好吗？
1: 好的。
0: 是。那想问一下孙主任，孙主任是中医啊，
1: 对，
0: 在我们之前聊肝脏的话题都是从这个西医方面来讲，那在中医上认识是不是和西医对肝脏认识有些不同呢？
1: 是的，那个西医的这个脏器和中医的这个脏器虽然名称是一样的，但是它具体的内涵和外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肝脏，西医说这个肝脏呢，它是一个消化器官，是人体内最大的一个实体的一个脏器，它的主要的功能合成分泌胆汁，帮助消化。另外呢，我们说糖啊、脂肪啊、蛋白啊，这些主要的营养物质的一些代谢，主要是呢通过肝脏来完成的。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在我们的血管里边周而复始的流动，它不出血，然后呢也不轻易的凝成血块，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肝脏扮演的。那么肝脏可以合成一些凝血的因子，让这个人体呢不容易出血，在这个人体的这个抗凝与血栓这个平衡当中，它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肝脏的作用啊就非常的强大。那么我们中医啊，也叫肝。那么中医的这个脏腑的这个命名，就是从古代，从《黄帝内经》就有肝心脾肺肾这五脏的命名了。那么我们到了明末清初， 随着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在翻译国外的这些医学书籍的时候，他还找一个相应的一个词汇，比如这个英语 liver， 他就翻译成中医的，用着中医的这个词肝，但是他具体的所指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中医里面，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那么中医把人体啊分为五大系统，他用五行呢来概括，有木火土金水五行。那么相应的脏器主要就是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着木火土金水这五行。那么肝脏啊，中医说这个脏腑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只是一个有形质的一个血肉的器官，它更强调它的这一个和时间和空间的这种整合的一致性。比如说五脏都有一定的季节和方位产生一定的联系，我们就说肝脏吧，

0: 方位里面是应于东方的。在时间上，我们中医有一年五季的这个说法，就除了春夏秋冬之外，还有一个叫长夏，叫春夏长秋冬。那么肝脏是应于春天的啊，五行属木。那么肝脏的功能，中医认为有非常多。那么我们都知道，肺是主气的，心呢是主血的，脾呢是主骨的，就主食物的，肾呢是主这个水，主精的。那么肝脏主什么？肝脏是五脏里面发挥一个重要的调节功能的这么一个脏器。那么中医的语言就是说，肝主疏泄啊，肝主疏泄，哎，就是舒畅，哎，调达这个发泄发悦啊，肝主疏泄。那么肝主疏泄的功能，哎，具体的来讲，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个是呢，肝脏可以调节气血的运行。那么肝主气，心主血，这个心主血这个肺主气嘛，但是肝脏可以调节气血的运行。那么一个人如果生气了，生气气的直喘，它就影响了肺主气的功能。那么有人一生气，心绞疼犯了，胸闷憋气，这个心绞疼啊，胸疼，它就影响了心主血脉的这个功能了。所以说气血的很多变化，那么中医可以通过调肝来辅助治疗。还有一个方面呢，就肝主疏泄，是指的肝脏可以帮助脾脏来消化食物。中医说脾主运化，脾主水谷，那么肝主疏泄呢，就肝脏可以协助脾胃进行消化。
1: 是。那通过刚刚孙主任给我们介绍，也让我们了解到，其实在中医里面的这个肝脏和西医，其实还认识可能是稍微有点不同的，
0: 有交叉，
1: 有交叉。
0: 对，
1: 在西医里面更多的是一个器官，
0: 嗯，
1: 而在中医里面可能也是看到像是这种经常我们会说到肝郁，
0: 对，
1: 肝气不舒，
0: 是
1: 郁结等等，其实说的是一种，不单单指的是一个简单的器官，
0: 一个功能，
1: 是一个功能，是吗？
0: 对。另外中医认为这个肝主疏泄啊，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调畅人的情绪。人的情绪的好坏，脾气的这个好坏啊，有的人脾气比较温和，遇事慢慢悠悠的，不着急不生气。有的人一点就着啊，一点小事他就发作了啊，很容易瞪眼离腮的发脾气，这和肝主疏泄的功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肝主疏泄的功能如果异常了以后，既可以影响气血的运行，也可以影响脾胃的运化，还会影响情绪的这个好坏。这个肝主疏泄的功能，
1: 肝在中医里面一个是主疏泄，另一个功能就是藏血，是吧？
0: 对了。
1: 那
0: 中医认为肝脏体阴而用阳，肝主疏泄这个功能主要是说它用阳的这一个方面，就是它以阳气为用。还有一个体阴，体就它的本体，它的本质，肝脏是主藏血的。中医说呢，那个人在活动的时候，这个血液在经脉里流通，那么人要静下来以后，血液流通的就慢了，就迟缓了，那么大部分血液呢可以回到肝脏里面储存起来，这个储藏起来，所以叫肝主藏血啊。肝脏呢，那么和其他的一些，包括一些脏腑，包括一些人体的结构，也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我们知道有一个成语叫肝胆相照啊，肝胆相照，
1: 肝和胆是在我们这个器官中是它是相连的，
0: 相连的，
1: 是邻居啊。
0: 中医说呢，肝胆相表里，肝为阴脏，胆为阳腑，就像与脾胃相表里一样啊。脾呢是一个阴脏，那么胃呢就是一个阳腑。那么现代医学也认为肝脏可以合成啊，产生胆汁，那么经过胆管呢，可以把胆汁啊，就是输送到胆囊里面来储存啊，来储藏这个胆汁，根据饮食的这个需要，消化功能的需要，由胆囊具体的在排泄胆汁啊。所以说肝胆相表里。另外我们大家都知道，人的眼睛不好，眼睛长了病，那么中医治哪一个脏腑为主？

0: 呢？张琳知道吧？
1: 应该说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肝能明目，是不是跟这个肝有关呢？
0: 对，非常非常说的非常好，
1: 猜对了。
0: 中医说呢，说肝开窍于目，这个任何脏腑，他说有一个外窍，你比如说心，开窍于舌，那么肾呢，开窍于前后耳阴和耳朵，那么肝脏就开窍于目，所以肝脏的一些病变也会影响到眼睛，比如说这个眼干啊、眼涩啊，中医说往往说肝火旺了。肝血不足了，肝阴亏虚了，有的人呢，比如说这个视物昏花啊，看东西看不清，雀目呢，就一黑天他看东西就看不清了，也叫雀盲啊，雀盲。那以前的治疗雀盲怎么治疗啊？那么古代的中医就认识到了，可以吃羊肝啊，可以吃动物的肝脏啊，然后有明目的作用，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肝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谢器官啊，它可以合成很多的物质，包括很多维生素，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E 啊，肝脏里面维生素 E 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吃一些动物的肝脏确实可以补充一些就是维生素的缺乏，有一定的明目的作用，中医说肝开窍于目，中医还有一句话啊，中医说这个肝主筋啊，我们知道肾主什么呀？肾主骨，心主血脉，而肝是主筋的。当然筋骨相连，筋是指的这个筋膜。那么如果肝血充沛，肝气舒畅，肝能够正常的执行主筋的这种功能，就是这个筋筋脉呢，这个营养比较充沛的话，那么这个人就表现得比较柔韧，有活力。精力比较充沛，反之的话呢，人就容易疲劳啊，没有精神，就非常的这个疲劳。所以中医还有一句话叫肝为脾疾之本，脾疾之本的这个脾，它是用了这个罢课的罢字啊，那个文字学家考证，这个罢就通古代这个疲劳的这个脾字啊，肝为脾疾之本，就是肝虚的人容易疲劳，容易乏力。那么在临床上，有很多人来看病，说孙大夫，我找你来看看病，调理调理，问你调理什么呀？他就说老是疲倦，休息不过来，非常疲劳。那么在辩证的时候，就要仔细的考察他有没有就是肝血不足，有没有肝肾的这个亏虚啊？如果这个人确实肝血不足，肝阴不足，给他用这个柔肝。养肝的办法 确实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这个体力，就肝为脾疾之本，
1: 是。那刚刚孙主任也给我们从中医的方面科普了这个肝脏对于我们的人体的无论是运行也好，包括我们的健康也好，起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那现在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很多朋友因为工作压力大呀，需要喝酒啊，应酬啊，那我们都知道肝脏在西医里面说是解毒器官，在中医里面也说是主疏泄嘛，
0: 对，
1: 过多的饮酒会加重肝脏负担，这是不容置疑的，
0: 是。
1: 可是很多人啊还是忍不住去喝点酒，感觉问题应该不大，现在应该说是不论是酒精性这种脂肪肝啊特别多，你想也想问一下，有些这朋友爱喝点酒觉得影响不大，是这样子吗？而且有些朋友这个酒量大，酒量大的人是不是他这个耐受性好，他的肝脏承受能力就强呢？您从这两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这个酒啊，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应当是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我们国家，对这个酒研究啊，应当很多了。应当说从单纯这个就是医学的这个角度。不推荐出于养生或者治病的目的去喝酒，因为饮酒还是很多疾病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饮酒会增加一些疾病啊，会引起一些疾病啊，但是呢，这个我们国家这个饮酒的文化源远流长，西方也是啊，这个酒还是很受人民欢迎的，所以这个在美国它曾经有一个研究。他有一个学会就说适量饮酒，适量饮酒呢， 它规定了一个量，它那个量，如果核算成我们现在的，男同志经常喝的这个白酒，50度左右的，你就不应当超过一两，超过一两就算超量了，但是这个酒量在这个酒桌上确实是因人而异，个人差别啊很大，
1: 嗯，
0: 确实有喝了一斤酒啊，自己喝上一瓶，不碍事儿，不耽误事儿啊。然后条理这个说话非常有条理，思维啊非常清晰，做事还非常有规矩的。但是确实也有喝个二三两，有人表现一看就有点喝多了，
1: 嗯，
0: 个人差异太大了，
1: 嗯
0: 啊，但是无论是酒量大的人，还是酒量小的人，都应当这个酒啊适量的控制啊，这个也不提倡完全把酒全戒掉了啊，但现在的这个酒桌文化，它还在不断的这个进化，
1: 嗯，
0: 不断的进步。那么以前我们生活水平低的时候，因为这个酒是比较贵的一个东西嘛，啊，比较好的一个招待客人的，这么一个必备的这个项目，
1: 嗯，
0: 它会增加这个待客之人的这个主人的这个负担，所以很多人到人家做客，人家都有这个意识，人家桌上好吃的、好喝的，尽量的不吃不喝，人家以后可有可能要用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要让。但是现在让酒的这个习俗啊，没那么浓了，
1: 嗯，
0: 人家会，象征性的、礼节性的，还是要让一让的。那么喝多喝少还是靠自己掌握，这个喝酒啊，还尽量少喝。这个酒精，主要还是通过肝脏来进行代谢。大约这个酒我们喝到胃了以后啊，通过这个消化道吸收了之后，应当说80%-90%的这个酒精，就乙醇，它是靠这个肝脏来代谢的。
1: 嗯，
0: 那么肝脏代谢呢，它靠一些酶，比如说这个乙醇还原酶啊，什么乙醛脱氢酶啊，靠很多酶的这种参与，这个肝脏像个大工厂一样，有很多有毒的物质进入我们这个身体，通过肝脏以后都要通过这个肝脏来解毒啊，都看到来解毒，所以过多的这个酒精啊，对肝脏肯定是一个额外的负担，会增加这个肝脏的压力，这个一次大量饮酒就会引起急性的一个，就酒精性的一个肝炎啊。你比如说，你能喝这个半斤喝一斤，你说他们对肝脏没有损害，它不可能的。我们知道这个疫情期间，很多家里都备这个消毒的这一些东西啊，消毒剂，最常用的一种就是酒精嘛，啊，就是这个医用酒精，75度的这个医用酒精，这个酒精为什么能够消毒啊？它能够把这个微生物杀死，病毒
1: 啊、
0: 细菌
1: 啊，
0: 它破坏它这个，微生物的这个结构啊，细胞壁的这个结构啊。
1: 哦，
0: 你说它的作用还是非常强的。而现在呢，这个饮酒文化里面，很多人喜欢喝高度酒，不喝低度酒。你看一个平时文质彬彬的同志，喝酒了以后，他就可以口吐脏话啊，他谁都敢骂，是吧？你说他不伤害人，他对脑子啊、对胃啊、对肝啊，确实有伤害。那么长期的过量的饮酒，不但可以引起酒精性的脂肪肝啊，还可以引起酒精性肝炎，会甚至引起肝硬化。那么极少数的人，长期大量饮酒会引起酒精依赖，出现心、脑、肾的，多个脏器的这种损害，都有可能。就大量饮酒不仅仅伤肝，伤东西很多。
1: 天哪，所以说这酒精是伤肝的，那我们为了保肝护肝，尽量还是要减少饮酒或者是戒酒。那说到这个酒精性肝炎啊，大家不陌生了。那酒精刚才您介绍到了也是伤肝的，那有的朋友就说了，现在还有一种肝炎，就是很多这朋友啊都可能是有脂肪肝。
0: 对，
1: 说到脂肪肝，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多吃一点也会伤肝吗？
0: 脂肪肝，那么现在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所谓消化性疾病，就传统上这样认为。那么我们查资料，查文献，早期关于脂肪肝的这种文献啊，它往往发表在《消化病学杂志》或者《肝病学杂志》。但是近两年所发表的脂肪肝的文章发表在内分泌代谢病杂志或者糖尿病杂志上面的文章越来越多了。就为什么呢？那么近几年 随着对脂肪肝这种疾病的一个认识啊、
1: 嗯
0: 认识的一个加深，就是这个脂肪肝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它叫代谢性脂肪性肝病。
1: 嗯，
0: 他认为这个脂肪肝是一种代谢性疾病，是什么代谢异常为主的疾病呢？就是脂肪代谢异常为主的那么一种疾病。这种代谢性脂肪性肝病啊，它主要的一个特点，往往呢体型偏胖，超重或者是肥胖，往往呢还会合并一些其他的代谢的异常，比如高脂血症啊，比如说血糖的代谢异常啊。那么有的人是糖尿病了，有的人呢可能是一个糖尿病的前期。那么专家研究是，即使很多脂肪肝的患者他还没有血糖的异常，其实呢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胰岛素的抵抗，是胰岛素在肝内的一个抵抗啊。所以这些年为什么脂肪肝相关的文章在一些内分泌代谢病杂志和糖尿病杂志上发表的越来越多了呢？所以整个社会都重视这个病了。以前的时候啊，脂肪肝的这个患者去看病主要是到消化科，那么消化科门诊的这个病人，脂肪肝的患者能占到10%到30%不等。那么现在在内分泌科啊，因为我个人呢是在山东省中医院的，就是省中医的综合内科，所以我接诊的这个脂肪肝的病人啊也是非常多。以前的时候，这个脂肪肝它分为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肝啊，就是如果人长期饮酒，他有脂肪肝，那么我们一般就界定为是一个酒精性脂肪肝。那么这个人你查 B 超，你诊断是一个脂肪肝，但这个人平时又不喝酒，就排除了喝酒这一条，就可以认为他是一个非酒精性的脂肪肝。那么现在诊断呢还可以写就是代谢性脂肪性肝病。所谓脂肪性肝病，就是如果做病理的话，我们看到这个肝脏细胞里面有过多的脂肪类的这种物质的沉积啊，也叫肝脏的就是脂肪变性。那么少量的这种肝内的这种脂肪啊，这种脂质物质对肝脏的功能影响不大，但是如果太多了啊，整个这个肝脏细胞都成了油了，都成了脂肪了，它就会影响肝脏的结构，影响肝脏的功能。严重的脂肪肝会出现就是脂肪性肝炎，甚至纤维化到肝硬化，那么再严重极少数的有可能最后会并发肝癌。所以脂肪肝这一个病啊，就是代谢性脂肪性肝病，还是应当给予高度重视的。我们现在查体经常查这个肝脏的 B 超，所以脂肪肝的病人很多，但大部分病人不把它当成一种病，他不治不管。
1: 对，所以说如果说是不论是有这种脂肪肝也好，还是酒精肝也好，我觉得都是我们这一种生活方式造成的。在后半段呢，我们也会再邀请孙神跟我们讲一讲中医如何来调养我们的肝脏。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主任做客直播间，朋友们有问题可以通过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 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4: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孙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探讨关于中医养肝的相关话题。那前面呢，我们聊到了现在就是比较高发的一个是酒精肝，还有脂肪肝。说到这儿，可能我觉得好多的朋友不知道是不是和我有一样的认识，或者说是误区吧，觉得这个脂肪肝啊，其实没有那么厉害呀，就是无非是吃的好了点，肝脏上长了点脂肪而已。那如果我检查出脂肪肝，我稍微活动活动，稍微进进食，不就没关系？难道这还会发展成一系列的疾病吗？让刚才听您说的，让我觉得真是挺毛骨悚然的。
1: 一个是不用过分紧张，但是应当就是对脂肪肝啊给予一定的重视。就现在健康体检可以说大家都很重视了，很多单位啊包括个人每年安排体检，体检里面肝胆胰脾肾的 B 超基本上是一个必做的项目。所以脂肪肝很多人拿了报告以后呢，看一看，很多人不紧张，要远比查出来高血压、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要远比那一些啊，他要放松的多。一方面确实脂肪肝早期它没什么症状，不难受啊，没什么临床表现。如果没有引起肝细胞的一些损害的话呢，转氨酶也可以不高。所以很多人不重视。但是呢，脂肪肝时间长了以后，会引起肝脏的肝细胞的损害，转氨酶也有可能升高，甚至会引起肝硬化的。所以在早期还是应当重视。重视脂肪肝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脂肪肝现在不是称为代谢性脂肪性肝病吗？就是如果你做 B 超有脂肪肝，它就提示你可能还同时合并其他的代谢异常啊，甚至其他的代谢异常相关的疾病，你需要再筛查一下。除了脂肪肝之外，体重是不是超重啊？是不是能诊断肥胖了？血糖是不是高了？血脂有问题吗？对，需要关注这些指标。
0: 是关注指标，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是吗？
1: 是的。
0: 是。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在线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什么问题咨询？孙主任，请讲。
2: 我想问一下专家哈。这个家族有这个心脏病史，有时候呢会出现这个心慌的症状。你说应该如何调理啊？
1: 首先这个心脏病啊，它种类也很多，它主要可以分为有一些有结构异常类的心脏病，或者有一些血管异常的，就是冠心病这一类的。再有就是心律失常。有些心律失常和家族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家族里面，你说他们这个家族性的这个心脏病是指的什么？我估计可能是一个指的冠心病，
2: 对
1: 吧？
2: 对。
1: 如果有这一类的，就是家里好多人都有这个冠心病，你就应当找一找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共同的因素。首先呢，就是说生活方式是可以改变的，说家里人是不是都不喜欢运动啊，或者饮食上是不是有一些偏好啊？比如喜欢吃一些大鱼大肉的一些食物啊，看有没有这些情况。要做一些检查。哪些检查呢？你比如心电图啊，心脏的彩超啊，有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动态的心电图，或者心脏血管的这个造影啊，来明确。明确呢，就现在对于还你这个家族里面还没有长这个冠心病的这个人来讲，要找一找有哪一些危险因素。遗传基因我们是很难改变的，当然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家族性的遗传性的疾病，还是应当努力的去找一找这种遗传的特殊性，做一些基因的检测。因为现在的医学啊是可以达到这一点。无论是心律失常，还是有的家族性的高脂血症，是可以做检测有没有的。 那么找找，是不是家里人血脂都偏高啊？如果确实血脂高，那么需要用降脂药的话，就应当用啊。是不是身材都偏胖啊？是不是就喜欢这个久坐不运动啊？找引起冠心病的那一些原因，然后呢，争取一个一个原因的来干预、来控制啊。当然也可以选择中医中药来帮助。你比如说冠心病的病人可以用点丹参啊，川芎啊，红景天啊，红花啊，很多的中药啊，很多的中药呢，可以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用量范围之内的一个制剂啊，高丹丸散甚至九剂都可以。好不好？
2: 好，
0: 您的问题我们就解答到这里，好吗？
2: 好的，
0: 感
2: 谢
0: 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好，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531-8261-4766-4866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部热线，看这位朋友什么样问题。喂，你好。
3: 喂，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专家。就是我是年龄是43岁了，就是从小嘛，我就觉得就是那种脾气大嘛。我想是遗传了我父亲，就是一点事情就容易发脾气。好像发脾气吧，然后就舒服一些了。然后我孩子嘛，现在5岁了，上幼儿园，然后老师反映就是也是脾气大，遇到一些事情。然后我想问一下，这种肝火旺，就是说怎么调得平和一些呢？还有就是平常在饮食上，就吃一些什么食物，有利于肝火不那么旺呢？还有就是我现在在吃逍遥丸，这个逍遥丸可以长期吃吗？谢谢专家。
1: 你提了个很好的问题哈。确实这个就是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嘛，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差异，特别大。那有的人确实脾气好，从来不发脾气，但有的人呢？确实脾气偏大，我个人有个印象，但凡容易发脾气、脾气大的人，往往都是比较正直、比较讲道理的啊。这个脾气大的人啊，中医说呢，就是肝火旺，往往就是肝血、肝阴偏不足，所以在饮食上呢，尽量清淡一点，不要过于油腻，尽量少吃辛辣的、容易上火的东西。还有一点啊，要睡好觉，要保证睡眠，因为这个睡眠好了以后，按照中医的那个道理啊，就是养肝阴的，就是护肝的一种办法啊。再一个，你能认识到自己脾气啊，比较大，这就非常好。认识到以后呢，主动的去磨练自己啊，去克制自己，告诉自己很多场合要制怒啊，要制怒。有很多事情啊很小，很多事情啊很简单。尤其在人与人相处的时候，如果情绪你把控好了就没事儿，如果你情绪把控不好啊，小事有可能会变成大事啊。至于几岁的小孩脾气也挺大，这一个我觉着，与其说他这个基因的遗传，不如说就受你的这个行为的影响可能更大啊。如果说你在孩子面前处理各种事情的时候都逐渐的和颜悦色，而不是通过发脾气来解决的，孩子看到这样也很好，他可能慢慢的也会学会了，这个处理问题可以不发脾气啊，可以这个轻言慢语的去交流，去解决问题，同样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我觉着从你做起啊，从你做起，尽量的不发脾气，而且我们都有一个感受，我们发脾气给谁发？往往都是给亲人发，给很好的这个朋友发，你陌生人没人听你这一套，他不会忍受你，你天天给人发脾气还能天天打仗吗？是吧？那么我们不要以为自己的亲人啊就可以随便发脾气，就没有代价，也不是的啊。越是亲人也应当保护这种亲情，也不应当轻易的给人家发脾气。至于吃药，那么中医啊疏肝解郁的药有很多，逍遥丸是一个常用的中成药，我们从听它的名字啊，逍遥嘛，自在逍遥啊，它有作用，但是任何药物都不建议长期应用，尤其是就是因为性格急躁啊，容易发脾气啊，为了改变这个问题，长期用药也不好，有很多药物短期用可能不会对人体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长期应用的话，它有些后果呢。有时候确实不好预料，当然逍遥丸这个药是一个老药了， 啊，是一个老药，从宋代就开始用这个药，它比较安全的。尽管这样，我建议，主要我们还是靠，就是说通过读书，通过不断的磨练自己，逐渐改变自己的脾气。人的脾气性格是可以改变的，是能变的。这个药可以暂时停一个阶段，然后觉得又发脾气了，你再吃，你停一个阶段，身体的就把它代谢光了，它潜在的可能的危害啊，咱把它降到最低，这样是最好的。
0: 好吗，这位朋友？
3: 好的，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孩子是邪是，是不是因为肝火旺的原因啊？如果肝火不旺了，有没有可能邪是会好啊？
1: 还有一个哈，我补充一句哈，有一些病也容易让人呀、这个脾气大，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个，内分泌疾病就是甲亢啊。那么很多特别爱发脾气的人，可以查一查甲状腺功能。至于这个邪视呢，中医如果治的时候，中医治眼睛有一个五轮八廓学说，肝开窍于目，主要从肝轮治，但是呢，还与其他的脏腑都有关系。邪视主要是和动眼肌麻痹，动眼肌有关系。那么肌肉这个角度讲，中医说是脾主肌肉呢，啊，你们上下眼睑属于肉轮，属于脾的，那么黑眼球属于肾的，不光光属肾，要带孩子看一看眼科，首先要，看一看眼科，眼科，西医该看的要看，如果有很好的办法，比如说通过一个小的手术能矫正啊，也很好。如果说眼科的医生说，不需要手术，可以再观察，你就再观察。想吃中药的话呢，也可以带孩子看一看这个中医的儿科。
0: 好吧，
3: 好的，
0: 好，也感谢你的参与，就这样，再见。那我们前面刚刚也说到了关于这个脂肪肝啊、酒精肝啊，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完全可能是感受不到的。哎，在这里，孙主任您跟我们也聊一聊，在早期像肝脏出现问题有没有什么症状？
1: 肝脏有问题，这个往往症状不明显。它常见的这个表现呢，比如说不愿意吃饭，叫纳呆，食欲下降。有的人呢是腹胀啊。有的人呢，比如说这个吃点油时候，肝区这个位置、胆囊这个位置呢，它就胀疼，那么再厉害了，有的人就肚子疼了，因为肝脏就在我们右侧的这个肋弓后边啊，咱老百姓叫肋叉子啊，在我们说叫肌肋，在这个位置啊，这个地方疼，不舒服，那么再严重的，比如有的人会有。皮肤发黄了，白眼珠发黄了，有黄疸了，那么到这种程度，往往它就比较严重了，比较严重了。
0: 是，所以说不要太依赖于症状去判断自己的这个肝功。
1: 是。
0: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步听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0: 什么问题？咨询孙主任，请讲。
4: 哎，请问一下孙老师，这个长风下雪这个症状。就是说如何去用简便的中成药去处理。
1: 那个您是从事医疗工作吗？
4: 对，乡村医生。
1: 因为你说这个名词比较专业，长风，下雪，首先要明确诊断，因为便血有很多原因，那么最常见的就是痔疮，是吧？其他的呢，你像溃疡性结肠炎，另外还有的有可能还长东西，就是肿瘤。首先应当做必要的检查，比如说肠镜，要明确诊断是什么原因。反复的这种大便带血出血叫长风下雪。那么中医治病的灵魂呢，还是辨证论治。那有的人呢，你比如口臭、口干、舌黄、大便干燥，他有热症，你就可以用清热的这种药物，中成药里面比如说三黄片它可以用，但是有的人可能是一个虚症，中医说，气可以果血啊，气可以统血，可以摄血，气虚气不统血也会出现长风下雪。那么如果你辨证是一个气虚的话，一看这个人，面色黄白啊，一看这个面色，不说红润润的，再一个乏力比较明显，舌呢往往是舌质淡胖。有齿痕啊，这个人有脾虚的表现， 气虚下陷，气不果血，就应当补气摄血了。中成药里面有一种叫补中益气丸，就可以考虑。总之呢，关键还是要辨证。你比如这个人有大肠湿热，那你就得清大肠湿热啊，要看什么原因，啊，什么症，症候。
4: 好的，老师，谢谢您。
1: 不客气，不客气。
4: 好嘞，
0: 感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
4: 好嘞，受益。
0: 在生活中啊，可能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啊、方式啊，甚至饮食啊，不知不觉在损伤我们的肝脏。孙主任，像我们前面说到，无论是酒精性肝炎也好，脂肪肝也好，等等，现在比较高发的这几种肝病，我们平时在生活中啊，受伤了之后还能够再调理修复吗？像您作为一位中医专家啊，这我们的肝脏可不可以用中医的方法调理一下呢？特别是当我们已经诊断出有了这种酒精肝或脂肪肝之后呢？
1: 首先呢，肝脏的修复能力还是非常强大的。肝脏甚至在一定的极端条件之下有一定的再生能力。它有一定的修复能力，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肝脏具有强大的修复能力而不间断的
0: 伤害
1: 长期的去伤害它
0: 啊。
1: 我们要注意保护我们的肝脏。那么我在就说你提问这个问题，我就想到咱中国的一句话，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轻易毁伤啊，不能轻易毁伤。不仅仅是指的我们不能自残啊，我们爱惜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爱惜我们这个身体有很多的这个表现，不吸烟不酗酒就是一个爱惜身体的一个表现。那么中医要养肝啊，要保肝有很多的办法。首先中医呢不仅仅指的就是非要吃中药啊，对不对？符合中医的这种思维的这种养生啊，同样可以起到保肝的效果。你比如说我们要做到心境平和，与他人交往的时候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要善于理解他人。我们不生气啊，气大伤身，气大伤身主要伤的什么呢？就是伤的肝，因为肝主疏泄啊，肝主疏泄气机，调畅情志，暴怒伤肝。有的人生个大气儿，会出现突然失明了，突然暴聋了，突然脑出血了，突然心梗了，都有可能，都是因为肝主疏泄，调畅气机的功能，然后受到了影响，气机逆乱引起来的。所以说，首先不生气，我们中国有句劝人的话，说他人生气我不气，
0: 气坏自己没人替。
1: 对了，气坏自己没人替，我们不生气。第二个呢，我一想就是我们的这一个作息啊，就是这个起居也非常重要。我们尽量的不熬夜。这个熬夜是伤肝的。我们肝主藏血，说人在运动的时候，血运于诸经，这个血液就到血管里面去了。人静则血归于肝。那么你一天24小时啊，你蹦跶个不停，你不合个眼儿，你不休息，那么血不归于肝，不能养肝，长期就容易肝阴不足，肝血不足，肝阳上亢，就头晕脑胀，这些症状就都出来了。所以尽量不要熬夜啊。还有一个就是饮食，饮食呢，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营养结构要均衡啊。你太喜欢吃这些，这个大鱼大肉的东西，高脂饮食会增加肝脏的负担，会引起脂肪肝。那么有的人太喜欢吃甜食，肉虽然吃的不多，但是呢，馒头啊、面条你吃的太多，同样可以长肉，同样可以长胖，同样可以引起脂肪肝。所以我们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脂肪啊，适量的这个纤维素啊、微量元素啊，都应当是均衡的。这样的饮食，那么对于我们的肝脏就不额外的增加它的负担，对于肝脏有好处。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不乱吃药，
0: 不乱吃药，
1: 包括保健品啊。很多人既然没病的话，为什么随便吃药呢？那么有的同志啊，咱现在这个云子说，经常很多这个媒体说中国看病难看病贵，我觉得这句话有点片面。在我们国内，讲就获得医疗的帮助，获得这个药物，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点太容易太方便，
0: 嗯，
1: 那么现在很多人稍微有点不舒服，在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没有找医生诊断之前，
0: 自己先
1: 他就吃
0: 药
1: 了、
0: 哦、
1: 哎，没有必要吃那么多的这个药、
0: 嗯、
1: 啊、
0: 嗯、
1: 药是治病的，你没有被医生证明确实患病之前不要轻易用药。那么保健品理论上它都对身体有保健作用，但是你只要进口的，你只要吃到肚子里面去，它要经过肝脏，你吃的太多了啊，吃的这个时间太长了，有可能对肝脏啊、这个引起损害，增加肝脏的负担。
0: 嗯嗯，
1: 药不清肠，不要轻易的啊、吃药。
0: 嗯，是，这在生活中啊，这几种方式我们都要切记，生气呀、啊，包括乱吃药啊、
1: 嗯、
0: 等等。哎，那想问一下孙主任，就是在中医方面，我看很多这些朋友啊，特别是信奉中医的朋友啊，都会选择像是中医药来养肝、
1: 嗯、
0: 保肝。
1: 对
0: 啊，您跟我们也介绍一下好吗？
1: 好，这个中医中药。

0: 哎，还比如柴胡这一类的药物。但是你比如柴胡，如果大剂量长期应用的话，对肝脏也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的。那么在选择中药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那么是药它就有偏性，那么中医治病是以偏灸偏的，如果灸的已经不偏了，你还在那里灸，那就矫枉过正，那有可能适得其反，会引起一些损害了。比如说我们传统有一个很好的药物，很多人都知道啊，也有很多这个药物的传说，就是何首乌。何首乌也是入肝的，那么可以保肝。那么传统我们认为何首乌呢，可以延年益寿啊，可以却病延年。但是，有很多人对何首乌就比较敏感。何首乌如果量大了，或者用的时间久了，就有可能引起肝脏的一些损害。那么我门诊呢，那么治很多疾病都可以从肝论治的，就从中医这个角度。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肝主筋，那么中医还有一句话，就是说肝啊，其华在爪，爪就是爪甲，爪子那个爪。其华在爪甲。曾经看过一个阿姨，年龄挺大，她的这个指甲长着长着就凹进去了，下陷凹进去了，然后裂，她就很疼。那么她来治的时候怎么治啊？就是从肝，其华在爪这句话，那么从补肝这个角度啊，然后治疗以后效果很好啊，包括失眠，失眠的时候也经常用补肝的药物，经常用的炒酸枣仁。那么酸枣仁就是一个养肝血常用的，一个药物，可以从肝论治。但是要知道，有一些药物既能治病，它也有可能导致疾病，不要自己随便去买药啊。那么很多药物有可能引起肝脏损害，引起肝脏损害的药物，你比如番泻叶啊，刚才我们说的何首乌啊，苦参啊，它都有可能引起肝脏损害的。
1: 是。那我们平台上有朋友想问一下，关于这灵芝是不是也可以护肝保肝呢？
0: 灵芝也有护肝保肝的这个作用。它这个作用从中医的经典的这个典籍，《神农本草经》里面它有记载。那么《神农本草经》根据五行呢，它把这个灵芝啊，分为五种啊，包括这个赤灵啊，有青芝啊，有赤芝，包括还有黄芝，青赤黄白黑嘛，对应五行啊，对应五脏。其实里面那个青芝，它就明确的说呢，可以补肝气。可以安神魂啊，可以养目啊，可以养肝，所以这个灵芝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中药，甚至在很多地方，灵芝的很多的这个可以作为一些药膳也配灵芝，我们山东很多地区产灵芝，最有名的灵芝是我们泰山的灵芝，因为泰山有灵气嘛，其实我们在山东的冠县。我知道贝贝知道冠县吧？哈，
1: 当然知道
0: 冠
1: 了。
0: 县的它这个灵芝产量很大。
1: 哦。
0: 我有一次去冠县去义诊，才知道这个事情，是冠县的灵芝产量应当说占到全国的比重40%左右，灵芝很多的，所以它那灵芝开发的产品也很多啊，药用的，不，你比如说灵芝孢子粉呀、孢子油啊，还有观赏的这种灵芝，它把灵芝做成盆景，还非常好啊。
1: 是，那我想那个地区的这个朋友们应该是身体也是非常健魄的。
0: 是，所以灵芝的这个药用价值，你说《神农本草经》到现在2000多年了，中医早就在使用，也是非常安全的那么一个药。
1: 是，那无论是灵芝也好，包括何首乌也好，其实都是可以补肝护肝的这个作用的。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孙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中医如何去养肝。保肝。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0: 再
2: 饮
0: 见。
2: 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现代人的生活已经被各种家电所包围，夏天的高温中使用最多的就是空调了，它为我们每个人营造了不同于室外的清爽。小王就是因为爱上了这种清爽的感觉，才会喜欢待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寸步不离。但就是这样的清爽，给他的眼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0: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那炎炎的夏季啊，吹空调是我们最重要的避暑手段了。但是凡事呢，有利就有弊。干眼症的盛行啊，就是夏季使用空调造成的。那么很多人呢，可能认为干眼症呢并不影响生活，所以啊并不放在心上。但是大家啊，千万不要因为它不严重呢就忽视它。如果不及时治疗啊，很容易呢会造成视力的下降、怕光，严重的呢还会损伤眼组织，甚至造成失明。那现在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呀，干眼症呢正在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时尚，慢慢的靠近大家。
1: 小王眼睛的不适症状其实在春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小王觉得只有在室外的时候眼睛会比较难受，回到屋里就会好一些。但是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空调使用频率的增加，即使待在家里眼睛也会感到非常的干燥，尤其是早晨起床后眼睛的干燥感会更加严重。这时候小王只好用湿毛巾敷在眼睛上来缓解这种感觉。
0: 用毛巾呢敷在眼睛上呢，的确有缓解干燥的作用，但这啊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那夏季呢，由于经常的使用空调，所以室内呢会非常的干燥，这个时候干眼症呢就会比较明显了。另外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泪液的分泌也会相对的减少，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干眼症呢也会加重一些。所以建议经常使用空调的人呢，一定要给室内来加湿。我们呢可以通过使用加湿器，或者呢在室内啊多放一些绿色的植物，同时啊也要经常的拖拖地、洒洒水，这样啊都可以增加室内的湿度。
1: 小王也意识到眼睛的干燥可能是使用空调引起的，所以缩短了空调的使用时间，但是干涩的症状还是没有减轻。原来小王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生活中呢已经离不开电脑了，不但工作中会用，就连下班回家的时候也是习惯性的打开电脑，而电脑的辐射正是造成干眼症的第二个原因。
0: 电脑啊，的确充斥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但其实啊，不仅是电脑，那经常看电视的人呢，眼睛也容易出现干涩的症状。那么我们建议这样的人呢，要把电脑或电视机呢放在不受阳光直接照射的地方，而且呢要尽量的低于眼水平的位置，不要呢向上看。那么同时呢，还要减少看电视或者是使用电脑的时间。如果不能减少时间呢，也要保证每看50分钟呢就要休息5分钟，同时呢还要增加眨眼睛的次数。
1: 除了长时间使用电脑和空调的人，容易患干眼症的还包括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的人、长时间看书的学生们、司机和老年人。一旦您发现了自己的眼睛出现了干涩等症状，就要及时的检查和治疗。
0: 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有一部分呢患有干眼症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眼睛流泪的情况。这听上去啊好像有点奇怪，其实呢这主要是因为干眼症的症状刺激到了眼睛，而使眼睛的分泌物增加了，就跟我们平时啊眼睛里进了沙子会流泪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时刻的保护和爱护我们的眼睛，时刻关心我们心灵的窗口。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如果是隐形眼镜引发的干眼症，建议您暂时佩戴框架眼镜。二：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做眼保健操，缓解视力疲劳，也可以减少患干眼症的几率。

0: 现在是凌晨3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3: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新力推出齐鲁农创课，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宋维鹏，90后新农人，在莒县招贤镇深耕鲜切花产业，搭建智能大棚种植、电商冷链销售、农技帮扶一体化产业链，依托合作社带动花农提质增收，擦亮招贤玫瑰产业名片，走出花卉产业，共赴新路径。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鲜切花种植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3: 创新、创业、创富，
2: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3: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2: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3: 创、创、创！
2: 齐鲁农创客，
3: 齐鲁农创客。
2: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咱们的农创客的创客代表，也是来自莒县小蕊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宋维鹏。欢迎您，宋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是莒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农民教育培训科科长陈生兰。陈科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同样呢，今天在直播台前呢，我们的优秀的齐鲁农创客代表宋维鹏宋总带来了他们当地的特色这个产业啊，这个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已经弥漫着浓浓的玫瑰花的花香了啊。一会儿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宋总一块儿来聊一聊。首先啊，问一下咱们的今天的齐鲁农创客的创客代表宋维鹏宋总哈、想问一下，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节目，现在感受怎么样？
1: 今天能作为齐鲁农创客代表走进农广会客厅，我的心里既激动又踏实，更多的是一番沉甸甸的获得感。这次学习对我来说，完全是一次认知上的头脑风暴。这次培训和我之前参加的技术培训完全不同，它不是盯着某一个种植环节讲，而是搭建了一套完整的新型职业农民成长体系。从现代化家庭农场规范化管理、农业品牌策划与运营，到农产品供应链搭建、涉农政策解读与项目申报，再到农村创业的风险防控、团队管理，几乎覆盖了我们做农业从种得好到卖得好到管得好的全链条。之前我总觉得自己种花种出点规模就很不错了，这次培训让我真正意识到了新时代农民不能只当种植能手，更要做懂经营、会管理、有格局的农业经理人。能带着这番学习成果站在今天的舞台，我既感谢农广校给我们青年农民搭建的成长平台，也更坚定了把招贤鲜切花玫瑰产业做山做实的底气。
0: 听了您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感受哈，让我也了解了您参加咱们这次学习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经历哈。那么您感觉咱们这次学习这个历程哈，和您以往参加过的农广校的其他的培训啊学习啊，有没有一些比较有特色或亮点的地方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的呢？
1: 好，说起这次培训的特色跟亮点，我感受最深的有三个点。一是定位上的提升，这次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核心是教我们怎么做好一个产业经营者，重心从生产端转向了经营端、管理端，相当于给我们这些已经有了一定种植基础的农户们补上了经营管理这最关键的一课。二是教学形式特别务实，不搞空泛的理论灌输，培训用了大量的案例、老师教学，拿出省内真实的农业创业项目做拆解，成功的实验、失败的教训都摆出来讲，我们一听就能应对到自己的产业里。三是搭建了长期交流平台，这次培训的学员都是各省各地的农创客，有做果树的，有做苗木的，有做农产品电商的。培训结束后，我们还建立了常态化交流群，平时有技术问题、渠道资源都是互通有无。对我们来说，这不只是一次学习，更是攒下了整个山东农创资源圈，这比我们知识点这是比我们知识点更宝贵的收获。
0: 那么通过这次学习交流哈，咱们在哪些方面提升了自己呢？
1: 通过这次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我感觉自己的提升是全方位的，而不是某一个技术点的突破，而是整个认知和能力的升级。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产业思维的升级，之前我做事情眼光就盯着自己几十亩的大棚，想的是今年产量能提多少，花能卖什么价， 培训之后，我开始站在整个产业链的角度，思想问题：招鲜玫瑰的核心优势是什么？怎么打造区域公共品牌？怎么带动周边农户一起把产业盘子做大？原来觉得带动农户增收是句空话，现在清楚了，标准化、统一化、品牌化的落地路径，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二是经营管理能力落地。之前我管基地、带团队，全凭经验，成本核算很粗放，人工、农资、大棚、折旧都算不清。培训里学习了农场成本管控、标准化流程搭建、人员绩效考核这些内容。回来之后，我就给自己的基地和合作社定了清晰的岗位、职业、成本核算。光农资这一项，半年下来我就节省了2万多块钱。团队的执行率也是提高了一大截。三是资源的整合意识。之前我觉得搞农业就是自己闷头干，技术自己摸索，渠道自己找。培训之后我明白了，要学会借，政策的力，借院校的力，借同行的力。后来我们和高校共建智慧农业实践基地，争取农业项目扶持，核心思路都是从这次培训里来的。让我们有能力把产业往更大的平台去堆，做得更强。
0: 听了您的这个感悟啊，我觉得您不太像90后，像是一个经验非常老道的创业很多很多年的一个这个老生意场上的人。但是呢，又让我感觉到，哎，咱们这些高素质农民在农广校的这个培训教育下哈，咱们确确实实的让自己在农业，别管是经营啊，还是技术啊，还是在现代化的一些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些模式思路上哈，都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那么刚才呢，其实说到年龄了，宋总是90后是吧？
1: 对。
0: 啊，作为90后的高素质农民，我想问一下，你最早是怎么选择要扎根咱们莒县招贤镇，一头哎扎进了咱们这个鲜切玫瑰这个特色产业里来的呢？
1: 我们招贤镇自1992年开始就开始种植玫瑰花、鲜切花。我们那边光照充足，四季分明，适宜鲜切花种植。从小我就看着我父亲种花，刚毕业那几年，一直在青岛那边打工，之后选择了做鲜切花电商，也是受家乡的影响。后来看着家乡这个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当地镇政府也给了我们很多政策上的支持，我就想着回家回到招贤来也加入这个行业。最开始想法很朴素，就觉得年轻人不能总往外跑，农村的土地也能长出好的产业。刚起步的时候，就是说，路子也没敢一下铺得很大，结果，父辈的大棚的基础上，先进行了小面积的试种，磨着石头过河，慢慢摸索出适合本地气候、本地生长的玫瑰花品种。之后一步步的把自己的基地扩建了起来。现在回头看，当初选择扎根招贤，选择鲜切花玫瑰这条路是选对了。
0: 从您父辈开始，咱们就种花。那时候，这个您父亲种的是什么花？
1: 那时候都是些地玫，卡罗拉、法兰西，都是普通的大田种植、平地种植。
0: 哎呦，您这一说，我还真是不太了解呢。卡罗拉、法兰西，
1: 都
0: 听
1: 是
0: 着都
1: 些
0: 是很洋气的名字。
1: 很老的品种了。
0: 也都是玫瑰。
1: 哎，对对对。
0: 哎呦，真是哈！你看，咱光说这个玫瑰花，还真是不知道这个玫瑰花有那么多的品种哈。在我脑海当中，就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一般就是说玫瑰是玫瑰，月季是月季，蔷薇是蔷薇。其实，在国外的英语当中都叫 rose。啊，然后呢，我真没以为啊，这个玫瑰里面还有分那么多的一个品种，
1: 对，上
0: 而
1: 千
0: 且，
1: 个品种，
0: 对哦，上千个品种。刚才您还提到了啊，那么多好听的名字哈，咱们今天呢也是带来了几个比较不错的啊，这个特色产品，有代表咱们招贤镇的，有您这个合作社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哪个是合作社的？咱先介绍介绍合作社的，
1: 就是咱种植的鲜切花，
0: 鲜切花
1: 你像这个
0: 啊，
1: 红色的花叫高原红，它有个特点就是，花红的， 花红的特别鲜艳，
0: 嗯，
1: 花枝长，花期久，
0: 啊，
1: 现在高原红这个品种是所有红玫瑰当中的佼佼者吧。
0: 哦，
1: 再就是那个浅紫色的叫弗洛伊德。
0: 哦，那个是浅紫色，我还想说呢，想说那是肉皮色
1: 啊，也像桃红色吧，
0: 啊，桃红色，对，
1: 然后那个香槟色的是白雪山，还有带了些我们当地做的玫瑰花饼、玫瑰花茶，
0: 啊，
1: 还有玫瑰花啤酒
0: 啊，
1: 然后我们现在一产二产三产都陆陆续续都在做了
0: 啊。介绍完了
1: 啊。
0: 啊，真是太好了，听得我都入神了，是吧陈科长？
2: 是的
0: 啊，今天直播间里有一位女士哈，人家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做主了，这花送给您了。
2: 谢谢。
0: 这个花真的是特别香哈，今天我们直播间里就弥漫着这个浓郁的这个玫瑰花的味道啊。我想问一下，是咱这三个品种都香吗？还是有一两种特别香？
1: 嗯，你像香的反荔枝这个花特别香，
0: 啊，就
1: 是
0: 那个粉色的那个
1: 反反的，
0: 哦，
1: 它那个香味有种荔枝的香味。
0: 嗯，
1: 现在我们主流玫瑰品种种了20多个品种，你像高原红、卡布奇诺、艾莎、洛神，成多头、仙子之丸、紫霞，名字都挺好听的，
0: 哎，
1: 就是说每一种玫瑰它代表着一个颜色，一个寓意
0: 啊。哎呦，真好哈，可惜我一个都没听过这些名字，但是我就光知道它是玫瑰花哈。这个玫瑰花现在因为我知道可能是你像七夕啊，或者是情人节啊，
1: 嗯，
0: 这样的这个可能是一个旺季，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平常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吧，它卖多少钱啊？
1: 现在大概在1块钱一支左右吧。
0: 1块钱一支。
1: 我们种的这种高端点的鲜切花，哦，就是枝条长度能达到60厘米以上，
0: 嗯，
1: 花杯没有病虫害，
0: 嗯，
1: 然后花头均圆的这种，
0: 嗯，
1: 还有几毛钱一支的，从5毛到1块，
0: 哦，
1: 现在这个价格。
0: 保鲜期能有多长时间啊？
1: 现在宰了10至15天左右
0: 啊，
1: 就插在咱家花瓶，
0: 就是常温就可以
1: 啊，常温就行，
0: 哦，
1: 不能只对着空调吹，只对着空调吹，
0: 哦，
1: 空调风会让它蔫得更快。
0: 哦，
1: 哎，
0: 原来如此哈，啊，你看这个养花也是讲究的。那这是咱们合作社的产品哈，啊，这个我看着还摆了几个深加工，这个是代表招贤镇是吧？
1: 啊，是，这是我们招贤镇出的，玫瑰花饼、玫瑰花茶，
0: 嗯，
1: 还有鲜花啤酒，还有玫瑰花精油，
0: 嗯，
1: 女士用的一些化妆品呀、护肤品啊之类的，
0: 嗯，
1: 我们现在陆陆续续都开始做了。
0: 哦，
1: 啊，
0: 下一步你也有这个想法往二产和三产走一走啊？
1: 啊，有，应该马上就会走这一步了。
0: 哎呦，真好哈，你看，不只是能闻啊，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人，
1: 能玩，
0: 啊，
1: 能送，能吃，
0: 能吃，还能护肤 啊，反正这个玫瑰产品，朋友们应该也都非常清楚哈，啊，现在可以说是这个很多层面都涉及到了啊，都是用的咱们这个天然玫瑰作为一个这个原材料的。今天在进我们电视台大楼的时候，我还问宋总，我说宋总，咱这个花现在能卖到哪儿？全国都发货吗？
1: 对，基本长江以北咱都是发货，
0: 啊，
1: 然后长江以南，
0: 嗯，
1: 南边都有种植区。在我们山东种玫瑰有什么好处呢？
0: 嗯，
1: 地理位置，
0: 嗯，
1: 还有运输成本，
0: 嗯，
1: 就是说你像咱山东的用户，还有东北的用户，这些用户，咱的价格跟南方那边价格一样，他会优先选择我们山东的玫瑰，因为鲜花它最主要在鲜这一个字上。
0: 嗯，
1: 你想在路上走个4-5天，跟在路上走个4-5个小时，它鲜切花你收到打开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啊，对，留个电话吧。
1: 啊，行行，我电话是183-0035-7776，
0: 嗯，
1: 这也是有想做种植的朋友也可以联系我，然后有做鲜切花采购的朋友也可以联系我们，谢谢。
0: 哎，朋友们，如果说有没记下来的哈，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然后呢点开咱们农广会客厅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在里面有宋总的联系方式啊。这个我们还是实时的进行咱们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哈。那我们接茬继续聊哈。2018年的时候呢，宋总也是 怎么说呢，就是选择做起了这个鲜花的一个线上的一个电商，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啊，后续呢咱们又陆陆续续的转战了这个线下的一个规模化的种植。那这条产业转型之路，在整个的走的过程当中，您感觉就是说顺利吗？或者遇到过哪些的难点
1: 啊？也踩了不少坑，我现在跟你们讲一下、
0: 讲讲坑。
1: 做鲜切花线上，那时候做电商，2018年，我做了几个电商平台，然后那时候电商风口刚刚起步，后来呢，慢慢的转型做了线下规模化种植，这条路走下来呢，确实踩了不少坑，遇到过很多困难，现在想起来印象还挺深刻的。做电商那个阶段最大的困难就是，供应链和品控完全不受自己的把控。那时候的货源都是从周边村民散户手里收来的货源，品质参差不齐，花头大小不一样，枝条有长有短，病虫害啊什么的都没有什么标准，没有什么收购标准，遇到旺季订单多的时候还经常断货，客户投诉率很高。那时候我就意识到，没有自己的种植基地，电商做的再红火也是空中楼阁，品质和产能都攥在别人手里。下定决心转型做种植之后，难点就更多了。首先是技术空白，之前只懂卖花，直到自己真正种花的时候，你像白防繁病怎么防治，双霉病怎么防治，水肥怎么配，剪装怎么操作，什么时候剪装，能上七夕，能上2月14，全部都是两眼一摸黑。第一年种玫瑰的时候，病虫害频发，产量和品质都上不去，投进去的钱差点打了水漂。其实资金压力挺大，租大棚、买农资、雇人工、引新品种，处处都要花钱，回报周期又长，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还有就是人才缺口，本地懂专业鲜切花种植的人太少，全是靠自己一点点摸索，一点点带队伍。后来也是靠参加农广校的培训，多次我个人跑遍省内外，那些高端的鲜切花基地拜师学艺，才慢慢的把技术摸透，把种植端的底子彻底打实，完成了从电商到种植端加销售的转型。感谢农广校对我的知识的更新。
0: 确实哈，咱们农广校啊，在咱们高素质农民事业前进的道路上，总是默默无闻的在这个后续的为大家努力着，推动大家往前走哈。今天呢，正好那个陈科长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哈。我觉得今天节目咱们上半段节目先来给大家说一个咱们可能很多高素质农民或学员哈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14-15期间咱们莒县高素质农民培训的工作亮点有哪些，给大家来汇报汇报好不好？
2: 好，
0: 我
2: 们莒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农民教育培训科，是贯彻省市农广校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的这个要求。围绕乡村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任务，我们分层分类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首先我们在完成省级班、市级班的这个培训转题的同时，我们做好县级层面的培训。首先我们先要保证我们的饭碗要抓在我们的手中啊。
0: 是。
2: 我们做好碗粮保供，这个大的一些培训，在做好这个基础培训的同时，我们开展了乡村好青年、绿色高质量发展、产业带头人等这些培训，同时我们还开展一些特色培训。你比如我们根据我们当地产业的一个实际，我们开展茶叶、蓝莓啊、花卉、油桃、蔬菜等啊这些产业的一些培训，全面进行这个农业的知识更新，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这种技术需求。同时我们还开展增设电商专题培训，提高我们学员的这种技能和技巧，拓展这个农产品的一个销售渠道。在培训中我们做着培训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优秀的培训学员哈，确实是务实能干的， 培训之后也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佼佼者。
0: 嗯
2: 啊，我们做好他们这些优秀学员的宣传推广。
0: 嗯
2: 嗯，在这个整个“十四五”期间，光来咱那个农光会客厅，做节目的就有十多人。啊，同时我们在往国家级层面上去推广。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做了猕猴桃这个授粉技术在中央十七，田园帮帮团节目，做了一个播放。在2024年的时候，还是中央十七台的田园帮帮团，也是猕猴这个玫瑰鲜虾花技术啊。2025年连续我们又做了一个小米产业的一个发展，在全国党员教育网然后播出，也受到了广大这个。广大的一个好评啊，一个好评。那么我们在做好这些对农民培训的时候，我们做好农民培训田间学校的一个打造工作啊。打造这个培训基地，十四五期间一共有国家级田间学校，一共有2处，省级5处啊，然后市级高素质农民培训田间这个基地田间学校一共有20余处，啊，这样子我们在做好这些培训的同时，一方面是提高技术，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做这个学历提升。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争创了农民教育培训与学历提升这个国家级试点，在山东省一共有5处试点，我们莒县就是其中的1处。啊，那么在这个学历提升中，2023年有46位学员，他参加成员高考，被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录取，通过了2年半的学习之后，就在这个时候期间啊，他们学业完成，获得了一个专科学历。更可喜的是，这些学历的一个提升和获得都是免费的，都是免费的。2024年的时候，又有26人，他还是被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录取，有26人正在学习之中。那么我们在做好这些培训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和我们农广校的同行去交流，我们积极去总结我们培训的一些好的经验和 好的做法啊。那么在山东省全省农村实用人才农民教育培训“十四五”优秀案例评选的这个评选当中，我们莒县有拿了4个奖项啊，4个奖项，其中一个优秀案例是党建里行培训我们多元化，然后学历提升驱动育新人，获得了优秀案例一个评选。那么县级农民田间学校时间家庭农场也被评选为这个田间学校。还有优秀学员的创业创新案例，学员张昌展，他的一个茶谷融合共富路啊，茶叶和谷的融合。那么同时我们莒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也被省厅评选为农民教育培训特别贡献单位啊，这些都是领导给我们的一个鼓励和鞭策。
0: 太好了哈。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和今天二位嘉宾啊接着聊一聊。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4: 发生火灾后 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宋维鹏，90后新农人，在莒县招贤镇深耕鲜切花产业，搭建智能大棚种植、电商冷链销售、农技帮扶一体化产业链，依托合作社带动花农提质增收，擦亮招贤玫瑰产业品牌，走出花卉产业共富新路径。欢迎朋友们关注今天节目哈，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如果说您在鲜切花种植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5: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6: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5: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6: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5: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6: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6: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0: 好了，欢迎朋友们进入今天的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啊，再来打个招呼。欢迎莒县小蕊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宋维鹏，也是今天的齐鲁农创客了。欢迎您，宋总。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莒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农民教育培训科科长陈生兰，陈科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今天节目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哈。那刚才呢，咱们上面的节目啊，可以说聊聊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咱们农广校的学员啊，宋维鹏他的成长的历程，同时呢也是多次提及到了咱们农广校啊对于咱们学员的助力。那我想问一下宋总哈，你也是多次参加了咱们农广校组织的高素质农民的专题培训啊，这一系列的培训，比如说在种植技术啊、产业思路上啊，您感觉带来了哪些比较实打实的一些转变呢？
1: 好，高素质农民专题培训带给我的，不管是种植技术还是生产思路，都是实打实的改变。先说种植技术上的改变。最开始我种花全靠老经验土办法，比如防白矾病就是乱买药、乱加大剂量，钱花了不少，还容易产生抗药性，甚至出现药害。参加培训之后，我学会了轮换用药、预防为主的思路，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搭配用，不光预防提上去了，一年下来的农药成本还降低了近30%。还有水肥管理，之前就是凭感觉浇水施肥，水肥量忽大忽小，学会了标准化水肥管理方案后，不同的生长时期用什么肥、用多少量都有明确的标准，玫瑰花的整齐度、精品花的比例一下子就上来了。再说产业思路上的改变，最开始我就是个单打独斗的种植户，想着自己能把花种好卖出去就行。参加培训，听老师讲，抱团发展，品牌赋能，慢慢才有了合作社带农户的想法。原来带农户只觉得给自己添麻烦，现在才明白，只有整个区域产业规模化起来了，品质统一了，招贤玫瑰才能有市场的话语权，我们自己的基地才能走得更远。可以说各类培训一边帮我把种植的根扎稳了，一边帮我把产业的路拓宽了。
0: 哎呀，真的每次听宋总的这个介绍啊，都很有感触哈。咱们的学员啊，真的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用心了，而且呢，把每个细节啊，可以说能结合的、能用上了，咱们都是能真真切切的用到咱们的这个实操当中，这样呢，能够提质增效，改变我们的这个收益。上面的节目啊，也讲到了有很多很多的品种，我说我都是第一次听说过哈，以前光知道玫瑰，咱还真不知道这个玫瑰花有那么多品种。刚才听到那些词儿，什么法兰克是吧？
1: 法兰西
0: 啊，还有一些
1: 卡罗拉、
0: 啊，卡罗拉，这个是什么来着？今天来的这个
1: 红的是高原红，然后紫色的是佛洛伊德、白雪山、凡雪山。
0: 哎呦，真好听的名字哈！您看这个，你要是说多了，还真记不住。我从资料上看，是您先后引进过13个玫瑰新品种，是吧？
1: 啊，对，适合我们本地能种植的。
0: 哦，就是筛选了一下。
1: 对，是的。
0: 啊，您在这个品种试种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去总结一下？比如说咱们莒县的土壤气候啊，它适合种什么样的，这种的经验之谈和大家分享分享，好不好？
1: 啊，有的。之前我们莒县招贤镇普通种植农户种的玫瑰多以红色地带玫瑰为主，山东省内欢庆用的红色花10枝里面就有7枝来自招贤。这些年我们前前后后引进了13个新品种，有大花型的，也有多头的品种，就是说一枝花7-8个花头那种叫多头玫瑰。主要是以彩色玫瑰，试种的过程就是不断筛选、不断改进、不断的适配本地条件的过程。首先我们试种有个硬标准，不看品种的网红热度，只看能不能适应我们北方种植。咱们北方属于温暖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高湿，冬季呢又低温寡照，再加上咱冬季咱这边的温室大棚还要晚上覆盖一层棉被，就是棚内的潮湿度一下子上来了。你像霜霉病跟灰霉病都是些导致农户绝产的病害，你棚内温室 棚内的湿度一旦上来，这个病虫害也就上来了。咱得筛选一些品种能扛住这个灰霉病啊、霜霉病的。咱这边的土壤以褐色为主，透气性好，但有机质含量不高。很多品种在南方表现好的品种，拿到咱这边要么病害重，要么开花性差。我们每个品种都要在实验棚里连续观察两个生长周期，也就半年左右，重点盯三个指标，最主要的是抗病性，尤其是白矾病、霜霉病、灰霉病，这是本地玫瑰种植头号难关。二就是耐受力，夏天能不能扛住35度以上的高温，冬季低温花朵会不会出现畸形、莽枝。我们专业话语花朵畸形就是说一朵花它开放的时候不会完全开放，就跟一个包子似的团团的，特别不好看。还有那个芒枝就是气温低了它不出花骨朵，刚一个花杆在那。三是商品性，花型的周整度、枝条的挺直度，还有耐储存，还有市场端的接受度。然后完全试种下来，我们也总结了几条核心经验。第一，本地种植优选高抗的品种，中早熟品种，不要盲目去追求那些稀有品种，抗病性永远排在第一位。第二，土壤要提前改良，咱们本地土壤

0: 有机质不足。定植之前一定要用腐熟的有机肥加矿源黄酸钾改土，干系好了，品种优势才能发挥出来。第三，管理也要跟着品种，做调整。比如说多头玫瑰侧重于树蕾控旺，还有单枝大花头的品种要侧重于水肥和花期调控。每种玫瑰不能用一套的管理方法用到底。现在我们留下来的主力品种都是经过了本地气候的检验，稳产抗病，商品性好，农户拿过去种不容易踩坑。
1: 总结的太到位了哈，不愧是咱们农广校培育出来的高素质农民。你看这个，首先我们选择了这个因地制宜这一点，那就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咱们不是说在云南哈，那个地方种瓜特别多啊，但是呢，咱们山东呢属于一个这个也是农业大省哈，咱们这个在这个花卉产业领域也是有一个不错的表现的。那么，但是我们也是要因地制宜来选择适合的土壤和气候还有水分哈。刚才听您讲的这些，我感觉我都想回家去种种试试了哈。
0: 可以，我教你。
1: 可以可以，您自主这个研发组装的咱们这个低成本的水肥一体化机，是不是现在已经在全镇进行推广了？
0: 啊，对，这刚才合作的温室大棚啊，有兴趣的咱都给安装上了，而且就是说，之前农民浇个地都是拖着那种管子一行一行的在地里去，
1: 很费事儿哈。
0: 对，在地里去浇水，二是配肥，他们不知道配多少，怎么往田里去冲，最之前那种冲肥方式就是要么撒在地里，要么就和一桶母液，用水舀子一舀一舀的往花沟里边倒，就是根本就是你施的肥料参差不齐，也许前边那几棵吃饱了，越往后肥越少，越往后肥越少。然后，这是我们发现的所有的种植户的痛点。你要是让他上那些高科技的水肥机，进口的动辄就大几万。你想想，每个农户种个一两个棚，也不舍得去投入这大几万上这么高科技的机器啊。然后针对这些痛点，我们结合了自己的种植经验，自己组装研发了这款低成本的水肥一体机，成本不到进口品牌的1/10，操作也特别简单，农户一学就会，他能精确控制水肥的比例，浇肥的时长，然后咱还给分了三个通道，能冲3种肥：A 肥、B 肥、C 肥，这些每个肥里边它都有拮抗的因子，咱三个肥翻开之后冲的话，就能补齐植物所需的12种必需元素，然后而且还不容易拮抗，然后通过这个方式给玫瑰供给水肥，也不用人盯着守着，大家都觉得人工省了一半还要多，之前能管一个人，之前只能管理一两个棚，现在管理4、5个棚、5、6个棚，冲肥呀、打药都很简单。而且最重要的是，肥料利用率提高了30%，浇水量也经常能控制，不会出现落干。关键水肥均匀了，玫瑰花花头啊、枝条啊、高度啊都很整齐，精品花的比例明显提升，反应都很好。
1: 你看，咱们发展的好坏，技术很关键。所以说呢，人家说这个前沿的农业科学技术就能够带动我们这个产业良好的向上发展哈。
0: 是。
1: 我看那个之前在阅读您的相关资料的时候，我看到您自有的基地现在是近50亩是吧？
0: 啊，对，年产先切花200万只左右，
1: 二百
0: 这
1: 万
0: 就
1: 只
0: 是
1: 左右，就是50亩地是吧？
0: 对。
1: 那您这个合作社，就是咱们这个合作供货基地有多少？
0: 现在刚才合作的基地有200亩左右，
1: 200亩左右。我看到了您有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哈，我想让您给大家介绍介绍，叫什么呢？叫自营基地加合作农户的这样的一种联动种植模式，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1: 吗？
0: 的，那个我们现在自营基地近50亩，合作供货基地200亩左右。这套自营基地加合作农户的联动模式，核心就是示范先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首先，自营基地， 是所有合作基地的样板间和实验田，你包括我刚才说的，试种新品种，用新技术、用新设备，配新肥料、配新药物，我们都先在自己的基地里进行试种试用，跑通了，验证有效了，再推广给我们的合作农户，绝不拿合作农户当我们的实验品。其次，合作模式我们做到了四统一。统一供应优质种苗，统一提供技术培训，统一配送农资，统一回收销售。农户加入进来了，不用自己找品种，不用自己筹技术，不用自己跑销路，我们保底价回收合格花材，给农户兜底，大大的降低了他们入行风险。如果就是说我们统一收货期间，如果我跟他们合作基地说，你像那些外地花店啊、客商啊，他们出的价格比我们高，你们可以就是说，卖给价格高的，然后宰了，行情不好的时候，我给你们兜底。在管理上，每个合作基地都有对应的技术负责人，每个礼拜去个几次，定期给他们巡巡大棚，看看有没有病虫害。遇到极端天气的时候，也是随叫随到。我们要求合作基地都按统一的标准流程化种植，保证所有的花材品质一致。这样对我们对接大订单、大渠道时，既有量的保障又有质的稳定。你像之前，主持人，我跟你讲，我干电商的时候，量跟质都握在别人手里。咱们有再大的渠道，咱们没有话语权。对农户来说，不愁技术，不愁销路，有人兜底，赚的钱稳定，而就是说赚钱还稳定，大家也都很认可。对我们来说，一是我们不用盲目的投入大量资金去扩大基地，就能稳定生产，然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双赢的模式。
1: 哎，你看咱们的这个农广校的优秀学员哈，真的就是不一样哈。刚才讲技术，现在讲模式啊。总之呢，我们虽然说以前踩过很多的坑，但是呢，我们通过农广校的学习啊，通过自己的不断的总结、探索和打拼，我们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成绩。相信很多朋友关注我们节目到现在哈，也都想了解了解咱们农广校的高素质农民培训计划。这样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咱们来自莒县的啊这个农民培训方面的这个科长啊陈科长。这样，陈科长，您来通过节目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下一步啊咱们这个当地高素质农民培训计划好吗？
2: 啊，好的，我们将始终按照上级农广校的一个工作规范，遵循我们局服务三农的一个工作理念，扎实做好农民培训工作。我们在当地与团委、妇联等单位联合，按照农民实际的一个技术需求，开展灵活多样的一个培训。不但要学习理论进行知识更新，还要从技术上、实践上，相结合。现在，网络学习这么方便，我们不但要线下学习，还要线上有相关的一些培训的一些课程，也是非常的好的。那么，在这个课程设置上，我们不但有专业的理论学习，有实践课，我们还要邀请高等院校的一些专家，结合乡土人才两方面相结合。那么不但在当地学习，在全省范围内学习，还要走出去。那么这四个结合八个点，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产业，无论在品种的选育、在品牌建设，还是这个营销渠道以及文化建设等方面，都有一个系统的掌握和了解。那么这一系列的学习，就是为了提升农民适应现代农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需求，提升这种意识啊，要注册家庭农场、合作社，注册后产业有了自己的名分，这就为后续的一个产业的逐步提升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么通过培训之后，我们学员定位自己在产业中的位置，我们从单纯的干农活要变成干农业的事情、干农事，促进这个一二三产业的一个融合啊，不但在产前，还要在产中以及在产后上，做文章。 啊，要做到不但我们农产品要丰收，我们还想着不但丰产还要丰收，提高我们的一个经济效益啊。我们也盼望着我们通过农广校的一个。

0: 学习的浓厚氛围当中，不断的提升自己啊，让自己在农业前进的道路上能够更加的这个顺顺利利的啊，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啊。那么刚才一直在说农广校啊，咱们农广校的这个培训教学啊，很多朋友也都是去参与过的哈。我特别想问一下咱们宋总哈，农广校培训学到的这一系列的现代化的农业管理思维这一块哈，您是如何帮助您搭建了咱们合作社还有组建花卉技术服务团队的？
1: 哦，好，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是组织架构和标准化的思路。之前我自己干基地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想自己带团队，也不知道怎么分工。培训里学了现代农场的组织管理，我回来之后就把合作社和技术团队，就是搭了清晰的构架。技术团队分片区，包户，每个片区都有负责人。定了学员标准、服务流程、考核机制，这些都是不是凭感觉再去教技术，而是把农广校标准化种植，一步步的操作规范，所有人统一，所有人按照这个规范统一标准服务，农户得到的指导不会因人而异。还有就是人才培养思路。以前总觉得技术就得自己攥着，培训课里老师讲产业要壮大得先育人才，我就转变了思路，把技术团队做成了人才孵化器，培养本地技术骨干，让更多农户从会种花变成懂技术，团队也壮大了，产业也才能真正做起来。可以说没有农广校的这些管理思维，合作社和技术团队可能就是个空架子，永远走不远，也坐不实。
0: 好的，那么咱们节目啊也要接近尾声了，这样呢我们有请宋总来介绍一下作为咱们青年的农创客哈，哎，咱们谈谈下一步咱们对这个家乡啊，特别是产业花卉产业这块的长远的规划和打算，好吗？
1: 哎，好。作为一名90后的青年农创客，扎根鲜切花产业这些年里，我对乡村特色花卉产业的振兴，有着很切实的感受，也有自己长远的规划和展望。乡村振兴，产业是根，特色是魄，鲜切花产业是美丽的产业，朝阳的产业。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咱们北方的产能缺口也是很大的。莒县张贤镇有着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完全可以把玫瑰花做成乡村产业的特色产业支柱。长远来看，我有3个方向的规划：一是产业规模化、品牌化，继续扩大种植标准化，把张贤玫瑰打造成有影响力的区域公共品牌，让大家一提鲜切花玫瑰，大家就能想到莒县招贤，让我们的花不仅卖遍山东，更能走向全国。第二个是产业链延伸，一二三产融合，不能只卖鲜切花这一种产品，未来我们计划探索鲜切花花卉深加工，比如玫瑰花茶、玫瑰花精油，还有结合乡村旅游打造玫瑰采摘、赏花研学、花艺体验的农旅项目，让每一朵玫瑰花产生更多的价值，能带动更多人就业增收。第三个是人才振兴，吸引更多年轻人回乡，农业的未来年轻人，我希望通过我们的产业能让更多年轻人看到农村不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现代化农业也可以很科技、很时尚、很有奔头，吸引更多的青年农创客扎根乡村，给农业注入年轻的活力。我始终相信小花朵也能托起大产业，未来我会继续扎根田间，带着乡亲们把玫瑰产业做扎实，让招贤的玫瑰花开得更艳，让乡亲们的日子过得更甜，为乡村特色产业振兴贡献我们青年农民的一份力量。
0: 好的，今天呢咱们节目啊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

0: 感谢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也希望呢，咱们下一步啊，产业啊能够越来越好，咱们的玫瑰花产业啊能够越来越强。这样也非常感谢陈科长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分享交流了很多宝贵的这个知识哈。好了，谢谢你们，再见。
1: 再见。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果园水肥气生一体化养根壮树技术。
4: 这项技术是结合苹果根系生长特点、生理特性以及我国土壤特征，以调控根系呼吸代谢为中心，通过改善根系环境，培养理想的根系构型。
3: 技术规程及要点包括：一、表层处理，在苹果园表层用秸秆或者自然生草进行全覆盖，有效地保护表层环境的稳态，自然生草不对果园行间进行中耕除草，任由马螳、败、无芒败、狗尾草等当地优良野生杂草自然生长。一般禾本科草要保住生长点，也就是新叶以下，而豆科草要保住茎的1到2节。
4: 二、中层处理，在起垄栽培的苹果园行间，利用1/4的面积，左侧统一挖宽50厘米、深60厘米的沟，将土层上下互换，3到5年左右交替进行一次。
3: 三、下层处理，在两棵苹果树之间挖长40厘米、宽30厘米、深70厘米的沟，向里面灌注充足的水，将原来的水平灌溉改为垂直灌溉根系，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水平灌溉造成土壤中氧气含量下降的危害，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发育，实现水肥高效利用。
4: 四、滴灌时增加氧气含量，因为单纯的滴灌会抑制土壤的通气性。
3: 五、水溶肥配合微生物肥，滴灌时水溶肥可配合微生物肥、加菌剂果木基质的含菌有机肥。加菌剂果木基质能够显著增加60厘米以内微生物活性，增加果园中速效养分含量，促进根系生长，提升根系活力，同时能够提高苹果果实品质。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现在是凌晨4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9: 陈抟老祖来到王家店，给白云剑客夏侯仁治伤。当他看见受伤之处，不由得紧锁双眉呀。他用手指头量了一下，假如打白云剑客这个人这掌稍微往里头挪一点儿，夏侯仁的命就保不住了。看来啊，急需得动手术，不把这毒给他排出来，他仍然不能脱离危险。但是动手术又谈何容易啊，弄不好夏侯仁这个命就得交代，没死到旁人手里，而是死到自己手里了。陈抟老和尚深感担子特重，因此是紧皱眉头。白云瑞和房叔安不放心呐，不住的催问老人家究竟能不能治。阿弥陀佛，云瑞啊，叔安只管放心，贫僧一定尽全力保住他老的性命，不过咱得冒冒险呐，赶紧把药箱子给我拿来。陈抟老和尚把外衣脱了，袖面高挽，洗了几遍手算消了毒，然后把小药箱子打开，里边装的是丸散膏丹，那两个小和尚给他当助手。他拿出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先在火上燎了一下，这也是消毒，之后让白云瑞、房叔安摁着白云剑客开始拉着伤口。虽然说夏侯仁失去了知觉，但是当刀子碰到肉上的时候，他也本能的四肢抽动啊，要没人摁着那哪行啊，就这样把伤口给破开，然后拿剪子把烂肉全绞下去。陈抟老和尚用两个手给他挤着黑紫色的脓血，把这窗户门全开开了，要不臭味熏人呢。几个不得灵了，一直漏了红色的血了，这才结束。给伤口上敷上最好的止疼药、止血药，然后给包扎上，这是外伤。然后又配了最好的药，给白云剑客夏侯仁撬开牙关，给他敷下去，多给灌了点水。老和尚扭回头告诉云瑞，准备痰桶，再准备一壶凉白开，一会儿药力发作，白云剑客非吐不可，他得把里边的毒全都吐尽，吐一回给他灌水，吐一回灌水，端吐净了，这条命就算保住了。众人遵命照办，把痰桶准备好了，瞪眼在这看着，足能有一个时辰。就见白云剑客微微一动，胡子颤了几颤，云瑞和方叔安赶紧就过来了，来得正及时。就见白云剑客的身子往上一仰，哇，吐的是黄花绿沫呀。 云瑞周着师傅，房叔安拿痰桶接着，足吐了有半桶啊。等吐完了，陈团老祖眉头舒展，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我佛慈悲，算保住白云剑客这条命了。等吐完了，让白云剑客躺好，二次给敷药。咱们简短解说，一直折腾了一宿啊，吐了五六次，后来没得可吐了，陈团这才不给吃药了，告诉云瑞，妥了，你师父已经渡过险关，多谢老罗汉，我代替我师父给您磕头了。哎，起来起来起来，云瑞啊，你怎么洗外呀、啊、咱们是一家人，你何必多礼呢？再说我跟你师父不分彼此，这是我应该做的。陈团休息了片刻，又给配了几副药放在这桌上。云瑞啊，你记住啊，这药每天服三次，早中晚掰开水送下。这边这个药是给他服外伤的，每一天早晚换两次，千万别弄错了。是老人家，那么您呢？哎呀，舒安看见了，我那庙里的事儿太多呀，要不是自家人，我怎么能离得开呢？现在你老师已经脱离危险，我就在这儿，不在这儿也没事儿了。你们就记住，及时换药，及时用药也就可以了。
10: 嗯，那老人家，我再问两句，白云剑客得什么时候能康复呢？
9: 嗯，多者半月，少者十天，他的身体就能复原。
10: 是吗？那么快就能好？
9: 嗯，一则白云剑客体质健壮，二一则我这药非常有力量，你们只管放心吧。
10: 哎呀，多谢老人家。
9: 这陈团收拾完了，到了第二天，草草的用罢早饭，起身回庙。白云瑞、房叔安在后头送。这白云剑客呀，这阵呼吸也比较均匀了，这个脸色也不那么难看了，但是仍然是熟睡未醒。单说房叔安和白云瑞把陈团老和尚送到院里，难舍难离。等出了院来的店门这儿，刚到门口，房叔安一抬头，我的妈，滋溜他又缩回来了。云瑞一看也吓了一跳。闹了半天，王家店的门外站着仨人，头一个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还有那个独眼龙五雷金刚道，另一个就是飞剑仙朱亮，在后边还跟着十来个小和尚小老道，一个个杀气腾腾，把王家店的店门已经给堵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双方正遇在一处。现在白云瑞他们人单势孤啊，白云剑客又是这个惨状，真要打起来那可太不利了，怕什么就来了什么。就见铁掌霹雷子沾风一阵的狞笑，大和尚别来无恙乎，你真来给夏侯人治伤来了。哎，这回讲不了说不起，暴露了你的身份，咱们就是冤家对头，别走了，把你这条老命给留下， 小和尚、小老道是各拉家伙往里就闯。王掌柜的一看，哎，别介别介，我各位这是店房，这不是打仗的地方，你们要打仗找个宽敞的地方，小店可不能打仗。如果你们三教堂的人不讲理，我可到县衙门去告你。说着话过来，他一推詹峰，二堂主把眼珠子一瞪，去你娘的吧，用手这一拨了他。那詹峰的手够多硬，这王掌柜的不会武术，哪架得住这一拨来？肋骨当时折了三根，哎呀我的妈呀，坐倒在地上满头冒汗，疼得就地翻滚。有俩伙计过来了，哎，我你怎么打人？刚用手一指，詹峰用手一拨了，这俩伙计两只胳膊全被打折了，一个人捂着个胳膊，哎呀呀，疼死了。哎，云瑞一看这个仗不能不打了，就在王家老店门外，白瑞将身轻跳到外头，呆詹峰羞得猖狂，玉面小达摩在此。还没等詹峰动手呢，那个独眼龙五雷金刚道就跳过来了，无量天尊，白云瑞，你这厢来，贫道正想找你算账，接掌。云瑞使刀，五雷金刚道拽出十八节葫芦鞭，跟白云瑞就站在一处，肉肉肉，叮当的叮当叮当，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老百姓一看，这怎么样打仗啊？离老远的看热闹，刹那间，这胡同看热闹的人都满了，墙头上也是人，房上也是人，树上也是人，他们都不明白这是谁跟谁打。詹峰恐怕五雷金刚道有失，刚想过去帮忙，被陈团老和尚给拦住了。詹峰，弥陀佛，老僧在此，我陪你走几趟。好啊，陈团呐，拿命来。他们俩打到一块儿了。那位说，他们怎么知道白云瑞住的王家店呢？其实这个事儿并不奇怪，在前文书咱说了，他们本来追赶夏侯仁和白云瑞，被房树安给挡住了。这房树安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他们刚想打房树安，三教堂起了火了，水火无情，他们难免心慌意乱，无心再打下去，回到三教堂救火。等回去一看呢，厨房着了，别的地方还没着火，大伙七手八脚总算把火给扑了灭了，没造成什么太大的损失。但是再追房树安已经来不及了，把金灯剑客气得呼呼直喘呐。朱亮分析了一下，老剑客，据我看他们走不远。为什么这么说呢？白云剑客夏侯仁身负重伤，他能上哪儿去？白云瑞肯定在山脚下某个村庄镇店，或者是华阴县的县城找店房住下了。如果是咱们也得这么办，马上得请名医给夏侯仁治伤。如果您不出气的话，马上派人，指定能把他抠出来。金灯剑客一听说的对，不能放夏侯仁走啊，已经闹翻了脸了，索性就剪草除根，不能留活口的。因此金灯剑客分兵三路，其中第三路就是朱亮、五雷金刚道和詹峰每人领着十二个和尚和小老道， 到华阴县周围的村庄镇店去学嘛白云坠。你想那还找不着吗？就这么他们打听来打听去，打听到东门里找到王家店，有那老百姓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好像最近那老王家来了几个生人，还带着家伙这住的这店房子。詹峰一想，不管是不是，咱们进去看看，不是咱们再另找。结果跟白云瑞打了个照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詹峰一瞅他都没人，用不着给金灯剑客报信，就我们这几个人是足足可以了，因此这才伸手。要说白云瑞的能耐赶不上五雷金刚道，但是白云瑞泼了命了，把本身的本领全都施展开了。他知道只许胜不许败，要败了不但自己活不了，老师也得遭了毒手。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一人舍命万将难堂啊。到了这时候人要豁出去，那就倍加勇敢。另外这五雷金刚道现在是残疾人了，丢了一只眼睛，在八王垒丢的，这一只眼怎么也赶不上两只眼好使唤，因此呢他吃着亏呢。虽然他的能耐比白云瑞高，这么的上下一平均，所以才打了个平平，五十多个回合没分上下。再说陈团老祖和詹峰，他们俩这能耐啊本来就差不多少，所以呢也没分出上下来。现在双方力量对比，显而易见云瑞他们吃着亏。现在就剩下一个房树安，这边剩下一个飞剑仙朱亮，还有十来个和珅和小老道。这个房树安一开始愣到这儿了，脑袋急剧的转动，
10: 怎么办怎么办，我的妈呀，尿了命了。
9: 他忽然想起白云剑客吓唬人来了。
10: 哎呀对呀，
9: 老剑客刚用完药就剩一个人了，身边连个保护的都没有，我得赶紧回去保护白云剑客，不然的话这贼在海后边摸上去，老剑客岂不凶多吉少。想到这房叔安摸头往里就跑。他这叫啊，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一跑不要紧，惊动了飞剑仙。朱亮多狡猾，眼珠一转明白了，房叔安不放心吓唬人，我正不知道这老家伙在哪屋养病呢，不如我就跟着他去。他让小和尚小老道把店门封锁，他拎着五斤的拐杖就追下去了。方叔安呐，拿命来。方叔安一回头，我的妈呀，他一看这不烧香点鬼呀吗，把飞剑仙朱亮给带来了。这后悔劲就甭提了，方叔安恨不能撤自己俩嘴巴。你那个聪明劲儿都跑哪儿去了，一时没转开墨，哎呦尿了我的命了。可这阵他再想改变方向来不及了，已经进了屋了。房栓手疾眼快，回手把房门关上，啪啪两道插管插上，拿顶门杠子把屋门给顶上了，那能挡得住朱亮吗？飞剑仙一阵大笑，房栓小辈，今天我看你有通天的本领，你还有什么法？啪啪啪，三拐杖把两扇门就砸塌了，顶门杠子也折了，两道门插管也崩碎了，哐的门是分为左右。朱亮还没等进屋呢，房叔安把桌上的一把瓷壶扔出来，招法宝扔。 朱亮一拨了脑袋，啪，这把瓷壶摔了个粉碎。朱亮刚想往里迈步，扔，把铜盆扔出来了。朱亮一闪身，铜盆落在地上，啪。朱亮刚一正身子，肉脸盆架出来了，可把朱亮给气的，心说你扔吧，我看你还有多少法宝，你这屋有什么东西。方叔安想挡这门，您说能挡得住吗？朱亮一看没的可扔，肉就进了屋了。方叔安拽出小片刀，双手捧刀分心就刺。朱亮往左边一跨步，嗨，方叔安一刀刺空，这朱亮一上步，砰这一把把方叔安后脖领子给抓住了，举拐杖就砸，要你的命。方叔安一闭眼，
10: 完了，这回可完了。
9: 可是朱亮呢，他就忘了他在什么地方，这阵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门框才有多高，朱亮那个又不小，再加上胳膊再抡这个拐杖，他忘了这个茬了，这一下子打到上门框上了，哗嚓这一下把门框也砸折了，上头砖瓦也掉下来了。哎呀，把朱亮眼睛也给迷了，脖子里边也是灰土了，噗这一声。朱亮气急了眼了，去你妈的，一抖手把方叔安扔院去了。方叔安呢算捡了条命，但是也摔得不轻啊，把老方摔得嘎了一声，简直都起不来了。
10: 你妈，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那回屁股成了八瓣的，朱亮你他妈损透了。
9: 朱亮把脸上的尘土擦净了，睁开眼睛就后悔了，哎呀，都把我气糊涂了，我撒手干什么呢，我把他掐死不就得了吗，哎呀，气糊涂了，气糊涂了。朱亮回过头来往屋一看，呵，白云剑和夏侯仁在床上躺着呢，那帐子有一面撩着一面撂着，看着上半身看得清清楚楚，一瞅白云剑客道观摘了，满头白发胡须在胸前搭着，双目紧闭，跟死人差不多少，头顶这儿有个茶几，上头有药瓶子药罐子丸散膏丹什么都有，床下边放着个痰桶，还有只小药箱子在茶几旁边放着。飞剑仙一看，我别管房叔安了，我接过夏侯仁的命吧，白云剑客，嘿嘿，可惜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这么高的身份居然命丧我手。成，他就窜到床前，把五斤的拐杖别在腰带子上的，一阵的冷笑，把两只手伸出来了，干什么？他要掐死白云剑客。现在白云剑客人事不省，任人摆布，也慢说朱亮那么大能耐，就是个小孩来也能把白云剑客收拾死。飞剑仙朱亮颤抖着两只手，要掐白云剑的脖子，真挨上老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方叔安这会儿在院里好不容易爬扯起来了，他往屋一看，哎呀，给我坏了，老剑客完了。这回方叔安真害了怕，再想救夏侯仁，远水不解近渴，已经来不及了。老方把眼一闭，心说白云剑客一死，我这就抹脖子，我也不活了。可就在他一闭眼的这个时候，白云剑客躺在这个床底下，伸出两只手来，砰砰， 把飞剑仙朱亮脚脖子给抓住了。这位的劲儿可也够大的，用足平生之力往床底下一拽，哎，这下朱亮倒了霉了。别看他能耐大，第一他思想上没做分毫的准备，无论如何他没想到床底下有人等他。第二这个情况对他不利，他俩腿都在床这儿，底下拽上面有挡头，使他失去平衡，他想站是站不住了。第三床底下这个人武艺精通，力量过人呢，冷不丁这一下子多高的身份也架不住，因此飞剑侠哎呀一声哭痛，是仰面摔倒，床底下这个人滋溜就出来，一片腿把朱亮就骑得卡巴当底下了。还没等朱亮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这人伸出两只手来，砰，把朱亮脖子给掐住了。这就是方树安一闭眼睛发生的事儿。等老方睁开眼睛一看，我的妈呀，原来此人非别，正是白眉大侠徐良。方树安心中纳闷儿，我这是做梦啊，我这是真事儿，简直都弄糊涂了，我干老这儿从哪儿来呀、管他是真的是假的，方树安嘣嘣直蹦，爹呀，你来临太好了，爹爹可别放他走了，这老家伙缺德透了。方叔啊，你放心吧，今天他是恶贯满盈。徐良攒足了平生的力量，狠劲儿掐。这朱亮也不干，腰眼一着地，两条腿猛蹬猛踹，企图转败为胜，但是情况对他不利，他再想逃命是势比登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7: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3: 一比一是一，
14: 多少钱？
13: 20004比40了，人家24了一股，合着呢是20004比40了。
14: 人家比去年还多。
13: 哎，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7: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7: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9: 山西雁徐良， 从床底下钻出来，把朱亮骑于胯下。徐良怎么来的呢？其实白云瑞和房树安前脚一走就被徐良发现了。老先生徐良够多聪明啊，他看出白云瑞眼珠直转，紧皱眉头，说话心不在焉。徐良就猜到了八九，心说看见没，我老兄弟想要上三教堂，你别看他嘴上说听我的，实质上他骨子里太骄傲，我看看你究竟是去是不去。徐良就暗地之中住上夜了。白云瑞半夜前找房树安，爷儿两个边吃边谈，都被徐良从窗户外头听到了。徐良暗笑，心说老兄弟你哪一点都好啊，就这一点太像我五叔白玉堂了。你看这么大的事儿，咱哥俩得商议商议，等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再走也不迟啊。可是徐良没拦着他，他知道就这小伙子非得叫他碰几回硬钉子，让他吸收吸收教训，往后他就老练了。一直等着房树安和白云瑞走后，徐良把这件事情就禀报给蒋平和南霞。樊江鼠一拍大腿呀，梁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不拦着点儿？四叔，我怎么拦着？我不能打他的高兴啊，我该说的话已经都说清楚了，他不听我怎么办呢？四叔，你看现在怎么办吧，人都走了，梁子你说呢？我看这么办，九月初九三教英雄盛会是势在必行了，非参加不可。我料这次的盛会比莲花观的八王类还要大得多得多，因此咱们这个仍是非请不可呀。我看你老就留在开封府主持这件事情，马上多写请帖，派人封头递送，请的人是越多越好，无论如何要参加这次的盛会。王元老剑可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参加盛会他也要参加，肯定帮咱的忙。咱们不扳倒了金灯剑客夏随良，乃至于和于九连，咱们就不能得好。好了，那么小子你呢？我得追赶我老兄弟去，暗地之中助他一臂之力，我也希望啊叫他碰碰钉子啊，吸收点教训。就这样，蒋平留下，发请帖，传请柬，派人分头递送。这回这人可请了老鼻子了。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边北辽东，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凡是认识的全都请到了，让他们九月初九以前一定要赶到华山修罗刹参加三教英雄盛会。安些蒋平怎么张罗，怎么派人送信，咱不必细说，单说徐良背着金丝大环刀，暗带青龙剑以及应用之物，离开开封赶奔华山修罗刹。他跟白云瑞和房树安呢，差着多半天的功夫，凭着徐良的脚程不是撵不上他们，他不知道白云瑞和房树安住的什么地方，要想找他们呢真好像大海摸针一般，那也就是徐良，换个别人还有个找吗？徐良就这么聪明， 来到华山修罗刹，有点蒙门啊。村庄镇店找了十几处，到处打听也没打听出来。后来他住的西关里马家店，徐良一想我还得找啊，一打听这座县城一共大的小小18家店房，徐良一想我全找到了，没有我在街上找，结果找来找去找到王家店，一打听真在这儿呢。徐良心中暗笑，真行啊，有心进屋去找白云瑞，他没这么做，心说你还没碰着钉子呢，多真碰上在势不可解的时候我再露面。就这样，老徐在暗地之中隐身，没有公开露面。拿今天这事儿来说，徐良全看在眼里了。前院一打，徐良瞅，哟，不好，白云剑客还没人保护呢，干脆我去保护老剑客吧。他先行一步进了屋了，他刚进屋方叔安就到了，徐良急中生智，滋溜躲床底下去了，撩这床帘往外看着，一瞅这方叔安真行，把茶壶脸盆脸盆架全撇出去了，最后朱亮闯进来，啪把方叔安也撇出去了，徐良好像没乐出声来。容等朱亮要逞凶之时，徐良出其不意抓住他脚脖子，这才把他拽倒。说是说笑是笑啊，徐良这回下了狠心了，绝不能让朱亮活着走。这家这么大的年纪，到处鼓动是非，纯属是人间一害。因此徐良攒足了平生的劲儿，就使劲掐开了。这朱亮不得劲儿，两条腿在床底下，上半身在床外，让徐良这一压住，他再想反过把来，谈何容易呀、啊！老仙儿这两个大拇指一扣他的可乐素，一较劲儿，朱亮眼睛就翻上去了，三阿两阿劲儿没了。徐良一看你没劲儿了，我这儿有。再看那么大的飞剑仙是七窍流血，眼珠子都出来。徐良一看，我掐死了吧，不行，再来两下，别让他还过来。还掐呢，方叔安进来了。
10: 哎，我的爹呀，我看你别掐了，脑袋都掉下来还掐呢。
9: 徐良一看，真的，肉皮都给掐飞了，大筋都露出来了。我干爹，您躲躲吧。朱亮，哎，你起来，他妈有能耐跟方爷比一比，你起来，你看这阵他来能耐了，他妈朱亮还起得来吗？方叔安裂着朱亮的胡子，像拖死狗一样从屋里拖到院里头。不行，万一他妈你再还过来呢，再成精呢，我给你卸不了就得了。他把小片刀举起来，噗一刀把人头砍下来，咔咔两刀把俩手给剁下来了。徐良过去踹了他一脚，拉倒吧，你装什么英雄？
10: 不是干老，
9: 我怕他受了日精月华，他妈他再明白了，你少说废话，都这个模样了他还明白什么？他也闹事，我这叫多此一举。方叔安在朱亮身上把小片刀荡了荡，方叔安，你留下，无论如何要保护住白云剑客，我到前院。
10: 哎，对呀，前面打的正激烈，正缺人手呢，干老您快去吧。
9: 这个房叔安把店房的伙计找来几个，把飞剑仙朱亮这身子给他埋了，屋里外头的血迹擦干净。咱不必细说，单说白眉大侠拎着金丝大环刀等来的当街一看，呵，这四个人打成两对儿，还没分出输赢。哎呀，这看热闹的人呢都老了，能有上千人在这观看这场决战。徐良也顾不了许多了，他一看呢， 陈团老和尚转毡风一半会儿分不出输赢来，因为他俩这个能耐武功上下差不多少。可再偷眼一看，白云瑞可不行了，鼻洼鬓角，热汗之淌，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再看五雷金刚道，一个眼睛瞪着，比秃尾巴狗还横，抡起十八节葫芦鞭，呼呼刮风，是频频发动进攻。徐良一想，我得先帮着我老兄弟云瑞啊，这回你知道姜是老的辣了吧？哎，行啊，通过这件事儿，他算长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呐。徐良想到这儿，一伸手，啪，瞪出一只金镖，滴了。他上了店房的门洞顶上了，居高临下，就瞄上准儿了。瞄哪儿啊？瞄五雷金刚道剩下那只眼。徐良心里还说呢，人俩眼睛多好，剩一个又没有，他干什么呢？干脆给扎瞎了得了。想到这，徐良在门洞上喊了一嗓子：“啊，呱巴绿悄悄的，老兄弟不要当惊害怕，五雷金刚道休要猖狂，伤心在此。”啊！五雷金刚道就一愣，心说这不徐良吗？他怎么在我头顶上说话？他扬起脸来往门洞上一看，倒霉了，徐良就等这机会，一抖手镖就到了。那徐良打暗器那站着一个绝字儿，谁也躲不开。这一只镖正盯着他右眼睛上，噗，这一下盯进去有三寸多深。这下可把五雷金刚道疼坏了，眼睛是人的心苗啊，一撒手，十八节葫芦鞭掉地下了。他那意思呢，把这镖拽出来，但是疼糊涂了，他把八阵举起来直拍，哎呀，啪啪啪，本来三寸深就够巧的了，他一定不要紧，钉进去五寸，甭别人要他的命，他自己就要了自己的命了。镖尖子扎到大脑上了，哎呀一声摔倒在地，是绝气身亡。白云瑞一回头，哎呦，三哥是您，兄弟，不要说别的，把他狗头砍下来。是。云瑞往上一纵，手起刀落，噗，这一刀把五雷金刚道的人头砍下。徐良双腿一飘，从门洞上跳起来，先把那只镖抓住，嘣，从眼睛里瞪出来，擦干净戴在怀中。白云瑞乐得眼泪都要淌出来了，三哥你不要说别的了，想救人要紧，来，咱们共同对付这个二堂主张峰。白云瑞一看，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干脆就打家伙吧。他跟徐良从左右两翼就攻上来了。张峰跟陈团正打着，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啊，你看五雷金刚道完了，白眼没徐良到了。他倒不是说怕徐良，他猜不透官面来了多少人，也许徐良是个先锋，大队人马在后头呢，他心里就发了慌了。再加上云瑞和徐良两翼进攻，正面还有陈团，他哪能招架得住？詹峰一想，算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留下这笔账咱们慢慢再算。想到这，虚晃双掌，抖身形跳出圈外，跟那些小和尚小老道一打呼哨，风紧扯，詹峰是逃回三教堂。哎呀，老百姓一看给打跑了，全都把白云瑞和徐良给围住了。老百姓有认识的，哎哎，你认识他谁吗？谁呀？ 白眉大侠呀，你个白眼眉威气，三侠五义的在这儿呢，什么三侠五义在这儿？
10: 这回可好，本来挺肃静的一个小店房，这回比哪儿都热闹。徐良一瞅，快搬家，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他冲着老百姓一抱拳，表示谢意，拉着云瑞回来，把店门关上，告诉王掌柜维持秩序，别让大伙进来。王掌柜的还得出去解释，各位各位，大家散散吧，有什么好看的？人家这是开封府抓差办案来的，如果你们哪个私自闯进去，包的人一生气，就背不住拿狗头铡把你们铡了。哎，你这话还真好使唤，本来想往里冲的这些人一听，快走，谁乐意钻铡刀啊？因此是一哄而散。安下他们不说，徐良带着白云瑞请着陈团老和尚二次回来。陈团一皱眉呀，徐三将军，你来的是正好，把我都累坏了，你要晚来一步，恐怕老僧这条命也交代了。大伙回了屋，白云瑞刚想说什么，徐良一摆手，老兄弟不要说了，不要解释，我全知道，现在这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赶紧转移。为什么？这还用问吗？没有不知道咱们住到这个地方的，这离这三教堂可不远，张峰走了去送信去了，去请人去了，一会儿金灯剑客夏随良要来了，你能打得过是我能打得过，如果不及时转移走了，恐怕白云老剑客可就危险了。我这长途二老罗汉，你赶紧走吧，是非之地不便久留。哎哎哎，三将军，我可不是怕事儿啊，我回去也得安排安排，恐怕我那宝华寺也待不住了，詹峰非得跟我晦气不可呀，我回去就得搬家，咱们后会有期。云瑞怪觉着过意不去的，老人家，为了救我师父，闹得您也不安静，我觉着实在对不住您。哎，自家人嘛，这算个什么呢？往后咱们再见面。陈团说完了，带着俩小和尚急冲冲走了。回去他真搬了家了，不敢待了，怕人家报复。下一步陈团什么时候露面？等到三教英雄盛会，他自然出头。不必细说，单说徐良和白云瑞跟方叔安一商量，叫王掌柜的给准备一辆车。王掌柜的说这县城，那么车有了上哪儿去？徐良说上哪儿去啊，离着华阴县远点儿。这王掌柜的心眼儿真不错，几位将军，如果你们相信我不嫌弃的话，你们出了东关往前走18里地，有个王家坨，那是我老家，我们老王家一大户都在那儿住，房子也宽敞，要乐意的话我给带路，最好先到我家躲避一时。哎呀，王掌柜的太感谢你了。就这样把车准备好了，多铺被褥，大伙轻轻地把白云剑客抱到车上，给他盖好，为了防止意外还搭了个小棚子，车老板也准备好了。云瑞把丸散高丹应用之物搁到小药箱子里，亲自给背着，在车前车后照顾老师。山西燕徐良手中拎着金丝大环刀，好保护安全。就这样离开王家店出东关，王掌柜的着急，快点，车老板，既要稳还得要快，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掌柜的你放心吧，不是就奔王家坨吗？那道我熟得很，一拐弯就到。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9: 眨眼间离开东关就快十里地了，前边有

0: 已经布下天罗地网，而拿命来，可把徐良他们吓着了。老邢跳到前面，横金丝大环刀一看，哎呦！没想到这么快，三教堂的人都到了。为首的，正是金灯剑客夏随良。这个夏随良也急了眼了。从来不动用武器，今天例外。他这武器的名字叫三尖匕首钺，乃是五金制造的宝中之宝。这三尖匕首钺有点像轮船上使的那个锚，不过那锚呢是四个爪，这玩意儿是仨爪，能够撒手扔出去。有一条3丈8尺长的五金链子，如果用的时候把这链子挂上，4丈以内任何人不能靠近呐。善臂宝刀宝剑，不过夏随良平日他不使唤，今儿个急了，把链子他也挂上了，眼珠子瞪得溜圆。在他的身后，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九头神雕纪成达，绝手飞廉江红烈，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等等等，全来了。那说怎么搬兵来的这么快？原来呀，詹峰走到半道上碰上金灯剑客了。有小老道回到庙里送了信儿了，说开封府来了人了，正在东关里王家老店祭战呢。这金灯剑客也不知来了多少人，他要知道光来个徐良，不至于这样兴师动众。他一想，大概大队人马到了，我得打一接应，得把二堂主他们救回来。因此，他率领着300多人下了三教堂了。可走到半道上，让人一探听啊，说甭去了，他们出了城了，把白云剑客放到车上了。已经出了东关，奔咱这个方向来了。因此金灯剑客一声令下，在这做好埋伏了。徐良这一到，人家起来了，把道路给拦住。可金灯剑客举目一看，有点泄气，一看孤单单就一辆车，白云剑客在车上躺着，保护车的就那么几个人。这心说，这真是何苦的，小题大做，就81门总门长来了，也不至于拉这个阵势。但是已经来了，还能中途退回去吗？夏随良挺身站住，用三尖匕首钺一指，呆，对面那个丑鬼是徐良吗？
1: 不错，是山西人。
0: 我且问你，五雷金刚道士死的你手中了吗？
1: 对了，让我一镖把那个眼睛给打瞎了，让我老兄弟一刀给脑袋补了下来了。
0: 哎呀，我再问你，飞剑仙朱亮哪里去了？
1: 哦，就那个白胡子老头啊。对，有那么一个，他跑到后院要伤害夏侯荣，让我抓脚脖子给拽倒了。我一看那么大岁数了，活着干什么，掐死得了，我给掐死了
0: 啊。好啊，徐良啊，都说你手狠心毒，今日一剑一点不差呀，小辈我要给死者报仇。他抡起三尖匕首钺就冲过来。王叔安一看不好啊，
2: 爹，这丫鬟太厉害，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爷们的锐气，您就八个也不行啊。您
0: 王叔安不必多说，你们赶紧退回花营县，留下我一个人在这断后，
2: 那哪行啊，要死咱爷俩死在一块儿，要活咱也活着。

0: 一起，我能把您老人家给留下我走吗？方叔安又一想，他们这个时间也缺德，这要是黑天，我吵吵两嗓子，那老头就能帮我的忙。这大白天的，他哪能来呀？哎呀，我试试看，真要把那位老寿星给招呼来了，我们是绝地逢生啊！想到这，方叔安来了高兴劲儿。你干爹，不用您，杀鸡焉用牛刀啊？不就对付金灯剑客吗？看我的！方叔安，你胡说些什么？哎呀，爹，你放心吧，儿子有特殊的能耐。就这样，他把徐良给唤起来了。徐良一看也好，叫方叔安在这白活一阵儿，他好保护白云剑客安全转移。大脑袋叉着腰，把大脑瓜一晃，金灯剑客一看是他呀，气坏了。方叔安呐，我且问，前者你勾引的谁放火烧了我们三教堂？那还有别人吗？我有一个磕头的老哥哥，就是给我扫院子倒尿盆的那位。哎，我在前面挡着你们，我说你去烧把火，把三教堂给他了了。嗯，他就给了了。
1: 好，那个老匹夫现在何处？
0: 说来就来，你想他呀？稍后片刻，你等着啊，我给你叫两声。老祖宗，你快露面吧！老祖宗，快出头吧！你帮着我斗一斗金灯剑客。方叔安是连喊了三声啊，果然把这位老英雄给喊来了，这才引出一段群雄聚会赴三教英雄盛会。白衣神童小剑魔，佛光剑剑扫云台嘞，真假方叔安火烧东海碧霞宫等等热闹节目是尽在下文播讲。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5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
9: 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巨轮货物意外损坏，究竟是何原因？
11: 提供了一份他们手抄的这个温度记录。
10: 15名外籍船员遭遇困境，又该何去何从？
12: 他们的只能呢，这个吃了干的方便面。
10: 一名船员因病身亡，遗体如何遣返？
13: 这个应该是比较棘手的。
1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扣押的雪曼斯轮。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全球化贸易日益发展，跨国贸易、跨国运输越来越多，在这当中呢，难免也会出现一些跨国的纠纷。您比如说09年在舟山就出现了这么一档子事儿，从南美啊不远万里运来的3000多吨冷冻鱿鱼抵达舟山一看居然坏了，这一下可怎么办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雪曼斯轮是俄罗斯籍远洋运输船，原登记所有人为东风航运代理有限公司，而这家公司又将轮船租给了斯马特航运代理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住所地都在俄罗斯。2009年11月，这艘轮船从阿根廷外大西洋西南海域承运了一批3800多吨的冷冻鱿鱼，共有6家货主，其中3家货主为中国内地3家公司，他们的鱿鱼数量总共有1000多吨。
15: 我们国内的渔业公司派到远洋去进行远洋作业，然后呢，作业完了以后，那些货物如何把它运到国内？那么呢，中间有一个环节，就是它需要远洋的冷藏的运输。咱们的 Snowman 这条船就是属于冷藏船，不断地把钓来的鱿鱼放到这条冷藏船里面去，那么呢，等它装满了以后，它把从远洋运到我们中国大陆。
10: 雪曼斯轮到达浙江舟山港后，货主们前去验货，结果却看到了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15: 船一到以后，我们去开货，一起去开了货都不行了，都胡来了。船门打开，都我们几家都去开，都不行了，滑动、避险、发红都不行了。
10: 在将这批货物减价出售之后，内地3家货主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2009年12月29日。向浙江宁波海事法院提出诉前扣船申请，要求船方东风航运代理有限公司、斯马特航运代理有限公司提供300万元担保，以弥补自己的损失。
14: 在这之后发生了什么？另外，这一起千里之外运来3000多吨冷冻鱿鱼坏掉的事情呢，又是怎么处理的？我们今天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宁波海事法院的李贤达法官，有请李法官。
10: 李贤达，宁波海事法院海事庭审判员，曾获浙江省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先进个人、浙江省法院个人2等功等荣誉。
14: 李法官，货主呢申请扣船，所谓扣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对船只实施扣押？
13: 根据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相关规定，船舶扣押要符合这个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21条的事由，那么包括船舶营运过程中发生的财产损失、人身伤亡，当然也包括船载货物的损失。那么这3家货主呢，就是根据这一条向宁波海事法院舟山法庭申请扣押雪曼斯轮。因为这个是一个诉前的扣押船舶的案件，合议庭及时进行了审理，并且于当日就做出了扣船裁定、扣船命令等法律文书，并且立刻扣押了雪曼斯轮。
10: 但是在扣船之后，雪曼斯轮的船东没有提供相应的担保，也没有和法院取得联系。因为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2010年1月29日，3家货主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
14: 那么这3家货主起诉到法院，他们提出的具体诉求是什么呢？
13: 3家货主平均每家约有300吨的 冷冻鱿鱼在雪麦四轮上，因为雪麦四轮这个发生了货损啊，他们主要的诉求就是要求赔偿冷冻鱿鱼的损失，每一家的损失大概是100万元到150万元不等。
10: 在受理这起案件后，考虑到这是一起涉外案件，法院特别召集经验丰富的法官组成合议庭，这其中就有舟山法庭庭长胡家强。然而审理工作刚一开始就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难，因为被告的地址在俄罗斯，法官根据法律程序通知被告参加庭审，却迟迟没有音信。根据相关法律，船长可以代表船东接收法院船票，考虑到船长就在雪曼斯轮上，法官将法院船票送达给了船长，但是之后从船长那里也没有得到船东的消息。
14: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船东不出来这个接受这个问题、处理这个问题呢？
13: 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船东在国外面临破产的困境，而且船舶所有人和承租人之间内部产生了纠纷，所以呢，就导致没有人出面提供担保，导致涉案这个船舶一直没有办法解扣。
10: 法院在开庭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向相关评估机构进行了询问，以确定货损发生在运输的哪个环节中。由于货运的运输一般有两个环节，首先是渔业公司通过捕捞船将鱿鱼从海里捕捞上来，在船上进行快速制冷，之后再将冷冻鱿鱼交给运输船，通过海上运输到达目的港口。那么在货物装上雪曼斯轮之前，是否就已经发生了质量损坏呢？
16: 那么我们对这一块工作，我们也需要从源头去查，也就是说到底装货之前有没有发生过货物啊交接的话，一般都大副船方的话，大副会出去收据的，那么收据里面都会备注，比如说你这个货有没有货损，货物有没有货差。那我们从掌握的证据里面是没有发现装货之前这个货物本身有问题。
10: 李法官多次登上雪曼斯轮，对整个货损的原因做了一些背景调查，向船长、大副、船员分别了解情况，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然而在这些调查中，很重要的一项数据就是货舱的温度记录，因为冷冻鱿鱼在运输过程中，货舱中心温度必须要达到-18度以下，才可以保证货物的品质。关于这份温度记录，法官也向评估机构进行了了解。
16: 我们在查货舱的温度记录的时候，他的打印不出来，他说我打印机坏掉了，已经没法打印这个显示这个，他说我都是手抄的，手记下来的，啊，手记是可以的。那么手记提供了一份他们手抄的这个温度记录，所谓的温度记录啊，那么这个一点就明显就受到质疑了。
10: 冷藏船制冷最主要是依靠制冷剂。评估机构在查阅温度记录之后，还对船上的制冷机械是否发生故障进行了查勘。
16: 那么果不其然，在靠近机舱的这个货舱里面呢，也就发现这个制冷管路啊，有发生过明显的，就是说船员临时性的这种包扎措施，也就是说这个制冷管啊，输送制冷剂的这个管路啊有破损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就更加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个货损就是由于船方的责任造成。
10: 法官在调查货损原因的同时，了解到雪曼斯轮上船员的生活正逐渐面临困境。刚被扣船的时候，船东代理还为他们提供伙食费以及油料设备需要消耗的费用，可是在一个月之后就停止提供相应的供给了。再加上船本身系统出现故障，他们在船上的生活十分艰难。而且在刚靠港的时候，有一名船员因为途中生病，后来在医院治疗无效死亡，这让其余15名船员的情绪产生了很大波动。法院一边要调查事实，明确货主的损失，一边又要顾及船员的生活， 这给案件审理工作出了一道难题。

0: 当时这个正处在呢这个冬季，这么这个断了这个供给以后呢，船上呢就是没有吃的了，这个只有呢这个方便面。那么因为这个船上没有柴油了，那么他们呢只能呢这个吃呢干的方便面。船长呢这个通过这个俄罗斯驻上海的这个总领馆，那么还有通过代理，那么给我们呢这个来了一个请求呢要保障他们呢这个生存这个权利。后来呢我们想这些案件既然涉及到这个舟山海事法庭的，那么是不是我们想求助这个海事法庭来解决这些问题。
1: 面对难题，法官该如何解决相关费用？
2: 合议庭一致认为，需要首先解决他们的生活上的困难。
1: 由于减价售完，货损金额又该如何认定？
2: 我们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法官的质询。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扣押的雪曼斯伦。接到舟山市外侨办的求助，宁波海事法院舟山法庭积极与舟山市外侨办商量协调。首先摆到大家面前的难题，就是这15名船员下船后的食宿费用和回国所需的费用如何解决。
3: 按理说由船东自己垫的，那么法院办已经处理了，如果可以保护的一些费用，船拍卖以后拍卖费用当中来支的，开始由船东他自己垫付的。那么现在就是船因为没处理过，那费用垫费用没有，以后这个船到底能不能处理，以后的法律走向面的都不明。那么我们就是说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费用由谁来垫，怎么垫。
1: 最后法院与舟山市外侨办协商一致，出具了解决方案，由法院提供资金，舟山市外侨办负责具体协商安排，解决好外籍船员的相关问题，为他们提供生活上的帮助。
4: 这么做会不会对于法院来说存在一定风险？
5: 垫付船员的遣返费用呢，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当时雪曼斯伦是否拍卖还不确定，但是考虑到当时船员特别是那些外籍船员的生活的这个困境，合议庭一致认为需要首先解决他们的生活上的困难。那么经向这个院领导请示之后呢，最后还是确定首先由法院来垫付相关的费用。
1: 因为当时临近春节，为了让船员们能够在中国度过一个愉快的节日，舟山市外侨办特地将船上的船员接到宾馆，为他们安排住宿。宁波海事法院舟山法庭为船员安排了特别的晚宴。
3: 那么我们这边给他们安排了2桌给他们吃饭，然后当时我们也跟外事办人一道参加。那么他们当时好多人都泪流满面啊，那么因为他们好长时间没吃过肉了，他们要强烈要求要点什么那个牛排，那我们每桌点了四盘牛排。但是他们本来还要喝白酒，那我们说外事办说了白酒喝了怕他们当时那个不行，后面给他们喝啤酒，喝了点啤酒，那么他们很感动。
1: 后来宁波海事法院为每位船员提供了7000元人民币作为生活费用，一一发放。2010年2月底，在法院还未开庭之前，15名俄罗斯籍船员拿着法院为他们提供的机票陆续离开了中国，回到俄罗斯。宁波海事法院的做法得到了俄罗斯船员的赞许，回国之后船长还向法院写来感谢信。
4: 另外在垫付他们的这个遣返费用啊，包括送他们回国的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细节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5: 有一个细节，就是在发放遣返费用以及为他们发放机票的那一天，那么15名俄罗斯籍船员的脸上都洋溢着微笑。船长还亲自向我们表示感谢，并且呢与我们握手和拥抱。那么看到当时这一场景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吧，觉得之前的一些工作都是值得的。
1: 顺利将船员送回俄罗斯之后，2010年4月15日，宁波海事法院舟山法庭开庭审理了此案。开庭当天， 被告还是没有出现。
4: 被告没有应诉，所以他的正当权益应该怎么来保障和保护？
5: 法院会主动加强对于证据的审核，比如说证据的原件是否提供，那么相关复印件能否和原件核对一致，这个证据能否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原告所述称的主张。并且在这个开庭审理的时候呢，通过询问等一些方式呢，来查明事实，充分保障被告的权利。
1: 首先，原告向法庭提交了收货单和提货单，证明原告中国货主与被告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具有法律效力。在确认了双方的法律关系之后，法庭针对由于质量损坏的责任展开了调查。三家货主出示了一份他们委托宁波中检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货损责任及数额做的评估报告。报告认为，造成这批货物损坏的原因是船上的冷冻系统发生了故障。
5: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货损的原因是由于雪麦四轮的货舱冷冻设备发生故障导致，而且这个货损的期间呢是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最终我们法院认定承运人需要对货损承担赔偿责任。
1: 那么这批已经减价处理的冷冻鱿鱼给货主们带来的损失又是多少呢？庭上三家货主提交了一份评估报告，以证明三家损失分别为100万余元、125万余元、150万余元。关于原告提出的损失金额，虽然被告未出庭，但是法院并没有简单的直接予以采信，而是去相关评估部门进行了咨询。法官走访了海产品市场，与一些货主、行业专家进行沟通，根据当时的鱿鱼价格对这批货物损失金额进行了重新核实。
5: 根据原告方所提供的这个鉴定报告所载明的一些内容，我们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法官的质询，因为这些内容记载的相对客观真实，而且鉴定报告也是由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人也出庭接受了质询，所以呢，我们合议庭一致认为这份报告是可以采信，最终呢，综合认定相关的货损。最后我们认定的损失，这三家货主的损失分别是100万、125万和150万。那么其中有另外几家货主的这个诉请当中，有一家货主主张了16万美金，但是经过我们审查下来呢，最后认定了5万美金。这也是我们主动审查之后呢，为了保障被告的权利啊，做出的这么一个认定。
4: 好了，问题来了，怎么来赔偿货主的损失呢？
5: 雪麦四轮扣押之后，三家货主呢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拍卖该船。那么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一致认为，因为这个雪麦四轮的船长已经弃船，没有船东也没有提供相应的担保，那么这条船因为风险以及费用等因素，那么不适合继续扣押，因此呢就准予了货主的拍卖船舶的申请，最终裁定拍卖船舶。
1: 船员遗体该如何遣返俄罗斯？
0: 放了7个月了，这个还没处理。
1: 法官又是如何化解涉外纠纷？
5: 得到了舟山市这个外侨办的以及俄罗斯籍船员的感谢。
1: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被扣押的雪曼斯伦。庭审结束后，正当合议庭筹备拍卖船舶事宜的时候，法院突然收到了一个特别请求，是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馆通过舟山市外侨办转达的。
0: 到船进来没多久，这个病员呢，这个船员呢就病死了，杭州殡仪馆存放着，这个已经放了这个7天了，7个月了。放了7个月了，这个还没处理。
1: 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馆请求舟山市外侨办和法院帮忙进行处理，希望中方能够将船员遗体送回俄罗斯。
4: 像这种状况之前咱们遇到过吗？
5: 这种情况没有遇到过，应该是第一例。处理船员遗体遣返回国，这个应该是比较棘手的。
4: 当时你们是怎么考虑的呢？
5: 我们认为啊，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有可能影响到两国的这个外交关系，所以我们也是高度重视，并且将这个情况呢也是向院领导进行汇报。我们和舟山外侨办也经过了多次的协调，最终呢确定下来，由舟山外侨办先行这个支付船员遗体遣返回国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呢作为船员遣返费用，最后在拍卖款中优先受偿。关于这个船员遗体遣返回国呢，最后是在征得这个船员的家属的同意的情况下，先将遗体火化，将骨灰运回了俄罗斯。
1: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处理，宁波海事法院在2012年4月19日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被告东风航运代理有限公司、斯马特航运代理有限公司共同赔偿中国内地三家货主100万余元、125万余元、150万余元人民币。
4: 这样的一起复杂的国际海事纠纷，最终的处理结果是什么样的？
5: 最终是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因为涉及到送达的问题，一直到2012年才最终判决。那么判决之后呢，也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上诉，这个判决已经生效。相关的这个债权呢，也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在雪麦斯伦拍卖款中依法进行受偿。那么这个案件的圆满解决，也得到了舟山市这个外侨办的以及俄罗斯籍船员的感谢、感激。
4: 关于这样的一起涉外的海事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说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6: 第一点呢，是他们创造性的运用了司法程序，考虑到船员在船舶被扣押期间的生活发生了实际困难，宁波海事法院呢，在创造性的运用了这个程序，他们是先行的给船员进行了垫付，而后再从拍卖船舶的价款中再进行拨付。第二个亮点呢，是他们把协调和协商始终贯穿在司法程序的全过程当中。宁波海事法院在既尊重法律又符合国际惯例的情况下，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也是对司法实践的一种司法实践当中一种创建、一种创造。那么它不仅展示了我们中国法院的良好形象，也体现了法官的良好素质，同时也树立了我们中国法律的权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9: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8: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9: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8: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9: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8: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9: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8: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9: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11: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1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大学好友合伙创业，奋斗之路全力以赴， 招生简章都是我来做，做好之后在各个地方张贴。
3: 他有的时候晚上睡觉都不睡，就合衣躺在床上打印宣传资料。
1: 事业发展蒸蒸日上，两人关系为何成为争议焦点？
17: 他只是领取王发放的固定的这个工资，
9: 双方是一种单纯的一个雇佣关系。
16: 我觉得一方面很吃惊，另外一方面觉得很伤心。
1: 双方各执一词，证人轮番上阵，最终法官将采信何方观点？
18: 从我法官内心来说呢，对于原告的这个证词呢，还是比较确信。
19: 四年的合作，两人之间的关系，法庭最终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被辞退的合伙人。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小陈和小王是上海同济大学的同学兼好友。大四那年呢，两个人志同道合啊，开办了一家早教机构，从此开始了属于他们的创业之路。四年过去了，这早教事业是越做越大，但是作为合伙人的小陈呢，除了按劳取酬的工资之外，没有分到过一分钱。不仅如此，小陈最后还被小王给辞退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小陈到底是不是这个早教事业的合伙人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3年8月21日，小陈接到教务人员通知，此后的软笔书法课不再由他担任老师。此后，小陈被完全排除在这家由他和小王一手创立的早教机构之外。
16: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他说陈老师的课这是我的课，以后不上了，停掉了，没有了。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跟他交涉，他就电话过来，电话不接。
1: 面对小王拒绝沟通的态度，2013年10月11日，小陈一纸诉状将小王告上了法庭，要求小王向其支付合伙期间分红共计160余万元。至此，在合作三年之后，两人的关系最终走到了尽头。
20: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任国民，有请任法官。
19: 任国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具有20多年的商事案件审判经验。
20: 任法官，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你看，像本案当中的小陈和小王，原本在大学的时候呢是好朋友，而且还是同窗啊，但是为什么事业做得很好，但是两个人却分道扬镳了，甚至最后告上了法庭呢？
18: 年轻人就在创业的初期呢，往往呢就是比较冲动，把主要的精力呢都放在那个事业上面，对吧？而忽略了就比如说需要签一个协议啊，就这样等等之类的事情。然后等到就是事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以后，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一些利益纠纷了。小陈和小王实际上就处于这种情况。
19: 早在小陈和小王大三那年，创业的想法就在两个年轻人的脑海中萌发，并最终付诸行动。
16: 大三的时候，我帮我的书法老师带书法课，正好是幼教方面的，很突然他说，陈，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做幼教？我脑子里面就在想，幼教就是教小朋友，我现在正好在做，我就说好啊，试试看。
1: 经过一年的筹备，2009年5月，两人创立的早教机构在上海浦东新区投入运营。创业伊始，早教机构以小陈的书法课为切入点，招生对象以学龄前儿童为主。
16: 因为当时在一个活动中心里面，我是教务，还付工资请了一批人进来之后，我来给他们培训，到了上课的点我就去上课，每到招生季所有招生简章都是我来做，做好之后在各个地方张贴。
3: 基本上7-8点钟出去，晚上中午12点以后回来。他有的时候晚上睡觉都不睡，为什么？就合衣躺在床上打印宣传资料。
19: 创业之初，小陈和小王一门心思扑在事业上，并没有签订任何的书面协议。
1: 而早教机构的财务则由小王的母亲负责。
16: 我跟他口头约定，就是到每年年底分红呀。最关键的还是互相之间的信任，非常信任他。每一次比如说报名的时候收来一笔钱，这笔钱呢是由他母亲有一个司机来把这笔钱取走的，所有的费用收来都是放在他那边的，我一点没过问。
1: 在两人的努力下，早教机构发展得很好，第一年就挣到了钱。
16: 我自己会有一笔大概的账，因为报名程序都是我做的嘛，做了之后有盈余。
2: 然而年底小陈却没有分到一分钱的分红，这是为什么呢？
16: 但是我没想到他会最后跟我说是关系或者是开销被他母亲那个关系费开销掉了，来这一手，没想到。
20: 好，我们看到小陈和小王的这个创业经历的过程当中啊，作为合伙人的小陈呢其实是非常努力的，但是结果两个人分道扬镳了，这个结果有点让人出乎意料。
18: 是的，造成这种情况呢，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在创业之初呢实际上没有一个书面的协议，这个呢就造成了他们后面这个争议的产生的这个原因。
20: 任法官，在您看来，如果作为这个合伙人啊，我们双方合作了要签一个协议，应该怎么签呢？这个协议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
18: 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呢，这个协议的内容呢主要包括就是投资的数额，然后盈余的分配，债务的承担，入伙退伙以及合伙终止等等事项。
21: 辛苦一年却被告知没有挣钱，面对这样的结果，小陈该怎么办呢？
16: 2010年的时候，我就不是太想跟他继续合伙了，
22: 不搞了，就拿不到钱了嘛，乱搞嘛。就是我跟我儿子讲，你们不要做了，要么要做就定协议，定好，总归有一点，少许有点保证一点。
16: 然后正好他在扩大，然后什么事情都在我手里，那个也是希望大概是啊，我在扩大，是我不希望我走。所以才签了这个合作协议。
21: 最终双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协议中约定小陈和小王按照3:7比例进行投资和分成，
22: 就是3:7，就40%所以你开销的，就还有60%其实我跟你一人一半。
21: 签订了这份合作协议后，小陈再次全身心投入到早教机构的发展中去。
16: 心里当时觉得落笔了，他也签字了，而且是很郑重在我面前签字的。一方面是一个政策，一方面是一个约束吧。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后面的事，压根没想到。
2: 此后的3年时间，早教机构发展迅猛，又连续开了2家分店，授课内容也从最初的书法课扩展到英语、绘画等课程，年营业额达到100万。然而小陈仍没有从早教机构拿到一分钱的分红，只是每月领取固定金额的课时费。为此小陈找到了负责早教机构财务的小王的母亲。
16: 他踢皮球给王，你问王说你问我母亲，因为钱是母亲管的嘛，踢来踢去，踢到后面我不高兴，主要来那怎么办。
2: 经过双方的沟通，从2012年3月开始，小王每月在小陈课时工资的基础上多打10000元到小陈的工资账户，直到2013年8月小陈从早教机构离开。
22: 他说也不要讲了，就是他就每个月就是按照就是15000算工资打给你。
2: 针对小陈讲述的合伙经历和提出的质疑，记者试图通过电话向小王求证，但遭到了小王的拒绝。而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小王的代理律师，律师也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23: 请问是孙律师吗？
24: 哎，哪位？
23: 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法治天下》栏目的记者。
24: 您有什么事吗？
23: 您代理的一个案子啊，就是这个陈诉王合伙协议纠纷这个案子。
24: 这个我不方便，好吧，放在一下当事人的意见，他们决定，这个不接受采访，好吧？这个东西我跟顾伟他觉得不合适，所以说我这个也不方便，好吧？
23: 您说这个整个这个案情过程，您不方便说一下？
24: 对，有当事人的这个要求，所以说呢，我这边确实不太方便。不管是要他们了解还是什么，我觉得如果他提供法院文书的话，你按照法院文书吧，好吗？现在有点事儿，我现在有点事儿，好吧？我们回头再说，我现在有点事儿。
2: 2013年12月27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20: 在法庭上，小王对小陈的陈述认可吗？
18: 小王就是本人呢，就是始终呢，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出庭，请了他的母亲作为代理人，否认了这个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这样一个事实。他代理人在法庭上一直坚持认为，就是 他们两个是雇佣关系。
21: 那么面对白纸黑字这样一份合作协议，被告为什么却矢口否认呢？
17: 这个合作协议看这个标题就知道，这个以及落款啊，仅仅是一份合作协议。因为实际上原告呢是不承担这个经营的风险，他只是领取王发放的固定的这个工资。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期间呢，王是每个月发这个成才工资的。
16: 讲出这个话来，我觉得一方面很吃惊，另外一方面觉得很伤心。说这个怎么会有这样的，这个咬文嚼字吧，也说这个死皮赖脸。
21: 为了证明自己主张的雇佣关系，被告当庭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工资表。
0: 每一个月份后面都有一个员工的一个工资表，上面列了就是成的一个工资的一个数额，是可以印证的。双方是一种单纯的一个雇佣关系，是王跟陈之间的雇佣关系。
21: 然而面对这样的一份工资表，原告会作何解释呢？
4: 工资表是正常的，因为是这样子的，因为陈合伙是合伙，但是合伙过程中他上课应该是拿工资的，跟其他老师一起上课啊，他是教这种书法的嘛，他上课这部分是拿工资的。
5: 双方一上来就是变得非常的激烈，而被告的一方呢，甚至连合伙关系的存在都否认了啊，说根本就不存在合伙关系。关于这点，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18: 因为就是从原告提供的这个证据来看，他们双方在2010年的八月是确实是签订了这样一份合作协议，虽然就是这个名称不叫合伙协议，但是从在法律上来说，我们还是认为他们这种关系属于合伙关系。
5: 那么这个案子是不是就可以结案了？
18: 啊，不行。
5: 为什么？
18: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这个期限的问题，合伙期限的问题。
21: 法庭认定协议真实有效，为何被告仍然否认合伙关系？
0: 当时是谈好那个就是拿一笔偿款，然后他彻底退出这个被捕。
21: 面对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原告如何回应？
22: 他说也不要讲了，就是他就是每个月就是按照就是1.5万算工资打给你。
2: 被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诉求能否获得法庭支持？
2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辞退的合伙人。法庭上，被告提出，即便两人被认定为合伙关系，这种关系也早在2012年的三月份就结束了。
0: 2012年3月份，当时是谈好。他那个就是拿一笔补偿款，然后他彻底退出这个被服。那问题是因为他的课在被服这边还在上，对吧？然后呢，就是双方是谈好的，就是15000块一个月。
21: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被告向法庭申请证人徐超出庭作证。那么徐超将提供什么样的证言呢？
6: 2012年3月份，我是记得我把我叫过去，然后又把陈叫到他的家里。然后他想把被捕再扩大，然后想做得更大一点，想继续投资，然后问陈愿不愿意参加。然后陈说他当时因为书法家协会那边的事情他不愿意参加了，然后因为他们当时在做被捕的时候好像是一起投了钱了，然后完了说那这样的，那就是说因为现在他一次性他也拿不出那么多钱，他就以每个月15000块钱的方式补偿给陈，然后每个月15000，然后陈当时也就答应了。
5: 徐超自称呢，见证了小陈退伙的过程。那么关于徐超的证词，我们法庭可以采信吗？
18: 因为就是当时这个徐超呢，在法庭上面就是比较详细的描述了，就是原被告双方就是关于这个退伙的这样一个约定，说的呢还是比较真实的，就是跟这个后来就是原告拿到的这个款项呢也是相符合的。所以从当时来说，从我法官内心来说呢，对于原告的这个证词呢还是比较确信的。
21: 面对徐超的证言，原告方又会作何解释呢？
8: 虚假的呀，他要把徐超拉进来
22: 开一个分部嘛，要再合伙再拉一个进来，我儿子不同意，你账还没结呢再开分部开什么，你要账结好再开，账不结不好开，你要开我们没办法，我不同意开。他后来自己跟徐昌两个人开了。
21: 原来2010年8月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后，早教机构发展很快，然而小王始终没有按照协议约定给小陈分红，因为小陈在早教机构中兼职软笔书法老师，因此早教机构每月支付其授课工资5000元。
22: 每月结账，他说他母亲忙呀，没空呀，我有钱我怕，就这样来搪塞我儿子。
21: 关于从2012年3月那次谈话之后，小陈每月多收到的10000块钱，小陈的父亲认为那不是补偿款，而是早教机构额外支付给小陈的办公费用。
22: 你搞创作社也好，搞办公室也好，不管了，就也不报销了，就什么费用都不报销了，就打包价。
21: 案情扑朔迷离，原告为何又突然改变诉讼请求？
8: 原告决定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对双方的合伙期限进行确认。
21: 原告证人出庭作证，案情为何发生逆转？
10: 好像那个小姑娘是特别超过这个时间的，大家要稍微注意。
2: 双方证人法庭上言之凿凿，振振有词，法官最后会采信何方观点？
2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辞退的合伙人，
20: 双方各执一词，而且差距比较大，甚至有的观点呢是这个颠覆性的观点啊。那我们法庭该如何办？
18: 原告就是一开始起诉的时候呢，就是直接要求分红，对吧？那么被告呢，就是不要说分红了，就是连合伙关系都不承认，对吧？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呢，就对我们这个审理呢，这个案件呢，就是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后面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审理下去。
20: 那怎么办呢？
18: 法庭呢就向原告呢进行释明，就是呢就希望能够就是在本案当中呢，先解决一个合伙关系是否成立，以及合伙期限到底到哪一天为止这样的这个。那么最后呢，就是原告在法庭的这个说服下呢，就是同意，就是改变诉讼请求。
8: 原告决定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对双方的合伙期限进行确认。原告主张双方的合伙期限自2010年8月5日起至2013年11月底止。
21: 然而，面对被告方的证人徐超言之凿凿的证言，小陈又该怎么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呢？
3: 你在被付的时候，徐超在不在里面？
23: 在。是担任什么职位或者是职务？
10: 我们都叫他徐总。
23: 叫他徐总。
10: 对。
23: 就是那么徐总平时吩咐什么事情，或者是他干什么？
10: 我记得徐总应该是什么都负责的。因为不管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然后那个前台的那个小姑娘就会告诉我们说徐总来了，大家要稍微注意一点。
20: 这下子等于原告提供的证人，他证明了徐超其实是这家早教机构的高管，是吧？
18: 是的。
20: 那么证明徐超是早教机构的高管，对于他早先提供的证词的效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8: 因为如果徐超是这个早教机构的这个高管的话，那么我们在法律上就是对于这样的这个证人证言的这个效率呢，就相对来说要低得多。徐超当时在法庭上作证的时候，法庭就是明确地问了他的身份，他是否认了就是他在这个早教机构担任职务的。
4: 我现在在哪里工作？
6: 我现在是
4: 在北部，
6: 是组织是做司仪。
3: 你北部做过吧？不是，你在北部做过吧？
6: 我在北部就是偶尔帮忙。
3: 不是，你做过还是没做过？不是帮忙不帮忙？
6: 性质是不是？
3: 对不对？
6: 你请问这个性质是？
3: 对吧？你有证人，我也证人。
6: 对，我肯定不是。
3: 对吧？
4: 你不全职也在那里做。
11: 实事求是的回答。
4: 对。
6: 对，我是就是我
11: 做过。
3: 做过就做过，那我做过这个。
11: 是不是就在哪个阶段做？现在是不是还做？
6: 我有帮王仁飞在被捕，就是介绍过一些老师，因为我本身是上戏毕业的，我会帮他介绍一些老师，就老师这块的工作，然后我以前我有帮他承担过一些，对，就是只限于这块。
5: 刚才徐超说的话呢，等于他在法庭上撒了谎，
18: 对，
5: 这意味着什么呢？
18: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认为

0: 二审的这一纸判决意味着什么呢？
1: 原告可以根据这份判决，就是对他们在合伙期间的这个盈利情况以及债务情况进行一个清算，就是可以要求分红吧，也就是说。
2: 二审判决后，双方再也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沟通。四年的奋斗时光，成为小陈永远难忘的回忆。早教机构也像一个他亲手养大的孩子，永远牵挂着他的心。
3: 家长嘛，我的家长会知道写字写得蛮好的，有介绍小朋友到我这里来，他们知道我是贝弗的。我说啊，你知道贝弗啊？他说哎，知道的。哎，这两年哎不行。在有点乱搞的意思，有点乱搞的意思，我听着也是蛮伤心的。
0: 如果说在接下来小陈还要进一步向小王主张权利的话，他会怎么做呢？
1: 既然现在判决书已经确认了双方的这样一个关系期限，双方应该坐下来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那么小陈可以再次起诉。
0: 我们也希望这个小陈和小王不要走到那一步啊。这样的一起关于合伙之间的关系的案子呢，我们的专家到底怎么看？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4: 现在国家正在鼓励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一个人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啊。所以我看到很多大型创业、很多年轻创业啊，经常选择合伙的形式。但是有一条大家一定要记住，古人曾经讲啊，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因为在利益面前，人们有的时候呢会做出一些和自己承诺不一致的事情，但是这种承诺存在还是不存在，在诉讼阶段呢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所以我的建议呢，还是要在合作之初，双方呢就签订中规中矩的合伙协议，把双方都关注的利益、都关注的责任、都关注风险呢一五一十的在合同当中写出来。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答案。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都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

0: 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1: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0: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1: 戴上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关注重庆彭水重大山体崩塌灾害，现场发现失联客运中巴车辆的残骸，单块的崩塌巨石最大超万吨，致破坏性极强。地质专家分析指出，这次崩塌的规模罕见，巨石冲击力直接摧毁途经道路。目前救援人员正通过 DNA 的检测比对已发现的人体残骸。
4: ABCD 四个作业面正全力开展搜寻工作。就在7月26号晚上20:52左右，现场 C 区作业面发现了之前失联的客运中巴车残骸。
5: 按照彭水现场救援指挥部部署安排，中国安能、应急、消防等专业救援力量，克服前期崩塌体和堆积体体量巨大、不稳定，且救援作业面场地狭窄等不良因素，创造道路以下以及沿河区域搜寻作业条件，进一步扩大崩塌体核心区域两侧以及正下方的搜寻范围。按照见天亮敌、不留一处、不留盲区的搜寻原则，进行反复排查，精准搜寻。7月26日晚上11:52，在救援现场 C 区作业区域发现疑似失联客运中巴车残骸。由于残骸所属区域周边岩层坚硬，需要破碎石料转运清理、逐层剥离，耗时时间较长，且救援队伍需要对车辆残骸内部进行破拆、清理相关物品。经历4个小时鏖战，于凌晨3:56许，成功将客运中巴车残骸从岩脉体下方剥离出来，经现场比对确认为此次灾害中失联的客运中巴车。
6: 此次彭水山体崩塌，巨石的滚落，周边建筑的坍塌，直接造成了金属车身的严重破碎解体，足以直观体现山体崩塌带来的毁灭性力量。车子在解体过程中，人体更容易损毁，这也是遇难者遗体搜寻辨认难度极大的关键原因。
7: 相关专家告诉记者，从汽车工程的角度看，没有任何车辆的设计能够抵御如此级别的自然灾难。
8: 从车辆的工程设计极限这个角度来说呢，顶部抗压主要是依靠 A 柱、B 柱和顶盖横梁这些结构，而这些结构呢，还需要兼顾车辆的其他的属性的一个设计。所以即使我们对这一部分的结构进行一个强化设计，我们乘用车的顶部抗压所能承载的这个能力也就是在10吨这个级别。但是从现场我们看到的这个山体崩塌的体量还有这个山石的密度情况来看，巨石的这个与车辆的压溃过程是一个损失动态载荷，持续过程是一个毫秒级别，车辆所受的载荷是万吨这个级别，相当于车辆在人一眨眼的瞬间，车辆的生存空间就完全被挤压了，人是无法逃生的。
7: 目前救援现场仍在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进行搜寻。
3: 再来关注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山洪灾害。7月26日，当地的短时强降雨催生了湍急洪水，多名在山谷露营的游客被困。在救援进行的同时呢，多名幸存者也向记者回忆了事发惊魂一幕。
9: 我是新华社记者，我现在位于甘肃渭源山洪灾害的临时安置点。我们现在可以在临时安置点看到，这里水源、食物等应急物资一应俱全，被解救出来的被困游客在当地得到了有效的安置。下面就让我们去探访一下事件的亲身经历者。
10: 当时露营的地方是比较高，下雨了，下的是冰雹，可能下了 40分钟左右，后面突然之间就，哎呀，那几十米宽的一下就下来了，你感觉就像打雷一样的，轰隆楼塌了一样，就我们投出去一看，大面积的就下来了，停车场已经啥都没有了，有好多车也冲到石头上的乱七八糟。昨天出来的时候，这大批量的车在下面了，直接就面目全非了。哎，救援确实快，有一个公安，人家自己就徒步上来了。上来以后，我们跟他说的，我说你先不要上去了，没事，我上去给大家安抚一下。他上的时候，紧接着救援队就上来了，叫我们的老人腿不行，他背出来的。这个我们也非常感谢人家这个人民公安。转到这儿可能6点过一点，一进来以后就是给我们吃的呀、喝的呀，面条也有了，盒饭也有了，基本上这些都安排的相当好，速度也相当快。这个真的应急响应特别快，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人家政府的这个力度。
11: 接下来您将看到高温时节防火患，蚊香未灭人离开，引燃杂物致火灾。新车购买仅4个月，油门刹车方向盘全失灵，双方协商能不能达成一致？
12: 当时车速有60-70迈左右，滑行了大约有4-5百米左右。
11: 警惕无门槛借贷，车窗卡片藏借贷陷阱，骗局盯向出租车司机。
13: 单纯光利息都已经还了9万块钱了，我们一听到这个都非常的惊讶。
11: 今天是世界肝炎日，专家提醒乙肝、丙肝高危人群应主动检测。
14: 那乙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抗病毒治疗，将这个病毒长期控制在一个检测不到的水平。
15: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宋，开始为您直播。
16: 20岁是什么样子？
17: 是敢，
18: 是冲，
19: 是不设限，
20: 是追光，
21: 也是发光。
16: 生活帮
22: 20岁了。
16: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7: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23: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4: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23: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5: 有事儿您说话。
23: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7: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6: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26: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7: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这。
25: 有事儿您说话。
22: 我们是生活帮。
17: 20岁，
22: 青春不畏。
17: 20岁，
22: 无限可能。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会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这个夏季容易引发火灾的还有使用频率较高的蚊香啊，如果人走这个火没灭，而且这个蚊香呢靠近易燃的物品，就有可能会引发火灾。我们再来看几个惊险的现场。
7: 7月22号凌晨，江苏江阴市一自建鸽棚突发火灾，
0: 接到报警后，消防员迅速出动，赶到现场时，消防员看到起火的是一座两层的铁皮建筑，二层是用铁丝网搭建的鸽棚。此时整个建筑都已经被大火吞噬，现场火光冲天，消防员调动多支水枪，从不同角度对起火鸽棚进行扑救，控制住明火。随后一组消防员进入起火鸽棚内部，继续对起火部位进行扑救，另一组消防员则在外部对未过火的建筑进行冷却，防止复燃。经过消防员近半个小时的扑救，火势最终被成功扑灭。鸽棚主人告诉消防员，棚内约有200余只信鸽，火灾造成的损失不小。关于起火原因，鸽棚主人表示，事发前夜他在鸽棚的休息室内点了一盘蚊香，随后返回家中，但并未熄灭蚊香，疑似蚊香导致了此次事故。
1: 我估计可能是蚊香
2: 是吧？
0: 家中养宠物，在使用蚊香时也要格外留心。7月1号早晨，浙江衢州一公寓发生火灾，现场烟雾弥漫，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到，将火扑灭。由于救援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消防员在排查中发现，起火点有一盘已经燃尽的蚊香，旁边还有一袋几乎被烧光的猫粮。住户表示，家里养了猫，出门前将点燃的蚊香放在猫粮旁边，离开时没有熄灭。消防员据现场判断，可能是猫在活动时碰倒了猫粮袋，使其接触到蚊香，导致猫粮被引燃。
2: 现场来看的话，这个位置发生了起火，然后这边的话放的是一些电器设备，然后这里的话有一盘蚊香。
0: 随后火势蔓延至木地板和周围杂物，所幸救援及时，没有造成更大损失。6月11号，山东济宁一火锅店内发生爆炸，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员工在闭店时点燃蚊香驱蚊，将其放置在置物架上，随后关灯离开。随着时间推移，蚊香慢慢引燃了置物架上的易燃物，紧接着临近的卡式炉气瓶在高温下接连爆炸，火势进一步扩大。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将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3: 小蚊香闯大祸，后果不堪设想。火灾啊，一定要做好预防啊！发生火灾以后如何处理，这个也很关键啊！江苏泰州有个男孩在写作业的时候，敏锐的就发现了火情，啊，立即告知父亲。这父子二人冷静分工，咱们来看一看。
18: 在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某小区。

0: 晚上10点多钟，住在附近的10岁男孩钱灵杰正在家中写作业，突然发现对面9号楼11层一户居民家中出现火光和浓烟。钱灵杰立即叫醒已经睡觉的父母，告知火情。
1: 我当时就在写作业，我累了就去阳台上休息，发现对面9号楼着火。然后呢，我爸爸看了一眼，确实有这种火情。
0: 钱灵杰的父亲立即拨打119报告起火位置和现场情况，随后父子二人迅速下楼。钱灵杰按照父亲的叮嘱去保安室通知值班人员，并赶到小区入口等待消防车辆。他的父亲则跑到起火住户门前拍门提醒失火房屋的业主。
2: 屋里当时是有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当时他一个人在家里面，我当时敲门敲了也有1-2分钟，然后他被敲门声惊醒了以后，他把这个房间的这个垃圾桶里面的这个火焰浇灭了。
0: 此时消防员们也赶到事发小区，在钱灵杰小朋友的引导下快速找到了起火楼栋和具体楼层。经过初步调查，房屋业主烟头没有掐灭就扔进了垃圾桶，造成火灾。幸好钱灵杰发现后和父亲迅速处置，这才化险为夷。
3: 别看年龄小哈，孩子好样的，咱给他竖个大拇指。啊，前两天的时候，潍坊青州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电动车车主被卷入了车底，危急时刻，众多的热心人合力抬车，把伤者救出来了。
4: 监控画面显示，电动车与机动车发生碰撞后，电动车车主被压在车底，情况危急。机动车车主第一时间下车呼救。
5: 当时我们正常在里边正常上班嘛，然后听到外面也是有声音，有吵闹的声音，然后有一位顾客也是进来跟我们说，出去救人，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去了。
4: 从监控视频中看到，不一会儿就有10几名热心群众参与救援，其中一道冲出来的蓝色身影格外引人注意。从监控视频中看到，这名男子在观察完电动车车主情况后，组织现场市民合力抬车，前后不到1分钟，车辆被合力抬起，大家将伤者转移到路面。随后急救人员赶到，将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救援结束后，大家都默默离开了现场。视频发出后得到了众多网友点赞，经过多方寻找，找到了这位消防员。

0: 揪出来。
1: 目前伤者情况稳定，正在医院积极治疗。交警提醒广大市民，出行时注意观察路况，遵守交通规则，确保行车安全。接下来您将看到，新车购买仅四个月，油门刹车方向盘全失灵，双方协商能不能达成一致？
2: 当时车速有60-70迈左右，滑行了大约有4-5百米左右。
1: 警惕无门槛借贷，车窗卡片藏借贷陷阱，骗局盯向出租车司机。
3: 单纯光利息都已经还了90,000块钱了，我们一听到这个都非常的惊讶。
1: 今天是世界肝炎日，专家提醒乙肝、丙肝高危人群应主动检测。
4: 那乙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抗病毒治疗，将这个病毒长期控制在一个检测不到的水平。
5: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6: 20岁是什么样子？
7: 是敢，
8: 是冲，
9: 是不设限，
10: 是追光，
11: 也是发光。
6: 生活帮
12: 20岁了。
6: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7: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3: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4: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3: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5: 有事儿您说话。
13: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7: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6: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6: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7: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这。
15: 有事儿您说话。
12: 我们是
17: 生活帮。
7: 20岁，
17: 青春无畏。
7: 20岁，
17: 无限可能。
18: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就诊，忽视了这个口腔健康的重要性。那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日照的庄先生反映，今年3月买的上汽大众新车，在路上呢突发险情，行驶过程当中油门刹车方向盘同步失灵，这车辆是滑行了数百米才停稳。咱俩来看看。
2: 刹车、油门、方向盘全部失灵。今年3月4号购买了一辆大众 ID.3 新能源的电车。4月23日的凌晨下了高速收费站，行驶了有3-4公里左右，刹车正常行驶过程中，刹车、油门、方向盘全部失灵。当时车速有60-70迈左右，滑行了大约有4-5百米左右，硬别方向盘，压着路岩石慢慢悠悠的停下的。他新车4个月就这样，我现在的诉求就是全款退车。
19: 已经非常确定，就是他那个是自动助力器 UIT， 然后美丽看不出来什么东西，那真的一点就是质量问题。我们可以免费帮客户更换这个东西，是吧？根据三国法律法规，确实是还达不到退车条件。我们也会跟客户那个提前去协商， 然后俺也可以给提供一定关怀，可以给他啥养个保啊，或者是送保养服务啥的。
18: 油门、刹车、方向盘全部失灵，真的很吓人。那目前双方还在进一步的沟通协商，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珍珠到底是什么？真假珍珠到底怎么看？几百元的超大黑珍珠暗藏猫腻，几十元的平价珠和上万的海水珠差距到底在哪里？这个珍珠的饰品到底怎么选？本期的神州油品会客厅请来了浙江诸暨淡水珍珠第三代传承人，现场挂珠实测真假，手把手传授五步选珠法，教您避开消费陷阱，轻松拥有品质好珍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神州油品会客厅，我是主持人广良。今天咱们来聊的话题呢，可以说是温柔、优雅、美丽的代名词珍珠。首先呢，有请来自淡水珍珠之乡浙江诸暨的詹淼云詹总，出身珍珠世家，是中国淡水珍珠的第三代传承人。詹总你好，欢迎您。
8: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詹淼云，来自西施的故里浙江诸暨，承西施温婉之韵，守匠心赤诚之心，以珠光传东方之美。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走进珍珠的世界。
0: 要说到珍珠，没有人不认识，但是真正会挑、会搭、会保养的人少之又少。咱们市面上的珍珠呢，可以说价格是参差不齐，而且是价差巨大。不同品类的珍珠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几十块的珍珠是真货吗？那不同场合我们该戴哪种珍珠呢？买回家又该怎么样去养护才能够常年光亮如新呢？太多的问题需要来向您请教了。詹总，咱们先从基础的问题聊起哈。很多人呢只是知道珍珠好看，但是说不清楚珍珠究竟是什么，所以呢，它和玻璃还有塑料仿制珠的核心差别在哪儿呢？
8: 这个问题正是大家所选购珍珠的第一道门槛。绝大多数的人买珍珠采客，根源就在于他没有弄懂珍珠的核心是什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珍珠它是贝类自然孕育活体有机珠宝，那么在市面上也是属于唯一一个不能所用化工所替代和复刻的一个批量的一个珠宝。当河蚌和牡蛎受到沙粒、寄生虫等异物的刺激时，会持续分泌一种叫做碳酸钙和贝壳硬质的一个蛋白质的结合，成为珍珠质。经过日积月累的层层包裹之后呢，它才被称之为珍珠。它是属于天然生长，所以我们在珍珠界里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人工养殖天然生长，所以它才能被称之为天然的珍珠。
0: 所以野生的天然珍珠啊，和咱们市面上买到的珍珠是一回事吗？
8: 野生这两个字属于什么呢？它是属于自然界的一种生产，但是呢，我们现在普遍的有99%以上的珍珠都是通过人工养殖天然生长，所以这个本质上面其实它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0: 詹总，有机宝石这个词儿我们该怎么理解？
8: 像我们平常所看到的钻石、黄金、玉石是无机物，它的硬度非常的高，它不怕化学品，但是珍珠是生物成长，自带温润的柔和光和它的生命力，所以表面它是有天然的生长纹路，独特的彩虹的晕彩。那么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玻璃珠啊、塑料珠，只是模仿了珍珠的形式外观，没有了生物珍珠层的结构，所以它佩戴一段时间之后，它整个会出现一个掉珍珠皮，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就是说，作为它的光泽会退化，这也是一种常见的问题。
0: 神州油品温馨提示：珍珠属于有机生物宝石，自带天然生长纹与彩虹半彩，无天然纹路，完美无瑕，而且价格极低的产品，大概率为仿珠。日常佩戴无需追求野生天然珍珠，合规的高品质养殖珍珠，质感和美观度完美满足我们的穿搭送礼的需求，性价比更高。大家最担心的可能还是怕自己买到假珍珠
8: 啊，
0: 所以对于我们鉴别伪劣珍珠和优秀珍珠， 这些方面你有什么好的快速的鉴别方法吗？
8: 那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0: 好，
8: 首先作为珍珠来讲，我们珍珠界讲的永远都是无瑕不成珠，没有百分百天然的。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见证一下。首先大家都知道珍珠我们是通过珍珠质结合而成，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它是粉质类的，但是我们今天刮一下我们的珍珠的时候，轻轻刮，它刮出来的它并不是属于粉末类的，你刮下来的它是一层油漆皮，那它就是一串假的。那么像我这一串珍珠，首先我这一串珍珠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正圆，因为用正标准的游标卡尺去量，天然珍珠没有一颗是正圆的，但是它的目测是圆的。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作为我们这一串珍珠，我们在刮蹭的过程当中，它刮下来的是一种粉末，它是直接可以被我们皮肤所吸收的，所以这一串才是真正的天然珍珠，这一串就是我们的假珍珠。那么作为我们天然珍珠，其实还有一种分辨的方式，就是你如果看多了，你就会发现它整个光泽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真正天然的珍珠，它是有晕彩，它是有生命力的，它的整个光泽是非常的温和，非常的优雅。然后你看这一串假珍珠，看上去的光是不是比较死板？
0: 是的，
8: 单一，它没有晕彩，所以这也是真假珍珠分辨的一种方式。
0: 对，您刚才还说了，真的珍珠是无瑕不成珠的。
8: 是的。
0: 所以那这串真珍珠，我想问一下，它的瑕疵在哪里？
8: 像这种小坑点，其实就被称之为瑕疵，因为它是自然生长的过程，所以它会有一些生长的纹路。如果连一颗天然珍珠，它连生长的纹路都没有，那它就是假珍珠。第二个是什么呢？用我们的火可以去烧，但是不介意直接烧啊，放边上烧。然后呢，你看看它会不会起皱。如果会起皱，那也是假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光泽，肉眼通过光泽的色彩的丰富度来分辨它的真假。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专业的鉴定机构去鉴定。那么作为我们天然珍珠来讲，它没有办法做到表面完美百分百的完美无瑕啊，它是会有一些细微的生长的痕迹。如果是一颗通体完美颗颗一致的珍珠，那大概率就会被称之为贝珠和仿珠。如果完全是零瑕疵的整串珍珠，那么要么就是价格极高，要么就是直接就是仿制品。日常选购社交距离看不见的瑕疵就属于优等的品质，不用过度的去追求极致的无瑕，过度消费不介意。
9: 神州油品温馨提示：真假珍珠的辨别无法。一、刮擦测试，轻刮表面，真珍珠掉落珍珠粉末，仿珠刮下漆皮薄膜。二、观察外观，天然珍珠无绝对正圆，带有生长纹路，颗颗规整完美的多为仿珠。三、分辨光泽，真珍珠具备灵动多层次晕彩，假珍珠光泽单调无变换晕彩。四、烘烤测试，靠近热源，仿珠表层容易起皱变形，天然珍珠无此情况。五、专业鉴定，送往正规珠宝机构检测。
0: 接下来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内容，网上的诸多商家常常说的珍珠主要是哪几类珍珠？
8: 其实作为品类，我们珍珠有五大类。第一类是我们的淡水珍珠，第二类是我们的海水珍珠。那么海水珍珠里面分为澳大利亚的白珍珠、菲律宾的南洋金珠、塔西蒂的大西蒂黑珍珠、日本的阿科亚，就是分为这五大类。市面上基本上可以说99%的珍珠全部都是人工养殖天然生长。作为我们淡水珍珠，其实现在分第一代无核珍珠和爱迪生珍珠。第一代是我们的起源珍珠，那么作为爱迪生珍珠来讲，它里面其实是有一颗珠核慢慢形成的珍珠层。
0: 您刚才也介绍了浙江诸暨是咱们的淡水珍珠之乡。
8: 对，
0: 那么咱们诸暨的淡水珍珠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啊？
8: 作为我们诸暨的淡水珍珠，它的优势在于它整个光晕的白透量会比较多，然后第二个是我们整个的品级，它有很多种色，像一个白色的珍珠，它里面就会有透白粉、透白绿、 整个是荧光绿的，都会非常的多。像这种的话也被称之为魔幻珍珠。
0: 哇，那今天您戴的这珍珠是不是就是魔幻珍珠？
8: 是的，像我这一串珍珠的话是属于白中带冷白光。其实作为这两串珍珠来讲，一串是海水，一串是淡水。我戴的这一串就是淡水，它的性价比会更高。因为它戴出来的优雅和美丽程度是一样的，但是它的价格相差很远。我们珠玑的珍珠就是它的性价比之王。
0: 珍珠呢，常年被誉为女人标配的首饰。那么，珍珠饰品的优势到底在哪儿呢？我们也请詹总给大家来普及普及。
8: 先给大家讲一下珍珠的五大核心优势，也是它能活几千年的关键。第一个是它百搭不挑人，提升气质不浮夸。珍珠比较温和柔和，学生到四五十岁年长的长辈，甚至到六七十岁的长辈，它都能驾驭啊。不管你是素颜、通勤、礼服的搭配，都非常的适合。场景来讲，我们覆盖的饰品可以一式多用。我们珍珠的话作为纪念品啊，送礼都是不会出错的，百搭所有穿搭，然后寓意比较圆满平安，即使日常的佩戴式也是可收藏的轻奢珠宝。当然它也是比较经典耐看，永远不过时。
0: 所以到底是哪些人适合戴珍珠，哪些人群又不建议它长期的佩戴呢？
8: 其实作为适配人群来讲，职场上班族、暗沉肤色、敏感肌都可以经常佩戴我们的珍珠。当然有常年需要送礼的婚礼新娘、中年长辈，喜欢温柔简约穿搭的女性都可以戴。那么作为不适合长期佩戴的人群，其实是属于大量的接触化工类的洗护，常年健身出汗大量的，喜欢粗犷金属叠戴的，偏爱重度户外暴晒的活动人群。这类人群如果想戴珍珠，我会建议他选择平

0: 价的淡水珠，并且每次佩戴过后及时的清洗和收纳。
1: 面对琳琅满目的珍珠饰品，普通人怎么挑选才是合适的呢？詹总，
0: 教大家选珍珠的五步法，可以尝试一下。
1: 好，
0: 第一步，优先看珍珠的光泽，因为光泽是珍珠的灵魂，光泽差一级，价格直接腰斩。同等的条件下，优选强光的，镜面反光，圆度、瑕疵度可以适当让步。光泽差的珍珠再圆再无瑕，也没有质感。国标将珍珠光泽分为五级，日常选购至少达到强光级别。第二步，核对珍珠厚度，拒绝选薄皮的次品，因为珍珠皮薄，第一个它养殖的年限比较短，第二个它容易脱皮，要选择珍珠厚度比较高的就可以。第三步就是适配的尺寸，根据每个人的需求，身高、体重、年龄差，可以选择不同的一个大小。那么第四步就是认准权威的一个证书，拒绝三无产品。第五步的话，可以核对我们镶嵌的一些材质，包括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售后的情况，再来做决定。
1: 是的，了解了珍珠的种类啊，大家也懂了怎么选。那不会保养的话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咋解决？
0: 其实珍珠的养护非常的简单，只要记住四个不要。第一个，不要带着洗澡，因为洗澡里面的水质和我们的沐浴露都是有化学质的。第二个，不要带着喷香水，因为香水里面也有化学质。第三个就是不要带着游泳，因为泳池里面的水是漂白水，所以它也是对珍珠是有腐蚀作用的。还有一个是不要带着睡觉，容易就是压到，也会损坏珍珠的一种方式。佩戴完之后必须清洁，用专用的一些超纤细微的一些软布，轻轻的擦拭我们珍珠的表面的一些汗液啊、油脂啊，擦干净我们再收纳。禁止就是我们的水洗，用超声波清洗珍珠，其实它是会破坏我们珍珠表面的一层结构的。放首饰的过程当中，不要放密封性特别好的，因为珍珠是它是有机珠宝，它跟我们的人体的皮肤一样，它是需要有呼吸的一些毛孔的，所以说我们平常放珠宝的时候一定要放在通风的一个地方。
1: 感谢詹总带来的干货分享，教我们掌握科学的珍珠鉴别、选购、保养的技巧，大家就可以轻松地买到性价比高、质感出众的珍珠饰品了。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詹总，也谢谢大家，再见。
0: 再见。
2: 接下来您将看到警惕无门槛借贷，车窗卡片藏借贷陷阱，骗局盯向出租车司机。
3: 单纯光利息都已经还了90000块钱了，我们一听到这个都非常的惊讶。
2: 今天是世界肝炎日，专家提醒乙肝、丙肝高危人群应主动检测。
4: 那乙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抗病毒治疗，将这个病毒长期控制在一个检测不到的水平。
5: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6: 20岁是什么样子？
7: 是敢，
8: 是冲，
9: 是不设限，
10: 是追光，
11: 也是发光。
6: 生活帮20岁了，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2: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3: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4: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3: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5: 有事儿您说话。
16: 这
13: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2: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6: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7: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
7: 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2: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5: 有事儿您说话，
8: 我们是中国广播。
9: 20岁，新主播无畏。
10: 20岁，无限可能。
11: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山东广电乐享引领旅游巡演甘肃站报名开始了，9月10日到9月15日，山东广电专属定制河西走廊品质之旅，重走千年丝绸之路，静听大漠悠悠驼铃，品尝西北地道特色风味，纵览河西万里壮阔山河。知名主持人编导团队全程相伴同行，报名电话0531-9600-5900。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在西安北站，每天上千辆的出租车排队等候，一张张的借贷小卡片被轻巧地塞进了这个车窗的缝隙，或者夹在雨刮器下。小卡片上印有无门槛、快速放款的小广告，看似诱人的承诺背后却是借贷陷阱。有人通过这个小卡片借款9000元，仅利息就偿还了9万元；有人借了3-4万，还款超了10几万，还是还不起。
16: 在陕西西安北站派出所门口，一名男子不停地徘徊，民警看到他神情紧张，于是让他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原来该男子是西安北站的出租车司机，说自己在外欠了钱还不上。汪师傅向警方讲述了整个借贷过程。原来汪师傅征信有问题，正规渠道很难借到钱。他看到小卡片广告上写着放款快，还不用看借贷人资质，于是他拨通了卡片上的电话。电话里对方非常热情，还以哥们儿相称。汪师傅很快与对方约定了见面。见面后，对方称借款规则简单，借1000块，每天还1%，也就是10块钱的利息。想着每天还的钱不多，自己跑车辛苦点完全能够承受，汪师傅便签了借条。殊不知日利率1%看似不高，实际年化利率高达365%。汪师傅借了3-4万，最后还了10几万，也没有还清。有类似经历的并非汪师傅一人，另一名出租车司机的遭遇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17: 借了大概就是个9000块钱，还了好几年，单纯光利息都已经还了9万块钱了。我们一听到这个都非常的惊讶。
11: 这卡片上印着是利息低至0.01，乍一看像是超低的年化利率，实际上却是日利率。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文字陷阱，配合铺天盖地的小卡片的投放，让借款人一步一步走入到了借贷的深渊。随着这个报案人数的增多，西安铁路警方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一个流水高达2.77亿的非法放贷网络浮出水面。
16: 深陷越还越多借贷泥潭的人竟高达2000余人，他们全是因为被小卡片广告诱导，背负上高额贷款。他们中大多数人从事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的工作。这些被害人之所以跟借贷团伙联系，有的是因为自己征信出现问题，有的则是贪图看似无门槛的放款便利。
18: 一个这个被害人跟我们讲过，就是他的车在那儿停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左右，他的车上至少会有20到30张卡片，这种数量多，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呢，让人对这个对他们这个东西形成一种下意识的一个心理的预设。
16: 卡片上标注利息低至0.01，刻意模糊日利率概念，让被害人误以为是超低年化利率，继而动起借贷念头。
17: 他们在这个印这个借款卡片的时候，给上面就印有，利息低至0.01，很多这个司机师傅拿到卡片以后，这个都误以为是年化利率是0.01，但实际上等他们借钱的时候，这个借款人给他们口头解释，就是说我们这个是日利率0.01，好多这个司机师傅提出这个质疑，说那这个 日利息是0.01是多少？啊，他们就说，哎呀，也没有多少啊，就是你一天一包烟钱。
16: 被害人拨打电话后，放贷人员会以和气仗义的口吻约其面谈，可是一旦签了协议借了款，这些人就露出了真面目。本来口头说好的可以慢慢还，可最后却要求必须一次还清本金，否则之前的所有还款都只能算是还的利息。
11: 签下了这个借条只是第一步，为了把这个非法放贷伪装成合法的民间借贷，这个团伙是精心设计了层层套路啊，制式欠条、租房协议，甚至是裸照抵押，再配以暴力催收的手段，让被害人一旦入局就难以脱身。
16: 据警方掌握，这个团伙在放贷的过程中还专门制作了制式欠条、租房合同等，作为民间借贷的伪装。
18: 他们把这个签好之后摁好手印，还会让他拿着借条、拿着身份证去拍张照片、拍个视频，说啊我是自愿的。更有甚者，就出现那种租房合同，凭空捏造一个租房的合同，因为你如果不还，我有租房合同，我直接拿着租房合同去你家住。
16: 据警方介绍，这个团伙放贷的对象大部分都是经济状况出了问题、背负债务的人群，所以他们也算准了这些借贷人不可能按时还清本金和利息，所以催收的手段也是非常恶劣。
17: 还有更恶劣的，对一些女性，让他们拍裸贷，就是拍裸照进行裸贷等等这样，并且他们这种暴力催收、寻衅滋事这种涉恶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是极大的，所以我们必须打掉它。
16: 为了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专案组从海量数据中抽丝剥茧，调取了上千万条银行流水，逐一筛查比对，最终厘清了这个团伙的资金脉络，锁定核心成员。
17: 分工完之后，我们从全处抽调110名警力，多警种合成作战，要在3地同时进行集中抓捕。
16: 经过周密部署，刘某、张某等1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目前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无抵押、低利息、秒放款的街头小卡片，要么是诈骗陷阱，要么是非法高利贷陷阱，切勿轻信，远离非法借贷，避免陷入更深的债务危机。
11: 今天是世界肝炎日，有专家提醒，乙肝、丙肝病毒的潜伏期呢很长，高危人群应主动检测。
19: 专家介绍，乙肝和丙肝主要经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传播，预防重点是避免不必要的血液和体液暴露，例如不共用牙刷、剃须刀、修眉刀等个人用品，拔牙、纹身、纹眉、穿孔等有创操作要选择正规机构。高危人群如乙肝或丙肝感染者的家庭成员、有高风险性行为等人群，应主动检测肝功能，不要认为无症状就没有关系。
4: 对于乙肝和丙肝呢，因为在体内会有较长的一段时间的这个潜伏期，可能在10到20年的这个感染时间内，病人呢都没有任何的症状。但是呢，这两个病毒呢又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就如果说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肝脏的细胞持续的受到病毒的侵害的话，它就会进入到肝硬化、肝癌这样一个就不良的一个结局。有感染风险的，或者是一些重点的人群，主动的去接受检测，早期的诊断，对于丙肝的治疗呢是可以治愈了。那乙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抗病毒治疗，将这个病毒长期控制在一个检测不到的水平。
19: 专家介绍，相比乙肝、丙肝等传染性肝炎，在住院患者中，药物、酒精、脂肪肝等引起的非传染性肝炎更常见。保护肝脏，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少喝酒，少熬夜，避免一些来历不明的保健品。现在网上流行的护肝片、护肝茶，吃错了反而伤肝。
20: 这个病人他是因为肝功能异常，然后到我们门诊，然后发现胆红素也很高，可 MA 也是上千，就是正常值40倍以上。我们查了病毒性的肝炎方面都没有问题，然后这个患者也没有长期大量的饮酒史，就是最后怀疑呢，就是说他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买了一种保健的茶，发现里面就是有个叫青蒿素的那么这样一个成分。那么这个药呢，其实它是一个治疗药物，但是它其实是有毒性的，考虑这个患者的这个肝损，就是跟这个青蒿素有关。
19: 医生提醒，平时也要留意肝脏损伤的信号，如果出现乏力、胃口不好、眼睛和小便发黄等，要及时就医检查肝功能。
5: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21: 是敢，
22: 是冲，
23: 是不设限，
24: 是追光，
25: 也是发光。
1: 生活帮
26: 二十岁了，
1: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27: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
13: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4: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3: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5: 有事儿您说话。
28: 这
13: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12: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1: 不怕。每年150,000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7: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27: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二十岁，我们始终在场。
15: 有事儿您说话。
28: 热，
26: 我们是生活帮。
10: 二十岁，
9: 心中无畏。
11: 20岁无限可能。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引领正青春梦想再出发，2026山东老年人才艺大赛引领星光秀已经开启。本次活动是由济南百年中雅口腔医院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将走进全省16市，搭建家门口的百姓舞台。如果您热爱唱歌、跳舞、朗诵，或者身怀绝技，千万别藏着掖着啊，赶紧来报名。同时我们也诚邀合作伙伴，如果您愿意助力省内的老年人的文艺活动，欢迎您的加入。报名和咨询电话0531-9600-5900。山东广电乐享引领旅游巡演甘肃站报名开始了，9月10日到9月15日，山东广电专属定制河西走廊品质之旅，重走千年丝绸之路，静听大漠悠悠驼铃，品尝西北地道特色风味，纵览河西万里壮阔山河。知名主持人、编导团队全程相伴同行，报名电话0531-9600-5900。那近期呢，暑期的消费市场迎来了黄金窗口期，德州紧扣群众消费的这个刚需和新生的购置入学装备的需求，推出了多层次的暑期惠民促销活动，活跃消费市场。
2: 眼下在齐河，不少市民趁着暑期活动一站式更换家电，置办学生数码装备，家电卖场的人流量和销量显著提升。
29: 最近天气热了，想着换一台新的空调，来德北转了转，不仅商品的种类齐全，还有很多优惠，旧家电还能折旧回收，几项优惠算在一起省了不少钱。
30: 我们推出暑期特惠活动，清凉家电专享折扣，学生持准考证叠加专属福利，旧家电旧手机高价回收，多项优惠同时享受，切实惠及广大顾客。
2: 除家电、3C 产品外，商场同步丰富全品类夏日商品供给，优化购物环境，延长经营时段，推出多项便民服务，持续聚拢客流，不断激活夏日烟火气。
30: 持续推出彩虹巷市集、互动体验等特色活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惠民举措，充分释放暑期消费潜力。
2: 在平原、武城等地，数码消费市场也迎来集中热销期。轻薄笔记本、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设备成为选购主流。
0: 就马上要

0: 升服务质量，充分释放暑期消费潜力。
1: 在武城一家数码产品消费体验店，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产品整齐陈列。市民王女士选购了一款热门 AI 智能眼镜，在国家补贴叠加电补的双重优惠下，购机直接节省400元。
2: 这款 AI 眼镜它是特别方便的，比如说出去开车的时候啊，它可以是那个语音导航再打电话，而且平时出去旅游啊，它还可以拍照，还可以翻译，科技性和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加上国家的补贴，花更少的钱体验新潮的产品，挺实惠也是挺方便的。
1: 政策拉动下，当地智能穿戴销量同比增长超120%，多种产品全方位满足市民多元化、智能化消费需求。
3: 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2档或者是3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1档
6: 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呢，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

0: 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1: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0: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警法两家联合出动，追踪被劫持的豪车，
8: 聚集了10多部法院的警车和70多个执行局执行系统的工作人员。
6: 被扣押的玛莎拉蒂为何涉及2起贷款纠纷？
9: 钟林因为拖欠江苏银行的贷款一直没有归还，
10: 他这个贷款是从刚开始贷款就还了1到2个月。
6: 婚庆公司老板劫持涉案车辆，其中有何隐情？
11: 我们这个也是买来的，人家也有合同给我们。
6: 公然妨碍民事诉讼，他们将面临何种惩处？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劫持的玛莎拉蒂。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法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在案件执行过程当中有权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但是就是有一些人藐视法律，公然挑战法律。前不久，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法院依法扣押的涉案车辆被几名陌生人强行劫走，没想到这件事竟然惊动了南通市两级法院和盐城市公安局当地派出所共70余名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和公安民警。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6月27日晚8点左右，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的各个要道口均设置了围堵，现场聚集了大批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及公安民警，正在对来访车辆进行严格检查。
8: 在短短的1个多小时之内，聚集了6家法院、10多部法院的警车和70多个。执行局执行系统的工作人员已经在我们的附近的各个要道的路口已经堵截了。
6: 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在盐城市公安局大丰分局西团派出所民警的配合下，正在寻找一辆玛莎拉蒂轿车。为什么一辆轿车会惊动这么多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呢？
13: 一辆执行的玛莎拉蒂轿车被几个人强行抢走了。
6: 原来当晚7点半左右，盐城市公安局大丰分局西团派出所接到一名银行工作人员陆建新的报警， 称一辆被崇川区人民法院扣押的玛莎拉蒂轿车被几个陌生人劫走了。
10: 外面有两个人把我一起给相当于拽下去，然后他们就开着拖车就走了，把拖车司机一起带走的，然后就留下我在那边。
6: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立即将此事上报给院领导，很快案件上报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执行指挥中心下达指令，尽快找到这辆被劫走的玛莎拉蒂轿车，并依法控制劫车人。
14: 由我和我们的这个院领导、分管院领导张继专委，在我们的今天这个指挥大厅，那么现场不间断的这个进行连线和指挥研判。
13: 在高速公路上啊，就是会发生人家把这个法院的这个车辆、扣押车辆给这个开走的这种情况，从来没发生过。
6: 这几个劫走玛莎拉蒂的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2: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王雅清来讲一讲这个案件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有请。
6: 王雅清，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从事执行工作多年，多次因办案成绩突出被表彰。
9: 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是在法院在车管所办理查封手续之后几个月被发现的，然后在事发当天我们现场对车辆办理了查封扣押的手续。在法院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后，任何人不得私自转移、毁损、变卖，如果有以上行为，那是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会受到法律的惩处，这点要引以为戒。
6: 为了尽快找到这辆涉案车辆及劫车人，公法两家该如何部署抓捕行动呢？
13: 让他们先派人到高速服务区路口啊，进去安排堵控，让他们不能让他们上高速。
6: 因为玛莎拉蒂被劫走的地点是在一个高速服务区的出口，如果劫车人把车开上高速，会增加围堵的困难。但是派出所的民警在高速路口布控之后，并没有发现被劫走的这辆玛莎拉蒂，那么这几名劫车人究竟会去哪儿呢？
8: 如果说在我们辖区之内小路上，如果说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会尽可能的去返回这个妨碍司法的这个配合法院执行，配合银行执行。
6: 就在公安民警与法院工作人员商量着如何查找玛莎拉蒂轿车的下落时，陆建新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10: 因为当时我发现这台车子以后啊，就怕这个车子以后会有一些变故，所以说我呢也在上面安装了一个定位啊，也在车子上安装了一个定位。
6: 原来陆建新为了找到这辆玛莎拉蒂轿车费尽心思，为了防止这辆车失去控制，他在这辆车上安装了 GPS 定位系统。通过 GPS 定位系统，公安机关能随时找到玛莎拉蒂轿车的行踪。
13: 后来他们路线呢，他们没有上高速，然后就往从我们的沿我们这边江界河，江界河边上有一条路，那路呢正在翻新改造，
8: 而且他们开的是拖车，是板车驾驶起来嘛，肯定没有小轿车开得快。
6: 几名劫车人怎么都没想到，这辆被劫走的玛莎拉蒂轿车自始至终都在警方的控制范围内。
13: 然后一直沿线追击，根据那个他们车上的定位仪啊，沿线追击，追击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吧，啊，第一时间我们首先必须要控制车辆、控制人员，然后回来调查。
6: 经过追踪，当晚21:47，在盐城市大丰区白驹镇的一条乡间小路上，警方终于成功的围堵了拖车，找到了这辆失踪两个多小时的玛莎拉蒂轿车，同时抓获了梁银、李华、李刚等三个劫持了这辆玛莎拉蒂的人。
13: 没有反抗，现场的时候没有反抗。其实他们心里面，他们在路上，从后面我们调查过，他们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心里面也已经很心虚了。
6: 这辆玛莎拉蒂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梁银等人为什么要不顾危险地劫走他呢？梁银，淮安市某婚庆公司经理，就是他带领着同事李华、李刚一起将玛莎拉蒂轿车劫走。面对民警的讯问，三人均称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是他们婚庆公司的专用车。
10: 就是我们这个公司的嘛，李刚嘛，就是这个案件一起带的那个人员，是我们公司的嘛，是吧？他从网上看到的信息，然后从杭州，一个二手汽车销售公司买的。
11: 因为我们是做婚庆的，我跟婚庆公司，你说买个几百万车，这也不容易，对不对？
6: 然而， 警方仔细调查后发现，玛莎拉蒂的车主并不是梁银他们，这辆车其实并没有过户。
14: 他跟我们讲，他也讲，我们去买这个车的时候也有手续，可谓他的那个法律手续呢，实际是很大程度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0: 因为我们是做婚车公用的嘛，也不是说自己开干嘛或者到哪里干嘛的，都是做业务用的，说没问题，这个车很正常。
6: 争抢豪车的背后究竟有哪些隐情？
11: 我们这个也是买来的，人家也有合同给我们的。
6: 躲债坐牢，他为何深陷连环借贷？
9: 周宁因为拖欠江苏银行的贷款一直没有归还。
10: 他这个贷款是从刚开始贷款就还了到1-2个月。
6: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被劫持的玛莎拉蒂。
12: 我们看到梁银三人，他们说这辆玛莎拉蒂是他们购买的，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15: 是在2015年12月的时候，梁银在杭州二十州交易市场购买了这辆玛莎拉蒂，当时购买金额为40万元，比同期市场的价格低20万元。这车辆虽然不可以过户，但却不会影响婚庆公司的正常使用，但梁银在购买该车时却没有核实清楚车辆为什么不能过户，是否车辆上存在抵押或贷款等这些事项。
12: 那么这辆车是否做过抵押或者是贷款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这辆玛莎拉蒂车的车主叫周明，2015年4月7日，周明、薛一言夫妻俩与平安银行签订了个人贷款担保合同，合同约定贷款本金为78万元，贷款期限为36个月，还款方式是按月等额还款。合同中还约定周明夫妻俩同意将这辆玛莎拉蒂轿车作为抵押物。
10: 他这个贷款是从刚开始贷款就还了1-2个月，他以后到今天为止他就不还了，到今天逾期的话总共不到700天。
9: 他就欠银行的贷款，然后一直没有归还，逾期了银行就向法院进行起诉了。
6: 2017年3月28日，平安银行将周明与薛一言起诉至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要求夫妻二人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共计86万余元。如果周明与薛一言不履行还款义务，平安银行有权将其名下的玛莎拉蒂轿车拍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有优先受偿权。2017年6月，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平安银行的诉讼请求。然而平安银行在向崇川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时却遇到了波折，因为此时江苏银行也在申请强制执行这辆玛莎拉蒂，用来偿还周明拖欠他们的债务。
9: 当天下午江苏银行跟我说，他们在淮安那边发现了被劫持周明名下的玛莎拉蒂那辆轿车，然后他当天也向我们法院提交了恢复执行申请书，要求法院立马恢复执行，并前往淮安扣押这辆车辆。
6: 原来早在2014年5月，周明与江苏银行就签订了一份个人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400万元，借款期限为1年，但是截止到2015年11月，周明都没有将本金与利息偿还给江苏银行。
9: 周明因为拖欠江苏银行的贷款一直没有归还，然后江苏银行就将周明和他的爱人薛一言诉至法院，要求归还贷款，然后法院就作出判决，要求归还所拖欠的银行贷款。
6: 2015年12月，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周明及妻子薛一言偿还江苏银行本金及利息共计427万余元。据江苏银行了解，周明因信用卡诈骗已被判刑，现羁押在某监狱服刑，但是他的妻子薛一言也不知去向。2016年4月，江苏银行向崇川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周明名下的财产。
9: 本院后来经过法院的查控制度，发现周明名下有3辆汽车，其中一辆就是本这次提到的玛莎拉蒂轿车。然后我们通过调取原来案卷材料，发现这辆车辆在以前已经在车管所办理过查封手续，并且发现这辆车辆的抵押权人他是一个平安银行。
6: 这辆玛莎拉蒂轿车的价值不菲，所以江苏银行与平安银行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辆玛莎拉蒂轿车，他们希望这辆豪车能冲抵一部分银行贷款。
10: 因为毕竟说句实话，欠款金额也比较大，车辆也比较大，
16: 对银行的一种损失啊。他有的时候你说要是这辆车子如果真被人家抢走了，那我们通过可能还有更复杂更加艰难的一些路程才能把这台车子再执行回来，这种人力啊物力啊各个方面就耗费的比较大。
6: 但是江苏银行早已在2016年4月就向崇川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周明名下的财产，而平安银行起诉周明偿还贷款及利息的时间是在2017年3月。据此，江苏银行认为这辆玛莎拉蒂轿车应优先用来偿还他们的债务。
12: 好，我们看到法院判决的是平安银行享有这辆玛莎拉蒂的优先受偿权，而江苏银行是最早起诉周明夫妻俩的，要求偿还贷款，并且啊来强制执行周明名下财产的。那么这辆玛莎拉蒂到底应该抵哪个银行的债务呢？
15: 在这辆玛莎拉蒂车辆进行处置以后，首先应该是在抵押担保债权范围内偿还抵押权人的债务，也就是平安银行的债务。其次，法院会按照采取查封措施的先后暂时偿还一般债权人债务。如果周明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话，一般债权人可申请按债权比例参与分配。
6: 2017年6月27日上午11点，根据江苏银行提供的线索，两名执行局法官与平安银行陆建新一起赶到了淮安市财富广场的地下停车库，果然见到了这辆玛莎拉蒂轿车。
16: 当时这台车子因为是在那个地下室，我们把它那个当时因为找不到当时一个人，就是实际用车的这个人啊，我们当时找不到。
9: 在这个过程没有任何人过来，我们就一直在地下停车场现在这车进行查封扣押嘛。
6: 就在拖车公司准备将车拖回南通时，却发现这辆玛莎拉蒂根本无法移动。
9: 他车当时是停在前后两辆车中间，另外一面是墙，因为玛莎拉蒂汽车的发电盘是锁死的，根本就没法移动。
6: 这辆豪车有国内顶级的保险系统，执行法官该如何将它移到拖车上呢？
9: 只有通过配置钥匙的方式对方向盘进行解锁，然后可能才能把车慢慢移出地下停车场牵引上拖车。
6: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玛莎拉蒂轿车不受到损伤，执行法官只能找到开锁公司，小心翼翼通过技术开锁的手段将轿车安全地移到拖车上。
9: 他配置那个钥匙开锁也经过了三四个小时才很艰难才把那个锁方向盘终于给解锁了。大概那辆车那时候还无法点火，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人在里面打扮，另外几个人推，然后靠到地上停车场依靠拖车那个牵引把他们牵引上拖车，
6: 跟踪围堵高速上演追逐大战。
16: 说我们的车子快他也快，我们的车子慢他也慢，
17: 车你们要你们开去，但是你们肯定得还回来。
6: 公然挑战法律，等待他们又会是怎样的处罚？
15: 构成犯罪的话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6: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被劫持的玛莎拉蒂。下午5点左右，执行法官已经办好了对这辆玛莎拉蒂轿车的扣押手续，并依法指定平安银行陆建新作为监管人员坐在拖车的副驾驶，负责押送这辆轿车返回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14: 因为我们在前面我具体情况也不是太清楚，反正我们当时是在车上保持电话联系的，中间也联系过2-3次情况都是正常。
6: 几名拖车工人挪动涉案车辆的场面被围观者拍照发到了微信朋友圈里，婚庆公司经理梁银恰好看到了这一幕。
18: 车被拖走了，看到视频的确有拖车在拖我车，当时肯定急了，我赶快跑过去看一下车怎么回事，结果去看的时候因为只有就在隔壁停车场，只有很近的200米嘛，结果车已经没有了。
6: 发现玛莎拉蒂轿车丢失后，梁银顿时火冒三丈，他带领着同事李华、李刚一起沿路追击。
19: 然后他可能是不懂法吧，然后就叫了几个朋友啊，然后2辆车，然后就从淮安沿着高速就一路追击过来。
6: 原来梁银购买这辆玛莎拉蒂轿车后，给这辆豪车配置了高档的 GPS 手机定位系统，他随时能在手机上查找到这辆车的具体位置。
20: 现在这车在动，因为他那个车手机上有个那个 GPS， 他能检测到车到底动没动。
21: 车好像是我们的车，然后打开那个定位一看，车子已经在高速上面了。
6: 就在陆建新押送玛莎拉蒂轿车赶回南通的高速路上， 他发现一辆奇瑞轿车一直在跟踪他们。
16: 后面有一台车子，一台蓝色的奇瑞，说我们的车子快，他也快；我们的车子慢，他也慢。啊，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就产生了一点点疑惑，是不是跟着我们的？
6: 为了确定是否被跟踪，陆建新决定在盐城市大丰服务区稍作休息。但是意外就在这时发生了。
16: 我们车子刚下去，后面车子就插一台车子就横到我们拖车前面。
6: 当晚7:30左右，就在大丰服务区，两辆小轿车堵住陆建新的去路，从车上下来的就是梁银、李华、李刚三人。
18: 我们要一直追到车的时候，看到了，没有警车啊。而且一直到停下来以后，我们也去看了一下，没有穿法院或者公安制服的，没有任何人，啊，只有一个年轻人穿着便服，这是坐在副驾驶上。
16: 哎，当时我已经很明确告诉他，这是我们南通中山法院，执行的车辆。
6: 陆建新见对方来势汹汹，他立即表明这辆车已经被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依法扣押，而且扣押手续齐全。
19: 我接到这个，就是。银行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就是说在大丰服务区的时候遭到有一群人员的这个拦截。那么随后没过多长时间，这个他就告诉我这个车已经被开走了。
6: 但是梁银三人并不听从陆建新的劝阻，而是坚称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是他们公司的。就这样，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梁银三人将这辆玛莎拉蒂轿车劫走，
17: 说车你们要你们开去，但是你们肯定得还回来，意思就还到法院，还到银行。当时可能他们也就没太理会。
21: 我们这个也是买来的，人家也有合同给我们的。
6: 被抓获后，梁银三人认为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是他们花了40万元购买来的，并不能算劫持法院扣押的涉案车辆。
18: 销售公司的合同章，现场的拍摄的视频，我们防止出现扯皮的很多事情，都现场拍摄视频，身份证、转账、银行账号全部都有，我们是花钱买的。
6: 因为是二手车，而且没法过户，所以价格相对便宜很多。对于这辆车为什么不能过户，梁银也做了一些调查了解。
18: 他说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查不到档案，后来查到在2016年初的时候查到了，它属于被查封状态。
6: 尽管是查封车，但是这辆车还能正常使用，梁银当时也就没有过多考虑。
18: 查封状态我们特地去咨询了那个一些法律上面的，查封车不影响上路，这是所有公安都这样说的，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必须按照正常的年检，还有去买保险，购买保险。我们年检购买保险都在经常使用。
12: 好，那么梁银买这辆涉案的玛莎拉蒂花了40万，那么这笔损失他该找谁来追偿呢？
15: 梁银他作为一个理性的成年人，他在购买这辆玛莎拉蒂轿车时已经知道该车上有法院的查封，那他就应该清晰意识到车辆上所存在的风险。如果出卖人在出卖这辆玛莎拉蒂时向其隐瞒了法院已查封的事实，他可向其出卖人主张相应的权利。
12: 那么对于梁银等三人的行为，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15: 梁银等三人行为，首先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具体来点说，就是非法转移人民法院查封扣押的财产。
12: 那么具体来说，妨碍民事诉讼的话，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15: 法院会处以罚款、拘留，如构成犯罪的话，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6: 2017年6月28日。梁银、李华、李刚三人因涉嫌妨碍民事诉讼，被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依法行政拘留15日。此时，梁银等人才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
18: 就是可能在做事时候考虑错了一点，或者是当时应该再跟警方啊多沟通沟通，可能就更好一点，或者打专门的电话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可能会好一点，也可能时间太急了嘛，比较仓促。遇到这种事情，这个一般人都不会遇到过的。
20: 反正以后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先弄清楚情况。但是以后他也不会再买这样的车了，这过不了户啊，手续不正规啊，属于以后也不会再去做这样的事情。
12: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0: 我们认为这个人民法院的这种查封扣押行为肯定是合法的。 而且也是有法律上的这个执法依据的。那么实际上呢，是卸载车的这个买主，也就是说婚庆公司的负责人，纠集一帮人去这个对抗这个人民法院的查封扣押行为呢，恰恰构成了违法行为。所以说人民法院依据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做出那个行政拘留15日的这样的一个裁定呢，其实完全是合法正当的，藐视公权力。那么实际上呢，采取这样的一个行政拘留的方式，对相关的就是对于这个法院的这种查封扣押行为进行这个抵制，或者甚至是以暴力对抗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进行处罚呢，有助于我们公权力机关的相关的这种社会信用的形成，也是对其他行为的一种警示。
2: 好，感谢专家说法。由于很多人对于法律是没有太多的认知，那么被人民法院已经采取查封和扣押的财产，任何人是不得隐藏、转移、变卖或者是损毁的。如果有上述行为发生的话，一定会受到法律的追究。而且呢，作为公民应该是遵纪守法，尊重法院的判决和执行，是我们每一个公民法定的义务。感谢王法官，谢谢，再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2: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23: 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那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22: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23: 那么我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22: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23: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22: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
23: 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一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快递公司出纰漏，内部优秀职员竟在从事违法行径，
1: 在短期内出现了大量的超出工作范围的那一种查询量，
3: 不知道这个单独的一个电话号码就是触犯法律的东西。
6: 贩卖信息50000余条，暴露客户个人资料，后果严重，引人深思。
5: 你拿了多少？我们怎么谈这个价格的？
6: 首次刑事犯罪是故意还是无心之过？刑法又会如何量刑？
3: 他们具体的不知道在干什么，不知道就查一下号码。
7: 这个案件里面，无论从数量，那么违法所得的这个数额来看，都是明显是构成犯罪的。
6: 年仅25岁，为何走上犯罪道路？贩卖公民信息危害又有多大？法治天下之被贩卖的公民信息。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年来被泄露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庞大，全国各省市被泄露的信息总数让人不敢想象。那么这些信息是从哪儿来的？又是哪些人在买卖这些信息呢？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4: 湖北当阳市公安局啊，破获了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成功的抓获了11名涉案的犯罪嫌疑人，涉案的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查扣受侵犯的公民个人信息近6亿条。
25: 前不久，陕西西安警方破获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他们掌握的业主信息实在是太多太全面了，几乎西安市所有小区业主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他们全都有。
24: 大量的客户单号在寄出快递的同时就已经被摆上了专门的网上货架，购买者可以任意的挑选，这也是把长期饱受诟病的快递行业泄露客户信息问题再次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6: 个人信息遭泄露，危害不言而喻，因此对泄露公民信息的行为历来都是要被深究严惩的。2016年12月19日，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而这起案件的被告人赵柏仅用5个月时间便窃得公民个人信息50000余条，非法获利人民币7万多元。
5: 当时是谈好差不多1个月给你10万多块钱。
6: 仅用了4个月时间，依靠非法出卖公民个人信息获利7万多元，赵柏是如何开始走上这条犯罪道路的？他的本意又是什么呢？
2: 那么这个赵柏是从哪儿获得的这些公民个人信息？他又把这些信息卖给了什么样的买家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赵月龙来给我们解答这个案件背后的真相。有请赵法官。
6: 赵月龙，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高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厅长，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无锡市十佳法官，全市禁毒工作先进个人。
2: 那么我们国家法律规定什么是公民个人信息，那么这又是一起什么样性质的案件？
7: 根据法律规定呢，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相结合，从而识别这个特定自然人的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的活动情况的一些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讯、通信的联系方式。那么这个案件呢，是某知名的快递公司的员工那么非法获取和出卖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案件。
2: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起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被告人又是如何获得、出卖这些个人信息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25岁的赵柏家住江苏省无锡市，父母都是当地工人，家庭生活还算富裕。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当地一家知名快递公司，由于出色的工作表现，3个月后便迎来了一次提升的机会。
1: 工作态度日常的话，是比较端正的，管理一些质量方面，特别是就是那个关于快件损坏这一块，他要去负责这些数据啊，
3: 就是控制它的损坏，控制快件的损坏量。
6: 进入公司总部的运营部质量组后，赵白也接触了更多的客户信息。公司市场部每天都会将无锡地区所有收派件的相关信息发到他的手里。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赵白对新的工作岗位逐渐熟悉，处理这些信息也越发得心应手。
1: 他的客户信息其实来源于公司的一些系统嘛，业务系统，就是说哪一单里面出现问题了，然后他要去把这些运单去进系统进行查询嘛，那么他是有这种权限的。
6: 赵柏个性要强，工作后经济便开始独立起来，随着工作效率逐渐提高，赵柏的业余时间多了起来，日常的开销也越来越大，每月4000元的工资开始有些不够用了，
3: 就是吃吃饭买买衣服之类的，差不多平了。
6: 赵柏开始着手找一份兼职工作增加收入。正在这时，赵柏通过网络认识了从事紫砂壶生意的李渊，这位李渊正是从赵柏手里购买信息的人。
3: 他发了一些图，然后我帮他转发嘛，然后就是说等于代理的意思。
6: 因为确实想要赚点外快，赵柏成为了紫砂壶代理商，转发信息很是积极，与李渊的联系也多了起来。随着两人的互动越来越频繁，赵柏在快递公司的工作也为他们搭起了新的桥梁。
3: 他就之后问我，就是说你有没有公司的，就是说买过在你们这边寄过快递的人电话号码，我想拿他们的电话号码去加微信来做一个微商，就是说增加我的潜在客户群。
6: 既然是为了增加客户，谈成后自己也能拿到一些提成，赵柏便没有多想，随即把手头的一些信息发了出去。
3: 我说我这边可能有一点嘛，然后就发给他了，他看了一下说这个蛮好的，然后就要一个月的量，然后一个月有1万块钱嘛，一个月1万块钱呢，就是给他达成一个交易。
6: 相比较代理紫砂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谈成一个客户，赵柏觉得还是将信息提供给李渊按月拿钱更加划算，不仅不费什么力气，酬劳也更加丰厚有保障。随后赵柏便开始收集客户信息，赵柏的积极在同事看来便是上进的表现，更加受到领导的喜爱。
1: 他本身一个年轻嘛，大学出来直接到我们公司的，然后呢在工作岗位日常的工作表现其实是很不错，他感觉快递行业可能比较有发展前途吧，然后大学毕业就进公司了。
6: 随后赵柏接触的信息权限越来越大，收集信息的工作也越来越用心。他发现公司接收的快递包裹中有不少是从宜兴、丁山、丁蜀发往全国的， 而宜兴和丁蜀两地盛产紫砂壶，看包裹的包装以及易碎品的标识，里面十有八九是紫砂壶，那么这些收件人应该就是紫砂壶的消费者。随后他的信息收集变得更加具有针对性，
8: 就是我不是要通过那个腾讯号加微信的吗？
23: 嗯，
8: 当时我因为准备是积累一年多，准备做一个大数据嘛。
6: 在信息购买人李渊加客户好友建设自己的大数据过程中，他也发现了赵柏提供信息的针对性很强，因此对信息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这也迫使赵柏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一串快递单号，一个电话号码泄露背后能否对公民造成危害？
3: 有公民不是说打电话要骚扰诈骗啊之类的东西，你把它屏蔽掉就好了。
8: 我当时问他买的时候，我认为不一定是违法。
6: 没有主观恶意，信息未被用于违法犯罪，是否依然触犯刑法？
8: 因为这个大家因为玩过微信，应该都懂，就是说我要申请加我的话，你凭什么你审核过了加？
3: 对我们公司来说是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的。
6: 什么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违法者又将受到何种刑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贩卖的公民信息。
2: 好，我们看到这个赵柏和李渊二人的需求是不谋而合啊，可以说这个时候呢，两人的这种不合法的这个交易还是比较的顺利。那么之后这个赵柏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啊？对今后的这个案件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7: 那么因为每天调取的这个信息量太大了，他一个人可能完成不了，那么就喊两个人去帮助他，帮助他收集整理相关的资料，那并且呢按照劳动量给予其一定的报酬。那么在这个期间呢，这个后来进来的两个人呢并不知道这些信息是要被出卖给其他人的，同时呢这几个人也为赵柏的行为被发现埋下了导火索。
2: 赵柏的业务扩大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这个时候他又是找谁来帮忙？利益又是如何分配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赵柏谎称自己在做紫砂壶生意，需要一些信息拓展客户源，试着让几名同事帮忙整理客户信息，
3: 就是让他们帮我就是查一下号码。他们几个都不知道，他们是不过就知道就查一下号码，他们具体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6: 最终赵柏挑选了与自己相熟的四位同事帮忙收集信息，而他自己则做了监工，并承诺了四人每日的酬劳，
3: 按天来，一天200块钱，对，一天估计400多。
6: 赵柏找的四人对这份外快很是重视，有时候为了搜集更多信息，一忙就到了晚上凌晨，而他们超乎寻常的工作热情，最终引起了单位领导的怀疑，
1: 就被发现了异常。他的异常主要就集中在这个账号权限下面，在短期内出现了大量的与超出工作范围的那一种查询量，然后我们地区的一些相关的部门才介入去调查。
6: 调查的结果令快递公司大吃一惊，这个在众人眼中工作勤勤恳恳的小伙竟然在从事非法买卖客户信息。
1: 我们拿着手上拿到的证据来找他谈话嘛，就是希望他就是说也是如实的讲他为什么有这种异常，然后有超出工作范围量的那种查询，到底是为了什么。
6: 赵柏的行为令单位领导无比痛心，而从事贩卖信息5个月的赵柏听说单位要报警后内心开始慌了，他提出要退还自己的非法所得。
3: 当时我退了9000多块钱，剩下钱有的在我自己，我买了那个像基金一样的一些东西嘛，就一下两下拿不出来嘛。
1: 当时他交代的量应该是差不多4万条的信息左右吧，然后我们也考虑到这个量这么庞大，明显应该是违法犯罪了，那么我们从多方面考虑，打击也好，就是包括对内部与在职员工的一种教育也好，最后还是选择报警的。
6: 2016年5月19号，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朔放派出所接到快递公司报案，警方随即展开调查，并于当天下午将赵柏抓获。
9: 这一份呢，就是那个给李某发送的一个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表格，它是通过 Excel 的表格形式，通过 QQ 邮箱发送给李某的。嫌疑人李某呢，也主要呢也是需要这个手机号码，通过这个手机号码呢， 添加客户的一个微信，发展自己的客源。
6: 警方查明事实后，将案件提请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2016年12月14日，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柏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由，向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而涉案的另外四人因并未参与贩卖信息，不予提起公诉。
2: 其实案件发展到现在哈，我们一直有一个疑惑，那就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到底在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
7: 那么根据2015年11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9的相关规定，那么对相关的罪名呢进行了一个修改修正，扩大了犯罪的适用的主体，是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只要违反国家法的规定，获取、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情节严重的都构成犯罪。
2: 那么赵柏的行为有没有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主动退赃、坦白认罪，能够减轻多少刑罚？
3: 他们当时也没有给我明确表态嘛，他就说单位当时说把钱退到他们那边就行。
9: 具体，退还了那个6万多块钱的非法所得。后来呢，法院也判决收缴了这一笔赃款。
6: 利用职务便利获取出卖信息，修正后的刑法如何量刑？
7: 对于这个。提供这个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取的这个东西是要从重处罚。
6: 一时贪念换来沉痛代价，走错路的失足青年是否能够接受法院的判决？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被贩卖的公民信息被检察院起诉至法院后，赵柏心里觉得委屈，他认为出卖客户信息的事很多人都在做，网上随意搜索都能看到很多，自己的行为并没有公诉人说的那么严重。
3: 就是说我的就意识里面不知道这个单独的一个电话号码就是触犯法律的东西，因为我之前听说过就是说诈骗之类的东西嘛，什么银行卡号啊那些东西，身份证啊那些东西。
6: 在民警调查的证据中可以看到，赵柏售卖给李渊的文档中只包括快递单号和电话号码，客户的信息并不全面，
9: 主要是包括一个快递单号，完了客户的一个手机号码。李某本身呢，他也只需要一个客户的一个手机号码，通过这个手机号码加客户的微信来发展客户源。
6: 赵柏认为自己不仅售卖的信息不完整，而且这些信息还是卖给熟人，并没有用于诈骗等犯罪用途。
3: 这东西又不是说打电话要骚扰诈骗啊之类的东西，那不是很多人都是把微信屏蔽掉的吗？有人天天发的烦了就把它屏蔽掉，你把它屏蔽掉就好了呀。
6: 赵柏认为自己的行为也并没有给快递公司带来实质性的伤害，快递公司报警后自己却要承担被判刑的后果，实在有些小题大做了。
3: 因为总体对单位是没有影响的，只不过对个体会有影响，就比如说这家的快递寄的多了，另外一家快递寄的少了，就纸钞的大户嘛，他家的快递，他家的客户被别人抢走了，可能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是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的。
6: 那么案件究竟是不是如赵柏所说，他的行为并没有对社会以及个人造成危害，便不应当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呢？
2: 那么对于售卖公民个人信息这件事情被起诉啊，对赵柏的心里还是有很多的委屈和疑问的。那么对于他的行为，法律规定他到底是不是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罪呢？
7: 那么这个案件里面，无论从数量，那么违法所得的这个数额来看，都是明显是构成犯罪的。
2: 那么赵柏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刑罚？
7: 那么根据2015年11月1日的刑法修正案9的相关规定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法定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的，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这个案件呢，在当时判的时候，相关的司法解释还没有出来，对于什么样的情况是适用3年以上7年以下这么一个量刑幅度，没有明确的规定。
6: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赵柏出售公民信息的行为不仅构成侵犯公民信息罪，还涉嫌共同犯罪，应当从重处罚。
5: 他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他
10: 人引起共同犯罪，并且应当从重处罚。
6: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而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而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赵柏却并不认同。
3: 当时我退了9000多块钱，单位当时也没有给我明确表态嘛，他就说单位当时说把钱退到他们那边就行了。
9: 后来案发之后呢，积极退还了那个6万多块钱的非法所得。后来呢，法院也判决收缴了这一笔赃款。
6: 赵柏认为自己不但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还主动退赃，不应当按照公诉机关所说从重处罚。按照自2015年11月1日起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9》中规定，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应当从重处罚。可赵柏却认为，自己虽然是利用工作便利获得客户资料，可是提供给李渊的信息虽说看着数量多，实际上却多是无用信息。
3: 就是那种随便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号码不对的啊，什么1199开头的啊，那种乱七八糟的压根不是号码的东西，我都报给他。
6: 到底应当如何判刑？公诉方与赵柏各持己见。那么面对这种局面，法院又会如何认定呢？
2: 那么赵柏他的行为属不属于共同犯罪？如果被判定为共同犯罪的话，他的刑罚会不会加重呢？
7: 是这样，根据刑法的规定呢，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就构成共同犯罪了。那么这个案件里面呢，赵柏和另外两个人的行为呢，他是具有明确的故意，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那么并且达到了一定的数额，那么是认定他们是属于共同犯罪的。但是共同犯罪里面呢，会区分主犯和从犯，那么还根据不同的情节进行不同的量刑。那么这个案件里面呢，赵柏是作为这个整个共同犯罪的主犯进行处理的，他在整个共同犯罪中间呢是起一个主要的作用。那么根据规定呢，主犯呢是要根据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予以处罚，并不是加重他的处罚，而是全面的进行他的评价，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价。
6: 2016年12月23日，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赵柏因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可是，自2017年6月1日起，再犯类似罪行的将被严判。由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仍处于高发态势，为了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
2: 那么两高出台的这份解释啊，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做了哪些比较大的改动？
7: 那么这份解释呢，进一步明确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里面的这个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不同的情况。那么同样的类型的这个信息，如果说达到了10倍以上的话，那么就变成情节特别严重。那么如果放在这个解释出台以后来进行判决。

0: 那么如何评价他这个行为呢？那么根据我们今年五月份两高那个最新的司法解释呢，他买了这个公民个人信息，他是用于合法经营的，去获利超过5万元以上才属于情节严重。而本案中这个李渊呢，应该说是他的这个获利呢没有超过5万，因此呢就是说是从本案的具体情况来看呢，这个买受就是收买这个公民个人信息的这个李渊是不构成犯罪的。
1: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现在国家对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力度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要合法的经营获利。另外，一定要提高警惕，尽量不要被泄露。好，感谢赵法官，谢谢。
2: 感谢主持人，
1: 再见。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夏天来了，到海边度假成为一种美妙的享受，但是海边强烈的紫外线却会对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当然，美丽快乐一个都不能少。婷婷也来到了海边度假，为了漂亮可不能含糊，我们和她一起来了解一下海边的防晒攻略吧。炎热的夏季呢，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防晒可是头等大事。那如果要去海边玩的话呢，因为这个海滩和海水的对阳光的反射程度是很强的，所以防晒就更加的重要了。即使是这种天空云层很厚的时候呢，紫外线也是很强，因为像这个海滩上的沙粒啊，对紫外线的反射程度可以达到17%，而海水的反射程度更是高达80%。那面对如此强烈的紫外线呢，我们平常做的一些防晒的功夫就远远不够了。那要怎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防晒呢？其实出发之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这里有一个小误区，往往我们想尽各种办法防晒，却忽略了带一件普通衣服是胜过任何防晒霜而且没有副作用的物理防晒方法。所以哪怕会热一点，也一定要带上一件轻薄透气的长袖衣服，它能帮你最简单有效地隔绝紫外线。出行的时候准备一件长袖 T 恤衫，一顶太阳帽，一把太阳伞，还有一副太阳镜，一瓶 SPF30PA++ 以上的防水防晒霜，这就是一套完备安全的防晒组合。到海边游玩，难免有裸露肌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擦防晒霜是又一个有效的保护手段了。那有的人呢，头一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觉得可惜哈，第二年会接着用。那其实呢，这个防晒霜虽然说有效期大都是2年以上，但是开过封的防晒霜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成分会发生变化，所以一定要及时更新，才能够有更好的防晒效果。还有要提醒大家哈，出去晒太阳之前的半个小时来涂抹防晒霜。我们用涂抹这个词呢，是因为在海边这样的环境下，像平时擦那种防晒霜的量呢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再涂的厚一些，才可以起到防晒的很好的效果。想要有效的防晒，一定还要及时的注意补涂。那么每隔多久补涂一次合适呢？如果在岸上，最少2个小时需要一次；如果下海游泳，就一定要在每次上岸后都补涂一次。当我们的身体湿了以后，是更容易被晒伤的。我们会发现，如果同在海边玩耍，没有下海游泳的人比下过海的人不容易晒黑。游完泳后身体湿的情况下，还在太阳光下暴露，会更快地被晒成小黑人。所以这最关键的一步呢，是千万不能够忽略掉了。那如果是上岸之后还要在岸边逗留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再一次的涂抹防晒霜，然后呢披上浴巾。这个浴巾呢，其实它不仅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护作用。但是要提醒大家，浴巾一定要保持这个干的状态，因为湿的浴巾呢是不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的。是做了这些防护就够了吗？不少人游完泳后很累，回去后呢就马上休息了。其实应该在游完泳后尽快洗个澡，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可以做一些护理。护理时间越早，肌肤受损的程度就越小。日照会使肌肤严重缺水，海水里的盐分也会使皮肤变干，所以在洗澡后要在全身涂抹润肤乳液，为肌肤补充水分。保湿和镇静是晒后护理的重点，用冷水湿敷洗凉水澡是晒后护理的好方法。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可能很多女孩子喜欢用水果蔬菜来进行敷面哈，但是呢其实

0: 其实晒过以后的皮肤，如果贴上像柠檬啊、西红柿这一类酸性的蔬果的话呢，反而会对皮肤造成伤害。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推荐，晒过以后的皮肤其实呢可以用黄瓜来敷面，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好了，看过这个节目之后，相信大家应该是对于在海边怎样防晒有了一个很好的心得了。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放松的、愉快的海边假期。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游完泳上岸后的及时保护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及时补涂防晒霜。二、如果特别敏感的人，可以在晒伤症状出现前口服阿司匹林并大量喝水。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陈抟老祖来到王家店，给白云剑客夏侯仁治伤。当他看见受伤之处，不由得紧锁双眉呀。他用手指头量了一下，假如打白云剑客这个人这掌稍微往里头挪一点儿，夏侯仁的命就保不住了。看来啊，急需得动手术，不把这毒给他排出来，他仍然不能脱离危险。但是动手术又谈何容易啊，弄不好夏侯仁这个命就得交代，没死到旁人手里，而是死到自己手里了。陈抟老和尚深感担子特重，因此是紧皱眉头。白云瑞和房叔安不放心呐，不住的催问老人家究竟能不能治。阿弥陀佛，云瑞啊，舒安只管放心，贫僧一定尽全力保住他老的性命。不过咱得冒冒险呐，赶紧把药箱子给我拿来。陈抟老和尚把外衣脱了，袖面高挽，洗了几遍手，算消了毒，然后把小药箱子打开，里边装的是丸散。